0: 大概可能大家都从各种各样的微信朋友圈啊，包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哦呦，哪儿哪儿都是人。
1: 对，
0: 我前两天看到苏州山塘街一条街限流，
1: 然后我跟大家说，
0: 上海南京东路，我觉得再下去都要限流了。
1: 对，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看电视的，都是老观众，应该老观众很多，因为很清楚我们今天的性价比，对吧？你如果一个产品特别特别的好，特别那你不是特别划算的时候，我可能冰箱里面有存货，我就再等等它做活动的时候，
0: 当然，
1: 对吧？但是现在我们看下来啊，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都知道今天这价格，
0: 很明智了。
1: 我们哪怕平时啊，你看到苏北高邮的这样子的河虾仁，做活动做什么双十一、双十二，
0: 对，
1: 30块钱下来一盒，
0: 对，
1: 那你九盒的话是270，
0: 对，
1: 对吧？九盒是270，
0: 对，
1: 我们今天九盒是238。
0: 便宜了40多块钱啊！
1: 是的呀，所以你是不是买的越多，我们其实今天省的越多。
0: 所以今天两分起买哦。
1: 对，而且拿回家，我们只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当然
1: 18个月的保质期，
0: 没问题啊，
1: 都是新鲜批次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为大家来做的是春天的虾仁更加的鲜，更加的弹，更加的嫩，因为春天的虾仁开始爆籽了。来，今天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到底有多划算？原来是8包的，今天多加一包，不是22周年庆能多加一包吗？真的很难了。
1: 对，
0: 来。原来一共9盒河虾仁，原来是就算是8盒都要258啊。
1: 对，
0: 今天238变9盒了，这就是22周年庆生日月的福利。
1: 对，
0: 过完生日月或者过完这一档就很难再见到了，
1: 就恢复原价嘛。
0: 对，
1: 对吧？大家吃还是一样吃，
0: 258嘛。
1: 对，就可能就是也没贵多少钱，性价比也高，但是今天我们是更划算，
0: 更划算，
1: 而且我们的品质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三百五十斤，我速度很快
1: 刚刚转台过来朋友依旧告诉大家，虽然是9盒装，今天性价比高了，但是分量一点没少。
0: 对，
1: 200克，品质一点没打折，依旧9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0: 对的，
1: 来配料表。转过来依旧干干净净，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什么保水剂啊，乱七八糟添加剂，对吧？虾仁儿、淡水、淡水写的清楚吧？
0: 对，
1: 淡水和虾仁儿，对，盐、味精、糖、蛋清、油、碳酸氢钠、小苏打，
0: 小苏打，
1: 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东西，
0: 没有什么三聚磷酸钠啦、保水剂啊。来自于江苏高邮，
1: 然后我打开
0: 来高邮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的富的流油啊？就是因为它的鸭子也是吃这种小虾的。
1: 哎，鱼米之乡，鱼好就是水好，对吧？
0: 对，
1: 然后空气质量等等的啊，这一包你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是你能看得出这个品质，
0: 对，
1: 对吧？每颗虾，对吧？仅就是这种。饱满的，
0: 出成率很低哦，
1: 完整的，
0: 这么一包要1斤的虾才能剥得出来哦，
1: 20多块钱吧，
0: 的确是的，
1: 好吧，这个性价比真的，你就这样子，冰箱里面几包，
0: 对，
1: 一叠一叠，
0: 2-3包一叠，
1: 没有太多的，
0: 你5包一叠，也就是一个抽屉的高度，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购买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划算，
1: 上了一个新菜，
0: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应该是荠菜虾仁，哎呦。荠菜虾仁，我一直以为只能做这个馄饨的馅儿。
1: 你最好去买那种趴地的那种荠菜，
0: 而且
1: 哎，对吧、哎？
0: 你要是这个再放一点春笋，我跟大家讲哦，又有新鲜的春天的虾仁，又有荠菜，又有春笋，
1: 对，
0: 这一口春咬下去哦，
1: 对，
0: 真的是把春天的鲜全部都吃到嘴巴里了。
1: 是你看看、
0: 这个、
1: 这个
0: 虾尾，
1: 哇，
0: 哎呦，弹的嘞！
1: 看看这个 Q 弹的这种感觉，
0: 对的，
1: 对吧？我这个夹子真的
0: 不用姜哦，这个虾仁是姜过的哦。
1: 你看这个夹子去夹，你能看得出这个肉弹吗？
0: 黄的，
1: 能看得出这个肉马上回弹，
0: 对
1: 吧？不新鲜的虾，大家有生活经验都懂的，
0: 对的，
1: 不新鲜的虾它不可能这么弹，
0: 对，
1: 它就是软软的，
0: 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全部姜好的，而且关键的是去头、去壳、去尾，不用再来清洗，直接的下锅烹饪就可以了。今天买的好处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多加一包直降20，先给大家来做加赠，再给大家来做降价，这是22周年庆的活动才会拥有的。当然你可以来参加的东方购的这个凑单的活动、包括说像什么氨糖软骨素啊，
1: 对，
0: 或者野山参粉啊，我们去凑他们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可以凑单的，
0: 对，
1: 对吧？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了、时间真的不多，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就是虾仁的剥制车间，是吧？
3: 对，
2: 好冷啊！这个
3: 我们对温度都是有特定的要求的。
2: 对，是的，尤其是这种生食的这种加工车间啊，
3: 对的。
2: 我看到还大家真是手工剥制啊。
3: 对，因为机器剥的虾仁，它内部的肌肉容易受到伤害，然后不完整，所以我们都是用手工剥的。
2: 哦，还真是。那么现在它的这个出肉率大概是多少？
3: 正常是2斤6两的虾剥一斤虾仁。
2: 哦，那么30%？
3: 对，30%左右。
2: 哦，那么大 东西还是不能要了。
3: 对，虾头、虾壳、虾脑都要去掉的。
2: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手工制作就是人力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小河虾仁品质高、形状完整、大家吃的好吃，我们依然还是用手工再给大家做。
3: 对、
2: 啊、
3: 保证产品的质量、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时间啊，这个时候来进行下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2: 速度
0: 要
2: 快。
0: 因为22周年庆啊，咱们今天还能抢到一个尾巴，过完这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这个价格可能就恢复了。
1: 你知道真的很不容易的，今年我们东方购物的庆生活动、对吧，
0: 对，
1: 有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很多的渠道，因为它这个商品比如说打折很厉害，
0: 对，
1: 促销品，
0: 对，
1: 或者是处理价，
0: 要不就是零七产品、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就是它是处理价格，就价格已经低到你难以置信的价格之外，它不参加其他活动，
0: 是的，
1: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些虾仁
0: 还能参加到其他的活动、哦、
1: 还能参加，你再凑单，你凑单满足条件返你400积分，
0: 这虾仁买两份回去了。
1: 对，你说今年这个周年庆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很给力？
0: 当然是的，
1: 因为每就是参加一套凑单，我们的品牌方其实都是要贴补相
0: 对
1: 应的积分的，
0: 不是
1: 我们要让利出去的，懂吗？
0: 关键是我们今天不是临期食品、
1: 嗯、
0: 我们是有18个月的保质期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都是新鲜的批次，您拿到手里面只要放在家里面的冷冻箱里面就可以了。春天的河虾仁那叫一个鲜。
1: 好，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特殊的优惠是什么？原来8盒，今天多赠1盒，9盒了、原来258，今天减20，变成238块钱了，一共238块钱，9盒带回家，您在家里面慢慢的来进行选用就可以。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吃了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4: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哦，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吧？
4: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4: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动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严欣，严欣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哎哎，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开始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五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比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一直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15.25元钱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呢。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们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268你们手夹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3十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嘛。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的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现在我们电话线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来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就是一面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锅卖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报个冻，解个冻，你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心想好一点吧，它简易简，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个总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个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要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是今天的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那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
1: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怕是注水的，
0: 对，
1: 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千。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0: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家里来接应快吧。你看，16份的西冷布，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条给切掉，对不对？然后当中那一块得肉率相当高，可食率非常的高，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带回去之后能只需要2年翻一翻，坚硬筋就可以了。而且您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腌它呀，包括是姜制它呀，
1: 对，
0: 我们都放购物的这个商品啊，都帮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

0: 贵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1: 确实，
0: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吸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2: 是的，做到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对，
2: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钟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这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而且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对不 对， 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
1: 对？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很多钱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心惊命减三十，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版时间和主持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年轻确认一下，就跟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情。对，最后1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购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他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十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新鲜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进的，但是进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这个给大家所见，像顶多的这整切牛排，什么叫整切牛排？
1: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怕是注水的，
0: 对，
1: 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
0: 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鸡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
0: 没问题，
1: 16份的西冷部位啊，很

0: 节目当中反复问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啊，在节目当中问您所吃牛排的这个刀叉。
1: 对，
0: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是牛排的刀叉带回去非常的好用。除此之外，今天还会有什么五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13.4，再送一份刀叉，是今天双十二的优惠力度。把握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大家都欢迎，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1: 确实，
0: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好，今天上海微微有些炎热，那天气要一路走高，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当季的水果终于来了，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南汇的玉菇瓜，今年首播给到你有多好呀？直接告诉大家，
1: 来，我们今天只有15分钟的秒抢时间。对于上海人来说，从小就吃着南汇的甜瓜长大，但今天这个瓜不一样哦，我们叫做玉菇甜瓜，新品首发。来，这个价格你去任何渠道你都很难看得到的。
0: 是的，首先我们是这样的礼盒包装，非常的好看。今天是5公斤就10斤一箱给到您，东方购物今天秒抢价150元，没结束本档再送您10元。所以今天自动订购立减5元，最后相当于是133.5元。
1: 对，
0: 您就记住这一箱瓜里面有4到5个给到您，最后价格只要130元左右就拿回家。但是我们是福利秒抢，
1: 来
0: 这一秒就要拼手速了。
1: 对，然后呢是帮你保证到昨天前天新鲜采摘，明天直接帮您送达到家啊。每一箱是这样的礼盒装，好吧，在箱子的外包装的侧面，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去证明你买到的一定是正宗的南汇的玉菇甜瓜。来，包装箱的中文的一个合格证，我们全部信息都有的啊。甜瓜玉菇品种包括5公斤，包括我们的采摘的日期等等，产地都有的。而且你看到吗，不使用任何禁限的什么农药啊、兽药啊等等等等。最关键这边来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什么，
0: 接下来直接扫一下给您看一下，
1: 节约时间啊。
0: 之后您在家也是完全能了解我们今天玉菇瓜的信息的啊。
1: 对，节约时间，我直接扫好了之后，你看到没有，里面所有的商品信息都有啊，采摘的日期也有啊，品种也有啊，产地也有啊，负责人也有啊，联系电话我们都是有的，这边是可以保真的啊。
0: 是
1: 五公斤给到大家，新鲜直采的，
0: 是
1: 4日送达，明天送到，
0: 已经成功订购了。在这儿我特别要说有多新鲜，前两天还在地里，我们采摘出来，今天做直播，明天送达到各位府上。
1: 来，
0: 再来拿回去怎么看？
1: 来，每一个瓜是不是特别新鲜？连这个藤，连这个麦，你看到没有？它都是碧绿碧绿的感觉。再来看看整个瓜皮哦，瓜皮上面你发觉新鲜采摘下来的瓜就是毛茸茸这种感觉。还有一个，我觉得它个头大小是刚刚好的。今天5公斤装，差不多有4到5个的样子。现场直接切一刀给您看看，好吧？
0: 是，
1: 品质是什么样子的？
0: 来，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吃的，在炎炎夏日吃上一口，爽得不得了。来，再给您稍微剥一下看看啊。
1: 我把这个籽儿先给您刮一下啊，稍微你看我这个籽儿在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是
1: 这个汁水啊，你看到没有？汁水这边都已经开始流下来了，而且你看这个果肉它有多细嫩，看到没有？我就直接拿勺子这样挖一挖，就好像在挖那种甜瓜冰激凌一样的感觉。
0: 是，
1: 这个就是帮您做到新鲜直采的啊。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现场直播所看
1: 这些
0: 和你拿回家的是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是15分钟的秒抢，节目开始已经有10几位顾客成功，20位顾客成功订购。现在看直播，明天送达到各位府上。昨天前天才为您采摘，今天要说一下，
1: 来，
0: 就这么一大箱啊，一大箱里面是有4到5个。
1: 对，
0: 本档直播150元钱不对，本档作为新品首发，福利秒抢，再给您送积分10元，再立定订购季减5元，也就是最后133元钱左右全部拿回家。这个价格第一买正宗，
1: 对；
0: 第二买高性价比，
1: 对；
0: 第三这个季节正好来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17880002151119900。
2: 来自南汇本地正宗玉菇瓜，头茬采摘，青皮绿肉，皮薄得肉饱满，汁水超多，满口香甜，10斤约4到5只，限时特惠150元，即买即采，保证新鲜，时令瓜果送货到府，福利秒抢，让您任性尝鲜。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线实在是太繁忙了，在这儿请老顾客一定
1: 按下
0: 一号键。今天再次说一下，是当季产品，南汇本土南汇的我们的青皮这个绿瓜，
1: 对，
0: 大家小时候知道的甜瓜，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正宗产区。
1: 来，这样做，
0: 给到您道地的玉菇瓜。
1: 玉菇甜瓜很多爸爸妈妈都不一定能吃到正宗的啊，因为南汇的甜瓜其实知名度非常高，南汇是上海的水果之乡，为什么？南汇的水蜜桃是不是很好吃？
0: 是。
1: 南汇的8424是不是闻名于全中国？
0: 而且汁水非常多。
1: 对，全部都是新鲜的，昨天前天刚刚为您做到新鲜采摘的啊。
0: 是，感谢70位顾客成功订购。在这儿我特别要说一下，虽然在市面上也有这样的甜瓜卖啊，
1: 产地
0: 不一样哦。
1: 对。
0: 今天我们第一保证南汇，第二点在这儿我们特别要说一下，我们非常的安全。
1: 对。
0: 很多地方是喷了乱七八糟的农药，
1: 来，
0: 我们今天呢
1: 保证一下大家不使用禁限的这个农药兽药，不使用非法添加物质，而且遵守的是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期规定，包括南汇这块地方啊，土地它种植玉菇甜瓜是这样子的，轮种式，今年种过的这块土地，明年就不能种了。为了让这个土壤更肥沃，为了让这个瓜它的甜度更高。
0: 是的。那在这儿我特别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电话线实在太繁忙，保正宗保好品质，但是我们今天保高性价比。为什么这么说？这么一盒呢，足足里面是有将近4到5个给到您。拿回家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品质有多好、啊、
1: 每一个你看有多新鲜、全部都是新鲜帮你采摘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叶子就好像刚刚采下来没多久的样子，对吧？
0: 是，
1: 确实您收到手也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每一颗大小个头都是均等的，并且我们都是专业的瓜农
0: 直接切开来
1: 帮您
0: 来
1: 挑选的
0: 我们的品质、
1: 哇，
0: 切开来您看就是白皮、
1: 啊、
0: 然后瓜是
1: 绿肉，
0: 然后再加上什么？我们今天够新鲜，
1: 对，
0: 怎么来体现它的新鲜？观众
1: 首先
0: 看一下、
1: 看清楚啊！我在这边刮的时候啊，先把这个籽儿快速刮一下，然后来给您看看这个汁水，好吧？看看这个汁水，来往下走。这个汁水你看底下看到没有，这是什么？这就是新鲜，对不对？所以呀、玉菇甜瓜不单单甜，不单单汁水多，还有就是什么，你会发觉你在吃的时候它的肉是非常软糯的、所以你看哪怕是靠近瓜皮的地方，我这个勺子你看都可以轻轻松松把这个瓜肉挖下来、
0: 好好吃哦。
1: 对，
0: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玉菇甜瓜，为什么它和外面的不一样？外面很多很生有青的色的味道，我们今天不一样、吃上去有冰淇淋的口感在其中，
1: 好吃，
0: 而且它既有哈密瓜的味，又有水蜜桃的味，又有冰淇淋的口感，所以特别适合夏天来吃啊。
1: 8分半钟的秒抢时间，我们今天早上是个秒抢活动，来5公斤给到大家，保证大家只多不少，差不多4到5个，全部都是这两天新鲜直采的。秒抢150元的价格，再有10块钱的积分，
0: 是
1: 自动订购再帮您优惠5块钱，133.5元。
0: 这样的力度方案以前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们今天要拼手速，赶紧来吃瓜吧！明天送达到各位府上，800-7180-0021-5919-00。
2: 来自南汇本地正宗玉菇瓜，头茬采摘，青皮绿肉，皮薄得肉饱满，汁水超多，满口香甜，10斤约4到5只，限时特惠150元，即买即采，保证新鲜，时令瓜果送货到府，福利秒抢，让您任性尝鲜。

0: 现由于太拥堵了，再次跟您说一下，很多人在问说今天是拿一个两个都不对，今天是拿四到五个整整一箱。嗯，而且买西瓜买水一定要在东方购物买，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保品质，第二太重啊。
1: 对，
0: 我们直接送到各位府上，比如说您家住五楼六楼，我们保证搬，你说搬客厅放客厅，你说要放厨房我们帮您放厨房。但在这儿我们要说一下，为什么说保证宗，在外面有没有预估甜瓜卖？
1: 有，
0: 不敢说自个儿是南汇的。嗯，即使说南汇的，不敢说自己不用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农药啊、青药啊。嗯，我们今天直接标明在河身上，绝对保证安全。
1: 对，
0: 第二点保证新鲜，有多新鲜啊？
2: 昨天前天新鲜为您采摘，明天送到您家，但是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全部都是人工帮您完成的。还有一个，南汇的预估甜瓜一年只吃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最近在很多的一些高端的城市超市，我们都卖得非常好。
0: 是，
2: 但是只有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扣掉所有的优惠，130块钱秒抢的价格。
0: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这个单品就是在城市超市买的，人家卖一个的价格啊，就60-70。
1: 对，
0: 因为它是很正宗的，品质很好的。
1: 对，
0: 但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就做这个福利秒抢，首次给到您。
1: 对，
0: 本档一箱4到5个，送上积分，送上订购，自动订购啊，133元左右。
1: 对，
0: 明天送达到各位府上，抓紧时间拼手速，备货即将要售罄喽！8007088000021519900。
3: 来自南汇本地正宗玉谷瓜，头茬采摘，青皮绿肉，皮薄得肉饱满，汁水超多，满口香甜，十斤约4到5只，限时特惠150元，保证新鲜，时令瓜果送货到府，福利秒抢，让您任性尝鲜。
0: 玉谷甜瓜是可以刮着吃的，没想到吧，它的口感不一样，它中间是有点软软糯糯的。嗯，然后到就是最里面的一层啊，到中间的时候呢是有点粉粉脆脆的，这是它的口感不一样。第二点呢，它的口感是具有哈密瓜的甜香，哇，又有水蜜桃的多汁，然后又有冰淇淋的丰富口感。所以这个甜瓜目前我跟大家来说，第一产量真的很小，第二它是季节性的，其实过了这段时间再想吃吃不到这么好的口感。
2: 对，而且今年2023年大家一定要吃啊，因为在3月份我们刚接瓜的时候啊，天气是特别热，今年是不是前两个月大家有经历过33度的高温了？所以今年我们的预估甜瓜它的甜度一定非常高。
0: 是。
2: 那么我告诉大家，今天全部都是整箱到您家，
0: 就这样的一箱，
2: 一箱是5公斤，
0: 是
2: 一箱是5公斤，4个到5个。
0: 东方购物今天150元没结束，再送您积分，再送您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133元左右拿回家。啊，什么时候送达呢？昨天才采摘，昨天前天。
2: 明天送到。
0: 今天做直播，明天就送到。来，
2: 你看
0: 一下，
2: 看这个瓜，看这个瓜。藤是不是绿的叶子？你看到没有？刚刚采下来都是绿绿的感觉。然后再来看啊，这个瓜里面我刚刚就把这个籽儿稍微给刮了一下，你看这个汁水太多了吧。然后我再来给您稍微刮刮里面的肉啊，它有多软糯。拿回家，家里面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小朋友要吃辅食的，我们这瓜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2: 并且你看还有很多会吃的人是怎么样吃的，
0: 直接这样咬的，像咬冰淇淋一样。
2: 他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先冷藏一下或者冷冻一下，把它做成蜜瓜冰淇淋。
0: 极了，观众们，来给您看，还可以这样做，这样切着吃，最重要是特别的香甜啊。
2: 又香又甜又软又糯，
0: 它皮有多薄？
2: 来给您看一下，靠近皮儿的地方，它都很甜。它都是软软的糯糯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正宗的南汇原产的玉菇甜瓜，
0: 是的，
2: 就这么薄的皮。
0: 观众们，备货即将要售罄，能不能追加名额？
2: 不能，
0: 不能，
2: 3分钟秒抢啦！
0: 今天为什么30分钟、40分钟都没有？因为很显然没这么多货。我们昨天、前天才为您采摘，今天做直播，明天就让您吃上这么好吃的瓜。在今天，首先一箱有4到5个，10斤给到您，最后的价格相当于133元左右，让您拿回家。之前有返积分的，之前有凑到单的，赶紧把这个花掉。为什么呢？这个价格力度在外面你还真找不到。
2: 好，
0: 抓紧时间拼手速，8007088000021519900。

0: 来自南汇本地正宗玉孤瓜，头茬采摘，青皮绿肉，皮薄得肉饱满，汁水超多，满口香甜，十斤约4到5只，限时特惠150元，保证新鲜，时令瓜果送货到府，福利秒抢，让您任性尝鲜。
1: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线由于太繁忙了，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今天给到您的首先是当季产品，第二点我们保正宗。什么叫正宗？来自于南汇当地吗？
2: 对，
1: 有使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2: 完全不使用，我们的包装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二维码自己可以去拿手机自己去扫描，自己去
1: 溯源。我们就有这个自信。
2: 对。
1: 第三点，今天由于电话线实在太繁忙了，为什么今天不能做40分钟或30分钟？
2: 没有这么多的货，一年就产一季，土地都是轮种制，入驻到高端的城市超市去的，在外面价格呢60-7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4只到5只才100块钱出头。
1: 是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给到您的力度方案150元钱不对，再给您积分，再给您自动订购，
2: 对，
1: 相当于130元钱左右拿回家。什么时候能送达？
2: 明天送到。
1: 什么时候采摘的？
2: 昨天采摘。
1: 是的，今天做直播，明天就能送达。现在只能拼手速，暂时把时间留给大家，我看能不能再追加个50份啊？因为马上售罄了，8007188002151019900。

0: 是呢，观众朋友们，回到节目这儿，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电话线由于太拥堵了，顾客一定得按下一号键。嗯，最后的价格相当于是130元钱左右拿回家。刚才争取下来，能不能再
1: 加？没办法加货，加不了货，一套都没有，
0: 必须得
1: 一套都没有。
0: 从你们城市超市里调货。
1: 不可能，不可能，好吧，全部都是昨天帮您新鲜采摘的，今天做直播，明天送到您家啊，所以一套加货都没有。
0: 如果买不到，我去你们城市超市买要多少钱？
1: 也可以60-70块钱一支吧，大家可以去。对，
0: 一个。
1: 我们今天4-5个，好吧？
0: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高品质，和您在外面买的南汇的这种正宗的玉壶瓜是不一样。嗯，您吃了就知道它有多好吃，有多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正好天热，家里一定要吃起来，抓紧时间拼手速，明天送达到各位府上。800718800215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时候我们跟净水、
1: 啊、
0: 现在要别打岔啊，我们煲汤也好喝也好，什么什么各种怎么着也好，跟净水是有关系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净水的那个需求量就非常的大，哪怕什么都不做，就是说孩子回来以后打开龙头就能够喝，这就叫净水，
1: 一年四季都重要。
0: 对，我告诉一下大家哈，三菱净水，三菱净水老牌子了，日本非常有名的净水企业，东方购物成立18年了，最早在东方购物做净水的牌子就是三菱净水，而且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会生活了。今天他拿着重磅好礼来到会生活，一定会让您无法拒绝。
1: 等会儿我问一下，这好久没来，不止一年两年了吧？
0: 不止一年，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有好几年了。
1: 真的是两三年，起码。
0: 这位来，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哈，张总，
2: 哎、
0: 大家老朋友了吧？
2: 18年，
0: 十八年，你陪伴东方购物18年，
2: 而且18年一直推荐三菱净水器。
0: 对，是的，来，今天张总也来了。给力度，我先说力度。如果你们家之前是买过三菱的，或者搬了新房子了，那个龙头多了什么的，想再加净水了，抓紧时间来。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哎呀，我简直是激动啊！首先，三菱净水器限时直降，
1: 限量，
0: 限量的啊，限量直降。来，镜头给大。这旗舰店的价格，就这个机器798块钱，
1: 800块钱，
0: 在看到了没有？2月27号在东方的节目是498，
1: 这500，
0: 外面798，外面498。来，今天会生活啪七直降398，今天会生活就是398，还有，
1: 这相当于打了个对折吧？
2: 对，
0: 来了，观众朋友。再给您加赠2个机芯儿，而且这个滤芯儿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的，
0: 2个主机再加2个滤芯儿，以及它所有的附件配料，全部都给你加起。
1: 就滤芯也有400块钱了。
0: 没错，
2: 是的，
0: 会生活夯不啷当398块钱，全部拿回家。
2: 对，
0: 而且能用多长时间？能积多少的水？来给我说一下。
2: 哎，它可以用啊、哦，3个滤芯，3吨水，用1年半起码的哦，1年半是最
0: 少。一年半。
2: 对。如果按照咱们是试升的那个桶啊、哦，等于750桶，
0: 没错，
2: 750桶。
0: 好，就这样，电话线可以抱起来了，您现在就可以买了。它特别的方便，它不是说安装在台上了、台下了、打孔了什么的，完全都不需要。张总，给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净水有多大，多少的大小？
2: 放在我手里啊，大家看啊、嗯，这是三菱最小的净水器、嗯，手掌这么大啊、
0: 哦，哎，
2: 很漂亮，精致，因为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嗯。然后做一个动作，你看我们的滤芯拿下来，
0: 对、
2: 嗯，我们的机身可以做到这么小。
0: 对，是的，
1: 这个比我们鱼刀还小。
2: 对，
0: 没错，它是装在哪里的？
2: 装在挂在龙头上，
0: 对，
2: 你都不用说装哦，就挂龙头上就可以了。
0: 挂龙头上。
2: 然后我们的滤芯是。自助的啊、
0: 哦，
2: 放上去一拧就可以了，
0: 一拧就可以了，
1: 很方便。说你家里边，比如说厨房、洗手间有龙头的地方用它就可以了，
2: 对，就这一拧就可以了，
0: 是
2: 很方便。然后我们的出水口，自来水的出水口帮你保留着，嗯，然后我们移到左面就是净水的出水口，嗯，我们的净水出水口就是你换一次滤芯啊、哦，它就是一个新的出水口，
0: 看到吗？
1: 等于它出水口也是新的，
2: 对对对。
0: 以后这个机器主机你就留着，
2: 是的，
0: 你只需要换这个滤芯就行了。今天会生活有3个滤芯，
2: 对，
0: 它本身机器带一个，完了再送你2个，
2: 对，
0: 一共有3个，
2: 对，
0: 3个滤芯。
1: 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
0: 全部日本原装进口，
1: 需要拖电线吗？
2: 没线，
1: 需要充电吗？
2: 不需要。
1: 换句话说，直接安上是就能用。
2: 是的，
0: 是的，是的。来，适合看到了没？现在镜头来了，适合各种龙头。哎，
2: 卫生间，我说洗脸护肤的，
0: 对，
2: 来，咱们装一个净水，可以装的。
0: 对 对。
2: 那厨房的高抛龙头也可以装。
0: 对，
2: 最老式的洗衣机龙头，
0: 对，
2: 也可以装，
0: 也都可以，
2: 而且装起来哦，时间2分钟搞定。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它可以检测报告，我们刚才说了啊，检测报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些来给我们说一下，
2: 我们看一下啊，
0: 检测来，
2: 它是过滤水啊、嗯，我们是干净的同时保留了矿物质，
0: 对，
2: 身体必须的，
0: 我就说，
2: 对吧？啊，包括硒，包括钠，哎，都是帮您保留的，
0: 这些就是咱们需要的这些好的微量元素。谢谢大家，那你可以过滤掉些什么？
2: 对，我们可以过滤掉，就看啊。咱们可以看这里面有多脏哦，
0: 来吧来吧，
2: 铁锈，包括就水管啊、哦，到我们家里，包括水箱哦，这已经极度脏了。
0: 对，
2: 我们的龙头挂在上面挂了一个净水器啊、哦，没有电也没有打洞啊、哦，正常的自来水你看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啊、哦，
0: 对，
2: 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先接一杯没有过滤的，
1: 红的，
2: 看没有过滤啊、哦，来，我做净水怎么做啊？转换切换就是净水，这就是净水，快吗？啊，铁锈水，所以使用方便吧。来，净水，
1: 等于它切换了一个出水口。
2: 对，你看这个净水水量是不是比一般的净水器还要大？
0: 对，
2: 所以我们是 这么小的体积，厨下式的过水能力啊，厨下式的过水能力。
0: 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0: 什么？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水要擦桌子，我没必要用净水，我还用原来的。
2: 对，
1: 再
2: 来
1: 再用。我对水要求突然间有要求了，我就马上切换。
0: 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首先你应该要在你们家的厨房间要装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净水只能说泡泡茶、冲冲咖啡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装了这个净水，我们洗菜的时候，尤其像夏天洗水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煲那种高端汤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喝这样的水。
2: 是的，
0: 这是一件事，而且它的出水量非常的大。
2: 是，
0: 除了厨房以外，其实在你的那个台盆前，
2: 卫生间、
0: 洗漱间，
2: 对
0: 的。台盆应该也要用到这样的，
1: 否则你去洁面还是弄脏了。
0: 你刷牙，刷牙，我告诉你，包括你就是洗脸，这种女孩用的面膜巨贵无比，对，巨贵无比。包括给小孩洗一些那种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应该用到这样的水。
2: 对，
0: 观众朋友，
1: 干净，
0: 对。
2: 那这杯水干净到什么程度啊？指引的，
0: 指引，
2: 对，
0: 可以指引啊。
1: 哦，注意啊，
0: 张总喝了十八年，
1: 大家要注意啊，
0: 喝了十八年了。
1: 不是，指引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0: 没错，
1: 这不是说你想指引就指引，
2: 是的，
1: 能够达到指引，这是有技术指标的。
0: 没错，来，观众朋友，电话线爆满，现在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我觉得这个东西398块钱，三个滤芯，每个滤芯加主机100块钱都不到，必须得有，这个家庭必须得有啊。来，1870年日本三菱创立啊，
2: 成立
0: 啊，之后1974年中空纤维膜诞生了，
2: 就是这个技术，
0: 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的净水就是这个中空纤维膜，咱就用这个技术来做咱们的这个净水。
2: 是的，
0: 到了时间就把它撤了就行了。来，一个滤芯，我问一下哈，这个一个滤芯，不是滤芯，这个是滤芯是吧？
2: 对，滤芯。
0: 这个来，我问一下啊，这一个滤芯能用多长时间？或者
2: 一个滤芯起码六个月以上，起码六个月以上。
1: 它一共一年半嘛？
0: 对，一个滤芯6个月。咱们有三个滤芯，一年半，观众朋友，这还是在上海一家三口天天用水，我们是这么算出来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贵族，或者说您是老两口啊，或者说家里只给孩子用的时候用这个水，肯定会更省一些，完全没有问题。它牛还牛在哪哈？就是说这个膜，只要经过这个膜的水进去的第一滴水，跟出来的最后一滴水的那个检测结果是一样的。
2: 是的，
0: 不是说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净化能力特别的强，要用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强了。不是这么回事，
2: 是，
0: 所以说牛就牛在这儿，
1: 而且它出水也不小，
0: 对，出水非常大，观众朋友，出水非常大，
1: 因为有些净水啊，
0: 检测
1: 在这儿，
0: 检测报告在这儿，给镜头啊，哎，
2: 这个报告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报告上明确的写着我们的除菌率啊，大肠杆菌的除菌率
0: 99.9999
2: ，6个9，
1: 比如说大家的家里边的水龙头千姿百态，他们配了这些小零件，其实就告诉你家里边的你的那些水龙头，都可以进行安装，
0: 没错。哎，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送人特别好？
2: 礼品包装，
0: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看到没？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包装盒
1: 送给谁啊？
0: 这个
1: 送给家里面有老人的，
0: 对，
1: 送给谁家刚生孩子的，
2: 对，
1: 谁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
0: 对，是的，
1: 300多块钱一年半。
0: 电话线报线，包括它的主机，包括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哪怕在东方购物全部有独立包装，哪怕在东方购物也都是498。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哈，
2: 对，
0: 你说厉害不厉害？
2: 立刻啊就优惠100元，
0: 立刻优惠100元啊！但是它必须是限时限量。
1: 我告诉你们啊，
0: 叶华，
1: 还有一类人可以用，你知道什么吗？虽然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
0: 坐月子吧，
1: 不是，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要租房子住，
2: 对，
1: 你没有办法装那些净水，
2: 是的，
1: 我拿一个这个随时随地，我在宿舍里、单位里，我随便一装，随时就有水，
2: 对的，
0: 哎，真这么回事？
2: 是的，很多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把家里的我们这个净水拆下来带走的，
0: 可以
2: 走到哪用到哪，
0: 可以，完全可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就这么牛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家住石兰三村小区的魏先生来电反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他们家一早拧开自来水龙头，放出来的却是非常浑浊的铁锈水，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2回了。
5: 在魏先生家仍有一盆铁锈水存放着，因为在此前不久也曾出现过一回，他和老伴儿就上了心，将脏水储存了起来，一共放了五六盆，自来水才稍稍恢复正常。他们向物业反映，物业要他们直接向自来水公司反映。魏先生和老伴儿说，自来水公司人员两次都上门来查看情况了，不光拍了照，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0: 这个好像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啊！今天也就是在慧生活全部日本原装进口，并且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基础上降100块钱，观众朋友啊！今天慧生活是一个主机再加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至至少少你敞开了用，可以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您的生活日常？是不是这样的？
1: 煲个养生茶，
0: 对，我们
1: 吃个生冷的水果、瓜果蔬菜，
0: 一天煲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了、燕窝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这些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更是我们品牌牛的地方哦。你看看我们可伶水在日本，除了净水器，我们已经做瓶装水了。这个80块钱的瓶装水用的是净水器的技术，可伶水，然后这是日本，咱们看这个品牌，国宝级的清酒啊，用了什么可伶水啊？看一下这个标志，跟咱们机器今天的标志是不是一样？
1: 其实做酒，大家明白一个。
2: 李老师，你拿一下，
1: 一是水，二是粮食，
2: 一样吧？
0: 对，一模一样，就是企业。
2: 所以这个技术是一流的，
0: 所以它牛啊！日本人一般说，
1: 但是因为像这么大的品牌，有一个比较繁衍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很难动，
0: 控价来，
1: 就是全球的价格是几乎死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拷问你了，你看他来了，
0: 来了，我来了，
2: 来了，
0: 镜头就给我们俩，不要
1: 拷问他的事，
0: 主要给他，主要镜头要给。给他大大的镜头，
2: 压力很大。
0: 现在问的这几件事给张总，给脸，哎，给张总的脸哈、啊，他用他整个的名誉做保证。
1: 直接问吧，丹丹逼问是不是很紧张？
2: 很紧张，压力很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们进丹丹这个节目啊、哦，诚意已经拿出来了，100元直降啊、哦，
0: 没错，
2: 咱们等于打八折了。
0: 对，没错，
2: 东方购物的价格上再打八折。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送货、
1: 啊，你们也应该的，你们多少年没来了？
2: 是，
0: 来再给你看一下包装啊，
1: 真的，
0: 今天我觉得是个囤货的好机会啊。
2: 是
0: 这个东西送人，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2: 对的，
0: 对不对？
2: 主机
0: 这个里面主机加滤芯，在这个里面啊，
2: 是的，
0: 是就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对，
0: 你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用了，全部日本原装进口。来，
1: 其实各位你别忘了还有一点，他们一直没说的，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是物理的，
0: 对，
2: 是的，
1: 它没有任何化学的插电的，没有，
0: 是的，是的，这个要在外面卖卖的话，就是在它的网站上
2: 798，800块钱，
0: 800块钱，你要见个人第一次见面什么的，你送人家这个东西特别好，又精致，而且又说明你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赠送的那两个滤芯，也是独立包装的，399块钱还是490？399块钱。这个399白送的，观众朋友，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不得订两套吗？你自己想想，你前面已经订了一套的人，你自己不得想想？
2: 厨房一套，
0: 厨房一套，卫生间一套，这是标配。我告诉你啊。怎么不对？
1: 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那怎么算？
1: 我告诉你啊，
0: 快，
1: 今天订多少套都可以。为什么？从第二套开始，你就知道是在买滤芯。
0: 差不多。
2: 对。
1: 其实你囤是囤滤芯，
2: 是的，
1: 因为滤芯就要400块钱。
2: 对的，
1: 你明白吗？
2: 对的，
1: 等于你多囤了那么多年的滤芯。
0: 对，
1: 是的，它送了你好多主机。
0: 你多买两套。剩下这个你可以留着去送人，
2: 是
0: 这个滤芯你自己留着用，不可以吗？
1: 对，
0: 听明白没？
1: 没有，我来给你算一账，我算明白了，因为我这个滤芯可以用到一年半，
0: 对，
1: 那么我一年半以后其实也要买滤芯了，
0: 对，
1: 好，一年半以后买滤芯
0: 啊，
1: 它不送主机啊，
2: 对，
1: 我今天多买一套，它相当于我买了滤芯，它送了我主机，
0: 来，
1: 这个主机价值市场上800块钱，
0: 没错，
1: 我拿着这滤芯我送给丹丹
0: 啊，
1: 你自己去搞定滤芯，你跟我无关，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做多少人情啊？
0: 没错，来，
1: 自己出差旅游带着一个。也可以、啊、
0: 我告诉一下大家，什么人必须要买这个啊？怀了孕的，就是说已经在备孕的，
2: 对，
0: 怀孕的，坐月子的，这是我觉得母婴的这一类的，
1: 小孩要给冲奶粉的，
0: 孩子冲奶粉啊什么的，都你就想都别想，你肯定得有一个这个东西。
1: 喝茶的，
0: 喝茶的，就是对
1: 对水有要求的。
0: 我马上要去龙井拍龙井了啊！
1: 还有那些天天洗脸能洗40分钟以上的女生，
0: 对，
1: 简单这样的。
0: 天天做面膜的，几千块钱去买什么精华的？
1: 老头老太太明白水好，不舍得花几千块钱的，
0: 哎，
1: 那你就今天捞着了。
0: 养生的，对不对？天天咱们煲这种养生汤、那种养生粥的，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外面热，回来孩子就想喝，马上就要喝口水。
2: 对，
0: 那你就直饮，打开直接就能喝，
2: 就打开龙头直接喝。
0: 对对对，
1: 丹丹，你这话别这么说了。嗯，我问你，什么人不能不适合用？
0: 没错，
2: 好像没有人不合适。
1: 家家户户起码都需要。
0: 没错，是的，至少一套起订。你订一套，回头等你滤芯什么用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丹丹那天真是会生活398，三个滤芯啊。
2: 对，还有主机，
0: 还有
2: 其实你市场上就三个滤芯的价格，398也买不到。
1: 好，也别去比价了，因为这话说死了。你比了半天全渠道的比价啊，在今天的会生活
0: 买两套 ，OK， 完了，
1: 限时且限量。
0: 对，导演已经打成一半多，
2: 哦，一半已经没有了，
0: 一半多啊。对，是的，导演说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尽管今天张总在这儿，但是也是没有预约名额的，不好意思，因为这已经是最大力度了，是吧？
2: 对，
0: 张总就这个现在的订购速度，我估计马上就卖完了，
2: 支撑不下去了。这个一场直播要做完哈，这个数量估计不够。
1: 它是纯原装的，
0: 能给点预约不？
2: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0: 这个斩钉截铁，
2: 我斩钉截铁，因为这个价格。
0: 关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就商量这样直播的时候就已经牵扯到了，
1: 不是，
0: 就已经说的清清楚楚。
1: 不要再去研究什么增不增加的问题，现在还有你干嘛不抓紧？
0: 张总的原话是：如果要预约，我多加100块，我可以给你预约，
2: 对，恢复到498。
0: 换句话说你要么就398没有预约，你自己选，就这点备货。我最后还是选择了398没有预约，
1: 所以选谁都得这么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咱们抢现货好不好？抢上就抢上了，抢不上就算了，好不好？
1: 还有多少组啊？
0: 还有7分半钟的时间，
1: 快没了。
0: 哎，不对，还有7分半还是17分半钟的时间？我的妈呀，
1: 那肯定不够，
0: 不够，
1: 那肯定不够，
0: 还有17分半钟的时间，
1: 那肯定不够。
0: 要7分半钟是够的，还有17。
1: 各位啊，如果你现在有脑子，还有时间，你算算刚才我们给大家那个方案，今天2套、3套、5套都不过分。
0: 是的，
1: 这个东西你搁在那儿不用，反正你保存好，
0: 你
1: 以后什么想换，什么时候都能拿出来换。
0: 我跟你讲，你买3套的可能啊，第一个必须放在厨房里，这是必备的啊，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放在你的台盆，你洗脸的地方、刷牙的地方一定要有。
2: 对。
0: 第三个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讲究的话，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如果你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办公空间啊，或者说是那个先生是高管，对不对？他喝茶的那个地方，办公室的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你给他放一个，我跟你讲倍儿有面子。
1: 你哪怕只用一个呀，你买3套就是3套滤芯出来了。
0: 3套有几个滤芯？18个滤芯。
2: 对，就囤滤芯。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算过账了。
1: 对啊，
2: 这个就是老客户囤滤芯，新客户也囤滤芯。
1: 你当主机白来的，
2: 主机是白送的了。
0: 对，是的，你主机的话，你到时候送人800块，送一个人800块，送个那个什么闺蜜不好吗？送个老朋友不好吗？送个舞伴不好吗？
1: 快！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今天真的是不够强，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还有16分钟的时间没有预约，不好意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的华矿石。我们三菱化学集团1933年创立之后，一直开发高科技的产品。1974年，我们开发了一个中空纤维膜这个材料。之后，1984年，我们把中空纤维膜用在家用净水器上面，就叫可淋水净水器。
2: 一水三高。
3: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4: 是。
3: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4: 对。
3: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4: 宾馆，
3: 那个宾馆的，
4: 对，
3: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4: 是的。
3: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4: 没错。
3: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5: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多贵，
3: 对
5: 吧？
3: 几乎没有，
5: 他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3: 对，
5: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3: 嗯，
5: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3: 嗯，
5: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3: 18年。
5: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3: 对
5: 你都划算。
4: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5: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4: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5: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3: 没
5: 错，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3: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4: 对，
3: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5: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3: 对对对，
5: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4: 对，
3: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4: 是。
3: 1600块钱12个滤芯。
4: 12个滤芯。
5: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3: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儿，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5: 快没了，
3: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还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您了解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3: 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那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十八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回生活。
3: 说产品
2: 。打架喽！户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冻死了，这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的。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4: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三百零八，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3: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你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功能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3: 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3: 但是呢，
1: 就是
3: 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
2: 了。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单单都会装。
1: 大家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 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元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这样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了。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
2: 产品，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是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
1: 没有，
2: 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2: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他们明白，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啊，
1: 加在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比完
2: 你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

0: 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1: 哎，不能装退货，
0: 完全没有问题啊，
1: 没门槛，没损失。
0: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1: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0: 完了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1: 但是呢，
0: 就是
1: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0: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3: 其实我跟你讲，
0: 这不提供
3: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1: 两分钟就装好了。
0: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0: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丹丹都会装。
0: 还有三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4: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就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这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亏，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没有，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1: 很少，
2: 对
1: 吧？几乎没有，
3: 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
3: 错，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你把这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的，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四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
2: 12个滤芯，
3: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3: 快没了，
1: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1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211900。

0: 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两套。
1: 对，真的起码两套，三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两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的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冻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4: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人
2: 要进口，
1: 399块钱，三百零八，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你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头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街上直接的水就是三零水了，
1: 是的，
0: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1: 没错。
0: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2: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0: 很少，
1: 对
0: 吧？几乎没有，
2: 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0: 对，
2: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嗯，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嗯，因为三零在东方给我多长时间了？
0: 18年
2: 了。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嗯，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0: 对
2: 你都划算。
1: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2: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三个滤芯。
1: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2: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0: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1: 对，
0: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2: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0: 对对对，
2: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1: 对的，
0: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0: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1: 是，
0: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冲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点。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看明白？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毛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啊，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这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顶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也是一年当中气最虚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我们说汗乃心之液，当你出汗出得多的时候，你整个人会没力气，对不对？你整个人会觉得虚，然后你会犯懒，甚至不愿意说话，然后走个路啊或者上个楼梯啊都会觉得心慌气短的。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出汗伤津液，然后呢让我们的气儿呢消耗得过多的一个表现。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也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补气的东西。说到补气啊，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会想到说野山参。没错，野山参在这个季节，在最热的季节，其实它是可以帮助你来雪中送炭的，它是可以来帮助你来补气的。所以对于那些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容易出虚汗，容易人犯懒，容易整个人呢就是这个我们说气儿不足，说话没力气，懒言少语的朋友，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暑气伤阴的这样的伤津液的这样一个季节，好好的把我们的气儿补起来。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是雷允上1734年的大品牌啊，这个呢也是在东方购物卖的超级超级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重磅的方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今天会有常规组合和非常规组合，您都可以来买，因为马上就是这个各种节假日到了，比如说六一儿童节呀。或者说再比如说接下来就是端午佳节啊，对不对？大家可能不管是说送礼还是说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这个包装就跟门店的包装是一模一样的，门店的包装是5989一盒啊，5989。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有机的野山参粉，这个里面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一共是有24支，每一支是1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呦，那我每次吃一只够吗？一只只有1克，您可别小看这1克，1000毫克的量足足够够了。您想一下，您平常吃那个辅酶 Q 十，还记得是多少克吗？45毫克，对吧？50毫克，咱们今天这一只就是1000毫克。所以说，你一周吃一只啊，或者吃到2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它的那个劲儿是可以的，是可以帮助你来补充暑热带来的一个伤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说到今天的雷允上，它是双有机。那什么是双有机呢？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和我们的粉都是有机的。首先说到我们的原料，也就是说用到的是15年以上的野山参，并且是有机的野山参，然后把它打成粉。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吃而要打成粉呢？因为直接吃有很多的麻烦，比方说你人要守在旁边，对吧？然后你要头中尾各取1/3来炖煮，然后人得一直在旁边看着，这个天气本来就热，我还得在厨房旁边看着，那不是让我更加是火上加火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把它打成粉之后，你随时吃是很方便的。另外一点，什么是有机食品？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普通食品在最下方，再往上跳一格，绿色，绿色已经很多朋友觉得说，哇，绿色食品，那是这个，哎，绿色食品还不是最好的，咱往上走一格叫欧标，欧标食品就是它各方面的标准要求很高，严格限制农药的使用的种类和剂量，所以这个是欧标食品。也就是说这个食品呢，我们可以出口到欧洲啊，或者是出口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好，再往上走，欧标食品再严格的，比欧标食品还要严格的是有机食品，就是禁止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包括什么催芽素啊，什么生长调节剂啊，什么化肥农药啊，对不起，通通不允许有。所以咱们这个双有机就是一方面是原料有机，在这儿可以看到啊，雷允上的原料有机认证，另外一个打成粉之后依然是有机的啊，就是我们说加工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机的，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叫做双有机认证。好，然后说到这个野山参粉，它野山参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补五脏、安精神，对不对？定魂魄、止惊悸、久服，可以轻身延年。所以对于很多年长的朋友，或者说是最近精气神不太好的朋友，最近动了大刀子的啊，然后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咱们都可以用野山参来怎么样补五脏之气，然后调补你的身体，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让你整个人的身体呢去一个气儿比较足的状态。野山参呢是这样的，一般来讲15年以上
才可以被称为是野山参，而且是要在这个原始森林当中啊进行，就是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让它散漫的，让它自由的这样一个生长，不可以去人工的去干预它。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是18年，啊，18年以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粉作为原料，相当于我们比这个标准哈还要再多了3年。那么它当中累积到的什么呀？人参皂苷和稀有人参皂苷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啊，3个考试成绩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语数外3门那都是年级第一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人参皂苷。这个人参皂苷跟我们平常吃到的，西洋参片儿当中的人参皂苷不一样，那个是人参皂苷，野山参当中叫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它对于我们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吧？花了12000多字记载的关于野山参的作用，就是补五脏之气，比如说补我们的心气儿、补肝气儿、补肺气儿、补胃气儿，对吧？补肾气儿，补五脏之气，然后是调五脏之气，以及我们的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可以明目、轻身延年，来自于的就是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刚刚我也给大家看了，它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对不对？然后我们雷允上也出具了我们的原料符合18年参龄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对吧？你既然说18年，你得有据可查。我们是18年的，不是高黎在这随便说的。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18年双有机认证。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福利了啊！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吃粽子、吃咸鸭蛋、吃这个吃那个的时候，可以再来吃点好的野山参粉。来看到这个专柜的价格是6000块钱一盒，这当中一共有24只，一只就是1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力度非常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的力度。如果大家之前买过的，其实你就直接挑那个最大的力度买就可以了，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有一盒装，一盒装是24只，可以吃半年6个月。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399，一只的价格99块钱，这是第一个组合。这个之前我们做过这个直播，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直播的是2盒装可以吃1年。我现在所说的吃一年都是指一个人啊，如果家里面有老两口，比如说咱们老两口是一起来吃的，那就是吃半年啊，但如果一个人就吃1年。这个价格是由11978直降了7000多，只要4798，再降800，注意了，这里有一个再降800，那么就只要3998，算下来是83块钱一只。那么这个时候平均到每一天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说因为一周一只嘛，83块钱嘛，那么7、9、63，差不多就10多块钱一只。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第三个构成，来看到啊，第三个构成，这个一共可以吃到18个月。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超级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第三个构成。这个组合的总价在这儿是将近18000了。今天我们只要4998，69块钱一只，破历史价格，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算下来是4598，63元一只，看得清楚吗？最后的价格是63元一只啊。63元一只，这个价格是相当于我们一盒装的打6折，一盒装的打6折，也不是专柜价打6折，而是东方购物直播的一盒装的价格帮你打6折。所以这个低至63块钱一只，算下来平均到每天9块钱，这个构成咱们来吃野山参粉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雷允上这个大品牌金字招牌，然后呢刚好最近也有送礼的需求，很多朋友已经在问高丽有没有礼袋了，有的，礼袋礼盒通通帮您都准备好了。来，礼袋奉上，咱们3盒就是3只礼袋啊，3盒就是3只礼袋，大家放心，3只礼袋、3只礼盒送礼那是嘎嘎香。然后呢我们是18000左右的一个3盒装的专柜价格，今天只要4000多，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果断的拿这个3盒装，然后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吃起来，毕竟夏天是最容易耗气伤阴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2: 哦。
0: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它是补五脏，就是气不足。
2: 嗯，
3: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3: 哎、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2: 嗯，
3: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啊。
0: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
3: 嗯、
0: 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2: 啊，
0: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
4: 补
0: 元
4: 气。
0: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得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家有没有发现啊，为什么一到了夏天反而睡得不踏实，反而人呢整个人呢就觉得特别容易累啊，特别容易困乏，其实是跟你这个消耗啊比这个冬天消耗相对来说大有很大的关系。夏天呢其实咱们吃野山参粉核心的就是一个补气养阴，然后呢让自己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抵抗力哈能够增强一些，如果有些朋友比较容易气虚，容易多汗，对吧，或者说是熬夜了，脑力要求比较高，或者是大家呢有些朋友是刚好是动了大刀子的啊，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体比较虚的，抵抗力比较弱的，这些呢咱们都可以来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来滋补一下。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咱们说出汗，很多人都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出汗呢确实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在咱们老祖宗的书籍当中啊，黄帝内经当中讲到说汗乃心之液，我们出的每一滴汗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心脏啊它当中啊流经的这些体液呀、包括血液啊、包括这些你汇聚而成的。所以你夏天如果说是一直吹着空调，对吧，其实会遏制我们的这个阳气的生发。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呢出了大汗淋漓的出汗以后，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的累，对不对，就是跟我们消耗增大了但是又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对吧，我们一直也说的这样的话。所以你如果说是夏天把这个气儿好好的来补一下，对于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野山参粉它是不上火的，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我们说从3-9天吃到3伏天，那此话怎讲呢，就是说从这个老祖宗的这种调养的方法来讲哈，就是说3-9天就最冷的天气，对吧，3-9的天数九寒天咱们就开始吃，一直那个时候是叫做锦上添花，然后一路吃到3伏天最热的时候啊，这个叫雪中送炭，因为暑热伤阴嘛，就暑热又伤气嘛，所以就整个的这一路吃下来就对你的这个气血的调养很有帮助，因为气跟血本身就是它俩是统一在一起的，你光是有血没有气不行，对吧，气乃血之帅，血乃气之母，所以气血是统摄在一起的。像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说人过40阴气自半，就你整个人的这个气血就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更加要记得来及时的来滋补，不要等到说哎呦已经人都已经这个气虚的不得了了再来进补，对不对，一定要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该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这个在东方购物是超级受欢迎的，我们每次都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很优惠的价格。雷允上1734年有机的野山参粉，它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一盒是将近6000块钱，一共是24支，那给大家看一下，一共24。哎，这旁边有一个我拿出来了啊，就刚才就准备已经拿出来了，拿出来是准备给大家现场冲泡的。它这批货源非常好，因为用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粉打成的这个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所以它那个参味啊就特别的浓郁。怎么吃？有2种吃法。第一种吃法，直接舌下含服。假如你现在在高铁上，你现在在飞机上，你现在在这个路上，对吧，人比较累比较烦，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它可以通过你的舌下的毛细血管迅速地进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速度很快。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把它泡成水啊，就像我这样，你把它直接泡成水，它这个参味啊就是很浓很浓，你在平常喝的时候呢，你去喝这个野山参茶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很浓郁的这个独特的，是野山参独特的那种参的香味，你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我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也是节目的福利。啊，这个真的是享受啊，大补啊。大补元气啊，然后你看它这个整个的泡发了之后，就整个我们是冲水的时候不要用太高的温度啊，用中低温来冲泡是最好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稀有人参皂苷，如果你用高温去泡煮的话呢，有可能会影响它的那个活性，在就像吃这个麦卢卡蜂蜜一样的，咱们就用这种中低温去冲泡，然后你一周来上这样一支，那你天热的时候你大汗淋漓，对吧，出汗，每次有的时候出去买菜回来一身汗，然后呢
做饭做菜一身汗，对不对？咱们就一周一支嘛，算下来一天才花到9块钱，对吧？这个我觉得这笔投入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的气啊是非常关键的，气要推动这个血液在我们整个身体当中来进行循环往复，如果没有这个气来推动，你光是这个补血，对不对？血气血气它是统一在一起的，而且野山参它不是补一个脏器的这个气，它是补五脏之气，我们的心的心气儿，肝的肝气儿，胃的胃气儿，还有肾里面的元气，对吧？肾里面的气，这些都是可以来滋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盛夏的季节，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最热的这个一些，我们还没有到最热的季节，三伏天还没有来呢。三伏天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每天出几身大汗以后，人的这个虚脱的感觉，对不对？为什么有虚脱呢？就是你出汗之后，你真的人会有一种虚脱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滋补自己了，你光喝点水是没用的。大组合是今天特别受欢迎，因为我们今天的大构成是相当于电视直播一套组合的，就是我们如果买一套是2399，我们今天买三套只要4598，啊，你看到的是4998，我们还可以有这个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有400元积分，所以相当于4598，那么就相当于三盒装打了6折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三盒装可以吃18个月，那么一个人吃18个月，两个人就是吃9个月，9个月平均到每个月才多少钱，对吧？两个人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又平均到每个月才花多少钱，所以还是非常值得的这个投资，这其实是对健康的一种投资。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购程，我们一盒装、两盒装、三盒装，目前是三盒装卖的最好的，02151199000。

0: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生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生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为了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哎呀，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吃，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我们现在是三盒装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三盒装是比一盒装打了6折，那算下来呢，平均到每一支是63块钱。参加完活动啊，算下来平均到每一天，因为我们一周一支就够了嘛，平均到每一天是9块钱啊，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你想看9块钱，有的时候你买瓶饮料什么的，对吧？可能都不止哈。那你想想看，今天能吃到这么好的双有机的雷雨上的野山参粉，其实我们说这个气儿，人的这个气儿真的很关键。我们每个人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是有先天的元气。你看那小孩子，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碰到一个小朋友，真的是小宝宝，妈妈还抱着他在怀里，对吧？还是那种兜子把他兜在身上的那种，哇，那哭起来那个声音真的是嘹亮啊。但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说话呀，我们走路啊，对吧，就没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精气神了。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身上的气不足了，气跟血是统摄在一起的，对吧？然后呢，在哪个季节人的气是最虚的呢？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人最虚的四季啊，春夏秋冬这四个季里面，夏季是人气儿最虚的。因为你一方面啊，你胃口不太好，你可能吃的少，另外一方面呢，你的消耗变大了。我指的消耗是大家又会有明显的感觉，你比方说天气比较舒服的时候，你要是说出去玩一趟走一趟路，你不会出汗。但是天气如果慢慢的变热了，叫前两天是特别热的，接下来又也是大热的天气啊，那你马上就是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你出完汗以后是什么感觉？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整个人都没力气了？我们又有个字叫瘫在床上，是不是？人会为什么会出来汗以后会人没力气？因为汗乃心之液呀，你整个人消耗的增大了，对不对？你的精液流失多了，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去补充，你的气儿就是容易虚，你上楼梯就是会喘，然后你走路腿就是没劲儿，你甚至可能全身肌肉酸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野山参它是补五脏之气，它可以安精神啊，添精神，定魂魄，止经悸，久服。你看人家没有说，你看《本草纲目》上面12000多字，他没有说你吃一次就可以了，他没有说啊一次服怎么样，他说久服，对吧？可轻身延年。所以这个东西你是要不断的持续的去滋养你的身体的，就像车子要保养一样，我们的身体五脏六腑也是需要有好的东西来保养。那么这个小小的这么一根野山参哈，看上去个头也不大，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劲儿道呢？是因为它里边的是稀有人参皂苷，而不是普普通通我们吃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黄芪当中也有一些皂苷，对吧？我们去吃那个西洋参片，那个里面也有皂苷，那个就是普通的人参皂苷，而它里边叫稀有人参皂苷。你想想看，它在辽宁怀仁那个地方，夏天倒还好说，冬天是-40度，它可以在这个环境下面生存下来，所以它的能力，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对不对？然后你想看它整个的这个，在这种野深山密林里面，没有人照顾它，它是要靠自己去对抗大自然的雷电风暴，野猪拱，然后虫草去啄它，它最后能够存活下来。一般来讲到15年以上就被称为野山参。今天雷雨上给的这批货源达到了18年啊，18年也有机的野山参，原料和成品都是有机的，所以这是东方购物目前唯一的在售的双有机啊。说到有机，我跟大家多说一嘴，既然如果是吃到了野山参粉，咱能吃有机咱就吃有机，对吧？除非它特别昂贵，它一只要卖到几百块钱，那咱算一下，如果说它一只也就是60来块钱，然后我们一周吃一只够了，一天才9块钱，那为什么不吃有机的呢？这里面的稀有人参皂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考试成绩，语数外，对吧？看到没有，这三门咱们是不是年级第一啊？你看这语数外三门，这个都是稀有人参皂苷啊。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就吃东西咱们都要有个窍门，有个巧，是不是？有机食品它是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催芽素、生长调节剂，通通不允许有的。
然后今天的雷雨上是双有机认证，一个是原料有机，就是我来打粉的这个原料我做到了有机，一个就是我打成了粉之后，我的工艺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别的东西的，我的粉也是有机的，这个叫双有机。东方购物目前就这一家，雷雨上的是双有机。所以我一般来讲，我跟大家来讲说，你吃雷雨上你是真的有感觉的。这个是送检报告，刚刚也没跟大家来看，因为雷雨上真的牌子硬得不得了啊，牌子硬得不得了，都在这儿。大组合我们还有两组啊，所谓的大组合就是三组，三盒装，三盒装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可以，因为今天卖的特别好的就是三盒装，三盒装相当于一盒装，一盒装直播价格再给你打六折，所以三盒装目前还有两套售完即止。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礼盒，全配好了。三个礼袋，三个礼盒，自己吃还是送人，随大家的心意。来，你拎着这两盒东西，到别人家里去，或者去看望身体最近有点虚的朋友，这个你送出去，你别忘了跟他说，这个是门店买的，门店是有同款的，6000块钱，你就跟他说你是在门店买的，6000块钱，2026年3月份的，这是门店同款。同规格同款，雷雨上在苏州的门店，在上海的门店卖到6000块钱左右的，5989嘛，就差不多6000，我说个整数。东方购物今天是4999，然后让您拿三盒，一个人吃18个月，两个人吃9个月，算来平均每天的花费9块钱。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这个大组合每次都争取过来的，好久没有卖了。然后我给大家，我待会下一趴替大家尝一下啊，因为确实是好东西，我在下一趴替大家品尝一下有机野山参粉的味道。02151119900。

0: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2: 嗯，
0: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0: 哦。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3: 哦，
0: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5: 哦，
4: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5: 益气。
4: 都是一气的，
5: 嗯
3: 啊，
4: 暑热伤气的那点伤，暑天三伏天吃，
5: 嗯，
4: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5: 嗯，都可以吃
4: 两个、
5: 嗯，
4: 对不对？
5: 嗯，
4: 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
5: 嗯，
4: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5: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4: 哎、
5: 啊、
4: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做一点野餐生。
6: 过去呢，讲到个野餐生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个价钿呢是老贵了，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这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放了元气了，葛么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么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嗯，葛么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粉，粉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葛末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

0: 三伏天儿马上就到了，三伏天儿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然后呢这也是容易暑热伤阴啊，暑热伤气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你的这个汗液精液流失的过多的时候，气也会随之大量的流失。所以呢，为什么一直有这个老话说三伏天儿吃点野山参就是雪中送炭。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到了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啊，咱们说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本身暑天的时候呢，元气已经不足了。那如果说是脾胃比较虚弱，你三伏天呢进补一些好的这个野山参，其实是相当于是一箭三雕的，因为它又可以补气，又可以补肺，又可以补脾，对不对？其实它是补五脏之气了，但是对应着我们说在夏天特别适合的这几个脏器，它都是可以来进行滋补的。年纪大的人哈，咱们的野山参千万不要断，因为实际上野山参呢，它从三九天吃到三伏天，这种经历咱们整个经历从最冷的季节再到最热的这个季节里面，它都是有这个需要去进补的一些环节的。那么野山参粉呢，刚好在你比较比如说这个天热的时候，你人是比较虚的，对吧？人出汗出得多嘛，人走路也比较虚，气儿比较短，上楼梯比较喘，然后呢心气儿不足了，这个时候咱们就用野山参来养一养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元气，是特别好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这个雷允上1734年的野山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咱们如果把这个作为礼物来送给自己，因为刚刚过完的520嘛，对不对？520，今天是522，对不对？送给自己作为一份关爱自己的礼物，或者把它送给家人，啊，或者这个一部分是送给家人，一部分送给自己，哎，这个都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我今天看到好多朋友是订三盒装，今天我们是六折的价格呢，就相当于我们平均到每一周63块钱。那平均到每一天的花费呢，就是9块钱。我们三盒装已经快售罄了啊，现货已经快售罄了。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是6折，然后呢再加上平均到每天的价格又特别划算。所以如果大家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想要送礼呀，对吧？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来，回到现场，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下。来，这个我看见他们喝，我也想喝了。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年龄哈，就是到了40来岁这个年龄啊，也是需要来进补，就是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因为人过40其实就阴气自半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气儿也会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足了，对不对？所以身体当中也会有被掏空的时候，你要去需要去进补一下，让我们的这个细胞啊更加活跃一些。这个是我刚才吃剩下来的那一部分，我又倒了水，你看又冲泡成半杯了。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周其实只要喝一支啊，就这样一支就足够了。这一支就是1000毫克啊。哎呀，这个味道真的绝了，好喝得不得了。嗯，一点都不能浪费啊，一点都不能浪费。嗯，它的那个回甘是非常浓郁的，因为它这个野山参它有18年，它那个燥气都去掉了，然后你吃到身体里的时候就是那种会有一丝丝的那种甘甜，很舒服，然后整个人就一下子充盈着满满的力量的感觉，细胞也得到了能量，这里面的稀有人参皂苷会迅速的转化成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真的是好东西啊！以前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达官显贵，对吧？皇家贵胄才能吃得了，但是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吧？每年给自己买上几套野山参粉也就这么回事，对不对？也不影响。这个钱咱们有的时候该投资还是要投资，身体是需要投资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全部都带有礼盒礼袋，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今天都卖得很好，尤其是三盒装今天享受的是6折，一盒装直播价格的6折，那一盒装是2399，按道理如果3盒应该是7197嘛，今天是6折，然后4598，专柜的价格就不去比了，专柜这一盒24支，然后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6000块钱，对吧？在那个我们到门店去买的话，专柜的价格，哟，这个也有人买，其实他们门店也卖得很好的。哎，你们门店的货源每次也是卖得特别快的，对吗？啊， 门店也是在就到当地去买，能买得到2026年3月份的货吗？
1: 不一定能够买到。
0: 不一定。
1: 对。
0: 都不一定有今天东方购物这么新鲜。
1: 对。
0: 你看，我就说了吧，就是你到门店去都不一定是2023年、2026年3月份的货源，所以我今天帮大家又争取到了价格，又争取到了货源，对吧？新鲜度。来，来，在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2026，对，就在这儿，3月份的货源，哎，真的在门店不一定有这么新鲜的，对吧？
1: 真的不一定
0: 啊。然后价格呢？
1: 价格的话，是您这里的话，就应该是全上海最便宜的。
0: 哎，大家听得见这个词儿吗？就是我们老总在旁边说的，全上海最划算的构成，最划算的构成，我可以用"最"这个词了，是吧？
1: 可以。
0: 比上比下，比左比右，比前比右比后，全部支持一圈比。360度环绕比，
1: 可以，
0: 我们都是最划算的，
1: 最划算的。
0: 所以这个真的没话说了，今天也是给到东方购物足够多的支持，大家来买，然后呢回去以后每周吃一支，注意了，不要用开水，咱们就用凉水来冲泡就可以了。给我的额度就是一次直播吃一支是吧？我可以再吃一支是吗？我待会下一趴我再来吃一支，利用节目的福利再来吃一支，02151199000。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日伤气的那点伤，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了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
3: 参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5: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5: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1: 哦，
5: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三伏天儿，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在后边等着咱们。我们去年整个上海是热了，差不多热到十一月底。我记得当时双十二的时候，都还特别热。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啊，真的就整个全球变暖，对吧？变热。然后一旦热起来了，真的就没边儿了，感觉到就是你到哪儿都避不了这个暑气。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特别特别当心，因为我们家里面很多老人家都有，像我父母也是快80岁了，他们都有一个习惯说，哎呀，出点汗特别好。其实是这样的，出汗你要去看的。一方面，出汗确实是可以帮助你加快你的血液循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出了汗之后你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就好了，你就是伤了很多的津液，然后把你很多的东西带出去了。因为汗乃心之液，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心气儿啊，包括我们的肝气儿啊、肺气儿啊，这些气儿啊，很容易随着这个汗液的流失给带走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出了汗之后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想躺着，不愿意动，人也乏，气也短，然后上楼梯儿可能也会有点喘，其实都是跟这个气不足有关系。如果你要问说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我们人的气是最虚的，那一定是夏天。啊，一定是夏天，冬天反而气是很足的，因为你气是藏着的啊。你夏天又要耗，对吧？又要熬夜呀、啊，对吧？又要吃点小啤酒啊，喝点小龙虾啊，什么什么，对吧？吃点小龙虾，喝点小啤酒，你就特别容易伤津液，然后耗气伤阴。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跟大家来讲说，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野山参粉咱不要断，咱从三九天一路吃到三伏天啊，一路吃下来，每周吃一支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雷雨上的1734年的双有机的这个野山参粉，用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打成粉。这个一般来讲，到了18年那个价格跟15年又是两样了，对吧？你到20年又是两样了，25年那一支才多少钱啊，对不对？那一支那个老贵老贵了。所以它是随着年份的递增，它的价值、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会递增的。我们的三盒装即将全数售罄，两盒装即将全数售罄，还有一盒装 啊，所以如果大家发现三盒装没货，就赶快转订两盒装；发现两盒装没货，就赶紧转订一盒装，因为全部是比专柜的性价比要高很多。然后这个也差不多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问。今天呢不用问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直播的现货。还有一点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大家也可以到各个渠道去看。今天是给我们最优惠的价格，对吗？
6: 最优惠的价格，
3: 最优惠的价格哈。所以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我们的供应商都掷地有声的跟大家讲说，请大家放心，你可以到各个渠道去比价，你到苏州他们的大店、他们的旗舰店去比都可以的。都是六千块钱左右的一盒，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998有三盒，然后3000块钱左右的那个是大概是两盒啊，2000多块钱的那个是一盒。买大的吧，买大的就一路吃下来，对吧？一路让你的身体，包括朋友家人的身体都得到非常好的滋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移动线上帮助，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一月份的最后一天，到了明天就是两月份了，两月十五号咱们就要过年了，所以马上你即将开始差不多起码是有小半个月的胡吃海塞的节奏。我就想问问大家，您的胃会不会有很大的负担？您的胃还健康吗？咱们一定是要提前做好准备。所以说我们讲养护胃部的话，麦卢卡蜂蜜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来了，依然给你维持非常高的品质之外，我们难得的15家、20家都有现货，而且这一次我们的批次也特别的好，还给你维持我们东方购物真的很多的上海朋友心目当中公认的买康维他哪里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定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所以今天你自己要买的话，或者还有给家里面的长辈作为新年礼物，今天都可以准备起来。也是为您再次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除了刚刚教杰说到的，我们整个过年期间胡吃海喝，对吧？嗯，胃肠道的整个伤害特别大，需要麦卢卡蜂蜜自行呵护以外，我相信年节送礼，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啊。康维他这几年的表现也非常好。嘉伟现在啊，车子后备箱里面就整整放了3-4瓶的那个20家，7-8瓶的15家，为什么？就这个东西送人就百搭。嗯，因为第一点，蜂蜜寓意很好，甜甜蜜蜜，谁吃了感觉到都很开心。还有一点，大品牌康维他给你全国的各大专柜给你保价。最后一点。只要是可能说上了年纪啊，或者是一些可能你送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士，十人九位胃肠道的问题啊，一直都在困扰着大家。嗯，送康维他真的是送到了心坎上。
0: 最近这两天天

0: MF 的六角标，认定它里面这个毒脉素的活性指数。
1: 对，注意啊，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包装的时候，我初代想到那个初代的 iPhone 手机，非常非常漂亮，甚至那种奢侈品的香水盒子，暗门的这种设计，送人非常高档的同时，注意啊。为什么选择康维他？背后翻出来有康维他的独特的几个标志，来证明它的整个新西兰麦洛卡蜂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
0: 是，
1: 第一点叫银蕨标志，知道吗？银蕨是新西兰的国草，推广的这样一个品牌，所以它是新西兰啊麦洛卡蜂蜜的一家上市公司，同时啊也是新西兰一张名片。嘉伟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包括连续8年中国上海的进博会上，康维他都是代表新西兰，是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同时，我们知道啊，它的整个纸盒子，这个盒子是可回收材料，观众看到没有？可回收材料。最后，我们知道蜂蜜是放在很多朋友认为的塑料瓶当中，但注意啊，观众，我们这个不是塑料瓶，我们这个叫 PPAC， 是一种环保材质。注意，相对于塑料瓶，它的安全性在哪里 ？BPA 叫塑化剂，观众大家都知道，塑料瓶它当中有塑化剂，但塑化剂在进行特定的环境下，在高温下，它会产生对身体产生重大安全隐患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瓶子是康维他定制用 PPAC 环保材料做的。你看下面的钢印，完完全全都是康维他的 logo。我们要把安全的蜂蜜，对吧？天然的蜂蜜放在天然的容器当中，才能保障它的安全的同时，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维他蜂蜜这个品质啊。首先，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一撕口的设计，注意观众啊，它不是这样撕的，它是一个侧面撕开。很多这种瓶子上面没有这个一小的这个一块的地方，撕起来就很麻烦，
0: 是，
1: 对不对？这也是大品牌讲究的一些小的细节方面，能够阐释出它更多的人性化的这种方面。
0: 对，
1: 撕开以后，关键啊，观众们来，
0: 哦。
1: 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康维他居然能够做到倒杯
1: 的，满的，然后
0: 好实诚。哎，
1: 对，交接给我这个勺子啊，观众们来看一下，整个品质。哟，倒杯不洒的这样一种状态，像波兰鲁这样摇曳的这种感觉。注意啊，朋友们说，哎，这好像不是小鸟牌的特例吗？当然，一方面是温度比较低，但另外一方面，我刚刚说过了，就过年期间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拿到更高品质的康维他，所以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这个批次。关键啊，注意蜂蜜的含水量只要差2%，它的性状其实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现在观众朋友把它提出来，
0: 好看颜色，我们除了质地稠厚之外。哇，你看看，哎呦，像那种冰块一样，
1: 对，它的纹丝不动的这种感觉，包括上面这种颗粒感，观众
0: 朋友，你看
1: 非常非常的清楚，
0: 很漂亮的琥珀色，
1: 对，这就是高级的，哎，含水量低的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呈现给大家的效果。所以交接替大家可以尝一下，
0: 好，我来给大家尝一下，颜色这么深，
1: 含水量越低的麦卢卡蜂蜜，它的我们入口的口感啊，很多人观众会说好吃，为什么好吃啊？现代人不喜欢吃太甜的东西，它是可咀嚼的，甜度不高的。更重要的是花香、蜜香、果香更浓郁的蜂蜜。哎呦，
0: 这个上颚跟你的舌头一接触那个蜂蜜啊，就感觉真的不是以前我们说康维他以什么丝滑、绵软见长，颗粒感极强，超浓郁。这个啊，现在什么冷空气啊，让你这个嘛咽喉、嗓子干干的、痒痒的不舒服，顺着这边我们一路下去啊，直接到你这个胃里面，通过那个食道，超级舒服，而且要吃就吃这种什么高指数20+的。
1: 对，
0: 在康维他上海这边很多别的实体渠道你也知道，康维他的蜂蜜一瓶哦，20+的250克，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将近小1200一瓶。包括你身边什么，哎，久光呀、成超呀，对吧？很多比如说 City Shop 里面你都能够来看到。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过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外面实拍我们也替大家去逛过，确实就是这个价格，
1: 1199哦。现在的其实大家都在采购年货了，20+，很多人说有优惠吗？注意啊，20+雷打不动，不会打。打折的专柜，为什么？因为整个麦卢卡蜂蜜，我们说天然的东西，它还是以产量为什么为一个先后的。麦卢卡蜂蜜当中达到20+级别，从嘉伟开始做麦卢卡蜂蜜，15年前的3%，现在只有1%，100瓶呢才出一瓶。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胃肠道的问题啊，不会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的产量少了，好像胃里面有问题的人就少了吧？反而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价格在专柜当中一直很坚挺。东方购今天有个特惠价格，
0: 是直接我们今天20+是6瓶装，6瓶在外面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将近是7200。我们啊，东方购从本来的47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今天再降800元，3998元，再给大家送一大包这样的蜂蜜糖。而且这个其实我告诉你啊，单瓶不参加活动已经低至641元左右了，参加完活动厉害了，一瓶能够低至574元。
1: 注意啊，这个活动您基本上是肯定能参加的，因为你金额已经满了，随便买两样东西再拿400元积分，相当于今天3598以后每一瓶的价格是574。什么概念啊，哥们？我此时此刻打开我们康威他的某猫的旗舰店，来直接看，观众看清楚啊，759一瓶，相当于我们东方购今天的价格，一瓶给大家便宜了接近180嘛，对吧？差不多180。好，6瓶呢，观众？哎，180块钱乘以6，1000多块钱接近便宜下来了。
0: 是，
1: 关键我们还有一个赠品给了大家，这个柠檬糖。

0: 卡蜂蜜十加柠檬糖，它不是那个小袋的啊，嗯，它这一包刚刚40粒，嗯，一包40粒，整整是180克，全部是十加的麦罗卡蜂蜜的这个硬糖，嗯，啊，抽烟的这段时间咽喉口腔不舒服的，作为礼物来说，作为可能说平时日常保养来说也是非常好很好的一个选择，嗯，今天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1: 是。
0: 那说到15家加尾，为什么说刚刚说我说我后备箱里面20家备个2-3瓶，嗯，对吧？15家我要备个7-8瓶甚至10瓶。因为15家作为一个麦罗卡蜂蜜当中分水岭，它是既兼具了整个功效性，嗯，又达到了一个性价比非常好。在家伟看来啊，送15家送给任何的亲戚朋友，嗯，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同时，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礼送出去，嗯，你花了实际的钱，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对，价格真的划算到已经掉下巴。因为外面一瓶这样的250克的这个15家，嗯，是699元，将近700元一瓶。
0: 大家看到 CP Super 对吧？像那个国金久光下面就是这个超市，
1: 是
0: 699一瓶，15家以上在新西兰是在药房当中销售的。
1: 是
0: 现在此时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
1: 7瓶买6送1，也给蜂蜜糖，嗯，我们单独的价格，参加完凑单以后，一瓶低至174元，没有听错也没有看错，外面一瓶是将近小700，我们今天性价比高到单瓶相当于174元，你看看1897元这个价格，外面真的3瓶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你7瓶，还给你一大包蜂蜜糖。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康威它硬在哪里？就很简单，嗯，到处都能比价，对吧？
1: 是。
0: 作为一个世界知名品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中国5000家专柜，上海就有50多家这样的高端商超当中都有销售。嗯。现在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因为现在都喜欢网上购物嘛，网上确实便宜啊。你看，嗯，341，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74，相当于网上买1瓶，东方购物差不多是不是买2瓶？嗯。哎，这个力度，干什么啊？你买到的可是康威它，是一个拿得出去，上海人都知道，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的一个高端的蜂蜜品牌，嗯，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天不用犹豫啊，关键在于过年期间其实康威它的备货其实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1: 是，
0: 所以今天真的抓紧时间把自己吃的啊，全家可能要送礼送出去的，嗯，都盘好，今天一并来下手。
1: 是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嗯，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3: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1: 麦卢卡蜂蜜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但是你想，如果在新西兰那边你去问哪一个是规模实力品牌特别特别大的，我们说麦卢卡蜂蜜的金字招牌响当当的品牌一定首屈一指康维他。康维他在整个的新西兰乃至全球的麦卢卡蜂蜜领域当中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的品牌实力尤其是他们所拥有的这样一个蜂箱的数量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啊，50多年这样一个品牌的历史，有很多观众包括在新西兰当地也好，在国内买很多的麦卢卡蜂蜜真的会首选康维他。
0: 对，强调一下，其实大概16年前对吧，上海2010年的时候，嗯，应该是上海的世博会，当时家伟就是在那个新西兰馆看到了这个所谓的新西兰的镇馆之宝啊，嗯，啊，解救了我妈妈的整个的这个胃部当中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嗯，回过头来16年过去了，我妈当时有这个非常严重的胃部的问题的时候，差不多是55，嗯，今年已经71了，但我觉得她老人家除了可能啊其他的器官，其他的可能脸上的皱纹稍微多了一点，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之外，嗯，这个胃肠道的问题确确实实比那个时候啊，比那个时候她中年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还要好，嗯，那个时候很多啊开玩笑说上海那个米稍微夹剩一点都不能吃的，我妈的状态啊，到现在为止，嗯，啊，喝点小酒对吧，嗯，然后那个刺身啊，就是日料那些东西，或者是像那种泰国菜里面那种冬阴功汤，嗯，我们家里面是宁波人，有一些那种糟卤的那种，可能说就是直接上就是那种十八盏啊生鲜的这种东西，嗯，基本上吃的都也不在话下。其实我想强调啊，胃好这件事情有2个好处，第一点，嗯，其实大家都能理解的，胃主消化嘛，对吧？你消化好了，你整个身体能够更好的营养吸收了，嗯，你的身体的底子就有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哎， 过年，大家能够想到第一件事情吗？就是大吃大喝嘛。
1: 是呀，
0: 就是大家找一个理由。在我看来啊，所有的节日都是我们人类需要什么，给我们大家一个理由，让我们开心一点，让我们放松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大家能够饱个口福。
1: 对，
0: 吃到好吃的东西其实对人来说是很开心的。再加上可能一年都当中你有很多朋友，你有很多亲戚都没有聚了，这个时候总归要喝点酒吧，
1: 要
0: 喝点酒搞一下气氛，大家开开心心的，无论是公司家庭对吧，客户之间都要有这种所谓的礼尚往来，都要有这种情感沟通。那这种情况下酒肉穿肠过，但它在穿肠之间它要经过胃，所以这些东西对你胃部的伤害会对整个的肠胃紊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还有一个非常大家不要忽视的问题，就是聚餐。你想想看，过年的时候如果你还是一个人吃饭，那我觉得真的是不大可能的。三五好友对吧，一个圆台面，如果是个大家族的话，一家人可能说有两三桌人在一起，你一勺子我一筷子都往同一个菜同一个汤里面摇，吃完以后再嗦两下，再去给别人家或者家里面孩子，哎呦，你再给他加个鸡腿，再给他什么喂一喂吹一吹，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在频繁的在发生转化，从你的身体到我的身体，
1: 是
0: 打嗝嗳气难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都是麦卢卡蜂蜜这个时候大行其道的原因。所以我开场我就跟大家说了随着过年的临近，无论是从自用还是说送礼这个需求，康维他的蜂蜜一直处于一个高潮的这样一个销售旺季，随时随地可能断货，今天这档机会官方一定要把握住，尤其是20家和15家，它的备货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13位观众及时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这一次给你这么好批次，这一批的20家你真的来看一下，因为你经常看东方过的节目，你看看颜色深不深，棉纱颗粒感强烈不强烈，而且你看看我把它这一勺挖出来它就像牢牢地扒在这个木勺子上面一模一样，非常的实诚，这一批的批次含水率极低极低很漂亮的那种琥珀色，我们原来可能感觉到说原来有点什么有点浅，这个颜色真的麦卢卡蜂蜜当中，如果它的毒麦素含量越高，颜色就是深，棉纱颗粒感就是强。
0: 注意为什么给大家推荐20家，我们说十人九味这个意思，一方面当然你需要平时吃个20家对吧，你身体上有些问题你要解决，但更重要的是你今天你哪怕平时胃很好，我今天晚上喝酒喝多了，我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糯米的生冷的有些反正不对我自己胃口的，好嘞，回到家里面开始胃疼胃酸胃胀了或者是这两天没有保暖，刚娇姐说了这两天温度其实对胃的影响，我们的胃其实很娇贵的，它既是一个对温度很敏感，我们叫老寒胃还有比方说年底了对吧，很多朋友说我要写年终报告我业绩没完成，压力情绪对于胃也很有伤害，你碰到不开心的事情，今天股票跌掉了你还有心情吃饭吗，你碰到开心的事情你好像感觉胃口都好了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我们的胃受到的伤害受到的可能说很多的影响是很多的这个时候用到20家，就当你的胃给你找麻烦的时候，让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让你在马桶上下不来的时候，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你吃完20家，它就像你到你的家里面的急救药箱，是身体立马会给你正能量的反馈的一件事情。
1: 而且真的我也提示现在就是一个什么饭点的时间看看家里面可能周末对吧，孩子回您家吃饭了，老伴儿这个吃不多那个吃不了，为什么要是真的如果说多吃点一会儿胃就不舒服了，这个时候用好的麦卢卡蜂蜜来润养一下自己，可能平时像您的孩子对吧沟通交流也不多，周末回您家吃饭了平时点外卖的叫夜宵的熬夜的到了晚上还胡吃海塞的，胃部的负担是特别特别重的。还有但凡你平时有些什么就是说有些伤害胃的行为，比如说你吃饭吃饭速度很快或者吃得很烫没有吹冷以后再直接吃到那个身体当中，都是对胃极大的这个伤害，平时都可以来多吃点麦卢卡花的蜂蜜。
0: 我还强调专柜上海人我觉得送人为什么我自己会送康维他因为这个东西不用跟他讲，就我直接给你一个东西，我给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去看吧，对吧，懂的人自然懂。楼上官方嘛卖爱马仕卖 LV 卖香奈儿的楼下卖康维他，我们一直形容麦卢卡蜂蜜当中康维他就是什么蜂蜜界的爱马仕就是因为它跟这些奢侈品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从蜂蜜的这个角度它就相当于蜂蜜界的爱马仕但是今天爱马仕官方爱马仕给你打个3折4折你是不是要抢但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全渠道你也是找不到的这样一个优惠的力度，
1: 真的外面就是将近小1200一瓶我们的价格相当于574元左右一瓶凑完蛋以后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因为3598元这个价格我真的告诉你外面也就是3瓶左右，今天我们给你几瓶是6瓶，而且给你一大包蜂蜜糖是180克的，而且也是有到 UMF 这样一个六角标认定的，所有这些如果你把主赠品加起来外面需要高达7300元左右，我们是你看3字开头4000都不到，这种价格这种性价比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你是看不到的，
0: 对，
1: 所以今天你可以放心订购的。
0: 注意观众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加伟手机直接打开来看一下 759一瓶，东方购574，一瓶便宜180。但观众朋友，哎，我直接点开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
1: 实时搜的。哎，
0: 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一瓶啊。我今天给大家是6瓶，六瓶一瓶便宜180，对吧？648，
1: 1000多，
0: 1080块，还再加一包专柜当中149块钱。为什么它这么贵？因为它不是这个小包装啊，它这一包180克，一共40粒，所以这种情况下，整个的赠品力度，包括促销力度是完全拉满的。
1: 是
0: 这个整个的价格啊，光什么？你真的你外面渠道你自己可以去比，因为现在其实网络很发达，我给大家比的是某猫嘛，你也可以某东、某音你去比。没有东方购这种价格，因为跟东方购之间我们的缘分16年前就结下了。16年，开玩笑对吧？夫妻之间16年，这个感情很深的。我们跟东方购也是一样的，更何况就是因为东方购这个平台推广麦卢卡蜂蜜，康维他现在才会在全中国越做越好。
1: 30位观众订购到了15家也厉害，15家外面买一瓶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4瓶还有的找，因为我们凑完单以后单瓶价格174元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好像外面半瓶10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15家，6加1总共是7瓶，再加同样一大包这个蜂蜜糖。
0: 对，
1: 这价格你还不抢吗？
0: 注意啊，
1: 后面如果再恢复到我们平时，比如说那种大部分节目没有那个7瓶的，是6瓶啊，
0: 174，买2瓶，观众朋友，买2瓶你才花350，但你送出去的礼，699乘以2多少？1400，
1: 是不是
0: 1400？
1: 对，哎。
0: 1400你送到人家家里去，我觉得你随便怎么样，你送得出手了吧？送全部送得出手，好，
1: 超有面子。
0: 但你东方购才花350，官方啊，马上新西兰的车厘子要上市了。新西兰的车厘子是全世界贵的出了名的，一公斤的车厘子大概就要卖到300多块钱。但你一公斤，官方一公斤车厘子就个滴滴，对吧？因为为什么我这么了解？我跟大家说过这个事情啊，我女儿说要吃新西兰车厘子，我也亏，跟 C 不都框在一起，根本不要的嘛。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奢侈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哪怕送300多块钱的东西，你其实买不到什么好东西送人的。但是你在东方购300多块钱，你买了2瓶15加，专柜1400，有这1400给你面子有了，哎，人家难免可能是你送的人，人家平时也要吃饭吧，也要喝酒吧，可能平时有一些伤胃的习惯吗？胃疼胃酸的时候，哎，打开1瓶15加吃完，哎呦，上次某某某送给我的呢，这东西确实不错，里子也有了，所以为什么就是嘉伟做到麦卢卡蜂蜜做到现在为止，康维他送人别人都说好，都觉得非常非常棒呢？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自用和送礼都非常非常相宜的产品。
1: 是，今天还有很多观众20家也订，15家也订，而且多组下单。
0: 对，
1: 脑子里盘一下，你家里面自己要近期吃的，包括呢过年当做新年礼物送给亲戚长辈，总共需要几组？一次性来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真的超级体面和高档。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5: 心里想
4: 在
5: 等
4: 了也放心，比较踏实，因为不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吧？
6: 我老婆也得，
5: 两个，搿只白颜色的是，
6: 对，
5: 老婆送
6: 的。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爱一批，好像。
7: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搿康慰他嘛，是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搿物事，所以一老吃，真的是一老吃。
8: 我想问侬实际讲，侬平常搿蜂蜜在啥地方买？
7: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场嘛也有买过，那么活动也网浪向不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一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奶瓶啥四套咯，啥物事定样子买的？是阿拉娘子定个样子，四套，蛮结棍哎。
1: 咱们节目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去了，很多观众都下单了。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胃部有特别好的养护的意识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嘉伟也讲了，10人9胃，现在不仅是老年观众胃部的功能会有点退化，还有很多平时也比如说有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对吧？不良的生活作息也平时特别特别的伤害我们这个胃部。其实麦卢卡蜂蜜对于我们的胃部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越是我们说啊，冬天对吧，大家会感觉哎呦莫名的食欲大增，对吧？吃的也多，胡吃海塞，胃部的负担特别的重。再加咱们中国人 这个过年，哎呀，这个年味儿浓呀，聚在一块儿就是吃，跑亲戚串门儿，对吧？平时可能说一年都碰不上一次头的很多的一些亲戚朋友，对吧？都会聚在一块儿，事业伙伴呀，好同事呀，好朋友，大家聚在一块儿就是吃。关键咱们中国人表达我们自己的什么？哎，感情好，很亲热，真的就是啊，一个餐桌上面，你夹给我，我夹给你，家里面老人小孩，对吧？全部大家都是要串在一块儿吃。
0: 对，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就是咱们中国人这么多年就要这种筷子，你夹来我夹去，对吧？不可以像那个外国人一样吗？对吧？餐盘上来以后，各自夹各自的，夹到自己的盘子去吃。其实这个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惯嘛。我觉得作为可能说一种我们表示中国人表示亲密的这种方式，礼尚往来这种方式，我觉得不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了，为什么我们整个中国，包括其实包括日韩，就整个我们东亚这块地方，因为大家其实你发现日本人跟韩国人他们也是这么吃的。哎，这部分的胃部的高发问题、重大问题，在全世界基本是排名前几位的。这其实就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个人中招，全家人感染，而且关系越亲密，就你越爱这个人，你越是跟他平时待得多、吃得多，哎，一起聚餐的时间多，你就越容易啊，双方就发生同样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到家，人家家里去，啊，爸爸妈妈、孩子是吧，一起跟我讲话，哎呦，你发现所有人的嘴巴里，这一家人家都有一个都有味道。还有出去吃饭，哎，有的时候往往啊，还没吃饭之前。爸爸，因为一家人总会坐在一起的嘛，所以你刚刚饼巴组好，一个人开始打嗝，另外一个人也打嗝，哎，就是不进一家门啊，不进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种感觉。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的饮食结构也好，吃住习惯也好，都是待在一起的。那我想说啊，很多老年人，第一点，有了这个坏东西，你的整个胃功能会下降。这种情况下，第一点你吃不下，第二点你的营养的底子很难吸收。最重要，它会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因为我们有句话叫肠胃乃后天之本。但还有一点，你们家孩子对吧？可能三四十岁。我想说的是孩子的孩子，对吧？很多的家里面孩子的孩子都是你在带啊。早晨你看啊，上下学，平时喂饭、烧饭、做饭等等，这些跟孩子相处的时间都是你大量的，你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亲亲他，抱抱他，有的时候帮他吹一吹，帮他夹个菜，嘴巴里面你自己不自觉的是会缩一下，好，交叉感染了。说不清楚的啊，我身边就有朋友因为这个原因，对吧？啊，我这个朋友男的跟他丈母娘吵架，为什么？他觉得是他丈母娘嘴巴里面的味道就传染了。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嘴巴里面的味道比你丈母娘臭多了。哎，你平时是抽烟喝酒，你这嘴巴才是什么？才是一个非常非常臭的一个地方。最后搞不清楚，反正最后20家蜂蜜上，对吧？哎，最后乖乖的家里面常备麦卢卡蜂蜜，那个叫什么？丈母娘也吃，他也吃，孩子也吃，把这些问题确确实实控制住了。这我想说就是什么？碰到问题不可怕，我们要通过好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孩子作为我们现在全家人啊一个关注的中心。家里面只要是什么2岁的小朋友，怀孕的孕妇，甚至在哺乳期的乳母，都是可以来吃这个麦卢卡蜂蜜。你想想看，它有多安全？它是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提供给你源源不断的胃部的一些好的帮助的。
1: 你看啊，咱们这个康维泰的麦卢卡蜂蜜啊，只有1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1岁以上的婴幼儿都可以来吃了，非常非常好的品质，让人特别的放心。而且你看，产品配料里面就麦卢卡花蜂蜜，没有什么别的增稠剂呀、香精、色素、防腐剂啊，非常非常的纯净，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咱们里面也没有什么那种就是说那个抗生素的，因为新西兰那边他们是立法禁止这个蜂农用这个抗生素来养蜜蜂的，吃起来很放心的。
0: 对，关键还是价格啊，强调一下，好东西、天然东西当然贵，1199一瓶。确实，刚刚到东方购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卖5家，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如果让我买20家，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因为说实话不知道东西有多好。但吃完以后，所有人都会觉得，值这个价格。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认为的。关键专柜当中是1199，东方购今天相当于专柜当中买一瓶。东方给我买2瓶还有的找你的这样一个价格，
1: 因为我们今天20家是6瓶，然后再给大家一大包蜂蜜糖，参加完凑单以后一瓶的价格相当于574元呢、这个价格是不是外面一瓶啊699的15家你都买不到，我们相当于每一瓶这个20家都是低至这样一个性价比，太划算了。但是我觉得也是在过年之前为数不多的直播机会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货是蛮紧俏的，因为批次也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15家也很划算，家里面是日常必备，很多观众15家吃完就买，吃完就买，但是15家外面一瓶是699，我们多少钱？174.8元，这个价格你还不抢吗？我们有很多观众15家2号起订要送人的，你看这个非常喜庆漂亮，这个黑金的红黑的这个包装非常的好看，我都看到过很多那种高端的那个商超已经布置那个新年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堆头呀，那个商场的那个环境，把康维他这个蜂蜜摆在很显眼的位置，太体面了。
0: 当然它红黑对吧？红黑的包装确实喜庆，但还有一点是什么？ 就是你要摆堆头，你这个商场要证明它高端，它一定要放点高端的牌子吧？哎，对吧？就相当于你们喷口和招牌，有爱马仕，有香奈儿，都标的很大，对吧？哎，这个招牌很大，人家说哦，这个地方肯定档次很高。嗯，康维他在那种高端超市当中也是这样一个存在。嗯，就是让别人觉得这个超市很高端。但是今天的东方购这么高端的产品，嗯，给大家基本上20家都是打到3折，嗯，15家呢不用提了2折，嗯，这些价格都是到底的价格。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过年自己的肠胃道，哎。就是慢慢吃下去，你会发现战斗力逐渐下降，这也是你胃部啊在不断的提醒你，哎，每天让我工作，那你给我点安慰好不好？嗯，麦卢卡蜂蜜天然的安慰，还有送人的时候啊，家里面随随便便就开玩笑，我送麦卢卡蜂蜜，送康维他就无脑送，就是你只要拿2瓶麦卢卡蜂蜜送出去，根本这个选择就肯定是不会错的，好吧？嗯，
1: 所以放心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嗯，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指数的，需要几组，自己吃送人都订购下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10: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了，反正
9: 各种方面呢，我就吃了足有的10年，还没有
11: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12: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嗯，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11: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13: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14: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2家吃过，但是2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吃了6、7年了。
15: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6: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不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就吃到现在也该得8、9年了。
11: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17: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18: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19: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8: 搿只麦卢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就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 抓紧时间，最后我们一刻钟的时间，我觉得过年你要孝敬身边的亲戚朋友长辈，如果他们对方谁胃不好的话，真的送麦卢卡的蜂蜜特别特别的合适啊。这个品牌也是享誉全球知名高端的麦卢卡蜂蜜的品牌，连续多届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而且真的每次都是载誉而归。尤其他们家的这个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特别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家也是公认的，在我们这里特别买20家和15家，真是划算。你可以现在先下单，再到很多的一些康维他的这个蜂蜜的各大实体渠道都去看。很少有地方再有价格比东方购这么划算，电商网络渠道你也可以去比的，你现在就可以实时去搜，哪有划算成我们这样子啊？15家174元左右，我们的20家真的是厉害，574元左右，
0: 对，
1: 那是全国都难找的力度啊。
0: 这个不是全国都难找，根本找不到，因为确确实实啊，康维他大家看到啊，就刚刚那是第7届，那是第8届，嗯，我们在每一届上面啊，注意从第6届开始，东方购跟康维他之间连续签了3年的全球的战略合作伙伴，嗯，基于这些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才能拿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一点，康维他跟东方购之间合作呢，没有任何中间商，对吧？中间商是要赚差价的，没有任何中间商的同时，康维他在跟东方购合作的时候，一直把东方购当做一个什么广告平台，知道什么？广告平台是花钱，对吧？花钱的，它不是赚钱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啊，在东方购买康维他，不单单保真，而且价格是特别特别优惠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就是在第8届，就是我们去年11月份的第8届进博会上，这东方购的李总跟我们现在中国区的 CEO Jenny， 包括现在的他们的全球 CEO 一起又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基于以上这些，您才能拿到品质够好，啊，批次够新，品质更好的麦卢卡蜂蜜。嗯，
1: 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今天真的订一组还订少了，你家里面日常必备15家订购下来，特别是你身边有一些胃比较严重问题的一些你的高龄的长辈。 胃部功能退化的。平时你的小辈如果不注意一些，比如说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应酬喝酒自己不当心的，还有就是你要给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防护，要给全家都筑起到这种胃部保护的健康的屏障和防线，自己或者你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至亲都可以来吃麦卢卡蜂蜜来润养一下自己这样一个胃部。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还给大家有到什么指数报告，真是这样的批次给到你又新鲜，指数报告又说明里面的毒麦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放心买放心订购，价格尤其在东方购这边太有优势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0: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21: 家里面都这么多，
20: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还看到嘛，刚才是买了什么，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给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
22: 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了，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啊，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21: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来了。
22: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家啊，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来，你想买没有过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21: 对，
22: 真的是好多，那我说一点不着急
21: 慢慢吃，
22: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1: 如果是牙口好的胃很健康的朋友，哎呀过年那一个月我真告大家享口福吧，对吧，各个亲戚家包括家里面各种亲戚朋友聚会吃饭，那真的是尝遍天下美食。如果说哎呀胃不好的那个人在全家那个团圆饭，对吧，年夜饭那个餐桌上面，很有可能你都会成为那个比较扫兴的人，而且亲戚朋友都会关心你，你怎么不吃呀，哎呀准备了那么好的那个菜你怎么吃不了那么多呀，赶紧吃赶紧吃，没法吃，为什么一吃胃就难受，而且这些问题有时候还不是什么老年人呢，咱们很多中年朋友都有一些胃出现问题了。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胃不好这件事情家伟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当时我妈不是就是胃部当中第一个叫溃烂，官方胃黏膜上面有一个伤口不叫溃烂，它有好多个伤口，这第一点，你想看胃黏膜是帮我们分泌胃酸的，帮我们消化食物的，如果上面有伤口，就跟官方你想看嘴巴里面有个烂的地方，难不难受，疼不疼，但是你左边有个烂的地方你可以用右边嚼啊，但你的胃官方始终是处于一种蠕动的状态，所以你是避不开那个东西的，久而久之这个伤口一直变大一直变大一直变大，你想想看人身上有个伤口一直不好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到最后量变到这边就会变成引发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官方啊，其实如果胃不好的人真的就是刚刚教杰说到了第一点，他自己吃不下东西感觉到很扫兴，身边的人也感觉到很扫兴，我这边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吧，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我请朋友吃饭啊，客户非常重要的客户，对吧，我好心好意点了一个非常高端的日料，还搞了一瓶非常好的清酒，对吧，好，临吃饭的时候到了那个餐桌上来点菜的时候，哎呦不好意思，这个肉呢不太好消化，我不太好吃，哎呦这个辣的这个牛肉汤我不要点的，哎呦你还准备了酒啊，不好意思我这个酒我也喝不了，哦，我说句实话，要不是我跟他认识很多年，我觉得他是诚心跟我做生意，我今天觉得就是他就是来找茬的，是不是这种感觉，过年其实也是一样的，无论是你家里请客还是身边亲戚和朋友请客，你过去以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筷子在那边一直不动，哎呀这个对于主人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当然你不是客观上面你不是说不尊重他，但是别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好像非常的不给我面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官方我跟大家分享过，就麦卢卡蜂蜜20家达到那个级别，它其实在很多时候是可以起到雪中送炭这样一些效果的，其实很多时候啊官方啊，我们人在外面应酬也好喝酒也好吃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也好，都会产生一些急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就跟观众朋友你们家里肯定会有备一些常备的一些急救的这样一个药箱，20家就是在你的胃部突然之间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及时去什么给你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哎，大家要知道能吃是福啊，你想一想，尤其很多一些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胃不够健康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大概率身边一些有这些问题的老年朋友都比较消瘦，然后呢脸色也不太好，对吧？有可能那个营养啊摄入都不太的全面，有的比如说老年人哎牙口不太好，子女都很担心，为什么吃不了那么多的食物，营养摄入就不全面了，更何况是胃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脏器啊，再加什么哎冷空气也好，包括现在你说涮个火锅，对吧？吃个什么那种烧烤，很多那种什么刺激的食物，对我们的胃的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厉害。
0: 对，
1: 要及时养护的。
0: 这位阿姨啊，告诉我们家里面把整个的这样一个酒柜改成了抗放那个康维他麦洛卡蜂蜜的这样一个小仓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儿子跟妈妈讲话的时候嘴巴里面有口气，吃饭也不香了。他给他儿子当时吃了20家，然后接下去呢，他觉得哎呦，儿子有这个问题，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嘛，有可能是不是会交叉感染？他给他跟他自己先生一起开了2瓶15家日常来保养。她老公呢，一般来说大家知道男性是不太愿意吃甜的东西的。一开始是阿姨每天逼着他吃，到最后哎，因为平时也抽香烟喝酒嘛，哎，每一次吃完这个麦洛卡蜂蜜15家以后都感觉胃特别的舒服，从原来的被动的被逼着吃，到最后每天跟他说哎帮我弄到蜂蜜去吃，家里面蜂蜜没有了以后哎快去到东方给我再买一点嘛。为什么？因为人的身体是有感觉的。我还是强调啊，我们人都会碰到问题，就好像我们的器官都会给你一些颜色看，但在我看来这个颜色在没有形成一个巨大的问题之前，它其实都是一些好的象征，说明什么？哎，你要保养了，这个时候你给它正能量的东西，它自然能给你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到保养跟不保养天差地别的这样一个可能身体当中的感受。
1: 新的一年2026年，是不是大家都会什么举杯互相祝福，身体要健健康康，更何况你想过去那么多年，对吧？每年你打拼自己的，比如说事业呀，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包括咱们很多些老年人也帮衬自己的小辈，都是辛辛苦苦，特别的不容易。过了一年，要不要好好的犒劳一下，犒赏一下自己，买点真正好的东西？蜂蜜是一个天生天养的非常好的东西啊！哎，吃起来对吧？甜甜蜜蜜的。表情答疑方面，我们说蜂蜜啊，在很多的关键的一些节假日，尤其是过年，送出去太体面不过了。
0: 对，
1: 送给谁谁都喜欢。
0: 注意啊，强调一下，这个20家，家里有很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比方说，很多叔叔阿姨现在上海人其实也能吃辣，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相比于四川成都那些地方的人，确实稍微差一点。家里有一次到重庆去出差嘛，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吧。对面他们的那个重庆的朋友来接我的时候，就在说一句：“哎，李总啊，我们今天去吃重庆火锅，你们上海人能吃辣吗？”他正常讲。哎呦，你们上海人能不能吃辣？这样的口气跟我讲，我就说我不能，对吧？我不可能像你们那样。他那种讲话方式是什么挑衅？那上海人好吃辣不啦？明显就是这种，就是你回答肯定就是我吃不了那么辣。那我这个人，对吧？本身来说性格比较要强，我就说你们重庆人吃多辣，我就吃多辣。好，一顿下去，我当天真的在那个我住在那个就是重庆的那个时代广场啊，那个酒店很高，那个酒店很高端，但我在那个酒店里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享受，基本上就是在马桶上面，然后。大家知道的时代广场，上海的那个时代广场下面原来也有一个康维他的一个专卖店，就是那个 City Super。我真的啊，我做康维他那么多年，我就唯一的一次我跑到那个重庆的那个 City Super， 1199块钱我就买了一瓶20家。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哎，要让这帮人知道上海人能有多吃辣，我必须一号麦洛卡蜂蜜外援。一勺以后哎，确确实实很长时间以后太平了。好，第二天他们来接我，李总还能吃还能不能今天还能不能吃了？没问题，对吧？你能吃多辣，我就能吃多辣。这变相说明麦洛卡蜂蜜对我身体一个解决的方案。这其实我说到为什么家里面要备20家，就是因为哪怕你平时胃是铁打的，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下周开始，对吧？2月份开始，过年就开始倒计时，各种各样，我算了一下，我下周估计也是排满的，就这个麦洛卡蜂蜜，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刻，真的越是能够显出它作为一个天然食品，对于我们身体胃部的一个重大帮助的同时，哎。您可能现在已经退休了，您没有这个可能说这种工作的压力，想想看自己家孩子儿子女儿是不是这段时间晚回来了，是不是今天跟你讲哦妈我今天到我也吃饭了，我要等老头吃饭了，我今天到应酬了，回来以后的最近这个时候你不要骂他，就刚刚娇姐说的，哎你这一勺蜂蜜啊放在桌子上，老公对吧，老公也是的啊，一勺放在桌子上，旁边写一个便签 honey， 注意啊，英文当中蜂蜜是有蜂蜜的英文 honey， 它是有双义的。什么叫双义？一个可以称之为亲爱的，就我可以叫我身边亲密的人，我可以叫 honey。我也可以说给我来一瓶 honey， 就是叫蜂蜜。那你可以写个便签 honey， 啊，今天工作辛苦了，在外面操劳了，啊，今天可能说累了，吃勺 honey。叫声 honey， 吃勺 honey， 对吧？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是身不由己，不要去用一种你认为的，啊，可能说一种好的方式在。九月雨，或者在那边，甚至让农家那天晚上都有起来干湿裸胸，这种 这种就是可能说比较好的这种善良的这种表达，是更能增进之间就是家庭之间的氛围，更能促进你们夫妻啊或者是母子间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对吧？
1: 最后的三分多钟，朋友们，20家和15家备货都不多了，你还在听吗？我告诉你，真正把这个蜂蜜给拥有下来，因为今天价格你无需考虑，你可以去比较价格。我们今天20家是6瓶哦，再加一大包的蜂蜜桃，搓完单以后3600都不到，外面一瓶就是1199元，我们的单瓶价格低至了574元。很多观众20家订购2组，自己家里面备着，给孩子现在有点胃不舒服的，平时应酬多的也可以吃起来。15家也很稀缺了，2297元，拿几瓶？7瓶，参加完凑单再加一包蜂蜜桃，1897元呢。朋友们，这个价格你去看，699外面一瓶哦，3瓶都已经超过东方购物这个花销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单瓶15家174元，真没看错，真没听错，而且我们的批次还特别的好，东方购物是多到给大家严格把关的。
0: 对，
1: 今天不定你就后悔去吧，人家新年礼物都准备好了，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像嘉伟说的，哎，自己啊用它养护自己，润养自己胃部，准备就是过年就大吃大喝起来了。
0: Grandpa吗？这个批次哎、已经开了50分钟了。演播厅，我们演播厅是开什么？开空调的。我身上还出汗的啊。它不是什么外面那种什么可能接近0度啊，你看纹丝不动，
1: 实诚的很。
0: 而且价格不是专柜的1999。是500多块钱，只有专柜的1/2都不到的一个力度，好吧？
1: 真的，2组3组这么囤，才真的是精明的顾客，所以快速给大家抢单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2: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2: 人家心里想在等一下也放心。
22: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吧？我老爱得，
2: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老
22: 高档了。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爱批，好像是到。哎呦，71个蜂蜜，哎呦，搿吃头是真好。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买？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假货真的是满天飞，对吧？跟侬弄到瓶假货，钞票嘛出脱了，么子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不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辣东方购物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1: 表情答疑方面，我们说蜂蜜啊，在很多的关键的一些节假日，尤其是过年，送出去太体面不过了。
0: 对，
1: 送给谁谁都喜欢、
0: 注意啊，强调一下，这个20家，家里有很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比方说，很多叔叔阿姨现在上海人其实也能吃辣。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相比于四川成都那些地方的人，确实稍微差一点。嘉伟有一次到重庆去出差嘛，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吧。对面他们的那个重庆的朋友来接我的时候，就在说一句：“哎，李总啊，我们今天去吃重庆火锅，你们上海人能吃辣吗？”他正常讲：“哎呦，你们上海人能不能吃辣？”这样的口气跟我讲，我就说我不能，对吧？我不可能像你们那样。他那种讲话方式是什么？挑衅。那上海人好吃辣不啦？明显就是这种，哎，就是你回答肯定就是我吃不了那么辣。那我这个人对吧，本身来说性格比较要强，我就说你们重庆人吃多辣我就吃多辣，好，一顿下去，我当天真的在那个我住在那个就是重庆的那个时代广场啊，那个酒店很高，那个酒店很高端，但我在那个酒店里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享受，基本上就是在马桶上面。然后大家知道的时代广场，上海的那个时代广场下面原来也有一个康维他的一个专卖店，就是那个 City Super。我真的啊，我做康维他那么多年，我就唯一的一次我跑到那个重庆的那个 City Super，1199块钱，我就买了一瓶20家。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哎，要让这帮人知道上海人能有多吃辣，我必须一号麦卢卡蜂蜜外援。一勺以后，哎，确确实实很长时间以后太平了。好，第二天他们来接我，李总还能吃，还能不能？今天还能不能吃辣？没问题，对吧？你能吃多辣，我就能吃多辣。这变相说明麦卢卡蜂蜜对我身体一个解决的方案。这其实我说到为什么家里面要备20家，就是因为哪怕你平时胃是铁打的，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下周开始，对吧？2月份开始。过年就开始倒计时，各种各样，我算了一下，我下周估计也是排满的，就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刻，真的越是能够显出它作为一个天然食品，对于我们身体胃部的一个重大帮助的同时，哎，您可能现在已经退休了，您没有这个可能说这种工作的压力，想想看自己家孩子、儿子、女儿，是不是这段时间晚回来了？是不是今天跟你讲，哦，妈，我今天晚上我也吃饭了，我要等哪都吃饭了，我今天晚上都饿了，回来以后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不要骂他，就刚刚娇姐说的，哎。你这一勺蜂蜜啊，放在桌子上，老公对吧？老公也是的啊，就这样放在桌子上，旁边写一个便签 ，Honey， 注意啊，英文当中， 蜂蜜是有蜂蜜的英文 honey， 它是有双义的。什么叫双义？一个可以称之为亲爱的，就我可以叫我身边亲密的人，我可以叫 honey。我也可以说给我来一瓶 honey， 就是叫蜂蜜。那你可以写个便签 honey， 啊，今天工作辛苦了，在外面操劳了，啊，今天可能说累了，吃勺 honey。啊，叫声 honey， 吃勺 honey，对吧？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是身不由己，不要去用一种你认为的啊，可能说一种好的方式在九月雨或者在那边，甚至让农家那今晚都有起来干洗澡去，这种就是可能说比较
1: 啊
0: 比较好的这种善良的这种表达，是更能增进之间就是家庭之间的氛围，更能促进你们夫妻啊或者是母子间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对吧？
1: 最后的三分多钟，朋友们，20家和15家备货都不多了，你还在听吗？我告诉你，真正把这个蜂蜜给拥有下来，因为今天价格你无需考虑，你可以去比较价格。我们今天20家是6瓶哦，再加一大包的蜂蜜桃，搓完单以后3600都不到，外面一瓶就是1199元，我们的单瓶价格低至了574元。很多观众20家订购2组，自己家里面备着，给孩子现在有点胃不舒服的，平时应酬多的也可以吃起来。15家也很稀缺了，2297元，拿几瓶？7瓶，参加完凑单再加一包蜂蜜桃，1897元呢，朋友们，这个价格你去看，699外面一瓶哦，3瓶都已经超过东方购物这个花销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单瓶15家174元，真没看错，真没听错，而且我们的批次还特别的好，东方购物是多到给大家严格把关的。
0: 对，
1: 今天不定你就后悔去吧，人家新年礼物都准备好了，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像嘉伟说的，哎，自己啊用它养护自己，润养自己胃部，准备就是过年就大吃大喝起来了。
0: 关鹏吗？这个批次哎，已经开了50分钟了。演播厅，我们演播厅是开什么？开
1: 空调
0: 的。我身上还出汗的啊。它不是什么外面那种什么，可能接近0度啊。你看纹丝不动，
1: 实诚的很。
0: 而且价格不是专柜的1999。是500多块钱，只有专柜的1/2都不到的一个力度，好吧？
1: 真的，2组3组这么囤，才真的是精明的顾客，所以快速给大家抢单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3: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4: 人家心里想在等待也放心。
3: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叫补仓，对吧？
22: 我老爱得，
4: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22: 对对对对
4: 对，
22: 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爱一批，好像是到。哎呦，吃色颜色哪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真
3: 好。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买？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都知道餐桌上的美味呢，不光是有肉蛋奶，而且还得有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那毫无疑问是深海的鱼类。今天蓝雪的大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鳕鱼柳啊，给大家带回去，无论是小规格三包还是大规格六包装，性价比都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蓝雪这个牌子呢，如果是东方购物老观众应该非常熟悉，包括如果我们专门去到很多的高端的一些超市去买很多的进口的水产的话，对于蓝雪的品牌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给您看一下，除了在东方购物，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官方商城，对吧？包括线上商城之外，还有对绿地优选、BLT 精品超市、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大丸百货啊等等等等，线下8000多家商超门店，我们都有入驻进去。
0: 是，
1: 但是今天这款我们的鳕鱼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对，
1: 如果你去到其他渠道，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柳，一包半斤的分量59.9元。
0: 60块钱
1: 一包，
0: 三包180，六包就是360，
1: 对，66360。
0: 来，我们今天六包价格还是蛮给力的啊，288带回去。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三包装的体验，价格是178。六包装是288。
1: 肯定买六包装呀，六包装划算了。
0: 我刚才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蓝雪的虾啊，
1: 贵吧，
0: 这个虾也挺贵的，确实，但是真的很好，品质非常不错啊。
1: 对，
0: 我们先看看包装啊，这个就是蓝雪的标志包装颜色，对吧？然后再来看是深海的鳕鱼柳，它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啊，进口，然后直接就是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放血，然后切断，急速冷冻，
1: 对，
0: 很新鲜。
1: 这边信息都给大家写的非常清楚啊，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就是南极这边水域了，对吧？所以海水洁净度非常高，野生海捕，包装上写的很清楚，而且我们所有的品质是可溯源的，对吧？因为符合到国际的 MSC 的一个水产品认证，然后这边，
0: 对，
1: 你知道我们的商品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超市啊，回购率非常高，就是因为拿回家老人吃小孩吃很放心，
0: 对，
1: 去刺去骨、食用是不是更放心更安全，
0: 不然它不叫鱼柳吗？
1: 对，
0: 叫鱼段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然后背面的信息啊，新产日期都很新鲜，我刚刚看了一下，
1: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哦，
0: 对，
1: 今年第一次第一档直播蓝雪的鳕鱼，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今年
0: 3月11号，对吧？3月11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就配料里面很干净，新西兰美鹿鳕鱼啊，美鹿鳕鱼应该是它一个品种，
1: 对吧？对对对，
0: 然后再来就食用盐，
1: 对，
0: 就稍微给大家腌制了一下，
1: 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对，就靠食用盐保鲜嘛。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新鲜的，我们是在这个叫什么新西兰这边，对吧？包括这个南极这块附近的海域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在船上面做加工了。
0: 对，
1: 什么意思？船冻，捕捞上来之后，船上去头，船上放血，船上去内脏清洗，包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捕捞到岸上面再去工厂里面冻的话，我们这个缩短了处理时间，而且保证了它的新鲜度。
0: 这种产品它一定是吃个黄金几小时的这么一个加工期，你要时间再长，它的腥味啊，它的鲜味就损失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点蛋白质含量，
1: 行，
0: 就这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达到了17.9克，哎呦，
1: 真正的
0: 18克
1: 高蛋白质、
0: 这个蛋白质含量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油，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就是富含很多我们说平时吃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等等。
1: 对，
0: 但我觉得像这种餐桌上的美味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特别是给孩子啊生长发育啊等等，包括他调剂餐，对吧？每天晚饭的一些搭配花样来说，这个也挺好。
1: 讲究的妈妈是早餐就给他煎，讲究的妈妈就是早餐煎，因为早餐，对吧？
0: 对，
1: 深海鱼优质的蛋白质，而且没那么多脂肪，然后我们一包是半斤，
0: 对，
1: 半斤里面你看帮您切割好什么是鱼柳，这个就是鱼柳，对吧？不带头不带尾，
0: 去骨去刺，
1: 哎，这个地方帮你直接你看切成一段一段，
0: 对，
1: 切成这样一块一块，你要吃的话拿一包出来化冻就很方便，对不对？就不需要你像大包装的要去反复冻啊反复化之类的，影响它品质啊。
0: 对，真的很新鲜，那化完冻之后我这么凑近闻、
1: 你都闻不到
0: 它只有鱼柳的新就鲜味鲜香的味道，
1: 对，
0: 它没有腥味啊，没有太多的腥味、然后再来看就是去骨的，
1: 是
0: 去刺的，
1: 去刺的
0: 帮你全部弄好的清清爽爽啊，对吧？
1: 是。
0: 然后鳕鱼柳，那以前鳕鱼 块还得涂点刺。那鳕鱼块其实它煎起来其实很快啊，
1: 对，
0: 小火差不多就几分钟时间煎好，
1: 跟煎牛排差不多。
0: 对
1: 对，怎么煎牛排就怎么煎我们的这个鳕鱼柳，
0: 它烧得更快一些。
1: 嗯，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出出菜吧。
1: 看个煎的吧，直接就看煎的，因为我就拿回家最方便、最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这个菜你要去西餐厅，你要去新西兰当地餐厅，这个吃一份儿，你给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这一包是1、2、3、4、4块，多少钱？40块钱。哎，今天这一包你一顿头煎4块，你才花40块钱。
0: 对，
1: 不夸张，现在买2条和鲫鱼都给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0: 我们今天6包装更划算啊！6包装今天288，每包半斤的装。
1: 对呀，对呀，每一包40块钱嘛。然后，潘老师吃着，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横截面，怎么样？
0: 真的，一根刺都没有啊！然后你再来看它里面，
1: 对，
0: 这个鱼柳的这个横截面啊，
1: 厚实，
0: 哎呀，很有口感，好过瘾。
1: 对，像这种鱼都是这种啊，就是自然捕捞的，对吧？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
0: 对，你看，
1: 然后
0: 掰开出来之后，你看，对吧？
1: 对，
0: 哦，特别鲜嫩啊！
1: 深海鱼又是冷水鱼，
0: 好吃，好吃，好吃。
1: 都要铁手指了，然后还有它的做法呢，其实不单只是煎，你像牛排拿回去也就香煎一下，对吧？煎一下，煎牛排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鳕鱼啊，你是可以各种做法，像我们现在天气慢慢转热了，想要清淡饮食，哎，我怎么把酱汁倒上去？我想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鱼肉，对吧？你知道其实鳕鱼鱼肉，你看真的洁白的、雪白的这种感觉，而且、啊。就蒸的话你就不要这个把它蒸过头了啊，因为这个你看到没有，吃的话就口感特别的嫩，而且跟鸡蛋一起蒸的话你完全不担心卡刺的问题。
0: 真的，我
1: 觉得来淋点酱汁。
0: 建议大家就是肉蛋奶里面这个肉啊，它有4条腿的动物，它也有深海的鱼类，
1: 还有没有腿的，
0: 还有没有腿的，对吧？
1: 我们这就是没有腿的。
0: 我们这个呢，其实大家说三文鱼啊等等，哎，我们这个鱼柳啊，鳕鱼柳啊，不妨尝尝看，真的很鲜啊，清蒸的、炖蛋，然后呢，香煎的，来一个椒盐的，
1: 还有你可以回去
0: 油炸一下，
1: 对，来个粥，对吧？包括你做个什么这种啊，就是酸甜口味的、糖醋的口味也可以。然后你看这鱼多新鲜，我筷子想夹个一小块下来，
0: 新鲜新鲜。
1: 它这个鱼肉你看饱满度、完整度，大块的都是这样大块大块的，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不新鲜的这种鱼的话，你真的是夹起来之后，这个肉啊夹不出这么大块的蒜瓣肉出来。
0: 这个真的是那。你看，我说一半一半，吃起来很便当的，很方便，煎煎几分钟时间，对吧？早餐的时候搭配一个汉堡，对吧？你看，
1: 闭着眼睛吃，
0: 真的
1: 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
0: 又香又鲜又好吃，又没有骨头，又没有刺，
1: 对，
0: 去骨去刺的啊。然后一包250克，在它的奥莱超市啊等等门店60块钱一包，
1: 对，
0: 对吧？你6包就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对，
0: 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1: 我们还能凑单，凑单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
0: 积分，
1: 对，周年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这个鳕鱼柳大家真的要尝一尝，对吧？大家说鳕鱼柳这深海鱼类当中啊，高蛋白质，每百克17.9克，18克，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它做起来很方便。你像有些东西啊，大家说哎呦，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它只要香煎一下。
1: 煎一煎，蒸一蒸，炖个蛋，又不腥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价格还蛮实惠的。
2: 对，
1: 是吧？六包，每包288，对，
2: 对
1: 吧？
2: 对，
1: 我这六包288，对，
2: 对。
1: 就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蓝水的鳕鱼基本上从他们登陆东方购到现在啊，就基本上都是我几乎跟大家推荐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直播的频率非常的清楚。
0: 便宜了，你自己说便宜了。
1: 一个是价格是确实便宜，因为原来288是5包装，我们今天288是6包装，周年庆生的活动，对吧？还有一个去年12月份。 直播过之后，现在已经快要5月份了，就我们到现在这个期间没有直播过，也就是今年2026年，我们蓝雪品牌的鳕鱼是第一档过来直播。
0: 但是我们拿到的现货可不是12月份捕捞的，全部新鲜的，都是新鲜批次，3月份的批次啊，就是它要运过来时间嘛啦。
1: 你要从新西兰那边运过来，对吧？海运过来，
0: 是，
1: 还要过关报关等等，对吧？
0: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好吧？所以它在超市里面卖的高档商场卖的都不便宜，一包六十。
1: 60块钱，对吧？6包就是368，要么88都是买6包的朋友啊，
0: 这个3包就是别买了，对吧？我觉得虽然挂了一个括号，
1: 3包不够吃的呀，不够吃。
0: 哎，这个香煎鱼排就来了，是吧？清炖炖蛋，对吧？这东西
1: 那种菠萝古老肉的做法。
0: 你可以用我们的鳕鱼也可以做，
1: 吃是肯定好吃的，但是它就吃不出那个原味来，要吃原味它就是香煎，
0: 是，
1: 对吧？
0: 煎一煎，就挺好的，然后撒点椒盐等等都挺好吃的。当然一块三明治汉堡就有了呀，对吧？不一定要吃猪肉汉堡、牛肉汉堡，咱们鱼排汉堡也可以吃不来。
1: 夏天了，多吃点鱼。
0: 但是它关键是对咱们老年人朋友、小朋友说吐刺、吐骨头，我去骨去刺的，对吧？
1: 骨头啊，刺啊都没有的，就是扎扎实实全是肉。嗯，哦，
0: 真的很好。
1: 对，新西兰进口哦，听清楚了，非常非常的难得，也非常非常的少见啊。我们其实买这样子的深海鱼，特别是跟鳕鱼有关的，大家就是认这个品牌的，因为外面也有一些什么带血字的，或者不是这种啊，就是可以非常放心吃的那种鳕鱼，不建议大家去买，对吧？所谓的什么拿鱿鱼来冒充的，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
0: 对吧？就写的很清楚，新西兰进口过来，本身新西兰这个国家什么牛肉啦、羊肉啦、鱼肉啦、深海鱼啦，就非常的就是让人放心。
1: 对，
0: 嗯，环境好呀。
1: 对，
0: 对吧？节净土嘛。
1: 我看一下保质期，
0: 保质期18个月，18个月，
1: 一年半。
0: 你可以多囤一点了。
1: 对呀，
0: 对吧？
1: 把夏天的货都囤了。
0: 蓝雪的牌子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各大我前两天刚买蓝雪那个深海的对象，嗯，虾，哎，挺好，但挺贵的，真的很鲜嫩，我就炖了个蛋，
1: 对，
0: 挺好吃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各大商超，对吧 ？Olay 啊，City Super啊等等啊，包括像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1: 对，
0: 你去外面买的话，这一份多少钱呢？来。
1: 60，对吧？就60块钱一包嘛，50块9、60块钱，对吧？
0: 一样的规格，我今天6包368，今天6包288，
1: 是的，
0: 对吧？
1: 一包40块钱吧，好吧，全部保证大家新鲜的啊，保证大家无刺无骨去刺去骨，
0: 对
1: 吧？捕捞节净海域，而且都是传动，
0: 就是除了哎，除了鳕鱼柳就是一点食用盐，帮你稍微腌制一下，
1: 盐就是保鲜，其实这个食用盐是保鲜的。
0: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捕捞的小知识啊，这个挺重要，就是它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来进行切杀，对吧？然后放血。

0: 一个是夏天，对吧？大家不想吃的太过于这种啊，就是脂肪含量高的，对吧？有一些确实红肉，你适合冬天胃口开的时候，夏天想吃一点这种白肉、虾啦、鱼啦等等，又想要简单做法，我们这个拿回去你清蒸也可以的。然后像我这个样子，你就拿点黄油直接煎一煎，小朋友可爱吃了。
1: 而且以前鳕鱼大家都买过，鳕鱼一大块，大家还得切，一顿不一定能吃得完。我今天给你切成鳕鱼柳，但这个头呢又不小。
0: 这黄油放进去好香哦。
1: 这一块又吃得过瘾，对吧？一家人，对吧？可能这一包都不够，你再来两包吃吃，
0: 然后
1: 都能一顿吃完。
0: 那你定小组合就真的不够吃了。
1: 肯定定大组合，现在都是
0: 你要来一块吗？
1: 我都可以。
0: 加黄油的，来，别客气，别客气。
1: 好，
0: 来来来，带着一点鱼皮。
1: 正好到了半点儿。
0: 带着鱼皮，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对吧？蛋白质，它是深海鱼哦。它是你看靠近南极这块水域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是不是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
1: 加了点黄油之后更加鲜香，对吧？然后再来里面这个肉质，你看特别的特别紧，
0: 我觉得今天晚上晚饭有着落了。
1: 对对，这个东西
0: 太开心了，
1: 你不会吃的很有那种，对吧？一个没有那种很深的罪恶感，说今天都油炸的，没有。
0: 对，
1: 那你也不会吃出那种什么很强烈的油脂，没有。但它饱腹感也很强，因为它是高蛋白，
0: 对，
1: 每百克17.9克啊。
0: 对，而且这个鱼肉的话特别好，就是说什么呢？它这样煎，对吧？你稍微把它煎的稍微过一点，你也不担心鱼肉特别老，对吧？因为这个鱼的品种，它的鱼肉的口感就没有那么老的感觉，不像什么秋刀鱼啊什么，对吧？
1: 对，你看这个鱼皮还是
0: 完整吧？
1: 对，然后很有韧性，
0: 对，
1: 很新鲜啊，
0: 对，新鲜。我们还有一块留给导演，那一块我吃，来吧。
1: 那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五一假期出去玩，对吧？然后你就给它煎好，它也不会腥，也很好。你带两片那个汉堡胚，对吧？那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吃，
0: 太好吃了。
1: 它不用吐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0: 鳕鱼柳汉堡，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你去很多的一些快餐店吃到的鳕鱼柳汉堡，里面的鳕鱼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高端，
1: 对
0: 对吧？对，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美鹿鳕鱼，然后打造出来的，对吧？你今天一块的话也就花了10来块钱，你放两块进去也就花了20来块钱。
1: 对，这个包装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很讲究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0: 对
1: 吧？我们之后说新西兰原装进口深海捕捞，
0: 新西兰进口，
1: 然后再来这几个知识啊，
0: 国内分装的。
1: 对，第二个来说，我们是捕捞自洁净海域。捕捞自洁净海域，然后野生海捕，然后去骨去刺，去骨去刺，好吧？蓝鳕的品牌，
0: 你知道这个小鱼是什么标识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识，因为它是深海捕捞的，它为了就是说这个鱼它可以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鱼嘛。
1: 对，
0: 每年是限制捕捞，明白这个意思吗？只能一年当中12个月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去捕捞，然后每一次捕捞只能捕捞上来多少，它必须要这个控制好量的。
1: 反正价格也摆在这儿了，
0: 对
1: 吧？你可以去查的，这一包一模一样的啊，59.9块，6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6包360。啊，将近360，我今天6包多少钱？288。
0: 对，
1: 省出一包来了。
0: 是，
1: 省出将近一包来了。
0: 是因为原来288，如果是老观众都知道，我们品牌的鳕鱼在东方购基本上是5包装，已经是属于特卖的价格了。
1: 对，
0: 对吧？今天周年庆生，288，我们今天是6包装，每一包依旧是半斤。
1: 打电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哦，我觉得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真的很会养生，对吧？我们说什么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说其实这种海里的东西，大家说每天吃保健品啊等等鱼油之类是要吃的，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它从哪里提取出来的呢？也是深海鱼油当中，深海鱼类。

0: 当中提取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上游食物链，食物链的一个上游产品。嗯，所以它更加的原味本真，也是富含的营养元素更多。你自己去查一查，因为现在大家说信息对吧，也很多，各种的 AI 的智能人工，你去查一查关于鳕鱼的营养价值啊等等，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吃的。
1: 对，它是属于优质的深海鱼，对吧？其实就是我们建议的是这个叫什么？你的膳食。就是平衡当中，对吧？一定要有就是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会来得更为的丰富一些。嗯，但是我们要买放心海域的，对吧？要买这个来源好的。所以今天蓝鳕，我们是全世界优质海鲜的一个搬运工。今天这个鳕鱼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所以我说天热了，咱们马上就立夏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天热了，大家说没什么胃口，天天吃浓油赤酱的不一定能吃得下去。那时不时来点清淡口味的，那我觉得像这种清淡但同时营养都保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富含氨基酸、蛋白质、高蛋白，每百克17.9克的高蛋白，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营养健康，长身体啊，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1: 对，
0: 而且它吃起来根本不麻烦，你就满口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工艺特别好，
0: 对
1: 吧？工艺好在哪儿呢？体现两个地方，一个呢我们是去骨去刺的，对吧？你吃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传动的，传动的话，所以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家你就不是就是单一的做法了。如果它的新鲜度啊，就是它的鲜味啊可能打折的话，你可能会要重口味重调料去做它。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就煎一煎蒸一蒸，它都能吃出非常新鲜的味道，鱼的这个鳕鱼的鲜味出来。
0: 反正再过几天反正也不能捕捞了，对吧？就不能捕捞了嘛，就江里的、海里的、河里的，对吧？河里的、江里的东西都不太能吃，所以大家说，哎呦，转而去看海里的东西，大洋里的东西，我觉得更好一些，对吧？因为它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啊，蛋白质、氨基酸、欧米伽等等都很多。来，今天我们新鲜，对吧？急速冷冻，然后呢又是3月份刚刚到港的批次给了大家，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在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外面去吃一份像蓝雪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前两天因为刚买过，所以特别知道对价格也很敏感啊。这一包，这一包是一样的，250克克重，多少钱呢？59.9元。
1: 对，
0: 6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六包，你买三包那也得180，你买六包就得360。
1: 对。我们今天买六包是288，听清楚了啊，这个价格是我们周年庆生给到大家的一个力度，还是想跟老观众提示一下，我们整个2026年度到现在为止，蓝雪的鳕鱼这是第一档直播，然后又是个全新品，新在哪儿呢？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一包都是半斤装，
1: 一包半斤，
0: 半斤，
1: 那里面是这样子独立小包装，里面有4小包，这个贴心啊，你知道，其实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说，你多一块这样的包装，我们多一道工序，多一道成本，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外面60块钱，它卖的也很好。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周年庆生是40块钱左右，好吧，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4包啊，你就老两口特别适合家里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中午一人来煎一块，再配一点蔬菜，对吧？再配一点主食，这个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你吃起来方便吗？特别方便，不像你炖个汤啊，或者来个什么肉啊。你烧个糖醋小排都给要多少时间了？
0: 是是是，
1: 半小时了。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个煎一煎2-3分钟的时间。
0: 对，而且油也不会多放，因为它本身鱼皮当中含有一定的Omega
1: 酸。对，它里面又深海鱼嘛，本身它就有油脂，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所以我这个勺子拿过来呢，这道特别适合家里面对各种这个想要
0: 养生饮食
1: 的一些，哎，真的，你知道藜麦是非常优质的粗杂粮，对，然后好的鱼你可以拿来做藜麦粥，可以做这样子的鱼粥鱼羹，好的鱼什么是好？新鲜的，品质好的，它的味道好的，对吧？你要是这个鱼它不好，不鲜，吃口呢也不好，你怎么拿来做这样子的，
0: 关键
1: 对吧？
0: 它没有刺，没有骨头，
1: 对，
0: 就它才放心的放在咱们的这个当个海鲜粥这么炖。
1: 是，
0: 你要真的有骨头有刺，你不敢这么去做的，
1: 是吧？是，
0: 我现在去骨去刺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一整块都是鱼肉。
1: 你说这样子
0: 吃得过瘾吗？
1: 在一道轻食餐厅给花多少钱？
0: 1.5元。
1: 他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鱼，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新西兰的这个鳕鱼，
0: 然后这个是照烧吗？
1: 这个是照烧，
0: 哎，照烧
1: 是拿那个日式的照烧酱汁，然后就很简单，把它稍微煎一煎，对吧？然后酱汁往里面稍微这样子。一条稍微让它入个味儿就好了。
0: 对，你看这个鱼肉多厚啊，
1: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0: 我们叫鱼柳，但它绝对不薄溜溜的，就很厚实的，扎实的。
1: 鳕鱼它的体型就不小，
0: 但是原来一大块，当然说还要自己吐骨头，然后一大块也吃不掉，但今天切成鱼柳。
1: 你家里面啊，就五一假期，包括接下来端午佳节，对吧？亲戚朋友来了家里面，
0: 好吃
1: 吧？我也吃一口，
0: 照烧真的很香。你看，你看这个，哎呦，鲜香入味。对吧？稍微说有点寡淡，来点照烧，照烧又下饭又好吃。你看，没有一根刺。
1: 我们这个啊，其实我们的厨师
0: 来吧，再来一口，
1: 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已经差不多要放凉了。这个鱼，就放凉了，这个鱼还蛮好吃的，没有什么腥味什么的，对吧？
0: 简单做法，香煎一下。看到吗？香煎一下。
1: 对，更简单的，直接清蒸。
0: 对，
1: 然后放一点蒸鱼豉油就行了。我们现场还搞了个鸡蛋，其实你放鸡蛋也不需要放，很简单，
0: 鳕鱼炖，对，鳕鱼柳炖蛋，多好吃哈！今天外面售价，你在各大商超都能看到，因为像这种产品，大品牌品质信赖，
1: 对，
0: 值得大家去选购。你像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城市超市啊，
1: 你就看我们入驻的是高端精品超市，不是大卖场，
0: 一份多少钱？
1: 这个还是我们电商渠道一份，他要是去到大丸百货啊等等，价格还要再上去一点。
0: 一份300，
1: 一份59.9元，
0: 59.9元，60块钱。
1: 对，
0: 六包就是360。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288。我们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
1: 对，今年的直播会非常非常少。
0: 对，
1: 好吧，已经快5月了，我们这个蓝雪的鳕鱼第一次过来直播，
0: 我们还有2块888的积分，再加自动运供减5块，7块888，减一减算一算，280啊。
1: 就是不
0: 280六包，你自己来算，是不是性价比更高？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蓝雪的品牌大品牌啊，刚才还说呢，这个蓝雪的虾呀，蓝雪的深海鱼呀等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价格，我前两天买一包虾，它的价格也蛮贵的，百十来块钱一包呢啊。它只入驻那些高端商超。
1: 对，就是哪一些高端超市呢？比如 Olay 超市啊 ，BLT 精品超市啊 ，City Super 啊，大丸百货啊等等的。而且我们入驻高端超市，也就是销售高端的海鲜。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蓝雪啊，它是跟什么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加拿大呀、美国呀、像新西兰啊等等捕捞船队。我们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就跟这些，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其他地方海域进口过来的一些什么进口的海鲜，今天这个鳕鱼呢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大家一提到新西兰想到那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特别优美的那个国家，
0: 对，
1: 再往南边呢就是南极圈海域了，所以我们的鳕鱼都是从这个地方帮您钓上来的，而且帮你捕上来的都是自然海捕，不是人工养殖，
0: 对，
1: 并且吃这样的海鲜你除了认海域对吧，认我们的品牌，还有认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给孩子吃晚饭，每天我都会绞尽脑汁，对吧？不会带重样的。昨天吃过的猪排，
1: 你要考虑
0: 今天不会再吃小排，
1: 你要考虑它的营养，
0: 全面
1: 还要考虑它喜不喜欢吃，
0: 要全面均衡，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先有些就是像三文鱼啊等等，就是不错的，挺好的，但是它未必适合每一个家人，对吧？但是像这种鳕鱼呢，鳕鱼柳呢，它没有那种很浓重的鱼腥的味道。
1: 对
0: 吧，但它满口的都是那种鲜香嫩爽滑，为啥呢？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包，对吧？每一包每一包啊，来，我们的产品啊，里面的鳕鱼柳全都是新西兰海捕过来，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装在国内切割好，分装好，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几点信息啊。第一点是新西兰梅露鳕鱼柳，对吧？梅露是它的一个鱼种啊，然后再来就看到的是洁净海域，野生捕捞，对吧？这都很重要的啊，这些信息，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去骨去刺，
1: 去刺去骨，
0: 对，哎，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净含量，每百克是250克，
1: 对对对，每一包半斤，
0: 每一包半斤，然后配料啊，看好啊，新西兰美露鳕鱼和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我们的
1: 营养价值，
0: 哎，每百克17.9克，
1: 对。哎，就是卡路里它也很低呀、对，很符合就是现在夏天，对吧？
0: 对，
1: 大家对于热量，
0: 有的人说中午到公司去带个餐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对吧？来点那个紫衣甘蓝，对吧？蔬菜也有了，荤菜也有了，
1: 来吧，
0: 对吧？来一碗藜麦饭。
1: 配点优质蛋白质，
0: 对，
1: 对吧？然后我跟大家说，
0: 一包是这样的，
1: 对，你今天可以多囤两套的，因为多囤两套就是家里面冰箱嘛，可能你如果说放不下，我们是这样子小包装，这些小包装你把外包装拆了，这个冰箱里面就很容易找一些角落塞进去放进去，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你要多订两包？一个，我们之前呢蓝雪的鳕鱼在东方购物是288是五包装，今天是六包装，再有一个，我们到现在已经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就五个月，差不多近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之后的话就是进口再难一些啊，或者这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啊，我们又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0: 然后你不要说原来五包现在变六包，是不是生产日期在去年没有啊？
1: 今天就是周年庆生价格，就是东方购物周年庆
0: 生日期就在上面，对吧？来，还补过来的，3月11号，
1: 2026年，
0: 作为远洋过来的捕捞船，
1: 新西兰进口，
0: 那已经这个日期是极尽新鲜了，
1: 是的，
0: 非常新鲜了，好吧？然后又是去骨去刺的，对吧？烹饪起来又是没什么太多麻烦的，不需要你自己去切，也不要自己去放血，
1: 上个新菜吧，
0: 对吧？上个新菜，这是一个，哟，
1: 就是
0: 我们
1: 刚刚日式的照烧的，对吧？我们西式的香煎的，
0: 很好吃的，
1: 哎，包括那种藜麦的，包括小朋友喜欢吃的汉堡的，
0: 清口贝，
1: 还有一个是泰式的，对你这种
0: 清口贝、大虾、鱼丸，在鳕鱼柳面前，对吧？单个拿出来都价值不菲的，
1: 对
0: 吧？但是鳕鱼柳它是你看，哎呦，镇锅之宝。
1: 你看呀，我们每开出来一块都是这样子，很漂亮，
0: 完整完整，哎，
1: 漂漂亮亮的，对吧？鱼不散不松，是不是很新鲜？品质非常好，而且呢，这个鱼肉呢厚实度，来稍微给大家瞧一下，来看到没有？它肉是非常嫩的，而且你看这鱼肉很洁面。漂亮，对吧？去刺去骨，非常非常的这个吃起来省心。
0: 你说好吃的鱼肉是什么感觉？蒜瓣肉，
1: 对，
0: 这个就是蒜瓣肉，
1: 对，大块蒜瓣肉。好吃的鱼肉呢，就是你不挑做法，东式
0: 冬阴功汤的这种，
1: 就是这种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日式都可以。 这是蒸鱼的，对。
0: 这个真的很开胃啊，这道菜很开胃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日式的味噌汤？你是不是也可以揪一点进去？
0: 哎，
1: 对吧？也可以的。
0: 一个是照烧的，
1: 嗯，
0: 一个是香煎的，这两块鱼柳，对吧？都很厚实，我都没吃完啊，一会儿下了直播再来碗米饭，
1: 嗯，
0: 特别好，
1: 嗯，哎。加油吧，我们还有7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嗯，就是今天的货的话，大组合的备货其实不多的啊，
0: 嗯嗯，没有刺，
1: 没有刺儿，
0: 只有香。
1: 以前要吃野鱼啊，我们讲话都得要小心翼翼，
0: 对
1: 吧？
0: 对，
1: 怕自己那个卡到刺儿啊之类的。家里面有老人小孩肯定也有过这些现象嘛，对吧？
0: 来，
1: 我们今天是
0: 好来超市，
1: 嗯，
0: 城市超市，大丸百货，高端商超，
1: 嗯，
0: 对吧？来一包多少钱？一样的啊，去骨去刺，它也是野生海捕，对吧？
1: 对，
0: 然后去骨去刺，
1: 对。
0: 啊，一包59.9，62钱一包，
1: 60，对，六包就是360。
0: 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
1: 288。东西呢一模一样，我们批次来的更新鲜，对吧？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给到大家是6包装288。
0: 真的要给家人准备各种不同营养的东西，高蛋白，每百克17.9克，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的啊，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里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四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小朋友啊，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啊，半斤装的都能一下子把它吃下去。
1: 嗯，
0: 对吧？因为你香煎的好吃啊，照烧的也很入味啊，对吧？你弄一个炖蛋也很好吃啊，不需要吐骨头，也不需要吐刺，
1: 而且多吃鱼，妈妈多开心啊！
0: 对啊，多吃鱼，老人也可以，但老人说怕刺，我给你来写好的啊，这里叫去骨去刺，
1: 去骨对，
0: 去刺去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去骨去刺去骨，
1: 去刺去骨啊。然后
0: 多方便了，
1: 对，全新品首发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好吧，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嗯、
0: 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嗯，然后再加上食用盐就可以了，
1: 对。对
0: 然后配，我刚才说生产日期3月份的，
1: 对，
0: 拿到手上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新鲜橘子，
1: 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多囤个2套嘛，还可以凑个单，是不是？再返个积分，
0: 然后
1: 都划算。
0: 蓝雪啊，
1: 嗯，正规品。
0: 对
1: 对，正规品牌
0: 大品牌，好吧、
1: 嗯，
0: 你在各大的这种商超啊 ，Olay 超市
1: 是
0: 精品超市，
1: 是
0: 汇金哇，
1: 大碗百货，
0: Super,
1: 随便去买一买，买一点东西。
0: 我买过的，我前两天刚买过啊，
1: 对，
0: 一包那个对虾，
1: 嗯，
0: 也是蓝雪的，哦，好贵，
1: 是，
0: 但吃口真的很好，
1: 是的，
0: 鲜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也是性价比，因为直接跟蓝雪品牌供货方直接来对接，
1: 嗯，
0: 再看一眼菜啊，我觉得这些菜真的是给大家提升胃口，
1: 然
0: 后缩短做菜时间。
1: 是的，这个呢，我们从哪啊这边，那就鳕鱼柳汉堡、
0: 嗯，
1: 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吃，
0: 嗯，
1: 你就裹个那种面包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去快餐店吃那种鳕鱼柳汉堡包，里面的鳕鱼就比较低端一些，
0: 而且会有腥味
1: 一些，哎。
0: 嗯、
1: 然后这个是鳕鱼藜麦粥、
0: 嗯，
1: 你也可以做这种不做藜麦粥，你就普通的那种粥啊，什么鱼片粥也可以，
0: 对
1: 对吧？鱼柳粥也可以，自己再放一点其他的小海鲜进去，
0: 然后
1: 也不担心鱼刺儿问题。
0: 照烧的，
1: 对，其实我们中国传统这种红烧做法也可以。对吧、
0: 嗯？
1: 红烧的什么这种糖醋的也行。
0: 刚才不是外拍 Lisa 里面还放了一个酸菜鱼，
1: 酸菜鱼也可以。然后香煎的，包括你要做清蒸的，蒸蛋不蒸蛋都行，对吧、哦？然后你要烧汤的话，我们有这种啊冬阴功汤式
0: 的
1: 做法，对。
0: 而且你本身因为它加了盐的，你不需要再过多去腌制它，就是
1: 就口味清淡的就直接吃它
0: 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2分半钟啊！今天一定订大组合、
1: 嗯，
0: 外面这一包的价格是
1: 60。
0: 对。
1: 59.9，
0: 69.9，60块钱一包，
1: 嗯、
0: 一样的去骨去刺的，对吧？6包就是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嗯，
0: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83，商品本身2.888积分，好吧，性价比非常高啊，建议大家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蓝雪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帮大家直接切配好，然后呢包装好，然后再帮大家去骨去刺，就是做起来很便当，
1: 对
0: 啊，几分钟时间，一道营养美味的早餐、午餐、晚餐就有了。
1: 对，回去之后你也不需要自己去去鱼鳞啊、去内脏啊、切断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四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划几块就可以了，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
0: 啊，我们差不多六包就得360，啊，我们。今天六包是28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立夏节气啊，所以说夏天是全面来临了。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也是要等着什么，要把家里面很多的席子啊来换上去用了。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在我们席子的种类当中有一个特别高档的一个材质，那就是啊牛皮席。所以咱们今天阔别东方购物很久时间，我们的汇丰大品牌的头层的牛皮的软席来了。本身啊这个品牌实力非常之强，而且他们家牛皮席啊品质特别的好。今天我们做到厚度特别的厚实，不剖层以外呢，垫起来整个的体感特别的舒服顺滑，尤其适合非常怕热的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老年观众。而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也是恰逢到了快到这个母亲节了，咱们今天价格优惠还有额外的红包呈现，所以喜欢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先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魏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1: 哎，娇娇你好，大家好哈。睡过牛皮席的朋友都知道啊，它特别的舒服的同时、还有一句话，牛皮席是一个可以传代的传家宝，就代表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把握住机会，汇丰是什么？百年制皮工艺，手相传又来到了东方购物。
0: 是，我相信我们看东方购物常年节目的老观众，对于家里面很多一些，尤其家里面用到的大件的寝具啊，生活的品质品味都是非常高的。宁可不是那种什么家里面什么随随便便老旧席子，每年夏天都拿出来用的，可能心里面也是想着心心念念什么时候呀，想买一条品质特别好的牛皮席。可能也逛过很多的商店，对吧？摸过很多的席子，
1: 是，
0: 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入手？因为现在外面牛皮席价格特别特别的贵啊，牛皮的原料越来越稀缺，然后呢？做工也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可以说是牛皮席的品质上乘，但是价格尤为的划算。而且我们今天啊，也是我们汇丰这个牛皮席当中啊，他们家高端的系列头层牛皮席当中粉彩的系列。咱们今天呢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蜜蜡棕色，还有一个深棕色，还有一个蓝色的一个颜色。如果你对于家里面这个牛皮席啊，你说我要跟我的家居环境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不单单想选择的那种原皮颜色的牛皮席，咱们汇丰啊，今天这三款您是可以来关注到的。
1: 没错，
0: 那我跟魏笑中间现在我们铺着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牛皮席，就是我们今天蜜蜡棕的一个颜 色。
1: 是的，
0: 你看看这种真皮哦，铺在我们家里面这个大床上面，这种档次和感觉就不一样，就显得非常的奢华高档。
1: 对的，第一点呢，看上去特别的气派哈，
0: 是，
1: 而且和原先的咱们传统说的什么竹席、草席、藤席来说，这无亚于就上了一个档次。
0: 是，
1: 而且更关键的，皮席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和人的皮肤一样，它是有毛孔的，它是会呼吸的，这种感觉啊，您夏天啊用过以后都能感受到。
0: 是，我跟魏笑把这个双人大的头层牛皮席拉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首先咱们两个人感觉沉甸甸的，
1: 是，
0: 这个分量十足哦。如果今天您选择我们里面六尺的整床牛皮席双人大规格，足足会有到12斤左右哦。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您看，在我们东方购这样一个画面当中哦，不仅因为我们这个蜜蜡棕的颜色特别的好看，还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头层牛皮啊，它的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咱们没有因为说要做什么节目演示啊，把这个牛皮席额外去做这个打理，就是自然的本身它的光泽和颜色的一个呈现。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细腻。
1: 是，
0: 我们都是选择穿峡裤区，然后呢，牛的年龄啊是在5到8年左右，
1: 对，
0: 体型都是在啊，就是说
1: 800左右，
0: 800斤到1000斤的这样的体型庞大的这个水牛，
1: 是
0: 选取他们的原皮来做这样的大张的牛皮席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呀，好像那个黄牛皮也能做牛皮席，为什么汇丰特别选择水牛皮？因为它的毛孔啊特别粗大。咱们夏天睡觉床上，比如说像男士很多的一些怕热，对吧？
1: 对，
0: 就是希望说它能够什么散湿、透气，保持干爽性。
1: 没错，像一般的席子啊，一会儿睡了以后啊，左边右边都是呼呼烫的，对不对？牛皮席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自然散热的功能，就和人的皮肤是一样的。所以你晚上啊，您比如说爱人啊，他这个蒸笼头，或者说特别热的身体，躺在牛皮席上左右翻身都觉得很凉快。
0: 是的，而且我的手摸在上面，真的就是皮肤贴皮肤的感觉。首先特别的细腻，而且蛮柔软的。尤其你会发现，就这个上面你看看，这个头层牛皮自然的牛的皮肤的这种纹理、毛孔，全部在东方购物的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淋漓尽致啊。而且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牛皮席啊，你不会说就是说好像皮肤贴上去哈，就感觉黏黏哒哒的。首先，我觉得电牛皮席你可以不用怎么样开很低的那个空调，稍微打点那个电风扇。或者你是在什么，就是说进入卧室啊之前，你去洗澡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空调开着，然后呢，这个牛皮席啊，它会通过粗大的毛孔把空调的凉意啊吸到里面。等到你洗完澡准备入睡了，空调就可以关了。躺在这个牛皮席上面，就是有一种温凉的舒服的感觉，又省空调，但是你垫的呢又是特别舒服。但是关键就是要 水牛皮毛孔粗大，
1: 对，
0: 而且纹理它是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1: 是。
0: 同时啊，我们今天这个皮张的厚实啊，我们不仅是两个人啊，就是说把这个牛皮席举起来，它的分量很重哦。我们今天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我们看看牛皮席我们的背面，我们把这个床尾的部分拉起来给大家看。
1: 嗯。
0: 有些牛皮席也说我是啊头层牛皮。但是我去什么？我去剖层，对吧？我把这个就是说头层牛皮剖成什么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就相对来讲是什么？哎，比较薄的那种啊，轻飘飘的。
1: 哎呀！
0: 但是我们今天整床牛皮席不仅做到头层牛皮，
1: 嗯，
0: 整层的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厚度啊是很厚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包边，
1: 是，
0: 厚度有厚达多少？
1: 对，
0: 我请魏晓给大家做一个两枚钱硬币的一个比对。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两个一块钱的硬币哈，
0: 啊，
1: 直接放在上面和咱们牛皮席啊共同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厚度的比较，
0: 嗯，
1: 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厚度啊堪比啊两个一块钱的硬币。这就代表我们的牛啊，第一点生长的年龄啊，它是特别的足够，而且代表第二点，我们的牛皮席的牛皮本身它的质量非常的高。
0: 嗯，而且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举了这个床头的部分，或者这个席子啊，就床尾的这个部分，它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咱们今天呢是什么？是软席，所以其实你家里面往床上一铺以后啊，它是特别的平整，而且略微压下去啊，有微微一点点的弹力，它是啊软硬适中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这个牛皮席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经过。多到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鞣制工艺是很有关系的。
1: 是，
0: 您光别看这床牛皮席啊，来东方购这边做直播，
1: 嗯，
0: 之前它总共啊9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周期啊非常之长，
1: 是，
0: 有108道繁琐的制作工艺，我们在魏晓那边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咱们东方购和咱们合作发出指令以后，这必须得提前将近1年左右。为什么？先要是要去川峡库区，咱们要收购牛，然后预约到原皮到处理，整整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直要做到今年的年头2月份左右。然后呢，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就和咱们娇娇老师说的一样，他进行一个鞣制的技术分成鞣制，还有叫复鞣。那更关键的，我们汇丰掌握的是什么好技术呢？就是植物鞣制的技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从油甘、红根、五倍子、高山杨梅、皂角、紫苏、山栀子等等，用里边的植物的颜色进行鞣制。这样的话，您睡在上面，尤其夏天的时候，毛孔打开的话，对于健康和安全来说是一个更大的保障。然后再到4月，去色、上色、固色，包括去色这边也是，它的底面颗粒板有的是有颜色的，会蹭伤您的一个床单，但是我们这个下面都做了去色的处理，让您整个的床是干干净净的。一直到5月份，3道评检，在达到了将近100%的检验合格，我们才能恭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
0: 是，其实我们说现在，因为本身说城市的进城化的那种建设，养牛的人少了，所以本身这个牛皮的原料就更加更加的稀缺。我们要选择到特别好的，对于牛的什么，牛的本身的一个来源的一个地区，它的体型，对吧？它的这个牛的年龄都有要求，才有我们今天。制作工艺特别精湛，这床我们汇丰的头层牛皮席带给大家。我特别建议大家，你拿到我们产品啊，直接就像我这样啊，光着皮肤裸着肌肤，你去感受这个牛皮席啊，超级的舒服。就它不像有些，比如说有一些细缝啊，毛毛躁躁不够细腻的，很多的家里面很多老旧席子啊，你这个就是贴上去啊，就是皮肤贴皮肤的感觉。但是它是那种凉凉的、滑滑的那种温凉那个感觉，非常的舒爽。尤其很多朋友说我出汗很多，我汗出了以后，比如说我把这肩，对吧，已经捂热了，热烘烘的，看一下我手臂这边，热烘烘的，暖乎乎的，这边下面我紧贴着牛皮席，我可能说我翻一个身，这边它就开始给我散湿排气，等到我翻身再睡回来，这边不会黏哒哒潮乎乎的，还是保持非常的干爽，特别的细腻的，而且这个体感就是很舒服，
1: 非常舒服。所以很多人呢，把这种感觉叫做什么，叫做是床上空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会让您反复的什么这边也热那边也热，它是瞬间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散热的作用。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不仅是东方购这边，对于所有这个产品的每一道的制作工艺环节，包括它的细节都有经过严格审核，我们还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真材实料，我们是头层水牛皮，看到没有，不是什么二层皮，而且我们的头层水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所以它是厚度非常的厚，也是经久耐用的。而且我们今天很多观众，如果你是对于牛皮席啊懂行懂经的，你也会知道，我们今天汇丰的牛皮席啊，它就是啊在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 脖颈和肩胛骨两边，我们就要总共只拼了三处，不是有些你说牛的年龄达不到，体型特别小，对吧？那个原皮啊，皮张开面很小，
1: 对，
0: 四边给你框花，给你拼接处很多，咱们都没有，因为咱们骑板，尤其是像这个六尺的，我们其实六尺耗费这个大的皮张，对于这个牛的体型啊，要求非常的高，我们只拼了三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让大家更加是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的。
1: 对的，大家可以想见哈，这几乎是达到了0.8这个整张皮的睡觉的感受，因此也有人说，为什么说是传家宝呢？你只要保养妥当的话，其实可以足足睡2到3代人的。
0: 真的是可以经久耐用的，每年夏天你可以拿出来起板用到5-6个月左右，而且不用的季节你可以垫在家里面床褥下面，你夏天用的时候呢，也没有说好像打理很复杂，湿布轻轻一擦，它就是非常的柔软舒适。但现在牛皮屑啊，价格真的很贵，那我们汇丰其实在我们上海这边也是百货商店高岛屋百货，它会有实体门店，它的这个销售价格专柜卖的非常的贵。我跟问一下我们两个人一步到我们的价格板的两边，给大家看一下高岛屋百货，可能您平时也会去逛的，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汇丰高端系列粉彩的头层牛皮席双人大规格，在那边5尺的价格是9800元，6尺价格是12800元。那今年我们汇丰也是趁着既要到了母亲节，也是啊东方购我们这边夏天应季产品给大家来做直播，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其实呢，我们东方购有一个上新预售价格，本来跟我们汇丰品牌谈好的是3380元和3780元，已经比专柜吊牌价格便宜了6000多和8000多了，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额外的红包的立减金额，有请微笑呈现给大家。哎，这个大家也等了很久，
1: 是，
0: 其实这个上新预售价格已经划算很多了，
1: 对，
0: 还有红包立减，特别庆贺母亲节快来了。
1: 对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母亲是咱们心里边啊最爱的一个人，所以说要给母亲最好的享受。今天汇丰哈作为东方购在这个季度当中第一档牛皮席的节目，拿出了它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它是立减，到底是多少？
0: 3000元的价格上，再给大家整整1000元红包直降，
1: 是
0: 哇，不是说什么几百元或者给个什么200积分、300积分，直接立减1000元，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本档售价直接给你做到了，我们的5尺2380元，6尺2780元，
1: 对的，
0: 天哪，2000多，头层牛皮不剖层的软席，这个价格外面很多什么哎。就是那种单单黄牛皮做的水牛皮做的那个牛皮席，或者剖层的薄的牛皮席都未必买得到，我们是买到不剖层的头层牛皮席，
1: 对的，
0: 很物超所值。但是我们今天还不只是一个单独双人的大的席子，我们还有赠品送给大家。
1: 对，赠品就是咱们说同品同色，您买假如说蜜蜡棕，就给大家蜜蜡棕的整套一对，你买蓝色就是蓝色整套一对，一对的话吊牌价格是1600块钱。
0: 来看一下我们床上面，如果你选择我们这个蜜蜡棕色，就等于说是头层牛皮的软席的3件组，一对枕套，还有一个大的那个席子，这个铺出来我就家里面完备了。有很多顾客你在专柜那边花着9000多12000多买了双人牛皮席，舍不得买枕席，
1: 对，
0: 咱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力度太划算了，所以今天您只要选择颜色就可以了，一个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蜜蜡棕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是微笑刚才旁边的这样一个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3: 太阳现在搿种季节，6月份开始黄梅嘛，黄梅少是闷热嘛，那么就得要作浴了。作浴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刚开始应该硬多多，勿哪能老有感觉嘛，就是讲老勿适应了，种上年纪的人困了。
4: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勿脱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鞋试了讲，搿么后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2: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3: 比这个上单呢，看上去适宜，因为上单毕竟是热了，这个看上去一觉到天亮，你几乎是没啥醒的，也就搿种介老适宜的感觉。
4: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 所以讲特别适宜。
2: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3: 人家进来一看，那我就老大叫哟，搿讲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勿做人家的，对吧？搿么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用，现在最紧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搿么侬第二天精神。
0: 今天非常的难得，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过的观众啊，也是心心念念一直记得汇丰这个品牌。
1: 是
0: 往年他们家这个就是头层牛皮席在东方购物特别特别的热销，今年啊他们首次亮相，带过来他们的高端系列粉彩的牛皮席，依然是头层牛皮，依然是不剖层，但是我们把颜色做的选择面更加广了。你看这个蜜蜡棕的颜色多漂亮哦，对吧？
1: 是，
0: 非常的富贵大气。如果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想买牛皮席，喜欢那种浅浅的、比较淡的那种棕色，这个蜜蜡棕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
1: 对，
0: 而且显得整个的居家环境特别的亮堂。
1: 特别亮堂，对，而且现在呢，大家很多朋友呢喜欢一些就是说文化底蕴的，比如说弹弹古琴啊，摸一摸文玩啊，看看字画呀，其实和我们今天那个蜜蜡棕啊是完全的吻合的。
0: 是的，
1: 而且还有点呢，一般来说咱们家居的装修啊都是以浅色为主，对吧？这个铺在您的床上感觉特别的心旷神怡。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赠品送给大家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枕套，价值1600元，
1: 对，
0: 所以你完全是一份价格哦，只有2000多，带回家是一个头层牛皮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枕的是牛皮席，对吧？垫的是这个很好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大的头层牛皮的席子，
1: 对，
0: 这个呢又是我们另外一个这样一个天空蓝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其实那个颜色有点像淡淡的 Tiffany 蓝的颜色，
1: 是的，
0: 非常的舒爽，又有那种大牌风来袭，然后也会感觉到说原来牛皮席也可以做的颜色比较的缤纷，
1: 对，
0: 但是它又带有那种夏天我们说卧室当中很舒爽，
1: 对，
0: 很凉爽，就感觉一看到这个颜色心旷神怡，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卧室温度都感觉略微降了好几度呢。
1: 没错，尤其在上海啊，现在是知名的时尚之都，对不对？很多年轻的夫妻可能现在他是也是结婚，婚房当中铺些什么呢？可能这个 Tiffany 蓝更合适，因为他买的戒指可能就是 Tiffany 的，所以而言呢，这个颜色也特别受年纪轻的族群的喜爱。
0: 是，还有刚才我们也抖动了一下，它是软席，特别的柔软，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光泽感，刚才东方购物像我们的蜜蜡棕色，我们这个蓝色，各个角度去拍这个牛皮席的表面，所有角度看起来光泽感极好，不需要做什么额外特殊的打理，它就是毛孔细腻，纹理也看得出来，而且我们经过特别好的摔打呀，这个鞣制的工艺啊，把这个牛皮本身亲肤柔软略微带有弹性的这种优势都给你保留之外，关键就是哦，裸着肌肤贴上去那个滑爽哦，那个舒服哦，我觉得很多观众也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对吧？
1: 对，
0: 像您跟老爸的年纪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对吧？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老两口两个人退休在家里面，咱们也给自己床上特别舒服的一个享受，头层牛皮的软席三件组，一个大尺寸的一个双人大席子，
1: 对，
0: 还有一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头层牛皮的这样的一对啊枕套，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枕套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绷带的，我们是信封式的，你看这边家里面那个枕头往里面一塞以后，
1: 是
0: 吧，挺阔立体，弹性也很好，然后您跟老爸就枕在上面，尤其我觉得男士啊，蒸笼头，
1: 对，
0: 你夏天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特别的闷热，你的脸庞呀、脖子一出汗了以后，别的席子可能不太舒服，
1: 对，
0: 但牛皮席尤为合适。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上海的夏天，听说今年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热，
0: 是
1: 因为叫厄尔尼诺的现象，很多人为了一个防暑啊，已经开始买很多东西了，牛皮席是必不可少的，朋友们。
0: 今天我们汇丰的牛皮席啊，品质高在哪里？我们不仅向你介绍产品，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其实啊，牛皮席也有369等，有很多说啊，黄牛皮也能做牛皮席，市面下面也有一部分是用黄牛皮做原皮的这个牛皮席，现在价格卖的也不是特别便宜哦，因为本身这个牛皮资源就很稀缺，但相对来讲黄牛皮的特点它是比较的硬，然后呢毛孔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其实呢它其实可能有些你对于体感的要求呀，希望排湿散湿性更好的观众呢，咱不建议大家选择黄牛皮，而有些也用到水牛皮，但它是什么剖层皮，把牛皮剖得比较的薄，然后呢相对来讲，如果你对于这种使用年限，我想经久耐用啊，用的年头长一点，时间长一点，它可能就比较的薄，那就不那么耐用。但我们今天汇丰选择到是金字塔塔尖的 头层牛皮，而且是不剖层的整层的头层牛皮来打造，那它就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它是给到我们是什么，水牛它的毛孔更加的粗大，散湿呀排湿性呀是更加好的。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微笑一直讲的，如果一个好的头层牛皮席哦，你家里面其实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个什么就是一次的投资花销，但是你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5到6个月左右，用好多好多年。就你不是说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席子折断了，对吧？竹席松散了，
1: 对，
0: 有倒刺有毛刺啊，发霉了，
1: 是的。
0: 你可能每过那么2-3年，为夏天买席子还要额外投入，
1: 是。
0: 但这个不需要，这个真的就是啊，经久耐用。
1: 没错。
0: 我问一下，我们两个人再把席子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来，真的很厚实啊，像我们六尺，真的，我再次强调。不剖层，厚厚实实、沉甸甸的一个头层牛皮席，六尺大约有12斤左右，而且不仅是软席，你看我们抖一抖，真的就是你看看柔软度很好。我再给大家敲一敲，它就像一个鼓面，很厚实，梆梆梆的声音啊，是不是？
1: 是，哇，实实在在的声音
0: 啊，这个就是厚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市面上面有些相对来讲。是牛皮，但是剖得很薄，它就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我们在床尾那边也给大家，我们又准备了一床。我们还强调，今天我们的牛皮席也没有经过什么框花拼接。来，我们拉起来，这个大家看啊，它也是牛皮席。
1: 哎呀，
0: 这个就薄很多，对吧？而且你会发现，这个牛皮席啊，我们两个人这样给大家展示，它四拼八框很多地方。
1: 对，
0: 因为中间它可能牛的原皮开面不大，牛体型小啊，年龄达不到呀。横拼、竖拼、七拼、八框，这个有些如果胶水粘合的地方脱开了，或者有些拼接处做工不好了，你这个腿啊经常蹬、经常那个蹭的地方，是不是容易脱开来？
1: 对，
0: 那就不经久耐用了。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什么？有的是用一些牛蹄、牛尾巴的散鱼皮拼在一块儿、还用的是胶水儿。
0: 是
1: 这样的话，您睡在这个上面，人一热，真的有健康的隐患。
0: 而我们是啊，起板有道，2枚硬币的厚度，微笑准备硬币，我们再给大家来比对一下。
1: 好的，
0: 咱们今。今天不仅是分量实实足足，我们的厚度做了包边，大家看一下。
1: 对，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2枚1块钱的硬币和我们今天的厚度，大家可以自己看，对不对？这个就代表我们第一点，川峡库区的牛它是养的时间是到位的。第二点，本身水牛皮的牛皮的质量就是年轻的牛几倍上最厚的这一块呈现给大家。
0: 真的厚度在，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不会觉得说，哎呦。经久耐用，实实诚诚，但是这么的厚实，它的散湿排湿性真的好吗？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也给大家正好普及一下黄牛皮和水牛皮，因为毛孔粗大的感觉不一样，
1: 对，
0: 哪个散湿它是更有优势的？
1: 对，大家就在看，这是黄牛皮，这是我们的剖层水牛皮和无剖层的水牛皮。我先做这个表面上这个湿度的比较，大家可以看，是不是一个一做了以后，基本上是怎么样？它是要。这个水啊没办法吸水，它只能停留在这个表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像水牛皮一般，水牛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有点像沙漠吸水一般的能够往下吸下去，但它的效果还没那么明显。为什么？因为它是剖层皮，只有这么一层，您看到了吗？但您看我们今天汇丰给您用的是什么？无剖层的水牛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结构像三明治一样的，足足将近有三层，您看这边是不是仿佛就只有一层而已，对不对？这个是有三层，您今天用的就是这么厚实的皮，那它遇到了汗水会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水上去以后，您看是不是瞬间？你看就像沙漠吸水一样的，它就往这吸收了。当然，你看我再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就是往下再吸收。所以而言，您在这个爱人啊左翻身右翻着过程当中，它自己就把这个汗水代谢掉了。这个再慢慢吸收，这个几乎不吸收，因为它表皮的毛孔没有这么的多。
0: 而东方购物这边就是选举到特别有优势的头层的水牛皮，不剖层的厚实的牛皮。给大家打造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你这样子我们整体配起来，你看枕的是头层牛皮的枕席，垫的是双人大席子，拿到产品啊，你铺开以后，当天晚上您跟老爸就躺在上面，因为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看真丝睡衣呀，对吧？牛皮拖鞋呀，所有家里面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特别特别讲究的。很多观众可能家里面心心念念想拥有一床好的头层牛皮的席子，想了好几十年，想了一辈子，今天您。可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把它给入手，但我告诉大家，在市面上面，你如果说你去啊，哪怕电商网络渠道，你认为比较便宜的渠道，你要去买啊好的牛皮席，你看看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牛皮，它们价格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啊？头层牛皮，但是你看它是经过剖层的，薄的， 然后呢头层牛皮的凉席，一床的价格你看双人大规格4400多元，就是经过剖层薄的它的价格都已经是卖到4000多了。如果你要买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完全是整层都是头层牛皮的，13000多。哇，这个价格我都外面专柜我都看到过，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还有再来看网上这床也跟我们今天你看我们的这个蓝色也蛮像的，17000多。好的品牌好的做工颜色做得漂亮的真的就是贵，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000多的价格还是三件组，还有一对枕席送给大家。我跟问一下我们再一部节目的另外一个剧，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优势在哪里。在我们身边的实体渠道，魏湘你再告诉大家实体渠道同样我们产品的这个价格在专柜是多少？
1: 专柜的价格，百货商内的价格就是9800的五尺，12800的六尺哈。当然专柜当中它有个入场费等等，但是基本上的价格也就和这个非常的接近了。
0: 我觉得啊，在专柜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虚高，比我们刚才看的很多电商网络渠道来比较起来，汇丰在市面上面的定价就是很客观很真实，没有虚高。但是它跟东方购物如果之前我们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能够优惠到3000多，六尺也只有3800不到，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这一省啊，省了6000多，对吧？省了8000多。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是在上新价格的基础上，再有母亲节特惠的限时红包，再给大家省1000元。我想把1000元的金额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带给母亲节的礼物啊，这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没有来虚的，直接给大家立减1000元，也是为了感谢我们东方购物，让我们汇丰牛皮席成为今年夏天的第一档牛皮席的直播节目。
0: 刚才我们看到剖层的薄的头层牛皮席，电商网络渠道都要4000多，今天你是花到2000多，头层牛皮不剖层的水牛皮的彩席的席子，还送一对我们的很好的整套形式的这个头层牛皮的整席整套给大家，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划算。你先下单，再到外面去比较价格，会觉得省了真的不少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我们有微笑右边这样一个蓝色，还有我们床上铺的刚才介绍的一个蜜蜡棕，还有呢另外一个是深棕色，供你来选择。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很多观众都订购了，买的顾客真心觉得，哇，东方购这边牛皮席这么划算啊，是不是品质一般？或者有的观众说，是不是那种什么剖层皮、二层皮？咱们可不是啊，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厚实的水牛皮的席子才只有2000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应季的一个商品，它不是说你买了以后啊放着囤着，对吧？你是好像捡一个什么那种现实的一个实惠，不是现在当季能用的东西，现在就已经是立夏了。
1: 对，
0: 夏天你说还有什么比那个垫着那个牛皮席再舒服不过了，又会有那种非常舒服的那种啊享受。
1: 是
0: 真的，我告诉你，与其每年夏天各种各样的席子来回倒腾啊更换呀，多次花费花销去买啊，不如一步到位买个头层牛皮席。
1: 对了，在我们身边哈，相信汇丰来到东方购有将近快10年左右了，有第一批买的人实实在在已经享受了10年了。他们后来跟我们在开交流会的时候，就发自内心的说，我们真的是实惠，其实我们还省钱了。大家谁能记得3年5年前用过的还是哪个牌子的竹席、草席、藤席？肯定都有更换了。所以说这个钱300多、500多，反复购买的话也花了好几千了。但是我现在这双牛皮鞋，老客户说，就要说就和我穿的皮夹克皮鞋一样，它已经贴合我随身了。我这个牛皮鞋每年夏天都用，说今年拿出来像老朋友一样的躺在上面，那就是舒服和自在。
0: 你想有时候我们秋冬季节，对吧，女士买一双那个靴子，
1: 对，
0: 都不用什么大品牌，
1: 是
0: 比较一般的那种靴子，高筒靴，那个用皮量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吧，好几千。
1: 是
0: 我们这个整张双人大尺寸的牛皮鞋都是头层牛皮，你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也是外面比较少见的，就是那个天空蓝色这样一个牛皮鞋，颜色非常的舒爽。之前我们很多一些中年朋友、年轻人也很喜欢这个颜色，就你家里面用牛皮鞋可以没有那种老气横秋的感觉，可以很年轻，可以很跳脱，可以让你感觉空间环境很空灵、很轻盈。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还是要专业的大品牌，通过好的我们的工艺啊，把这种颜色也可能赋予在这个牛皮鞋上面。
1: 对的，因为我们汇丰啊，大家可以想见它一直做的是什么，是植物鞣制哈，这个大家可以想见。所以说植物鞣制的话呢，它通过什么的杨梅啊，比如说紫苏啊等等自然的颜色，所以说让您睡在上面，第一点更健康更安心，第二点颜色更漂亮，色系度更饱满。
0: 对，只要您希望说夏天在我的卧室当中那个体感舒服，不要黏黏腻腻的，对吧，细腻的皮肤贴皮肤的感觉，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对吧，就情不自禁的慢慢慢慢这种舒爽的很好的这个睡觉就能够达到非常舒服的感觉。牛皮席很适合大家。我还觉得它很方便在哪里，原来我们家里面老旧草席，对吧，要敲一敲把席虫敲出来，
1: 对，
0: 还要用布擦，对吧，有时候那个睡的身上那个一棱一棱那个有那个印子，或者太凉太冰的那种什么麻将席啊，夹头发夹肉，对吧，有些还会什么那个竹子里面发霉呀、有什么虫蛀呀、
1: 是
0: 牛皮席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它又易于打理，湿布轻轻一擦很方便，也不容易藏污纳垢。
1: 没错，所以说呢你躺在上面以后一抹就干净了，它不会像一般的席子，比如说它里边有这个缝道的，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洗，记得只能是敲一敲它，它这个表面你拿软布轻轻一擦的话可以说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您只要今天选择尺寸和颜色就可以了，5尺6尺，我们有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蜜蜡棕色，还有另外刚刚才特别好看的淡淡的蒂芙尼蓝的颜色，天空蓝，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根据你自己感觉漂亮的视觉效果和家里面的装修怎么样来搭配，赶紧下单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3: 太阳现在各种季节，6月份开始往面嘛，往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得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刚开始应该硬读读不，哪能老有感觉？干嘛就是讲老不适应那种上年纪的人困了。
4: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脱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皮试那个，搿么后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2: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3: 比这个上单年看上去适宜，因为上单毕竟是热了，这个看上去一觉到天亮，你几乎是没啥醒的，也就搿种介老适宜的感觉。
4: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2: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3: 人家进来一看，那我就老大气，哎呦，搿家人家表现可以，实际上一样。

0: 天事情多，天又很热，
1: 对，
0: 身体消耗大，出汗很多，
1: 是
0: 我们要在晚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睡眠。但是你说老年人睡眠时间本来就很短，怎么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达到很好的一个睡眠？席子寝具很重要，你不要因为说席子燥热呀、黏腻呀、湿乎乎、黏哒哒，让你辗转反侧睡不好。你用牛皮席，甚至都不需要怎么开空调，稍微打点电风扇，开一个小窗，对吧？空气流通起来，睡得很舒服。哎，
2: 对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它有一种咱们说像自然降温空调的这种感受。因为水牛皮啊，它特别好的就是说散湿和散温。很多人用了以后就会发现，哎呀，早知道我应该早就买了。而且针对上海这个天气，年纪大一点的人，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空调可以什么呢？少开点，或者温度调得高一点，您就打点电风扇，再用上个牛皮席，真的特别的自然，有一种人和自然啊合二为一的感受。
0: 是的，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也是牛皮席当中特别好看的，我们有另外一个蓝色，这个蓝色天空蓝，就像非常的澄澈、干干净净的一览无余的蓝天的那个颜色。
2: 对，
0: 我是觉得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它有点类似于比较淡的 Tiffany 蓝的颜色，
2: 是
0: 非常的高级。而且这个上面你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头层水牛皮细腻的纹理，比较粗大的毛孔，但是它不硬，它也不是那种僵僵的那种感觉，极为柔软。你看我都可以把它给窝折起来，但是它不是那种什么薄的轻飘飘的，它的软是厚实当中带有柔软，带有非常紧实的那种质地，因为它是不剖层的牛皮席哦。而且我们也把背面可以展示给大家，我们的背面绒面看得清清楚楚，
2: 对，
0: 看到没有？绒面看得清清楚楚，
2: 是。
0: 而且这里我们正好给大家也说一下，咱们今天我们的牛皮席哦，拼接处就只有三处，你看我们这床就是在牛的自然的肩胛骨的两边，这个梯形拼了两处，再加牛的脖颈这个地方拼了一处，
2: 对，
0: 别的所有，尤其是我们这个牛皮席啊，中部和下面腿部下半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
2: 对，
0: 有些真的，它中间这个我们的牛皮的开面不大，
2: 是
0: 四拼八框，对吧？给你做压纹，给你做压花，
2: 是，
0: 然后各种如果说工艺达不到，胶如果脱开了，很容易啊，有些地方你就分离开了，而我们这个就是啊。在上部的地方仅拼了三处，别的地方没有任何的拼接，所以我们一直讲，我们这个汇丰啊，它这个牛的体型的选择，牛的年龄的选择，一定是要起满是在5到8年，
2: 对，
0: 牛的体型啊，在800斤到1000斤左右，
2: 是，
0: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其实筛选要求是很高的。
2: 对的，所以而言呢，每一年必须要提前一年哈，而且到川峡库区，咱们去现场看牛，现场选牛，而且伴随这几年啊，本身来说。愿意养牛的，尤其养这样水牛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成本大，工时长，但最后做出来还不及我卖一双皮鞋呢。所以说大家真的是且买且珍惜。
0: 是的，而且我们汇丰也是在上海比较高端的百货商店，它会有自己的专柜，尤其夏季的应季的产品，汇丰在那边同样产品，就是今天东方购我们跟你一模一样拿到的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席子，5尺9800元，6尺12800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虚高。如果你看到过外面同类的品牌、同类产品的价格，你都会觉得这个价格真的还蛮亲民的。有些我都看到过14000、15000，电商网络渠道有的都卖到什么12000、13000了。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真的你不用觉得牛皮席好东西，但是遥不可及，太贵了，5位数以上这个花销，咱们今天2000多。2000多都不是3000-4000哦，我们今天5尺2380，6尺2780，真的很划算。这不是给你省什么几百块，给你省什么几千块，我们今天啊6尺都直接给大家省了足足10000多以上，省出是一个5位数10000多以上哦。
2: 对，
0: 还要再送给大家1600元的同色的头层牛皮的整套一对。
2: 今天等于是不但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
0: 是
2: 还送了我们在门店当中单独出售的整席，而且一般来说啊，什么叫颜色随机？但咱们今天不是的，你买什么颜色就送什么颜色的整席。
0: 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3件套是全部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这个整席，它也是所有的牛皮的质感，它的做工跟下面这个大的席子没有任何的区别，不是送，不是买一个头层牛皮送一个不是头层牛皮的，或者买头层牛皮送一个剖层皮，或者买头层水牛皮送一个黄牛皮，咱们都不是，所有3个单件的单品 牛皮品质完全一模一样。

0: 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夏季，我们应季这个产品给大家电视直播就要做推荐，这个品牌方的诚意力都是很足的哦。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更关键啊，我们原先像这样带有点彩皮概念的席子，卖得更贵。对不对？因为它比传统的颜色在制作工艺和植物鞣制上面对于调色和馥柔的要求更高，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一视同仁，而且还把价格做到了只是2000多块钱。你现在有的像一些普通的席子卖得贵点的话也要将近700-800左右，那和我们整个牛皮的使用年限真的没法相比。
0: 跟大家讲，我们抖动到现在，因为我们抖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软席，非常的柔软，但它不是薄的轻飘飘的。如果你是买我们六指的观众，拿到产品足足有12斤左右，分量哪里来的？牛皮没有剖层，厚厚实实，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而且听听看声音，哇，
1: 实实在在，
0: 梆梆梆啊，对吧？不是我一敲进去，那种刷刷刷那种薄的轻飘飘那种织物的声音，不是这种感觉的，而且你能够看到上面真的毛孔很粗大，但是它是毛孔很粗大，它的质感并不粗糙。它是细腻的皮肤，那种细腻顺滑的感觉，尤其我们上面这种牛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纹理褶皱都在上面，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牛皮鞋就是它是很光洁的，我们的植物鞣制工艺把这个牛皮鞋的质感，它的表面的那个感觉做得非常的好。
1: 是的，所以而言呢，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加上汇丰这样一个品牌，应该来说它在我们国内也是赫赫有名的，做牛皮鞋的历史相当的悠久，包括里边有几个老师傅他的一些手艺真的只能是口手相传，非常的珍惜。
0: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到您手中，我们绝对有信心让您满意，因为外面真的剖层的牛皮鞋，薄的那种，电商网络渠道你随便搜一搜都是4000-5000，你看这个4000多，对吧？它是牛皮，但是它是剖层那种薄的，然后后面这个如果是不剖层的比较高端的头层水牛皮不剖层的，有些你看电商网络渠道都要卖到19000多，都奔着小20000去了，但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是直接价格下杀到才2000多。
1: 是，
0: 所以今天只要选择喜欢的颜色，我们有蜜蜡棕，还有深棕色，还有蓝色，供你选择5尺6尺，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1: 太阳这个东西就六月份开始往面嘛，往面少少闷热嘛，那么就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刚开始应该硬读读不，哪能老有感觉嘛？就是讲老不适应了，从上年纪的人困了。
2: 阿拉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脱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血丝那个，搿么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0: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1: 比这个上代牛看上去适宜，因为上代毕竟是热了，这个看上去一过到天凉，你几乎是没啥型的，而且搿种介老适宜的感觉。
2: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0: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1: 人家进来一看，那屋里老大气，哟，搿家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勿做人家的。对吧？根本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用，现在最就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根本侬第一天精神。
3: 抓紧时间，最后的三分多钟。今天我没有想到牛皮锡会有多种颜色的选择哦。
4: 对的，
3: 我们今天有这个蜜蜡棕色，还有呢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价格才只有2000多。
4: 对，
3: 尤其五尺2380。这个你放在哪怕早几年，你都难以想象这个价格能够买到牛皮锡，而且是头层牛皮不剖层的厚实的软席。
4: 还真的是这样。假如说按照这个价格的话，你一般买到的是剖层席哈，因为头层牛皮锡它本身的这个成本，你可以想见，养牛就要3到5年，在整个的一个鞣制的过程，再到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带给大家一个检测，它成本和人力投入了真的是非常的多，但最后的一个价格只是2000多，但是给您带来的是什么？不是今天一年，很多朋友说了，他说最老的一床牛皮席将近是使用了3代人左右，所以而言它的性价比和使用的年限真的非常的长。那这次呢，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几个颜色，当然大家喜欢的深棕色我们也有啊，还有一个蜜蜡棕，还有一个就现在卖的很火爆的，就年轻人现在小夫妻也喜欢用上的牛皮席，这个蒂芙尼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在市场上可以说这样的颜色也是一色难求，因为有这样的鞣制技术的厂家也并不多，而且更关键我们用的是什么植物鞣制。您这个拿到了牛皮席，你看到颜色、光泽，闻到它的味道，你就知道了。汇丰作为牛皮席的专业生产厂家，那真的是名不虚传。
3: 是的，最后的2分多钟，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也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对吧？你拿到我们产品的当天晚上，你需要垫着用用看，超舒服，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身边很多老同事，对吧？哎呦，早几年就会买哦，8000-9000-10000多的牛皮席，真的就是很好的一种享受。我觉得真的，你只有睡好觉了，对吧？老年朋友，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包括我们的分量、我们的厚度，包括我们整个的包壁的做工，还有尤其我们这样一个色泽的一个呈现，既有牛皮本身纹理、毛孔很好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呈现，还有我们今天通过汇丰啊非常好的摔打呀、鞣制的那种植物鞣制的工艺，把它的质感全部都能够显现出来。
4: 对，
3: 而且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的颜色。不仅我们比如说不是那种原皮的颜色，我们本身这个色泽的一个呈现就让大家经久耐用，不用去担心很多你说哎呀颜色做这么好看，
4: 对，
3: 有什么掉色呀掉皮的问题，不用担心。专业厂家汇丰做牛皮席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4: 对，
3: 用过他们家产品的观众都是竖大拇指给好评的。
4: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六尺的话在百货商店的原先的价格就将近12000多，您看，但是在东方购物的六尺也只不过2000多哈，这个性价比达到了将近5位数，五尺也非常的合适。关键今天送这一床的同时啊，我们还有两个，咱们说是整套，就是整席也是送给大家的，而且和我们整个的床上的这个三件套它是一个颜色的，这在门店当中这两个整套肯定是要购买的，本身是商家的利润所在。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咱们冲着母亲节立降1000的同时，再送1600的两个整席带给大家。
3: 是，所以快速抢单，三个颜色，我们有蓝色，还有呢蜜蜡棕，还有呢深棕色，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1: 太阳现在种季节，六月份开始往面嘛，往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开始应该应多多不，但是老有感觉嘛，就是讲老不适应了，种上年纪的人困了。
2: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透，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血丝那个，搿么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0: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1: 比这个上代牛看上去适宜，因为上代毕竟是热啦，这个看上去一过到天凉，你几乎是没啥型的，而且搿种介老适宜的感觉。
2: 困到现在是搿是最最好了。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0: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的方购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啊，牛奶已经变成了家里边我们常备的一些补充营养的饮品了。那好的牛奶一定要靠什么？一定要看好的产地。所以我们带来了，哎呦，新西兰的纽仕兰，纽仕兰我们的4.0的牛奶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妍欣，你好，妍欣。
1: 谢谢佳佳，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纽仕兰4.0的话呢，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都是座上宾，很多的朋友都是反复回购的啊。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要来今天购买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话呢，有周末爆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爆杀有爆杀的力度。常规节目是298，今天我们直降10块钱，真金白银哦，所以算下来是288三个原箱啊。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特别适合大家去囤货，因为的话之前确实像你眼睛说的29872罐带回家，我们今天直降10块钱，28872罐，每一罐的话只要4块钱，而且今天的话全脂和低脂的都供您选择。
1: 对的，都是基本上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的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放心来囤啊，
0: 没错。
1: 然后拿回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是纽仕兰的老会员了。4.0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蛋白质啊，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我们说优质的乳蛋白有到4.0克，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罐是250毫升，
0: 没错。
1: 您换算一下，这一罐牛奶当中有到优质乳蛋白10克，对吧？很厉害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很多进口的高端水奶的话呢，基本上200毫升、180毫升，我们是升级加量不加价，
0: 没错。
1: 再来看我们今天原产国是来自于哪里呢？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上面有给您写到牧场直购，没有乱七八糟的任何添加。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100%的生牛乳，什么抗生素啦、催乳素啦、蔗糖啦，通通没有添加，
0: 没错。
1: 然后下方还有我们今天的原生高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那么这一罐里面有305毫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原生高钙，
0: 是
1: 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我心心念念好的牛奶啊。
0: 没错啊，我们4.0牛奶为什么说卖的那么好？确实啊，我们来看一个数值，大家就了解了啊。
1: 是，
0: 看到没有？我们的常规的标准是2.8克的蛋白质，
1: 对，
0: 欧盟标准是2.9到3.3克，已经是很高了。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是4.0克，开创时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克数啊。
1: 对，
0: 所以大家我们喝牛奶的时候，既补充了我们的蛋白质，又能够补充我们的原生乳钙啊，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优中选优。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呢，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踊跃的订货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纽仕兰的牛奶我太了解熟悉了。
0: 是的，
1: 进口博览会，包括之前的话呢，我们说在整个的米其林的餐厅，还有我们说整个东方航空的头等舱，我都看到过纽仕兰4.0的一个身影。你看，
0: 是的，
1: 我们的奶泡哦，好丰富。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颜色，它是什么？它是淡淡的乳黄色。
0: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整个的新西兰南北半岛有29个的自有牧场，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奶牛妈妈是什么？天然的觅食。经常我们都说一句话，以天为房，以草场为这个床，所以就整个的奶牛妈妈休养生息的很好，吃的是苜蓿草、四叶草。然后你来看啊，浓浓的挂壁效果，
0: 是的，
1: 奶香很浓郁。第一杯，我来喝，
0: 好，
1: 给大家尝一尝
0: 哈。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常备一些这样子好的牛奶，因为它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嘛，常温就可以。

0: 真的啊，纽西兰我们一来啊，每回叔叔阿姨都抢得特别的厉害，因为确实啊，周末爆杀力度特别的强。大家也知道啊，一般纽西兰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在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真的是特别适合囤货带回家了。
1: 对的，很多的朋友说，画面当中正看到什么？这是去年我们说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当中啊，纽西兰依然来了，依然很多的朋友都说人头攒动。
0: 是的。
1: 然后4.0的话呢，是我们今天整个的 CV。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整个的新西兰本土，很多的便利店，包括我们说进驻到这个整个的中国进口商超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纽西兰4.0的身影。
0: 是的。
1: 然后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
0: 没错，
1: 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的原生高钙也非常多，里面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到这个欧米伽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那句话，天气热了，消耗也越来越厉害，
0: 对，
1: 补充我们说整个的蛋白质，其实从我们的水奶当中就可以多多摄入了。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奶是全家老小都要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饮品。
1: 对，
0: 小朋友是不是要补充一些营养？
1: 要，
0: 牛奶肯定是长个子的一个必要的一些饮品了啊。
1: 对，
0: 老年人去补充钙质，我们成年人平常早餐的话来不及去吃，对不对？你直接拿一个牛奶装到包包里边，也不用像那种大罐装的不太方便携带啊。
1: 对的。
0: 所以的话，我今天就觉得啊，带回家去囤货特别特别合适，不需要去我们放冰箱冷藏都不需要啊，直接常温就可以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还在纠结啊，全脂和低脂怎么选？我跟大家讲啊，只有在我们今天乳脂含量上面稍许有一点点区别。全脂的话呢，基本上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追求奶香浓郁，我自己也不是说哎呀吃点这个青菜也要这个清水当中涮一涮的那种啊，直接喝全脂。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最近就是要管控身材严苛一点的，那你就喝低脂。全脂和低脂拿回家去都是新鲜批次，关键是什么？今天单独一罐的价格，佳佳再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划算，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啊。
0: 真的啊，太划算了，周末价格这个真是史无前例的，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常规的话我们价格是298块钱72罐，其实已经很划算了，比些超市里边，对不对？今天的话直降10块钱，288到手就是72罐哦，72罐是3箱啊，每一罐的价格只要4块钱了。
1: 对的，性价比很高，而且4块钱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不是180毫升，不是200毫升，因为作为利乐包装的这个商品来讲，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基本上进口的啊，都是小小一支的，我们是250毫升单独一罐，所以升级加量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4.0，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整个的牛奶当中的，可以说是金字塔尖尖的。
0: 对的。
1: 因为在我们纽西兰旗下水奶版本哦，只有它是能够做到4.0。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原产国，我们不是分装的啊，直接是原罐原装进口而来，都是来自于新西兰那个地方 ，3F 全新的草饲散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奶牛妈妈的话呢，休养生息，每一年还有2个月的休息的假期，
0: 太幸福了。然后
1: 对，然后的话呢，基本上也不用说什么啊，圈养，因为我们当地的草场资源更加的丰富了。
0: 是的。
1: 再来看我们配料只有100%的生牛乳，钙质含量的话呢往下走啊，拿到手中所见即所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原生高钙，原生优质蛋白质，一定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

0: 其实在超市里边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些数值啊，就是大家在买牛奶的时候，你看一下啊，其实我们的中国标准是2.8克每百毫升的蛋白质，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标准。欧盟标准是2.9到3.3克，我们的纽仕兰直接做到个什么4.0克，
1: 哎，厉害！
0: 而且我们的原生乳钙能够做到122毫克，所以的话，您喝一罐牛奶，既能够补充高的蛋白质，还能够补充我们的原生的乳钙啊，
1: 对的，
0: 更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
1: 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品质更佳，但价格还更加的划算。
0: 是的，
1: 到时候来给您看一下啊，天气热了以后，您可以直接常温来喝，没问题。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喜欢喝一点冰冰凉凉的，天气热了，你冰镇一下也完全没问题。在家里做个拿铁，早上冲泡一些我们的麦片也很香浓。你看我们倒出来以后啊，奶泡这么的丰富，对吧？
0: 是的。
1: 颜色方面，我们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
0: 对
1: 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里面都有到什么非常好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里面是淡淡的这种乳黄色。
0: 是的。
1: 然后你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口感的话呢，是浓郁的
0: 啊，
1: 非常好喝的奶香味十足的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杯的话呢，我请我们的这个佳佳来品尝一下啊。
0: 哎，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好喝。
0: 每天都要来上一杯牛奶啊，我特别喜欢喝。
1: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喝牛奶其实对身体的帮助啊，打底子是很关键的。然后特别是现在的话呢，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要多喝一些我们说这样的一些饮品啊。
0: 你看这个挂壁感啊，这个奶香味好浓郁，
1: 对，
0: 就是有一种你吃了一口化掉的冰激凌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喝啊。而且它这个挂壁感就能说明啊，这个你奶这个喝到嘴巴里边，你能感觉到
1: 对
0: 那个浓烈的口感，特别特别的香醇啊。
1: 是的，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啊，把握住。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直降了10块钱，
0: 是的，
1: 单独一罐今天4块钱左右。
0: 是的，4块钱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72罐带回家，
1: 对，
0: 只要288块钱，千万把握机会，因为的话今天这个我们的特杀活动不可能每次都有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1: 通常我们说是喝牛奶，但是我的感觉，这个牛奶是可以用来咀嚼的，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醇厚。他们这里是6亩地一头牛，然后这里的牛呢，他们在每年一年的过程当中还有2个月的假期。
2: Come on, hey,

0: 好好喝啊，到现在这个奶香味还在我嘴巴里边隐蕴啊，真的很香。我觉得啊，作为基础的这个早餐奶的话，这个牛奶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因为它是一罐一罐的这样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就特别适合你就哪怕早上来不及的时候，我们往包里边一装，到公司也可以照常喝，对不对？不需要你去把所有东西全都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是
0: 那样的话太占资源了啊。
1: 对的，很方便。然后的话呢，家里比如说有这个小朋友的，平时您到了下午3点半、4点多去接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时候，拿上一罐也可以。
0: 是的，
1: 既解渴又补充了营养。
0: 没错。
1: 关键是什么？我们纽诗兰的话呢，不是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乱七八糟的调制的一些饮品。
0: 对。
1: 我们是生牛乳，100%的生牛乳，里面的蛋白质、高钙，我们不用多讲了。
0: 是的。
1: 每一罐今天25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奶香还格外的浓郁。另外就是天气热了以后，你可以自己 DIY 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
0: 对。
1: 我们上海很多的这个妈妈喜欢喝点拿铁，喜欢喝点奶茶。您家里比如说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冻干的咖啡，你可以去调配一下。
0: 是的，
1: 有我们的红茶，你也可以兑一兑，都非常不错啊。
0: 对啊，我们刚刚还在说嘛，一杯咖啡现在最便宜的那种9.9块的都很少见了，
1: 没了，
0: 拿铁更不用说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拿铁用的牛奶很多嘛。
1: 是是是，
0: 现在动辄十几20块钱是最便宜最便宜的了。
1: 对 对
0: 所以的话，你说自己带回家之后拿一罐牛奶4块钱，然后一个浓缩液就能够做成一杯拿铁了，
1: 是
0: 非常的划算啊。而且的话，我们的营养也补充了，对不对？
1: 对的，其实在家里的话呢，其实操作起来很方便。我其实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了，我买牛奶的话呢，不仅是自己喝，关键是什么？我还要做一些很好的各种 DIY 的一些饮品。
0: 是
1: 的，你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牛奶？你在家里250毫升，我跟你讲，你相当于市面当中买个超大杯。
0: 对，
1: 为什么超大杯基本上330毫升、250毫升，对不对？然后你看啊，浓缩的咖啡液这么一倒，我就问问大家，从卖相，从我们今天的口感来讲，你去比一比，几乎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用到的牛奶还是什么非常高端的4.0，口感也更加的棒。然后你说今天花了多少钱？一杯牛奶下去，今天只要4块钱，再加一杯我们今天浓缩的咖啡液几块钱，搞定了。每天喝都可以，招待一下你的朋友，招待一下你的闺蜜到你家里面来喝一喝，做一个这个下午茶，再搞一点这个甜品，好喝的不得了、啊。
0: 真的非常的省事儿。我觉得现在啊，你说夏天这么热的时候啊，我们的各种水分一流失，其实营养元素也会流失的，钙质更是要补充起来。很多叔叔阿姨平常你一走路下台阶的时候，感觉会腰酸背疼，
1: 有
0: 下雨天会不舒服，是不是？就是因为钙流失太严重了。
1: 对的，
0: 多喝牛奶是很多好处的、啊。
1: 对的啊，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周末爆杀，所以价格组合力度大家把握住。
0: 是的，
1: 这个品牌包括纽诗兰的4.0，大家可以看到钻石版本的包装。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某母。某马我都看到过，对吧？进口商超都有的，原产国我们今天不是分装的啊，都是来自新西兰原罐原箱进口而来，牧场直购，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配料干净吗？100%的生牛乳，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样的朋友能够喝？基本上3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吃，
0: 都可以，
1: 对吧？因为像3岁以下，可能说很多的朋友都是高端的配方奶粉小朋友嘛。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每一箱。箱不是只有10罐，也不是只有12罐，因为我们是原箱的，一箱有24罐，1、2、3有3个原箱带回去，72罐啊。
0: 哎，是的，而且的话，马上各种节日到了，你说到端午节的时候，
1: 6月份，
0: 哎，是的，你要送给别人礼物的话，我觉得你直接填他地址，都不用你去搬，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直接送到他的家门口，包括说您自己买也是的啊，3箱快沉的，咱们去超市里边你自己提回家，其实我觉得都挺累的。
1: 对，
0: 我们的话，不管您在几楼，都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关键的话，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哦，
1: 是
0: 爆杀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原来的话我们价格是298块钱，72罐已经很合适了，
1: 是。
0: 但今天啊再降10块钱，大家我们2块的这样的一个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其实更加划算了啊。
1: 对对对，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您可以看到积分2块8毛8，
0: 哎，
1: 算一下今天可能4块钱一罐都不到，哎，
0: 哇，真的，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小姐姐，你们吃的好香啊。
3: 这你就不懂了吗？他专吃四叶草，是个挑剔的美食家。
4: 今年的营养冠军就是我。
5: 没错，这里就是纽诗兰专属四叶草牧场。传说每10万株沐浴草中只有1株是四叶草，但在这里随处可见。四叶草将新西兰清新空气中的氮气经植物固氮作用转化成蛋白质，被奶牛吃进肚子里，成为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纽诗兰6亩地一头牛自然放牧，孕育更好牛奶。4.0克优质乳蛋白，天然营养，浓醇口感，品质享受，开启纽诗兰乳业4.0时代。

0: 咱们这个就是奶牛的牧场啊，我就想我真的太羡慕了。嗯，真的，你说29个自有牧场，平均每一头牛能够占到一亩地啊，6亩地。
1: 六亩地，对。
0: 我的天哪，而且还有2个月的休假期。
1: 对，所以
0: 这个比我幸福啊。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有的时候上班的话呢，纯牛马，但是你会发现，新西兰的这个奶牛的话呢，
0: 比我们过得要幸福，
1: 好舒服，
0: 好
1: 惬意，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新西兰那个地方的话呢，草场资源其实蛮丰富的。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新西兰旅游的话呢，可能人我没有看到，当地的这个本土的土著我没看到多少，但是好像很多的这个牛啊、羊啊，对不对？都在满山遍野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当地就是这样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牧草很特别，
0: 对，
1: 不须草、四叶草，而且刚刚我们的这个佳佳还叫做，哎呦，陶波市，对，因为那个地方有一条湖，有一个湖叫做陶波湖，然后它是依湖而建。陶波市的市长还给我们做到一个站台，因为我们的4.0的奶牛妈妈喝的就是陶波湖的湖水啊。
0: 天哪，你说这样的奶牛在这边的话，心情怎么会不好呢？
1: 对呀，
0: 心情又好，产出来奶肯定也好啊。
1: 对对对，
0: 人家就说嘛，就是母亲在哺育孩子的时候，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她出来的奶水其实会影响孩子的。
1: 哎，有的有的。
0: 哎，所以说奶牛的心情的质量跟我们的牛奶的这个质量也是息息相关的。
1: 是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是6亩地一头牛，奶牛妈妈的话呢是荷斯坦牛，然后的话呢吃的是苜蓿草、四叶草。我们这个的话呢，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早上起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
0: 麦片，
1: 哎，我就是吃点什么麦片啦，然后芝麻糊了等等，然后在家里用什么？你不要用普通的这个纯水啊，纯净水，我们用到整个的牛奶，这样的话呢，冲泡一下，好吃的不得了。
0: 对的。
1: 如果你说对这个口感有要求，这个麦片你稍微加热一下，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奶香格外的浓郁。关键是什么？营养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就是什么吃的非常的精细化，所以营养一定要什么？第一要精准，第二的话呢，一定要什么？要多一些。
0: 没错。
1: 我们今天蛋白质、钙质含量全部都满足大家了。关键是什么？这样的这个一杯下来，就这样一碗下来，才花了几块钱。
0: 对
1: 呀。所以爸爸妈妈们不要再犹豫和纠结了，老少皆宜的一款牛奶。
0: 是的啊，大家的话一定平常呢多多的补充我们的蛋白质。人家说了嘛，就是现在中国人碳水吃的比较多，
1: 对，
0: 蛋白质比较我们缺乏啊。所以您看啊，我们能做到什么？每百毫升做到4.0克，遥遥领先啊！而且原生乳钙的这个我们的含量也是122毫克，所以的话，您喝一罐牛奶，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我们的原生乳钙啊，营养非常非常的充足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赶紧把握住，多买多省。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有两个版本，全脂，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低脂。
0: 没错，
1: 你看这个颜色啊，包装稍微浅一点的就是低脂，全脂就是这个颜色包装深一点的，没什么大的区别。蛋白质含我们的钙质都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低脂的话呢，这个乳脂含量稍微低一点点。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实话实说，牛奶当中有很多的脂肪都是优质的这个脂肪。
0: 对的。
1: 您放心，除非你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就严格管控身材的，那你就选择低脂。不然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就直接喝全脂。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纠结说，哎，我今天到底是这个批次怎么样？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这个2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3月份。
0: 是的，都是很新鲜的批次，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您纠结不知道买全脂还是买低脂，我建议您都买，因为牛奶的话我们也不愁放，对不对？它不需要您放冷藏
1: 啊。
0: 3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是你说72罐嘛，每天喝一罐，家里边那么多口人，其实很快都喝完了。主要的话要趁这个价格去下单了，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要等这个爆杀的，直降10块钱，再加2块8888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相当于更加划算，一罐都不到4块钱了，
1: 划算啊！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我们是3个原箱，刚刚佳佳也说了一点啊，就是马上6月份我们都是什么端午佳节来的，
0: 是的，
1: 批次这么新鲜，拿回家以后的话呢，自己留个1-2箱，另外1箱的话呢，送自己的朋友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天子40度黄金奶源带，6亩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高于国标近34%。青草草饲含有更多的天然营养，牧场到家，从牧场到餐桌，全程产源追溯，揭秘库克神山奥秘， 致敬自然，纽仕兰4.0，青草草饲，营养新高度。
3: 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
4: 通常我们说是喝牛奶，但是我的感觉，这个牛奶是可以用来咀嚼的，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醇厚。他们这里是六亩地一头牛，然后这里的牛呢，他们在每年一年的过程当中还有2个月的假期。
5: 登报，哎。

0: 要去多多的补充的这样的钙质蛋白质啊，像这个需要长身体的小朋友，对吧？包括我们怀孕的女士，是不是？包括说补充一些钙质的我们这老年人，都是要去注意起来的。
1: 对，
0: 就平常的话，每天人家说嘛，至少是500毫升，早上一罐，晚上睡前一罐，也能够帮助您去更好的睡眠，对吧？
1: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肉蛋奶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话呢，每天都要摄入的一些东西。
0: 对的。
1: 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呢，让我们的身体底子会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优质的蛋白质我从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摄入比较好？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了，因为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姐姐叔叔们，
0: 是的，
1: 都非常懂。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牛奶这个东西就是从小到大都要喝的。
0: 对的。
1: 老早以前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喝牛奶哎呦蛮珍贵的，还要凭票。那到现在我们喝牛奶的话呢，就选好的产地、好的蛋白、好的这个营养，然后还有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那今天我们就基本上都符合大家的一个要求。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纽西兰是座上宾。今年第9届，我们也问了一下这个品牌方，基本上我们一定是要参加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新西兰本土的一个乳业的一个新高度啊。
0: 真的，连续9年啊！
1: 就今年来讲，如果参加
0: 今年是第9年，连续8年了。
1: 对。
0: 所以的话，由此也是可见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我们上海的这些叔叔阿姨，很认可我们这个牌子啊。
1: 对。
0: 包括我们有很多的看到整整一厚沓的这样的好评手册，
1: 是
0: 随便的翻开一页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哇，看到没有？他说什么？牛奶已经喝了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了哦。
1: 哎，对。
0: 而且的话，对别的牌子牛奶都不感兴趣了。
1: 对，你看嘴巴挑剔的朋友，可能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的。
0: 是的，包括说你看啊，已经是 N 次买我们的牛奶了，家中的大人小朋友都喜欢，会一直追下去啊，吃下去的。
1: 对，
0: 牛奶很香浓，奶香味十足，真的。你说满满这样的一厚沓的，都是我们的认可，
1: 对，
0: 都是我们能够存在8年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是不是？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今天是口碑见证，而且连续8届进口的高端草饲的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销量是 top 级别，所以大家放心心，已经很多的朋友给你口碑见证过了啊，来现场再给您倒一杯看一看，因为好的牛奶是眼见为实，好的这种色泽、浓郁的挂壁，包括厚厚的奶泡，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啊，就还买一个那个打奶泡的机器，我们今天这个不需要了，你不管是做拿铁、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糕点，你就这样倒，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品质品相真的好，你看这个奶柱子留下来也非常的漂亮，
0: 特别香醇，
1: 对吧？很香醇，然后这个你看啊，奶泡也非常的绵密，哇，
0: 真的，
1: 颜色方面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是四叶草、苜蓿草，那里有天然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不是什么惨白色，
0: 是的，
1: 我们是淡淡的乳黄色，
0: 没错。
1: 所以这是什么高端奶品啊？然后再给您晃一晃，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高端奶品是什么？挂壁也是非常漂亮的，
0: 对，
1: 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挂壁，
0: 天哪，
1: 厚厚的，对吧？像那个浓郁的那个红酒的感觉一样，所以把握住了啊！这样的一罐算下来，我们说250毫升的，今天是4块钱左右。
0: 对
1: 的，你到进口商超、各大的一些，比如说便利店里面，你可以去对比一下，都没问题的。
0: 是的啊，今天的话2款供您选择，低脂的和全脂的啊。如果说口感上来讲的话，肯定全脂的会更加香浓一点。那如果说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选择低脂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主要的话，我们今天的爆杀力度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直降10块钱，298不要了，我们要288，而且您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的5块钱，还有2.88元这样的积分下来所见的话，其实更加的划算，一罐都不要4块钱了。哎呦，
1: 划算的很啊！然后第四的话呢，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相信我，今天3个原箱，你哪怕买2组，6个原箱带回去，你不会说我喝6个月、喝8个月、喝10个月还没喝完。这东西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说，喝起来很快的啊。
0: 是的啊，不需要您放到冰箱里边冷藏，我们常温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是千万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我一想啊，这个早上的营养啊，除了说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对不对？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的话，其实牛奶现在的话，各大超市都有，但是您要选回，就是学会挑选，对不对？4.0的这个标准一定要看好了。纽仕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因为它一直在更新迭代，到4.0了，这样的一个高蛋白，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高的一些原生乳钙，都是能够被我们这个人体槽这个吸收的啊。
1: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4.0这个概念啊，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在老早几年的话呢，我没有听过，然后后续的话呢听过，可能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都是从纽仕兰开始，
0: 对，
1: 然后到后续的话呢，可能慢慢市面当中会有些许的品牌也可以做到4.0的一个高度，
0: 对。
1: 但我跟大家讲，第一你要看它的这个草场资源是在哪里，
0: 是的，
1: 它整个的这个奶牛妈妈是不是休养生息，每年还有到2个月的假期，能不能像我们今天做到满山遍野29个自由牧场，让它自由自在的徜徉？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哎，你们说高端的进口草饲的牛奶，有哪个奶牛啊不是喝这个，不是吃那个草饲吗？当然有，圈养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们说碰到这个季节不对了，哎，它可能就得喂养一些，比如说谷物啦，一些干草啦。但我们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哪怕你去新西兰旅游，秋冬季节，当地的这个草场资源依然是可圈可点的，
0: 是
1: 的，依然是很棒的。然后奶牛妈妈休养生息，它不用回这个棚里面的，
0: 没错，
1: 因为它困了就直接席地而睡，
0: 放养，
1: 对对，放养的，所以人家是什么心情特别棒，就是你像你工作的时候，或者你哪怕去玩的时候，你这2天休息好了，你出去玩，你去工作，你这个身心都是愉悦，产出来的奶品质也好，
0: 是的，这个是很关键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夏天到了，很多小朋友放学了，吵着要吃冰激凌，要喝饮料的，对吧？咱们不妨给他拿出一盒牛奶来，
1: 太棒了，
0: 对的。
1: 佳佳刚刚说的哈，就是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其实可以拿这个的话呢，做一些奶块，然后做一些这个冰激凌的冰砖。都可以的，对吧？家里各种机器其实都有的，然后你不用担心里面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奶香浓郁，加点小蜂蜜，这个小甜口也来了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千万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爆杀的力度，我们再次强调了，直降10块钱。
1: 对，
0: 之前的话应该是没有看到过这个价格的啊！今天的话直接爆杀10块钱，288块钱，到手72罐哦，72罐是我们整整的3箱，你就给爸爸妈妈来一箱，自己来一箱，周围的亲朋好友来一箱，就已经分完了。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多订几组带回家了啊，一瓶只要4块钱了、啊。
1: 对的，性价比高，我们的批次还很新鲜。拿回家去是3个原箱啊，
0: 是的，
1: 全脂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
0: 没错，
1: 相信我啊，你拿回家去根本不会说放那么长时间，每天顺手拿一罐，一口比如说一家这个2口之家、3口之家，喝起来蛮快的啊。
0: 对。
1: 然后送货时效有多快？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平常呢，你说早上的时候，很多的我们上班族爱喝咖啡的，
1: 对
0: 吧？我们的话，每天一杯咖啡其实也挺贵的，
1: 对。
0: 一算一个月的这个价格都蹭蹭往上涨，
1: 是，
0: 所以不妨我们又会过又能够补充营养，自己的话在家里面做一做就合适了啊。
1: 对，把握住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我跟大家讲，今天如果错过的话呢，立减10元的优惠力度肯定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肉蛋奶这个东西稍微有一点点价格优势，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仕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我们买一些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到嘴巴里的东西，都是要看什么？要看我们的配料表，对不对？给家里边人吃啊，你一定要看这个是不是干净，
1: 对，
0: 有没有添加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什么的，对不对？
1: 是是，佳佳说的这个点的话呢，其实很多的姐姐们平时去这个商场里面买各种各样东西，就是很懂的啊。像我妈妈是这样的，每次拿个东西的话，哎，我看一下配料表是什么，
0: 对
1: 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吃的比较的精细一点，不在乎多花一点钱，但是吃的要干净，吃的要健康。那今天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
0: 是的，
1: 能把生牛乳前面再加一个100%在里面的话呢，很难。为什么？好多的牛奶它是调制的，生牛乳有，然后后面还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什么各种各样植脂末、香精啦，然后蔗糖啦，这些可能对身体有负担啊。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但是今天的话，我们给您摆到您面前的就是我们新西兰原锅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而且是4.0的我们的原生钙也很多的一个牛奶。
1: 对，
0: 大家平常给家人去选择的话，一定要选择这样的好牛奶。而且今天是一个爆杀的一个活动的力度，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话只要什么？只要288块钱72罐，而且就是您再加上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这个5块钱，更加划算了啊！一罐都不需要4块钱了。
1: 对的。
0: 平常的话，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说4块钱就已经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营养价值了。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然后性价比高的同时，还是那句话啊，不用纠结犹豫，全脂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3月份。
0: 是的。
1: 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开始给您配送啊，配送时效很快。然后东方购物的物流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很多东西放到驿站，放到1楼，不给我搬上来。我们家住5楼6楼，没有电梯没关系。今天东方购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叮咚，你直接开门签收就可以了啊！
0: 天哪，是的，是的，不管您在几楼，我们都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啊。
1: 对，
0: 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值吧。
1: 好，
0: 为什么说4.0这样的珍贵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正常标准是2.8克每百毫升，
1: 对，
0: 已经很高了啊。欧盟标准是2.9到3.3克。今天的话，我们直接做到什么？4.0克，而且还有这样的原生乳钙100多毫升，每喝一瓶牛奶，你能够补充这么多的一个营养价值，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对，把握住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当中，就很多人家里有那个冰箱贴啊，你去看看，都会说你蛋白质每天要摄入多少，钙质要摄入多少，然后我们今天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大家每日所需求啊。
0: 是的，
1: 每天我们建议大家早上来一罐，晚上来一罐，花不多钱，但是我们今天让身体更棒棒啊。
0: 是的，特别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老年人啊，腰酸背疼的时候，您就要警惕了。我们的乳质这个原生的乳钙，包括说蛋白质，是不是补充到位了？每天您和老伴儿一人来一罐，
1: 可以，
0: 是不是？
1: 对，
0: 每天的话总共4罐带回家，是不是？您这样一喝的话，72罐很快就喝完了。
1: 对，所以把握住，今天是限时直降，周末爆杀，明天你来没有这个价格了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0: 这个牛奶啊，可谓是我们家的一个常备货。自从我跟妍希开始做起来之后啊，牛奶就这个牛奶就我们家一直要备着的，
1: 不
0: 每天你就要来一就是来一杯啊。如果不喝的话，会觉得哟，今天少了点什么。
2: 是，对于很多的朋友，就是对于比如说啊，我们日常饮食结构有严格的一个要求的朋友来讲，反正蛋白质每天都要摄入。
0: 对，
2: 你不管吃鸡蛋，然后吃很多的，比如说啊这个鱼虾，对吧？
0: 是的。
2: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比较简单的就喝牛奶，我都是要吃的。那今天我们带到的是什么？超高优质乳蛋白，还有我们今天的超高的钙质。
0: 是的。
2: 然后价格今天一罐才4块钱，
0: 对的，
2: 还不需要你放在冰箱里面啊，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它是常温奶，你可以冰镇一下，它也好喝。然后你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拿铁，然后一些奶茶都没问题。
0: 是的。
2: 关键就是什么？像佳佳说的，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奶香太浓郁，好像一些别的牛奶，我不太能接受了啊。
0: 真的，真的，我特别喜欢喝啊。所以的话，今天一定千万是不要错过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在蹲，就是在等我们的爆杀的活动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箱3箱的囤了啊，
2: 好几个
0: 这样组合一起来买回家的。
2: 对，
0: 你说叔叔阿姨家，比如说你的岳父岳母家，
2: 可以
0: 来一个批次啊，
2: 可以，
0: 包括说我们的自己家来一个，爸爸妈妈家来一个，
2: 没问题。
0: 对啊，我们这样一分都是特别合适的，主要的话今天价格很合适，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最后的9组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7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3: 各位好，我是娇姐。
2: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啊很干的这种情况。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3: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津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2: 是的，
3: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2: 当然
3: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2: 的确，
3: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还有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这个
3: 还有一瓶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2: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3: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上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2: 是，
3: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2: 对，
3: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芯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2: 对，
3: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芯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2: 当然
3: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2: 的确是
3: 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2: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今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3: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鲜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
2: 当然
3: 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就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那有什么风斗颗粒，
2: 对，
3: 特别的硬，你要花很长时间把它给什么就是煮开了，然后呢煮直了还要去嚼，又有什么渣要吐掉，就担心特别特别的浪费。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撕开包装就可以什么冲泡着来喝。
2: 来，如果说您特别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2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

0: 剂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1: 就是
0: 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1: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嗯，
0: 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1: 的确，
0: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
1: 质感。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呐、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0: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1: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也好，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1: 对，
0: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上下很均匀，
1: 对，
0: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1: 你看
0: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1: 对，
0: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1: 细到什么程度？
0: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大家到身体当中越好吸收，
1: 越容易被吸收。您自己来看看，连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但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0: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1: 对，
0: 那5罐总共就是150包。
1: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啊。
0: 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1: 我有1588块钱，
0: 是这个是外面
1: 算算
0: 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双11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5罐装，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1: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但是请注意啊，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0: 是的，
1: 直接拥有。还没完啊，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0: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3块钱，
1: 对，
0: 而且这个我们所有11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1罐30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5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11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1罐正装试吃。
1: 是，
0: 也就是说你把这30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10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10罐1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买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才7毛钱，各位，哇，
0: 这是铁皮石斛的超细粉，
1: 对，
0: 外面真的很多药商药主的风斗颗粒，对吧？
1: 对，
0: 大费周章，步骤特别繁琐的，单克价格都有什么20几块钱，蛮贵的，而且今天不管你订购哪个组合。我们的5罐装也好，我们的11罐也好，全部给你的产品批次都是今年，也就是上个月10月份生产的，
1: 保质期36个月、
0: 批次你要自己囤，你要送人的话，这个批次都很值得你来入手，特别的新鲜，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 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呢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呢，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5: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精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要是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酒煮煮了半天，
1: 怎么看前面，
0: 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酒煮，你的直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的，
1: 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
0: 来
1: 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 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还拉嗓子，
0: 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句实话，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1: 啊、
0: 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还是问一下大家，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的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能够
1: 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节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小姐一样，今天啊拿两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哎你记得啊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
0: 对，
1: 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你家里面宽汤酒煮一两个小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0: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1: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1: 很
0: 黏糊，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1: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
0: 是
1: 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当然
1: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
0: 对，
1: 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0: 是
1: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0: 对，
1: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0: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食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1: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0: 一股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啊，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黏住了
1: 啊、
0: 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风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1: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不拉嗓子，关键是啊，我一口咽下去以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我嗓子响了很多，嗓门响了很多，
1: 这种很清润的润养对我们的咽喉嗓子都是特别好的，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啊，像南草堂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
0: 的
1: 就是 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着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啊、
1: 教师、
0: 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1: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十一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克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外面你看，
0: 有的铁皮石斛粉，
1: 铁皮石斛粉4.98，单克算下来9.96一克，将近10元左右。这边你看398元，它是一罐。单克8.8毛钱左右，
0: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块钱。
1: 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11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0: 还没完哦，
1: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0: 899元。
1: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0: 其实还没完哦，
1: 单克才1.3块。
0: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礼拜礼券上面是499块钱，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焦杰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1: 来，
0: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1: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0: 对，
1: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
0: 吃
1: 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这一罐能够吃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
0: 的
1: 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0: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保证都是新货上市，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保质期有36个月。放心，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
2: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哇，对，
2: 多少啊？
3: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6: 适合我。
5: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7: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5: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8: 对啊。
5: 然后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7: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5: 最后都吃进去了。
9: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10: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1: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10: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9: 都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10: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1: 粉吃起来也方便，粉起来这个，比个烧起来肥， 搿是粉呢，就直接倒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9: 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外加口感好。
11: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10: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1: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石斛浑身都是宝，包括说这个石斛花等等等等，这种石斛，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在云南的广南，在这种自然的条件下来进行生长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石斛的生长条件很难啊，它必须要在山的阴面，不能在山的朝阳面，阳光太多。不利于生长，
1: 暴晒不行。
0: 哎啊，又有一个问题了，晒不着阳光它也不行。
1: 哎，
0: 石斛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贵
1: 啊。
0: 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斛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斛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啊。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
0: 是
1: 很厉害啊。你像什么天山雪莲，对吧？然后呢，冬虫夏草、野山人参、灵芝都排在它的后。
0: 对，
1: 它是特别厉害的九大仙草之首，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到，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
0: 强
1: 阴的。强
0: 阴哦，
1: 啊，
0: 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但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
1: 嗯，
0: 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
1: 嗯，
0: 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我说句实话，未必您身体能够吸收得了。咱们自己去想想看，铁皮石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力哈，叫做我们的补五脏的羸弱嘛，就是在我们的
1: 五脏虚劳羸瘦
0: 嘛。你本来五脏，尤其是你的胃，
1: 胃
0: 吸收就不好。
1: 嗯，
0: 你再去吃这种一颗一颗根，它为什么叫做铁皮石斛？
1: 嗯，
0: 因为它长得跟铁皮一样，
1: 又变成那种硬颗粒了，
0: 又粗大。你本来就吸收不好，你还想通过它来补，是不是就很难？
1: 对，
0: 是不是就很难？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哎，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打细点，好不好？
1: 啊，这个是用硬的风斗颗粒打成这种爆花屑一样的那种啊，碎木渣一样的，
0: 对，
1: 它是不完全溶于水的，
0: 到最后还是拉嗓子的
1: 啊。
0: 那么又有问题了，很多人说，那我打的细一点，怎么样呢？把转速调得高点，那对不起。高温对铁皮石斛又有伤害了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低
1: 温气流粉碎技术。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单包独立包装这个铁皮石斛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0: 对，
1: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0: 的确，
1: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
1: 嗯，
0: 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
1: 嗯，
0: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来做到更容易吸收的。超细粉
1: 啊，
0: 不开玩笑，
1: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哎，社会压力大，对吧？
0: 对，
1: 工作节奏快，
0: 没空
1: 时间少，事情多，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0: 对的，
1: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0: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什么样？上火嘛。
1: 哎，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0: 着急呀、啊，不舒服啊，
1: 心急火燎的、
0: 哎，
1: 口干舌燥的，
0: 对
1: 吧？然后有些肝阴虚，哎呦，一点就炸，
0: 对，
1: 脾气特别火爆的，很容易生气动怒的，
0: 是的，
1: 可以吃点铁皮石斛来调养一下。
0: 咱们铁皮石斛直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刚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出来的这整个的状态，
1: 黏不黏？
0: 哎、我的天，
1: 有点像你看堆叠起来，对吧？
0: 对，
1: 有点像那种表蛋糕一样的那种质地。
0: 一样直接倒在我的勺子上，
1: 对，
0: 这样一勺我跟大家喝下去，您身体里面的马上就开始润起来了，
1: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0: 对，
1: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0: 对的，
1: 它就那么的黏糯，
0: 的确
1: 溶解得很均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调和出来的，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0: 牛奶
1: 啊，可以豆浆，对不对？对、
0: 嗯，
1: 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 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嗯，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蛋以后，两块几毛钱，
0: 对，
1: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0: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哎呀，对不起啊。咱们今天
1: 实施名额不多了，
0: 最后的十七组了啊、
1: 嗯！很多观众在定是五罐装没有试吃，大组合十一罐装才有试吃。
0: 对，
1: 999再给100积分，相当于899元。十一罐里面有这样的一罐正装送给大家，免费吃，
0: 每克1.3元。如果说在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相当于是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499元，每克只要0.7元。大组合才有这一罐的试吃啊，吃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吃的不好来899，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1: 咱们退给大家是999元，您付的金额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十一罐装，
0: 每一组都可以薅一罐
1: 羊毛来获得试吃，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他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3: 外头，
4: 被子外边，哎，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的，
1: 你觉得不好的，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的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而且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较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
1: 了。你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
0: 对
1: 吧？你如果肝阴虚，
0: 对
1: 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0: 对，
1: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
0: 对，
1: 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0: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忘了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煮不熟？一定是水火配比刚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超细粉。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风斗，也不是铁皮石斛的粉末，而是超细粉。粉末越细，身体吸收的效果肯定越好嘛，这点大家都应该明白的。
1: 而且大家冲泡起来也是更加的好溶解，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就它携带也很方便。你说后面你要出门旅行，
0: 你放个2、3、4、5条、5、6条，
1: 或者你说你随便跟什么老伙伴老朋友碰个头，
0: 对，
1: 你手边带一个保温杯，身边就带那么2包，
0: 对的。
1: 到了哪儿你想喝了，就直接一倒粉一冲泡就可以了，
0: 尤其方便。还有最后的5组喽，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2包，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
1: 这2包啊，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咱们今天订购11罐装，7毛钱一克，这2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0: 对。
1: 对吧？你这个
0: 2块几毛钱，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对吧？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自己呀，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啦，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没有那么的麻烦。 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嗯，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平时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用嗓厉害，或者感觉这个喉咙口像冒了烟一样的，对吧？烟熏火燎的，这个一吃以后，真的有一种人啊，哎呦，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的确
1: 特别特别的清润。
0: 不是每喝这样一口呢，我们刚才已经喝了三四口了，每喝这样一口，嗓子仿佛就润一点点啊，非常的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
1: 试吃名额不多了哦。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们，11罐装才有试吃，这一罐是正装，30包独立小包装。在外面价格就是好几百，今天送给大家，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11罐装可以拿一罐，
0: 对，
1: 订购两组可以拿两罐，多订你就可以多拿。
0: 当然，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放送的7倍积分，额外每一个单套都给100元积分。
0: 当然，
1: 平时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平时呢，给到大家9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的价格是3688，直接降到了999之外，在今天加赠100积分，相当是899块钱。吃完这一罐，如果说您觉得不合适了，来直接999块钱退给您。您觉得好了，咱们再留下。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相当于是496块钱，每克只要7毛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奋斗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讲，被个烧起来饭，搿是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风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个口感好。
4: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瓶的大组合装是开放1瓶的免费试吃，而且这一瓶里面有30条，我们按照您每一天消耗一条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块钱，1分钱不少，完全的退给您。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所以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1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甲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3块钱，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哦。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万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
1: 啊，
0: 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六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甲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025年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甲，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求煮，
1: 一克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超细粉的吸收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嚼一嚼吐掉的渣要好很多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1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一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好，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
0: 产地也好啊，
1: 啊，
0: 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1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0: 对不起，还有
1: 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0: 还有最后的2组了，才可以享受得到我们今天的1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9块钱，1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6块钱，每克只要1.3块钱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888块钱了。 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嗯，
0: 那就是499，
1: 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单克7毛钱左右啊，
0: 对呀、啊，
1: 真划算。
0: 这个、
1: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月以外看不到，
0: 的确，
1: 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一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
2: 嗯，
3: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
2: 嗯，
4: 都可以补。
2: 嗯，
4: 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
2: 嗯，
4: 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
2: 嗯，
4: 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
2: 嗯，
4: 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嗯。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咱们就留下来，没感觉了就还给了你十一罐啊，就还给我们10罐就可以了，剩下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还给大家。
1: 送给大家试吃那一罐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不了解，或者哪怕你都没有怎么听懂我跟维嘉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0: 对，
1: 没问题，你先试吃。
0: 对，
1: 吃得好是硬道理，对吧？你吃的不买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当然，
1: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年看节目的老观众来讲，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对吧？因为你每次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都知道的，有试吃的机会，你分开多个订单，多组下单，
0: 的确，
1: 每单组里面都可以薅一瓶试吃的羊毛。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道地的产地的铁皮石斛是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是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钢结石斛或者观赏性石斛，是石斛当中的高档品。再接下来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好，叫做低温气流技术，让我们的石斛呢不容易有一些变性的情况，而且关键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同时石斛越细您能够吃到肚子里所吸收的效率也就更高了，这不是更好吗？您吃东西不就是希望吸收的多一点，对您身体帮助大一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哦，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
1: 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首先祝大家十一小长假快乐啊！秋意渐浓，现在早晚呢天气慢慢减凉了之后呢，我们要吃一些有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的食物啊。好当家的有机海参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而且现在进入到秋冬季节之后呢，咱们有时候真的供不应求。而且我再次强调，有机的海参连续15年的认证，不是谁随随便便都能够得到这样好的称呼啊！我们说有机的产品吃起来一定要认准好当家的有机。海参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冰冰，你好。
1: 任燕老师好，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大家好，大家小长假快乐哈。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句抱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当家整个9月份都没有直播。为啥？因为我们好当家9月份啊搞了一个特别大的活动，叫好当家的海参节。所以400多家的我们专柜都在抢海参。那么趁着小长假，我们今天中午来了，不单单把好的海参带到了咱们东方购物，也把好的价格带到了今天，但是就这一回。
0: 是的啊，其实呢咱们现在吃东西啊都特别的注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一些妈妈们啊，经常会说我们买菜啊买水果啊都喜欢买一些有机的食品，对吧？对，有机的食品会好，然后呢当然价格也比较的贵。我们说到海参里面啊，东方购物好当家有机即食海参连续15年的认证，不是吹的。
1: 对，
0: 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只要一次不合格他3年不能拿到有机的认证。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2024年了，您看每一年我们都对于我们的海参的认证非常的严格。
1: 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有机认证啊叫做双有机认证。一个是咱们中立华夏和中国有机食品认证双认证，而且每一个月都要检测。那么检测多项指标呢？检测364项指标。当然我们任老师也说了哈，一次不合格3年不许拿。比方说有一个生化指标，重金属啊、农残药残，如果被检测出来了，好当家是没有机会，3年是没有资格去获得认证的。但是我们是好当家，连续15年，
0: 对，
1: 证明咱们的海域它都是非常干净的。
0: 是的啊，所以咱们现在尤其是买海产品的时候，一定特别注意或者说特别在意这些细节问题。我们今天看到了15年的有机的一个认证，同时而且我们每一个啊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观众可以看到啊，上边的有机的认证啊，这个绿色的双有机认证写的非常的清楚，我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而且呢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我们今天的好当家的整个的海参的啊，您看它在袋子上面它会标注了这个克度
1: 克重，这个可以说哈，目前在整个海参当中行业当中几乎你很难找到第二家，说明好单我们就做有机海参，做实在的海参。你比方说今天这个75克的海参，它的长度能够达到11公分左右。
0: 哇！
1: 而且任老师哈，在前面还有一个指标，
0: 对，
1: 就是咱们大家选择有机认证啊、有机海参啊，包括这个即食海参啊，要看固形物含量。
0: 对，
1: 咱们是大于等于85%以上，很高了。现在我们买的一般的海参，实话实讲，60%的或者65%的居多。
0: 哦，那固形物大于等于85%以上，
1: 越高越好，
0: 咱们越高越好，对吧？
1: 对，
0: 消费者拿到的我们的海参越多，而不是水分越多。
1: 对，
0: 我们现场呢，我们开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1: 刚刚我讲了各位哈，小长假期间，好当家虽然说我们9月份没有来，但是今天来就给大家带好的海参。
0: 是。
1: 那么之前我们大家买海参说，哎呦，有些海参特别便宜。比方这样的海参，
0: 哇，
1: 一根可能10几块钱、12块钱、13块钱。
0: 哎。
1: 但是大家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参小不说，颜色也不对，为什么会发黄呢？大家可以多去了解，比方说什么浅滩养殖的、大棚养殖的海参，基本就这个颜色。但是真正底波的海参，就这个海参啊，只投苗不投饵的，自由生长。所以大家发现哈，这个刺长得是非常健壮，就跟那种流星锤的感觉。
0: 对，
1: 这个就是北方威海的刺身的一个特点。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各位哈，你也发现了，这个底波海参啊，它是自由密集、自由生长啊。那么怎么来分辨呢？你看这个底足，因为如果这个海参它是圈养的情况下，底足是几乎没有的。但是各位，满长满筋的也好，你包括整个腹部全都是底足，证明它就生长时间不短，自由觅食的。
0: 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哈，即食海参要看里面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里面的海龙须。
1: 海龙须，但是有些海参你发现，哎，里边为啥没有了或者烂掉了？过度泡发就没有了。
0: 哎，你看看啊，
1: 非常筋道。
0: 我稍微用这个叉子叉一下，你看看里边啊，非常非常的筋道啊。
1: 对，
0: 真的能够感受得到那种很实在的、很结实的感觉。
1: 这个海参生长7到8年啊。另外还有点，各位哈，好的即食海参啊，大家非常注重口感，对不对？
0: 对，
1: 就这个海参，你大家可以拿回家以后，你可以做这个动作，
0: 哎，
1: 甚至包括我们买的别的海参，你看，我已经完全90度还要更深一些，
0: 对，
1: 没问题啊。
0: 非常的紧实，
1: 紧实，非常的这种有弹性，
0: 对，
1: 证明这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它不是泡发的，不是用传统的方式泡发的啊。
0: 对，
1: 而这种低温冷闪蒸，
0: 对，
1: 来各位，哎，
0: 观众
1: 看这个海参，
0: 你看啊，冰冰一下刀的时候，它有一个回弹力、啊，
1: 有个阻力啊。
0: 对，好的海参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
1: 不是
0: 那种下刀以后软绵绵的感觉，
1: 不是，哎，而且还有一点，各位哈，即使海参很多人说看起来非常大，但是有些海参里边是空的，那个叫过度泡发，
0: 对，
1: 但是好大的海参你发现哈，
0: 对，
1: 每一天我切完以后它里边都是饱满的，
0: 对，
1: 没有什么空腔，没有什么空隙，
0: 对，
1: 而且大家发现了这个海参它是带有纹理的，哎，这个就生长年轮一样，生长七到八年它一定有这种纹理的哈，而且海参肉是海参肉，海龙须是海龙须，
0: 对，
1: 就这样海参我为什么要建议大家买海参要买大的买生龄长的，哎，因为这里边的海参造蛋皂苷年多长之类的和一般的海参它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咱们小长假了，对吧，大家要好好的补一补，
0: 对，
1: 要买就一定要买更大的海参，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即食海参啊，就是你空口吃都可以啊、哎、像有时候呢比如说早上现在起来呢我们说要跟得上营养、包括有时候家里边呢可能来人之后呢你都给他比如说哎我们家呢就吃这种好的有机的海参、吃起来的口感呢基本上呢是那种海鲜的鲜味儿，它没有那种腥味在里边，你看啊冰冰今天吃的时候呢，它啊都不用蘸什么酱油啊之类的，空口吃，对吧？
2: 哎呀，这一块啊，
0: 很 Q 弹
2: 大哈，哎，我就稍微再嚼一会儿，
0: 嚼一嚼。
2: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海参呢，它需要你嚼，不是进到你嘴巴上，哎，马上化掉了，不是的，
0: 不是，
2: 因为它有弹性，
0: 对，
2: 生长了七到八年，哎，而且还有籽鲜。
0: 对，
2: 好，当然海参很多人买回去以后，哎呦，很新鲜，就感觉好像就是刚从大海捞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0: 是，
2: 这个是真正的好的海参的一个标准，鲜子。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好的海参你就空口去吃，最好的这些食材呢，用最简单的方法去烹饪就可以了。今天空口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买的安心的是什么啊？我们有检测的报告，
2: 对，
0: 观众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重金属或者是呢您在意的一些指标呢，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大家注意一点哈，并不是所有的海参说我去做这检测，是不是都是未检出？不是的，有规定的。你比方说哈，有些生理指标，你比方说在0.1啊或0.几啊，
0: 对，
1: 如果是普通海参，它是允许一点点残留的，
0: 对，
1: 但是有机海参，但就是一点，一点都不能有。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在意的，比如说像铅呀、这些东西啊，
1: 对，你看这个指标，
0: 对不对？
1: 这是要求指标，
0: 各种各样。
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0: 是，所以呢，都是未检出。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就说了，好当家的有机海参就是这么的牛，就是因为在品控当中呢，非常的严苛。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啊。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一个下单。首先呢，我们说了经济实惠型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的包装啊。每一盒是3斤。
1: 3斤的重量。
0: 三斤的重量，一共呢是40到45头，平均每一头呢是在35克左右。
1: 就这个海参哈，大家看也不小的。
0: 对，
1: 如果咱们一天一根子，你选择这个没问题。
0: 是的啊，专柜的价格将近快6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498块钱，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比如说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相当于是1198块钱。
1: 小长假特有的活动力度，到明天后天都没有，就这一场直播。
0: 好，然后呢，你如果说哎，我对海参的要求品质呢要求稍微。大一些，来，观众朋友啊，今天每一头75克左右的，你看这个大个头的
1: 身王哈，哎，7到8年的身龄，
0: 是，一共是20头，同样是3斤的量，带给大家1698块钱。
1: 对，
0: 家里边要招待亲朋好友的，
1: 对
0: 吧？平时呢，可能我觉得说海参吃的频率没那么高，我一周吃1到2次的，您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大个头装。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哈。
1: 对，这个礼盒包装大家拿回去啊，你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放心，因为咱们好当家作为上市企业，已经上市。有将近这个20年的时间了哈，品质方面大家放心，因为好当家一直会做坚持有品质的海参。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1-511-9900。

人家讲一个人啊，三好毛病，三好毛病呢，就吃眼粥，有啥不不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落啥么子啪啪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清补，清补的辰光啥句话？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一起呢，我们都知道进入到贴秋膘的时间了啊、
3: 哎。
2: 咱们都说秋冬是进补的时间，但是很多的人呢，体质呢虚不受补，像人家也是的啊。比如说什么人参啊、鹿茸啊、很多比如说大补类的、滋补类的东西，一吃就上火。
3: 哎、
2: 但海参呢，相对比较性平、比较性温一些的。
3: 对，
2: 它不大挑人群。您看刚才那位阿婆，95岁的年龄，这还是去年拍的，
3: 真让人羡慕哈，
2: 真的很让人羡慕，对吧？我们说呢，好的身体呢，平时呢，咱们都是民以食为天，食补要比药补来的强。那我们经常呢要吃一些，比如说。有营养的这些，比如滋补品，像海参呢，其实特别的好。比如说家里边呢，像比如说老年人，或者说呢，我们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忙的，
3: 身体特别虚弱的人，都特别合适，
2: 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现在画面当中呢，就是我们好当家的整个一个
3: 现场采补哈，补捞。而且首先一点哈，现在有一些海参，大家都知道，它可能养殖环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什么浅滩啊，什么雕龙啊，什么大鹏海参，
2: 对，
3: 很多人没见过。包括有些叔叔阿姨说，我到南方一看以后，我知道，哎呦，那种海参真的没法吃。很多人到过威海去旅游以后，甚至到了汪维这个我们荣城旅游以后，发现哎呦，好当家的海参的生长环境真的不一样，因为太干净了。
2: 对，
3: 这片海域是我们自由的海域，
2: 就
3: 周边没有任何的工业，甚至包括这种居住的这种人群也没有了，就是纯纯的让海参自然生长。所以为什么好当家我们能够连续获得15年的有机认证？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有机认证，就你各项指标我们都要去检测，什么我们大家担心什么农残、药残、重金属，什么各种的一些危害性的东西，我们好当家都要做检测。如果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大家放心，好当家海参不会跟大家见面了。所以为什么星级酒店，包括上海的国际会议中心，甚至包括我们之前在我们山东济南举行的11届全运会，运动员在用的海参就是我们好当家。
2: 所以我们就说了，好当家对于自己的品控的把握是非常严苛的啊，要不然你想想看，他如果一次评不了这个有机的认证的话，他连续3年他都不能再没有资格了。
3: 对，
2: 所以连续15年，你想想看，多么一直在坚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这也是他们最在意的事儿啊。
3: 对，
2: 所以好当家跟东方购物也是合作了多少年了？
3: 应该是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
2: 哇，第9年了。你要想想看，如果不好的话，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口味啊特别的挑剔，对吧？
3: 对，
2: 我就不会继续再去回购了。
3: 对，
2: 包括像现在11小长假的时候，家里边呢可能亲朋好友要招待一下，
3: 哎，
2: 咱们要做点家宴，对吧？您说呢？比如说鱼虾、鸡鸭鱼肉，我们平时都吃得惯的，但是呢偶尔你说这亲戚朋友可能也是半年一年聚一次的，你给人家比如说熬个什么小米的辽参啊，或者葱烧海参啊，这档次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3: 尤其关键是什么呀？我们好多家上市企业品牌是有了，面子是有了，
2: 对，
3: 关键是我们作为有机海参，大家一看，哎呦，有机海参我知道呀，对吧？包括我现在吃的什么鸡蛋呀、蔬菜呀，
2: 对，
3: 我是有机的，我就知道它安全，它放心，
2: 对，
3: 吃的让大家更有营养。海参也是这个道理的，因为这个有机海参它其实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哈，它吃的本身是大海当中的各种的食物，
2: 对，
3: 所以它本身吸收的也是大海的营养。
2: 是的啊，回到现场，我们让观众来看一看，比如说今天晚上，哎，我刚好要招待亲朋好友，你说这排骨汤或者是说全家福，我都会做，对吧？但是里边你看啊，丢这么几根海参，我不多，我就1到2根，你看完全档次不一样。
3: 咱要说实在哈，如果说大家你说我要在外面去吃，你说你放个1根2个海参，怎么着这一道菜的话，
2: 对，
3: 几百块钱都需要的，300多400多，对吧？但是自己在家去做，
2: 对，
3: 你成本核算下来是很省的。
2: 是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这还我说了是2根，其实是1根，
3: 对
2: 吧？
3: 对，大家看一下哈，
2: 对，
3: 这个有切了一半哈，
2: 切了
3: 是多少呢？这个是75克的海参啊，其中的一段，大家看一下，煮的时间不短了，但是这个海参有没有缩掉？有没有软趴趴的？没有，为啥呀？生长7到8年，长的是筋骨，就跟我们很。

0: 讲，你在外面你单独去买也得花几千块钱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呢代价比较小，1000多块钱。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咱们小长假之间，你比如说跟朋友出去，我们吃一顿在外边的一个价格1000多，有时候几个人吃一吃，对吧？
0: 对。
1: 包括呢可能你玩一把，下午有时候玩一牌什么的、有时候出去很正常。所以我们就说1000多呢，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低、像这种葱烧海参啊，我就说实话、家里面咱们整段的去烧，对吧？您看家里面烧的话，我相信我们上海的妈妈们手艺都特别的好，但在外头你说说这饭店里头这道菜不得给你卖个398、498的，
0: 是这个道理的，
1: 对不对？
0: 对的、你包括还有咱们这个很多老人家哈，像肠胃不大好的，我特别推荐这个叫小米海参粥、因为小米海参粥本身呢它这个蛋白质啊比较丰富、而且它对于肠胃来讲特别的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1: 哎，你看小米粥谁都愿意喝，谁都尤其是老人家，但里面放一个海参，咱们营养也有了，碳水也有了，
0: 对，
1: 包括哪怕凉拌菜当中也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做法非常的多，好的食材呢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感谢14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
0: 小长假就这么一档。
1: 哎，是好当家的有机的海参，我们一定说了它的最大的卖点是哪儿？有机，不是1年2年的认证，和东方购物都合作了9年，它的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只要但凡有一次不合格，不是说我今年就不能拿，连续3年你都不能拿到有机的认证。
0: 对，而且大家记住一点哈，我们是双有机认证，不是说只是做做样子，就是中瑞华夏和中国有机食品啊认证中心双认证，所以有机两个字我们可以大胆的标在上面。而且关键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市面上有些海参我实话实讲有的都不敢标，为啥呀？他知道里边是包冰的，什么挂冰的，但是好多人记住一点，带回家以后不包冰不挂冰，买到的一定是纯纯的海参。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今天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啊，你说我长期要吃的，我经济实惠一些的，你可以选择刚才我们说的每一头大概在35克左右的，这一盒里边呢是3斤装，一共呢是40到45头左右。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呢是1498块钱、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呢是相当于1198块钱，个头也很大哦。
0: 就这样吧哈，所见即所得，35克左右，今天1198，你算一下、单斤不到400块钱，300多一点点，
1: 哎，很划算。当然呢，你说，哎，我稍微条件好一点，或者说呢，我要送礼，或者是说呢，我要招待亲朋好友来，你可以选择每一头大概在75克左右的身王哈，
0: 身王7到8年，大约就是一点哈。参龄越长，经过检测，我们确实发现，它里边尤其多糖啊、皂苷啊，要比参龄短的它的价值要高的。
1: 哎，是。所以呢，当然今天不是说让大家花个大几千块钱啊，1698块钱，其实只多了200块钱。
0: 是这样啊，
1: 对吧？
0: 但是关键它升级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所以啊，我们说也可以来参加满额赠活动。当然，你想到了啊，我们十一小长假走亲访友，对吧？你有时候可能啊，两条烟或者2瓶酒，可能都要1000多块钱。
0: 是这样。
1: 但是呢，您比如说叔叔能吃，叔叔阿姨吃不了，
0: 来，
1: 像这个全家人都能够吃得了。
0: 有机的海参，上市企业，而且关键是品质都放到这儿了。哪怕你订过一个大的海参，我们都是身亡，你送给任何人他都会喜欢的。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十一小长假期间，应该就这一场
0: 直播，就这一回了，
1: 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
2: 人家讲一个人啊，三好毛病，三好毛病呢，就轻易做。有啥不不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3: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4: 我吃啊，叫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5: 我两个朋友侪辣吃海参啊。
6: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以前坐月子以后，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吃的以后感觉身体蛮好的，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3: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
4: 我到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不拉低，
6: 4-5千块钱吧，能吃个2-3个月。
5: 好海参价钿老贵啊，对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3: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300一根这样。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十一小长假之间呢，就这一场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的一个直播。所以如果你说是老顾客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要来囤货。新顾客呢，其实可以来听一听啊，因为在那么多的海参当中，为什么要选好当家的？首先我们说了，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这个是其他家做不到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现在天气凉了之后，我刚才还在跟冰冰说啊，我说呀，大家都知道食欲大增，对吧？你看不像夏天的时候天气热，好像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但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是滋补的进补的一个好时间段，而且海参呢不挑年龄不挑人群，
0: 是这样的呀。因为海参啊，为什么咱们在这个古代一些书当中啊有这样记载，百补之首，什么补血之神，当然了哈，这个都是我们古人说的，说明它这个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大家可以想想，海参它是生长在海洋当中的，按道理来讲，很多人说，哟，海洋当中生长是不是会凉啊？不是的，它是温性的，它是中性的，
1: 对，
0: 既不燥也不凉，
1: 是。
0: 所以你看，很多人群都适合。你比方老人家，你太燥的、太凉的，老人家肠胃是受不了的。
1: 对，
0: 你包括身体虚弱的，甚至过动过手术的、动过刀的，对吧？像包括这种孕妇，这都是非常可以说就跟国宝一样要对待的。那么怎么办啊？我们要吃更好的海参就特别合适。尤其说我们到了冬天，很多人说冬天容易感什么冒啊，容易什么生病啊，你提前吃点海参，你储备一下，因为海参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它不单的有蛋白质，海参独有的多糖、黏多糖，
1: 对，
0: 还有海参盐藻多糖。如果咱们家里边有西安的人群，多吃海参，你发现盐藻多糖这个东西太好了。
1: 是的啊，现在画面当中展现给大家呢，就是我们主持人童心，然后去到好当家的这个海参的检测的中心，我们要实地去探访一下。因为呢，说实话，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真的面临的群众太多了，我们要把好的产品、严格把关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所以你看，无论从捕捞也好，到它的整个层层的一个检测环节也好，我们都要去了解，了解了确实是好的产品，拿到那么多的认证的时候，才会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
0: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你说我们做企业的也好，做海参也好，你说能不能做普通海参呢？说实在也可以做，但是呢，利润也很大。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普通海参？因为大家发现现在整个海参市场，咱们有一说一太乱了，对吧？你比方说什么大棚海参、养殖海参，
1: 对，
0: 为了自己的一点点个人利益，比方说我添加一点这个东西，包括为了清档，我可以添加敌敌畏，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说实在，好当家作为上市企业，受到各个方面的一个监管，各个方面的一个把关。所以好当家为什么要连续的15年获得了有机认证？
1: 对，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实力，也是我们对大家的负责任。因为我们吃海参为了啥呀？咱不说花多少钱，我们是希望大家吃好的东西。
1: 对，
0: 你哪怕花一分钱买的海参，也希望值一分钱。
1: 对，
0: 所以好当家连续15年很负责任告诉大家，目前在整个海参行业当中，没有第二家能够获得15年的有机认证。
1: 所以啊，这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真的屹立不倒，合作了将近有9年时间，受到观众朋友的好评哈。营养价值高，而且呢是有机的认证，确实拿回家每一个全部都是系出精品哈。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呢1498块钱的这个实惠装啊，备货不多，因为呢今天呢一盒里边有3斤装，大概是40到45头，每一头呢大概是在35克左右，所以性价比很高。基本上呢，你想想看，差不多也就是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
0: 是这样的。
1: 那你像很多的叔叔，可能你抽烟一包烟的价格，你就能买到这样好的一个我们说每天吃一根海参的一样代价。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1-511-9900。

家讲一个人啊，啥好毛病？啥好毛病呢？就吃眼粥，有啥不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啪啪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清补。清补的辰光啥句话？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好、啊，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谢谢我们都希望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老人，就刚才跟那位阿婆一样的，吃了5、6年了，您看90多岁了，身体特别的硬朗哈。所以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呢，咱们说呢，吃点好的，天天可能吃好的，什么鸡鸭鱼肉之类的。但是呢，像这种海参，我们说了啊，高蛋白质、低脂肪，包括呢，我们说里边的一些粗多糖啊，一些有营养的物质呢，都特别的高。而且关键的是什么？现在入手的门槛相对会比较的低，不像原来你说动辄6、7千、5、6千，你说咱老百姓过日子能吃得起吗？
3: 是这样，
2: 1000多块钱，我想想看啊，你比如说就这个像小长假、我们稍微呢出去亲朋好友吃一顿饭，可能1000多块钱，对吧？有时候呢，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你去吃一顿大闸蟹的价格，可能好的海参也能买得到。所以呢，我们说长期坚持去吃，它会给你的身体有一定的反馈。到底好不好？我们请冰冰再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对，尤其我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海参怎么来选呢？从包装上大家要注意了。第一，好当家是连续15年有认证，而且是中绿华夏跟中国有机食品啊双认证，很关键的就是两个不同的机构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所以你看有机两个字我们写的很明显，这是我们的底气。而且还有点啊，即使海参，很多人说即使海参，我发现啊有的水多有的水少，怎么来看呢？就是固形物含量越高的越好。那很多人能不能达到什么100%啊？不可能的。即使海参它就是即使海参，85以上已经非常非常标准了。
2: 对，
3: 如果你再高一点你就咬不动了。所以大家明白点哈，85这个就是个标准。另外，所以你打开以后，各位，海参有没有多余的水分啊？几乎是没有多余水分的。
2: 对，
3: 所以我们买到手的海参，实实在在的，它是海参肉，不是说买到的冰块，不是说买到的水分。
2: 对，
3: 但是各位，你再比较一下颜色，这种海参多不多？卖的便不便宜？非常便宜啊，
2: 很便宜，
3: 很简单。从我个人的职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大部分就是养的啊，雕龙啊、浅滩这种养的，因为它太浅了，对吧？几乎能见到阳光。但是真正的叫深海的底波的海参，要记住一点，颜色是深黑的，或者是深褐色的。
2: 对，
3: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哈，这个颜色是非常正宗，北方四参。
2: 对，
3: 另外真正的底波海参，它是有底足的。但是你发现散养的海参有没有底足？你几乎是看不到的。
2: 对，
3: 因为散养嘛，它就不需要运动，所以底足它就不长了。但是真正底部的海参，各位看到没有，小小的触角它都牢牢的趴在海底啊。
2: 对，
3: 另外关键的各位，你看这个海参肉，
2: 对
3: 不对？几乎跟我一根手的这个宽度是差不多的。
2: 对，
3: 包括里边各位人工处理的非常干净，海龙须一根不少的都给大家保留了，所以营养价值非常棒哈。
2: 对，
3: 还有点各位给大家做个实验看一下，好当家这个即食海参冷闪蒸的工艺，是不是很有弹性？是不是就跟您在外面吃的可能比较贵的、口感比较好的
2: 啊，
3: 原汁原味的海参就一样的？因为好当家做的也是原汁原味的这个海参。
2: 哎呦，您看啊，稍微往这个砧板上一放的时候啊，很 Q 弹，包括你切的时候，好的那个海参啊，
3: 对，
2: 会有那个回弹力，有点阻力的，
3: 有点阻力哈，你需要用点力气，
2: 哎，用点力气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切完之后呢，基本上的一根海参可以做一盘菜了，
3: 是这样的，
2: 对吧？满长满筋的同时呢，它里边的纹理都很清晰。
3: 这个就是年轮一样哈，
2: 哎，
3: 因为你发现，如果说要是一般，比方说生长几个月的、半年的金家海参，你见不到，
2: 哎，
3: 因为这个年轮还有点，各位这个纹理。它其实就代表它肉质是紧实的，不是松散的。
2: 对，
3: 因为它越长越紧实啊，
2: 哎，
3: 越长越往里压呀。
2: 对，
3: 所以这个肉质你看，
2: 对，
3: 非常健壮，就跟那个肌肉感觉一样。
2: 哎，
3: 所以你看，哪怕每一块都是玻璃玻璃的，
2: 是，
3: 甚至包括你看海龙须保留的非常完整。
2: 是，
3: 就这个海参，我跟大家讲，鲜，
2: 对，
3: 直接空腹去吃。没问题，
2: 没问题。我们因为说了是即食海参，所以你看，像冰冰今天空口吃，它连酱油都不蘸，
4: 不用干。
2: 你去嚼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它的整个的口感很 Q 弹，像那种紧实的肉皮冻一样，但又不是说我就完全嚼不动。而且关键啊，我们让观众朋友知道它的品质好在哪里啊？你看很多的一系列的，我们说重金属也好，或者说您在意的一些指标也好。它是什么？未检出，观众朋友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我可以让他们再来看一下，这就是好当家有机认证当中确实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3: 是这样的哈，因为大家要记住一点，尤其这几个指标非常简单。比如说所有的海参，比方说小于1.0、0.5是允许残留的。
2: 对。
3: 但是你说我是有机海参不行，有机海参的标准必须是未检出，所以看一下，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哎，最好的我讲了，哪怕孕妇去吃，
2: 对，
3: 哪怕咱们家的小宝贝去吃，哎，哪怕动过手术的人去吃，
2: 对，
3: 对于身体特别虚的人，对于品质要求特别高的，你放心，好到家给大家可以说放100个心。
2: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是我们十一小长假期间啊，好当家的有机海参就这么一档直播带给大家。
3: 对，
2: 而且呢，今天的备货不多，因为是礼盒包装，我们有时候走亲访友有需求的话，今天好当家的海参绝对拿得出手哈。
3: 对，
2: 再次强调，您比如说我们要是自己吃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家庭实惠装哈，一共呢是3斤装带给大家，一共40到45头，每一头大概是在35克左右，
3: 对，
2: 其实个头也蛮大的啊。还可以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相当于是1198块钱，
3: 相当实惠的，
2: 哎，很实惠。但如果你说我对海参品质有要求，你可以选择每头大概在75克左右的这种生王，
3: 生王，
2: 哎，精品参带给大家。
3: 就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名额确实不多，因为我们9月份为什么卖了全国将近400多家专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首先选的就是大的海参，
2: 是。
3: 所以我们在小长假也算是个致歉到，给大家今天有这场直播，但是就这一回。
2: 是的啊，所以呢，您说，哎，我对品质有要求，送礼的，或者是说呢，我可能要宴请亲朋好友的，我要选择这个头克重要重一点的，您可以选择今天的我们的精品海参啊。
3: 对，
2: 3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
3: 所
2: 以
3: 呢，谢谢
2: 直播的现货不多，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0: 香港一个人啊，三号毛病，三号毛病呢就轻爱作，有啥不不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雨咯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
4: 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光头看到刚才那个其乐融融的画面、啊、大家都感到开心。可能十一小长假这两天呢，咱们也是啊，跟亲朋好友聚会啊，
6: 对，
5: 整个欢聚一堂啊，对吧、啊、你看刚才同行去到的是我们，我听到是荣城，
6: 荣城就是胶东，我们当地哈、啊哦、为什么你发现在当地户可以说尤其到了这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啊、
5: 嗯、
6: 要吃海参。你比方说今天我来的时候啊，像我们山东这个地区啊、
5: 嗯、
6: 早上起来的气温有多低啊、
5: 哦、
6: 7度-8度左右。
5: 哎呦，
6: 你说尤其到了冬天，像这种沿海地区、嗯、甚至零下都是10来度
5: 啊，
6: 十几度的情况，如果这么冷的情况下，你的身体没有储备足够的营养、
5: 嗯、
6: 没有储备足够的能量、
5: 嗯、
6: 你说生病啊或者是咱们跑医院太正常了。所以到了沿海地区，大家可以去聊一聊，很多老人家那么抵抗严寒也好，抵抗容易生病也好，吃什么呀？就吃海参。因为他发现常年吃下去以后，到了冬天非常健康，到了冬天没问题，哪怕是像我们烟台地区也好、
5: 嗯、
6: 下着鹅毛大雪，他整个冬天过得都是非常舒服的。
5: 所以我们就说了，身体的底子是靠平时咱们一顿饭一顿饭好好吃出来的，对吧？人是铁、嗯、饭是钢，这话呢咱们都会听到过。那吃什么样的食物呢，现在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在咱们上海地区啊、哎、日子真的过得挺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对不对、
6: 嗯嗯、
5: 鸡鸭鱼肉每天都有。但是像海参的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它是低脂肪的，而且低热量、嗯、营养价值又很高。
6: 对，
5: 海参的比如说皂苷也好，多糖也好，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尤其又是好当家是有机的即食海参。你看咱们妈妈们现在有时候出去买个水果买个蔬菜、
6: 啊、
5: 啥不都对有机的，对吧、啊、都知道有机的产品好。
6: 但是我给大家讲点哈，今天我们好当家有机海参并不贵哈、
5: 嗯、
6: 大家可以随便比比较普通的海参现在什么价格？
5: 对，
6: 无公的海参、无公害的海参什么价格？
5: 哦、
6: 今天我不一样，今天小长假好当家，把可以说最好的有机海参带到了东方购物、
5: 嗯。
6: 但是大家花的价格只是普通海参价格，因为今天咱们搞活动嘛。还有一点，各位哈，有机海参代表着绝对的安全、绝对的放心，没有我们大家所担心什么农残、药残、重金属，没有的，大家可以任意去检测。第二点，有机海参吃的是海洋当中本身应该有的各种的营养成分，所以有机海参放心，就跟我们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孕妇、甚至学生、咱们动过刀、动过手术的一些老人家，我可以拍着胸脯讲，放心去吃，安心的去吃，没问题的。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两个规格今天带给您啊，一个呢是每一头大概是在35克左右的，这个是经济实惠装。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你要想，比如说我可能隔两天我就要吃一顿的话，这个呢比较的实在。
6: 对。
5: 但如果你要说我走亲访友要送礼的，或者说呢我对海参品质要求比较高的，你也可以选择每一头在75克左右的精品海参身王哈。但是备货都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0: 家讲一个人啊，三好毛病，三好毛病呢，就轻易做，有啥不不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雨咯，啥么子白白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因为我是杭州人嘛，所以一直在上海工作。其实我还蛮想念我父母。
2: 像我的话，爸爸妈妈都已经60岁左右了，然后我奶奶的话已经90多岁了。
1: 最近我的母亲因为颈椎病的困扰，所以她身体也不是很好。
3: 我希望家里面的长辈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因为以前就是他们很不放心我们。
2: 他们吃得好，睡得香，想吃什么，我能给他们做的就是给他们买一些他们爱吃的，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3: 特别想对他们说，就别太省钱，就如果他们觉得说有很多好东西对自己身体是有好处的话，他们真的可以就是说放心的大胆的买下。
4: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看到现在这个精品参啊，也就是20支单克单头是在75克左右的，背后仅剩最后的7组了啊。嗯，说到我们好当家，一定再次要展示一下这个证书，因为这是其他家没有的。
5: 对，
4: 为什么呢？有机认证，很多人说这有什么稀奇的？但是你要看看这个数字，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一次不合格，3年不能拿呀。
5: 对，就大家要注意点哈，咱们任老师也说了，连续什么意思啊？就是从2010年开始，
4: 对
5: 海洋的包。我们海水的这种干净程度啊，它其实这个数值是没有变化的。比方说什么农残药残，因为海水它是自由流动的，对吧？你说我们这个能严格把控吗？这个就是我们好大能力，连续15年水质都是达标的，都是安全的，系数非常高的。
4: 是，
5: 所以只有在非常干净的水域当中，这个海参生长了7到8年，咱们吃的才放心啊。
4: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刚好又是饭点的时间啊。您看，比如说家里边呢，今天晚上呢，咱们比如说，哎，吃点啥呢？凉拌菜，对吧？你吃了几天大荤大腻的东西，你想吃点凉拌的。好，比如说像这种呢，菜品里面素菜里头咱们放上这么一根，对吧？你看我们切段啊，切的相对还是比较厚实的，
5: 是的，
4: 你可以稍微再切薄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就足够了，一根也就几十块钱就搞定了。关键一点，各位哈，就是大家说的所谓的这种就秋膘啊，贴秋膘啊，它指的是贴的营养，并不是说单纯我补点什么这种肉特别多的，不是的，
4: 是
5: 因为海参这个营养太丰富了，现在检测出来已经达到60多种营养了。哇，所以你想想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说哎呀比海参的营养更加丰富的，很难找到第二个，而且还是温补的。
4: 哎，还有是什么？那你比如说晚上啊，很多叔叔阿姨吃的，来这边啊，这个小米粥，小米粥。比如说呢，叔叔阿姨会说，哎，我现在年纪大了，晚上我吃不了太油腻的东西，中午吃的已经蛮好了，晚上你看煨了一盅小米粥，这个在5星级酒店或者在外面饭店，他都按一盅一盅算，一味一味算的，对吧？
5: 像我们北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经常参加婚宴，一般的都会上的，多少钱？一般198一位。
4: 哎，198一位，对，我也刚想说，基本上都是198、298块钱一盅，对吧？一味的这种。还有是什么啊？我到那个饭店里面，每次看那个菜本的时候，菜谱的时候，前面那个葱烧海参我基本都翻过去，为什么？因为里面啊都是在葱段里头，你找那么一两根海参，特别的小。这个在家里边，我相信我们上海的妈妈们厨艺特别的棒啊，自己烧有自家的味道，同时你看摆在台面上，
5: 对，
4: 多好多大气、
5: 啊。关键是有食欲啊，对吧？因为这个说白了就南北这个基本上我们都适应这个口味。
4: 对，
5: 关键是它营养没有被破坏掉。
4: 是的啊，家里面呢，像这两天呢，可能难免呢，我们要请请，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对吧？同学呀、要聚聚会的。哎，你看这汤品类啊，也是我们南方人在的，对吧？在手的。
5: 有了，咱们这个海参排骨汤有了。如果喜欢这个老鸭，包括老鸭汤，对吧？
4: 对，
5: 老母鸡汤，这个都可以啊。海参它可以任意搭配的哈。
4: 对，
5: 基本上不挑食材。
4: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海参的做法其实非常的多。关键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即食海参。
5: 特别活动，
4: 哪怕哪怕就说你说，哎，我可能厨艺没那么好，没关系。最简单，我们把它切成段之后呢，蘸蘸酱油，蘸蘸香油吃，它的味道都是非常的鲜甜的哈。再次强调，我们的这个精品参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2个规格带给大家。你说啊，过日子实在一些，我可能每天都要吃的，你可以选择今天的我们的每一头在35克左右的啊。
5: 对的，
4: 这一个大的礼盒里边呢是3斤装。一共是40到45头左右。
5: 对的，
4: 参加完晚签送买返积分活动，相当于是1198。
5: 你算一下每天多少钱？关键是有机的海参。
4: 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精品参的备货啊，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每一头大概是在75克左右，
5: 所见即所得哈，大家买回家以后可以任意去比较，如果不一样，支持给大家做退货的哈。另外一点，如果买贵的情况下，10倍差价返还，没问题。
4: 哇，你看冰冰今天放的狠话多少，对不对？所以11长假期间想要买到好当家的有机的即食海参，就在今天这档直播当中。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015111-9900。
0: 人家讲一个人啊，三好毛病， 伤好毛病呢就请给做，有啥不包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白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害身。
4: 好，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因为十一小长假期间的好当家的有机鸡翅海参就这一档直播，
5: 就这一档哈，没有的。为什么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九月份好当家搞了我们自己的好当家海参节，全国400多家专卖，说专柜店比今天卖的价格实话实讲要贵一些的，但是依然非常畅销，因为大家就认品质，所以我们上海有专柜的哈，就我们大家今天你订完了，到咱们上海的专柜你去比比价格。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大家担心买贵了，同样的海参10倍差价返还，我们好大家给大家做这个承诺。
4: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啊，我们现在呢天气慢慢渐凉了，这两天尤其早晚你都会觉得，哎呦一下子秋意渐浓，秋天进入之后呢，咱们的身体要开始贴秋膘，不是让你吃大鱼大肉，就像刚才冰冰说的，不是说是这个膘是啥，就是特别大厚的脂肪。
5: 对，
4: 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吃的是有营养、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啊，咱们身体的底子打好，到了冬季的时候呢，再抗的这种严寒也好，或者很糟的环境也好，你就有底气了，对不对？咱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尤其是这两天啊，家里边呢要举行家宴的，招待亲朋好友的，可能还要走亲访友的。哎，我这今天啊，我看我朋友圈里边还有是什么订婚的，对吧？结婚的，
5: 包括还有人老师哈，包括咱们这捕捞海参呢，我们北方叫什么叫海碰子？他们捕捞上海参，每天要吃几根海参呢？要吃5根海参。因为海底大家应该都知道太凉了，
4: 太凉了，
5: 10多米的深海当中背着的氧气罐，40多斤的重量上来以后，整个人都是发紫的，那么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个身体比较强壮，他们整个人身价是非常大的，上来以后就直接把海参你抛开肚子以后稍微涮洗一下，直接就吃，一天就吃5根，
4: 所以
5: 补充这个能量。
4: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有机的这种好的海参呢，咱们有条件就吃起来，对不 对？价格也非常的划算，1000多块钱入手，对于我们原来的想来说，哎呦海参确实贵，动辄就是5-6千，今天1000多，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觉得长时间坚持下来，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一个反馈的哈。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1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标盒原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大家说没什么胃口的时候还得吃饭，对不对？那怎么样让才能让自己更加开胃呢？立丰的肉松今天带回去也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和组合，六罐装要比门店当中，其实门店当中价格并不便宜啊，要比门店当中足足优惠了104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268，总共六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70克的肉松，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问一下潘翔的贾玲，先来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立丰呢，中华老字号啊，上海的爸爸妈妈呢，其实要吃肉松的话，我们会认准这个立丰的品牌，因为原材料好，口味也很好。但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做爆杀特卖，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很不容易？在市面上，如果是同类商品的话，就是纯肉松哦，纯猪肉打造出来肉松，没有加什么豌豆粉啊，其他的什么肉粉松之类的，已经价格都在往上调了，所以这个分量比我们多一点点，195克，我们一罐是170克，一罐是170克啊！你看它这个195克的话，价格差不多已经要做到，哎，价格呢120，看到没有？已经调价了到120了。那你想，如果
0: 六罐760啊，720，
1: 对呀，
0: 6罐720，
1: 所以你看，我们六罐其实，在我们南京路啊，在食品商店门店接近小4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特卖268，而且买食品的话，大家会担心的是什么？你今天打折，你今天促销，你今天是不是零保的？你今天是不是过半保的？
0: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1: 全部都是这个月的批次，
0: 是就在罐身的侧面，
1: 对
0: 对吧？
1: 打钢印的，
0: 对对对，
1: 敲了钢印的，2026年的5月2号，
0: 新鲜批次，
1: 新鲜的不能
0: 再下面，等等，
1: 对，条形码下面，对。
0: 2026年5月2号，新鲜批次。
1: 然后保质期的话，我替大家看一下哦，9个月，
0: 9个月，
1: 9个月你就慢慢吃。你知道这段时间来的特别好，上一次直播呢是在我们3个月之前，然后最近这两天有一点没什么胃口，是不是？
0: 天热了呀，
1: 对
0: 吧？天热起来了，
1: 有一点不想炖肉啊，对吧？就我老公前两天烧那个红烧肉，冬天的时候想吃几口的，夏天真的不想吃。
0: 是，
1: 那你肉要吃，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纯猪肉，什么纯这个字不能用随便用的吧，对吧？必须要都是猪肉，然后它才可以把这个纯猪肉。
0: 它没有什么鸡肉啊之类的，
1: 没有鸡肉，
0: 对吧？
1: 哎，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我们立丰因为是老字号啊，它这个叫什么猪啊，都是定点养殖的，就是什么病猪啊、边角料啊、什么什么那种不品质不好的那种什么冷冻的，我们都不用的，我们都是用冷鲜的猪肉啊，冷鲜的猪肉，然后。福建肉松，其实是一个肉松的炒制工艺，对吧？中国两大肉松，一个太仓肉松，一个是福建肉松嘛。福建肉松其实就是油酥松，打开这个罐子，170克，这是铁罐哦，很大一个铁罐。然后打开来之后，里面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是不是就很方便？你吃的话，就是每一次吃早饭的时候，我来开一包好不好？潘老师，那个
0: 你开一包，我也开一包。
1: 行，来，
0: 一罐里面是有2包。
1: 对。
0: 然后总共是170克。
1: 对。
0: 一顿我觉得吃一包足够了
1: 啊。是。一顿吃一包有点多。
0: 多吗？
1: 这不是这这么多了，你看。
0: 不多，3个人吃，2个人吃，
1: 3个人
0: 早上老两口对吧？
1: 对对对，来
0: 泡饭粥吃吃，过一过。
1: 我这边是一碗粥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早饭的时候配个咸鸭蛋，配一点我们今天这个立丰的老字号的纯的猪。猪肉松，什么是猪肉松？油酥松，看看这个样子啊。
0: 这个可不比你吃酱瓜酱菜，
1: 那可营养多了，对，营养多了，
0: 但一样很开胃啊。
1: 对，它是短纤维啊，跟那个太仓肉松不一样，太仓肉松长纤维。
0: 我小时候吃太仓肉松，但有点嚼不动，
1: 对，
0: 吞不下去。
1: 对，小孩就会觉得有点干嘛，对不对？有点硬嘛，更别提家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
0: 油酥松好，
1: 但你看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
0: 但它不是很油啊，我告诉你，
1: 没有，
0: 这跟它炒制工艺很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就是老师傅全部都是手工给大家去经典传统的这种就是老法的炒制工艺，而且像这种的话就不用费什么牙口了，你基本上吃到嘴巴里面，它就是入口即化的这个感觉。
0: 对对对，我粥就不吃了，你吃的粥啊，你这里有是吧？我倒在勺子里面，我尝一尝。因为这里有点饿啊，因为中午
1: 的时候，对，
0: 为了直播就没好好吃午饭啊。然后这个油哦，你看一下这个肉松啊，它其实并不油啊，叫它油酥松，但它并不油腻。
1: 对
0: 啊，你看我的手扎上去，其实还不是很油的，很好吃，很香，很酥，
1: 香。
0: 尝一口啊。
1: 带一点甜，为什么甜？立丰是上海人的牌子，对不对？上海人，你想那时候立丰的猪肉枣，立丰的牛肉干，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买年货的时候才能吃啊？对不对？
0: 牛肉干很好吃。
1: 对啊，而且以前只有过年时候才吃嘛，是不是？
0: 就当你口腔当中的唾液跟它，粘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越吃越香。
1: 对，而且真的不需要牙齿去非得去咀嚼它，你真的炖个什么蹄膀啦，现在炖个红烧肉啦等等的，一个是肥腻啊的，你吃那个瘦肉啊都是特别的就是费牙口的那种感觉。
0: 门店啊，我们保证几点给大家保证一下，就是大家说现在肉松也很多，对吧？粗制滥造啊，加烂针啊，这种也不是说没有啊，那看他怎么来的做的工艺。
1: 反正不管是肉松还是包子还是什么其他的生煎，里面有肉馅儿的，对吧？这个肉的原材料大家自己呢就是看不到的，我们就买大品牌中华老字号的，始于1938年，给大家慎重老字号给大家慎重几点承诺啊。原料定点养殖，对吧？没有病猪，没有死猪，只选用猪肉，不含猪肉以外任何肉类原料，而且不加豌豆粉，非肉粉松，没有淀粉，去压分量。还有关键的，我们炒的那么好的，那么蓬松，全部都是老师傅人工炒制的，花时间花精力的，不是加了蓬松剂的。
0: 这个我多听一句啊，我看到很多的配料里面会有这个豌豆粉啊，豌豆粉，然后还有鸡肉，对吧？它有猪肉也有鸡肉，对吧？肉类它可能不一定都纯猪肉，但我们也是纯猪肉，对吧？这个很重要啊。
1: 是是是，所以断货3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啊，大家今天的话就是囤货的时间，因为也不是原价，给大家是特卖的一个价格。
0: 来，今天特卖的价格是比专柜当中总共6罐是省了104块钱，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68，6罐带回去，平均一罐是。40来块钱，对吧？40来块钱啊，170克2包带回家，好吧？老牌子，值得信赖。
1: 对，
0: 然后天热的时候给大家加个餐，更好的开开胃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七月份，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凤凰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像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来买几。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立丰的牌子毋庸置疑，中华老字号。然后这个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对吧？小时候也是经常立丰肉松、立丰牛肉干一粒一粒的，那个包装纸还特别漂亮。
5: 对，就是小时候童年当中的印象嘛，冠生园的蜂蜜，然后立丰的牛肉干，还有那个时候立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鸭胗干。对不对？
4: 对，
5: 然后还有很多，
4: 我也买了。
5: 对呀、啊，所以你看那么多年了，赔了多少？赔了几代人长大。
4: 是。
5: 但是小的时候嘛，反正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工资也低，就不像现在。哎呀，随随便便。
4: 舍不得的。
5: 对，那个时候要吃点这种立丰的一些肉干啊、肉脯啊、肉松啊之类的，真的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包括在小的时候，肉松也不是说现在只是给你配粥吃啊，或者是干。小的时候真的是，哎呀，有个头疼脑热了，有个胃口不好了。妈妈要哄小孩子多吃
4: 一碗白米粥，吃不下，
5: 对，
4: 然后要么放点糖，对吧？糖都很好吃，然后要不就是那个肉松。
5: 哎，你不要说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什么爸爸妈妈哄我们多吃点饭，瘦肉，哪怕是现在的小孩子，现在有的两三岁的宝宝刚刚开始学吃饭，自己去学吃饭的时候，
4: 对，
5: 妈妈也会给他买好品牌的肉松，
4: 对，
5: 给他拌在米饭里面，然后讲究点的里面再配点海苔碎在里面，对吧？为什么？一个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吃起来方便，小孩子嘛，因为你要给他大块的肉，吃起来有。
4: 第二个他放心，没有豌豆粉，他猪肉就是猪肉，他没有鸡肉，
5: 对吧？
4: 这肉的含量里面它只有猪肉。
5: 对，然后你看这个二十四节气，昨天是小满嘛，哎，后面天气端午一过了，端午天气温度真的是更加高了。
4: 小满，雨水渐满，所以这两天其实雨水还比较多的，
5: 它讨厌
4: 下雨呢，湿度比较大，
5: 对，
4: 然后你会觉得更加慵懒，然后不想做饭，但得吃啊。
5: 不想做饭又不想吃饭，但是又很饿，会怎么办？
4: 来，我告诉你，这个其实肉松，你别看这六罐。很多，其实不多的。我告诉你，为啥？第一个，你消耗速度会很快。早上一碗白米粥或者泡饭粥，再来点肉松，好，一罐没有了，
5: 对
4: 吧？
5: 对。
4: 晚上的时候，你或者是你拿那个馒头片儿、面包，你不一定要那个什么色拉蔬菜，你可以放点肉松进去。
5: 对，
4: 这也是一个中式的三明治。
5: 卷个鸡蛋饼
4: 也
5: 行
4: 啊，
5: 对吧？你哪怕是给家里面小朋友煎个鸡蛋、蒸个鸡蛋羹，你都可以挖两块肉松进去。
4: 我还自己做，我不是做早饭的嘛，然后我会做那个隔夜饭，然后拿出来之后用那个
5: 炒一炒，
4: 不是
5: 饭团
4: 那个饭团，饭团里面再加点肉松，自己做个丝饭团。哎，自己做一个肉松饭团不好不香吗？
5: 哎呦，那时候吃早饭要买个瓷饭团，里面加肉松的话，那得加钱呢，对不对？所以
4: 是的，
5: 比加榨菜啊什么的贵，好不好？
4: 今天我们吃的，其实在门店当中也并不便宜的，
5: 对，
4: 门店要300多块钱，对吧？
5: 门店接近小400了。
4: 哎，我们今天价格是268六罐带回去啊，
5: 对，
4: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吃来凤凰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嘛。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以前立丰是那种罐装，它是散装在里面，但现在我们可以给它做成这种
2: 独立小包装，
4: 独立包装，一罐里面它是有两包，两包，对吧？然后170克，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68，一共六罐，
2: 是。
4: 对吧？六罐，你自己算一算，你其实可以分享一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分享一下。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哎呦不想吃东西了，然后对吧？泡饭时候裹一裹，早上起来的时候裹一裹，然后弄点肉松是很好吃的。
2: 是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包装，经典包装多少年了？我们的这个包装没变过，
4: 是
2: 这包装都没变过，金属罐头的，对。然后六罐，你看上面这个小猪，对吧？这也是一个知名的画家，然后设计出来的一个鼎，对吧？就是福建金鼎肉松，对吧？就是一个肉松的炒制工艺，最重要的是这几个点。纯猪肉，因为你为什么去吃肉松，你就是想吃猪肉的营养价值，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不高兴去炖肉了或者干嘛的，如果真的是加一点豌豆粉啊或者是什么之类，你看我手上这里也有一罐，
4: 对，
2: 这个是什么？
4: 你外面看到的，
2: 对，它这个呢它就不能叫肉松，它这个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看明白，肉松跟这个叫什么肉粉松，看到吗？三个字跟两个字就不一样，不一样的啊、哦，肉粉松它允许里面加什么呢？加豌豆粉啊，加胡萝卜粉啊，加洋葱粉啊，加这些东西在里面。
4: 对的。
2: 哎，肉松你如果叫肉松就不能加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是不加这些什么豌豆粉、什么洋葱粉什么的啊。
4: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这个罐身侧面给大家看，第一个商标持有人啊，大家会说，哎，金鼎，福建金鼎，这是一个炒制的工艺。然后我们的商标持有人是哪里呢？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
2: 是的
4: 啊，立丰的牌子。然后再往下看啊，看到最后啊，我们说钢印，钢印代表生产日期，2026年5月2号，新鲜日期。
2: 我们其实每一次啊，这每天立丰肉松的产量都是
4: 20天前刚刚帮你做出来。
2: 对，其实它的这个为什么都是钢印打上去的，都不是那种标签贴上去，因为它基本上每天是限量的，每天产量就这些，还要供到全国各地的一些立丰的专柜。
4: 对，
2: 特别一到逢年过节，一到天气热，你去看啊，南京路食品商店立丰柜台生意特别好。
4: 对，
2: 我们之前有一次去采访的时候，卖完了，就这个，就这个福建肉松卖完了，然后要等两个多星期，然后你买什么，买十罐啊，买20罐啊，
4: 对，
2: 原价买都是原价买，对吧？买6罐，你想想看，接近小400块钱。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6罐今天才花260多块钱，是特卖的价格。
4: 是，就是
2: 东方购物呢，这个产品一直来说就是福利直播，就是给大家来囤货的。压根不需要考虑什么，
4: 不需要。
2: 对，拿回去之后怎么吃啊，或者干嘛什么？
4: 怎么吃？你这一袋好香啊！
2: 对，
4: 真的好香。就午饭没吃啊，吃这个特别香。
2: 有时候你真的就是觉得，就天热，本来是想着，哎呀，中饭吃什么？这个也不想吃，那个也不想吃，对不对？什么草粉也不想吃，牛肉面也不想吃。
4: 你一袋肉松倒出来这么多？
2: 对呀，
4: 不少的，
2: 不少。
4: 所以刚才那个杨林说这一袋能吃掉，哎，还真的是，当然两三个人吃。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可以当零食，晚上当夜宵吃。哎，
2: 特别简单的有一个肉松小贝做法，我可以教给大家。你去准备点色拉酱，准备个面包啊，裹点色拉酱，抹点我们立丰的肉松，这是很高端的这个。肉松小贝了，
4: 吃完的剩饭不要倒，各位加个热以后，然后咱们做个米饭吃饭团，里面加点肉松，多好吃。
2: 对，包括你还可以做菜，天气热了，我空口吃很好吃。对，
4: 我空口这一盆都能吃。
2: 对，你看天气热了，我们来一个皮蛋豆腐挺清凉的，对，
4: 很经典的一道菜啊。
2: 对，但是呢，你就是光那个看皮蛋光豆腐，营养稍微会欠缺点，打个折，对吧？但是你看我们配上立丰的肉松。这营养，
4: 早上两片面包，
2: 蛋白质，
4: 对吧？两片面包夹一点肉松，再摊个荷包蛋，好了呀！这一顿饭，这一顿早饭没营养，很有营养了，
2: 是，
4: 对吧？你看外面这一罐啊，当然克重是195克，
2: 对， 我们今天
4: 稍微多一点，
2: 170克。嗯，你自己算一下吧，毛估估一下，我们今天170克一罐是40块钱。嗯，170克一罐是40块钱。嗯，然后这边是195克一罐，是接近差不多120块钱。嗯，价格原来去年都没这么贵，今年价格都上去了都。
4: 对，我们这个价格还是蛮公道的啊，40出头一点儿，对吧？6罐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赶紧锁定名额，新鲜批次。立丰食品出品，品质有保证啊！
2: 是
4: 02151199000。

0: 吃来福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吧。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嗯，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你看这摆出早餐的这个架势，做这些美味我都能做，为啥？因为这有立丰的肉松，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很简单啊，这你看早上我也吃那个培根卷，然后来点蔬菜，来点肉松，有蛋白质，营养含量也够。
1: 这个太适合夏天了，你真的冬天啊，大冬天的时候啊，有时候温度低，你还不高兴吃这样冷的，对吧？面包配什么火腿啊，配什么这个？但你看夏天天气热了，我们就这样清清凉凉、清清爽爽的，厨房间连煤气灶都不用点火，
0: 对，
1: 是不是？也整个早上的话，就不要这个煮啊、煎啊、干嘛的，用得来就是一天又是特别热的感觉。嗯，我们这个立丰肉松的话，你就打开来直接当零食吃，直接拌着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呀、啊、主食啊，就怎么吃就怎么方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口味的问题，因为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卖很多牌子肉松，超市当中大家也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对吧？我们今天是老字号，我们今天是上海地道的味道，所以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呀。
0: 对，
1: 然后鲜香，还带一点小甜口。
0: 对对对，好吃，真的好吃是王道，对吧？我觉得相比其他肉松来说，这个肉松好吞咽。
1: 对，
0: 然后又是甜津津的，甜滋滋的，
1: 主要是吃没有
0: 香气扑鼻。
1: 对，没有任何负担，
0: 所以这一罐
1: 没有任何顾虑，
0: 吃挺快的了。
1: 对，
0: 六罐不多了，各位真的。
1: 而且你吃的慢，你不担心啊？我们有9个月的保质期，你一个月一罐还吃不完吗？
0: 以前这种肉松都散装敞口的，特别容易炒，黄梅天就一炒还怕发霉。我是袋装的，一次一顿两顿就吃完了，对吧？又是密封性很好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多囤两套。确实，刚刚还在说呢，中午啊，我这么好的胃口的人，天气也是特别热，然后人又觉得，但是得吃东西啊，
1: 人就懒了，对吧？
0: 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每100克含量达到蛋白质是27.4克，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好东西啊，抓紧时间锁定，送订购是再减5块钱啊，268六罐带回家，联康药5111990。

0: 七月份，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
1: 了，
3: 三十多年了嘛。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2: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侪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侪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参果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这个肉松啊，哪儿都能买，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个特别强调一下啊？就为啥立丰的肉松特别受大家欢迎？
5: 来吧，有一阵子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啊，就是我那时候图方便嘛，我就会去买那个肉松，然后给我儿子拌米饭吃啊，拌粥吃啊。我妈后来有一次说我了，因为那段时间肉松报负面新闻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你比较担心的，来，我们立丰是给大家慎重承诺的，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立丰的承诺，而且我们不单单是有这样子的板的承诺，你看，盖了公章的承诺书，我们再到现场来的，好吧？因为这个板呢，把它字儿做得大一点，爸爸妈妈看上去比较清楚一些，
4: 孩子这些方面他绝对是放心的，
5: 所以你看盖了公章的。承诺书啊，承诺什么？来，给您看一下。对，
4: 那我们就这个念一下
5: 啊。行啊，我们所有的来这个
4: 在生产过程中与原料当中绝不添加豌豆粉，
5: 绝非肉粉松
4: 啊。这个
5: 对，你看我司只选用纯猪肉，绝不掺杂猪肉以外其他任何肉类原材料啊。所以你看，立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专柜就原价卖。卖得非常好，
4: 所以不是这种啊，
5: 原价是七八十块钱一罐，对吧？
4: 对，
5: 我们今天是40块钱做一罐，接近打对折。
4: 不是肉粉松，不是豌豆粉添加，
5: 对，
4: 不是说我今天肉类除了猪肉之外还加了鸡肉，
5: 现在
4: 不是的。
5: 现在大家吃东西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了，现在大家吃东西真的是把品质放第一位，
4: 品质放第一位，
5: 安全放第一位，卫生放第一位，对不对？
4: 这一罐是有两包，一共是170克，然后立丰食品有限公司，老牌子，
5: 对
4: 吧？
5: 对，
4: 自己来看一下老牌子，来仔细看啊，好吧？
5: 对，
4: 然后再往下看，这是立丰食品有限公司，
5: 是
4: 这啊，不是。
5: 然后那个二维码是什么呢？你自己可以手机去扫的，扫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一些信息的溯源的，
4: 是，
5: 哎，大品牌就很靠谱的啊。
4: 时鲜啊，2026年的5月2号，2天前啊，
5: 对，
4: 新鲜啊，足够新鲜，
5: 9个月的保质期，
4: 对，
5: 你拿回家就慢慢吃，
4: 慢慢吃，
5: 家里面要人口多的，老老小小都要吃的，
4: 对，
5: 我觉得一个暑假下来的话，你这6罐一会儿就没了，真的一会儿就没了。
4: 营养成分表给咱们看看啊，就每百克里面蛋白质含量是27.4克，看到吧？哎，蛋白质含量27.4，我觉得还是要多吃一些蛋白质的啊。
5: 而且红肉嘛，天热大家会吃的比较少，
4: 对
5: 吧？担心比较肥腻的感觉。但是我们经过这样子的油酥松福建的传统这种工艺之后啊，大家就没有那种啊，就是大块吃什么这种啊，红烧肉啊，或者是体胖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冷鲜肉的猪瘦肉。猪瘦肉就是不用不加什么肥肉啊什么什么东西在里面。
4: 对，你叫它油酥松，但它其实不油腻的。
5: 对，油松是它的一个工艺，相对于其他的那个太仓是搓松的，这个呢是草松的。
4: 草松的。
5: 对，草松的是不是更香？
4: 你看，
5: 草松你看纤维更短，
4: 哎，
5: 然后真的是对，就是入口即化，就是牙齿要是不好的，牙口不好，把那个粥啊熬得薄薄的，然后把这个肉松夸拌两勺进去，
4: 果粥
5: 都化了都。
4: 吃
5: 对
4: 啊，拌在米饭里面也很香的，早上搓自己搓一个吃饭团，
5: 对
4: 吧？对，然后再来就是面包片夹一夹都很好吃，
5: 反正怎么都好吃。老观众的话应该是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还有天津的北方的朋友都在订购，就无非是什么立丰的肉松，人家是老字号，在外面很多渠道很多专柜，特别一到了11假期呀，暑假呀，我们的专柜像这样子的每一罐每天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的。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阔别3个月的时间，又一次特卖价格给大家囤货的机会。
4: 吃的东西一定要就是不能太特别便宜啊，
5: 对，
4: 对，
5: 一份价钱一份货，
4: 真的是
5: 一份价钱一份货。
4: 1-2块钱的一杯奶茶你不敢喝，当然奶茶真的也是不要建议大家喝啊，就打个比方。然后再来就是咱们，
5: 我看过一个传闻说人家啊什么一天喝一杯，一年365天，奶茶成本90块钱。
4: 对啊，是啊，
5: 就是
4: 绑啊不要去绑，
5: 对，
4: 碰都不要去碰，
5: 对，
4: 好吧？但是这个成本因为它本来就很高，
5: 对，
4: 所以我们能做到40块钱出头的一罐 啊，已经是真的是很良心的价格。
5: 就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能享受到，我们这句话是可以跟大家说的，因为我们不参与任何其他的团购，
4: 对，
5: 任何其他的直播间，好吧？
4: 六罐装跟家人分享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日期还很新鲜啊，5月2号刚刚新鲜出炉啊，02151199000。

0: 吃力粉和菜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菜品嘛。
1: 对对，粉嘛，牛肉干啊，啊我嘞么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立丰的猪肉松啊，然后今天的价格还是蛮划算的，30多块钱，像40块钱出头一罐，一罐170克，日期很新鲜，5月2号，20天前刚刚帮你新鲜的出炉，帮你。这个做好。
1: 对，我觉得立丰真的对于这样的老品牌啊、老字号啊，对于我们的品牌方就是来说的话，真的跟现在很多的一些网红的一些什么品牌，包括他们的经营理念不一样，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立丰肉松呢，一个呢是在东方购卖了很多年。我一会儿仔细看一下，2011年的时候来东方购物做直播，当时我们的对，然后你看常规的时候价格，大家看到多的是不是278？278，就是那么多年过去了，10来年过去了，278，我们今天还是在278基础上还要给大家做爆杀268。外面很多的一些猪肉的成本啊，包括同类的一些商品啊，你看这个肉松今年的价格跟去年价格都不一样了，是吧？我们说的是比纯肉松啊，就是里面纯猪肉的，不加其他肉的，里面要加了鸡肉，加了其他什么鸭肉的，没有可比性。

0: 个匠人精神去对待我们的产品，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一件事。
1: 对，就是现在已经是非常快，就是科技化的一个时代，
0: 快消时代。
1: 对，就是很多就是特别方便，很多科技很活，能够让这个产品生产得非常方便，能够让这个利润非常的大，成本非常的低，对吧？但是立丰，你看我们坚持的还是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工艺，而且每天他们不追求产量的，不是说你今天要给我这个月给我完成多少量出来，没有，你就给我原来要这个肉松炒几遍，你今天依旧炒几遍，原来要炒多长时间，你今天依旧炒多长时间，不会因为说哎呀备货很紧张了，这家店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我不停的去加班啊加点，没有的。
0: 是是是，而且你一打开这个包装，你吃到的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就是这一点，就像你打开一个大白兔奶糖，
1: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0: 还是对吧？你是一个梨膏糖。
1: 是。
0: 哎，为什么都我说的都是糖啊？
1: 我也没有，我们小时候吃的多呀，
0: 梨膏糖，都是那种味道啊。那所以立丰它这个肉松它也是这个味道，好不好？然后今天这个价格还是蛮划算，哎，而且。我们今天比常规节目降了10来块钱，但是我们的日期是5月2号的，今天是5月22号，你很难想象像肉松这种产品，它能够给你在当月做出来，当月给你销售。
1: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也不用去跟东方购常规节目比，因为常规节目那个货号我们都很久不来做直播了。啊，你要去跟我们食品商店的专柜去比，就是接近小400块钱的价格。
0: 我们今天200，
1: 我们今天200，东西是一样的。
0: 对，
1: 生产批次我们敢说我们更新鲜。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反正夏天季节也到了嘛。
1: 对，
0: 天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吃饭的时候，咱们来一勺肉松，是吧？然后又是下下饭锅锅粥。
1: 对对。
0: 早上你做一个什么营养的三明治，
1: 对啊，
0: 或者是吃饭团都可以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变化速度很快，抓紧时间。今天还是那句话，
1: 怎么一下这么多商谈了？
0: 对，本来就很高啊，现在已经是突破两位数了，所以抓紧时间。然后备货已经不足了啊，比专柜降104，说明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字写在上面？它的价格是全国统一定价。
1: 对，老字号不会说这边这给你这个价，
0: 对，
1: 那边给你那个价。
0: 然后你也没看到它现在除了大屏之外，手机上面，其他的一些客户端上面不大有吧？
1: 是，
0: 应该是没有的吧？不做的，
1: 每天产量就这么些，老师傅都是要慢慢去炒制出来的。
0: 是，
1: 我们不可能是说，哎，除非我想快点多卖点啊，或者干嘛的，仓库里面压的货比较多，我快点去打折抛个货干嘛？我们这个货那么新鲜，每次都供不应求，他去哪儿直播间去不了？
0: 原来是个小土丘，现在被我夷为平地啊！
1: 对，
0: 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很爽的，就晚上就这么吃啊！
1: 而且有没有发现不腻？
0: 不腻，
1: 你这种天气给你来个三块红烧肉，你就腻了。
0: 我也能吃得下。
1: 我会腻的，我这想象就腻了。
0: 对，
1: 但是肉松，你看我们首先拿的是猪肉，而且是猪肉的瘦肉，
0: 不会腻，你就看它有没有挂勺。
1: 对。
0: 哎，不，那个总腻子疙瘩，
1: 对吧？对
0: ，你看这个，它还是，你看，
1: 对，
0: 这勺子还是蛮清亮的吧？
1: 对，
0: 清爽的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个我再去，你看，也不油，光锃亮，也不是那种油光锃亮，就你吃的时候，你还是感觉很爽，很过瘾啊！
1: 是，
0: 再来尝一口。
1: 好的。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天气热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其实特别的好，就一个金属的这个包装之外，它里面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它没有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大包，因为到了夏天食物腐败的也会比较快一些，对吧？虽然我们里面的油脂比较少一些，但是它毕竟也是油炒出来的，
0: 考究。
1: 哎，如果你说一下子大包装，大家吃的慢了，就容易有这种油耗味啊，或者什么味啊之类的。
0: 我可以把它散装在罐子里面吗？
1: 也可以，
0: 我这增加成本的。
1: 对，
0: 但是你说我今天40块钱的一罐，170克，真的，你吃到的嘴巴里是干净的东西，
1: 对，
0: 然后
1: 而且保证是纯猪肉，保证冷鲜肉，不用冷冻肉，这个是我们立丰承诺的，我们老字号来承诺的，所以不用担心的啊。
0: 对，这个承诺不是我们在这里口说无凭的，
1: 是
0: 这是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官方的承诺，
1: 盖了戳的，
0: 盖了戳的，好吧？
1: 是
0: 不添加什么？不添加，来，
1: 绝不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只用。猪这个哎，就是这个猪肉对吧？纯猪肉，
0: 没有什么鸡肉啊。
1: 没有，那些真的便宜，真的会就是稍微降低点成本，但是我们不做这个事儿。
0: 贵一点就贵一点。
1: 对，
0: 门店当中100来块钱一罐，就100来块钱一罐了。
1: 对，然后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会来呢？新闻频道我们互动的特别档直播，好吧？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就是新朋友过来，这个价格你在外面要再多花104块，买到的立丰口味一样，对吧？包装一样。分量一样，
0: 日期一样，
1: 生产批次我们更新鲜。五月份对吧？我可以这么说吧？
0: 对，
1: 是不是？
0: 那5月2号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是9月份批次，这是我们样品啊。
1: 你保证你拿到
0: 手里的都是5月2号。
1: 你要不是五月份的，你来找我们，
0: 对
1: 吧？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看清楚这4个小字，它写的比较小，售完即止什么意思？卖完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卖完你要想吃的话，自己去外面多花104块钱。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吃了一份，我才不晓得可应该有得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0: 对对。
2: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了也真么子，因为吃到现在比较新的多的菜品嘛。
0: 对对，凤凰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我上小人肚里还好吃。
1: 我最喜欢买肉松的，
0: 但是肉松里向头有两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会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1: 人家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面条吃，加蛋糕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1: 基本上每个礼拜侪会得过来买点。
0: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天热了、是吧，你说昨天是小满，
1: 对，
0: 节气小满一过嘛，你就知道了呀，这个高温天气、黄梅天气，这闷热天气就来了呀。
1: 昨天前天这个真难过、感觉真的是上海入梅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人就是
0: 你有胃口吧？
1: 没有胃口，
0: 我胃口都
1: 对，人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蔫子疙瘩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你说你家里面起个油锅，什么炖个肉，对吧，一烧煤气灶开个两三个小时，这种样子
0: 不
1: 高兴真不高兴。但家里面有说老年人小孩子是需要营养的，对吧，特别是老老小小的、
0: 这个肉酥啊，我刚吃了一下、吃了两三口，觉得饱腹感蛮强、
1: 因为蛋白质啊，它蛋白质含量高啊，蛋白质本身的话就是它可以就是延长你的这个，对吧，
0: 对，
1: 这个饱腹的感觉。
0: 它是多少啊，每百克里面蛋白质含量是27.4克。好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对，
0: 挺好的啊。然后就是早餐要吃高蛋白的东西，对不对、你不一定白煮蛋、我今天早上给我女儿弄了俩白煮蛋啊、不大的。
1: 谁喜欢吃白煮蛋？
0: 白煮蛋淋点酱油很好吃的呀。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你给他两片面包，夹一片生菜，来一个荷包蛋，最后再撒一点猪肉酥，你信不信他肯定吃得很香。
1: 白煮蛋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吃法，白煮蛋跟那个黄瓜跟牛油果，然后再配一点生抽。
0: 养脂青食吗？
1: 可以呀、然后呢再配点这个肉松，对吧，也行。我之前的话配金枪鱼也可以、对吧，都是非常好的这种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0: 对对，
1: 都是家里面的快手菜方便菜。
0: 是，
1: 因为平时真的上班也很忙，而且一天下来忙东忙西，就觉得人特别累。
0: 还有家中的留守主力，咱们的老年朋友，
1: 对，
0: 是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对、更需要，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一到了天气热，就是最先没胃口的，
0: 倒反而
1: 对最先没胃口的反而是家里面的老老小小。
0: 对，所以大家说，哎呦，鱼嘛刺又太多，
1: 是
0: 肉嘛又太过肥腻，
1: 是，
0: 那么你总归要吃一点，做子女的，对吧？哪怕做父母的，看着子女没什么胃口，心里也是很焦急的。那我们说今天这个猪肉松也挺好的，油酥松，然后更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咱们今天又是立丰的牌子，老牌子了，立丰的牛肉干，
1: 对，
0: 对吧？等等，立丰的鸭胗，哎呦，都很好吃。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牌子是过硬的，中华老字号。
1: 是，
0: 然后品质，什么叫品质？我们承诺，添加了什么豌豆粉啊？
1: 绝不添加豌豆粉，
0: 绝不添加，
1: 对，绝非肉粉松，也没有蓬松剂，也没有猪肉以外其他的一些肉类加在里面，
0: 这个
1: 更不用冷冻肉。
0: 对，
1: 所有的猪肉猪我们都是定点养殖场的，
0: 这个、
1: 好吧，原料上面先把关。
0: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绝不绝非，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一些绝对化的用语。这是我们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官方出具的承诺书。回过头来再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承诺书上是怎么写的。
1: 好，
0: 这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对吧？我司郑重承诺，在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销售的肉松品质保证如下：170克福建松筋罐装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与原料中绝不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同时承诺只选用纯猪肉，
1: 对，
0: 绝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任何肉类原料，
1: 承诺保障产品品质，
0: 然后上海立丰食品，
1: 立丰食品，对，
0: 好吧，
1: 对，
0: 这就是一个百年老字号企业。
1: 对，1938年，对吧，我们的品牌这个到现在啊，然后看清楚了，这个包装上面也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一个是纯肉松啊，纯猪肉，然后生产批次啊，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真的也是多组囤货的，2026年的5月2号的一个时间，大家看得清楚吗？
0: 看得清楚，
1: 是不是5月2号
0: 刚印啊，
1: 9个月的保质期啊，
0: 它不是给你印在上面的，它是刚印敲上去的。
1: 你知道我看到有很多这个上面，
0: 我好久没看到有刚印的，
1: 就说明这个你要是我们这一批就生产多少，就这个罐子我们也都生产多少，就是全部都是
0: 按需来，这个罐子都是一枪头的，
1: 都是按需来，对、
0: 就是、对，这个罐子也不可能再复制第二，就是卖不掉，然后把里面的包装拿掉，不可能的。
1: 对，
0: 罐子也是一次性的。
1: 哎呦，我这六罐
0: 品质真的有保证的，
1: 等于是给大家还有6个这样的储藏罐呢，相当于，对吧？
0: 170克是两袋啊，我今天倒出来一袋已经被我吃了1/3了、还有这么多，你看。
1: 中午的话，你想我们上海人习惯吃一些冷面冷馄饨的，
0: 对
1: 吧，你吃冷馄饨里面可能还有馅儿的，你吃个冷面啊真的是缺蛋白质，我这个肉松都可以拌在冷面上面的，
0: 而且
1: 对夏天的时候晚上我们会习惯喝一点绿豆汤绿豆粥，
0: 肉松啊，
1: 对吧，
0: 它就是
1: 肉松
0: 蓬松，不粘，不腻，对吧，所以你看它挂勺都没有的，
1: 对，
0: 回头啊，
1: 对，反正很不容易的啊，就是立丰的这款肉松，就是在市面上那么热销的前提下，而且你看 拿回去包米饭，对吧？或者是拌面，或者是自己夹那个面包，
0: 夹面包，
1: 夹那个白馒头，对，对，就是你看现在市面上如果能买到纯的，就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本身就不多，嗯，你知道吗？本身不多，因为里面有的可能是加一些蔬菜粉在里面，胡萝卜粉、洋葱粉、豌豆粉什么什么，也有些可能会说，哎呀，猪肉后面紧跟着加了一点鸡肉，加了点什么其他的肉，对吧？就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会比较少，我们给大家找了一个就是差不多品质，也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195克，比我们多个20克，多少钱？120块钱，对吧？195克，
0: 就算它170克的话是100块钱吧。
1: 好，100块钱，它6罐也给600块钱。
0: 对，我们今天6罐268。
1: 对，批次又新鲜，对吧？就是福利档给大家囤货的直播档的一个时间，反正限量供应，售完即止。预约一套一罐都没有，
0: 没有
1: 都没有，大家预约不要想啊。
0: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七月份，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
1: 了，
3: 三十多年了嘛。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2: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多的产品嘛。
1: 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侪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侪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三分钟啊，各位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送名额
1: 只有六组了，
0: 最后六个名额。
1: 嗯，我们多一套，刚刚已经跟您说了啊，品牌方直播之前，今天直播之前很认真的，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下库存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卖完之后是不加货，一套预约都没有，更别提现货，现货也加不了，因为天气慢慢的要热了啊。我们的这个其实卖的特别好的，这个一年四季都好卖，但是卖的特别好的季节就是在夏天，对，包括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真的。所以你看接下来今年夏天有没有感觉来的特别早？因为今年高温天，对吧？
0: 高温天据说是蛮长的，
1: 所以好几天之前你看都天天30度的一个温度了，所以现在
0: 空调都开起来。
1: 我们家这老旧空调坏了，快点抓紧时间
0: 换。所以大家会说啊，这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哎，你不能不吃饭的，肯定要吃一点，多少吃一点。没胃口你怎么办？不要吃什么酱菜了、榨菜这些，难得吃一吃。
1: 对。
0: 像这种肉松，对吧？
1: 对。
0: 哎，我今天裹个粥啊，弄个饭啊，等等，弄个面包片儿蘸那个裹一裹都很好吃。
1: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商品的话，大家如果今天不订购啊，特卖不订购啊，包杀不订购啊，可能你不是在乎这几十块钱，对吧？你平时也能看得到，你也买得到，无非多花一点钱。但是我们平时常规节目都基本不来的，
0: 是是是，
1: 不来的啊。然后这个特卖，我们这个货也是囤了3个月的时间，也就上一档在东方购物是3个月之前了。你要是今天错过的话，那接下来你看7、8、9特别热的这几个月，我们没有货没直播，你只能原价多花100多块钱去外面买。
0: 要买就买6罐啊，我们今天6罐装其实卖的挺不错的啊，
1: 对
0: 啊，是吧？然后就你还有人是2组，是吧？12罐，你真的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不光是早饭，不光是正餐，你当个零食吃，也很好吃的。
1: 对，消耗很快，
0: 对，
1: 特别是现在这种季节。
0: 是是是，所以给老人家、给家中孩子准备一下，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在节目快签02151191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您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啊，牛奶已经变成了家里边我们常备的一些补充营养的饮品了。那好的牛奶一定要靠什么？一定要看好的产地。所以我们带来了，哎呦，新西兰的纽仕兰，纽仕兰我们的4.0的牛奶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妍欣，你好，妍欣。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纽仕兰4.0的话呢，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都是座上宾，很多的朋友都是反复回购的啊。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要来今天购买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话呢有周末爆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爆杀有爆杀的力度，常规节目是298，今天我们直降10块钱，真金白银哦，所以算下来是2883个原箱啊。
0: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特别适合大家去囤货，因为的话之前确实像妍欣说的29872罐带回家，我们今天直降10块钱，288 72罐，每一罐的话只要4块钱，而且今天的话全脂和低脂的都供您选择啊。
1: 对的，都是基本上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的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放心来囤啊，
0: 没错。
1: 然后拿回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是纽仕兰的老会员了。哎，4.0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蛋白质啊。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我们说优质的乳蛋白有到4.0克。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罐是250毫升，
0: 没错。
1: 您换算一下，这一罐牛奶当中有到优质乳蛋白10克，对吧？很厉害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很多进口的高端水奶的话呢，基本上200毫升、180毫升，我们是升级加量不加价，
0: 没错。
1: 再来看我们今天原产国是来自于哪里呢？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上面有给您写到牧场直购，没有乱七八糟的任何添加。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100%的生牛乳，什么抗生素啦、催乳素啦、蔗糖啦，通通没有添加。
0: 没错。
1: 然后下方还有我们今天的原生高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那么这一罐里面有305毫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原生高钙。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我心心念念好的牛奶。
0: 没错啊，我们4.0牛奶为什么说卖的那么好？确实啊，我们来看一个数值，大家就了解了啊。
1: 是，
0: 看到没有？我们的常规的标准是2.8克的蛋白质，
1: 对，
0: 欧盟标准是2.9到3.3克，已经是很高了。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是4.0克，开创时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克数啊。
1: 对，
0: 所以大家我们喝牛奶的时候，既补充了我们的蛋白质，又能够补充我们的原生乳钙啊，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优中选优。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呢，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踊跃的订货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纽仕兰的牛奶我太了解熟悉了。
0: 是的，
1: 进口博览会，包括之前的话呢，我们说在整个的米其林的餐厅，还有我们说整个东方航空的头等舱，我都看到过纽仕兰4.0的一个身影。你看，
0: 是的，
1: 我们的奶泡哦，好丰富。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颜色，它是什么？它是淡淡的乳黄色。
0: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整个的新西兰南北半岛有29个的自有牧场，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奶牛妈妈是什么？天然的觅食。经常我们都说一句话，以天为房，以草场为这个床，所以就整个的奶牛妈妈休养生息的很好，吃的是苜蓿草、四叶草。然后你来看啊，浓浓的挂壁效果，
0: 是的，
1: 奶香很浓郁。第一杯，
0: 这个
1: 我来喝，
0: 好，
1: 给大家尝一尝
0: 啊。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常备一些这样子好的牛奶，因为它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嘛，常温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而且的话，很多老年人关节是需要多补充钙质的，多喝牛奶是有很多好处在的、
1: 哇，太棒了啊！就是现在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了自己的这个营养价值，多喝纯牛奶好。
0: 是的。
1: 然后哪怕有点渴的时候，喝上一罐这个牛奶，也比那种各种乱七八糟添加的一些饮料要好得多。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把握住，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奶香格外的浓郁。关键就是什么？今天的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没错啊，其实的话，夏天的话，我们出汗比较多。
1: 对 对。
0: 出汗的话，不仅带走了你身体里的水分、盐分，还有你很多什么重要的蛋白质呀、钙，其实都带走了，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注意我们的补充了。今天的话，288倒走整整的72罐，3箱带回家啊，不需要您冷藏，常温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你好 ，It's David here from Taupo, New Zealand, in the heart of the Waikato. All the very best to CIIE.We wish the second CIIE a great success. Go Zealand!
3: Lake Taupo is the largest lake in Australasia and the fourth cleanest lake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it. And that's why it grows beautiful grass, big long grass. The grass is full of clover. And so we give the cows beautiful clover, which produces wonderful milk. And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exporting to China,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a is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we're very, very good friends of China. We love the people from China and love to let them drink our milk and taste our products.

0: 真的啊，纽西兰我们一来啊，每回叔叔阿姨都抢得特别的厉害，因为确实啊，周末爆杀力度特别的强。大家也知道啊，一般纽西兰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在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真的是特别适合囤货带回家了。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画面当中是看到什么？这是去年我们说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当中啊，纽西兰依然来了，依然很多的朋友都说人头攒动。
0: 是的。
1: 然后4.0的话呢，是我们今天整个的 CV。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整个的新西兰本土，很多的便利店，包括我们说进驻到这个整个的中国进口商超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纽西兰4.0的身影。
0: 是的。
1: 然后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
0: 没错，
1: 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的原生高钙也非常多，里面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到这个欧米伽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那句话，天气热了，消耗也越来越厉害。
0: 对，
1: 补充我们说整个的蛋白质，其实从我们的水奶当中就可以多多摄入了。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奶是全家老小都要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饮品。
1: 对，
0: 小朋友是不是要补充一些营养？牛奶肯定是长个子的一个必要的一些饮品了啊。
1: 对，
0: 老年人去补充钙质，我们成年人平常早餐的话来不及去吃，对不对？你直接拿一个牛奶装到包包里边，也不用像那种大罐装的不太方便携带啊。
1: 对的。
0: 所以的话，我今天就觉得啊，带回家去囤货特别合适，不需要去我们放冰箱，冷藏都不需要啊，直接常温就可以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还在纠结啊，全脂和低脂怎么选？我跟大家讲啊，只有在我们今天乳脂含量上面稍许有一点点区别。全脂的话呢，基本上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追求奶香浓郁，我自己也不是说哎呀吃点这个青菜也要这个清水当中涮一涮那种啊，直接喝全脂。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最近就是要管控身材严苛一点的，那你就喝低脂，全脂和低脂拿回家去都是新鲜批次，关键是什么？今天单独一罐的价格，佳佳再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划算，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啊！
0: 真的啊，太划算了，周末价格这个真是史无前例的，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常规的话，我们价格是298块钱72罐，其实已经很划算了，比一些超市里边，对不对？今天的话直降10块钱，288到手就真的72罐哦，72罐是3箱啊，每一罐的价格只要4块钱了。
1: 对的，性价比很高，而且4块钱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不是180毫升，不是200毫升，因为作为利乐包装的这个商品来讲，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基本上进口的啊，都是小小一支的。我们是250毫升单独一罐，所以升级加量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4.0，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整个的牛奶当中的，可以说是金字塔尖尖的。
0: 对的。
1: 因为在我们纽西兰旗下水奶版本哦，只有它是能够做到4.0。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原产国，我们不是分装的啊，直接是原罐原装进口而来，都是来自于新西兰那个地方 3F 全新的草饲散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奶牛妈妈的话呢，休养生息，每一年还有2个月的休息的假期，
0: 哇，太幸福了。然后
1: 对，然后的话呢，基本上也不用说什么啊，圈养，因为我们当地的草场资源更加的丰富了。
0: 是的。
1: 再来看我们配料，只有100%的生牛乳，钙质含量的话呢，往下走啊，拿到手中所见即所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原生高钙，原生优质蛋白质，一定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大家的话，其实，在超市里边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些数值啊。就是大家在买牛奶的时候，你看一下啊，其实我们的中国标准是2.8克每100毫升的蛋白质，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标准。欧盟标准是2.9到3.3克，我们的纽西兰直接做到个什么4.0克，
1: 厉害！
0: 而且我们的原生乳钙能够做到122毫克，所以的话，您喝一罐牛奶，既能够补充高的蛋白质，还能够补充我们的原生的乳钙啊，
1: 对的，
0: 更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品质更佳，但价格还更加的划算。
0: 是的，
1: 到时候来给您看一下啊，天气热了以后，您可以直接常温来喝，没问题。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喜欢喝一点冰冰凉凉的，天气热了你冰镇一下也完全没问题。在家里做个拿铁，早上冲泡一些我们的麦片也很香浓。你看我们倒出来以后啊，奶泡这么的丰富，对吧？
0: 是的。
1: 颜色方面，我们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
0: 对
1: 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里面都有到什么非常好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里面是淡淡的这种乳黄色。
0: 是的。
1: 然后你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口感的话是浓郁的
0: 啊，
1: 非常好喝的奶香味十足的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杯的话呢，我请我们的这个佳佳来品尝一下、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好喝，
0: 每天都要来上一杯牛奶啊、我特别喜欢喝。
1: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喝牛奶其实对身体的帮助啊，打底子是很关键的。然后特别是现在的话呢，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要多喝一些我们说这样的一些饮品啊。
0: 你看这个挂壁感啊，这个奶香味好浓郁，
1: 对，
0: 就是有一种 你吃了一口化掉的冰激凌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喝啊！而且它这个挂壁感就能说明啊，这个你奶这个喝到嘴巴里边，你能感觉到
1: 对
0: 那个浓烈的口感，特别特别的香醇啊。
1: 是的，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啊，把握住。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直降了10块钱，
0: 是的，
1: 单独一罐今天4块钱左右。
0: 是的，4块钱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72罐带回家，
1: 对，
0: 只要288块钱，千万把握机会，因为的话，今天这个我们的特杀活动不可能每次都有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1: 通常我们说是喝牛奶，但是我的感觉，这个牛奶是可以用来咀嚼的，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醇厚。他们这里是6亩地一头牛，然后这里的牛呢，他们在每年一年的过程当中还有2个月的假期。
2: Come on, hey!

0: 好好喝啊，到现在这个奶香味还在我嘴巴里边氤氲啊，真的很香。我觉得啊，作为基础的这个早餐奶的话，这个牛奶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因为它是一罐一罐的这样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就特别适合你说哪怕早上来不及的时候，我们往包里边一装，到公司也可以照常喝，对不对？不需要你去把所有东西全都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是
0: 那样的话太占资源了啊。
1: 对的，很方便。然后的话呢，家里比如说有这个小朋友的，平时您到了下午3:30-4:00去接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时候，拿上一罐也可以，
0: 是的，
1: 既解渴又补充了营养，
0: 没错。
1: 关键是什么？我们纽诗兰的话呢，不是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乱七八糟的调制的一些饮品，
0: 对，
1: 我们是生牛乳，100%的生牛乳，里面的蛋白质高钙我们不用多讲了，
0: 是的，
1: 每一罐今天25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奶香还格外的浓郁。另外就是天气热了以后，你可以自己 DIY 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
0: 对，
1: 我们上海很多的这个妈妈喜欢喝点拿铁，喜欢喝点奶茶，您家里比如说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冻干的咖啡，你可以去调配一下，
0: 是的，
1: 有我们的红茶，你也可以兑一兑，都非常不错啊。
0: 对啊，我们刚刚还在说嘛，一杯咖啡现在最便宜的那种9.9块的都很少见
1: 了，没了，
0: 拿铁更不用说了，因为拿铁用的牛奶很多嘛，
1: 是，
0: 现在动辄10几20块钱是最便宜最便宜的了，
1: 对，
0: 所以的话你说自己带回家之后拿一罐牛奶4块钱，然后一个浓缩液就能够做成一杯拿铁了，
1: 是
0: 非常的划算啊，而且的话我们的营养也补充了，对不对？
1: 对的，其实在家里的话呢，其实操作起来很方便，我其实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了，我买牛奶的话呢，不仅是自己喝，关键是什么？我还要做一些很好的各种 DIY 的一些饮品。
0: 是的，
1: 你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牛奶？你在家里250毫升，我跟你讲，你相当于市面当中买个超大杯。
0: 对，
1: 为什么超大杯基本上330毫升、250毫升，对不对？然后你看啊，浓缩的咖啡液这么一倒，我就问问大家，从卖相，从我们今天的口感来讲，你去比一比，几乎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用到的牛奶还是什么非常高端的4.0。口感也更加的棒，然后你说今天花了多少钱？一杯牛奶下去，今天只要4块钱，再加一杯我们今天浓缩的咖啡液几块钱，搞定了。每天喝都可以，招待一下你的朋友，招待一下你的闺蜜到你家里面来喝一喝，做一个这个下午茶，再搞一点这个甜品，好喝的不得了。
0: 真的非常的省事儿。我觉得现在啊，你说夏天这么热的时候啊，我们的各种水分一流失，其实营养元素也会流失的，钙质更是要补充起来。很多叔叔阿姨平常你一走路下台阶的时候，感觉会腰酸背疼，
1: 有，
0: 下雨天会不舒服，是不是？就是因为钙流失太严重了。
1: 对的，
0: 多喝牛奶是很多好处的。
1: 对的啊，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周末爆杀，所以价格组合力度大家把握住。
0: 是的，
1: 这个品牌包括纽诗兰的4.0，大家可以看到钻石版本的包装。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某某某马我都看到过，对吧？进口商超都有的，原产国我们今天不是分装的啊，都是来自新西兰原罐原箱进口而来，牧场直购，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配料干净吗？100%的生牛乳，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样的朋友能够喝？基本上3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吃，
0: 都可以，
1: 对吧？因为像3岁以下，可能说很多的朋友都是高端的配方奶粉小朋友嘛。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每一箱。箱不是只有10罐，也不是只有12罐，因为我们是原箱的，一箱有24罐，1、2、3有3个原箱带回去，72罐啊。
0: 哎，是的，而且的话，马上各种节日到了，你说到端午节的时候，
1: 6月份，
0: 哎，是的，你要送给别人礼物的话，我觉得你直接填他地址，都不用你去搬，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直接送到他的家门口，包括说您自己买也是的啊，3箱快成的，咱们去超市里边你自己提回家，其实我觉得都挺累的。
1: 对，
0: 我们的话，不管您在几楼，都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关键的话，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哦，
1: 是
0: 爆炸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原来的话我们价格是298块钱，72罐已经很合适了，
1: 是，
0: 但今天啊再降10块钱，大家我们2块的这样的一个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其实更加划算了啊。
1: 对对对，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您可以看到积分2块，8毛8，
0: 哎，
1: 算一下今天可能4块钱一罐都不到，哎，
0: 哇，真的，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小姐姐，你们吃的好香啊。
3: 这你就不懂了吗？他专吃四叶草，是个挑剔的美食家。
4: 今年的营养冠军就是我。
5: 没错，这里就是纽诗兰专属四叶草牧场。传说每10万株沐浴草中只有一株是四叶草，但在这里随处可见。四叶草将新西兰清新空气中的氮气经植物固氮作用转化成蛋白质，被奶牛吃进肚子里，成为牛奶中的天然蛋白。纽诗兰6亩地一头牛自然放牧，孕育更好牛奶。4.0克优质乳蛋白，天然营养，浓醇口感，品质享受，开启纽诗兰乳业4.0时代。

0: 咱们这个就是奶牛的牧场啊，我又想我真的太羡慕了。嗯，真的，你说29个自有牧场，平均每一头牛能够占到1亩地啊，6亩地。
1: 六亩地，对。
0: 我的天哪，而且还有2个月的休假期。
1: 对，所以
0: 这个比我幸福啊。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有的时候上班的话呢，纯牛嘛，但是你会发现，新西兰的这个奶牛的话
0: 呢，比我们过得要幸福，
1: 好舒服，
0: 太幸福，
1: 好惬意，对吧？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新西兰那个地方的话呢，草场资源其实蛮丰富的。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新西兰旅游的话呢，可能人我没有看到，当地的这个本土的土著我没看到多少，但是好像很多的这个牛啊、羊啊，对不对？都在满山遍野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当地就是这样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牧草很特别，
0: 对，
1: 不须草、四叶草，而且刚刚我们的这个佳佳还在问，哎呦，陶波市，对，因为那个地方有一条湖，有一个湖叫做陶波湖，然后它是依湖而建。陶波湖的陶波市的市长还给我们做到一个站台，因为我们的4.0的奶牛妈妈喝的就是陶波湖的湖水啊。
0: 天哪，你说这样的奶牛在这边的话，心情怎么会不好呢？
1: 对呀，
0: 心情又好，产出来奶肯定也好啊。
1: 对对对，
0: 哎，人家就说嘛，就是母亲在哺育孩子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她出来的奶水其实会影响孩子的。
1: 哎，有的有的。哎，
0: 所以说奶牛的心情的质量跟我们的牛奶的这个质量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啊。是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是6亩地一头牛，奶牛妈妈的话呢是荷斯坦牛，然后的话呢吃的是苜蓿草、四叶草。我们这个的话呢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早上起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
0: 麦片，
1: 哎，我就是吃点什么麦片啦，然后芝麻糊了等等，然后在家里用什么？你不要用普通的这个纯水啊，纯净水，我们用到整个的牛奶，这样的话呢冲泡一下，好吃的不得了。
0: 对的，
1: 如果你说对这个口感有要求，这个麦片你稍微加热一下，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奶香格外的浓郁。关键是什么？营养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就是什么吃的非常的精细化，所以营养一定要什么？第一要精准，第二的话呢，一定要什么要多一些。
0: 没错，
1: 我们今天蛋白质、钙质含量全部都满足大家了。关键是什么？这样的这个一杯下来，就这样一碗下来，才花了几块钱。
0: 对呀，
1: 所以爸爸妈妈们不要再犹豫和纠结了，老少皆宜的一款牛奶。
0: 是的啊，大家的话一定平常呢多多的补充我们的蛋白质。人家说了嘛，就是现在中国人碳水吃的比较多，
1: 对，
0: 蛋白质比较我们缺乏啊，所以您看。
1: 啊，
0: 我们能做到什么？每100毫升做到4.0克，遥遥领先啊！而且原生乳钙的这个我们的含量也是122毫克，所以的话，您喝一罐牛奶，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我们的原生乳钙啊，营养非常非常的充足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赶紧把握住，多买多省。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有2个版本，全脂，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低脂。
0: 没错，
1: 你看这个颜色啊，包装稍微浅一点的就是低脂，全脂就是这个颜色包装深一点的，没什么大的区别。蛋白质还有我们的钙质都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低脂的话呢，这个乳脂含量稍微低一点点。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实话实说，牛奶当中有很多的脂肪都是优质的这个脂肪。
0: 对的。
1: 您放心，除非你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就严格管控身材的，那你就选择低脂。不然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就直接喝全脂。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纠结说，哎，我今天到底是这个批次怎么样？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这个2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3月份。
0: 是啊，都是很新鲜的批次，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您纠结不知道买全脂还是买低脂，我建议您都买，因为牛奶的话我们也不愁放，对不对？它不需要您放冷藏
1: 啊。
0: 3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是你说72罐嘛，每天喝一罐，家里边那么多口人，其实很快都喝完了。
1: 对，
0: 主要的话要趁这个价格去下单了，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要等这个爆杀的，直降10块钱，再加2块8毛8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相当于更加划算，一罐都不到4块钱了，
1: 划算啊！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我们是3个原箱，刚刚佳佳也说了一点啊，就是马上6月份我们都是什么？端午佳节来的，
0: 是的，
1: 批次这么新鲜，拿回家以后的话呢，自己留个1-2箱，另外1箱的话呢，送自己的朋友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毛利文化中，高山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坐拥南阿尔卑斯库克雪山，天子40度黄金奶源带，6亩地一头牛，365天草场自由徜徉，天生四叶珍稀牧草，青草草饲，自然放牧，天成4.0克优质乳蛋白，高于国标近34%。青草草饲含有更多的天然营养，牧场到家，从牧场到餐桌，全程产源追溯，揭秘库克神山奥秘， 致敬自然。纽仕兰4.0，青草草饲，营养新高度。
3: 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
4: 通常我们说是喝牛奶，但是我的感觉，这个牛奶是可以用来咀嚼的，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醇厚。他们这里是六亩地一头牛，然后这里的牛呢，他们在每年一年的过程当中还有2个月的假期。
5: 登门，哎。

0: 需要去多多的补充的这样的钙质蛋白质啊，像这个需要长身体的小朋友，对吧？刚刚我们怀孕的女士，是不是？包括说补充一些钙质的我们这老年人，都是要去注意起来的。
1: 对，
0: 就平常的话，每天人家说嘛，至少是500毫升，早上一罐，晚上睡前一罐，也能够帮助您去更好的睡眠，对吧？
1: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肉蛋奶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话呢，每天都要摄入的一些东西。
0: 对的。
1: 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呢，让我们的身体底子会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优质的蛋白质我从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摄入比较好？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了，因为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姐姐叔叔们，
0: 是的，
1: 都还非常懂。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牛奶这个东西就是从小到大都要喝的。
0: 对的。
1: 老早以前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喝牛奶，哎呦蛮珍贵的，还要凭票。那到现在我们喝牛奶的话呢，就选好的产地、好的蛋白、好的这个营养，然后还有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那今天我们就基本上都符合大家的一个要求。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纽西兰是座上宾。今年第9届，我们也问了一下这个品牌方，哎，基本上我们一定是要参加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新西兰本土的一个乳业的一个新高度啊。
0: 啊，真的啊，连续9年啊，
1: 到今年来讲，如果参加
0: 是第9年，连续8年了。
1: 对。
0: 那由此也是可见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我们上海的这些叔叔阿姨，很认可我们这个牌子啊。
1: 对。
0: 包括我们有很多的看到整整一厚沓的这样的好评手册，
1: 是
0: 随便的翻开一页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哇，看到没有？他们说什么？牛奶已经喝了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了哦。
1: 哎，对。
0: 而且的话，对别的牌子牛奶都不感兴趣了。
1: 对，你看嘴巴挑剔的朋友，可能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的。
0: 哎，是的。包括说，你看啊，已经是 N 次买我们的牛奶了，家中的大人小朋友都喜欢，会一直追下去啊，吃下去的。
1: 对，
0: 牛奶很香浓，奶香味十足，真的。你说满满这样的一厚沓的，都是我们的认可，
1: 对，
0: 都是我们能够存在8年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是不是？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今天是口碑见证，而且连续8届进口的高端草饲的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销量是 top 级别，所以大家放心心，已经很多的朋友给你口碑见证过了啊。
0: 哎，
1: 来现场再给您倒一杯看一看，
0: 是的，
1: 因为好的牛奶是眼见为实，好的这种色泽、浓郁的挂壁，包括厚厚的奶泡，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啊，就还买一个那个打奶泡的机器。
0: 哎，
1: 我们今天这个不需要了，你不管是做拿铁、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糕点，你就这样倒，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品质品相真的好。你看这个奶柱子留下来也非常的漂亮，
0: 特别香醇，
1: 对吧？很香醇。然后这个你看啊，奶泡也非常的绵密，
0: 哇，真的。
1: 哎，颜色方面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是四叶草、苜蓿草，那里有天然的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不是什么惨白色，
0: 是
1: 的，我们是淡淡的乳黄色，
0: 没错。
1: 所以这是什么高端奶品啊？然后再给您晃一晃，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高端奶品是什么？挂壁也是非常漂亮的，
0: 对，
1: 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挂壁，
0: 天哪，
1: 厚厚的，对吧？像那个浓郁的那个红酒的感觉一样，所以把握住了啊！这样的一罐算下来，我们说250毫升的，今天是4块钱左右。
0: 对
1: 的，你到进口商超、各大的一些，比如说便利店里面，你可以去对比一下，都没问题的。
0: 是的啊，今天的话2款供您选择，低脂的和全脂的啊。如果说要口感上来讲的话，肯定全脂的会更加香浓一点。那如果说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选择低脂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主要的话，我们今天的爆杀力度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直降10块钱，298不要了，我们要288。而且您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的5块钱，还有2个888这样的积分下来所见的话，其实更加的划算，一罐都不要4块钱了。哎呦，
1: 划算的很啊！然后第四的话呢，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相信我，今天3个原箱，你哪怕买2组，6个原箱带回去，你不会说我喝6个月、喝8个月、喝10个月还没喝完。这东西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说喝起来很快的啊！
0: 是的啊，不需要您放到冰箱里边冷藏，我们常温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是千万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我一想啊，这个早上的营养啊，除了说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对不对？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的话，其实牛奶现在的话，各大超市都有，但是您要选回，就是学会挑选，对不对？4.0的这个标志一定要看好了。纽仕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因为它一直在更新迭代，到4.0了，这样的一个高蛋白，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高的一些原生乳钙，都是能够被我们这个人体槽这个吸收的啊。
1: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4.0这个概念啊，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在老早几年的话呢，我没有听过。然后后续的话呢，听过，可能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都是从纽仕兰开始。
0: 对。
1: 然后到后续的话呢，可能慢慢市面当中会有些许的品牌也可以做到4.0的一个高度。
0: 对。
1: 但我跟大家讲，第一你要看它的这个草场资源是在哪里。
0: 是的。
1: 它整个的这个奶牛妈妈是不是休养生息，每年还有到2个月的假期？哇。能不能像我们今天做到满山遍野29个自由牧场，让它自由自在的徜徉？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哎，你们说高端的进口草饲的牛奶，有哪个奶牛啊不是喝这个，不是吃那个草饲吗？当然有。圈养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们说碰到这个季节不对了，哎，它可能就得喂养一些，比如说谷物啦，一些干草啦。但我们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哪怕你去新西兰旅游，秋冬季节，当地的这个草场资源依然是可圈可点的，
0: 是
1: 的，依然是很棒的。然后奶牛妈妈休养生息，它不用回这个棚里面的，
0: 没错，
1: 因为它困了就直接席地而睡，
0: 放养，
1: 对对，放养的，所以人家是什么心情特别棒，就是你像你工作的时候，或者你哪怕去玩的时候，你这两天休息好了，你出去玩，你去工作，你这个身心都是愉悦，产出来的奶品质也好，
0: 是的，这个是很关键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夏天到了，很多小朋友放学了，吵着要吃冰激凌，要喝饮料的，对吧？咱们不妨给他拿出一盒牛奶来，
1: 太棒了，
0: 对的。
1: 佳佳刚刚说的哈，就是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其实可以拿这个的话呢，做一些奶块，然后做一些这个冰激凌的冰砖。都可以的，对吧？家里各种机器其实都有的，然后你不用担心里面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添加，奶香浓郁，加点小蜂蜜，这个小甜口也来了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千万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爆杀的力度，我们再次强调了，直降10块钱。
1: 对，
0: 之前的话应该是没有看到过这个价格的啊，今天的话直接爆杀10块钱，288块钱，到手72罐哦，72罐是我们整整的3箱，你就给爸爸妈妈来一箱，自己来一箱，周围的亲朋好友来一箱，就已经分完了，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多订几组带回家了啊，一瓶只要4块钱了、
1: 对的，性价比高，我们的批次还很新鲜，拿回家去是3个原箱啊、
0: 是的，
1: 全脂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3月份，
0: 没错，
1: 相信我啊，你拿回家去根本不会说放那么长时间，每天顺手拿一罐，一口比如说一家这个2口之家3口之家，喝起来蛮快的啊，
0: 对，
1: 然后送货时效有多快，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平常呢你说早上的时候，很多的我们上班族爱喝咖啡的，
1: 对
0: 吧？我们的话每天一杯咖啡其实也挺贵的，
1: 你
0: 一算一个月的这个价格都蹭蹭往上涨，
1: 是，
0: 所以不妨我们又会过又能够补充营养，自己的话在家里边做一做就合适了啊，
1: 对，把握住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我跟大家讲，今天如果错过的话呢，立减10元的优惠力度肯定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肉蛋奶这个东西稍微有一点点价格优势，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仕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一些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到嘴巴里的东西，都是要看什么？要看我们的配料表，对不对？给家里边人吃啊，你一定要看这个是不是干净，
1: 对，
0: 有没有添加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什么的，对不对？
1: 是是，佳佳说的这个点的话呢，其实很多的姐姐们平时去这个商场里面买各种各样东西，就是很懂的啊。像我妈妈是这样的，每次拿个东西的话，哎，我看一下配料表是什么，
0: 对
1: 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吃的比较的精细一点，不在乎多花一点钱，但是吃的要干净，吃的要健康。那今天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
0: 是的，
1: 能把生牛乳前面再加一个100%在里面的话呢，很难。为什么？好多的牛奶它是调制的，生牛乳有，然后后面还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什么各种各样植脂末、香精啦，然后蔗糖啦，这些可能对身体有负担啊。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但是今天的话，我们给您摆到您面前的就是我们新西兰原国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而且是4.0的我们的原生钙也很多的一个牛奶。
1: 对，
0: 大家平常给家人去选择的话，一定要选择这样的好牛奶。而且今天是一个爆杀的一个活动的力度，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话只要什么？只要288块钱72罐，而且就是您再加上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这个5块钱，更加划算了啊！一罐都不需要4块钱了。
1: 对的。
0: 平常的话，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说4块钱就已经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营养价值了。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然后性价比高的同时，还是那句话啊，不用纠结犹豫，全脂喝到明年的2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3月份。
0: 是的。
1: 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开始给您配送啊，配送时效很快。然后东方购物的物流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很多东西放到驿站，放到1楼不给我搬上来。
0: 哎，
1: 我们家住5楼6楼，没有电梯没关系。今天东方购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叮咚，你直接开门签收就可以了啊！
0: 天哪，是的，是的，不管您在几楼，我们都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啊。
1: 对，
0: 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值吧。
1: 好，
0: 为什么说4.0这么这样的珍贵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正常标准是2.8克每百毫升，
1: 对，
0: 已经很高了啊。欧盟标准是2.9到3.3克。今天的话，我们直接做到什么？4.0克，而且还有这样的原生主干100多毫升，每喝一瓶牛奶，你能够补充这么多的一个营养价值，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对，把握住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当中，就很多人家里有那个冰箱贴啊，你去看看，都会说你蛋白质每天要摄入多少，钙质要摄入多少，然后我们今天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大家每日所需求啊。
0: 是的，
1: 每天我们建议大家早上来一罐，晚上来一罐，花不多钱，但是我们今天让身体更棒棒啊。
0: 是的，特别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老年人啊，腰酸背疼的时候，您就要警惕了。我们的乳质这个原生的乳钙，包括说蛋白质，是不是补充到位了？每天您和老伴一人来一罐，
1: 可以
0: 是不是？
1: 对，
0: 每天的话总共4罐带回家，是不是？您这样一喝的话，72罐很快就喝完了。
1: 蛮快的，对，所以把握住，今天是限时直降，周末爆杀，明天你来没有这个价格了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个牛奶啊，可谓是我们家的一个常备货。自从我跟妍希开始做起来之后啊，牛奶就这个牛奶就我们家一直要备着的，
1: 不
0: 每天你就要来来一杯啊。如果不喝的话，会觉得哎，我今天少了点什么。
2: 是。对于很多的朋友，就是对于比如说啊，我们日常饮食结构有严格的一个要求的朋友来讲，反正蛋白质每天都要摄入。
0: 对，
2: 你不管吃鸡蛋，然后吃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鱼虾，对吧？
0: 是的。
2: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比较简单的就喝牛奶，我都是要吃的。那今天我们带到的是什么？超高优质乳蛋白，还有我们今天的超高的钙质。
0: 是的。
2: 然后价格今天一罐才4块钱，
0: 对的，
2: 还不需要你放在冰箱里面啊，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它是常温奶，你可以冰镇一下，它也好喝。然后你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拿铁，然后一些奶茶都没问题。
0: 是的。
2: 关键就是什么？像佳佳说的，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奶香太浓郁，好像一些别的牛奶我不太能接受了啊。
0: 真的真的，我特别喜欢喝啊。所以的话，今天一定千万是不要错过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在蹲，就是在等我们的爆杀的活动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箱三箱的囤了啊，好几个这样组合一起来买回家的。
2: 对，
0: 你说叔叔阿姨家，比如说你的岳父岳母家，
2: 可以
0: 来一个批次啊，
2: 可以，
0: 包括说我们的自己家来一个，爸爸妈妈家来一个，
2: 没问题。
0: 对啊，我们这样一分都是特别合适的，主要的话今天价格很合适，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最后的九组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现在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

0: 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的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吗？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嗯，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给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十盒给多少钱了？这太夸张了，
0: 400多块钱。
1: 对，我们今天199啊，10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2: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2: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1: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免浆黑鱼片就是不用浆，不用洗，
0: 哎，
1: 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浆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1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0: 来，
1: 化冻了吗？
0: 啊，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那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1: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浆好的。
1: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浆的这个动作，
1: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1: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1: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1: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1: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1: 对，来吧，
0: 沸腾鱼片啊，
1: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1: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
1: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对吧？
1: 对，
0: 肉质紧实，
1: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1: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1: 对
0: 吧？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
0: 啊。

0: 加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1: 哎，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0: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1: 好吃啊，
0: 它不腥，不但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1: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0: 对
1: 吧？
0: 这
1: 就是一个很好的配方一片。
0: 有点辣，
1: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0: 糟溜鱼片，
1: 对对对， 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点粉丝是吧？
1: 对，
0: 这粉丝也很下饭。
1: 雪菜、笋丝、
0: 是
1: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哎、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想，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儿。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嗯，都挺好的，对吧？嗯嗯、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嗯，特别好，
1: 对对，特别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0: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对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对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的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嗯，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嗯，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嗯，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你可以做沸腾鱼，
0: 你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十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00996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0: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0: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噻。自家弄过的弄不好，有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吧，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2: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种老早弄好的。
0: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糟了五片就糟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3: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3: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变着
5: 烫
4: 点花会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5: 了，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5: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4: 一样，
5: 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他们
4: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哑巴吃啥？
5: 哑巴吃啥？
4: 哑巴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
4: 有
5: 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4: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5: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4: 对。
5: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4: 我告诉你，
5: 这叫好吃。
4: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5: 晚饭时间点，
4: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5: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4: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5: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4: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6: 刚刚那个、
4: 也很有营养。
6: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4: 吃一个，
6: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4: 我把这个碗也拿着，我这碗也拿着。
6: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4: 这看着
6: 沸点米饭呀、啊。
4: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5: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4: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5: 我们放心，
4: 完整，
5: 对，
4: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荤。
5: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一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4: 这个
5: 新鲜啊。
4: 金汤番鱼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5: 就火锅底料嘛，
4: 葱姜蒜，
5: 对吧？
4: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5: 别烫得太久，
4: 对，
5: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4: 糟溜鱼片也好吃，
5: 对，
4: 这个是下饭的，
5: 我喜欢吃这个。
4: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5: 这个也很好吃，
4: 也很好吃。
5: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4: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5: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了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4: 我没做过，
5: 这个有点
4: 我
5: 有点费时间，就是
4: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份。
5: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4: 这么好吃，
5: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不是
4: 炸过了，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
5: 时候小心点，
4: 稍微注意一点。
5: 对，我们不去刺啊。
4: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5: 对，
4: 也很好吃。
5: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4: 批次也很新鲜。
5: 对，一盒才19.9元，
4: 对，
5: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4: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5: 对
4: 啊，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5: 对
4: 对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江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物再减5元，8007088000211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
1: 真的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所以大家说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那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鲨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1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浆制它。今天免浆，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它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8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10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它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你看好了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浆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对吧？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 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炸的。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还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来吃个这个，
0: 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嗯，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嗯，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嗯，
1: 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嗯，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嘛，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的。

0: 煎熬，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恒星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啊，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
1: 对，
0: 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
1: 啊，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
1: 五斤的鱼片，
0: 五斤的鱼片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五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的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烂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2: 你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这得加大呢。在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的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元，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
5: 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5: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5: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5: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5: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5: 秋天
0: 我还可以围炉煮鱼
5: 呢。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5: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5: 黄豆芽、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5: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5: 可以可以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5: 也可以，
0: 真的好吃的。
5: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5: 毛肚。
0: 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5: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丝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5: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5: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块，
0: 是
5: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哎，这儿没有价。
0: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5: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5: 不是它
0: 基本3斤起。
5: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5: 对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5: 对，
0: 对吧？
5: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V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0: 19，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5: 对，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
5: 吧？都是均等的。这个化了，化了，来。
0: 哎呦，
5: 对吧？
0: 个头好大一片啊，而且很厚啊，各位，不是薄溜溜的那种啊。
5: 对，然后基本上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完整的这样子的，
0: 对，
5: 是不是？
0: 是，
5: 是不是？
0: 不碎不散。
5: 对。
0: 姜的工艺，姜制的工艺也有讲究。
5: 对，而且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啊，捕捞上来之后活鱼就直接给它加现杀。
0: 是，
5: 对，杀完之后就片，片完之后我们就姜制啊。
0: 给大家看看第一个我们的重金属浓盘这一块啊，就这个其实我们说河鲜海鲜这一块其实更加讲究这些，
5: 特别是养殖的鱼类，
0: 对，
5: 就是人工，因为现在很多淡水鱼都是人工养殖的，对吧？人工养殖它吃什么？吃一些人工的饲料啊，还是什么？像之前的话大家比较熟悉什么孔雀石绿啊，什么什么，对吧？这些哎，这些什么浓盘啊之类的
0: 都没有，
5: 对，抗生素啊之类的，
0: 是
5: 激素啊之类的。
0: 好评啊，好评，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啊，这个好评你看很好吃，回购了好几次。
5: 对，
0: 你看这时候的价格是209，我们之前售价一直是209，209还是8盒，对吧？今天是降了10块，加了2盒，19910盒，
5: 对，
0: 十盒，很好吃，回购了 N 次，啊，大家关键说的是回购几次，它的品质口感是一样的，
5: 对，多次购买
0: 质量
5: 稳定，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然后鱼片不错，有弹性，挺好吃的，上次买了一套，今天又囤一套，慢慢吃，黑鱼片，老年人对吧？既有营养又方便烹饪，烧汤、清蒸。炒菜都可以，小孩也喜欢吃。然后这个是第二次买，而且写的，哎呀，10盒不够吃，炖汤一次就烧了2盒。
0: 是，对，因为现代人节奏快，也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去菜场里买回来自己片自己姜。我们叫快手菜，
5: 对，
0: 所以大家说速度快，是吧？水里穿一下，你对吧？弄个汤，弄个鱼片豆腐汤，然后弄一个稍微花点心思，来点鸡毛菜，来点那个黄豆芽。 来点薄百叶，咱们就是一个水煮鱼片，嗯啊，做菜速度也快。然后第二，还有很多人在问说，我那配送速度快不快？今天定，嗯，明后天就到了，嗯啊，马上就能吃冬天的这种围炉煮鱼啊，嗯。我们说是吃的也很开心啊，酸菜鱼片呀，糟溜鱼片呀，等等啊，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十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7088000-21515119900。
6: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的。

0: 好的，最后六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哎呦，这个是海鲜鱼片粥啊。
1: 嗯。
0: 哎呦，这个鲜上加鲜了。
1: 嗯，这个要，其实海鲜粥很好吃，
0: 好吃的，
1: 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很难很难很难，嗯、对吧？
0: 就怕第一个腥。
1: 对，火候啊，包括这个鲜度啊，你吃海鲜粥就是冲这个鲜去的，是不是？嗯、像如果像这样子的鱼片的话，轻而易举啊，像很多海鲜粥里面不会放的，了不起放点蟹、放点虾进去就好了，对吧？不太会去放鱼片，但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黑鱼片，你是可以放心回家去做海鲜粥的鱼片，嗯、特别的新鲜。
0: 我觉得冬天喝一锅海鲜粥不要太舒服，
1: 嗯，
0: 真的很舒服，身体 对吧？精神，人也不会吃得很过于负担重，肠道给它减负、
1: 嗯，
0: 但是营养全面还是要保证的，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你有心思的时候，咱们来做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比如说像这种，对吧？我们说酸辣鱼片啊、水煮鱼片呀、啊、糟溜鱼片啊等等。但你说难吧，它前期工作帮你全做掉了，
1: 对吧？
0: 片的啊、姜制的这种手续都帮你做掉了。
1: 对对，我们就是方便菜啊、节约大家的时间、嗯，对吧？回到家之后又想吃大菜，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者今天上了一天班特别累，没有太多的精力。那家里没有小孩子怎么办呢？大人可能随便说啊，我随便来一点，煮个面条好了，对吧？但是今天的话，你想家里面冰箱有现成的。我就可以在家里面下了班之后回家十分钟一道菜就搞定，
0: 是
1: 差不多吧？你准备一点配菜，
0: 对，
1: 然后这个煤气灶台上面烧烧煮煮，也就十分钟一道菜，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看啊，这是我们恒星全产业链、啊，
1: 对，
0: 全产业链，
1: 对，
0: 然后
1: 保证自己的这个自由养殖基地，所有的鱼苗全部都是自己的、
0: 哎，
1: 然后活鱼现杀，吃什么？不是吃合成的人工饲料。而是吃的像这些小鱼小虾，像这些鸡肠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质检报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全的，
0: 对 对
1: 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这个农药残留，包括农药残留，我刚刚跟您说的，你看孔雀石绿是不是这个农药残留，哇，什么地霉醋什么、
0: 嗯、
1: 我看不懂，
0: 反正放心，
1: 地西洋
0: 对，
1: 培佛杀心，
0: 对，然后、啊、
1: 对，然后来我们的无抗的产品证书也有，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缅江的黑鱼片是吧？缅江的黑鱼片有效期2026年3月份，什么都是这个。
0: 所以今天其实吃起来更方便啊，因为咱们是一个快手菜，然后回到家里去呢，洗啊、弄啊、杀呀、啊、都不需要大家弄了，对吧？全都把它弄好，你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其实我觉得，哎，化冻时间也蛮快的，热水里冲一冲。然后
1: 你不行，前一天晚上拿出来嘛，
0: 油锅里一起就好了、嗯、对吧，就是怕有的时候想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嗯，
0: 没那么多时间每天去菜场买菜，
1: 对
0: 对吧，上了班还去买菜平台再看看，对吧，这我觉得其实家里有现成的，刚才你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
1: 对
0: 啊，所以高蛋白，优质高蛋白，
1: 然后脂肪含量低，是不是大家冬天的时候想要多吃点肉、嗯、但是不想要那么多脂肪的，鱼的话你可以多吃点白肉嘛，嗯，
0: 三分半钟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各种菜咱们在冬天各种水煮鱼片啦、糟溜鱼片啦、酸菜鱼片啦等等都好吃，好吧，但是鱼片的品质更加的优质啊，来自于今天东方购恒星恒的品牌，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519900。

0: 两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这个免浆黑鱼片各种吃法都能做。嗯，刚才菜出了这么多，我们导演都说哇，给我配碗米饭。冬天咱们就想吃口热乎的。
1: 对，酸菜鱼、沸腾鱼、番茄鱼片锅，对吧？都可以，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要选的好，选到好的食材，
0: 对，
1: 对吧？新鲜的原材料。所以我们今天是恒星恒啊，也是龙头企业，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包括也是参与到我们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当中去。所有的这些黑鱼的原材料都是自家鱼塘养殖的，甚至他们的饲料啊也都是自己控制的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非常放心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鱼片，你最怕什么？最怕腥。
1: 对，
0: 你不管怎么做，你都就怕腥。我们一点都不腥，为啥？它是全产业链，从鱼苗的投放到最后的成品都自己控制。
1: 而且不单单不腥，我们还可以随便你怎么做，不挑厨艺啊，你可以把它做得特别嫩，这点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因为不喜欢吃老的鱼片，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鱼片还是那句话，吃得放心，而且各种的农残、重金属、抗生素检测都是为零啊，咱们都是未检出，更加放心可靠。性价比很高呀，这一盒250克半斤，
1: 19.9，
0: 20块钱不到。
1: 对，因为今天就是特卖的价格，原来我们只能买8盒209，对吧？今天是10盒199，断货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2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嗯，马上就要吃粽子了啊、到六月多少号来着？
1: 24
0: 哈，其实没有多少天了。那么我们冬虫夏草，特别是司马族的品牌呢，好像达拉有一件事刚才跟我聊的，说怎么着你们这虫草太稀缺了，然后怎么着来着？
1: 的确，虫草大家都知道它是不能够种植的，它的资源非常稀缺，所以下个月我们就可能没有这么高的性价比的方案。哪怕是到了618期间，大家都知道618是一个大促的机会，商家都会把自己的价格做下来，但是我们这个在没有办法保证库存的前提下，的确可能啊，现在来说可能在下个月看不到这个组
0: 合。目前为止还没有排节目，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一两点啊，时间还没有完完全的到618，我们也没有排出来。
1: 对的，
0: 第二个他们的量几乎
1: 够不了了，
0: 今天，所以你看我这话里面，几乎都放今天。

0: 换句话说，量大管饱。怎么个量大管饱？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高的性价比构成就要抢了。
1: 对的，
0: 如果这抢得太快了，太爆了，那
1: 下
0: 势必就几乎可能就没什么机会。
1: 下个月就见不到咱们这么大的一个促销力度。
0: 常规来打包呢？
1: 好，没问题。
0: 常规在东方购物1880拿多少克？大家回忆回忆，请回忆。
1: 8克40根，
0: 八克四十根，对吧？
1: 对，
0: 八克四十根，对不对？今天是什么价格？降200拿八克，
1: 划算了。
0: 降200，
1: 划算了。
0: 1680，
1: 对，
0: 拿八克，电话打起来吧。不对哦，我说错了。
1: 今天不是
0: 我哪说错了？
1: 今天重量您说的不对啊，
0: 不对啊。
1: 今天拿回去的不是八克，是整整咱们10克，50根的东西。
0: 你看这盒。比之前大多了，
1: 盒大了，
0: 大多了啊！
1: 盒大了一圈，
0: 看这写的，写的
1: 它里面有50根，
0: 满满的，直接凑成10克。
1: 对，10克50根，相当于是常规价格给您降200块钱，然后额外再增重2克。
0: 对，
1: 对吧？这就不一样了。
0: 然后你看产地还是哪里啊？
1: 原料产地西藏大曲，
0: 绝对不是更低海拔的、啊，
1: 一定不是其他产区，一定是来自于西藏大曲的。啊，
0: 生产日期
1: 3月10号。
0: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草是2024年、2023年的吗？
1: 当然不是，是您能接触到最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0: 这就是最新的草了，
1: 没错，
0: 就是2025年的，2026年还没上市呢啊。
1: 对，
0: 所以此时此刻在交替的时候。性价比高，营养还保留的多，
1: 没错，
0: 一定是今天这个虫草价格上面，既然1680了、我相信懂经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准备好考虑考虑我订购几套的问题。我不管大家订几套，东方购的满金送买的活动该参加参加一下。
1: 对的，
0: 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愿意订购2套或者3套，直接订3套，那3888肯定到了。
1: 对的，超过了。
0: 您算算看，3888是不是到了？
1: 一定超过
0: 一点点，然后你的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到单套上面单克价格，我看看啊，这。多少？
1: 128块钱。
0: 如果就算我不参加这个满金送买的话，大概单克价格是多少？
1: 168块钱。
0: 对，所以参加一下更划算。就我不参加，都已经是以前参加的价格。
1: 是的，
0: 何况今天还能参加满金送买，
1: 价格会更低。哦，
0: 这个简直是不得了了。
1: 没错，
0: 大家一定记得，今天要能够抢上2套，你不要再犹豫了，直接满盒的。要送别人走亲访友有礼袋的，这打开这么大一盒子，
1: 跟以前那个小的八角盒子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克数、克重还有跟它根数更多，
0: 对，
1: 所以它的八角盒子已经升级为大的八角盒子，对吧？
0: 这明显都快到边边这，
1: 没错，
0: 以前是大概是中间这一小块，
1: 对，
0: 今天是这么大的一个，一共是50根，按照1天2根吃的话，25天近1个月的量，
1: 没错，
0: 再给您配上礼袋，所以没有多少天了，
1: 拿上都没问题，
0: 对，
1: 对吧？
0: 端午佳节咱出去走亲访友送送礼就挺好的嘛。抓紧时间看看虫草的品质啊，这个大家就定就好了。这个我们节奏快一点了，好吧？没有那么复杂了。首先海拔够高够好，
1: 对。
0: 那你说自然是天生天养，那有什么特色呢？天生天养、
1: 啊。当然，第一点，它的颜色一定是不能那种明亮色，或者是那种过白的颜色，对吧？一定是非常自然的颜色，因为它是跟泥土直接去接触的。
0: 哎、
1: 然后呢，您看它背后的环形纹、中间的4对足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是那种很模糊的那种状态。甚至您看一下它子座是把头给包裹住的状态啊，
0: 这个特征这个地方
1: 非常非常重要。只有满足这些特征的前提，才能是高海。拔的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0: 粗细均匀啊，
1: 对，
0: 没有说陡然收窄啊，
1: 没有，
0: 再按一按有没有中空干瘪，
1: 你看捏了之后指甲盖的各处印子
0: 都红了，
1: 对吧？你手指的各处印子证明它是非常结实的状态，
0: 是吧？再按一按，
1: 如果里面是空心的，我相信一捏就干瘪、
0: 好痛，
1: 对不对？
0: 好痛啊，来掰一掰，
1: 你看
0: 哎挺脆的哦，
1: 里面的横截面是非常非常饱满，
0: 有一个极其被压的扁的不扁的不得了的这种，
1: 是的，这个是它的消化线
0: 啊、哎、
1: 这个不是脏东西啊，而且这个消化线呢是贯穿虫体全身的，
0: 哎，
1: 好品质的虫草才会有，
0: 再来一个、看看，
1: 你看
0: 这个明显一点，
1: 你看许明哥掰成3节，每一节的横截面都是看得清楚的，
0: 好的，
1: 对不对？
0: 吃法上面的
1: 吃法，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的话，许明哥打个样直接干嚼，
0: 对，
1: 对吧？
0: 是那种菌菇香味，我每次
1: 一定是啊，纳曲的好品质虫草一定是这种菌菇的香味、
0: 香的。
1: 然后呢，你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可以拿温水加点枸杞、香参，稍微的给它泡一下，然后喝水把虫草吃掉，都是非常不错选择。
0: 不错，
1: 对吧？前提就是今天的量呢，稍微可能会有一些的限制
0: 啊。
1: 然后到了可能到下个月我们不会再出现的情况都会有出现的，因为目前来说我没有接到下个月的。节目编排，
0: 好吧，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产品构成组合是挺诱人的啊。首先我们是来自高海拔的西藏大曲的虫草，而且一定保证是目前能拿到的最新的虫草了。
1: 是的，
0: 说实在话，你要搞个2023年的更早的吧，它的营养啊，都包括整体的品质啊，肯定没有2025年的好。但是你说一定要等到2026年的7、8月份去买新草，不是不行。但这个价格能做到128吗？
1: 这个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
0: 有没有一点点可能性做直接给你做128？
1: 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没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次上新草的话，价格都是会，
0: 一定是贵的，这个毋庸置疑。
1: 对，
0: 你买那个明前， 你就掐尖儿，就那一就要喝那一口，
1: 对，新茶，
0: 它一定是最贵的，这个毋庸置疑，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它的性价比要取最高值，营养没有像23年、24年虫草流失那么严重，同时价格还极其便宜，它的营养跟26年无比接近，那你就选什么？就选此时此刻冬虫夏草，而且给您做了一个特卖价格，单克价格算下来只需要
1: 128块钱，
0: 看见满千送百就可以了。自己考虑考虑定几盒的问题啊，一天吃上两根，跟大家讲过，大家可以吃到25天的量，
1: 接近小一个月。
0: 对，你订购3套的话，也就有个多少天呢？75天，
1: 对，
0: 差不多快两个月，
1: 2个半月。
0: 2个半月，快，差不多快3个月，
1: 是，
0: 对吧？2个多月一点，抓紧时间打电话私信订购吧，02151119900。
2: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那么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看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的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也辣海吃。
6: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7: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8: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不有的又吃了呢，觉得感觉自个觉得蛮好的，啊，我来伊自个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9: 我彻底还是西藏了。
10: 这样。
9: 哦。
10: 你问的哪吃啊？西藏有个地方哪吃就哪吃，伊不好吃，西藏的哪吃伊不好吃哪吃。为啥不好吃呢？阿拉为啥好吃呢？因为阿拉是哪吃的？哦。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吃吃的地方，别个地方哪吃吃啊？
9: 对对对。
10: 懂意思了？嗯。你讲西藏有的哪吃？对。嗯。你为啥不西藏吃呢？对吧？
11: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12: 388，有的10克，各30克，各是2000多。
11: 这个段238一克。
0: 已经有4位观众订购成功了。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端午佳节提前的一个爆杀，
1: 甚至
0: 换句话讲，6/28有没有可能比这价格再低一点啊？
1: 其实连播6/28的节目，我现在都没有接到，我都没接到通知啊，所以都是一个问号，对吧？嗯。所以如果说有现在有需要冬虫夏草，我现在需要补补货的，今天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你看市面上，但凡是提到西藏那曲的一个虫草原料产地的话，单个价格动辄400-500块钱，非常常见的。我们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经营成本、经营环节，单个价格能够参加活动，给您做到128块钱呢，真的不一样。
0: 你看1680，哎，
1: 对，
0: 10克，直接除一除，大家自己看看，才160多，168。
1: 对，如果你参加活动更划算。
0: 你刚才看到那个断草，人家说多少钱？
1: 小根一点的可能是238。对吧？然后大根一点的呢，给您做到的是328，而且有一个问题啊，熊哥。第一点，它是用一个1巴掌大的塑料袋给您装在里面的，我送人的话肯定送不出去。
0: 对呀。
1: 第二点，如果我自己吃的话，哎，但是它断之前是怎样的？您敢打保票吗？
0: 对。
1: 如果说有虫蛀的，如果说有发霉变质的，他把那个所谓的好的给您掰下来，给您装在一块，我不敢打，我要打一个保票。
0: 我也不敢打保票，
1: 对吧？就像市面上那种切块的水果，
0: 你就现在季节一上来， 水果容易烂，
1: 对，
0: 容易馊变质，
1: 对，没错，
0: 谁敢老买那种的
1: 切块的，对吧？
0: 除非他在你眼皮底下，
1: 那没问题，
0: 新开一个，
1: 没错，
0: 对，在你眼前下面给你弄。
1: 但是话说回来，谁会在你眼皮底下把整个的虫草
0: 掰断了给你卖？我可以卖500多块钱一根的，我掰断卖，
1: 两百多、
0: 300多，
1: 不可能，
0: 我疯了吗？
1: 对吧？这样入嘴的像这种滋补品呢，还是要自己看到整根的为实，
0: 是这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大家知道的，我们。

0: 像温室当中的花朵一样，对吧？
1: 这营养积累还没到位，
0: 完完全全就是两样。
1: 长得那么大，
0: 没错，
1: 不挖出来就更夸张
0: 了。没错，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克里面我们是达到了五根这个状态，
0: 嗯，
1: 有的可能得六根到七根，七根到八根的。
0: 对，没错。
1: 你一数，回家一称，你就知道，都看到外形都不用看，个头是挺大的。结果要这么多根要才能够凑到一克，你心里就知道了。哦，我可能这个虫草啊，
0: 对的，
1: 买到有问题的喽。它不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的是要有丰厚的社会阅历，它才能够让自己这么的有营养价值，所以您吃起来对身体才有帮助。
0: 嗯，
1: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很多观众在讲了，说我吃冬虫夏草图的是啥呢？图的是大家吃到的营养呗。
0: 对，
1: 比如说这里边是冬虫夏草蓝皮书，这本书这一页写到的中国药典，不是我们说啊，中国药典入中国药典了，2010年版记载，性味与归经什么？
0: 肝、脾、归肺、肾二经。地点
1: 如果
0: 对，
1: 如果我问大家，它没有作用，会入中国药典吗？
0: 当然不可能，
1: 这是非常严肃的、严谨的、
0: 非常权威的一个记载。
1: 你就比如说咱家小区里面随便拔两根草，我把它入中国药典行不行？它也是地里长的，
0: 想都别想，
1: 可不可以？不可以啊，
0: 当然不可以。
1: 这是咱老祖宗的智慧经验，这
0: 汇集在一块儿，
1: 对上千年的留下来的。
0: 嗯，
1: 而且说实在话。关于虫草品类就已经多到不得了了，
0: 据说能叫虫草的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叫冬虫夏草的，包括在药典啊《本草纲目》实例当中记载的，只有冬虫夏草这一种，
1: 就这一种，
0: 就这一种啊。
1: 换句话讲，好多也可以叫什么湖南虫草了，
0: 对，
1: 尼泊尔虫草，
0: 湖北虫草，
1: 它后面都可以加个虫草两个字儿。它的类似的原理呢，跟虫草形成的很像，
0: 对的。
1: 所以它们有的时候长得有点像真假美猴王似的，就有的时候真的分不太清，
0: 稍微一不注意，
1: 对，一不注意就掉坑里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外面乱买，比如说我这几根里面放在这里啊，大家看一看，这里面就有冒充冬虫夏草的。
0: 对的，
1: 哪个东西是冒充冬虫夏草的呢？比如说这个，我先问问看，这个达瓦这是什么？
0: 对，这就是湖北的一种虫草啊。
1: 啊，
0: 它生长出来是白色的，
1: 哦，
0: 然后用颜料把它染成这种黄色，是不是类似于冬虫夏草？
1: 你看它也有四对足。
0: 对的，
1: 这四对足嘛，不是特别明显。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也有
0: 外观特征，对吧？
1: 跟这个是有点像，但你说为什么不选它？这穿个
0: 铁丝压秤，
1: 铁丝脸，
0: 对的，
1: 压秤脸。你要吃嘴里扎坏怎么办啊？
0: 而且
1: 这个是那个牙签儿，
0: 牙签给您拼起来，
1: 拼起来扎一起的，这看得到的啊。
0: 对，非常
1: 这个就是冬虫夏草。
0: 这种呢，就是用冬虫夏草外形用塑料压磨而成的。
1: 哎呀，
0: 对吧？这种呢，你别看它这样啊，特别重，我们在桶货当中经常能够遇到。
1: 因为你是桶货嘛。
0: 没错。
1: 你总不可能一根一根挑，什么叫桶货？前面这种
0: 好的坏的，
1: 是吧？打
0: 断的假的都有，你看。像这种里边我们都是挑出来给大家，
1: 这叫土货，
0: 挑出去的，里面就是这种干瘪的呀，或者是断根的呀，甚至有些过于发黑的这种虫草，哪怕它再便宜你也别去吃它，
1: 对呀，
0: 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在我们这边称为劣质草，这种虫草是在我们司马托里面是完完全全不能有的，对吧？反而挑出来的都是精品货，就是像这种根根棕黄，根根有符合纳曲冬虫夏草典型特征的冬虫夏草根源。
1: 这一段一起来一回来跟大家就讲了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那是有证据的，肝脾。所以有些人你可能动过小刀啦，或者怎么着的啦，总感觉好像之前一旦动过手术，你就明显感觉到在我恢复来之后和没有动过手术之前这个人的状态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你说我想恢复恢复自己身体的体力和状态，好好的，不要太过于猛，我们打好地基，肝脾嘛，有点入肺肾二经，
0: 是的。
1: 而且它有四个字叫专补命门，我没有看到别的滋补品上面写了专补命门，
0: 目前只有它。
1: 专补命门是出自于哪儿的？是本草纲目还是本草丛心里的？
0: 是一段我们
1: 是古籍里说到的。
0: 对的，对的。
1: 我具体出自哪里，到时候帮我再找一下，大家可以搜一搜。就这四个字，专补命门，专门指的是冬虫夏草。你说它厉不厉害？我手里拿着100块钱一克，啊，大家说你看许明露馅了吧？有卖更便宜的哈？你们今天100多少来着？
0: 128，
1: 不是最便宜，
0: 28块钱。
1: 哎，100块钱人家才是最便宜的。看到了吧，100块钱，但是这100块钱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啊？大家看一看它的产地写的是哪里？
0: 中国大陆，
1: 中国大陆。来看看我们的产地写
0: 的太宽泛了。其实我们要求的是一定要精确到地级市，
1: 写在哪里？
0: 包括你的原料产地，对吧？来自于
1: 西藏纳曲。
0: 没错，我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的，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所有的生产商的信息，包括我们自己该怎么注释配料、净含量这些，按照广告法的话，一定都是要标注的非常清楚的。
1: 你一定要按照看，达瓦他们家的次马驼这个品牌，
0: 对，
1: 这个就叫做案例
0: 模板。
1: 这就叫做模板，
0: 没错，
1: 明白了吗？你按着人家这么来，你敢？包括检验员，就是这些东西啊，合格，这 所有的电话这个产地、厂址等等条件，你写的这么清楚，有自己的品牌，你买，
2: 对，
1: 咱不怕的。
0: 哪怕您在其他渠道买过，您拿出来
1: 没关系，
0: 有没有这个？
1: 哎，就是不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刺马驼，达瓦在我身边，人达瓦是刺马驼的员工，那我就得夸刺马驼好。你必不买刺马驼，我不教你方法。咱没这么的格局这么小，
2: 是
1: 我们跟大家讲清楚这些之后你怎么判断之后呢，你可以不在我们今天这儿买，你随便买，就是你打开你现在在网上有没有买过的，有过吧，你把您在网上的盒子翻过来看，跟我们刚才给您看的对照一下，厂址啦，电话啦，
0: 生产商信息啦，执行标准
1: 啦，对，执行标准了，合不合格，有几个机构盖章啊，你都要看的。然后我再跟大家讲，刚才你不是看到100块钱吗，那不就是这为什么说猫腻在这里呢，请看这两个虫草，
0: 乍眼一看非常非常的相似啊，也是这种棕黄色的，对吧？
1: 这两个虫草这么看，你能看出啥问题来不？
0: 基本看不出来。
1: 我看我怎么掐它啊？
0: 外观极为相似，
1: 这么拿着吧，看吧，
0: 颜色也一样，
1: 是吧？
0: 对，
1: 很难看出来有啥问题吧？
0: 对，
1: 它俩确实都是冬虫夏草，没毛病啊，确实是冬虫夏草啊，看脑袋就有问题了。
0: 这样一下子就露馅了。
1: 这个是不是刚才我说陡然收展？
0: 没错。
1: 这个是不是粗细均匀？
0: 它是把头给包住的，对吧？
1: 再有一个另外一点，就算它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粗细类似于均匀，你看不太出来啊，你看它脑袋瓜包的紧不紧，就包的不大不多，
0: 对，
1: 它也有问题。
0: 对的，
1: 脑袋瓜尖小它也有问题，
0: 没错，
1: 看出来吧，右侧是我们的啊，这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0: 它的子座是把头给包住的，但是左侧这个呢，由于它的生长环境原因，它的子座像跟头部连接的点非常非常小，
1: 明白了吧，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好，不在我们这儿买没关系，我再说一万遍，大家不要有抱有任何的负担。哎，不敢看东方购物，一看东方购物，许明就让我买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跟着我们教您的学习的知识，您呢，咱多学一手。总之呢，咱不会吃亏，我就怕大家吃亏。你在任何渠道买都成，只要你能买到128块钱，像我东方购物还有活动，
0: 对，
1: 能给您做这么低。只要它保真，包括后面那些厂址那些所有的细节元素要素它都有，你安心买，拿回去以后你就那也不能白百分之百安心，打开之后你再看盒子小脑袋瓜怎么样啊，万一这10根里面给你掺2根人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
0: 完全有可能，
1: 我们绝对不干这事儿，干这事儿的话10多年在我东方购物能合作多久，
0: 早就被淘汰，
1: 早就被投诉了，
0: 对吧，
1: 早就把他们告得倾家荡产了，
0: 是的，
1: 你都不用您着急，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怎么着是吃素的呀，啊，我允许你随便骗我呀，
0: 当然不可以，
1: 是不是？再加上东方购物又是电视台平台背景，您放心，今天拿回去啊，3000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128一克，有礼袋吧？
0: 当然有礼袋。
1: 马上6月中旬
0: 走亲访友的时候，端午节，
1: 端午节就来了，
0: 对吧？
1: 没有多少天了啊，马上就可以订购起来，该送人送人，该自己吃自己吃。这里是多少克呀？
0: 总共是10克50根。
1: 注意了，价格再说一遍，马上收掉。1880。拿的是8克，
0: 40根。
1: 今天拿回去是降它个200块，
0: 拿走的是
1: 降20，
0: 10克。
1: 十克增加2克，8变10，价往下减，减200。
0: 对，
1: 单克价格参见满减送百，
0: 128块钱。
1: 订购02151111900。

0: 我们俩都搿啲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人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搿菜店还是西藏吗？
2: 去。
1: 哦。
2: 你问的哪些？西藏有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伊不好假设不是哪区，伊不好想哪区。伊为啥不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农村的。因为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农村村的地方，别个地方哪都是啊。
1: 对。
2: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有个哪区？对。你为啥不想上去呢？对吧？要下金山。
3: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2: 238，有个10克，各30克，各是2000克。
3: 这个段238一克。

0: 感谢58位观众朋友们订购成功了啊！今天呢是做了一个618之前的特卖。你不是说要等到618，因为现在的虫草呢，对于达瓦这边来讲啊，你说其他家有没有我们不管，但对于达瓦这边的出货量非常大，
1: 对的。
0: 所以在我东方购今天呢，一是搞了个特卖，所以把很大的量都留到今天了。万一走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卖得特别特别的好，那势必后面的量就供不上了，那大家也不太等到什么618再有进攻的这一说，
2: 对吧？
0: 再有一个呢，我们也没有完全排出来节目，也要看达瓦这边的量，也要看今天这个节目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再等了，这个价格给您做，就做一个特卖。尤其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您要去看望亲朋好友，咱拿出这礼盒，上面可是10克哟。
1: 对的，不是
0: 我们有的时候
1: 什么5克呀、8克呀什么的。
0: 中国人讲究一点这个语言上面的好口彩。10全10美，我们这是10克，反正
1: 对的，
0: 讨个好头彩呗，反正送给大家也体面，它量多呀，特别的大气。
1: 之前可能是拿出来是一个小的八角盒子，里面是有5克6克
0: 的，
1: 对吧？现在呢，因为它的量大，已经足足多出了1倍，比5000以前的5克，对吧？所以我们在里面的那个八角盒子也做到了升级，也做到了扩大，
0: 对吧？以前是一个类似于就是比较对，就比较均匀的八角，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变成一个长方，像长方形，
1: 非常大，非常大，
0: 真的不错，很漂亮。大家拿回去一看，跟你之前的盒子一对比就知道了，很体面。
1: 对的，
0: 哎，你送朋友了，老父亲、老母亲了，之前你这好朋友可能生过小问题了，动过小刀了，大白也建议他可以稍微的搭配点什么什么东西吃，那你就别在外面买冬虫夏草了，咱至少买一些正宗的了。吃法上面正好我们讲讲。
1: 对，第一点吃法呢，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的前提下呢，我推荐就是大家在水龙头下面稍微冲一下，直接干嚼，然后温水送服。家里面有老人或者小孩牙口不太好的，嚼不动的，没问题，你拿温水给他泡10到20分钟左右，泡软了虫草之后呢，把虫草吃掉，再把水喝掉，或者说家里面有些阿姨妈妈喜欢煲汤，对吧？你就出锅前的5到10分钟，把虫草放在汤碗里边，对吧？把汤盛出来，稍微的给它浸一下就可以了。吃法上面呢，真的特别重要，因为冬虫夏草呢，它经不住高温长时间的去炖煮。如果说吃法上面造成错误呢，营养会大量流失掉。
0: 所以建议观众朋友们，订冬虫夏草选择好平台，东方购物。20多年的我们的生日啊，今天是22吧，我记得没错的话，
1: 对，
0: 成立20多年了，跟观众朋友们有好多人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1: 没错。
0: 之前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老年大学啦，把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忠实的 VIP 顾客啊请到东方购物啊，包括参加节目什么的，我们都是互动的非常紧密，关系非常好。所以我相信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朋友们看我们这脸都已经熟得不得了了。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玻璃有时候见到老顾客呢，你说哎，许明你卖那冬虫夏草，我回去买了，是靠谱，别地儿不敢买。为啥不敢买？乱七八糟的假货太多了。
1: 没错，
0: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1: 之前315给大家看到个新闻，那个暗访记者呢是在我某宝上面挑的是销量第一的20万根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甚至呢还一些被爆的是以廉价假冒伪劣商品冒充冬虫夏草在选择。如果说您拿到的是这种胶水粘连的也好，也是假冒伪劣那种产品也好，您敢吃吗？当然不可以，
0: 肯定不敢的，
1: 对吧？
0: 来，再给观众朋友看一看啊，把构成说一下，给大家来读几个。
1: 好的，没问题。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主要构成，里面是有小八角，给大家升级成大八角。
0: 对，
1: 里面总共是有10克50根的冬虫夏草，保证是来自于西藏那区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品质。
0: 细节来，
1: 对，
0: 大家读读看。我们在这儿，
1: 原料产地这一块标的非常清楚，西藏那区。
0: 西藏那区，
1: 对吧？日期，哎，3月10号，你能接触到非常
0: 就不会是2423草、啊？
1: 当然不可以，那种陈货呢，在我们瓷碗头一根都不会出现，好吧？所以大家放心的去选择。
0: 然后再给您看一看，如果大家在吃上面不是50根吗？要吃多少根？怎么吃法？许明，你让我尝，我可不可以吃半根啊？我吃1/3根行不行啊？这也不是我说行与不行的，我们来看看啊。一般吃3个月为宜，
1: 是，
0: 啊，因为3个月算是一个小周期，有人愿意6个月，有人愿意12个月，看你的身体情况来，好吧。此外呢，时间不能过于短，否则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是断断续续吃，也难起到比较好的效果。下面，这里写到的，一次性吃2到4根，
1: 4根，
0: 如果特别需要调理就4根，一般般吃你就2根。再有一个大问题的，可能就要4到6根了。
1: 对的，
0: 这是跟人的
1: 体质
0: 对不一样。达瓦可能1根，我假设啊1根，
1: 对，
0: 我这可能要3根，
1: 就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0: 对的，这个不能硬性要求就必须都是2根啊。我们再来看看，如果大家买的话，为什么要买？刚才说除了东方购物确实这个平台好，再一个人家的这个刺马驼达瓦这边确实靠谱，这品牌您看看，这里写的吃了差不多8年了， 一个月买一套的话，八年、十年就是120套，对吧？
1: 对，八年
0: 十年就是120套，
1: 是96。
0: 嗯，就是近100套左右吧，
1: 100套
0: 左右，对不对，观众朋友们？这一下子算出来了吧？这还是哪年的事？这2020几年呢？这2021年、2022年呢？还是20年的这个？
1: 到现在肯定已经不止。
0: 你这个不止了，你这个是很早之前的那个了。嗯，你看很早之前就已经买八年了，他在后面万一再买个4年5年呢？如果他是20年写的呢，买6年。
1: 其实有很多顾客他们家里面那个我们那个黄色盒子落了很高很高，对吧？
0: 这
1: 因为每次都在买。
0: 大家看这个夸不夸张？我刚才跟您算的话，跟那个打瓦算是100套，100套了吧？
1: 对，接近100套
0: 了吧？这个是买88次，哈，买100次88次算少的了，
1: 非常少。你看8年，8年每个月买一套，
0: 对呀，
1: 12套对吧？
0: 对呀，
1: 96套，88次已经不止。
0: 每天三根嚼后吃一下，已经坚持5、6年了吧？又有一位5、6年的，然后这是要送人的，不错，正品，让人品质让人满意，买点虫草给家人补一补。炖鸽子，锅子出炉以后
1: 放几根，
0: 出锅以后再放进去，不要跟那个锅一起嘟嘟嘟嘟嘟 嘟久煮着啊，可就不太行了。来吧，价格跟大家再说一下，大家就赶紧订购吧。我们还有最后的72位订购成功了啊，拿回去以后呢，能参加满减送买就参加一下，3件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1680，咱们乘以2套，那就3400不到。3400不到，差不多就差了个400-500。
1: 对，
0: 哎，咱就到了3888了。
1: 稍微凑一凑，
0: 对吧？你自己在我东方古玉买过别的，那你就不是拿400积分到手里面算到单套上面1200多除以10克，
1: 128块钱单克价格，
0: 自己是送人，都体面，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但我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过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已经有三位观众订购了三组啊，一下子啊，这也估计要吗？
1: 就是听到了刚才咱们给大家算的那笔账。
0: 如果按照三个月来吃的话，我估计不管是姐姐还是爷叔啊，手头是剩一点点存货。嗯，那可能剩个一个多星期，正好我们今天要订三套的话是两个半月，
1: 对，补一补。
0: 两个半月左右，您再加上您的一个多星期，就是三个月的量，对不对？
1: 三个月，
0: 挺好的。如果您说我自己想要满千送百的话，你直接三套就超过3888了。
1: 是的，
0: 或者您订购两套也成啊，你不订三套，订购两套，观众今天也很多，所以订购一套吧也可以。你就是说今天这性价比订购一套有点亏的话，你就比如说之前是1880
1: 八克，
0: 你等于说双方面两方面都在错过了好机会，一个是价格你多花200，
1: 对的，今天是
0: 克重少了
1: 200吧，
0: 两克，
1: 对吧？
0: 对不对？你等于订两套，你省400拿四克，
1: 对的，
0: 多拿四克，我是多拿四克啊，
1: 而且这一克岂不是100块钱啊，接近100多，接近200块钱一克，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说的就是啊，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高的嘞。吃法上面还可以磨成粉哦。
1: 对，当然磨成粉，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条件，可以去某宝上面买个研磨机，对吧？把它磨成粉呢，更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
0: 对，
1: 或者说你看这个老鸭汤的时候，就放在汤碗里面，千万不可以什么抓一把虫草，直接扔在那个锅里面沸水煮啊，煮一两个小时，切记不可以吃到这样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吃了虫草它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用，可能第一点您在吃法上面造成了一些错误，一些误区，还有就是你买的是不是真正的冬虫夏草，也需要打一个问号了。
0: 那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当然每一根都来自于咱们高海拔地区的西藏纳曲，保证品质，保证产区。
0: 168块钱不参加满千送百，已经很便宜了。
1: 没错，
0: 你在外面买一些断草的多少钱？
1: 您跟市面上对比，那些断草动辄什么200多块钱，对吧？大根一点的断草甚至给您开到了328块钱。
0: 就我就算断的细细碎碎的200多块钱，
1: 对，
0: 那也没有我们今天便宜啊。
1: 我们是性价比高的同时还是整根的冬虫夏草。
0: 对啊，整根呢，
1: 对吧？
0: 真正的目前为止要多新有多新的这个25年的，26年还没挖呢。
1: 对，
0: 26年还没上市呢，
1: 还没上市。
0: 对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这方面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性价比营养保留价值是取到了一个平衡点，既便宜营养还多。
1: 是的，
0: 多棒啊，95位订购成功了，备货没有多少了，最后16分钟把握机会订购，02151119900。
2: 到东方沟里向个吃码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头了，阿拉还吃。
3: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4: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眼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5: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6: 这个产地还是西藏吗？
7: 南区。哦。日本的南区，西藏一个地方，南区就南区。伊勿好假设搿个南区，伊勿好想南区。伊为啥勿好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南区的。哦。西藏地方勿是四川南区这个地方，别个地方南区是吧？
6: 对。
7: 懂意思啦？伊讲西藏就是南区，对。伊为啥勿想南区呢？对伐？伊要想清爽。
8: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9: 380，有个10克，各30。
8: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107位观众订购成功了啊！
1: 是的，谢谢大家。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原来东方沟的价格就是今天价格就是王道，大家说我要等到618什么那个时候我再跟大家订购啊。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安排的呢，确实我在想，你要么就618可搞特卖，但达瓦这边正好有货，
1: 对，
0: 正好有急活。那618的如果量不够的话，就不排节目了，是这个意思啊。235块钱一克，1880拿回去是8克40个，级别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今天先降200加2，都是2开头的，降200加2克。你要是愿意订购两套、三套，刚才那些不是有好几位订购三套的吗？最后37组啊，你订三套的话，600省了，克重多拿了6克。
1: 对，没错。
0: 在以前的构成里面，有的是5-6克算是一个构成了都。
1: 六克都是1000多块钱。
0: 就是啊。我们给大家都免费的加赠给您了，所以这虫草啊看起来特别的体面大气， 以前这个盒子刚才达瓦不说啊，就刚开始觉得总是哪儿有不一样。
1: 对的，
0: 以前没有这么，大概就是一个比较类似于像一个圆形的一样。
1: 里面是非常小的一个圆形，
0: 对，对吧，像个圆形的一个八角盒。
1: 现在由于它的一个克重增加，根数也比较多，是总共有50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外盒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扩张，基本上是大了一大圈吧。
0: 是，
1: 对吧？
0: 确实够体面的。再来看看这里边。后面写的什么
1: 原料产地
0: 啊，
1: 原料产地这边呢一定要看清楚，一定是来自于西藏纳曲，对吧？而且我们的生产商信息，我们的一些电联系方式、厂址都非常清楚。如果说你在其他渠道买过，你就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商品信息在。
0: 以后达瓦这样，你帮我带一个对比的。
1: 好的，没问题。
0: 在网上随便找一家，
1: 行，
0: 它不靠谱的，最后也是100来块钱的，最后你看看它背后写的什么。您把您在别的渠道买的，你可能不是在我东方购物买，有可能在不一定是网上，你也翻到后面看一看有没有这么专业这么严谨，不严谨的话你不要买，多多少少他就是害怕你知道他才会给你做的
1: 问题吧，对吧，
0: 对不对？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要扫再掰一个啊，最后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27组。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1680怎么办？没有没关系啊，先把货抢到手里是王道啊。
1: 哪怕你今天抢到货到付款之后，你下午可以去其他商超对比一下，
0: 如果你觉得你买贵了退嘛，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你就问他1克5根的单克价格多少钱
0: 就完了，
1: 我要自然环境生长的。
0: 你要什么叫自然环境生长啊？
1: 对，
0: 这个颜色不可能完完全全统一的不得了，完完全全统一那就多多少少说明有点问题了。
1: 对的，
0: 然后你再看脑袋瓜这儿，脑袋瓜这儿怎么着，
1: 一定是紫座把头给包住的啊，
0: 也比较均匀，没有陡然收窄，像铅笔尖似的啊，不是那种啊，
1: 不可以。
0: 再有一个，你刚才达瓦说了，包裹的比较的满，看到吗？这是脑袋，你要这么接触，
1: 那
0: 这是我这个手指头是紫座啊，叫接触就不对了，要这样扣上去。
1: 对的，
0: 扣上去，
1: 就像咱戴了个帽子，
0: 戴帽子似的，把你的额头都给裹住了，看到没有？就露了个眼睛在这个地方的，
1: 对的，
0: 就露个嘴巴、鼻子、额头，只要有头发的地方全都给你遮住了，大概是对于人来讲是这个意思，你就明白了。再来给您掰一掰啊，按一按啊，看有没有中空干瘪。
1: 哇，如果说但凡是有中空干瘪，一捏就瘪了。
0: 来，我使劲啊，这
1: 应该
0: 指甲盖都红了啊，
1: 手都硌出印子来，证明它里面是非常结实的。
0: 掰一下，看看，
1: 对，很洁面，
0: 很结实吧？这里面这个细小的
1: 乳白色的虫体，看
0: 这一小条线，黑色的那小条线，看到吧？
1: 对的，
0: 像个小鸽子飞起来那个人字形似的哈。
1: 对的，
0: 再掰一个，给您再看一个这个。这里边
1: 无论掰成多少节，它的斜线都看得到，
0: 是不是在这儿，
1: 而且横截面也是非常结实的一种。
0: 一定要有啊，没
1: 有
0: 肯定是不行 啊。好，吃法上面刚才跟您说了，嚼也成啊，打粉也罢呀，
1: 直接干嚼吧，
0: 什么都成。但是今天王道还是在于价格，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1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原本拿回去应该只有8克1880，8克40根，今天只给您做到了
1: 10克50根，
0: 哎，价格
1: 减了200，克重给您增了2克，
0: 这不是8克吗？在这儿呢写的很清楚啊。走进房有送人，自己吃都成。
1: 对的，
0: 订购过2套，我觉得，
1: 这个
0: 既然很多爷叔姐姐们已经吃出好来了，吃了个2个月，哎，觉得反馈不错，我再坚持个1个月，我往3个月凑一凑，完全可以呀。您订购过2套，满减送买这么一道，这个400元积分再拿到手里面，这多棒啊！单个价格算
1: 128块钱，
0: 128，你拿
1: 对，您再跟市面上动得400-500块钱，而且入手门槛价8000块钱来说，你怎么入手嘛？还是有压力的呀。
0: 是，
1: 对吧？
0: 打电话抢吧，02-5111-9900。
10: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11: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你看看这个画面里面，就很多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什么情况是什么样的人？
1: 第一点呢，你看视频当中这种身子骨比较虚的人群，对吧？这个时候你千万别给他买一些什么过猛过燥的滋补品，你不知道他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对吧？像温补平补这类冬虫夏草就非常不错，
0: 抓
1: 住机会。还有家里面这种经常这种情况下，你给他来点冬虫夏草，爱惜一下他的身体，对吧？泡点冬虫夏草、枸杞水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家里面一些准妈妈们需要积累一些营养，我喜欢喝汤，对吧？喝汤的同时加两根冬虫夏草在汤碗里面稍微浸一下，那个汤的营养价值完完全全就做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升华啊，都完全不一样。
0: 有一些观众讲，我不在你东方购物店，我总想在我家附近的或者网上，那个价格真低，好吸引我，太诱人了啊！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在一些大家自己没有办法确定的，尤其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三教九流一般特别多，
1: 不知道，而且
0: 你不知道这个品质到底怎么判
1: 断。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购买过，您看是不是像达瓦说的，第一点，它的盒子是不是一个通用的盒子？就像比如说许明哥能用，许明牌，
0: 这里面啊有问题啊。我只买过这个牌子，或者没有买过几次，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合同用。其实我判断不出来。
1: 那你就看有没有商品信息啊？
0: 盒子上面
1: 像我们刺码头一样，有没有我们刺码头的一个标志，大大的方方的印在那儿，对吧？然后呢，你看一下礼盒里面有没有一些生产商的信息啊、执行标准呀、还有生产日期啊、规格呀、配料什么的，都写的非常清楚。它到底有没有？
0: 这样，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给大家打个样。
0: 什么叫做比较正规？可以参考我们这个，
1: 对的，
0: 就当做一个优秀学生的。

0: 案例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1: 对，没错，
0: 看看。
1: 首先，我们第一个盒子呢是一定不会去跟别人通用的，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透明礼盒一定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公司的标志在上面。
0: 你看，这是品牌、啊、
1: R 标，对，有 R 标，对吧？而证明里面的虫草一定是我们自己公司生产
0: 的。如果是这么讲啊，我想。就赚一枪头的买卖，就做这一次生意，他不会给你申请商标去的，
1: 对，没有，
0: 没有人这么干的，
1: 没有商标，
0: 对，他一定没有商标的，
1: 对吧？但是我没有。另外呢，您看一下背后的商品信息，该有的公司标志也有，然后呢，您看一下原料产地这块也写的非常清楚，同时我们生产商的公司信息也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如果说您在市面上购买了一些虫草的话，您不妨拿出来看一下，它的背后有没有这么详细的信息？
0: 你就拿这个为例。就这个图上面，什么牌子我们给你挡住了啊？就这上面就印个冬虫夏草，
1: 盒身上面什么都没有。
0: 它这上面只写个冬虫夏草四个字儿，它没有牌子。
1: 对的，
0: 这个盒子上的正面上面它也没有任何品牌，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盒。
1: 对，
0: 背后有没有我没它没有翻过来，我不知道。但是它的价格上面100元一克，然后它产地写的是哪里？中国大陆。
1: 对的。
0: 就是如果达瓦加的也在这个平台上挂，
1: 我可以
0: 这个产地就不会写中国大陆。
1: 对的，我一定要精确到地级市。
0: 它会写到什么？
1: 西藏那曲原料产地。
0: 换句话讲，我问大家，咱大闸蟹上市以后，阳澄湖的，你是阳澄湖的蟹，怎么着说商人，对吧？你是那个养蟹的这个人，你家里的阳澄湖大闸蟹花巨贵的钱包下来的，又撒蟹苗又养蟹，最后告诉我写的时候。我不写阳澄湖，我就写中国大陆大闸蟹。
1: 那怎么可能？
0: 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这个是一个常理，这是个逻辑，这是常识。那既然他不写，动动脑筋，他为什么不写？你拿回家里面，他没有像达瓦这么精细，这么正规，他为什么不正规？你可以正规，你有本事正规，哎，我就不正规。你有本事考100，哎，我不，我就要考0分。我高考我可以考到北大清华，我不，我什么，我就、
1: 这个、
0: 我就价格
1: 是一个不合理的地
0: 方。你觉得就除非这个有个特殊原因在这里面，就正常脑子来讲，它不会出现这么奇怪的事情。
1: 对的，
0: 常理判断，所以大家不要在市面上乱买。你要买完之后你自己吃坏了身子骨不说，你再有点问题，你要吃到个铁丝儿也不行啊。我想说吃到铁丝儿也就罢了，也一想也不行，你扎到哪儿也是坏了，
1: 扎破嘴怎么办？对吧？
0: 你这个吃铁丝儿也不行，那你吃到假的这个有毒的微毒的也不行，
1: 那更不行，
0: 那更不行了呀。所以你看这个玩意儿压秤，你压秤外再扎到自己，你钱花多了还伤到自己了。这个呢不仅不真，还有微毒。
1: 对的，
0: 你更烦得慌。你说这个是啥？
1: 这是湖北的一种虫草。
0: 对，你说这是何必呢？所以虫草的品类分支特别特别的多，多了去了。
1: 冬虫夏草只有这一种啊。
0: 对了，只有冬虫夏草能吃。咱老祖宗身体，包括咱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也好，检测出它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含量什么东西啊，都给大家已经门清了，您就照着做就行了。如果它没有效果，对身体不滋补，中国药典里是不会写的。
1: 早就会把它剔除掉。
0: 你就记住，中国药典里写它，就说明它是有作用的。
1: 是的，
0: 没有作用是不会写的。咱不可能把家里小区的草拔上一根来，我就入是吧？什么小区杂草，然后怎么的入中国药典？没有这么写的，
1: 不可能的，
0: 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不过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是去。大家理解理解，有些这个身子出现问题了，有人需要吃一个星期才好，对不对？有人吃3天就好了，你这儿难受了，头特别烫，有的人可能吃半片就可以了，有人要吃一片。
1: 是的，
0: 量不一样，人不一样，
1: 自己的体质不一样，体质都不一样。
0: 所以我们要讲说什么3个月啦、6个月啦，有什么12个月啦，这是按照一个小周期来算的。所以如果您要想要吃到这个周期，比如说我按3个月最后2套啊，3个月来说的话，你可能要订购至少3套。
1: 三套嘛，
0: 一次性啊，一次性订购3套，就2个半月的量。
1: 对的，
0: 一天吃上2根，一套是25天，你订购3套是不是就
1: 75天？
0: 75天的量还不到完完全全3个月的量了，你手头再剩一点，
1: 还是剩一点。
0: 如果你愿意买个2套，双方父母家一人送10克。
1: 对，
0: 以前是几克？
1: 以前是8克，对吧？那个时候呢，而且还贵呢，是1880。今天是相当于给大家立减了200块钱，同时再加赠了2克，足足2克的冬虫夏草来。对吧？
0: 所以今天安心了，观众朋友们，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背后不多，最后2套。如果您上账户没有1600多，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的，哎，
0: 先把名额占下来，只要有这个需求，先占。
1: 而且你也可以在你家楼下的一些商超啊对比一下，你就说我要自然环境生长的虫草，我要是1克5根的规格大小，您就知道今天咱这个128块钱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1: 十克五十根的冬虫夏草，跟之前什么五克、六克、八克完全不一样了啊。
0: 之前真的是啊，单克算下来的话，
1: 190多块钱，
0: 近200块钱。
1: 最贵的时候，我跟许明哥做的是304块钱一克。对吧？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高的。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
1: 第一点，体质比较虚弱人群，我们强烈推荐，对吧？第二点呢，家里面有老人，经常喜欢抽烟，经常这种情况下呢，你也给他来点冬虫夏草进行滋补一下。还有一些准妈妈喜欢喝汤。汤碗里面放几根冬虫夏草，里面稍微浸一下，那个汤的营养完全不一样。
0: 现在这个电话线怎么还占线了呢？怎么回事？我们就两套了，观众朋友们，您这样也成，拿出微信扫一扫左边下角这个大大黑黑的正方形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您要是账户此时此刻没有1000多，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把名额占下来，
1: 先抢下名额，
0: 下午去比价，去 A 类商超。什么九光什么的，
1: 某堂
0: 盒马什么的，或者是什么来着？
1: 去比，
0: 随便你去山姆什么的随便比。如果你能买到比我们便宜的，你退了就行，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温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哎，火穴呼吸的时候没有那么舒畅了。然后呢，上个楼梯呢，喘得比以前厉害了。然后心脏呢，感觉也突突的，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在夏天，咱们出汗出得多。然后呢，咱们中国老话哈，汗乃心之液，对不对？对于你的心脏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记着，一方面呢，咱们要休息好；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咱千万不要忘了吃。说到辅酶 Q 十，就一定不能错过东方购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它是有胶树技术的，也是有蓝帽子来保证我们每天吃到足量的，而且是合适的辅酶 Q 十。所以今天你看，我还没有开始来介绍我们的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今天我们是升级了构成啊，不是常规的组合。我们的大组合今天一共有八瓶啊，有八瓶。然后整个的组合构成，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然后专柜的价格是598元啊、在九光啊、800伴啊、包括那个 Olay City Super 都能看得到的。这个因为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现在在不要说是咱们中国吧，咱们就是说全世界的各个范围内都能够看得到诺惠的辅酶 Q 十。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小组合我不说了啊，因为99.99%都是订大组合，六瓶组合再多两瓶，再多两瓶，看到没有？一共是八瓶。八瓶的价格，专柜总价将近4300元，东方购物原来的是2397，今天直降200，只要2197，再加赠400元的积分，那么算来就是1797，单瓶的价格是224元，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家里人爱运动的这个孩子，对吧，比如说儿子女儿，对吧，女儿女婿很爱运动，每次这个运动完了之后也是消耗特别大的，咱们这个辅酶 Q 十一定要记着吃起来哈。给大家来看一个实验，因为辅酶 Q 十它很多的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并不高，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嘛，吸收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或者说感觉不够的。但是因为诺惠有着胶树技术，对吧，它是里边的这个是那个我们说辅酶 Q 十，外边的这个是蓝色的水溶性的包衣，让它呢能够更好的提收它的吸收率。所以我们是在高含量的情况下做到了高吸收啊。一个是高含量，每一粒当中含有45毫克的辅酶 Q 十，另外一个就是高吸收，这个诺惠的胶树技术，水脂双溶型，提升了340%的吸收率。我跟大家讲，我的习惯是每天早上一粒儿，每天早上，早饭后我会给自己吃一粒儿。然后你会发现，你在天气热的时候，你要是漏吃了或者是忘吃了，你的整个人的这个力气啊，就是或者说人的这个劲儿哈，会差一点。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坚持啊，知道来吃辅酶 Q 十，给你的心脏澎湃的动力，你走路好像脚底下装了一个小马达一样，哎，那种感觉是真的蛮好的。这个是就是我们说诺惠普通的辅酶 Q 十，它是不溶于水的，因为脂溶性的营养素跟水其实是不相溶的嘛，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在你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它的吸收率是比较差的。来看一下今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给大家挤一粒感觉一下啊，哎，挤到这个水当中去之后，咱们来感受一下，它迅速的就跟你的小肠环境、水样环境非常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已经有7套订走了，哎呀。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需要的，而且呢，千万不要漏了。今天我们是六瓶的情况下再多两瓶啊，再多两瓶，所以加到一起呢，一共是八瓶装，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多了这个两瓶，是今天周末爆杀给到大家的特别的方案和力度，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6.1儿童节之前，然后也是端午佳节之前的一个特别大的方案，当然也是6.18大促的方案了，02151119900。
1: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2: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asol.
1: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2: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1: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惠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2: So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1: Okay.
2: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最新又采访到了诺惠集团的 CEO 啊 Frank 教授，同时他也是，这个胶树技术的幕后的创始人啊。他研究这个技术，其实研发了19年的时间，在长达19年的当中，他就是为了攻克这样的一个技术壁垒啊，攻克的这个技术难关，让辅酶 Q 十的吸收率一下子大幅提升。所以这个技术不光是说在咱们中国，在德国啊，在全世界，在美国，在欧盟，在俄罗斯，在日本，在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都是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这个 Frank 教授呢，他也是在前年的时候来到了这应该是那个最近一段时间啊，来到了咱们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然后呢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就是他也是一直以来希望能够把更好的产品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跟大家来见面。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一直是希望给到大家很优惠的价格，其实是给这个 Frank 教授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他的产品并不愁外，他在全世界的很多渠道都在销售，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直要求说，哎，你既然在这个东方购物来，你就还是应该给我们东方购物超级优惠的价格，所以他也是答应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去采访他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 Frank 教授是59岁，那现在我们事隔差不多6-7年之后再去采访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哈，他的整个人的精气神是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其实一方面当然他是非常注意保养，另外一方面真的这里边的辅酶 Q 十对于它的细胞的保养，对于身体的各方面的滋养绝对是不可小觑的。我们这个现在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大家都会有这个意识，说心脏是我们整个身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脏器，我们都要关注它的这个整个的含量，关注整个它的一个健康。那么来看到我们的身体的脏器，其实一直都说这个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对吧？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力壮的时候，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是非常充盈的。那个时候大家回忆一下，18-19岁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累？不觉得累啊，对吧？熬夜熬到12点半、1点钟根本不算什么，第二天马上满血复活。但是现在呢，现在你熬到10点、11点可能会觉得很累，对吧？或者说是到了第二天可能还要缓一缓才能够缓过来。就真的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断崖式的往下走的，但是我们人的脏器每天都要消耗辅酶 Q 十，就一方面是断崖式的往下走，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心脏每天要消耗掉11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心脏是辅酶 Q 十消耗的大户，再有就是肾脏每天要消耗差不多10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们的肾脏也是很重要的哟，对吧？我们每天喝下去的那些水都要通过肾脏来过滤代谢，还有就是肝脏也很重要哦。肝脏每天要消耗掉70毫克的辅酶 Q 十，肝脏每天很多人要吃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对不对？那你要通过肝脏来进行代谢，所以肝脏的它的重要性也不可以疏忽。再有就是大脑、肺部以及脾脏加到一起，这些所有的脏器加到一起，每人每天要出去啊，就说日常的开销，就好像说一日三餐一样，你要出去差不多3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吃进去的不够，你的细胞就处在低能耗的状态，你的细胞就是处在一种想要躺平的状态，很疲惫的状态，就不会精神状态很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每天吃一粒儿，不用多啊，一粒儿辅酶 Q 十，就诺惠的这个，相当于你吃了10斤牛肉当中的辅酶 Q 十，相当于你吃了5斤沙丁鱼或者4.5斤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儿就够了啊，就这样一粒儿，早上吃啊，建议早上吃，随餐来吃，早上吃是高黎特别建议的，然后你甚至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吃，因为鱼油是脂溶性的，它会营造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吸收的环境，让你这个整个的身体吸收会更好。人体的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吸收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顺畅，因为小肠是一个水样的环境，那么辅酶 Q 十又是脂溶性的，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水脂怎么样啊？不相容啊，水脂不相容。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可以回去做啊，你们家里的辅酶 Q 十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今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来感觉一下啊，来看一看，哎，很简单，对不对？很轻松的就跟水溶解了。这个技术绝非浪得虚名， 这个技术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最近一段时间，而且不是很早以前，是最近一段时间，最近几年，是近几年的高科技，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包括咱们中国、欧盟、美国、德国、日本的专利、俄罗斯的专利、墨西哥的专利、西班牙的专利、丹麦的专利、奥地利的专利啊，这么多的专利，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的专利，9国11项专利，一项技术，一个辅酶 Q 十，能够拿到9国11项专利，所以你吃的是真正的好东西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一瓶的价格在很多地方都有售，包括这个某某也有售的啊，这些地方都有售的，一瓶的价格是598。那就这样，其实你要是到网上去看，就是他们的那种就是旗舰店，它也有售，但是也都比东方购物要贵，我待会可以给大家比价。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这个产品只要到了周末啊，已经高级了吗？我的天哪，大家都不等高黎来介绍直接抢货。这是我们的常规组合，这个是升级的构成，多了两瓶，每一瓶是30粒啊，这两瓶就一共是60粒，所以加到一起呢，一共就是这边是360粒，再加上60粒，一共是420粒。这个组合是目前我们能够拿到的超级优惠的一个组合，也是618大促的方案。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自己吃、爱运动的人士、爱出汗的人士，还有经常要吃他汀的朋友，咱们都要多吃，可以要注意补充辅酶 Q 十，因为他汀会让你身体当中消耗一部分的辅酶 Q 十的，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大家可以去了解啊。现在豆包都能查得到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本身呢，就是讲我和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不大适意，葛末就阿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排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4: 还白相？
3: 还白相。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伊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伐？
4: 吃多了啥子？
3: 吃是现在不敢拨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肚皮疙瘩，我要叫伊减肥。
5: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6: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5: 那他是三次指甲，
6: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7: 那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现在
5: 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7: 到公园的商场里去兜啊，玩玩，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5: 水果是吧？啊，
6: 但是伊另外的，
5: 是
6: 另外一种嘛，就是
7: 十年。昨天我去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5: 另外嘞
7: ，没有虹口公园，岁数大外面。
6: 我叫公主讲，因为我长过几大年，我少领地的啦。
7: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没结光。
6: 用光回来，用光回来，身体吃香。

炒炒青菜，对吧？擦擦桌子，然后呢铺铺床，这种日常的小幸福哈，其实如果说是在咱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来做做，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我不是上海人，我是江西人，我是特别欣赏上海男人的这个充分的加入家务活的这份心啊，这个是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值得表扬、值得学习的，就是上海男性哈，上海男人这个叫什么麻打扫，对吧？就是在这方面他们是非常非常参与度非常高的，然后呢就是会很心疼妻子，然后呢会很心疼太太，希望能够减轻太太的负担，这个真的是要竖个大拇指来表扬表扬。你看这位应该是贺叔叔啊，就是他只要身体舒服一点，他就会帮着太太来干家务活，然后呢买菜，我记得之前他还去买西瓜，能走二里路呢，对不对？然后在家里面擦擦桌子啊，炒炒菜啊，真的就身体健康以后你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而之前去采访他的时候，最早大家注意看最左边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刚刚做完一次那个心脏搭桥手术还是怎么样哈、啊，就身体不舒服。当时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不爱讲话，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人累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想说话。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累到不想说话，对不对？累到不想理你。但是你看，当身体舒服的时候，当中一个画面，贺叔叔在做开合跳，这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运动，就是开合跳。然后呢，他也很愿意去参与家里的这个家务活，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辅酶 Q 是真的很重要。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辅酶 Q 是其实都很了解啊，都很清楚了，包括我自己有这个亲戚在国外，他们也会说到哦，辅酶 Q 是好东西。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会存在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差别。我来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事情，我会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吃咱们中国蓝帽子推荐的辅酶 Q 啊。你看，这是这个中华医学会的心血管学会的分会来推荐的，健康成人的日常一天吃多少，然后如果你有心血管的情况你吃多少，如果你是在吃他听的啊，为什么要吃他听的情况下你要再补充辅酶 Q 十呢？因为他听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会消耗的多一些，所以就要再额外的多补充一些。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会也是说，健康成人每日大概到100毫克，世界卫生组织是每日30到50毫克，然后这边是欧洲的啊，就是大概100毫克，日本的30到100毫克啊，咱们中国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方面的营养，共识方面是100到200毫克，就如果你有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担心、一些困扰啊，差不多就是100到200。如果他听，你再吃他听的，咱们就补充上面再加大一点。好，我来说到咱们正常的日常的情况啊，为什么咱们就吃这个诺惠就够了？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咱们不要去盲目的去觉得说国外的啊一粒200毫克就好，其实是这样的，辅酶 Q 十虽然非常好，但是也是过犹不及的。你会发现说，当你吃的量太大的时候，你的心脏反而会不舒服，所以一个合适的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给出来的蓝帽子这样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就是50毫克啊，50毫克以下。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来做的，我们每一粒的含量是45毫克，所以这是一个让你吃起来放心又有效的一个范围啊，又有效的一个范围就是45毫克，在这个位置。另外一点呢，就是除了它的含量足够高之外，它的吸收率也很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在课堂上，我一次就讲了5道题，但这5道题孩子全听明白了，100%吸收了，对吧？那跟另外一种，我老师在上课时候讲了20道题，这孩子只听懂了1道题，他吸收率就很低。大家明白？我就举个这样的例子啊。所以其实吸收率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你含量最终能够被我们身体的细胞利用多少。那因为有了这个酵素技术，就是这个核心的技术啊，就是他们是有专利的，德国、美国、日本、欧盟，包括中国，一共是9国11项专利。它这个专利技术就是里面会有一个这个辅酶 Q 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它会被外面蓝色的水溶性包衣给包裹住。这个是德国的专利的酵素技术，它是帮你一下子大幅的提升你的吸收率。啊，提升多少呢？提升380%，因为它是水脂双溶性的，所以它其实是不太挑时间的，没有说哦，我一定要最好在哪个时间吃，没有这样的一个很挑剔的时间段。当然，高丽还是建议大家在餐后来吃啊，比如说早饭后来吃是比较好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你在家里面这个实验，其实我一开始我不服气，
因为最早我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就说啊，真的吗？普通的辅酶 Q 十就这么的不溶吗？我不相信。我就把家里的辅酶 Q 十拿了一粒出来，我说我也要做这个实验，一模一样的实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模一样的。大家如果在家里来做，你们家里如果也有辅酶 Q 十，你拿一粒出来，你去挤在水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只要它没有酵素技术，它大部分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诺惠的辅酶 Q 十，我挤到水里面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因为你的小肠是水样环境。它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辅酶 Q 十吸收进来，然后通过小肠绒毛吸收进来之后呢，开始提供给我们的细胞，对吧？细胞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工厂，它是需要辅酶 Q 十来参与，然后把你吃下去的碳水、蛋白质、脂类转化成 ATP。对不对？三磷酸腺苷这个转化的过程，这个呼吸链的参与是离不开辅酶 Q 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辅酶 Q 十，第一个是含量咱们要卡好，另外一个就是吸收率咱们要特别的关注。老师上课讲五道题，这孩子五道题全明白了，这个吸收率就高。老师上课讲了十道题，老师讲了很多，讲了很一大堆，最后这孩子只听懂了一道题，这吸收率就很低很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吸收率非常非常的关键，水之双溶提升了260%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今天就这个，因为它的这个九国十一项专利呢，所以现在是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抢这个产品。我们今天598一瓶，一共是60粒，相当于10块钱一粒儿。但是因为它有感觉啊，它吃下去对我的身体有帮助，所以大家还是愿意买单的。我来给大家比价啊，今天东方购物是8瓶装，看到没有？8瓶装，2197的价格，8瓶装。这个是30粒一瓶的，这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一整瓶，一共就是，420粒啊，420粒。然后我们是支持大家全渠道比价的，因为到了618嘛，大家都是要比价的。那么你想想看，你在各个渠道那个比价的时候，你就肯定要知道我们的那个，我们请我们的师傅帮我们把笔拿上来一下，好不好？那个郑师傅，我来给大家来比一下价格哈，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是跟某宝比，我们全渠道的比价，来，好，谢谢。我们跟某宝比呢，我们的价格可以划算到1243块钱。我们跟某东比呢，是便宜到1567块钱，哦，1000多。我们跟拼某某比，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便宜到1007块钱，这个地方。大家会周末

0: 大家都希望在自己渠道卖个好价格，所以我们也是拿出来，东方购也是拿出来了自己的诚意，让这个德国的这个诺惠的公司给到我们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构成。今天是六瓶儿，再多两瓶儿，是周末爆杀。今天不常规直播，周末爆杀，所以喜欢的话是一定今天来囤货的，02151119900。
1: 买，米粒也老好的，到现在没管没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不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带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粒，一人一粒，就搿能介接好子，有力气，勿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2: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勿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急躁一样，人家抓么子一样的。那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好像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去，搿是我一直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真的老好，价钿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考了10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是心脏保护了老好。
3: 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4: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3: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前有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4: 是吧？
3: 早生
0: 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想到说，哎呀，70多岁、80多岁啊，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年纪，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只要保养得好，其实就算是70来岁、80来岁，看上去还是精神头特别特别足的。这个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是不是？因为现在有好的技术，然后呢，知道我们的细胞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及时的给予它，而不是让它随便它让着它去衰老。细胞是会自然衰老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通过现代的技术是可以拉它一把的，对不对？让它老得慢一点，就是你给予它需要的那个能量。说到这里呢，我就不得不待会儿给大家看一本书哈，这本书是吴铁老师写的。那吴铁老师本人呢，他也是这个药理学教授啊，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药理学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辅酶 Q 食与心脏健康》，这本书我今天也把它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这本书的呢，就这个吴铁老师写的，这个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辅酶 Q 食与心脏健康，这里边就专门会有很多的篇章去介绍辅酶 Q 食它到底是什么。这里面的话我应该基本上都能背下来了。辅酶 Q 食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当中含量超高，并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你看我们的心脏能量传递离不开辅酶 Q 食，对不对？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了辅酶 Q 食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中。你看你的各个脏器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辅酶 Q 食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呢，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啊！看到没有，它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呀，就好像心脏，就好像你的汽车要加油，否则就是一个空壳一样的道理，对吧？你的汽车花了几百万买的，然后呢，它的发动机特别好， 最后呢发现没有油或者没有电，对吧？我们就说生物电好了， ATP 其实也是一种生物电嘛，对不对？最后都是白搭，所以这个东西重要就重要在那儿。夏天我尤其提醒一个季节，就是夏天，夏天你平常如果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夏天千万别啊，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然后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中也讲到了，《黄帝内经》也讲到了，叫汗乃心之液，心之液啊。所以如果说你在天热的时候，你又大汗淋漓的，对吧？出去买一趟菜呀，又出去拿个快递呀，或者是又出个门去跟朋友聚会呀，这一身又一身反复出汗，其实人的心脏是会很累的，对不对？就会喘，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辅酶 Q 十。千万要记着，要给自己补充啊，也一定要注意补，因为你这个时候的你的耗能是增大的，或者说是你的整个的心脏的这个它的输出量是增大的。我们每天呢，就是人体是自然是需要出去多少的这个能量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心脏每天耗能110毫克，如果天热可能耗能的量会更大一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你20来度的时候，你出去玩，那个天气小风吹吹，你人是很舒服的。稍微温度高了一点，你出去人心脏会觉得闷得慌，对吧？然后会觉得不舒服啊，这个时候都是它耗能增大的一种表现。肾脏是一个污水处理器，对不对？就是你喝下去的各种水是通过肾脏来进行一个代谢的。好，肾脏也不少哦，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吗？110毫克左右哦，其实跟心脏已经差不了多少了。好，那你说肝脏呢？我们吃的那些瓶瓶罐罐，对吧？那些东西，不都是靠肝脏来进行一个代谢吗？肝脏每天也要消耗掉差不多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所以心、肾啊，心、肝、肾啊，这三大脏器一天就要走掉差不多270毫克的辅酶 Q 十，再有就是我们的大脑。在我肺部和脾脏，对吧？加到一起差不多300毫克要出去的，所以我们说你日常的膳食当中能不能吃到辅酶 Q 是可以的，你多吃点沙丁鱼，你多吃点牛肉，你多吃点花生是可以摄取到辅酶 Q 是的，但你吃不够。为什么我说吃不够呢？因为你看这一粒辅酶 Q 是当中45毫克啊，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5斤的沙丁鱼和4.5斤的花生，这咋吃啊？对不对？这没法吃啊！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很难去这样照这个力量去补充。所以你每天就这样，像高丽阳啊，每天记着啊，上午来吃这样一粒儿就可以了，啊，就这样一粒儿你吃下去之后，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啊，反正我就感觉自己的那个腿上像装了个小马达一样，走路的时候会有劲儿。否则走路脚是软的，软绵绵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没力气，说话也没力气。就是当你有劲儿的时候，我这会儿是空腹跟大家说话，我这会儿都还没吃中饭呢，那我就觉得人是有劲儿的，就人是有力气的，就真的很重要。就这个东西，你的细胞有力气、有能量，转化能量高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酒国11项专利，而且是最近几年拿到的。就它不是很久远以前的专利，它是最近的，体现了近代的，就是那个最近几年的生物科技方面取得的成绩。那专利技术，因为它要在这么多国家销售嘛，对吧？它就必须取得这些当地的国家的这些专利的技术，那这些全部都有。所以45毫克听上去，在大家的有些朋友如果了解，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我们身边的上海的朋友可能会托人从国外带辅酶 Q 是100毫克、200毫克，那个人，我们说人种也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你看欧美那马子也大，它可能两三百斤很多，对不对？那它的辅酶 Q 是的量上去，我们就不要去参照他们的标准，对吧？欧美的这个肥胖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国家给我们制定的这个标准其实是比较合适的，50毫克是上限，我们是45毫克。再有就是我们用到的是浇树技术，就是我的每一分钱都花到位了。老师讲的这5道题目，我全都明白了，对吧？下次出题我就不会错了。不是说老师讲了20道题，最后我只听懂了一题，或者一题都没听懂， 那就没意思了，就这个意思。浇树技术让它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有实验数据显示证明啊，浇树技术提升了340%的吸收率，所以它吸收率很高。我还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吗？我要不再用一粒做一个实验。那这就是水质不相容的情况，在水当中油跟水是不相容的，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很窘迫的情况。但是如果是有了浇树技术，哎，这个时候细胞很渴望这个辅酶 Q 式的给它提供能量，然后你一吃下去，哎，细胞说，哇，我马上就吃饱了饭，我能干活了，就这种感觉啊。今天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构成，我们今天构成超级划算，我自己都好心动，很想买，因为598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2197，你就是拿到4瓶，东方购物让你拿6瓶，再多2瓶，一共是8瓶。八瓶让你带回去，满足完条件之后是224块钱，大家支持大家全渠道比价，我们以前叫货比三家，今天我们货比四家，分别便宜到1000多、1000多、1000多和600多，货比四家啊，大家可以去比价。大组合已经快售罄了，因为今天这个卖得超级好。周末爆杀，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说是接下来要跟朋友聚会，也想带着2瓶好东西给朋友，哎，我们今天有30粒一瓶的，刚好可以作为礼物来送给这个朋友，来作为一个伴手礼，也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5: 我可以去吃辅酶 Q。没 Q 四，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搿种讲气短啊啥种，侪回家脱了。搿后生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0几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如果我搿后生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没看啥以后对吧？这只保险可以把它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6: 哎呦，我觉着阿拉去趟用不了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去健身的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会得能，有的人早上像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7: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勿去的。
6: 我已经买了2趟6瓶的，搿趟是第三趟6瓶。
7: 去年年底多少？
6: 有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7: 去年年。
6: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杨校长搿种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又。
5: 就是对个阿姨的。
6: 对，就是
5: 辣椒。伊确实，
6: 哎，对，
5: 老
6: 好吃，老
7: 好。那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那么这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6: 吃
7: 了3个号头。我觉着有，
5: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7: 这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你讲不清楚。
5: 对，
7: 对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8: 没有明显的衰老。
9: 他就
8: 这就
9: 往后退。
8: 对
9: 我们
8: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9: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8: 进步，
5: 对对
8: 对，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5: 不退则进，
8: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9: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8: 是吗？
9: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8: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5: 是
8: 吧？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9: 他现在
8: 不光能自理
5: 啊，
9: 还能照顾
8: 我们
9: 一大家子6个人，
5: 是吧？
8: 对，
5: 那
8: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5: 啊，
8: 所以
0: 现在啊，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们对吧、啊？生理年龄是一个年龄，心理年龄是一个年龄，当我们身体状态好的时候。70-80岁，这其实都是很年轻的一个状态。你看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位老人家哈，就是都是这个70-80岁的一个年纪，但是你看他们那种状态，还有就是脸色啊、气色，都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啊，我相信啊，随着这个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随着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都知道给身体提供，让这个细胞。 慢一点衰老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能量，我相信今后八九十岁你看上去都会显得特别的年轻，对吧？还可以到处去玩，还可以去南极，对吧？去更远的地方去旅游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敢想哈，不要觉得说哎呦我现在的身体这个样子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行了。你一定要自己有这种主动的意识去想到就是无论在哪个年龄都是有可以改变的啊，无论在哪个年龄都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这个观念一定要有。我见到很多的朋友给家里的装修花了很多钱，是吧？花了比如几十万，是吧？买各种家具呀、家电呐，会花很高的价钱，但是呢，给自己身上的投资呢不高啊，甚至很吝啬，或者说是在炒股上面，对吧？买了一台又一台的电脑，然后呢，就是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是呢，却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其实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是真正是受惠的人，就是你自己，你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再是你身边的人也是受益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好多东西是真的，大家要关注一下，因为现在营养这个是一个大课题。然后其实辅酶 Q10 已经属于基础性的营养素了。我今天跟大家说了有很多，我跟大家提一下，其实有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吃辅酶 Q10 的，一个就是爱运动的人，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是加快的，对不对？你想象一下，你平常的心率大概比如说那个六七十七八十，你那个运动的时候你最大心率可以到110、120，甚至到140、150或者160、170，对吧？或者能到200，这种最大心率可以到很高的情况下，你的耗能是增大的。所以说爱运动的人士，其实你的辅酶 Q10 是要注意补充的。还有就是关注心脏健康的人士，第二类人士啊，也是需要来补充辅酶 Q10 的。还有第三类人士是，如果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要吃他汀的，他汀这个东西呢，它会让你的体内辅酶 Q10 的消耗量增大。所以你看，中华医学会的心血管的分会，他汀相关问题的辅酶 Q10 的含量，它就会建议量增大。而且不光是中华医学会，美国的那这边也会讲到心血管的问题，他汀的量会增大一些。健康成人就是一般来讲就是30到100毫克，对吧？这我们中国的就是30到50毫克，欧洲的，对吧？它也有不同的标准，针对于不同的人群，对吧？如果说是心脏不舒服的，这个可以到300，对不对？在这边都有啊，都是有的。所以实际上辅酶 Q10 现在它已经不是什么很那个好像很稀罕的东西了啊，它其实是一个大家都有共知的。大家其实无非就是我是选择 A 品牌还是选择 B 品牌还是选择 C 品牌。那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的诺惠的辅酶 Q10 是特别受欢迎呢？因为德国诺惠它有一个非常专利的技术叫胶束技术。这个胶束技术它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说解决问题很关键，对不对？我要能解决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卡脖子的问题，对吧？那对于辅酶 Q10 来说，它卡脖子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跟维生素 ADEK 很像，都是要在脂溶性的环境下它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它不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就是维生素 B 族还有 C， 这是水溶性的，对吧？还有就是类这个就是随着尿液可以排出去的，它是脂溶性的。脂溶性它就需要有一个脂溶性的环境，所以它在水样环境下面，小肠是水样环境，它的吸收就会碰到难题，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到待在这儿啊，哎呀，你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可以做哈。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实验，我可不服气了，我把我们家里的就是除了诺惠之外的另外的两个辅酶 Q10 我翻出来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就服了。哎呀，我们家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一模一样。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拿一下，没有家里没有胶束技术的，没有这种水脂双溶技术的辅酶 Q10， 你可以来试试是不是这个样子，大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它的量有的时候就要增大嘛，对不对？好，然后看一下今天的诺惠的有胶束技术的辅酶 Q10， 对吧？一下去之后，然后2秒钟，那它慢慢的它就迅速的跟水融为一体了，然后就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吃糯会是有感觉的。今天是这样的，我们因为马上就六幺八大促了，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关对于价格是比较关心的，这个我们也特别能理解。专柜的价格是598一瓶，一瓶是60粒，一粒是10块钱，这个就是辅酶 Q 十价格里的天花板，但它确实也是技术的天花板，所以很多朋友是愿意为它买单的。今天我们支持全渠道比价，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某宝上面，60粒的一粒的价格是403一瓶，然后30粒的是311一瓶。而我们今天的6+2的8瓶装的价格比某宝要便宜1243，这个便宜的价格你去买买牛肉，你去买买蔬菜，买买水果，很香，对吧？某东我们要便宜到1567，好，拼某某我们要便宜1007块钱，某母你要花会员费的，花费会员费才能进去的，这个我们要便宜673块钱。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科技改变生活，好的东西它永远都是有需求量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常规组合的6瓶，再加2瓶，这2瓶一瓶是30粒，2瓶就是60粒，整个这个组合就是420粒，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家里面的这个老两口、小两口，或者说是你接下来要跟闺蜜聚会，你想着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她喜欢穿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我给她带2瓶辅酶 Q 十去吧，她肯定喜欢。对，我就是这样的。我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要想送他们一些什么礼物，我之前就送过辅酶 Q 十，哎呀，他们可喜欢了。所以像鱼油啊、辅酶 Q 十啊，现在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受欢迎的好的东西哈。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鱼油跟辅酶 Q 十是好搭档，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心脑血管很需要的东西，黄金搭档啊，鱼油跟辅酶 Q 十，特别是在我们的心脏当中。心肌是一块巨大的肌肉，心肌在不停的一天11.2万次嘛，不停的收缩，然后舒张压，对吧？这个收缩压不停的把血液泵到你的各个脏器当中，都是通过血管的。鱼油呢，帮你把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更好的去除掉，然后呢，心脏当中有充足澎湃的能量，辅酶 Q 十，对不对？然后帮你把血液输送到各个脏器当中，所以他俩就是特别好的朋友，一对黄金搭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大组合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们如果说是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也是可以直接来订大构成，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都可以啊。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2套到3套。今天是周末爆杀，直接扫码就可以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0: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
11: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 十，把它
10: 带着。他出去玩都带着。
11: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10: 不会漏掉的。
11: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12: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定要把过来吃了。
10: 站起来，
12: 站起来。
10: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12: 跳也行。
10: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12: 我买东西那个平湖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叫我走路对吧？走一站路不到对吧？个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给他，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4: 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成的？
13: 是2020年的年底成的。
4: 那他是三个之家
13: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12: 那哎，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现在
13: 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12: 到公园里头上那里去兜啊。玩玩，哎，马路买点东西什么？
4: 定位水果是吧？
12: 哎，
13: 我带着一另外的，哎，是来领证
14: 是吧？有
13: 十年几年。
12: 昨天我去那个四个北瓜，2个大西瓜。
0: 你看这个贺叔叔，他之前买了西瓜，他还是买了水果呀、啊，就是从虹口公园一路拎回来，都没有坐车一路拎回来。哎呦，你而且是夏天哦。夏天这样拎东西，人如果说是这个咱心脏不舒服的话，其实是很累很累的。还有这位粉红阿姨， 冯阿姨也是当时采访她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她也是说这个年纪到了哈，就是有些东西我要吃我就去吃好的，我要么就不吃。然后呢，她的状态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保养得特别好。然后你看她穿的这个衣服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心态非常年轻的阿姨，对吧？她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未来在整个上海的这种大都市，未来在咱们中国的这些一线大都市，像这种虽然你看得到她是有一定年纪了，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她明显状态特别好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知道细胞是需要能量的，细胞也是可以逆生长的，细胞的逆生长需要的能量离不开辅酶 Q10。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好东西啊，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现在看看这个画面，大家猜猜是怎么了？哎呦，看到了，答案看到了。
1: 对的，对的。
0: 是一个像定时炸弹一样，
1: 压力锅，
0: 压力锅
1: 崩飞了。
0: 哦，你说，哎呦，这一下镶到墙里面都有啊！这锅盖，锅盖本来有的时候还蛮接应的。
1: 是的，是的，
0: 确实挺危险的。如果人在旁边，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家里面说我要不要用压力锅？那我大不了我不用了。
1: 但是很多人又觉得说夏天来了，对吧？压力锅做菜毕竟快。
0: 有什么菜需要压夏天的？
1: 比如说，你看绿豆汤压一下多快，不然的话你在明火当中，对吧？要煮啊，要大火调小火，小火再调大火，可能说一两个小时。那比如说有压力锅，可能15分钟、20分钟就左右了就可以了，对吧？那包括还有很多说有些肉类，比如说牛腱子。然后大猪蹄啊，猪手，对吧？大蹄膀这种东西，有时候也想来一点的话，您明火当中这么热的天，您在那边做的时候真的会还蛮糟心的。但是有时候考虑到小朋友要吃，考虑到子女要吃，哎呦，就真的很辛苦在那边做。但是压力锅就会觉得哎很快速，可能20分钟、25分钟就搞定了。所以像我们家反正是一直有在用压力锅的。
0: 你家以前用的压力锅长什么样？
1: 哎，我还真的带过来了啊，
0: 有一个这个一看大家就有、啊、略有年代感，
1: 对，类似，
0: 反正我小时候也大概家里面很多人都还是
1: 差不多这样。对吧？因为您会发现这种开合呢，就是一定要卡准这个角度才能开合。然后第二个就是您看它几乎所有的这个安全控制好像没有什么讲究，对吧？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什么气头的那种，
0: 你知道吧，那气头有的时候那里喷气，所以用筷子拨，
1: 哦，对，
0: 一拨的话人家要逃远一点，
1: 对，
0: 碰一下就跑一下，碰一下跑一下，
1: 对，
0: 就很吓人的这个东西。嗯，以前呢，我记得在什么让它冷却还是怎么着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出现过。嗯，我也小时候印象有深，就是放在以前是北方，有那种一连串的平房啊，然后呢，为了让它泄压，把它放在那个院当中，院当中。拿个小木棍可老远了，我妈妈
1: 远一点，
0: 我妈不太会弄，因为我爸敢弄，我妈妈不太敢弄。
1: 有时候确实，
0: 然后就有一次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反正放那个人就走了嘛，就我在屋子里全外面砰一声，反正还好我们的人都不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我不晓得什么原理啊，反正就突然就爆起来，爆了一下，就很吓人的。后来我一直对压力锅就觉得它是个定时炸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既然要用到一口压力锅，
1: 是
0: 能不能安全先第一？
1: 对，
0: 就别让我出现这种用它吧又得用，用了吧又担心的情况。
1: 那今天三头鹰来帮大家解决，因为首先我相信德系品牌在大家心目当中应该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什么就是精致，包括说很多就是德系精工，它会很严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三头鹰带给大家的纯钛压力锅，一定是先把安全帮大家摆在第一道的。所以我们做了非常多道的安全装置来帮大家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
0: 这个锅子啊，绝对扎实，
1: 绝
0: 对有分量。反正我呢，你看我健身的人，这肌肉已经绑绑的，就是它太重了，我得使尽全力我才能把它拖住啊。
1: 是的，
0: 这是第一点，就说明它在安全性上面，它在加压上面和即便有压力的时候，它不会出现意外。
1: 是的，
0: 重量非常的应该讲是在压力锅里面算是吃重量的东西了啊，
1: 扎实的，
0: 哎，扎实的。然后再给大家讲哈，这个锅盖，大家发现了没？我打开以后，这个锅壁的地方没有任何像刚才老款的卡尺。
1: 哎，对，它就是没有牙口。
0: 它没有牙口，
1: 它是360度、180度，您都是可以找到角度，随便去安装，随便去给它开合都可以。
0: 这就是一个凹槽，大家懂我意思吗？它是刚，你看，我手指是360度，全部都是这样凹槽。
1: 是的。
0: 然后呢，它是通过这样随便你扣，你随便扣任何一个环境都可以。
1: 左边一点，右边一点都可以。
0: 哎、就一拧就上去了，就这么一拧就好了。
1: 对。
0: 哦，我这个没对准啊，我
1: 没
0: 对准，
1: 没放平。
0: 我没放平，
1: 因为两只手有点难操作。
0: 对。我把它稍微的用放气的状态啊，
1: 对，
0: 我给大家，
1: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告诉大家，盖子当中呢，就让大家不用去对准，对吧？然后它能够更加的轻便，更加方便大家去操作。
0: 对，
1: 不用说左右一定要卡到那个严丝合缝才能盖得上，它就是可以任何角度都没问题。
0: 对的啊，所以它在开启上面，对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可能是老花。你说你今天带个镜子，在这凑那个镜子去拧它，
1: 为难了。
0: 我有一次就是老款压力锅，我记得我妈拧了半天，大概能拧个3-4分钟、5-6分钟，就寸，怎么也卡不上去。
1: 有时候还
0: 就那么寸，就是你越着急越寸，越寸越生气，越生气越拧不上去。反正我们今天没有这样一个担心，
1: 对的，
0: 你就随便这么一扣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里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啊。
1: 好，
0: 首先呢，这个锅子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本身的实体锅的主体很重要啊。它采用了几层
1: 纯钛的，然后跟食物接触是纯钛，中间是铝，外面是不锈钢。
0: 如果只是一个不锈钢锅体，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
1: 确实
0: 也不是卖的，说实在话。
1: 对，
0: 但是那个
1: 纯 纯态不一样了，
0: 纯态
1: 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喜欢用纯态的保温杯呀、纯态的炒锅呀、纯态的汤锅呀、纯态的养生壶啊、因为我们能够告诉大家，这个纯态带给您的是什么？就是没有重金属析出、我们写的很清楚，就锅内100%采用纯态板材。其实大家一开始也知道纯态用在哪儿，对吧？有很多了解到钛的时候是假牙呀、支架呀、心脏支架呀、髋关节、骨关节呀，包括航天航空领域呀、它的优点就是耐酸碱、耐腐蚀、耐高温、耐低温、那您想，比如说您这个汤锅用到纯钛已经是很好了、压力锅呢要在高温时间的情况下再把压力这个问题给考虑进去、那纯钛是不是更加让大家放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材质锅体就是特别让大家放心的。就是我自己理解啊，目前所有厨具当中做压力锅材料当中好像没有比它更优秀的、对不对？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锅盖，我们开始看了看它安全性另外一个层面了啊。这两边卡的卡扣很紧，看我这样一拧，收回去了，
1: 对，
0: 一转非常顺滑啊，
1: 对，
0: 超级顺滑的，拧开收回、拧开收回，非常顺滑。然后你再看几个翻过来里边的安全措施，一个是这个地方一个像个小软塞儿一样的，
1: 对，
0: 这个是个什么？
1: 这个是一个泄气阀，
0: 泄气阀，
1: 对，来帮大家限压阀和安全阀堵塞的时候稳定这个压力的，对吧？
0: 这是其中之一啊。然后这旁边这儿还有一个，
1: 这个应该是安全阀，
0: 安全阀，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这个地方，大家看，
1: 是的，
0: 这个冒气的时候，你看，
1: 对的、
0: 这个、
1: 对的，安全阀，
0: 这是一个安全阀啊，这已经是另外一重了，
1: 是的，
0: 再有。
1: 还有一个就是限压阀，就限压，就比如说您设定好压力60的中档的压力，还是100千帕的高档压力，它就能够稳定在这个压力，帮大家去操作。所以其实我们这几个核心的来控制压力的阀门，它是一起协作的，它是相互共同来协作的，不是说只有一两个在工作。
0: 这个上面2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档位调节。
0: 什么？它是多少千帕？
1: 它是100千帕。
0: 那我调到1嘞？
1: 60千帕中压。
0: 哦，最后是。泄气，
1: 对，
0: 让它把气散出来，
1: 这边
0: 有个小蒸汽的那个钮嘛，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或者你可以做没有压力的汤锅也可以。
0: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1: 好的，
0: 马一。
1: 对，因为有很多说压力锅，其实不管怎么样，它材料好归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安全问题给大家讲清楚。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层的一个安全防护，真的是纳米级别，很精准的。其实，罗列出来这么多，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您看这个限压阀，它能够自动的稳压排气，然后这边有个泄气阀，它能够，比如说你那限压阀和安全阀堵塞的时候，它能够泄气来稳压，就相当于自动泄压的感觉，对不对？包括在下面还有一些啊，这个部分安全阀，它能够在限压阀堵塞的时候稳定锅内压力，就是它相当于是第二道保护，
0: 就是你有 A 万一失效了，我
1: 有
0: B 万一失效我有 C，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其实防堵罩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有很多说像这种什么防堵罩，就是比如说你像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家煮那个绿豆汤的时候，那个就是皮掉了之后特别容易堵住，好像就很危险。那我们像这个防堵罩也是做了升级的安全设计，然后还可以拆下来清洗，所以这些都是帮大家来保证一个事情，就是安全。
0: 那说这么多了，就是这个压力锅，我们主角还要看它的做饭的效果，
1: 对，
0: 出菜的样子。
1: 好，
0: 来吧，我们来给大家到这边，
1: 一步
0: 到这边给大家聊一聊，
1: 好的，
0: 看一看，这里边给大家的一道菜是什么？
1: 是的。这个就是蛮考验时间和压力的，对不对？因为有很多人说家里面现在确实，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还是想吃点荤菜，想吃点大菜，对吧？来，你想滋补滋补的，
0: 这里面一下就是大菜了。
1: 这个首先看容量，我们4.5升的这个容量，您会发现这个鸡，真的是，容量大吧？
0: 还是鸡哦？
1: 对吧？
0: 鸡。
1: 然后第二点，看这个色泽，有没有发现特别金黄色的感觉？就感觉打开之后味道特别浓郁。所以其实您家里面很多说，哎呦，有时候买的什么鸡汤那个老母鸡啊，人家那个什么崇明的那边帮您弄过来的，对吧？带过来的，一定要好好把它这种什么汤色给它炖出来的。还有再来，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加点人参，加点生，对吧？
0: 可是它会不会留味儿啊？
1: 问得特别好，我们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纯钛，全部都是纯钛，所以你会发现能够做得更加原汁原味，更加浓厚，对吧？您时间又短的情况下，就能够把这么多的鸡油给它炖出来。您就想想看，这个压力锅有多快速，有多能够保留更好。
0: 我想看看有没有把它压到脱骨。
1: 好，
0: 你随便拎那个脖子，我看看。
1: 随便拎啊。
0: 看看，然后还有一些鸡翅，对对对，
1: 来，
0: 我的鸡腿，来，你拎一个我看看。
1: 鸡腿，
0: 因为一般鸡腿接触是最，我刚。 说最紧的。
1: 你看，
0: 一般鸡腿很难抖掉。
1: 你看，你
0: 看，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1: 脱骨吧。
0: 那你看它身子骨，你帮我拉一拉。
1: 你看，拆完全拆了吧？
0: 我感受感受。
1: 好，
0: 我加一个它的骨头这个地方啊，嗯，我看能不能夹起来。哎呦，夹不起来，完全是脊背哦，是脊柱的地方哦，
1: 完全脱骨。
0: 这明显是脊柱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吧？
1: 主要是我们就炖了大概18分钟左右。哎呦，
0: 这就全烂掉了。大家看，哎呀，全都酥烂掉了，全都酥烂掉了。
1: 对呀，
0: 这已经成了鸡、什么呢？
1: 鸡丝可以，
0: 鸡丝，鸡米，
1: 对吧？
0: 变成肉米了。
1: 对呀，所以您就想，第一个容量足够大，第二点就是您看我们纯泰的，真的，您就算有时候说，哎呦，我不一定每次都会放人参，不一定每次都会放那么贵的一些什么滋补的，但是您想简单放点红枣枸杞，难道不想要身体健康吗？对不对？就是用手，就是觉得简简单单的一些小配料、小辅料，也是觉得想要提鲜，想要味道好，想要营养好嘛，对不对？
0: 这个是多少升的？
1: 这4.5升。
0: 好，来回到我们的主场，给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价格啊。
1: 好的。
0: 一个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作证一下我们今天的泰的含量。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肯定有疑惑。之前我们做一些泰锅的时候，你也观众朋友也知道，
1: 是
0: 我们也会举例子说，有的也叫泰锅，它的纯度是15%。哎，
1: 对对对。
0: 啊，30%。
1: 是的。
0: 我也敢叫泰锅。我们今天的纯度是。
1: 来，我们今天也还是要拿检测报告来跟大家说啊，因为这个检测报告当中数值肯定做不了假，东方。方工也会非常严格的来质检啊，
0: 您可以去打电话咨询。
1: 对的 ，TI 就是钛，我们的含量是99.89%，就是能够做到99.89%这种纯度，应该是大家特别放心的，它真的就是高纯钛了，对吧？因为有很多钛杯啊，卖到上千块钱的纯度99.8%、99.7%，我们之前带给大家三桶银的炒锅也是大家特别认可的，也是99.84%、99.8几，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依然带给大家是高纯钛的一个压力锅。
0: 那我就请问了，一般的容升数稍微大一点，我们要个1000毫升，
1: 一般
0: 是多大？小杯子多少？
1: 保温杯是不是？
0: 保温杯多大？
1: 小的380毫升有，
0: 那500
1: 然后稍微大一点，500的，对，
0: 500吧，500的话稍微大一点的那个也是钛的，就很大一桶的，一般在市面上一个大的得多少钱？
1: 真的好的钛，
0: 1000多吧，1000块，肯定要1000多吧，
1: 对吧？四位数呀，大家可能东方购也买过，对，
0: 我们东方购有小的那个保温杯，大概均算下来4-500块钱一个，市面上一般是1000毫出头，1100多，但是那种大的500毫升的，大家知道吧？就出去有带那种的，就特别贵，我们东方购大概在900来块钱，也是近1000块钱一个，就那一个。
1: 是的，
0: 我们这个锅子是几升来着？
1: 4.5升。
0: 4.5升，就这光凭这个内胆，我可以做多大的一个保温杯？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
1: 对，
0: 就我不能比保温杯价格低。这更何况它是锅子。
1: 是的，
0: 你是跟保温杯一个价格都对不起的，
1: 更何况它还是新品。
0: 对，
1: 因为即使我们就上过一次直播，然后那一次现货全部被抢完了，今天这一档也是好不容易要来的一点点现货。
0: 专柜价格多少？
1: 专柜价格是1999块钱。
0: 刚才我记得有一个画面是拍到了它的专柜价，是你去采访过吗？哎，
1: 对，
0: 给大家看看。
1: 因为有很多人说专柜这个事情呢，确实能够从另外的角度去证明这个品牌到底靠不靠谱。那我们告诉大家，三头鹰在全国真的是几百家的门店。在上海的话，您看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斗、欧莱超市，包括最近的话，在那个黄茂 IPM 那边也会有这个快闪店。
0: 已经上了吗？
1: 有。所以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地标性的一些商场呀，比较热门的一些商场呀，三桶鹰会陆陆续续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活动店，包括很多的专柜陈列、专柜门店都能够看得到的。
0: 专柜价格1000。
1: 1999，对，
0: 是合理的吧？
1: 是的。
0: 额外给大家再配上这个配的蒸格是
1: 这个是对，就是它可以放在那个锅里面，就是比如说您底下可能要蒸点东西的时候，这个蒸格，然后包括底下这个配件都有的，都是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还有一个防烫手套，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做什么价格？我刚才说了，你像500毫升的，我们今天根本就不是500毫升，我们今天是4.5升，不是500毫升，是4.5升，
1: 是。
0: 怎么可能比一个什么那个400毫升的保温杯还要便宜吗？人家都是1000把块钱的，我们不能低于1000块钱啊！你再怎么样不能低于1000块钱。来吧，观众朋友，我们看今天的价格，这是第二次给您做直播啊，首发一下子全部售罄了，准备好，3、2、1，请看价格是，呀，999块钱，
1: 只有三位数，不用
0: 跟第一次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对，
0: 让大家同样用首发价格、重新价格来感受感受今天全新款的。
1: 是的，
0: 同步上市的，
1: 是的，
0: 钛，压力锅，
1: 对，
0: 钛的啊。
1: 对，
0: 目前为止东方购没有卖过一口纯钛的压力锅，一口都没有。
1: 对，并且相信我，这个锅带回家，您使用频率会特别特别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人说压力锅我家好像不是天天用，我今天就让大家能够带回去几乎天天用的频率。 我准备了好东西。
0: 你说。
1: 来，我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好了。
0: 还有吗？哦，还送啊！
1: 对，
0: 我都忘了这个事情了，还送给大家一个。
1: 谈的有点好。
0: 来，
1: 是。
0: 来，给我吧，给我吧。
1: 这个
0: 啊，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对，
0: 直接这个锅变什么了？
1: 这个是汤锅的锅盖，
0: 哦，
1: 对吧？那您说我今天不用压力的情况下，我给他炖个汤也可以。
0: 啊。
1: 再来。
0: 再送。
1: 还有。来，我们这个蒸格，
0: 平房变复式，
1: 对吧？您家比如说底下煮点汤，然后上面再蒸点什么小包子呀、五谷杂粮呀、小玉米呀，这不是合适了吗？
0: 然后呢，
1: 使用频率又高了，对不对？
0: 如果不需要的话，立马再变回咱们的压力锅就好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1919年成立的德国百年品牌三头鹰，一直致力于泰领导品牌。三头鹰入驻中国有好几百家门店，在上海呢都是入驻高端百货商场。今天带大家是环贸商场去看一下吧。这边是一些餐具系列，汤锅，包括经典款的这个炒锅，各种尺寸都有啊。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金色的限量款，在门店当中是非常鲜艳的位置。这边还有我们的小奶锅，然后还有最新上市的高压锅，造型也很好看，颜值也很高，主要是它的里面都是纯钛板材来帮大家做的，非常的健康、安全又高效。
1: 阿拉囡呢，曾经呢，伊也送给我一套，搿个锅子啊、锅啊，伊对伐，老好的。那么侬假使讲烧鸡啊，或者烧啥物事，勿但辰光短。那么一般性呢，就是讲伊烧的辰光呢，就是讲原汁原味的，烧个廿分钟就够了，原汁原味的，因为没啥个搿种金属味道一点也没个。哎，我发觉老好，所以讲我今朝呢，我迭回再来，我也想来买，就相信搿只品牌。

0: 大家看到了吧，香到棚顶去了，吓不吓人？但你说这个压力锅实不实用？实用的，
1: 实用的。
0: 你们谁家里过日子连口压力锅没有？
1: 对，
0: 有点像是说他家里过日子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没一把砍刀，哎，然后我在做饭，我就一个小中片刀，薄薄的或者中刀，我在那切菜，我家里一口一把砍刀都没有，
1: 那好像总觉得缺点啥，但凡你想用的时候就着急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奇奇怪怪的。
1: 就比如说家里面炖汤的时候，牛肉啊什么这种东西，牛腱子，对吧？有很多人说小朋友后面麻烦暑假了，给他卤点什么牛腱子呀。那你想，如果没有压力锅的，确实时间得耗得长
0: 吧？你有的时候搞个鸭腿，
1: 鸭腿
0: 都给他稍微的压压。你说那个谁一直在跟我说，说咱们这边的那个端午啊，要吃有吃鸭子，
1: 吃鸭子，对。
0: 但是我们北方人真的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1: 就可能
0: 来这边我
1: 习俗不太一样，对不对？总归需要用得到
0: 吧。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压力锅，
1: 因为鸭子很难煮，对不对？就特别难煮烂，对吧？包括很多说大蹄膀啊，然后其实有时候煮点什么银耳羹啊，以前会觉得哎呦真的是要煮出那个胶质哦，辛苦的不得了。然后关键是您真的有时候在厨房间里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冬天就算了还暖和，但是现在后面是夏天呀，
0: 你这么
1: 真的热得不得了，
0: 躲远点。
1: 对，关键还省煤气嘞。
0: 哎，我有个问题啊，它是什么灶具都能用吗？
1: 对的，明火、电磁炉、电陶炉都是可以用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用开火呀。
1: 哎，也对哦。
0: 我
1: 你家里那个电磁炉、电陶炉，
0: 对吧？往上一放，我人就走了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到定时的时候，它就该泄气泄气的呀。
1: 对，
0: 把这个压力释放掉之后，那不就好了吗？我人也不用看着。
1: 并且我们有两档压力可以调，对吧？一档是中档的60千帕，然后高档的是100千帕。您根据您要做的食材去进行调节就行了。再加上三头鹰呢，又帮大家做了12道的安全防护，真的是毫米级的安全，带给您德系的一个制造标准，就让大家您做菜时间短，做菜效果好，关键是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的同时，安全是一点心都不用操的。
0: 24位经过成功了，
1: 哇，真的抢得快！
0: 在这里跟大家再稍微唠叨一下啊，观众朋友一直在讲，可能有些朋友在留言说压力锅是好压力锅，钛也是好钛，你这牌子是不是好牌子？不了解，
1: 那肯定是好牌子。
0: 有些人真的不了解啊。
1: 那我这么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三桶鹰是1919年成立在德国索林根地区的。那在那个索林根地区诞生了什么呢？可能东方顾客都特别熟悉的双立人、WMF， 三桶鹰也是跟他们并驾齐驱的。
0: 我插一句话，我替观众朋友问您啊。他算不算是中国人去国外注册了一个？
1: 不是，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在德国索林根地区有个博物馆。那你想，博物馆是什么级别？应该不用我多说，对不对？有一个博物馆，它是专门陈列厨具商品的。
0: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1: 三桶鹰的都有在陈列。
0: 拿出您的那些小智能的小 APP 软件、AI， 你问问他。
1: 对的，
0: 德国三头鹰
1: 是的，
0: 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过去的？
1: 是的，您让他帮您介绍一下正不正宗，然后您可以问他问题，包括你也可以问他现在在上海或者在全国哪些地方有。我告诉大家，全国胖东来都入驻了，
0: 是吧？
1: 对呀。
0: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在上海地方哪里有。
1: 上海的话，其实真的也非常多，并且会越来越多，所以就是真的您可特别值得信任的啊。上海的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
0: 一类商
1: 市百亿店、高岛。欧乐超市包括环贸商场，前两天我还去拍视频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就告诉大家，我们是全渠道同步发力的，
0: 太棒了！
1: 不单单说只在东方购物，包括东方购物也好，包括我们自己官方旗舰店，包括我们所有的专柜商场当中，大家拿到这一模一样的高品质的纯钛的商品。
0: 那你就看看吧，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
0: 小宝贝，
1: 对，
0: 它是4.5升的，
1: 是
0: 这个锅盖，大家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你们女生特别爱的一个叫，对，这个蒂芙尼蓝，对吧？就这个颜色简直是，我是觉得它这个怎么这么会调？
1: 是的，
0: 它把一个锅子变成了一个像艺术品一样，
1: 就很清新。
0: 反正我一般记得你把你那个锅盖拿去，
1: 这个要对比吗？这个
0: 对比一下，把马姨你的锅盖拿起来就好了，锅子太沉了，你就拿锅盖就好了。
1: 锅盖，这个
0: 你就对比锅盖就行了。
1: 这个没有任何，
0: 一起看一看，
1: 没有，
0: 你就看看这个什么叫艺术品，你理解我意思了吗？平常的右侧锅盖是我认为当中应该有的，即便没有。这么脏也不过就是个不锈钢，
1: 对，
0: 不脏也是不锈钢。但是我们今天上面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就是应该像材质是，
1: 这个材质应该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 PVC 的材质，
0: 所以它起到一个非常美化装饰的同时，锅身里边，注意了啊，来了，所有观众朋友们，我快速的浏览一下，说价格啊，
1: 好，
0: 这里边用到的啊，是钛，
1: 纯钛。
0: 这个钛是纯钛板材打造的，锅底全部都有字儿。
1: 对，
0: 这里面字儿都写得很清楚，这不写了吗？
1: 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这不写了吗？锅内 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就是跟您实物接触的就是纯钛板材，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并且这个纯钛板材的纯度特别高，能够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拿检测报告来跟大家说，就是99.89%的高纯钛、高纯度。所以因为我之前大概了解过，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知道纯钛是什么，比如说用在心脏支架，我之前大概做过功课，就是很多品牌公司出来不一样，99.5%、99.6%、99.8%都有，它就已经可以跟我们身体长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好能够证明高纯钛是安全的，对吧？它没有重金属析出，我们的检测下来结果是99.89%，那我觉得大家应该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也很安全，也很放心，没有重金属析出。
0: 有一块板给大家展示一下安全的。
1: 好的，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边看这个板，您边思考，跟我同步进行。我问大家，一个500毫升的保温杯卖个近2000块钱，纯钛内胆的，纯钛整个杯子都纯钛的啊。
1: 是。
0: 它的安全性有没有需要我们这么高？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就问大家，一个保温杯需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安全性？
1: 保温杯就是一个抽真空的技术，对吧？其实确实也很厉害，但是您想，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防护，就比如说您看有限压阀，限压阀就是能够自动的稳压排气，就是您调节到60和100，它就是设定好的这个压力，对吧？包括还有我们单手可以开合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来，还有一个就是泄气阀。泄气阀它是限压阀和安全阀同时堵塞的时候，它要泄气稳压，
0: 看看
1: 对吧？它能够帮你再做一道安全防护。
0: 它是第三道了，就是你泄气阀堵了，安全阀又堵了，
1: 在这
0: 我同时在还有
1: 一个安全阀，
0: 对
1: 吧？限压阀如果堵塞的时候，它能够来稳定压力，它就上马了，它就出马了。
0: 它一共3重保。
1: 对对对对对，包括这3大阀门是同时协作的，它们是相互配合的，不是说单独协作的。还有一个就是防堵罩的安全设计，对不对？在这个上面一点点啊，防堵罩的话，其实很多人也特别关心的，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很多新闻看到，就是那个防堵罩堵塞了之后。然后因为它是跟阀门连在一起的，所以立马可能就爆了呀，可能就怎么样了，有不安全了，对不对？我们就给大家做了升级，然后还有什么指开阀门呀，对吧？还有什么密封圈呀，都是加厚的呀，这种就是让大家就是您会觉得哎呦，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并且纯钛做压力锅目前市面当中几乎没有品牌在做，为什么？因为它的拉伸包括它要做到一定压力情况下也很稳定，其实是有技术难度的，但是三头已经攻破了这个难点。
0: 4.5升，500毫升，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容升度。
1: 是，主要是安全材质也不一样。
0: 保温杯里面我还抽真空呢，那我今天还有12道防护嘞。那你在这个压力锅总比它的工艺要难吧？我们凭良心讲，是这样的吧？那你一个500毫升的纯钛的保温杯，只是保温，你不能拿它压肉吧？对不对？
1: 是
0: 这样一个保温杯。花您999，
1: 哎，对，
0: 假设啊，我都往低了说，花您999，那今天往这个这么棒的一个锅，只花999，我问大家值是不值？
1: 特别值，
0: 因为它市场价格是1999。
1: 对，关键是我们压力锅的情况下，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您还可以把它变成蒸锅，对吧？这个普通的汤锅的锅盖放上去，它就是个汤锅，对吧？里面是纯钛的，
0: 纯钛汤锅。
1: 您炖个什么银耳羹什么的时候，特别放心。
0: 我就问嘛一下，纯钛汤锅得卖个上千了吧？
1: 1000呀，
0: 在他们的专柜就不止呀，
1: 1099。
0: 对，何况它的不可能有这么厚啊，
1: 还有你看，我们是给大家特别加送了蒸格，对吧？
0: 是。
1: 所以还有内嵌式的这个蒸格，就是您比如说我不想用上面这个蒸格，这个放在底下也可以的。包括还有这个硅胶套的配件，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汤锅的锅盖和这个蒸格，其实在我们旗舰店都是要单独销售的。
0: 哦，这是要单独买的。
1: 单独销售一套就是300多块钱。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送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说，我们今天这个效果怎么样啊？这个价格已经说了，该订购，抓紧时间订购。我跟马伊来这边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1: 是的，
0: 感受感受，看看今天带回去的这道菜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因为有很多说做菜做饭嘛，对吧？压力锅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是很派得上用场的。
0: 这个是包牛腩呢、
1: 牛腩。然后呢，大家看，哎呦，怎么那么少，对吧？其实是因为我们容量大，对不对？这么多的一些牛肉都在这个里面，其实是够用的，对不对？主要是您会发现，整颗的土豆也在里面，包括说您看整颗的番茄在里面，番茄夹一下不稀奇，来看这边，你看到吗？形状 是不破坏的，因为有很多说就怕那个什么，自己在汤锅那边，哎呦加水搞来搞去之后，这个土豆的形状已经变成泥了。但是我们这个，你看我如果不去夹它，它就是整个的，对不对？但是我一用力，它就变成土豆泥，可以夹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又保留形状，然后又能够让大家做得特别好吃。然后牛肉这个，
0: 哎呦，哎呀，哎，这么棒哦！
1: 对，你看。
0: 好优秀啊，
1: 是不是？
0: 确实不错。
1: 所以真的。

0: 是有时候啊，就是我有时候牙齿上火啊，就感觉哎呀吃不了这个肉了，对吧？或者很多时候年纪上去一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时候想吃点肉吃不动的情况下，压力锅是不是好？对不对？您就是觉得哎呦，普通烫锅炖也炖不烂的东西，就叫个压力锅，25分钟、20分钟左右，根据分量大小可能会有点差异，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酥烂，就是咬得动，
1: 就
0: 是好吃。
1: 我们每个就看一个好了，来，我们回到现场跟大家再聊一聊。
0: 哎呦，这个、
1: 如果大家在市面上去买的话，要花到19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额外呢还送上了一个蒸格，
0: 是，
1: 再加上它的玻璃锅盖，
0: 对，
1: 可以完全跟它配套，
0: 对，
1: 配在一起就好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这是全新品，注意是全新品。想要比价，想要去买完之后跟专柜你要说你便宜啊，这么便宜这么划算，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生产线生产出来的，然后你就冒充跟人家一样，大家去比，随便
0: 去比，包装盒都去比，没问题。
1: 如果我们是两个生产线，我们的比人家薄，我们的比人家轻，你来找我们了就好了，
0: 模具成本都不够，
1: 好不好？人家真的是没必要费这事儿。
0: 是的，
1: 是不是？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一定一样的，
1: 02151119900。
2: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3: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2: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3: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你有红烧蹄吗？对吧？这种比较难自己用明火用普通的锅把它煮得特别酥烂可口的，牙咬上去又不至于塞到什么程度的，其实还得是要有压力锅，
0: 对吧？
1: 得有压力。
0: 所以压力锅呢，其实东方购物呢也之前带给大家过，对吧？我记得我们家那个好的压力锅也是德国品牌，但是在东方购买的时候是2000块钱的，但是我妈妈都觉得哎用的特别好，对吧？因为德系的商品就是安全确实是大家毋庸置疑的，其实很多时候买汽车也是一样的，德系的车好像就是让大家放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德国正宗品牌，然后在做压力锅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材料不用多说，一定给大家带来您现在应该来说最喜欢的纯钛压力锅。纯钛的好处，没有重金属析出，没有那个化学反应，耐酸碱、耐腐蚀、耐高温、耐低温。那在解决材料安全的情况下，又把压力锅的安全帮大家解决了，能够有12道的安全防护，所以您不管是炖点普通的什么排骨呀，炖点其他的一些鸡汤啊、鸽汤的时候呢，安全问题不用去考虑，您只要考虑说，哎呦，我今天，要调节吗？要中档还是那个高档呢？对吧？您稍微选择一下就可以了，其他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包括它操作开合，单手可以来，也不用对牙口。所以其实这个在东方购算新品啊，但许明老师，其实我们三头鹰品牌内部已经推出1年多的时间了。推出1年多在干嘛？自己不停地在试，在尝试，就是员工也好，包括研发部门，就是带回家每天做菜做饭，做菜做饭，然后去看看安全性能怎么样，效果到底怎么样，经过反复的验证之后才推出市场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德国人比较严谨的一部分啊。
1: 反正这个锅吸引我的地方啊，一个是颜值，确实是，
0: 对，
1: 我还蛮注重颜值的，
0: 确实好看，
1: 这个颜值好看的，好看的，确实好看的，
0: 对。
1: 再一个，它的安全性你一定要过关，
0: 是的，
1: 你觉得安全分两种。两个角度说，一个是真真正的安全，
0: 对，
1: 你比如说它不能爆炸，它的泄压呀什么的，
0: 要有多重防护，
1: 这个要多重防护的，这是第一个。
0: 对，
1: 第二个对于食材的安全，我在这里面一直高温压，如果它接触食材的材料不过关，我买了个便宜的压力锅，安全性不麻不能保证，然后同时那个接触食材的那些金属又不能保证，那你说我买这个压力锅干嘛呢？
0: 这可能就是为了图快。
1: 所以这

0: 很多妈妈特别会搭配，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吃，然后呢根据自己家人身体情况，大家这两天怎么感觉，然后怎么来调配，就很厉害，就很会照顾家人的身体的情况下，您不管放什么它都是没有重金属析出。
1: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锅，其实它拧非常简单啊，我们现在不给大家拧了，
0: 对，因为
1: 上压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又拧不开了。
0: 然后这个里面呢，您看到吗？啊，
1: 这放的鸽子吗？
0: 4.5升的容量的话，对对对对，有两只这个鸽子，
1: 这不算小哎，这
0: 确实对吧？还可以对吧？不是特别小的那种，对不对？
1: 而且你就抖着抖着，我觉得它又要烂掉了，又酥烂掉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鸽子肉汁，我觉得它的筋道程度就是有的时候要使劲撕，你知道吗？
0: 对对吧？
1: 要使劲才行。
0: 尤其有些就是老乳鸽，其实真的还挺难
1: 弄的，
0: 挺难弄。
1: 那个肉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您放心，并且，其实这个鸽子的汤色好像也比一般的炖出来要更好一点，对不对？因为纯肽就是这点好，您跟食物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个部分都是纯肽板材，您炖的不管是什么，就是加了什么东西啊，它没有化学反应的，它这个鲜味香味。鸽子汤就是鸽子汤的香味，鸡汤就是鸡汤的香味。
1: 那有的时候我需要解解暑，我煲一个像什么
0: 绿豆汤。
1: 对，你这个绿豆汤，
0: 这个呢
1: 确实是绿豆汤，就看得出来绿豆是绿豆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告诉大家，就炖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您会发现啊。这个我们炖了差不多有45分钟，
1: 但说实在话我觉得还成，
0: 45分钟差不多还可以，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好像有些已经开花了，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还成。
0: 但是您想45分钟耗了多少煤气费，
1: 对
0: 对吧？45分钟您这个时间啥事儿也干不了，
1: 就关键是没对比。
0: 对，然后
1: 我很好奇我们今天能煮成什么样。
0: 好的，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哦，先是一锅两菜，来给大家看
1: 一
0: 下。
1: 我还想说我的汤呢，我的绿豆呢？
0: 别着急，别着急，这个就不给大家看它的酥烂程度了。
1: 这种咕嘟粘稠的程度，大家看一看，
0: 对，
1: 跟刚才的清汤寡水就不一样了。刚才还能看到绿豆来，现在这里面是。
0: 这个开花
1: 几乎都快开了吧？
0: 是不是比明显比刚才要好？
1: 好太多了呀！
0: 主要是前面那个将近45分钟，一个小时。秦老师猜我们这个才多少时间？
1: 我不知道这多少时间。
0: 15分钟。
1: 哎呀，那要是半个小时的话，那简直都开花了。
0: 对吧？对吧？15分钟的时间就是。你看我稍微压一下，就是你看成绿豆沙了，对不对？就出沙了。所以像这种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绵绵密密的，然后如果后面天再热一点的话，您给它冰镇一下，百合也加进去。
1: 对对对，
0: 哇塞，这个真的是夏天解暑神器呀，对吧？前两天我同学有个妈妈，她还那个就是带了绿豆汤过去，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因为像绿豆这种东西，可能大家也会担心什么酸碱反应等等的啊，纯肽它是特别安全的，不用担心任何的变化的。
1: 这里的纯肽，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证据啊。这上面写的很清楚，我们肽这个 TI 就是化学元素的
0: 肽，是的，
1: 肽的含量是
0: 99.89%。对，
1: 如果您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还有任何疑虑的话，没关系，欢迎大家去
0: 来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晚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最近环贸那边也有活动店，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的啊。
1: 好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想做老师的帮助的，我老早就想读它了。那么今朝的吧，逛商场就看到了道格学家了了给讲，搿只三头鹰的肽的搿个瓜果，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一看对伐，分量嘛蛮轻的，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竹捞，烧烧种蔬菜咯啥呢，就要用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烧搿种猪脚粥啊，或者烧牛肉咯啥嘛，就用第二档。咾平常辰光种瓜果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对伐？现在是对伐？忘记脱哦，应该黑老老的，上怕伊勿要蛮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伐？就讲阿拉一般性做家务啊，要弄小人咯啥物事，迭个物事摆辣煤气高头烧呢，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就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不用担心啥会得等高头烧干脱咯啥物事。
1: 好，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的，是正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哦。
0: 对，
1: 就是你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什么九光啦，其他地方可以去，可以去看。
0: 是的，环贸也有，在淮海中路上，对吧？地铁也很方便，大家过去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三统银的专柜呢，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些商品到底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现场给大家看的。

0: 底部就要有一句话叫做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您到专柜当中也拿专柜的那个锅拿起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连包装盒呀这些，包括之前推荐给大家炒锅什么的都去对比一下，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对比价格的时候的，您就悄悄的不要去过多的去跟营业人去讨论说，因为专柜我知道每个商场确实有不同的活动，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高压锅1999，人家商场可能说哎呦1600多、1700多、1500多也很正常，对吧？毕竟每个商场都有活动。但是不管怎么样，不会低到今天东方固999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1: 了啊，999块钱。嗯，本档直播最后的21组备货了啊。今天拿回家以后呢，反正这个时节季节里边，想包一些东西啊，确实挺方便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菜呀、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做的一锅两菜也可以。
0: 对。
1: 送的本身自带的一个小蒸格，再给您加上一个蒸屉，再加上一个玻璃锅盖，叫平房变富式了。
0: 是的，就是您相当于一锅带回去，可以三个锅来用，有高压锅，然后呢有汤锅，也有蒸锅，对不对？其实还有个中压锅，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组合确实呢很丰富。您如果在我们旗舰店去买的话，首先单个高压锅价格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然后再来还要单独额外去花钱配那个蒸格和蒸屉，对不对？再加上这个压力锅吧，我觉得安全问题三头鹰也很好帮大家解决，就不会出现画面当中这种情况的。
1: 好啊，大家看到了，这就是平房变富式的这个，
0: 是的，
1: 把它变成一个普通的泰的汤锅都可以。
0: 哎，对对对，
1: 就是你不一定天天都要做压力锅，但不天天做压力锅做菜，我们用汤锅也总会是用到。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说这个带回家使用频率就很高，
1: 非常高。
0: 因为确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家不是每天都会用到压力锅的，对吧？我干嘛一定要花那个千把块钱去买个纯钛的压力锅呢？好是好，纯钛安全也知道的，但是使用频率一放上去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划算。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了汤锅的锅盖，又给大家送了这个蒸格。所以今天您就算不用压力的情况下，把它当做汤锅，把它当做蒸锅都可以。
1: 举个例子啊，
0: 小心烫啊，
1: 烫着啊，
0: 对，
1: 把这个就放在这上面，
0: 对，
1: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汤锅。
0: 哎，对呀、
1: 但是我刚才是压力锅的状态啊，所以我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送这个，
0: 是的，
1: 锅盖都有，你不要这个蒸格放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汤锅，
0: 汤锅
1: 不也行吗？
0: 是的，
1: 你在家里做什么菜用这个钛的汤锅，有多少家都没有钛汤锅呢？
0: 这个好鲜啊！
1: 刚才用压力锅压的啊，
0: 对对对，因为之前有一个那个好像有个网络当中特别火的那个海鲜哦，生蚝，就是压力锅生蚝，对吧？
1: 对对对，压力锅生蚝。
0: 然后这个就是说，哎呦，鲜得不得了，对吧？然后您看，像这种颜色鲜嫩鲜嫩的，因为时间快，其实它对海鲜的鲜味锁得就特别好，就不会跑掉，对不对？然后呢，比如说您家里面有时候像这样一道菜，您在外面点可能得花的200多块钱吧，自己家里面食材买一买，我觉得也不是很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吃的时候，您会觉得哎呦，鲜味锁得特别好，时间又很快。
1: 好，除了这个，来给大家再看，哎，下面还有东西吧？
0: 下面应该没有了，下面
1: 没有了吗？
0: 哦，对，
1: 还有还有还有，差点把这个硬菜给忘记，
0: 差点，
1: 这真是个硬菜啊，大猪脚，
0: 对，
1: 看看它有没有酥来，来给我，我试试看这个猪脚，因为这个猪脚，
0: 这个好像是腐乳那个猪脚，
1: 大家看啊，哎呦，抖一抖，它就要脱骨了，这要脱骨了，你觉得一般能这么轻松脱骨吗？有筋。
0: 对，
1: 特别猪脚那个筋连着的时候，容易吗？不容易，
0: 是的，
1: 非常之不容易。
0: 大家看这个肉，我就完全可以想象，入口即化，抿一抿就好了。
1: 你看看，天哪，这，你就当做这是牙齿，稍微抿一下，你就看看。哎，我感觉酥烂程度再拿一个，
0: 我感觉今天我们可以吃点夜宵，
1: 真的是完全就直接带家里去了，打包。
0: 对的，
1: 来看这个，这个我都拎不起来了，快。
0: 对，
1: 稍微抖啊，
0: 你看
1: 就掉了。
0: 是的，
1: 稍微抖一抖就
0: 没了。这个时间很短，不是说大家要花2个小时、1个半小时，基本上比如说像这种啊，您可能20分钟就够了，对不对？25分钟顶多了。
1: 多棒！
0: 所以这个上去之后呢，哎，这个时间你稍微定个时又简单，关键还省煤气的。你想2个小时不停。你在那边调的时候，那个煤气费得多少呀？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各种告诉大家，确实很值得来购买。
1: 这是我看不出来原本什么样的，这简直浓到了，太厉害了。
0: 这个就是五谷杂粮粥，
1: 五谷杂粮粥，
0: 对，里面我们应该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豆类。
1: 尤其是高压锅，咱也别管它是哪个豆子什么，我们就全都给你煮酥烂。
0: 对，这个
1: 稍微抿一抿，
0: 对吧？以前要泡啊，对吧？要给它那个什么煮很久啊。像今天这个有压力锅，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太简单了。然后早上的时候来一点，对吧？有时候胃口不少，就想喝点粥，就感觉窝里面想暖暖的时候，就想喝点粥。然后很多妈妈比我们更加会搭配啊，什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是怎么。

0: 么样的，什么和什么搭配好像对身体更好的，您就放心去做，不用那么麻烦说哎呦要提前一个晚上泡，然后要提前那个在那边看着，哎呦大火调小火，就还容易扑嘞。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好，
0: 交给压力锅啊，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的赠品，记得啊，是有这个。这个是要单独花钱买的，
0: 是的，
1: 一个蒸格，还有配上拱形的玻璃锅盖，
0: 玻璃锅盖
1: 可以不一定一定要用到压力锅的功能，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纯菜的汤锅来使用，完全可以，4.5升汤锅，家里面做个火锅呀，你煲什么东西啊，不都挺好的吗？
0: 对呀，
1: 是吧？尤其是很多需要养生的长辈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你里面要炖一点什么黄芪。炖一点其他的可能会留一点味道的，平常的不锈钢锅你炖完之后那个味道久久不散的，你怎么刷都不行的，但是你试试看钛的，
0: 因为它没有化学反应，它没有反应之后它就不会留异味，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这老式的高古的我老早就想得脱了，那么今朝的文广商场又看到伊拉道格学家了该讲搿只三头鹰的钛的搿个挂钩，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一看，对伐？分量嘛也蛮轻的，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好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粥咯，烧烧种蔬菜咯啥呢，就要用种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烧搿种猪脚粥啊，或者烧牛肉咯啥嘛，就用第二档。到平常辰光种瓜果摆了煤气灶高头烧，对伐？伊当时对伐？忘记脱哦，应该黑老老的，啥怕伊不要没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伐？就讲阿拉一般些做家务啊，要弄小人咯啥物事，迭个物事摆了煤气灶高头烧的，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就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不用担心啥会得等高头烧干脱咯啥物事。
1: 我们现在还剩几套了，导演老师，帮我们再确定一下，最后的六组现货。
0: 那可能名额一定要好好珍惜哦，因为其实上一次我们东入东方购物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名额就非常非常稀少，但抢得非常快，后面没办法预约，对吧？今天这点名额呢，也是因为有很多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没有抢到的顾客一直打电话问说：“哎呦，那个压力锅啊，我想要优惠的价格。我知道纯钛的压力锅特别好，三桶一品牌也很好，外面买一买蛮贵的。东方购物今天又好不容易搬来了，争取了一点点的现货。
1: 这个季节里面用到压力锅的机会还是挺多的，
0: 绿豆汤吧。你就说绿豆汤需不需要？
1: 就刚才你给我开的那个猪脚，
0: 哎，猪脚，
1: 我都觉得馋得不得了。
0: 哎，我觉得那个很下饭，
1: 压的是真的很好，
0: 对吧？
1: 你对猪脚饭，尤其是那个叫胶原蛋白胶质，
0: 对，包括水果银耳根、燕窝银耳根，像这种东西，对吧？您要把胶质煮出来是很难很难的。
1: 还有你刚才那个杂粮粥，
0: 杂粮粥，
1: 我觉得那个真的绝了。
0: 对，
1: 很多长辈愿意调理调理，
0: 调理，
1: 对的，
0: 是的，是的，搭配搭配的，
1: 尤其是有一些害怕吃糖分高的一些人群，你自己。你找一些这种粗粮杂粮吃吃看，
0: 对对对对，
1: 它对你身子骨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但你天天拿那个电饭煲，你去做的是一些不是电饭煲干的事儿，我觉得你还不如用压力锅。
0: 电饭煲其实，在电饭煲界也有一个带压力的电饭煲，
1: 但那个也贵，
0: 它就是贵，
1: 它也是要上千了。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时候是在2000开头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想没想到？想没想过？你20开头，我们今天9，
0: 对呀，
1: 三位数才。
0: 是的，再加上我们还是纯钛内胆的，我们还是纯钛的一个压力锅，对不对？所以就是压力安全问题，压力的必要性，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是需要的。然后今天纯钛这个事情，三头鹰在东方锅应该有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带给大家过什么三头鹰的纯钛炒锅、纯钛的汤锅、纯钛的煎锅，包括那个还有钛的砧板、钛的碗筷，其实大家都是特别喜欢的，就是纯钛，就是高纯钛，很放心。
1: 最后三组的备货了，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吧。额外给大家再送上一个蒸格，
0: 哦，对对对，
1: 再送上一个玻璃锅盖。
0: 是的，
1: 这个是让大家把它的利用率提高。
0: 对，
1: 不要以为除了压力锅我什么都不能干了。
0: 您可以当做汤锅，
1: 完全可以，
0: 也可以当做蒸锅，对吧？
1: 但它就是钛的呀。
0: 对呀，
1: 钛的一个汤锅，你4.5升，你自己随便网上搜一搜，我三头鹰卖多少钱？
0: 1000多。
1: 是的呀。
0: 是的。
1: 你说今天有多少种功能？我就算一个压力锅和一个汤锅，咱们就两个功能用，你均算一个功能才400多。
0: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划算的，尤其东方锅能够抢到现货名额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我是可以去专柜比价的哦。
0: 可以啊，完全没问题。
1: 举两个例子再来一遍。
0: 对，铂金也好，黄曼也好，包括很多说。 九光百货、新闻百货，随便去比都可以啊。
1: 那你看观众朋友们就这么有底气，
0: 是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全面的渠道里面
0: 全渠道最低价，
1: 全新品啊，全新首发，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也是一年当中气最虚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我们说汗乃心之液，当你出汗出得多的时候，你整个人会没力气，对不对？你整个人会觉得虚，然后你会犯懒，甚至不愿意说话，然后走个路啊或者上个楼梯啊都会觉得心慌气短的。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出汗伤津液，然后呢让我们的气儿呢消耗得过多的一个表现。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也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补气的东西。说到补气啊，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会想到说野山参。没错，野山参在这个季节，在最热的季节，其实它是可以帮助你来雪中送炭的，它是可以来帮助你来补气的。所以对于那些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容易出虚汗，容易人犯懒，容易整个人呢就是这个我们说气儿不足，说话没力气，懒言少语的朋友，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暑气伤阴的这样的伤津液的这样一个季节，好好的把我们的气儿补起来。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是雷允上1734年的大品牌啊，这个呢也是在东方购物卖的超级超级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重磅的方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今天会有常规组合和非常规组合，您都可以来买，因为马上就是这个各种节假日到了，比如说六一儿童节呀。或者说再比如说接下来就是端午佳节啊，对不对？大家可能不管是说送礼还是说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这个包装就跟门店的包装是一模一样的，门店的包装是5989一盒啊，5989。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有机的野山参粉，这个里面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一共是有24支，每一支是1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呦，那我每次吃一只够吗？一只只有1克，您可别小看这1克，1000毫克的量足足够够了。您想一下，您平常吃那个辅酶 Q 池，还记得是多少克吗？45毫克，对吧？50毫克，咱们今天这一只就是1000毫克。所以说，你一周吃一只啊，或者吃到2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它的那个劲儿是可以的，是可以帮助你来补充暑热带来的一个伤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说到今天的雷允上，它是双有机。那什么是双有机呢？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和我们的粉都是有机的。首先说到我们的原料，也就是说用到的是15年以上的野山参，并且是有机的野山参，然后把它打成粉。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吃而要打成粉呢？因为直接吃有很多的麻烦，比方说你人要守在旁边，对吧？然后你要头中尾各取1/3来炖煮，然后人得一直在旁边看着，这个天气本来就热，我还得在厨房旁边看着，那不是让我更加是火上加火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把它打成粉之后，你随时吃是很方便的。另外一点，什么是有机食品？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普通食品在最下方，再往上跳一格，绿色，绿色已经很多朋友觉得说，哇，绿色食品，那是这个，哎，绿色食品还不是最好的，咱往上走一格叫欧标，欧标食品就是说它各方面的标准要求很高，严格限制农药的使用的种类和剂量，所以这个是欧标食品。也就是说这个食品呢，我们可以出口到欧洲啊，或者是出口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好，再往上走，欧标食品再严格的，比欧标食品还要严格的是有机食品，就是禁止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包括什么催芽素啊，什么生长调节剂啊，什么化肥农药啊，对不起，通通不允许有。所以咱们这个双有机就是一方面是原料有机，在这儿可以看到啊，雷允上的原料有机认证，另外一个打成粉之后依然是有机的啊，就是我们说加工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机的，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叫做双有机认证。好，然后说到这个野山参粉，它野山参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补五脏、安精神，对不对？定魂魄、止惊悸、久服，可以轻身延年。所以对于很多年长的朋友，或者说是最近精气神不太好的朋友，最近动了大刀子的啊，然后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咱们都可以用野山参来怎么样补五脏之气，然后调补你的身体，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让你整个人的身体呢去一个气儿比较足的状态。野山参呢是这样的，一般来讲15年以上
才可以被称为是野山参，而且是要在这个原始森林当中啊进行，就是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让它散漫的，让它自由的这样一个生长，不可以去人工的去干预它。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是18年，啊，18年以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粉作为原料，相当于我们比这个标准哈还要再多了3年。那么它当中累积到的什么呀？人参皂苷和稀有人参皂苷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啊，3个考试成绩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语数外3门那都是年级第一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人参皂苷。这个人参皂苷跟我们平常吃到的，西洋参片儿当中的人参皂苷不一样，那个是人参皂苷，野山参当中叫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它对于我们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吧？花了12000多字记载的关于野山参的作用，就是补五脏之气，比如说补我们的心气儿、补肝气儿、补肺气儿、补胃气儿，对吧？补肾气儿，补五脏之气，然后是调五脏之气，以及我们的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可以明目、亲身延年，来自于的就是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刚刚我也给大家看了，它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对不对？然后我们《论语》上也出具了，我们的原料符合18年参龄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对吧？你既然说18年，你得有据可查。我们是18年的，不是高黎在这随便说的。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18年双有机认证。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福利了啊！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吃粽子、吃咸鸭蛋、吃这个吃那个的时候，可以再来吃点好的野山参粉。来看到这个专柜的价格是6000块钱一盒，这当中一共有24只，一只就是1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力度非常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的力度。如果大家之前买过的，其实你就直接挑那个最大的力度买就可以了，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有一盒装是24只，可以吃半年6个月。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399，一只的价格99块钱，这是第一个组合。这个之前我们做过这个直播，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直播的是2盒装可以吃1年。我现在所说的吃一年都是指一个人啊，如果家里面有老两口，比如说咱们老两口是一起来吃的，那就是吃半年啊，但如果一个人就吃1年。这个价格是由11978直降了7000多，只要4798，再降800，注意了，这里有一个再降800，那么就只要3998，算下来是83块钱一只。那么这个时候平均到每一天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说因为一周一只嘛，83块钱嘛，那么7963，差不多就10多块钱一只。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第三个构成，来看到啊，第三个构成这个一共可以吃到18个月。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超级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第三个构成。这个组合的总价在这儿是将近18000了。今天我们只要4998，69块钱一只，破历史价格，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算下来是4598，63元一只，看得清楚吗？最后的价格是63元一只啊。63元一只，这个价格是相当于我们一盒装的打6折，一盒装的打6折，也不是专柜价打6折，而是东方购物直播的一盒装的价格帮你打6折。所以这个低至63块钱一只，算下来平均到每天9块钱，这个构成咱们来吃野山参粉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雷允上这个大品牌金字招牌，然后呢刚好最近有送礼的需求，很多朋友已经在问高丽有没有礼袋了，有的，礼袋礼盒通通帮您都准备好了。来，礼袋奉上，咱们3盒就是3只礼袋啊，3盒就是3只礼袋，大家放心，3只礼袋3只礼盒送礼那是嘎嘎香。然后呢我们是18000左右的一个3盒装的专柜价格，今天只要4000多，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果断的拿这个3盒装，然后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吃起来，毕竟夏天是最容易耗气伤阴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它是补五脏，子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2: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3: 补。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家有没有发现啊，为什么一到了夏天反而睡得不踏实，反而人呢整个人呢就觉得特别容易累啊，特别容易困乏，其实是跟你这个消耗啊比这个冬天消耗相对来说大有很大的关系。夏天呢其实咱们吃野山参粉核心的就是一个补气养阴，然后呢让自己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抵抗力哈能够增强一些，如果有些朋友比较容易气虚，容易多汗，对吧，或者说是熬夜了，脑力要求比较高，或者是大家呢有些朋友是刚好是动了大刀子的啊，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体比较虚的，抵抗力比较弱的，这些呢咱们都可以来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来滋补一下。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咱们说出汗，很多人都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出汗呢确实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在咱们老祖宗的书籍当中啊，黄帝内经当中讲到说汗乃心之液，我们出的每一滴汗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心脏啊它当中啊流经的这些体液呀，包括血液啊，包括这些你汇聚而成的。所以你夏天如果说是一直吹着空调，对吧，其实会遏制我们的这个阳气的生发。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呢出了大汗淋漓的出汗以后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的累，对不对，就是跟我们消耗增大了但是又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对吧，我们一直也说的这样的话。所以你如果说是夏天把这个气儿好好的来补一下，对于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野山参粉它是不上火的，它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我们说从3-9天吃到3伏天，那此话怎讲呢，就是说从这个老祖宗的这种调养的方法来讲哈，就是说3-9天就最冷的天气，对吧，3-9的天数九寒天咱们就开始吃，一直那个时候是叫做锦上添花，然后一路吃到3伏天最热的时候啊，这个叫雪中送炭，因为暑热伤阴嘛，就暑热又伤气嘛，所以就整个的这一路吃下来就对你的这个气血的调养很有帮助，因为气跟血本身就是它俩是统一在一起的，你光是有血没有气不行，对吧，气乃血之帅，血乃气之母，所以气血是统摄在一起的。像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说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你整个人的这个气血就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更加要记得来及时的来滋补，不要等到说哎呦已经人都已经这个气虚的不得了了再来进补，对不对，一定要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该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这个在东方购物是超级受欢迎的，我们每次都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很优惠的价格。雷允上1734年有机的野山参粉，它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一盒是将近6000块钱，一共是24支，那给大家看一下，一共24。哎，这旁边有一个我拿出来了啊，就刚才就准备已经拿出来了，拿出来是准备给大家现场冲泡的。它这批货源非常好，因为用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粉打成的这个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所以它那个参味啊就特别的浓郁。怎么吃？有2种吃法。第一种吃法，直接舌下含服。假如你现在在高铁上，你现在在飞机上，你现在在这个路上，对吧？人比较累比较烦，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它可以通过你的舌下的毛细血管迅速地进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速度很快。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把它泡成水啊，就像我这样，你把它直接泡成水，它这个参味啊，就是很浓很浓，你在平常喝的时候呢，你去喝这个野山参茶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很浓郁的这个独特的，是野山参独特的那种参的香味，你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我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也是节目的福利。啊，这个真的是享受啊，大补啊。大补元气啊，然后你看它这个整个的泡发了之后，就整个我们说冲水的时候不要用太高的温度啊，用中低温来冲泡是最好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稀有人参皂苷，如果你用高温去泡煮的话呢，有可能会影响它的那个活性，咱就像吃这个麦卢卡蜂蜜一样的，咱们就用这种中低温去冲泡，然后你一周来上这样一支，那你天热的时候你大汗淋漓，对吧，出汗，每次有的时候出去买菜回来一身汗，然后呢做
做饭做菜一身汗，对不对？咱们就一周一支嘛，算下来一天才花到9块钱，对吧？这个我觉得这笔投入还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的气啊是非常关键的，气要推动这个血液在我们整个身体当中来进行循环往复，如果没有这个气来推动，你光是这个补血，对不对？血气血气它是统一在一起的，而且野山参它不是补一个脏器的这个气，它是补五脏之气，我们的心的心气儿，肝的肝气儿，胃的胃气儿，还有肾里面的元气，对吧？肾里面的气，这些都是可以来滋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盛夏的季节，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最热的这个一些，我们还没有到最热的季节，三伏天还没有来呢。三伏天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每天出几身大汗以后，人的这个虚脱的感觉，对不对？为什么有虚脱呢？就是你出汗之后，你真的人会有一种虚脱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滋补自己了，你光喝点水是没用的。大组合是今天特别受欢迎，因为我们今天的大构成是相当于电视直播一套组合的，就是我们如果买一套是2399，我们今天买三套只要4598，啊，你看到的是4998，我们还可以有这个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有400元积分，所以相当于4598，那么就相当于三盒装打了6折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三盒装可以吃18个月，那么一个人吃18个月，两个人就是吃9个月，9个月平均到每个月才多少钱，对吧？两个人，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又平均到每个月才花多少钱，所以还是非常值得的这个投资，这其实是对健康的一种投资。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购程，我们一盒装、两盒装、三盒装，目前是三盒装卖的最好的，02151119900。

0: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生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生粉。说到野山生，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哎呀，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我们现在是三盒装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三盒装是比一盒装打了6折，那算下来呢，平均到每一支是63块钱。参加完活动啊，算下来平均到每一天，因为我们一周一支就够了嘛，平均到每一天是9块钱啊，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你想想看，9块钱，有的时候你买瓶饮料什么的，对吧？可能都不止哈。那你想想看，今天能吃到这么好的双有机的雷雨上的野山参粉，其实我们说这个气儿，人的这个气儿真的很关键。我们每个人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是有先天的元气。你看那小孩子，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碰到一个小朋友，真的是小宝宝，妈妈还抱着他在怀里，对吧？还是那种兜子把他兜在身上的那种，哇，那哭起来那个声音真的是嘹亮啊。但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说话呀，我们走路啊，对吧，就没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精气神了。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身上的气不足了，气跟血是统摄在一起的，对吧？然后呢，在哪个季节人的气是最虚的呢？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人最虚的四季啊，春夏秋冬这四个季里面，夏季是人气儿最虚的。因为你一方面啊，你胃口不太好，你可能吃的少，另外一方面呢，你的消耗变大了。我指的消耗是大家又会有明显的感觉，你比方说天气比较舒服的时候，你要是说出去玩一趟走一趟路，你不会出汗。但是天气如果慢慢的变热了，叫前两天是特别热的，接下来又也是大热的天气啊，那你马上就是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你出完汗以后是什么感觉？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整个人都没力气了？我们又有个字叫瘫在床上，是不是？人会为什么会出来汗以后会人没力气？因为汗乃心之液呀，你整个人消耗的增大了，对不对？你的精液流失多了，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去补充，你的气儿就是容易虚，你上楼梯就是会喘，然后你走路腿就是没劲儿，你甚至可能全身肌肉酸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野山参它是补五脏之气，它可以安精神啊，添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你看人家没有说，你看《本草纲目》上面12000多字，他没有说你吃一次就可以了，他没有说啊一次服怎么样，他说久服，对吧？可轻身延年。所以这个东西你是要不断的持续的去滋养你的身体的，就像车子要保养一样，我们的身体五脏六腑也是需要有好的东西来保养。那么这个小小的这么一根野山参哈，看上去个头也不大，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劲儿道呢？是因为它里边的是稀有人参皂苷，而不是普普通通我们吃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黄芪当中也有一些皂苷，对吧？我们去吃那个西洋参片，那个里面也有皂苷，那个就是普通的人参皂苷，而它里边叫稀有人参皂苷。你想想看，它在辽宁怀仁那个地方，夏天倒还好说，冬天是-40度，它可以在这个环境下面生存下来，所以它的能力，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对不对？然后你想看它整个的这个，在这种野深山密林里面，没有人照顾它，它是要靠自己去对抗大自然的雷电风暴，野猪拱，然后虫草去啄它，它最后能够存活下来。一般来讲到15年以上就被称为野山参。今天雷雨上给的这批货源达到了18年啊，18年也有机的野山参，原料和成品都是有机的，所以这是东方购物目前唯一的在售的双有机啊。说到有机，我跟大家多说一嘴，既然如果是吃到了野山参粉，咱能吃有机咱就吃有机，对吧？除非它特别昂贵，它一只要卖到几百块钱，那咱算一下，如果说它一只也就是60来块钱，然后我们一周吃一只够了，一天才9块钱，那为什么不吃有机的呢？这里面的稀有人参皂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考试成绩，语数外，对吧？看到没有，这三门咱们是不是年级第一呀？你看这语数外三门，这个都是稀有人参皂苷啊。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就吃东西咱们都要有个窍门，有个巧，是不是？有机食品它是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催芽素、生长调节剂，通通不允许有的。
然后今天的雷允上是双有机认证，一个是原料有机，就是我来打粉的这个原料我做到了有机，一个就是我打成了粉之后，我的工艺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别的东西的，我的粉也是有机的，这个叫双有机。东方购物目前就这一家，雷允上的是双有机。所以我一般来讲，我跟大家来讲说，你吃雷允上你是真的有感觉的。这个是送检报告，我刚刚也没跟大家来看，因为雷允上真的牌子硬得不得了啊，牌子硬得不得了，都在这儿。大组合我们还有两组啊，所谓的大组合就是三组，三盒装，三盒装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可以，因为今天卖的特别好的就是三盒装，三盒装相当于一盒装，一盒装直播价格再给你打六折，所以三盒装目前还有两套售完即止。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礼盒，全配好了。三个礼袋，三个礼盒，自己吃还是送人，随大家的心意。来，你拎着这两盒东西，到别人家里去，或者去看望身体最近有点虚的朋友。这个你送出去，你别忘了跟他说，这个是门店买的，门店是有同款的，6000块钱。你就跟他说你是在门店买的，6000块钱。2026年3月份的，这是门店同款。同规格同款，雷允上在苏州的门店，在上海的门店卖到6000块钱左右的，5989嘛，就差不多6000。我说个整数，东方购物今天是4999，然后让您拿三盒，一个人吃18个月，两个人吃9个月，算来平均每天的花费9块钱。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这个大组合每次都是争取过来的，好久没有卖了。然后我给大家，我待会下一趴替大家尝一下啊，因为确实是好东西，我在下一趴替大家品尝一下有机野山参粉的味道。02151119000。

0: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参参。
4: 过去呢，讲到个野山参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了，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是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放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那么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那么去年子呢也较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红，粉红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葛末就正好又是十二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

0: 三伏天马上就到了，三伏天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然后呢这也是容易暑热伤阴啊，暑热伤气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你的这个汗液精液流失的过多的时候，气也会随之大量的流失。所以呢，为什么一直有这个老话说三伏天吃点野山参就是雪中送炭。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到了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啊，咱们说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本身暑天的时候呢，元气已经不足了。那如果说是脾胃比较虚弱，你三伏天呢进补一些好的这个野山参，其实是相当于是一箭三雕的，因为它又可以补气，又可以补肺，又可以补脾，对不对？其实它是补五脏之气了，但是对应着我们说在夏天特别适合的这几个脏器，它都是可以来进行滋补的。年纪大的人哈，咱们这野山参千万不要断，因为实际上野山参呢，它从三九天吃到三伏天，这种经历咱们整个经历从最冷的季节再到最热的这个季节里面，它都是有这个需要去进补的一些环节的。那么野山参粉呢，刚好在你比较比如说这个天热的时候，你人是比较虚的，对吧？人出汗出得多嘛，人走路也比较虚，气儿比较短，上楼梯比较喘，然后呢心气儿不足了，这个时候咱们就用野山参来养一养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元气是特别好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这个雷允上1734年的野山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咱们如果把这个作为礼物来送给自己，因为刚刚过完的520嘛，对不对？520，今天是522，对不对？送给自己作为一份关爱自己的礼物，或者把它送给家人，啊，或者这个一部分是送给家人，一部分送给自己，哎，这个都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我今天看到好多朋友是订三盒装，三盒装今天我们是6折的价格，6折的价格呢，就相当于我们平均到每一周63块钱。那平均到每一天的花费呢，就是9块钱。我们三盒装已经快售罄了啊，现货已经快售罄了。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是6折，然后呢再加上平均到每天的价格又特别划算，所以如果大家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想要送礼呀，对吧？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来，回到现场，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下。来，这个我看见他们喝，我也想喝了。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年龄哈，就是到了40来岁这个年龄啊，也是需要来进补，就是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因为人过40其实就阴气自半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气儿也会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足了，对不对？所以身体当中也会有被掏空的时候，你要去需要去进补一下，让我们的这个细胞啊更加活跃一些。这个是我刚才吃剩下来的那一部分，我又倒了水，你看又冲泡成半杯了。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周其实只要喝一支啊，就这样一支就足够了。这一支就是1000毫克啊。哎呀，这个味道真的绝了，好喝得不得了。嗯，一点都不能浪费啊，一点都不能浪费。嗯，它的那个回甘是非常浓郁的，因为它这个野山参它有18年，它那个燥气都去掉了，然后你吃到身体里的时候就是那种会有一丝丝的那种甘甜，很舒服，然后整个人就一下子充盈着满满的力量的感觉，细胞也得到了能量，这里面的稀有人参皂苷会迅速的转化成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真的是好东西啊！以前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达官显贵，对吧？皇家贵胄才能吃得了，但是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吧？每年给自己买上几套野山参粉也就这么回事，对不对？也不影响，这个钱咱们有的时候该投资还是要投资，身体是需要投资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全部都带有礼盒礼袋，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今天都卖得很好，尤其是三盒装今天享受的是6折，一盒装直播价格的6折。那一盒装是2399，按道理如果三盒应该是7197嘛，今天是6折，然后4598。专柜的价格就不去比了，专柜这一盒24支，然后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6000块钱，对吧？在那个我们到门店去买的话，专柜的价格，哟，这个也有人买，其实他们门店也卖得很好的。哎，你们门店的货源每次也是卖得特别快的，对吗？啊， 门店也是在就到当地去买，能买得到2026年3月份的货吗？
1: 不一定能够买到。
0: 不一定。
1: 对。
0: 都不一定有今天东方购物这么新鲜。
1: 对。
0: 你看，我就说了吧，就是你到门店去都不一定是2023年、2026年3月份的货源，所以我今天帮大家又争取到了价格，又争取到了货源，对吧？新鲜度。来来，在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2026，对，就在这儿，三月份的货源，哎，真的在门店不一定有这么新鲜的，对吧？
1: 真的不一定。
0: 哦，然后价格呢？
1: 价格的话是您这里的话，就应该是全上海最便宜的。
0: 哎，大家听得见这个词儿吗？就是我们老总在旁边说的，全上海最划算的构成，最划算的构成，我可以用最这个词了，是吧？
1: 可以。
0: 比上比下，比左比右，比前比右比后，全部支持一圈比，360度环绕比，
1: 可以，
0: 我们都是最划算的，
1: 最划算。
0: 所以这个真的没话说了，今天也是给到东方购物足够多的支持，大家来买，然后呢回去以后每周吃一支，注意了，不要用开水，咱们就用凉水来冲泡就可以了。给我的额度就是一次直播吃一只是吧？我可以再吃一只是吗？我待会下一趴我再来吃一只，利用节目的福利再来吃一只，0215119900。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0: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是
3: 真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

0: 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2: 哦，
0: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三伏天儿，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在后边等着咱们。我们去年整个上海是热了差不多，热到十一月底，我记得当时双十二的时候都还特别热，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啊，真的就整个全球变暖，对吧？变热，然后一旦热起来了，真的就没边儿了，感觉到就是你到哪儿都避不了这个暑气。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特别特别当心，因为我们家里面很多老人家都有，像我父母也是快80岁了，他们都有一个习惯说，哎呀，出点汗特别好。其实是这样的，出汗你要去看的。一方面，出汗确实是可以帮助你加快你的血液循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出了汗之后你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就好了，你就是伤了很多的津液，然后把你很多的东西带出去了。因为汗乃心之液，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心气儿啊，包括我们的肝气儿啊、肺气儿啊，这些气儿啊，很容易随着这个汗液的流失给带走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出了汗之后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想躺着，不愿意动，人也乏，气也短，然后上楼梯儿可能也会有点喘，其实都是跟这个气不足有关系。如果你要问说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我们人的气是最虚的，那一定是夏天。啊，一定是夏天。冬天反而气是很足的，因为你气是藏着的啊。你夏天又要耗，对吧？又要熬夜呀、啊，对吧？又要吃点小啤酒啊，喝点小龙虾啊，什么什么，对吧？吃点小龙虾，喝点小啤酒，你就特别容易伤津液，然后耗气伤阴。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跟大家来讲说，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野山参粉咱不要断，咱从39天一路吃到三伏天啊，一路吃下来，每周吃一支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雷雨上的1734年的双有机的这个野山参粉，用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打成粉。这个一般来讲，到了18年那个价格跟15年又是两样了，对吧？你到20年又是两样了，25年那一支才多少钱啊，对不对？那一支那个老贵老贵了。所以它是随着年份的递增，它的价值，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会递增的。我们的3盒装即将全数售罄，2盒装即将全数售罄，还有1盒装啊。所以如果大家发现3盒装没货，就赶快转订2盒装；发现2盒装没货，就赶紧转订1盒装，因为全部是比专柜的性价比要高很多。然后这个也差不多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问。今天呢不用问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直播的现货。还有一点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大家也可以到各个渠道去看。今天是给我们最优惠的价格，对吗？
3: 最优惠的价格
2: 哈。所以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我们的供应商都掷地有声的跟大家讲说，请大家放心，你可以到各个渠道去比价，你到苏州他们的大店，他们的旗舰店去比都可以的，都是6000块钱左右的一盒。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998有3盒，然后3000块钱左右的那个是大概是2盒啊，2000多块钱的那个是1盒。买大的吧，买大的就一路吃下来，对吧？一路让你的身体，包括朋友家人的身体都得到非常好的滋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我是佳佳。
0: 我今天跟佳佳呢，第一次来给大家合作介绍一款藏品啊，这个藏品非常特殊。
1: 是的，是的啊，我刚刚拿到手的时候，我就被它惊讶到了，你知道吗？
0: 好美，是不是？
1: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熊猫金币真实的样子。
0: 你是听过？
1: 我听过，我听过。
0: 你怎么会有了解到熊猫金币这件事？
1: 我跟你讲，我家里有人喜欢收藏这个，但是我是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不太了解的嘛，所以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但是我回去去问，就昨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特意问了一下，他们说今年的熊猫币特别特别的难买，然后我说我明天上节目就要卖这块熊猫币，然后我家里人就说务必帮他去留一块儿，而且我今天看到实物之后，我就发现了做的如此之精巧，
0: 确实是不太一样，
1: 真的，因为它是从2019年开始的一个系列嘛，到今年2026年的话，它已经是有了一个这样子，它今年是一个主题是家的一个什么来着，熊猫的一个，反正一个这样的主题，非常好看，两只小熊猫就是憨态可掬的。这样子依靠在一起，关键是可能镜头面前看不到这个细节，你知道我肉眼看到是更加的精细的，每一片竹叶它都雕得特别特别的细腻，是不是很漂亮，
0: 栩栩如生啊，
1: 对的，
0: 就像那个真的活在了这个金币上一样的，
1: 是的，是真的特别好看，我原来听说熊猫币精美精美，今天见到实物真的是了解到了，
0: 震撼到了
1: 真的是震撼到了，
0: 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它是一个法定的货币，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橙色上面写的啊，最最上边这条边缘的地方呢，是它的 AU999 一个橙色，左侧呢写了30克，
1: 对的，看到了没有？30克的一个重量，
0: 在正下方呢，还有人民币的面额是500块的面值。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翻过来看看背面，背面呢也是中国人民，就是咱们这就不用多说了哈。
1: 天坛，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还有天坛，
1: 好漂亮，2006年，精美，金光闪闪的。
0: 2026年啊，这是一个法定的货币。那么今天跟我一起介绍呢，跟我们一起介绍还有我们的沈总。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主持人新年好，因为过了腊八就是年嘛，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精美的、非常漂亮的，也是重磅的一个藏品。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熊猫的金币嘛，2026年的30克的熊猫金币，而且是我们的一个 NGC 的封装评级版，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很有意义的一款藏品，而且性价比很高。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熊猫金币。
1: 是的啊，沈总，因为的话，我之前我是不太了解这个金币的啊，就之前我昨天因为要上节目，特意问了我家里边人嘛，他们说熊猫金币的30克其实是最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克重了。
0: 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
2: 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熊猫金币的普制币的话，它其实有5个规格的，从1克、3克、8克、15克、30克，30克是普制金币里面最大的一个规格。大家都知道，每一枚它都是有生产成本的，对吧？大家造币厂有设计师，每一枚都是精心的铸造出来，每一枚的生产成本它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的克重越高的话，它的深水其实就是越低了。30克的金币的话，它其实深水是最低的，也是作为一个投资收藏来说是最合适的一个产品。
1: 真的难怪，因为的话，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还是很识货的，对不对？刚刚导演说，我们开播之前还没有开始播出，就已经卖了2枚了。所以说我今天在这个价格下面的话，而且是这样子稀缺的货币，我觉得今天是真的是可以入手的。而且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金价啊，今天这个金价的话，黄金天赋金。金章金条价格是1304，那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克重来计算一下的话是多少呢？
0: 这就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那这样啊，我们先把单克的克重给您算出来，来，准备好，右下角我们出价格就给大家算克重。3、2、1，请看右下角的价格是多少钱呢？37800。37800块钱除以30克
1: 是多少钱呢？
0: 等于噔，哈哈，1260。
1: 我觉得天哪，太具有这个我们的性价比了。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金价，2月2号星期一啊，星期一我们今天的金价是1304。
0: 金条的价格，
1: 但是熊猫金价。 居然能够做到一个1260块钱哦。
0: 这个有没有竞争力啊，沈总？
1: 对呀、
0: 啊，
1: 哦，
2: 这个是肯定很有竞争力。主持人给看大家看到的那个金条，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嘛，因为大家都知道，黄金它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背书。像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的一个背书在上面的，所以说它的权威性是肯定不容置疑。啊，比起其他企业行为的一个金条来说，肯定是要更加权威。
1: 哎，是的，因为我之前是听说，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啊，我之前听说啊，什么金条，其实大家是愿意去把它拿来，哎，就是心里握着踏实一点。金条的话，很有可能是你买了一些杂牌的金条，
0: 对，
1: 所以说纯度第一是没那么高，第二点的话，它的就各方面回购啊、流通性啊都没有我们的熊猫币强。
0: 你说到这一点啊，正好有一块手板，我们跟沈总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都是对勾，下面确实只有一个对勾呢？
2: 哦，是这样的，因为刚刚还说到，就是熊猫金币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它受到了国家的背书，而且熊猫金币的话，大家也知道它是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嘛，
1: 没错，
2: 国际上也是对它非常认可的，不论从国际的交易啊、拍卖会啊，都是能够直接上，而且熊猫金币它官方国家它有自己的回购体系，所以说你在回购的时候不仅没有损失，它30克的话还能再加一些，所以说它的回购也是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在黄金的制品里面，只有熊猫金币它是享受国家免税的。大家知道所有产品它都是含税的嘛，对不对？哇，
1: 无手续费哦，回购也是没有手续费的。
2: 对的，对的。哇，
1: 天哪！那其实的话，我觉得就熊猫金币为什么说更加适合去入呢？因为像世界的五大的货币的话，像我们加拿大的枫叶币，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阴阳币、中国的熊猫币、澳大利亚袋鼠币，包括说南非的这个福格林币，它们其他的其实变种不是特别多，就是每年的变化不是很大。像熊猫币的话，基本上每年它的这个形态都有变化，是不是？而且雕刻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细呀、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而且更何况的话，26年也是一个系列的，对不对，沈总？
2: 对，是的啊、熊猫金币它的工艺肯定，刚刚主持人也说了，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每年都是请到工艺美术大师对它进行设计，对它进行雕刻，都是精雕细琢。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两只熊猫也是栩栩如生，非常的漂亮。
1: 对的，没错啊。其实的话，现在我觉得手上拿一些这种金的产品的话，是非常非常有这个价值在的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的熊猫币，它首先的这个价格很有优势，很有性价比。但是今天我们还有更大的一个福利，是不是，
0: 来，看这里啊。哎，今天我看这个之前，需要佳佳拿出你的手机。哎。给大家展示另外一个渠道，如果你想购买这款熊猫金币的话，
1: 是的，
0: 跟我们比一比，我们看看有没有能找出不同来。
1: 对的，
0: 找不同，找不同啊，来，找不同。你说价格相同吗？相同，都是37800。这个是什么平台？
1: 这个是菜百。
0: 菜百，大家知道啊，买藏品、买权威去这里。
1: 没错。
0: 但是，但是哦，它有没有 NGC 的评级？我们沈总看到了吗？
2: 是的，
0: 它有是 NGC 的评级吗？这个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
2: 一枚裸币，
0: 一枚裸币，裸币卖到37000吗？那么接下来我的问题就来了啊，其实还比我们贵一点，
1: 贵了33块钱
0: 啊！我问一下沈总啊，我们这个 NGC 是免费评吗？
2: 哦，不是啊 ，NGC 是全世界的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它每一枚评级的费用其实是很高的，像这样一枚30克的熊猫金币，评级费啊要近1000元。
0: 那评级完之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2: 这是 GMUNC 代表的话是金煤未流通，也是在这个体系里面的最高等级。哦，
0: 那么给大家看一看 NGC，如果您不了解的话，要知道咱们上海造币厂当中有一个上海造币博物馆啊，
2: 是的，
0: 博物馆当中，你说像这种权威的地方，它跟钱接触的地方，
1: 那都是藏品，是的，
0: 它能认可所谓评级的机构，那已经就是相当权威的了。
1: 是的，
0: 你看它怎么写的啊？上海造币博物馆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如果 NGC 不靠谱，你会请 NGC 评级吗？
1: 那当然不会了。
0: 你让他来保真吗？保品质吗？那不可能的吧？
1: 是的。
0: 更何况刚才沈总也说了，我们今天是要花大价钱去完成这个评级的。
1: 是的。
0: 但是，这款评级我们免费的送给大家。刚才看到了， 刚才说那个叫蔡什么来着？
1: 蔡白。
0: 蔡白，对啊。
1: 对，再给大家看一眼。
0: 蔡白并不多33块钱啊，虽然你说，哎呦，跟着上万块钱，只多33块钱，没所谓，对，没所谓。
1: 而且是裸币哦。
0: 但问题是，跟钱币有关系的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东西是生命？成色，品相是生命。如果我问问看你，那个佳佳，哎，我面前摆着我们这个一点划痕没有。哎，你那拿个裸臂，左一个指纹，右一个划痕的，你告诉我你买哪一个？你
1: 那我肯定，那我肯定是选择、这个、
0: 藏心了。谁会这话？我们笨到有同样的价格放在面前，我去选择一个旧的，摸的都是指纹的，
1: 绝对不会的，
0: 我不会这么做
1: 的。
0: 所以这个是不是生命？
1: 当然了，当然了，
0: 是生命吧。
1: 而且明哥，你知道吗？因为我不太懂，所以我去查了，戴这个标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寓意在的啊？因为戴这个标志，所以大家放心。所以它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回收的话，其实价格
0: 更好。哎，因为大家都认它。
1: 是的，
0: 明白了。
1: 所以我觉得哇，我们今天的话，这个标志也是有的，并且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哦。
0: 额外偏得。哇，
1: 天哪！
0: 再偏得什么？我记得你也查过这个价格，那个价格你查一下有多少钱来着？
1: 我来，
0: 有证据吗？
1: 先搜一下，
0: 有证据。
1: 啊，
0: 有证据，我来把它拿起来，让佳佳给大家查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看一看我东方购目前为止这个礼物到底值多少钱。哎，
1: 搜到了啊，你
0: 搜到了，来，
1: 3、2、1，
0: 打开，就是它，值多少钱？
1: 是的，1480哦，就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上面。
0: 免费让大家偏得，因为终究是人民币，我们不能说送啊，
1: 对的，
0: 我们只能是偏得了。哎，所以今天这一款是偏得30克。跟刚才金币的造型是一模一样的，一点差别都没有。
1: 没错。哎，
0: 但是这个之后的机会再有没有送他就不一定了啊。
1: 我跟你讲，明哥啊，你别说，就是天德我们这样的一个银币啊，就是单纯的一块金币现在都不好买。就刚刚你说咱们说37800那个价格，
0: 还没有 NGC 评级。
1: 对啊，还没有这个评级，
0: 就是，
1: 还没有咱们的这个银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适合大家去添置一块。
0: 说到价格，我们用价格收个尾吧。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普通金条卖啥价。
1: 是的，
0: 我们是不是普通金条？我们不是，
1: 我们不是哦，我们是可以
0: 普通金条卖啥价？
1: 投资金币哦，1304。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多少钱？
1: 1260，
0: 这是熊猫币，它不是普通金条，
1: 是的，
0: 它是具有法定货币性质在身上的。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一旦售罄以后不追加任何的预约，02151111990。

0: 又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无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明哥，我算是知道了，我算是也是理解了为什么家里的长辈特别喜欢收藏这个熊猫币了。
1: 你是在说这个我这个年龄的长辈？
0: 我觉得更年长一些啊，他是非常的有这个投资眼光在的。
1: 你是现在还是小女孩来，小姑娘来？你没到我们这年纪，等你大概年纪慢慢长到40岁左右，你就知道投资的香了，
0: 是吧？
1: 你现在对于黄金，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你的理解层面到什么地步？你是只是喜欢于那种各种各样漂亮造型的吗？哎，
0: 我
1: 你还是应该到这个情况吧。
0: 我就是我没有了解
1: 熊猫币
0: 之前。我是特别喜欢黄金的饰品，
1: 对不对？
0: 就是、饰品，但是
1: 我就跟你说，就一个金条放在这儿，朴素金条放在这儿，和一堆漂漂亮亮的花朵什么的好看的，你告诉我你会选哪一个金饰品？
0: 那其实对对对，
1: 是不是金饰品？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这档节目一做，你哪个东西更让你？哇，
0: 我跟你讲啊，我以前不知道熊猫币这么的精巧，而且它的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其实年纪越大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这个务实了。
1: 对，
0: 如果说单纯的那个饰品的话，它的其实手工费啊等等，其实价格还是蛮高的。
1: 还是晚点务实好。
0: 对，
1: 等你务实的话，就说明你老了，不要那么早务实，晚一点务实。但是回过头来跟大家讲啊，玩笑归玩笑，但是你会发现，对于首饰金和金条应该是两种价值吧，如果同时放在这里面，我回购我会选择哪个回购？
2: 哦，那当然还是熊猫金币为主了。
1: 为什么
2: 熊猫金币的话，刚刚许明老师也说了，它第一个是免税的，第二个是它回购是没有任何手续费
1: 的。那我就黄金那个首饰呗，首饰不行吗？哦，
2: 首饰的话，你要知道，您入手的价格就会比熊猫金币
0: 要高
2: 很多，而且你回购的时候，它还要收工本费，还要收检测费，还要收一定的其他的费用，所以说，里外里的话是不是很合适的？
1: 而且很多首饰应该是 K 级，它的成分要比我们更少，
0: 是的，
1: 我们是999，
0: 没有那么的纯，
1: 它没有那么纯的，
0: 对对对，
1: 里面一定会有其他，比如你在焊接的时候也会掺入其他的杂质。
0: 对，而且你知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款式我不喜欢，我想要去出掉，不好出的
1: 是吗？
0: 真的不好出的，
1: 因为我不买女性的漂亮的首饰。
0: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就是我有个金镯子，款式我不喜欢了，我想要去卖掉，我跟你讲，它价格老低了。和你买的那个当时那个价格完全不是一个价格，
1: 所以你看它当中的溢价方面，就是你并不是真正的黄金价值这方面，你要付出很多。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佳佳手头这个，我们今天是什么金价？
0: 我们今天的话是1304，
1: 但是你注意啊，
0: 今天要给大家看到的，
1: 我们可没说足金，就是你首饰金的价，
0: 对，首饰金的价格更高哦，
1: 那更贵了。
0: 对，
1: 我们今天什么价啊？给大家再来算笔账啊，我们是37800，
0: 37800块
1: 除以30克。等于1260。哇，
0: 天哪，省了40多块钱，一克价格省了40多块钱呢。
1: 但这只是普通的金条。
0: 是的，
1: 你没有造型。
0: 价格哦，
1: 我跟你讲，佳佳，你要是买一个今年马年的金条，稍微有点造型，那不是这价，就是比你1304还贵了。
0: 是的，而且我去查了，你知道吗？就是金条的话，它不像熊猫金币的，就是其他的平台。就是想收熊猫金币的平台不多，就是金条的平台不多，所以的话，哪怕说我有了熊猫金币，我想要，哎呦，改天我想出手，我跟你讲，你随便找，大把人想收啊，真的是很多买不到的。
1: 我们这熊猫金币在市面上流通，包括回收方便吗？
2: 对，很方便，因为熊猫金币的话，它有国家背书嘛，你不只可以在金币总公司底下的官方的店去回购，也可以到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话，人家看到熊猫金币的话，都是非常的欢喜的。
0: 哇，没错，
2: 有那么好的藏品来卖给我，
0: 对
2: 吧？
0: 哎，
2: 很多金条啊、金首饰的一个价格，
0: 因为
2: 金条、金首饰你没有办法去测它的一个成色，你什么都没有办法。但熊猫金币它就是有国家背书，你知道了，直接是
0: 399的，也是很放心的。是的，是的。主要的话，你知道吗，明哥？昨天的话，我是特地跟家里人通过电话的，他们说一定帮他去拍一枚。
1: 你家里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熊猫金币啊？
0: 我跟你讲，因为那个熊猫金币今年很难抢。
1: 举个例子啊，随便举个例子，这个1995年，当年有一款是1/2盎司的熊猫金币。
0: 是的，
1: 大家看这是在哪年拍卖的啊？在2012年的时候拍卖的裸币哦，
0: 只有一位单枚的裸币哦，
1: 它
0: 跟我们这可不一样哦，
1: 它没有 NGC 评级哦。
0: 是的，
1: 看看啊，有 NGC 评级很重要啊，保证了它的成色。裸币啊，17000多，那个年12年卖17000多，10年前，你想想看，
0: 其实价格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浮动了。
1: 你在它之后的4年，这是16年，哇，12年到仅仅只是4年，哎，
0: 有了 NGC 的封装，你看一下这个价格，
1: 来加加你
0: 说多少钱？我先数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十六万，
1: 人家这是17000，它是16万，哎，
0: 天哪，
1: 它的差价大概有15万左右啊，哎，哇，
0: 真的，
1: 你说你就当然当中肯定会有一些金的这个价格的涨幅嘛，在当年啊， 从2012年到2016年有本身金的价格在涨，
0: 是的。
1: 但问题是你的金的价格涨，你能涨10万了吗？能涨15万吗？
0: 我跟你讲，不太可能，
1: 不可能涨15万吧？
0: 不可能。
1: 那其他额外的增值是什么增值呢？大家觉得呢？
0: 真的，就是因为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背书 NGC 啊，哎，
1: 一个是 NGC， 哎，再一个熊猫本身的题材就是稀缺，
0: 对对对，是的，
1: 它是法定货币，它不是金条，哎，
0: 没错没错。而且为什么说今年2016年的熊猫币是更加难买的？因为今年的发行量是更低的哦，像往常，
1: 跟我们讲讲，哎，来，沈总，跟我们讲，我们平常是多少？
2: 今年的发行量的话，它较前几年的话是缩量一半，
0: 所以说
2: 很多东西也是物以稀为贵嘛，大家都知道，
1: 说到了腰斩这件事儿啊，来，我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个熊猫金币拿回去的呢，会有一个说明书，
0: 是的，
1: 说明书上对于我们的发行量在这后面啊，后面都有，哎，这面是橙色。这个是橙色，我们的一些规格，对吧？
0: 没错，
1: 这边写的啊，规格。
2: 发行的话，在公告上面，在人民银行的公告上面都会体现的。
0: 对对对，这个大家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
2: 对对。
0: 像今年的话是有50万枚，往年的话应该是有100万枚左右，对不对？
2: 是的，
1: 这里写的啊，发行量50万枚。
0: 对。
1: 以前是100，现在是50。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今年很多其他的市场上、其他的平台上面有人加价想买都买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它的币的数量少了呀，而且的话，特别是像这样带 NGC 的是更难买了。哎，
1: 刚才说到 NGC，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手机的宝贝。哎，
0: 这个
1: 我来拿这个，你来展示那个，
0: 掏出来。
1: 就好多观众有的时候也在问我说：“许明啊，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呢？你们说你们的划算，你敢比吗？比喽！”哎，
0: 真的，这个是我刚才查的，我刚刚截图的，
1: 在哪里？
0: 早上5点钟。
1: 那哪里？菜板，
0: 哎，菜板的价格，
1: 菜板是什么样的地位？
2: 菜板的话，应该说是在我们的熊猫金币或者黄金里面也是龙头企业了，
1: 比较的权威了吧？
2: 对，
1: 就在这里买，不至于买到假货吧？
2: 对对，
1: 他也不敢造假，因为这是人民币，
0: 当然
1: 这是钱，知道吧？他花的是37833，说不定我们贵33块。
0: 对，第一是贵33块，第二它是裸币呀，
1: 它
0: 没有咱们的这个 NGC 的标识哦。
1: 对喽，我们是有 NGC 的标识喽。然后，首先这个 NGC 评级。不仅仅这是一个标志，我们是未流通，
2: 对，
0: 是的，未流通，哎，这也很重要，
1: 值钱，谁都不能碰，而且对于它的品相啊、空气接触啊什么的、潮湿啊什么，奈何不了它，
0: 保护得好好的。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偏得，什么东西？哎呦天，是不是又要展示你的手机了？
0: 哎，这个你拿着，我再拿我的手机套出
1: 来。你的手机今天的出镜率很高的，
0: 是的，
1: 很累。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平台上面看到没有？我就直接点进来的一个价格。哎，对，这个直接点进来的价格，看到没有？
1: 现场刷的，就是我们东方购物
0: 现场刷的，1480块钱，
1: 是
0: 一枚我们的熊猫银币哦，也是30克的，同样的图案，同样的克重，
1: 花钱吗？
0: 今天的话给大家
1: 偏得，哎，偏得免费偏得，他就送了，就这么大气。
0: 是的，
1: 但是名额好像不多了。导演老师，我们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几枚呀？
0: 哦，最后8个。
1: 啊，又走一个，
0: 又走一个，又走一个，
1: 又走一个。
0: 真的，大家太懂了，太懂了。就真的是一定要现在拍下来，因为的话在其他平台大家对比了，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在的呀？什么熊猫银币呀，包括说我们这 NGC 的标识，大家有吗？真的是没有的。所以说趁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有货的情况下，大家真的要尽快拍一下了。我们还有最后的7组，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2025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2026版熊猫币以独具匠心的魅力，带来了《爱的十年故事》第8版《爱的憧憬》。99.9%的贵金属材质淬炼，镜面喷砂与光电鳞彩交织，每一道工艺都是对完美的偏执追求。从熊猫毛发的纤毫毕现，到贵金属的永恒光泽，是流动的艺术，更是国家造币工艺的巅峰之作。以贵金属为笺，续写爱的新篇章。
1: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却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0: 好的，还剩最后的六组了啊。我觉得在于投资方面的选择的话，其实黄金是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
1: 几千年文明下来，除了中国各种什么金元宝了、金锭了、小碎金子了，
0: 是的，
1: 你想想看那个什么罗马帝国里边什么埃及啦，这些古文明，古印度这些国家，你说哪一个国家里面那个不是用金币在里
0: 面？那是的，是的，
1: 所以你不止中国呀。
0: 是的，不仅仅是国家，更是时代。你看，从古到今，全部都是大家对于黄金的这个热爱和认可，都是放在这里的。
1: 那好像从央妈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是在大量购入黄金？
2: 对的啊，我们国家央行的话也是连续14个月在增持黄金了。所以说黄金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跟着国家在走嘛。大家都可以去收藏一些，可以去把玩一些，尤其是熊猫金币在黄金里面也是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
1: 这至少大家把它当做黄金，你也不亏。
2: 对的，
1: 今天的金价作为金条，大家也都知道1300来块钱吧。
0: 对对对，是的，今天是1304的价格。
1: 1304，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
0: 哇，1260。
1: 1260，
0: 对，
1: 你别管便宜1块钱2块钱，对于黄金金条来说，你说你去人家金店里面跟人讨价还价去了？
0: 对呀、啊，
1: 你是菜、啊，你以为是菜市场吗？
0: 是啊，
1: 不可能吧，对吧？所以我们一进去，人家说黄金金条呢，我们一分钱也不给您便宜。您要是1304买，该买就买了，你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0: 对对对。
1: 你正常来讲，如果按照30克算的话，我这就已经便宜了多少钱啊？本身比那便宜了40。
0: 44，
1: 我就算便宜了40吧。30呢？1200，咱便宜了1200块钱。
0: 哎，你别说，便宜了1200的基础上，咱们还有什么？咱们还有银币。
1: 那银币有1400。
0: 1480。
1: 2600。
0: 对，你看看，就是而且我们还是有这个 NGC
1: 又送给大家3000。
0: 是的，真的，就 NGC 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话，你去买到 NGC 的标识的话，这个熊猫币的话是需要花到更高的一个价格在的。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加一分钱，而且的话，我们不仅仅 NGC 给您，我们还有一个银币也给您了，是不是？
1: 来，我给你打开这个，
0: 哎，给大家看一下，超级无敌的精美啊！真的，刚刚在我们放 VCR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拿着手里边在把玩这个我们的金币。原来的话，你看熊猫的是黑白颜色的，我就看这个黑色是怎么做出来的，它是一个这样的摩擦的一个质地，把这个黑啊做得栩栩如生的，
1: 对，
0: 非常非常好看。我觉得可能在镜头里的话不是很显眼，但是你肉眼拿回去看一下，哇，超级漂亮的，它这个精细程度，每一片竹叶都雕刻得栩栩如生。
1: 要不然怎么能作为咱们国家的法定流通货币呢？
0: 是的，
1: 而且它是有收藏投资价值的。
0: 对的，
1: 这个熊猫它是两个熊猫宝宝长大的，是吧？
2: 对对对，因为从2019年开始熊猫宝贝出生嘛，到现在也是8个年头了。今年的话应该说是爱的憧憬，
0: 就是
2: 两只熊猫应该说是在那边依偎在一起，在竹林小憩，对吧？整个画面是非常温馨。
0: 是的，波光粼粼的，真的，刚刚晃眼，你知道吗？拿着晃眼，特别特别好看。关键是现在这个金价的这个基础上，咱们能够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去给到您，并且有这么多福利的情况下，黄金特别适合入手，而且熊猫币特别适合入手的。
1: 跟大家讲，所有的投资呢，没有只涨不跌的事儿。大家这个事儿一定要首先在心里要稳，
0: 对，
1: 你不要有任何的投资的行为，说哎呦这个东西我只买涨的，除了咱们年龄之外没有什么只涨不跌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您拿回去这个啊，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没错，
1: 何来放长线？我们时间拉到3年前，3年前的时候啊，我就说嘛，所有的东西都会历史都会重演。
0: 哎，
1: 什么呢？它有的时候比较稳，到这儿一直稳走，在后面稍微有一点点起伏，有小波动，但没关系，继续走，继续走，走到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呢，噌的一下又调整上去，
0: 对，
1: 往上走，再调整上去以后呢，它也有波动哦，还有哦，然后才到今天的情况哦。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别因为涨了您乐得不得了了，跌了您就开始哭了，不要因为这种情绪波动太大。
0: 没错，买这种黄金的产品、投资品的，特别是情况下，我觉得心态一定要放平。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你说它跌了，起码我们黄金是握在手里的。
1: 对，它是黄金的。
0: 对呀、啊，黄金握在手里，那涨了我们肯定很开心嘛。但是实打实的黄金在手里的话，您就完全不用发愁，对不对？
1: 何况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属性，
0: 是的，
1: 就是熊猫。您自己看，熊猫币，再一个是2012年啊，同样是95年版本的，在12年一个裸币拍卖， 17000。
0: 是的，
1: 当年肯定在95年不可能卖17000的，
0: 没错，
1: 95年都是啥价？
2: 哦，对，95年的话，当时
1: 几千块呢，没有
2: 几千块吧？啊，而且1/2它的刻度也不大嘛。
1: 我就不用说95年啊，2008年的时候还是2018年，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是200多块钱。
0: 哎，对，
1: 你说你95年能得到200吗？
0: 是的，
1: 你不得更低吗？
0: 没错，
1: 所以你乘以一个这个克重，你就大概知道了，它不可能达到10000多，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1: 但它从几千块到10000多，已经涨了吧？
0: 对，已经涨了。
1: 没想到短短的在12年后面的4年，您觉得4年单单只论一个
0: 金币
1: 的金子，它能涨出15万吗？哇，我不信，一个金它能涨到15万。那不可能，它只有1/2盎司嘛，
0: 没错，
1: 它不可能涨出15万来嘛。那什么涨了呢？什么让它涨
0: 了呢？那当然是有我们这个 NPC 的标识啊，
1: NGC 的标识啊。
0: 对，
1: 除了 NGC 的标识之外，还有什么呢？
0: 还有我们熊猫币本身呢，
1: 对
0: 对吧？
1: 它是熊猫币，
0: 真的，
1: 它不是叫什么呢？它不是小熊猫，它不是什么黑熊币，它不是什么币，它是熊猫，是我们的国宝。
0: 对的，
1: 只有这个题材，我们国家的法定发行机构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
0: 没错，
1: 投资金币没有唯二啊，只有这一个。
0: 是的，而且全世界的投资金币的话，也只有5个，是不是？加拿大的枫叶币，然后我们澳大利亚的袋鼠币，包括说南非的福格林币，以及我们的美国的阴阳币，这5枚就是世界5大投资币。那其实为什么说中国的熊猫币是尤其受欢迎的？因为其他的话其实样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1: 对，
0: 中国熊猫币的话每年都在变，而且现在的话从2019年开始到我们的10年是一个爱的传承的一个系列啊，每一年的样子都不太一样，而且每一年都如此的清晰，所以很多人的话真的是为什么说想加价购买，因为他们一直在收这个收藏，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
1: 有个习惯。
0: 对，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发行的量是直接腰斩的，所以的话也是更是一币难求了。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导演老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导演老师是怎么表态的？还有几枚了？
0: 还有最后，
1: 我们等听导演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消息。最后三套，
0: 还有最后三套了。
1: 能预约吗？
2: 哦，这个没有办法约，因为
1: 沈总不能啊，
2: 本身
1: 过年了。这么口径这么狠吗？不能预约的，
2: 因为本身30个熊猫金币现在也是进货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我们是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版。NGC 的话，现在 NGC 你送一枚钱币进去的话，短则1个月，长则2个月，它有个评级周期的，不是说你送进去它下午早上送进去，下午就给你拿到了，对吧？
1: 我好奇啊 ，NGC 像我们这样的送过去，是我随随便便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家里随便找个币过去送，它一般给减。
2: 哦，没有，它 NGC 的话也是
1: 有一定门槛，
2: 有很高的门槛。
1: 那我们如果这个枚币过去送检的话，大概的成本平下来大概得花个
2: 现在30克的熊猫金币去送检的话，成本大概在近1000元
1: 啊。哦，我以为只有小几百，
0: 对，
1: 我以为200-300你可能就评一下，那等于说送大家近1000块钱的评级啊。哇，
0: 那你刚才看的那个是多少钱来着？我必须再给大家掏出来看一下，
1: 再展示一下。
2: 对的，
0: 是的，今天这个哇，我觉得太划算了。
1: 那个平台叫什么来着？我老忘那个平台。
0: 菜百，菜百，
1: 对对，菜百，菜百。来啊，菜百这个平台，大家应该是玩淘币呀或者什么的，应该是晓得的啊。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封装评级的情况下，卖37833，比我们多33块。
0: 多33块，
1: 问题是黄金呐、你便宜1块都不给你便宜。
0: 对，
1: 你别小瞧这33块钱。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你看我5点钟搜的，5点钟搜的，所以是今天的一个价格，37833，而且它是裸币的，它没有评级哦，
1: 我们有 NGC 评级吧，
0: 它也没有银币哦。
1: 来，我们再让大家骗得一个银币，
0: 都没有哦，
1: 这都是我们给您骗得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金价才多少钱？
0: 哎，我们金价是
1: 1260一克，比今天外面的买的普通金条，就那个机构叫黄金什么天福什么玩意儿来着？
0: 对，
1: 就这个啊，它的这个机构的金条
0: 1304哦，
1: 还便宜。
0: 是的，是的，而且也是我们今天查到的一个价格。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非常适合您去带一枚熊猫币回家。关键是今年的我们腰斩的一个数量之下，熊猫币其实也真的是一币难求。所以在其他平台上您去购买的话，我觉得也是稍许不太放心的，对不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 NGC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的 logo 在的啊，帮大家去检测过了，帮您立省1000，关键是我们比今天金价还要再立省个44块钱一克哦，也是要1000多块钱了。而且还关键是什么？而且还关键，我都说不完了啊，
1: 太多了。
0: 而且还关键的是，我们还有一个这样同样的很漂亮的银币哦。 也是给到大家的。是的，这个的话在我们平台价格也是有到一个1480块钱的，我是现搜的哦，看到没有？
1: 东方购物 APP 里边，您现在就搜这一款，
0: 对的，
1: 一模一样的，嗯，1480，我们让大家偏得了。
0: 是的，是的。
1: 就这么牛，
0: 对，大家可以算一下，今天帮大家省了多少钱了？1480的，然后又这个1000块钱的 NGC。
1: 上一次节目里面啊，我就把这些所有的费用一减，我就不好意思报价了。再报价的话，别的普通黄金卖不出去了，
0: 对吧？
1: 都不好意思报价。
0: 我跟你讲，真的是的，是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嘛，对不对？就去其他平台上面买贵了，对吧？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咱们去带一枚这个熊猫币回家，也是能够，对不对？最后两个了，
1: 对吧？对，我是耶，最后两个了，
0: 最后两个了，
1: 卖光了，能预约吗？
2: 就刚刚也跟许明老师说了，这个预约的话，不是我们能预约就预约的，因为它是评级有时间的。像我们去送到 NGC 的话，我们也跟 NGC 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嘛，大概也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它的封装评级的话，它都是要有个过程的。
1: 等一下啊，如果这一个月之后，万一这个金价又怎么着了？所以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先抢名额。有的时候说您账户里一毛钱没有，没关系。选择什么？货到付款。
0: 是的，是的。
1: 货到付款就可以了。先把名额这坑您先占下来。您可以后悔犹豫的，我跟大家讲，完全可以。您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今天是周一，是周一吧？
0: 是周一。
1: 没有错，我以为周二了。今天是周一啊，2月2号嘛，对不对？今天是周一，您可以周二、周三、周四你进行比价。
0: 对。
1: 你就说我周五收，
0: 去比，
1: 随便你，大家随便去看。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你到时候你去收就完了，就这么的公开透明。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就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3: 熊猫币是非常适合买来投资的一个金币啊，因为它相比较金条来说的话，金条其实说它一些有杂质的部分其实你不容易发掘，因为它也不是说有这个强大的一个背景，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发行的，对不对？你很容易就是一不小心买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金条，但是熊猫币的话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对不对？
4: 您在至少有国家这方面给大家做背书。
3: 是的，
4: 这个不是我说的吧，这个熊猫币上它不是就这么印的吗？
5: 对对对，它就是人民银行发行的嘛。
3: 是的，
5: 大家知道我们用的纸币就是人民银行发行的。
3: 对的啊，
5: 所以说它是一个黄金货币，就是
3: 没错，
4: 可以花钱
3: 的话，是的，
4: 可以当500块钱花。但谁没有傻到真的是拿它当500块钱花？但换句话来说来了啊，就是国家唯一的发行的法定货币啊，唯一
3: 是的，
4: 法定的收藏的行为的这种熊猫金币，所以你在国际上，包括流通啊，包括兑换呢，应该不受什么限制吧？
5: 对的，对的，因为本身熊猫金币，它就是世界范围都受到喜爱嘛，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NGC 的加持，因为在钱币领域的话 ，NGC 也是非常权威的一个机构，所以说两重加持以后，您在国内也好，在国际上也好，您要去作为一个交易的话，都是非常的方便。
3: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熊猫币，我觉得，为什么说比金条更容易买呢？就面前我这个大板子上面，是不是？回购没有手续费，国际交易没有任何问题，拍卖会也没有问题，而且是免增值税的哦，是不是？比这个其他的一些投资品的话，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有很大的好处。
4: 我最近在看一些黄金方面的投资的内容和消息啊，它当中有一些比较权威的方面，都是提醒大家说，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3: 哎，是的，
4: 黄金要买的，
3: 要买，
4: 该要买买的。比如说我有10万块，我拿出了3万块，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价格，我来买了熊猫金币了，我留着30克，然后我额外的还有3万块，我去买了一个所谓的基金，股票类型的，我稍微挑战一下自己的小心脏，我挑战一点点，你赚了就赚了，赔了赔了，我可能也不太心疼。另外的大概6万块钱、5万块钱左右，我就放在银行里了，存了个固定，我就稳稳妥妥的，你就给我一个1.几或者2左右的，我也就认了。其实现在我跟你讲，利率真的不是很高的。
3: 你真的是一个很成熟的投资人啊，这样子的话，
4: 是不是？
3: 对，
4: 以后嫁男人要嫁这个，要投资稳一点的，就是不能是老知道怎么花钱，对不对？所以要攒钱，怎么个攒钱方法？给大家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近3年的一个黄金。大家要知道，如果我这3年的黄金 我买了，比如说这个涨了157%吧。哇！我三年之前是二零二三年，你还记得当年的黄金是什么样吗？
5: 大概400左右吧。
4: 二三年拿了400块钱左右，
5: 二三年吧。
4: 二三年，在26年。
5: 哦，对啊，三年前吧，400不到点吧，400左右。
4: 有这么低吗？
3: 真的假的？
4: 我有点记不清了，是有这么低吗？
6: 我也记不清。
4: 真的哎，导演老师跟我说，那我就信了，我信你们两个啊，因为你们两个都说300多，大家也帮我查一查。我现在这我怎么印象是500-600呢？是300多吗？哇，
3: 那我跟你讲，你记成了什么？因为我现在也脑子又恍惚。那一年我有买金饰品，
4: 那个是金饰品，
3: 当年是600多块钱，我去买的周什么生，你知道吧？600多一克，
4: 那肯定漂亮。这个两回事，
3: 这
4: 确实好看。
3: 但是我现在一想啊，我拿那个钱，
4: 你当那个钱去买那个，但你不能把金条挂身上啊，一样的，没关系了，
3: 没关系，
4: 美很重要，年轻漂亮就是要美。
3: 信息差，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要知道有些金毛这个币，我一定要买这个币的。
4: 你看佳佳年纪不大，但是通过做节目，包括我们都是在学习的。
3: 长知识了。
4: 你说这个时候再把那个金饰品放在你面前。再把一根金条放在你面前，你用你那30000多块钱买啥？
3: 谢谢，我要熊猫币。
4: 熊猫币啊！
3: 是的。哎，
4: 有的时候跟大家开玩笑，我这个真是开玩笑说，千万别把它打了，就是你把这个当做首饰金，把它打掉都可以，把它做成个耳环，做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哎，
3: 但是
4: 不能别这么干，我只是开玩笑这么说，
3: 就是不要。
4: 它的优惠程度，可以让您难以想象到。今天的金价是多少？你知道我说这句话的理由是根据在这儿。哎，你正常来说，你首饰金是1400多，
3: 没错。
4: 我这个是1200多块钱。
3: 对，
4: 你就算把它毁掉了，去打一个所谓金耳钉啊、金手镯啊、金戒指啊，它都划算。对，但是别这么做，因为它终究是法定货币，它太少了，它很稀缺。
3: 您就留着吧。
4: 您就留着，因为我们希望它未来有个很好的表现。
3: 没错。
4: 只是希望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哎，我给大家举点例子啊，就是让大家至少看历史，我们来判断未来。
3: 对，
4: 我们不给大家预测未来是什么情况啊。95年版本，95年发行，在2012年卖，有个10年左右的时间了，是不是？
3: 是的。哎，
4: 17000多，它当年发行也就1000把块钱，
3: 对，
4: 它不会太贵的。95年的金价才多少？它就算是熊猫金币，它能多一点点而已。
3: 那是的，是
4: 17000多。那今天这个呢？到这儿啊，注意了。
3: 没过几年哦，
4: 找不同。我们玩游戏有个叫找不同的，他们俩有什么不同？哎，首先一眼看上去外包装不同。
3: 是的。
4: 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哎 ，NGC 吧
5: ，NGC 的封装评级。
4: 任总，这是不是就是 NGC 啊？
5: 对的，对的。
4: 您认为一个金币到这儿能让它普通的金币它的溢价只能溢到150000吗？啊，
5: 最主要它一个是它是熊猫金币，第二个 NGC。它对它的品相是很重要的一个
4: 保驾护航啊，
3: 是的，是的，
4: 所以 NGC， 我们今天 NGC 评下来的级别是什么？哇，
5: 是 GEMUNC， 就是精美未流通的，
3: 对，
5: 也是一个
3: 啊，
5: 它在一个体系里面是最高等级的。
4: 精美未流通啊，您现在拿到手里头，你过去验，不好意思，哦，我记得好像是 NGC 至少得有个3到5个人吧？
5: 对，
4: 五个人吧？
5: 它是3名的一个。评级师都看到你是这个等级了，他才能认定这个等级。NGC 的话，它的评级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也是它在那个市场上那么受到认可的原因之一嘛。
4: 就上海造币。
3: 那我也是理解了，为什么说带有 NGC 标识的会更加的在其他的平台上面会更贵了？
4: 靠谱呗。哎，你看谁认？如果您在上海玩钱币的话，哎，你知道上海造币博物馆这够权威的了吧？
3: 是的，
4: 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 NGC 进行评级的。
3: 对的。
4: 明白了吗？它的地位。在咱上海的地位也应该很高了吧？
3: 没错，
4: 包括国际流通上一看你 NGC 好了，人家安心了，知道你是靠谱评出来的，
3: 是的，
4: 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平台啊或者是机构评出来的。
3: 对的。
4: 好了，我们最后给大家再总结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哎，我们今天是多少钱来着？
3: 我们的话，今天的金价其实是1304啊，2月2号大家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做到一个1260。大家说吧，每一克就省了44了。我们先不说这个克价，这个省了，而且我们其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 NGC 的标识，这也是很关键的哦。拥有这个标识的话，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环，就是您在其他平台上面可以随意去比一下。没有这个 NGC 的，它现在都卖到一个38000左右的一个价格了，更何况是我们有 NGC 的，并且我们今天的金价是更加占优势、有性价比的。同时，我们还给到大家一枚同样的哦，一模一样的熊猫的银币，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上面也是要做到一个1480的。
4: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我们还有最后一枚了。
3: 是的，最后一枚了。
4: 最后一枚，想要偏得那枚银币的话，
3: 30块，大家要和我拼手速了，我要替我家里人要拍下一枚了。
4: 你得发言一下风格，发言风格啊！我们不跟大家先抢着，如果您真的是没有订。 最后一枚的话，那佳佳这边就捡漏了。哎，
3: 是的。
4: 那你要想捡漏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啊，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先选择货到付款，把坑占上。02151111900。
0: 2025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2026版熊猫币以独具匠心的魅力，带来了《爱的十年故事》第8版《爱的憧憬》。99.9%的贵金属材质淬炼，镜面喷砂与光电鳞彩交织，每一道工艺都是对完美的偏执追求。从熊猫毛发的纤毫毕现，到贵金属的永恒光泽，是流动的艺术，更是国家造币工艺的巅峰之作。以贵金属为笺，续写爱的新篇章。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
6: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呢，耿瑶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推荐的旅游产品非常的多，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说欧洲这个地方啊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欧洲的红酒也是非常出名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所以那里的葡萄生长的会非常的这个丰富，而且葡萄生长的这个口感也会特别的特殊。那其实说到欧洲的红酒，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法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法国，而是同样一个盛产葡萄、盛产红酒的地方，来自于西班牙。而且其实西班牙它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国度，所以那边的这个人民性格骨子里边就是热情开朗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呀，每天都在晒太阳，那里的葡萄亦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那里的葡萄啊，单宁果香特别特别的浓郁，因此啊也可以酿出全世界高品质的红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非常的高品质的一个红酒，也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给大家见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屏幕前懂得欣赏红酒的、懂得品点红酒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好好关注这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来跟我一起介绍。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们家好。那作为一个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呢，今天呢我非常难得的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卡尔丹尼亚的丹尼奥的这款红酒，而且呢它是来自于著名的里奥哈景区。
0: 是的，里奥哈地区其实它是属于如果同纬度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这条纬度上面，北纬四十一度都是盛产高端红葡萄酒的一个地方。
1: 因为北纬四十一度呢，我们这个里奥哈的这个产区呢，也是世界著名的葡萄的产区之一，而且这个地方它产的这个葡萄呢，是一个独特的品种，叫丹珀。叫丹珀葡萄酒。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啊就是来自于当地的丹珀葡萄品种而酿造而成的。
0: 是的，
1: 要说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酒庄啊。酒庄呢我们是卡门酒庄。这个酒庄呢在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啊，在1800几几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我们是1823年，到现在呢已经有啊193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说西班牙当地呢，它也是一个著名的酒庄，而且这款酒呢应该说啊沿用了当地的丹珀的葡萄，我们用的葡萄，哎，所以这个酒瓶上面有很多的信息，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0: 是的，
1: 首先原产地看到没有，原产国西班牙啊，干型葡萄酒啊，葡萄酒的度数呢大概是13度。您看一下两个关键信息，一个呢是葡萄的采摘的时间是2018年，那么另外一个呢灌装的时间呢是2020年，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葡萄酒也是越陈越香。
0: 是的，
1: 那你今天到2025年这款酒拿到你的手里，你赚到了，你知道吗？其实它已经5年陈放下来了。对你来说，其实如果说今年你拿到了2024年或者2025年的红酒的话呢，你觉得很正常。但是今天你拿到的手的是2020年的丹尼尔的葡萄酒，那这个确确实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欣喜，是一种更加的应该说惊喜了。
0: 而且其实这个葡萄酒它在橡木桶里都已经存放了大概2年的时间了，然后再经过这个3年、4年、5年的这样一个慢发酵，使得这个整个红酒的口感啊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和水平。而且这个红酒刚我和大哥老师在品鉴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说，第一它没有那种苦味，第二没有酸味。
1: 好，我
0: 先淡淡的回甘
1: 吧，好不好？好的，我开了一瓶，我直接呢在这个醒酒。

0: 个质地依旧是非常的那种带有淡淡的幽蓝色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来，我们可以呢，因为我们葡萄酒啊，它是一个复杂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品鉴的过程，所以一般打开一瓶新的红酒的时候，你会先要去闻一闻它的酒香。丹珀葡萄酒它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果香特别的浓郁，
0: 是的，
1: 这个它的酒体浓郁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放一口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当中啊，它的酒香可以持续很久，而且略带回甘，
0: 是的，
1: 这个是它的独特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它整个的应该说啊，五年下来了是吧？2020年灌装到现在，所以它的酒体非常的醇厚。
0: 哦，你看这个挂壁，
1: 这个挂壁非常的明显，稍微的晃动一下，看到没有？
0: 是的，啊，
1: 这个挂壁非常的明显，说明什么呢？这个酒体它非常的适中，适合于咱们中国人来喝。还有一个呢，你看到没有？上面的细密的这个气泡，说明什么呢？它的有效的物质啊，特别的丰厚，
0: 活性物质很丰富，
1: 活性物质非常丰厚，它不薄，这个酒它不薄。那么再来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它呢，我们现场是不能喝的，但是我昨天我喝了一瓶哈，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饱满，圆润，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酒呢，它刚才我们说到单宁啊，相对来说呢，它比较少一点的，因为你想啊，橡木桶盛放了很久，再加上2020年到现在，所以单宁它已经降下来了，所以没有那种很涩的这个感觉。另外一点呢，中国人喝酒呢不喜欢太酸，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酸度呢，你看经过了五年的陈放之后，它的酸度也降下来，留下来的什么呢？更加浓郁的沉香，果香，而且呢非常圆润和饱满的柔顺的酒体，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呢更适合于我们啊佐餐的时候呀，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喝一喝呀，还有人呢像我这样呢，我喜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吃完饭了看电视的时候，睡前我来上一杯，稍微的慢慢的细品慢酌，
0: 是的，
1: 闻闻香气，看看酒体，我觉得这一天的生活就更加的圆满了，
0: 别有一番滋味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红酒可以说是比较适合配一些红肉类的，
1: 是，
0: 那你比如说吃个牛排，对吧？你家里总是要备上一点的，
1: 就是。
0: 然后包括好朋友聚餐的时候，亲朋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去饭店吃饭，自己带上一瓶红酒，
1: 对，
0: 或者是别人来，别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开上一瓶红酒。尤其我发现红酒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首选，
1: 对的。
0: 男士可能会喝黄酒、喝白酒，但女士朋友们聚餐的时候，大家为了追求一点小情调呀，一种小资的情怀呀，大家都会开上一瓶红酒。那今天我们来自于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进口过来的这个红酒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说实话，这个红酒可以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独家销售。为什么？因为这个红酒是我们跟西班牙的酒庄，我们跟西班牙酒庄直接合作的哦。
1: 对，
0: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一手的资源，
1: 直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直接到您的手中。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给力。说实话，你像也好的市面上这种跟我们差不多同纬度地区的西班牙的红酒的话，一瓶都是70几、80几、100多块钱，
1: 对吧？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238块钱几瓶呢？给大家看看，
1: 看一下啊，
0: 1、2、3、4、5、6，整整面前的6瓶一箱组，
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6瓶装。而且呢，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还有积分，减一减，算一算，我给你算过了，大概38块钱左右一瓶，
0: 38块钱
1: 左右一瓶啊，
0: 一瓶
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100多年的历史的卡门酒庄出品。
0: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酒你去尝一尝，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酒真不赖，真不错，这38块钱花在刀刃上了。
1: 对，
0: 现在买一瓶，我们不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也很好的，
1: 也很好，做得非常好。
0: 现在买一瓶国产红酒都很难买到30出头一点点的，
1: 可比这个贵哦，
0: 对吧？但我们今天呢，毕竟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而且它是一个西班牙的高端优质产红酒的一个产地，
1: 是
0: 大家可以来品鉴一下，感受一下了。200多块钱入手门槛也很低啊，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卡尔丹尼奥的这款红葡萄酒呢，其实它是来自于西班牙里奥哈地区的。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如果你对西班牙这个国度非常了解的话，它那边就是盛产整个西班牙国度里边高端的红酒。
1: 对，因为它是属于地带，它是北纬41度。那北纬41度

0: 世界知名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而且呢，我们啊这个产区它最著名的是什么葡萄品种呢？就是丹珀。丹珀葡萄酒它的一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它第一呢，它的酒香特别的浓郁；第二呢，它的口感啊，应该说呢它是比较柔顺的；再有一个呢，你如果说你喝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还非常的多，尤其是我们这款酒呢，它是在橡木桶当中经过了陈放之后，
1: 是的。
0: 那你想，它是丹珀的香气和橡木桶的香气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是非常迷人的一个香气的享受。
1: 是的，而且其实这款酒它的酒体是非常浓厚的，而且香气特别特别的足。
0: 对，
1: 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中国人不太喜欢那种酸涩，
0: 酸
1: 涩的感觉
0: 就柔顺了嘛，就舒服了嘛。
1: 对，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果香味特别的浓。其实你像看这种红酒啊，第一它酒体比较柔，
0: 对；
1: 第二酒精度没有那么高，第三呢就是一个氛围的佳品，就不管是大家一些纪念日呀，一些朋友欢聚呀，
0: 对。
1: 就是说，哎，老两口晚上偶尔来个
0: 别老两口了，像我跟太太两个人是吧？哎，晚上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可以喝一点，
1: 讲究个意
0: 思。但是吃完之后呢，哎，所有碗都洗完了，两人坐在沙发上，可能看看电视，孩子也都读大学了，那两人自己干嘛呢？哎，喝点红酒享受一下，对不对啊？不要多，喝一点点。但是呢，我们对酒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1: 是的，
0: 香气怎么样啊？口感怎么样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一定是来自于我比较相信是旧世界啊，你相信欧洲的旧世界，它因为呢，它对酒的时间会比较久，像这个酒庄，你想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整个喜欢喝酒的西班牙基本都在喝红酒，但是这个酒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它有非常传统的啊深远的久远的这个酿酒的历史，所以你想啊，用的又是当地著名的丹珀葡萄品种和橡木桶柔合在一起的这种沉香，而且你千万要注意，这是2020年罐装的，
1: 真的，
0: 到现在已经5年了。
1: 来给这个是陈酒了啊，所有的这个酒买回去之后啊，我们的这个酒标，包括所有的这些产品信息都在酒瓶身之上。首先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酒标，
0: 是
1: 这样的酒标，就是很简单很大气，而且说实话，你就奔这个酒标去找，市场上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这款酒是和我们的酒庄直接进行一个合作，所以东方购物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原产国全部都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然后我们是一个干型的，
0: 对，
1: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全部葡萄的采摘年份是2018年，
0: 对，
1: 在橡木桶里边2年的时间，我们罐装是在2020年，
0: 是
1: 送到您手上，
0: 陈放5年了，
1: 哎，已经5年，
0: 陈放5年了、哎，这个在这个陈放的过程当中啊，它慢慢的降低了它的单宁的啊这个强度，也降低了它的整个的一个酸度，所以使得它的酒体更加的圆润、柔和、饱满，但是依然是香气富裕。
1: 是的，那更重要的是，今天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价格多少钱呀？我们给大家说一声啊，我们今天是238块钱，整整带回去
0: 六瓶，
1: 哎，6瓶带回去，然后大家在各种聚会的时候啊，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一起共同品鉴一下。反正呢，这个大家就是当一个尝试成本，
0: 对，
1: 哎，觉得喝得好，下次您再买；觉得喝得不好没关系，下次咱不买了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反正一瓶38块钱嘛，
1: 对，我就想说，本身36块钱一瓶的红酒，大家说市面上超市里边看看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很好的，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这个酒可能会惊艳到您，
0: 值得一试。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酒体吧。
0: 是整个酒体呢，倒出来之后呢，大家会看到啊，它整个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一种深红色，而且呢，如果说你仔细看的话呢，它会微微有一丝丝的蓝晕在这个里面，这是源自于它的葡萄的独特的。刚才我们是画面当中其实看到了它的葡萄啊，它是有一种粉蓝的这个感觉，
1: 哎，
0: 是吧？它的紫皮当中，蓝皮当中是有这个感觉的，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蓝晕。第二点，大家看挂壁，这个挂杯非常的厚，你看我刚才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的痕迹啊，对不对？说明是什么呢？它的酒体啊非常的饱满，它是有一定的浓度和厚度厚重度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你喝起来呢它不单薄，然后你要闻一闻它的味道，哎呀，我总觉得每次深深的嗅一口之后，让我的整个的
1: 心都醉了
0: 啊，我觉得是一种果香啊，而且它是一个复杂的香味儿，因为它不仅有丹珀葡萄独有的香气，而且还有橡木桶的这个橡木的这个香气，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香气。那其实复杂度越高，那它的酿造的工艺其实又越高，
1: 是的。
0: 那么如果你喝一口的话，你就知道了，正如我刚才说，经过5年的陈放之后呢，它具有了一种陈酒的独特的韵味在这个里面，
1: 是的，
0: 酒体更加的饱满柔顺，但是呢它的单宁降低了，酸涩度降低了，更好上口，尤其喝一口之后呢，口中的香气会比较持久， 这才是真正的好酒，难以想象。
1: 对，而且其实你看，今天大刚老师这个醒酒器里醒了大概有15分钟左右了，所以它的这个味道啊、质地啊，都会来得更加柔和一些。在醒酒器里，大家看的也会更加的明显清楚一下，它整个的酒体是不是那种幽红当中带有一点点的蓝光透射出来，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啊，包括你看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绵密，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活性物质是很饱满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红酒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百搭。
0: 对。
1: 而且它不太挑人群，就比如说男士、女士、或者是叔叔阿姨们，其实有时候啊也会喜欢喝一点红酒，
0: 当然很有仪式感，我觉得。
1: 当然咱们一定是成年人啊，而且其实说实话了，我觉得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挑这个食材，
0: 对，
1: 配你比如年轻人喜欢吃
0: 就是红肉啊，
1: 奶酪，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有配一些火腿，
0: 腌肉，
1: 腌肉，对，
0: 对对，
1: 然后包括
0: 三文鱼，
1: 配一点红肉，甚至你配一些海鲜，因为西班牙吃海鲜饭的嘛，
0: 是是是是是，
1: 配海鲜他们也是配红酒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百搭的红酒，家里真的是可以多准备一点，而且不管是朋友聚餐，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总归要小酌一下的，小酌才能怡情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今天呢，可以提前先把我们的这个备货囤起来了，
0: 足足6瓶啊，一箱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
1: 刚刚大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可会过日子了，给您算过了，把这个什么积分减掉呀，
0: 还有那个自动订购啊，立减5块钱，其实38块钱左右，我算过了啊，很划算的，性价比非常之高。你作为口粮酒、日常的餐酒来说，值得入手。反正也就200多块钱。
1: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备货并不是很多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一组我们的少量的备货了，02151999000。

0: 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大家都是这个懂得品鉴、懂得欣赏红酒的观众朋友，然后他会发现东方购其实鲜少推荐来自于西班牙的这个红酒。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你对澳洲这个欧洲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欧洲的红葡萄酒，西班牙是一个红酒的盛大的产地，
1: 对对对对，
0: 重要的产地。尤其是你像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红酒来自于的是西班牙的里奥哈地区，
1: 对，
0: 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以全世界优质的国际名酒而出名的，
1: 是的，尤其是它的丹珀葡萄酿造而成的名酒，对吧？那我们这款呢，就是里奥哈地区的盛产的这个丹珀葡萄，跟在橡木桶当中混合出来的，应该讲是非常风味独特的一款红酒。
0: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刚刚从那一瓶红酒我们倒出来之后，整个的演播厅可以说是酒香四溢，而且弥漫那个酒香，你会觉得说有淡淡的花香、果香夹杂在当中，并且入口之后，整个的酒体非常的柔和，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酸涩，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冲。其实如果说经常看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会发现，其实我还挺偶尔挺喜欢喝两口的，
1: 对呀、
0: 对吧？不管是
1: 柔和嘛，对不对？
0: 对，不管是在家里啊、和我的先生。或者是有时候和朋友在外面聚餐的时候，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拍个照片，
1: 对对对，就是好看呀，对不对？
0: 对吧？很有情调，很有意境氛围的，尤其是上海是一个那么小资的城市，
1: 你要是太酸涩，估计你也不好入口吧？
0: 哎呦，我接受不了的，
1: 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会喝红酒，它其实啊，对单宁的要求会比较高。单宁是什么呀？它就比较涩，而且酸度呢，相对来说，外国人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但是国人呢，他的口感要求呢要柔和，要柔顺，但是呢，它要圆润，要饱满，但是香气要足，但是你这个涩度呢，它要给它降低。那么这款呢，非常完美的符合了我们中国人饮酒的这个习惯，
0: 是的，
1: 你试试看。是吧？30多块钱一瓶，你就算你说喝了不好，问题也不大。说句实话，这毕竟是一瓶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
0: 而且说实话呢，就是这样的红酒，我觉得就是大家之所以对它认可度也比较高，因为相对来说酒精度数没有那么高，
1: 13度嘛。
0: 不像白酒50多度，对吧？动辄40多度，
1: 是
0: 很多人说太辣了，
1: 胃受不
0: 了了，对吧？你看我白酒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的，
1: 是。
0: 但是红酒13度，它就容易让大家小酌怡情，
1: 对对对，
0: 有一点点小小微醺的感觉，
1: 但
0: 我们也告诉大家啊，美酒虽好，千万别贪杯。咱们说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1: 对，
0: 所以就是小酌的时候，让大家有一点点微醺的感觉。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酒，其实在酒标上面也有一些很厉害的地方，已经能体现出来了。首先呢，我们是来自于原产国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的，
1: 对，整箱，
0: 原瓶原装整箱给到大家的。再来，你看我们的葡萄的采摘年份是在2018年，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已经到了2020年，
1: 今年2025年，
0: 已经慢慢的在发酵它了，存放它了。
1: 然
0: 后我们今天到手的时候，2025年已经有5年陈了，对吧？为什么说82年的拉菲，对吧？
1: 讲的就是年份，
0: 讲的就是年份，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其实像我们这样能存放5年的时间，对一瓶红酒来说，其实本身的价值感觉还比较高的。
1: 对，
0: 但今天告诉大家多少钱一瓶？38块钱一瓶。我说实话，对于一个红酒厂来说，今天产的，我下个月卖，我卖38块钱一瓶也不夸张吧？
1: 就是啊。但是我说句实话，你今天是已经存放5年以后到你手里面的，你等于在家里放了5年啊，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倒一杯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再来看看，这个已经是醒了，大概现在有20多分钟了，
1: 20多分钟
0: 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酒体是不是和刚才对比的话，酒体也更加的柔和，
1: 是
0: 更加的泡沫，更还是那么的丰富细腻哦。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应该讲哦，它的工艺非常的好，所以你喝到这个在你的嘴巴里面，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香气，这个营养物质，它是被橡木桶束缚在这个里面，它一旦倒出来之后，它就拼命的挣扎出来，这个香味它挣扎出来，它然后迫不及待要到你的口中，让你去品尝它。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啊，好的葡萄酒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形象的一种体验。
0: 是的，那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我不是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特别好，我们现在中国的红葡萄酒已经非常优秀了，
1: 对，世界闻名了。
0: 但是你要想想，这个运输成本是差很大的，
1: 是
0: 漂洋过海从欧洲运过来，光运输成本多少钱？然后你再想一想，我们是来自于这么优质的西班牙的，
1: 有传统的
0: 高端的国际品质红酒，
1: 对对对，
0: 的产地，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区间，它的价格也不可能便宜的。我们之前这瓶红酒，说实话，在超市货架上，我摆个100多块钱卖，照样卖得掉的，
1: 很正常。
0: 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38块钱？不稀奇的，观众朋友，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东方购物今天和这个酒庄，我们是直接合作，
1: 对，
0: 就是和今天这个卡尔丹尼奥的酒庄，我们是直接进行一个全箱联手之后拿到的一手供货价，
1: 是
0: 238块钱，带回去6瓶一整箱，每一瓶和 算下来，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我们的价格是在38块钱左右。
1: 左右，嗯，
0: 38块钱，咱们就说，家门口
1: 是
0: 自己产自己，没什么运输成本的，38块钱都不一定能喝到这么好的酒体。
1: 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酒，我们也不多说了，拿回家去先品鉴一下。
1: 对，
0: 200多块钱，这个试错成本也不高，入手门槛也很低。
1: 如果你没喝过这个单破品种葡萄酒的，那你可以尝一下。
0: 是的。
1: 如果你没有喝过西班牙的酿造工艺的这个葡萄酒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红酒就是送人，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带出去好朋友家，比如人家邀请你来聚餐的时候，
1: 对，
0: 随手拎两瓶红酒，你的成本可能在几十块钱，但是在别人的心里，人家看看哦，西班牙进口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还有一点我特别强调，尤其自己在咱们居家过日子啊，我出去到饭店吃饭，我自己就带一瓶了。
0: 哎，对呀，
1: 因为我点一瓶，我开一开，都是188，
0: 是的，
1: 288，好一点588，就那说句实话，也没喝过。这个你自己心里有数的，你带过去现场开一瓶，实际上我拿38块钱一瓶，我不心疼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口味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所以时间进行到这里了，观众朋友您该行动了。我们作为全新品，备货并不多的，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抓紧时间先把我们少量的备货抢占起来了。238块钱整整6瓶到手哦，02151999000。

0: 其实我之前旅游在跟大家推荐西班牙葡萄牙的这条线路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客人去到那儿之后说，哎，品尝着西班牙本地的葡萄酒，看着热情的 Flamingo， 然后这些西班牙女郎在他面前载歌载舞，
1: 一下子西班牙的氛围全出来了，
0: 对，就觉得很热情，
1: 这就是这个国度应该有的
0: 这个气氛，整个这个酒的酒体也是那种热情奔放的，
1: 活泼饱满，
0: 哎，整个的葡萄每天受的这光照时间也很长，很阳光的葡萄，
1: 对，
0: 酿出来的这个酒体
1: 也是热情的，也是浓郁的，也是奔放的，对吧？
0: 它是很柔和的，它不会像中国人不喜欢那种酸涩度比较高，它没有的。
1: 对，
0: 入口是比较轻轻柔柔的，女性接受度都很高。而且我们整个它的这个酒精度数是在13度左右，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确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238块钱，不是说在外面买不到红酒，能买到的。
1: 对，
0: 你在外面如果说想要买原瓶原装进口的好一点的啊，跟我们差不多产地的、差不多这种纬度的，
1: 100多块钱要吗？
0: 哎，100块钱要吧。
1: 对对。
0: 便宜点，70-80块钱一瓶，
1: 起码了，最起码了，对。
0: 哎，今天我们是38块钱一瓶，我今天还开玩笑呢，我买杯咖啡还是38嘞。
1: 就是啊，一杯大杯咖啡，
0: 对呀，
1: 摩巴克的其实就是38块钱左右嘛。
0: 而且咖啡是什么？国内生产，
1: 是，
0: 当场现做，人家这是什么？运输成本不要算啦。
1: 对。
0: 对吧？
1: 储
0: 藏成本不要算吗？我们今天整个的灌装日期是在2020年，现在时间已经迁移到了2025年，5年的储藏成本
1: 已经给你存放了5年了，
0: 对，
1: 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到你酒到你口中的时候，到你手中打开来喝的时候，恰到好处，
0: 是的，哎，
1: 正正好。这个你尝一下，我觉得38块钱一瓶呢，你作为餐酒，比如说你现在差不多正好饭点到了，对吧？晚上如果说你烧了一点比如西餐呐、煎了一块牛排啊，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开一瓶。倒出来两杯，让它一般来说呢醒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一边就着这个红肉，一边呢来喝这个葡萄酒，你品尝一下来自于西班牙的风韵，品尝一下丹珀葡萄酒独有的这个香气。
0: 真的，说到这里我真的开始在感慨，好像很久没有和家里在家里和老公来一个情调了。刚结婚那会儿啊，我们家就是炒两个中式的小菜都可以配配红酒，
1: 都要熬造型的是吧？
0: 对，因为红酒它真的百搭不挑，你中式菜品可以品红酒，
1: 是
0: 西餐更是可以适合红酒。红肉、海鲜、乳制品，甚至你配点小饼干、小点心，配个红酒都很有氛围。
1: 哪怕你什么都不配，你们吃完饭了，你睡觉之前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你酒杯晃一晃，哎呦，感觉这个情调也出来了，是吧？一种生活的氛围。
0: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红酒啊，从节目开场到现在已经醒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样子了啊，
1: 是
0: 整个的红酒酒体还是那么的浓郁，对不对？整个的颜色它你看它里酒质是很清透，
1: 对，
0: 清透
1: 说明什么呢？杂质少，
0: 对吧？一开始觉得很清透，但是你看摇晃摇晃之后这个挂壁，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的清透，整个的挂壁很浓郁，看到了吗？
1: 是，
0: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厚重感在里边的，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在嘴巴里压到舌头底下，自带回甘去品味它一下之后，
1: 对，
0: 你会发现浓浓的酒香夹杂着果香，在整个的唇齿之间来回回荡，
1: 它的留香时间很长，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很有余韵，有余韵的，对吧？最重要的是呢，你喝下去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的涩，没有那么的酸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倒是喝起来倒是蛮顺口的，
0: 是的，
1: 中国人还是挺挑剔的啊，尤其像你，因为我们现在也品种也多呀，牌子也多呀。多品品，多喝喝，你慢慢的就有这个感觉了。那这款酒呢，应该说啊，是整个欧洲老世界的这个红酒当中啊，也是非常知名的。
0: 是的，
1: 因为西班牙也是在整个欧洲呢，它也是知名的红酒的产区之一。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其实我们这款红酒，你看整个的这个欧洲的版图当中，我们这款红酒也是优质高端国际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你看。卡尔丹尼奥红酒被评为D0级红酒，也是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1: 好，
0: 然后包括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也觉得说不可思议，
1: 太美丽了。
0: 我们今天238块钱，那带回去6瓶，
1: 是
0: 每一瓶保证都是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是6瓶一箱，
1: 对，
0: 就等于一整箱给到大家，238。
1: 我们可以搬到家。
0: 我记得我好像上个星期刚在一个商场当中去买了一瓶西班牙进口的红酒，我一瓶买了200多块钱
1: 啊。是啊，
0: 你今天买一瓶的价格可以在东方购物带回去一箱。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试错成本很低的，38块钱一瓶，你就算说觉得哎买完之后我不是我喜欢的口味，没关系啊，分享分享，送送人，
1: 是
0: 200多块钱你也不吃亏。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喜欢呢，你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赶紧抓紧时间来抢我们的现货了，因为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的备货即将快要售罄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依旧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酸下来只要38块钱。嗯，38块钱啊、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750毫升的啊，
0: 很多人也不放、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啊，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原瓶原装。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D0级红酒，其实，在葡萄牙D0级就
1: 是算是
0: 一个很高的一个等级了。然后其实去市场上，包括去网络渠道，大家也可以自己搜一搜。第一，你搜几个关键词啊。西班牙进口
1: 是，
0: 然后你再搜一个D0级，基本上出来一瓶的价格都是在10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可能便宜一点的80-90，贵一点的156，
1: 没有30多
0: 的，的我们
1: 不可能38左右，
0: 我就一直在说呀，观众朋友，
1: 这是送福利啊，
0: 对呀、送福利，你想想，光进口成本多少钱，运输成本多少钱，存放成本多少钱？我们今天38块钱一瓶，为啥呢？很多观众不敢买，说太便宜了吧？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跟他们那边的酒庄，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我们等于说拿到了一手的资源，拿到一手的价格，
1: 对，
0: 所以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不是借助什么平台去做宣传和推广的。来，口说无凭啊，刚刚耿瑶也是特别在一些渠道上给大家找了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我在网站上找的啊，观众朋友，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原装进口的，然后它也是D0级，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你看。西班牙酒庄的，然后你看它是法定D0级产区，对不对？价格是116块钱一瓶，对吧？
1: 116一瓶，
0: 也是750毫升，116块钱一瓶。如果买6瓶的话，价格在722。
1: 啊，
0: 我们今天买6瓶的话，价格是238。
1: 对，
0: 它一瓶100多，所以我就说嘛，你几个关键词：法定D0级，然后呢，西班牙原装进口，基本上就已经去到100块钱一瓶了。但我们今天呢是238块钱6瓶。它100多，我们38，
1: 就是
0: 它买1瓶，我们可以买3瓶。
1: 对。
0: 确确实实，
1: 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呢，但是我们呢，确实因为是毕竟是西班牙原瓶原装海运过来的，所以每一批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卖完了就没有了。即使东方购我们说性价比那么高，但是我们的货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喜欢它的人特别多，好多人都是2箱3箱在一起买，为什么呢？尝一尝，一箱呢自己留着喝，一箱呢可能送送人，还有一箱呢，可能如果说有一些宴请需要的话呢，往桌子面上一摆，拿出来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尝一尝，对不对？
0: 你比如说家里现在有什么聚会、年会、喜宴、宝宝宴、百岁宴，还有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生日宴，
1: 对，
0: 你放瓶红酒放我们这个，哎，第一大家也喝得顺口，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第二，之后大家对这个价格的判断肯定也拿起来拎起来看看，
1: 远超啊！
0: 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至少吧，200块钱都很正常的，对不对？
1: 100多年的老酒庄了啊。
0: 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了，节目还有3分钟也就要结束了，大家现在不买更待何时？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西班牙进口呀，等等，先谢谢红酒。很认可，对吧？
1: 因为它的严格的要求，而且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工艺呀，确确实实保证了我们这款酒的好的品质。而且呢，又是来自于它的著名的产区，也就是葡萄的产区，辽哈。那么这个地方的单破葡萄品种呢，确确实实也是非常独特的风味，没有尝过的人可以尝一尝。而且呢，118年的这个酒庄啊，确确实是历史也是足够丰厚了啊。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第一，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太挑性别，就男成熟的男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温文尔雅的女性，有一点这种知识的，有内涵、有涵养的女性，或者讲究仪式感的场合，哎，都需要一瓶红酒。
1: 它也不挑这个食材，不管是家里的日常小炒，
0: 是
1: 配一些西餐、牛排、红肉、海

0: 依旧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算下来只要38块钱，嗯，38块钱啊，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750毫升的啊，
0: 很多人也不放，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也买不到什么东西
1: 啊，
0: 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原瓶原装，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第0级红酒，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

0: 难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在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品牌极优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它两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妍馨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妍馨。
2: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2: 对，
1: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2: 是
1: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一个空间，咱们今天是有到四层也有到五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一百以后把很多东西都可以收纳起来。
2: 是
1: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妍馨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五层的一个高度，
2: 对，
1: 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2: 是，
1: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2: 是
1: 家里面其实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2: 对，
1: 咱们这个五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2: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
2: 是
1: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这个呀取拿东西特别的方便。
2: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得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你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啊。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到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2: 对，
1: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2: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
2: 对，
1: 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
2: 是，
1: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五层就是其实是五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2: 对的，
1: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哪一层直接打开，
2: 对，
1: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封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2: 是，
1: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2: 对的，
1: 也没有什么那种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毛刺毛边，
2: 是
1: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2: 对的，
1: 所以家里面你这样子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2: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 说我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
1: 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啊。
2: 是，
1: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践，因为咱们这个五层五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对，
1: 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哦，
2: 是
1: 没有任何的垮塌，
2: 对，
1: 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哦。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2: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它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啊、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1: 是，
2: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因为它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
2: 对，
1: 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2: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五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呀、床头柜呀、组合柜呀，也都是可以的。
2: 太棒了，所以就意味什么？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呢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啊。
1: 哎，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啊，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呀、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箱，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2: 是的，
1: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四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五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是
1: 四层哦，我们只要199元，五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五层哦，
2: 对，
1: 总共会有两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两个房间使用，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两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的，
1: 妍希啊，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2: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物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五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啊。
1: 是的，10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五层的，因为五层和四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五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今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啊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摆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2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0: 对，
1: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0: 啊，
1: 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哈，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啊空间不大，但是杂物特别的多，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一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1: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PP 材质，
1: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1: 是的，
0: 现在我跟严欣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两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1: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1: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1: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1: 对，
0: 冲泡的那种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1: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一层放了别的东西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1: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1: 对，
0: 孩子的玩具呀、他的学习用品啊、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啊，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1: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都是用到大声的材质，是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啊。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得特别的好，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那种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1: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对吧？
1: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外面摊得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充装的 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1: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0: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啊，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一点，会买那种什么大的家庭装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些啊，包装又很大，你可能一次性没有吃完，对吧？你袋口一封，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集邮摆这样一个就是五层的这个折叠收纳柜里面，很方便的。
1: 对。
0: 而且尤其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再特别会配给大家，除了本身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配一个顶盖。
1: 是。
0: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五层啊，拆分为两层加三层，或者说拆分为啊一层单独当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箱来使用，再做一个四层的矮柜也可以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买五层的观众啊，你能够拿到是两个顶盖。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1: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五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五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五层只要239元，而四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五层的，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了，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1到2年也说不定啊。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还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0: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五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500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有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八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对吧？做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真的苦不堪言。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的部分，大身都是用到 PP 材质，中间还有到加强筋，所以的话呢，它是经久耐用，更加扎实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尤其是买五层的观众，你还可以做一个拆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是下面带有到就是四个滚轮的，你移动到各个房间都可以。
1: 是，
0: 五层啊可以拆分为2+3，做两个矮柜，或者说1+4，四层的一个收纳柜。
1: 对，
0: 再单独的一层，你要随便哪里当做一个收纳箱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并且我们的材质啊很放心。比如说你在卧室当中，对吧？你如果买很多试收部分劣质有异味的，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对吧？影响你睡觉，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哦。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五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另外一个摆在什么？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了。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有一些皮草等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呀？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淘汰掉了。再往下的话呢，来，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下面什么周转箱。
1: 对，
0: 你看
1: 这
0: 个你取拿东西就比较的麻烦，整个的盖子要打开，兜底来翻。
1: 对，
0: 而且你看，如果到了冬天，对吧？温度低了，这些试收部分劣质收纳箱的那些塑料，脆化了、老化了，有破口，对吧？有毛刺，很容易割伤我们的双手啊。
1: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因为它材质的话呢，你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
0: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1: 对，
0: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又漂亮又很精致。我们的五层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五层是132厘米，
1: 是
0: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1: 对。
0: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是28厘米，
1: 特别棒。
0: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1: 对，
0: 而且很精致哦，
1: 对，
0: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对，
0: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对不对？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1: 有磁吸扣，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呀，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

0: 放到这边，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50-160斤体重有吧？
1: 是，
0: 站在上面没问题。你看看，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1: 对，
0: 脆裂了，对吧？或者弯折了、变形了，
1: 对，
0: 依然很稳当。
2: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延展性。
0: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变硬，很容易什么？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1: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的4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0: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5层才只有239元，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5层要便宜了260元，4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在有些渠道，这样可以组合的收纳柜，它都是按单独的每一层每一个独立箱体来买的。嗯，比如说你看这个也跟我们蛮像的，
2: 对，
1: 一层就要152元。哎，你比如说要买到4层5层，600多700多总归是要的。
2: 是，
1: 然后呢，你看后面这个也是啊，跟我们很像，对吧？嗯，这样的半透明视窗的，129，单独一个箱体一层，
2: 对
1: 对吧？你买个4层，买个5层，500多、600多总归要的。
2: 对对，
1: 咱们今天完整的一个4层哦，只要199元，
2: 划算。
1: 5层只要239元，
2: 是的。
1: 5层还给你配另外一个顶盖，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
2: 是，
1: 咱们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哦。
2: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阔别2年，再回归我们的直播的荧幕上面给大家来做推荐。今天买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
2: 对的，
1: 而且确实摆在家里面这个柜子很漂亮。你像延兴那边，高高的，占地面积又特别小的一个组合的5层收纳柜。
2: 对的，现在今天很多的朋友是2个2个带回去啊。5层的话呢，摆在家里面，你看高度的话呢就是这样啊，非常的漂亮。第二点的话呢，每一层是分门别类，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些疑问啊，今天收纳起来到底方不方便？拿取东西方不方便？首先一个特点，我们今天都是有这种拉手的，

0: 拉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你拿任何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哎，你这个酒有时候家里面来人呐、哎，老朋友、老战友要拿出来款待客人的，
0: 对，
1: 你老是放在外面堆在地上积灰了，
0: 是
1: 吧？
0: 是。
1: 孩子过年送给你的糕点，很多的一些礼盒装的滋补养生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家里平时咱们看看电视，吃点小零食，对吧？超市大采购回来，很多的一些吃的用的大包装的东西啊，全部都放在里面，看到哪个拿哪个，取拿很方便。
0: 对的，这个柜子你可以放在客厅，对不对？这就更加的方便了，想拿什么拿什么，而且它的空间的话呢，容量大，并且收纳起来也更加的方便。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放在哪里？放在您的比如说厨房里面、卧室里面都可以。哎，这个是放在厨房里面。
1: 我们那个因为它每一个就是独立空间，它的这个深度深，高度也很高。你看，这种盒装的糕点，你可以什么？哎。就是垒起来放，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组合的东西啊，并排，你看，两大罐，对吧？我们抽的那个湿纸巾，再加很多家里面一些吃的什么那种茶叶呀，都帮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什么冲泡类的东西，
0: 对，
1: 包括你放在卫生间里面，毛巾啊、洗涤用品啊，
0: 是
1: 日化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0: 是
1: 整整齐齐。你像这些东西啊，形状还不规则，对吧？还容易倒，
0: 真的是
1: 瓶口还容易什么不小心，如果没拧紧还容易漏出来，
0: 对对，
1: 全部都放在里面，干干净净的，
0: 对的，而且防霉、防煮、防潮。另外的话呢，收纳起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黄梅雨季啊来了以后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说我今天放在厨房、放在卫生间，甚至放在浴室里面会不容易受潮，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
1: 对，而且我们每一个独立的箱体还可以把它全部折叠起来，你不用的时候它不占空间，
0: 对，
1: 插在哪儿、放在哪儿、分开放在哪儿都很方便，而且你打开以后，它就是每一层独立箱体，有五个独立箱体，就是我们今天五层的，只要239元，
0: 对，
1: 四层的只要199元，每一个独立箱体上面，我告诉你，承重能力非常的强，尽管去放东西没问题，大容量、好材质、价格还划算，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抢单，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的五层非常的热销，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啊，犄角旮旯角落有很多，比如说占地面积太大的收纳柜，他放不下。他选我们这款极优白，对吧？小小的占地空间，但是我们把高度给做高了，
1: 对，
0: 给大家家里面平白无故多出来很多的空间，东西放进去，家里面的过道呀，很多地方都变得宽敞和整洁了。
1: 对的，
0: 价格还那么划算，四层的199，五层的只要是239元，都比外面分别便宜了200元和260元。看看我的旁边，一位成年男士啊，156斤的体重，站在我们其中一层的空箱子上面，空箱子完全能够承受住上面这么大的一个重力啊，没有弯折，没有变形，甚至他在上面蹦一蹦动一动，都不会担心什么，哎呦顶板裂了，对吧，我们的支架框架有点不牢固了，没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您家里的话呢放一些比如说重物的话呢，今天它是什么也是很牢固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今天买五层的朋友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360度转一转，美观百搭，家居风格的话呢完全匹配，另外很扎实，整个的大身的材质都是用到 PP 材质，它是什么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 PP 材质，另外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拿取东西更加的方便，而且四面都有到，就是底部啊有4个的万向轮，所以您放心啊，移动到任何的一个这个角角落落都可以，空间容量不用多讲了，我们今天这是囤的这个纸巾，刚刚我们看到20包纸巾放在里面没有关系的啊，
0: 而且你看它上下都有磁吸搭扣，做得很精致哦，所以这个门啊合上以后，密封性是特别好，这个你看门的这个你看拉手都是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仿皮有手工马克线的精致的包边，上面还有什么类似金属的这样一个装饰啊，就上海观众说我家里面买任何的一些收纳柜呀，整理东西的一些箱子呀，都要跟我的审美跟我家里面对吧非常好的这种啊住房的条件环境所搭配的
1: 匹配，对，
0: 咱们这个这么好的收纳柜，你让朋友猜小姐妹来猜，没有人会想到啊这么好看一个收纳柜200多块钱啊
1: 对，
0: 很精致啊，
1: 对，
0: 说明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组合的一些部件，
1: 对，
0: 既可以拆分，
1: 对，
0: 也可以独立使用，
1: 是，
0: 也可以直接把它你看扣起来，而且你说我这样一个买五层的，我就再拿一个顶盖，可以的，我们给你总共配2个顶盖，做一个像妍希旁边那样的2+3，或者1和4的组合使用也可以。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买5层划算，相当于我一口气的话呢，又多了这个一个柜子了，
0: 对，
1: 所以拿回去啊，赶紧把握住，而且关键来讲，趁着涨价之前，为什么要提涨价？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原材料制造业很多的原料都在上涨，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牢固的稳稳的在2年之前啊，
0: 所以今天我们2分半最后的订购时间留给大家，正好也把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的什么周转箱啊，对吧，一些什么收纳箱啊，
1: 对，
0: 发霉的，
1: 对，
0: 垮塌变形的，
1: 对，
0: 有毛刺材质裂开割伤您双手，怕孩子磕到碰到伤到自己的，都可以换掉它，这么便宜的花销，我们等于说花小钱扩展一个大的空间，大的容量，真的是要把家里面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心情也会变好，对不对，家里面居家环境也会变好，随心打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要卖光了。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买了，对吧？
1: 对，
0: 嫁给可能闺蜜呀、小姐妹啊，微信告诉她，东方宫那边两年多没卖的极优版的这个收纳柜，今天来做直播，价格还这么划算，让闺蜜朋友家里面也订一组啊。
1: 真的是，所以把握住哦。关键是什么？有了它以后，你家里的这个家居空间的话呢，真的会觉得宽敞了很多。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小身材大容量，并且的话呢，就是拿取更加的自如，所有的材质方面都是更加的放心。而且还有一点，跟你家里的家居风格很匹配啊。
0: 对，所以今天直接订购我们的五层哦，五层会额外的总共有到两个顶盖配给大家，可以做一个拆分两个矮柜的组合，1+3或者说2+4都可以的。而且我们下面还有道滚轮，随意的移动搬动，对吧？
1: 对，
0: 你也不用多费力气，打电话嘛，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个五层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1，谢谢玲玲。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您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中国人说喝茶无事，无事喝茶，茶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大的篇幅。不食不食，其实对于茶也是特别有讲头的，所以此时此刻喝点什么茶呢？老茶客们都知道，在清明前一定是要喝龙井的。那么在谷雨过后喝什么茶呢？春茶，铁观音，这也是目前为止在茶叶行业当中唯一的一个一年两季产出的时令货。所以今天这档同心替各位分享到的，也是很多老观众知道，来自我的福建老家的一个明星产品，正宗的特级春茶安溪铁观音登陆东方购物了。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是老朋友薛总。薛总你好。
1: 哎，同心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啊能跟同心老师做这场直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同心老师是我们的福建人，是吧？正好八经福建人，我是苏州人。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带来那个碧螺春啊，但是是带来同心老师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茶叶铁观音。这个铁观音还有讲究，一般就叫安溪铁观音，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啊。安溪铁观音跟铁观音是两个品种啊。啊，
0: 来这样子哈。所有喜欢喝铁观音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耳朵可以支棱起来了。因为我会快速告诉大家今天这款茶的几个特点。说完以后我马上把价格抛出来，把组合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大家可以边定边听我们详细做介绍。好吧。首先铁观音分两季，
1: 是
0: 秋茶春茶。
1: 好，
0: 春水而秋香，对不对？所以真正懂茶爱茶喜欢铁观音的老茶客们应该会特别喜欢春茶，就是现在这一批茶，它汤水的浓厚滋味。今天这批茶所有的收到现货的日期都是今年的4月20号。
1: 没错，
0: 4月20号是24节气当中的谷雨，根据每年春茶铁观音的采摘，这个时间基本都会定在谷雨的前后，今年在谷雨前稍微一点点，所以今天这一批茶既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又是今年春茶铁观音的算是头波和头彩。谢谢已经有观众朋友们开始下单订购了哈。
1: 谢谢。
0: 来翻到罐底，我们跟老师们来介绍一下每一罐的规格，100克，好吧？有什么好处呢？现开现喝，防止它过度被氧化。
1: 没错，
0: 全部都是以一个新鲜状态帮您做留存。品牌叫做韵杯。
1: 没错，
0: 然后产地在福建安溪。所以今天一入手既是头皮头彩又是现货。然后还有啊，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往这儿来看哈。安溪铁观音的注册商标。
1: 没错，
0: 这跟什么呢？跟你们洞庭山的龙井。
1: 对，
0: 跟西湖的洞庭山的碧螺春，
1: 碧螺春
0: 和西湖的龙井是一样的，
1: 没错，
0: 好吧？这个只要出来正宗的东西，
1: 包证，
0: 包括 GI 地理认证的保护标志。然后呢，产地哈，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同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建孩子，这么告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你说
0: 最最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的产地重镇之一，就是那儿了，好吧？一罐100克，
1: 没错。
0: 还有一点啊，今天韵杯所有的茶都是由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
1: 是
0: 傅大师，亲情监制。好，详细信息说明白了，特级的，
1: 特级，
0: 头彩的，
1: 头彩，
0: 国大师监制的，
1: 没错，
0: 有地理保护标志，
1: 是
0: 有注册商标的，一罐100克，今天带给大家，夯不啷当加起来
1: 是。
0: 直接数直接算啊，
1: 好，
0: 2、4、6、8、10、12，12罐，
1: 是，
0: 整整，那很明显了，1200克，
1: 没错，
0: 1200克是几斤呢？接近2斤半。以前，我们大屏电视购啊，东方购物的电视大屏上直播，正常大概是2斤左右，299，今天接近2斤半，
1: 是，
0: 又是特级，
1: 没错，
0: 又是春茶，又是头彩，
1: 对，
0: 还是299块钱，
1: 是，
0: 价格非常震撼，
1: 是，
0: 特级，头彩，量也顶足了，
1: 对，
0: 还有一套非常精美的便携茶具，
1: 是的，这个是便携茶具、啊，
0: 这个一套哈，刚才在开播之前，我仔仔细细的替老师品鉴过，替观众朋友们品鉴过细节，
1: 非常不错、啊，
0: 相当精美，皮质的一个随身的一个小拎盒，
1: 是。
0: 打开以后呢，它是一个可以什么呢？可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用到哪儿的这样的一个，你看
1: 茶杯，
0: 隐藏式的一个茶杯，
1: 里面有三个杯子啊。
0: 然后呢，来，茶水分离的茶漏
1: 是啊。
0: 然后再底下呢，
1: 再来一个，
0: 还有一个茶杯
1: 是。
0: 然后 还有一个茶杯，
1: 对，
0: 好吧，因为正常的小规模的冲泡是以三个茶杯为上，
1: 没错，
0: 然后上面的盖子，
1: 还有一个，这是茶叶罐啊，就100克，你放个50克在里面没问题，
0: 可以吧？嗯，这一套随便买买100来块钱要不要？它的做工是值这个价格，
1: 真的很漂亮啊！
0: 今天送给大家，
1: 完全送啊，
0: 好吧？嗯、所以老茶客们现在可以开始打电话订了。
1: 是，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茶，好不
1: 好？好。啊，
0: 嗯，来，听到童心介绍茶叶，我们老观众应该比较放心啊，
1: 是
0: 因为第一个，
1: 是
0: 童心，既是从小跟父辈一起喝茶的一个正宗的福建人，
1: 没错，啊、对，
0: 好吧，所以这点、嗯、大家跟我买茶肯定是放心不踩坑
1: 的，没毛病、
0: 啊。然后来，里面，嗯，唯独一个个小小的缺憾，他、嗯、没有帮你做单独每一包抽真空的包装，哦，
1: 这个是，嗯，
0: 但是呢，
1: 量
0: 100克一罐的这种规格。嗯，它也给了你一定的自由度，
1: 没错。
0: 第一个100克现开现喝，其实蛮快的。
1: 是的，
0: 铁观音的头茶基本在7到8克左右一泡，嗯，所以差不多这么一来就是喝个10趟左右，
1: 对，
0: 对吧？嗯，来，稍微拿出来、嗯、放在前面，
1: 好啊，
0: 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嗯，我们大概来品鉴一下，嗯，好吧，这就是，哎呦。很清香的味道已经开始扑鼻而来了啊！
1: 兰花香跟
0: 这就是今年的春茶，
1: 没错，
0: 头波，嗯，头彩，好吧？颜色是什么呢？它不是那种嫩绿、碧绿哈，嗯，
1: 稍微有点深绿，是吧？
0: 深绿其实那个行业里管这叫沙绿色啊，啊，沙绿色。然后呢，整体是非常紧致的，看到吧？
1: 是，啊，
0: 嗯。然后呢，你看后面有的，你看它有个像小尾巴一样，
1: 看到了，
0: 对吧？就是这不是尾巴，这是它下面细小的一个茶梗，
1: 是，
0: 像什么呢？蜻蜓头、蛤蟆腿儿，这像一个蛤蟆腿儿一样
1: 专业，嗯，
0: 对吧？嗯，然后因为铁观音它是一个经过包揉技艺制作的一个茶，所以它是有点紧致的，
1: 没错，
0: 所以很耐泡，所以能做到什么？
1: 超耐泡，
0: 7泡8泡有余香，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春茶，春茶本身它经过一个冬天的孕育过后，它的底味就会非常非常的醇厚，
1: 是，
0: 所以来说，会喝的、嗯、懂茶的、嗯，尤其喜欢铁观音的、嗯、观众朋友们，您一定不能错过春茶，
1: 是，
0: 好吧？那么怎么冲泡呢？
1: 是。
0: 老观众都知道，童心喜欢用盖碗和公道杯。嗯，但今天呢，薛总没给我准备。嗯，没事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喝茶这件事儿可以非常的
1: 随意，
0: 有仪式感，
1: 但是也可以非
0: 常的随意和
1: 自由。对的，我想说这个意思。
0: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什么？嗯，就是一个普通的茶水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泡茶的杯子，对吧？
1: 没错。
0: 好，现在我放下来哈。嗯。为什么先倒一铺水呢？嗯，先把杯子热一热。
1: 好，
0: 先把杯子热一热啊。然后呢？嗯，他没帮我准备倒水的东西，我就直接把沸水倒在这儿了。
1: 好，等一趟。
0: 好，然后接下来呢？
1: 怎么了？
0: 杯子是温的，是吧？哦，在茶漏这一块，我们投茶。哦，
1: 茶漏。
0: 好吧，我们投茶。嗯、基本上呢，分量在
1: 多少？
0: 7到8克。
1: 明白了。
0: 是冲泡一泡铁观音比较黄金的一个克重。
1: 懂你意思。
0: 然后呢，我们自己喜欢的玩法啊，嗯、正好通过这档直播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热的杯子进去。一定要稍微摇一摇啊！为啥？因为刚才我们那干茶倒出来，你闻的就是清清的清香，对吧？哎，
1: 真的很清香。
0: 现在杯体是热的，里面有水汽。嗯、接下来我们再来闻一下预热过后的香气。哇、哦，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茶香就开始有点出来了。
1: 是的，已经那种喝到茶的那种
0: 感觉。然后接下来哈、啊，继续来，咱们边泡边介绍。那个老观众可以边看边听边抢
1: 哈。好，
0: 第一泡，嗯，可以洗茶，可以不洗茶。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茶呢是产自泉州安溪的西坪，我要倒一下，不好意思啊。嗯、泉州安溪的西坪，西坪呢海拔比较高，800到1000米、嗯，所以它不是在平原上的台地茶，
1: 是高原茶。
0: 有一定的高山海拔，所以呢，杜绝了在台地、在平原上面的一些工业和人迹的污染。
1: 懂了，你懂你。
0: 所以环境是比较好。嗯。再有呀，第一铺水下去以后，洗完第一铺的茶香，我们再闻一下。
1: 哇。好香，超香，
0: 就是更浓郁了一把。
1: 是的，
0: 然后它的那个兰花香就开始慢慢放出来，
1: 放出来了啊、
0: 嗯。然后铁观音的冲泡呢，我建议哈、啊，一定要做茶水分离。
1: 好、
0: 哎，就不管你家是用盖碗，或者是用飘逸杯，或者是用这样的茶水分离的啊冲茶器、泡茶杯子，
1: 是，
0: 一定要茶水分离。嗯，第一泡呢，我建议我个人的习惯，15秒钟左右啊、嗯，好吧、嗯。后面每一泡呢，逐泡递增，嗯，多个10秒，
1: 但是超级耐喝，
0: 多个10秒，嗯，好吧。然后你看，嗯，这是今年春天春茶的头批头彩，
1: 没错，
0: 又是特级，
1: 是。
0: 然后现在咱们把安溪，嗯，
1: 滤一下，
0: 对，把这个茶漏提起来。
1: 好，
0: 第一铺呢稍微轻一点点，嗯，很正常，嗯，滋味最醇厚的基本会是在这个是不带盖子的是吧？
1: 对的。
0: 那我们就直接倒出来吧。
1: 好的，
0: 好吧。
1: 或者这个杯子也行，嗯，
0: 来，好，这里头，
1: 啊，哎，我忍不住了。
0: 高冲激发香气啊。哦，
1: 全是门道。
0: 那非常的清澈干裂。嗯，好吧，哦，老茶客很多都开始自己定了。嗯，29912罐，1200克，接近2斤半，
1: 可以喝了吗？
0: 喝吧。
1: 好啊。
0: 的特级安溪春茶头皮铁观音，必须要抢的，
1: 超香，那种兰花香跟那种青草香在你的就是嘴巴里完全绽放出来，虽然有点烫啊。
0: 第一泡是偏淡的啊。2到3泡，三泡滋味是最浓郁的。嗯，但是呢，铁观音每一泡有每一泡的韵味，
1: 没错，
0: 和口感
1: 是。
0: 好茶，尤其是春茶，前面说过了，经过一个冬季的蛰伏，7泡8泡有余香，妥妥的，没问题，好吧？来，所有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
1: 啊，
0: 今天的性价比，价格摆在屏幕右下角，299，您能看得到的，
1: 没错，
0: 每一罐100克，
1: 是
0: 特级，今年的头彩，
1: 没错，
0: 春茶铁观音，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
1: 没错，
0: 接近2斤半，
1: 是
0: 299，这个价格没谁了，
1: 对，
0: 再送你皮质小礼盒的
1: 茶具一套，
0: 茶具，
1: 没错，
0: 不说了，抓紧抢，这是今年的
1: 新茶，
0: 新茶，
1: 没错，
0: 头批
1: 是
0: 也是新品首发，
1: 没错，
0: 好吧，来，我们先打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30分半钟左右。那我们现在看到采下来就是今年春茶的茶青，
1: 没错
0: 啊，茶青采的鲜叶叫茶青啊。然后要静置，要通风，过后开始摇香。嗯啊，很多的步骤，包括这个步骤叫包揉，
1: 是啊。
0: 为什么我们说看到铁观音是团团紧致的？
1: 你说，
0: 很紧的。 经过包揉，而且揉还不止揉一道，包揉完事儿过后，焙火过后还要再复揉啊，所以为什么铁观音耐泡的理由就在这儿？你看这个是焙火的一个过程啊。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春茶更耐泡呢？因为说过了，经过了一个冬季，蛰伏过后，它的你想茶叶经过一个冬天，它在800到1000米的小海拔上，也会有一些霜冻，也会遇到一些小雪的一些覆盖低温，这都是对茶叶本身营养的沉积，它是有利的。
1: 没错。
0: 一个冬季过后，这时间比较长哈，所以耐泡之上更加耐泡，滋味也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1: 风
0: 所以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春天汤水滋味的浓厚，唇舌之间的享受
1: 是
0: 在春茶上是可以体现的淋漓尽致，不建议在直筒杯子里泡哈，
1: 明白？
0: 不建议哈，因为泡的时间长了容易出涩口，铁观音作为乌龙茶的一种，一定要及时做什么？一定要及时做茶水分离，懂？
1: 好吧，一定要及时做茶水分离。它不像绿茶，绿茶
0: 泡到后面总归还是有点豆香，还是有点回甜。但是乌龙茶不一样，它是焙过火的。猛泡总归会见涩口的。
1: 专业。
0: 但是值得把握的是，你看，夯不啷当12罐呢，
1: 是
0: 一罐100克，
1: 一罐100克，
0: 12罐1200克，又是特级。
1: 你分分人家也行的嘛。
0: 今年的。
1: 春茶铁观音，
0: 因为春茶铁观音在东方本来就上的少，是，好吧，今天被你们看到了，又是它的新品，299，接近2斤半，到顶的特级，又是国大师监制，
2: 是的，
0: 然后还送一套便携茶，就要电话线、网线，不说了，30分半钟，老顾客抓紧，1号线或 APP 赶紧来抢。 这抹鲜香和那个龙井是不一样的哈，
1: 对的，
0: 所以把握住好不好？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了，还有差不多28分半钟左右哈。
1: 是，
0: 这个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喝茶喝这么小？是的。是的，
1: 我刚才就没有，我们没有露面的时候，我也在一边就是
0: 乌龙茶，因为它的层次比较的丰富，
1: 没错
0: 啊，它不像可能说江浙一带的观众朋友们会比较喜欢绿茶，
1: 啊，
0: 绿茶就是鲜爽，
1: 是
0: 啊，清新，花香啊，甜香，对吧？但是乌龙茶，因为它经过焙火以后，所以它的滋味会比较丰富一些，
1: 是，
0: 所以在舌尖上可以稍微去
1: 抿抿，
0: 回转一下，
1: 是。非常好喝，有那种花香的味道，还有香草的香味，
0: 很舒服啊。好吧，来，所有刚刚换台到东方购物来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档童心替各位推荐到的是来自我福建老家的好东西，
1: 对，
0: 铁观音，好吧，啊，很多人说呀，基本茶就是一年一季嘛，
1: 对，
0: 大部分茶叶都是春季采，
1: 对，
0: 但铁观音除了春茶，还有秋茶，
1: 哦，两季，
0: 但是真正其实懂经的老茶客，他会瞄着春茶去买，
1: 对的，
0: 为啥？春水秋香，
1: 大家懂，
0: 香气有吧？有的，
1: 有，
0: 但是春茶的茶汤的汤汁汤水会更有层次，
1: 明白？
0: 内涵物质更丰富，来，关键是性价比，
1: 好，
0: 今年谷雨前后的头波头采，
1: 没错，
0: 每一罐100克，
1: 是，
0: 又是特级，
1: 特级哦，
0: 12罐，
1: 没错，
0: 1200克，您自己算，差50克，2斤半，
1: 对。
0: 差50克2斤半啊，
1: 没错，
0: 299。以前这么多年，电视上但凡卖铁观音，2斤299，
1: 399299要的嘞，
0: 对吧？一开始还399，
1: 是，
0: 现在接近2斤半299，又是特级，又是头采，还有这样的一套茶具，
1: 真的很精美啊。
0: 茶具再给你们看一下，
1: 是，再给我稍微来，
0: 纯皮质的小礼盒，
1: 是，
0: 最近不是喜欢出去旅游吗？
1: 对，
0: 老茶客们怎么都没有茶呢？
1: 是的，
0: 打了我，
1: 我好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打开来，
1: 古风的感觉。
0: 哎呦呵，相当精致，你拿回家自己看这套茶具，
1: 是真的很精致啊。
0: 童心喜欢喝茶，也喜欢茶具，这套东西你自己随便，你看到质感，你摸过以后，估估价100来块钱随便的，
1: 真的
0: 啊，100来块钱随便的，里面
1: 一个杯子，
0: 一杯
1: 是三个
0: 三盏
1: 绿茶，
0: 配一个茶漏，
1: 是
0: 它全部是堆叠在一起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放在这儿的，
1: 对，
0: 这还有一个便携式的茶叶罐，好吧，这个不细说，送给你，
1: 送。
0: 好不好？然后相关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电话线很忙哈，不要排队等待，1号建湖 APP 边看边听边插队，信息全在罐底。今年的春茶头采的铁观音怎么判断的哈？
1: 好，
0: 来，首先产地福建安溪，
1: 一定是
0: 生产的产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大坪乡，铁观音核心产区的重镇，安溪铁观音注册商标
1: GI 标
0: GI 地理认证保护标志，
1: 没错，
0: 双标齐全，
1: 是，
0: 来，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老师监制，生产日期2026年4月20号，这有什么门道？每年春茶铁观音采摘在谷雨前后，可前可后，今年采摘在谷雨前，从采下茶青到做成成品3天左右，抢着今天在这档给你们上今年的头采春茶铁观音，
1: 必须
0: 100克1罐，12罐，接近2斤半，299，这个价格真实惠，
1: 是，
0: 来看茶汤，好吧，
1: 好好好，
0: 前面童心说了春水秋香，
1: 我们已经
0: 第一泡茶我放在这儿，好不好？我们来看刚才，
1: 这是我们刚才泡的第一泡啊。
0: 刚才我跟那个薛总说了，我说2泡3泡它的滋味会更出来，
1: 对，童老师说味道更香，我把这一泡我也倒在这个茶杯里，
0: 对的，我们因为这个家伙事用的不是很趁手啊，
1: 没事的，
0: 其实就是我们说泡茶这件事儿，就真的是可讲究，
1: 可
0: 随意，
1: 对，
0: 好吧，第一泡建议呢15秒钟，第一泡呢很明显出来就是清香很浓，
1: 对，
0: 第二泡茶汤里的这个味儿它就慢慢顶出来了，你自己看茶汤的颜色，能看出差别吗？能看出差别吗？
1: 能看出一点，
0: 能看出的是吧？我不知道通过电视屏幕可不可以，现场是很明显，这个金黄色明显就开始比这个要出来了，
1: 对的，这个就是更透亮一点了，
0: 对的，对的，哪个是你杯子？
1: 这个我杯子，
0: 这个是吧？
1: 来了，
0: 不用，好，哎，这么快移走了，怎么回事？老嘉宾了，怎么回事？
1: 老习惯了，真的很香，哎，今天也很开心啊，我董老师泡泡茶，喝喝茶，
0: 对，
1: 哎，真太香了。
0: 第二泡滋味明显又再出来一些，
1: 对的，就是比更深层一些。
0: 7泡8泡有余香，好吧，所以这也是这么多人喜欢铁观音的原因。
1: 没错，
0: 很清新，很清爽，
1: 是
0: 它的兰花香啊，很高远。然后呢，因为又是焙过火的，
1: 是，
0: 所以又不会那么的寒凉。
1: 哦，懂。
0: 像很多绿茶类的东西，一些 女士，
1: 就
0: 包括一些比较怕寒凉的一些先生们，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敢喝。但是铁观音，因为它总归是焙过火，它也是个半发酵的一个茶叶，所以可以适应更多人群。而且我知道很多姐姐们会非常喜欢铁观音啊，因为它的花香会非常浓郁。
1: 对的，
0: 好吧，来，谢谢大家，我们再把组合构成，我们再跟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
1: 啊，
0: 价格在右下角299，对不对？不到300块钱，
1: 是
0: 你能拿到的，不是一斤，不是两斤，
1: 没错，
0: 是1200克，接近2斤半的特级春茶铁观音，
1: 没错，
0: 299，
1: 是。
0: 又是特级，又是今年的头春头彩，
1: 对，
0: 不到300块钱，
1: 是啊，
0: 接近2斤半，
1: 没错，
0: 还有一套便携装的茶具，
1: 没错，
0: 好吧，所以22分钟左右，抓紧了，懂茶爱茶的朋友，春茶铁观音的头波头彩，又是特级的，千万别错过，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半钟左右，电话线爆满
1: 啊！
0: 谢谢大家。看来是不是这个晚饭吃差不多了？然后今天天儿有点热，就想念这口清新清爽的铁观音的滋味了，对吧？不是去年的秋茶，是今年的春茶。
1: 对，
0: 而且绝对可以堪称是头波头彩。因为给到您所有现货的，你到手现货的生产批次全部是今年的谷雨当天。
1: 是，
0: 铁观音和龙井不一样，龙井是一定要在雨前采。但是铁观音呢，春茶它是在谷雨的前后。那根据每年的一些阴晴啊天气情况，
1: 是
0: 它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所以呢，正宗的东西。时令性的东西，
1: 对，
0: 级别上又是特级，然后又是国大师的监制，再加上呢极其亲民的价格，
1: 没错，
0: 它还是特级的，
1: 是
0: 299，12罐，每罐100克，12罐嘛，这是1200克呀，
1: 对的呀，
0: 接近差不多2斤半了，
1: 没错，
0: 对不对？您自己算一下，现在咱们上外头3、5好友小聚，吃吃饭，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一些广式茶点什么的，
1: 对的，
0: 大部分广式茶点茶位费也不贵，
1: 对，
0: 8块、10块、10几块钱一个人，对吧？但是您。5个6个朋友这么一弄，100块钱没了。
1: 对，
0: 哎，但你可以自己带茶，你可以自己带茶，对不对？现在咱们上外头吃，我上外头吃饭，特别是就是一些圆台面什么的，我都自己带茶。我的包里车里都会放点茶。
1: 是啊，
0: 对不对？那你自己算，你这么一喝一泡才什么价格？
1: 对的呀，
0: 对吧？关键啊，保真保证。时令性在这儿放着。
1: 是啊，
0: 级别在这儿放着。
1: 没错。
0: 最最让人惊喜的是，以前我们电视上的很多老观众、老茶客们都知道。399，299，拿2斤的特级新茶，可以了。
1: 是，
0: 今天是299，1200克，
1: 对，
0: 接近2斤半，分量多给您了。然后这套茶具，我觉得非常能够带给大家惊喜。
1: 没错，
0: 这套茶具虽然是赠品，但是回头您收到货以后拿到手，你会感觉很惊艳啊。
1: 对的，
0: 好不好？所以来，还有18分多钟左右，这个东西也是抢新鲜的时候。
1: 是，
0: 抢鲜的时候。所以抓紧。啊，不要排队等待，老顾客一下1号现货 APP， 赶紧插队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差不多还有17分半钟左右，电话线爆满啊，
1: 是，
0: 谢谢大家，老茶客很多，
1: 是，
0: 喜欢铁观音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今天这道今年的春茶，头彩的，
1: 对，
0: 正宗安溪特级铁观音，
1: 特级，
0: 何以见得呢？来，包装信息我们简单再来过一下，
1: 好
0: 吧？刚刚转台到东方购物来的观众朋友们，喜欢铁观音的抓紧订，
1: 是，
0: 299。一罐100克，咱们今儿给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
1: 没错，
0: 差50克就2斤半了，
1: 对的，
0: 差一点点2斤半的特级，今年头彩的春茶铁观音299，来翻到底下详细信息，我带您再过过目哈，
1: 好，
0: 来，产地是福建安溪，
1: 是，
0: 产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传统铁观音的核心产地之一。然后安溪铁观音的注册标，GI 地理认证的
1: 都有啊，
0: 保护标志，
1: 没错，
0: 全部都有。然后呢，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20号，4月20号是谷雨啊，每年都在谷雨前后采摘，
1: 是，
0: 今年开采应该是在谷雨前，所以他抢着谷雨那天帮你们做完生产包装成型，
1: 没错。
0: 监制人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傅大师，好吧，12罐这样的东西，299，
1: 是，
0: 接近2斤半。以前再怎么着，新茶上来399两斤，
1: 要的，
0: 299两斤，
1: 没错。
0: 今天299特级又是头彩，接近2斤半，还有一套茶具，这套茶具很会让你感觉到很惊艳，
1: 对的，很漂亮的，
0: 也很实用，
1: 是，
0: 东西质感非常好，皮质礼盒，好吧，里面的从茶杯到茶盏，到茶滤，再到小茶叶罐
1: 都有，
0: 全部都有，
1: 没错，免费送给大家，
0: 可以吧？29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290出头啊。
1: 对，
0: 那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定是更加划算的一件事。
1: 是，
0: 好吧。所以来，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喜欢喝茶的各位老茶客们，春茶铁观音能够给到你的惊喜和秋茶又有点不大一样。
1: 好，
0: 因为虽然铁观音它通过揉捻过后都会比较耐泡，但是春茶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季的蛰伏和孕育，
1: 明白，
0: 所以它其中的一些就我们说有机物的含量，
1: 是
0: 包括一些就是能够增加滋味的一些元素的一些含量，它沉积的会更为丰厚一些，
1: 没错，
0: 所以汤水的滋味一定是春茶为上品，所以为什么叫春水秋香呢？理由就在这儿，
1: 懂，
0: 7泡8泡有余香，
1: 有，
0: 如果你冲泡得当的话，甚至可以冲10泡，哇，甚至可以冲10泡，
1: 是
0: 啊，这个滋味真的是非常鲜爽，
1: 是的，
0: 再尝一口，
1: 没错，关键也不用冲10泡，我们今天量大啊，管饱的啊，
0: 量大管饱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好吧，所以不多耽误大家，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哈，大概晚饭刚刚吃完，如果现在订购的话，1到2天免费替您快速配送到家，茶余饭后咱们就可以喝起来，
1: 对，
0: 品起来了，后面五一小长假怎么着招待亲朋出去聚会
1: 需要的呀，
0: 咱自己带着，
1: 对，带一罐
0: 不是挺好吗？
1: 没错，
0: 又好茶，性价比又高，
1: 对，
0: 对不对？180位抢了，14分半钟不啰嗦，抓紧行动打电话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12分半钟，最后的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备货已经有点紧张了，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呢，在特别是我们东方购物电视大屏上的很多老茶客们，这个你们应该对我来讲，对童心来讲，哎，包括对您来讲，
1: 是啊，
0: 比较熟悉的分享介绍茶的时间点，差不多就在6点到6点半这个区间。哦。基本上茶叶都在这个时间段直播，
1: 是，
0: 所以很多些包括前面订购的，或者是现在刚转过来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茶叶都会比较的喜欢，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是春茶铁观音今年的直播
1: 首播
0: 啊，
1: 没错，
0: 今年的头彩啊，批次都是谷雨的，
1: 是，
0: 好吧，安溪铁观音
1: 地理标
0: 包括 GI 地标
1: 都有，
0: 全部齐全，
1: 没错，
0: 级别是特级，
1: 是
0: 送的这套茶具啊，
1: 超精美。
0: 来，观众朋友们，听童心这句话，
1: 你说
0: 拿到现货以后，你会觉得很惊艳哦，因为它的质感真的非常好。
1: 没错，
0: 我不客气的讲，我们福建泉州啊，
1: 是
0: 安溪县是产铁观音的，还有它另外一个邻县叫德化县，德化的瓷器也是全国有名哦。你就在泉州或者是厦门的机场，你去买一套这种类似的便携装的茶具，质感这么好的，
1: 是，
0: 我说100多都是客气的价格，
1: 没错。
0: 你们如果自己有去玩过看过的话，应该知道，好吧，来，今天就这样，299，哎，我算他这套茶具100块钱，
1: 就算他100，
0: 你拿到手自己看，绝对值这个价格，
1: 是，
0: 好吧，减掉100，
1: 对，
0: 199，对不对？
1: 是，
0: 多少分量的茶叶？1200克，
1: 没错，
0: 1200克，来，
1: 是1200克，
0: 我替你算一下
1: 哈，
0: 我替你们算一下，
1: 好的，
0: 1200克，对吧？199，对吧？
1: 对。
0: 哎，不对，除反了，199除1200，每克什么价格？每克是1毛6分钱，每一泡的头茶是7到8克，我顶满按8克来算，好吧？一泡的价格是1块3毛2分钱，
1: 是呀，
0: 一泡的价格是1块3毛2，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划算。
0: 那这个价格
1: 是不说了，
0: 你自己上外面的茶馆、茶庄，或者你自己上外面的一些饭店，哎。吃茶点的一些粤菜馆茶餐厅，你自己去点什么茶能点得下来，你点不下来的，
1: 根本没有这个。
0: 但是现在很好，消费都很透明，你可以自己带茶，对不对？
1: 没错啊，
0: 我现在出去吃饭我都自己带茶，
1: 是的，
0: 可以吧，这个性价比，
1: 一罐也方便，
0: 又是特级，那相关信息再来看一下，如你所见，12罐，
1: 整整12罐，
0: 1200克，接近2斤半的今年春茶头彩特级铁观音，
1: 没错，
0: 299，
1: 是
0: 啊，我前面积分自动订购什么我都没算，我都没扣掉，
1: 是，
0: 好吧，来，罐身信息，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往这儿看哈，乌龙茶
1: 是
0: 铁观音，产地福建安溪啊，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大坪乡铁观音的传统。核心产区，
1: 懂了。
0: 安溪铁观音的注册标
1: 是
0: GI 地理认证保护标，国大师，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监制，
1: 没错。
0: 净重100克1罐，前面说了12罐，1200克的总重，生产日期2026年4月20号，
1: 没错。
0: 4月20号是谷雨啊，每年春茶铁观音，它不像龙井上的那么早，抢在清明前，
1: 是，
0: 它是在谷雨前后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年是在谷雨前，
1: 对。
0: 他们在谷雨这天帮你做好，这个批次
1: 是
0: 能够确保一定是今年的头彩，
1: 一定，
0: 好吧，观众朋友们，来9分多钟左右啊，
1: 好，再介绍一下
0: 茶具，今天送了，
1: 是，
0: 拿到手你自己估它值不值100块钱，
1: 没错，
0: 好吧，
1: 里面是有，
0: 客气了，真的是啊，
1: 一杯3盏，
0: 对，
1: 然后这是个茶叶罐，还是小皮质，你回去就是出差什么都很方便啊，真的是额外送你不收钱，
0: 行了，8分多钟，主打一个量大管饱，性价比高，级别又是顶满的特级，
1: 没错，
0: 不啰嗦了，您抓紧抢，好吧，刚上来，哦，最后一句哈，
1: 你说，
0: 春茶铁观音大量上市5亿以后，哦。所以你看，现在它又是稀罕货，
1: 是，
0: 又是实心货，
1: 尝鲜，
0: 300位抢了，
1: 谢谢大家，
0: 赶紧行动好不好？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在看到就是安溪铁观音的传统的制作的工艺哈，
1: 没错，
0: 好吧，炭亮啊，这窑青，这就是窑青啊啊，铁观音的窑青非常神奇，
1: 你说
0: 窑青得窑好几道啊，它每一道窑完，它现在还没有做成茶叶，还没有做成成品，对吧？
1: 现在是
0: 就是鲜叶，它窑青每窑一道，它的味道都不一样，
1: 没错，
0: 非常神奇，
1: 是，
0: 然后再通过包揉啊。焙火啊，一会儿应该就会有一个包揉的画面。嗯，啊，来了，你看啊，让我看一遍就知道，我的眼睛就是纸啊。为什么要包揉？哎，揉完以后呢，把它叶子里面的就是组织给破坏啊，就相当于是怎么说，就让它有一个揉捻的一个记忆在里面。能藏住味儿，
1: 没懂了？
0: 能更耐泡，
1: 没明白？
0: 也能更容易出味儿，
1: 是
0: 好吧？然后再经过焙火，啊，然后因为我们是清香型嘛，
1: 是。
0: 所以清香型它焙火整个程度会稍微轻一点点啊，顺大便跟老师们说句题外话好吧，铁观音其实由来已久，清朝就有了，
1: 是，
0: 但是真正让铁观音走入全世界人民的眼界或者是餐桌上的铁观音就是清香型，就同心是80后，我们以前小时候喝的铁观音没有清香型的，
1: 是不是浓香的？
0: 全是浓香的啊，就是焙火会焙得足一点，
1: 足一点，
0: 炭火味会足一点啊，但是清香型它的清焙火和它的火候控制是能够让你在烘焙茶当中喝出清爽和兰花香的哦，但是它又不像一些偏清新口感的茶那么的寒凉，因为它过炭火，
1: 没错，
0: 你知道吧？来，团团紧致，是吧？像他们有一套很官方的说辞，
1: 说
0: 沙绿乌润呐，形似观音，沉似铁
1: 啊，那太官方了，
0: 有点官方，对。但是能够看到的，做得好的铁观音，
1: 没错，
0: 团团，它每一团是非常紧凑的，
1: 看得出来，
0: 对吧？
1: 就很紧实包的，
0: 非常紧实的，
1: 是。
0: 然后泡完以后就能够确保什么？它茶叶缓缓张开以后，所以为什么7泡8泡有余香？对吧？包括我再举一个例子，大部分绿茶没有那么耐泡，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是直勾勾的，
1: 对的。像我们碧螺春就估计泡个2-3泡就基本上没什么大。
0: 有一种绿茶非常耐泡，
1: 哪种？
0: 黄山毛峰啊，因为黄山毛峰也是揉捻的，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但铁观音呢，刚才说了，绿茶，很多人怕寒凉，铁观音背过火，
1: 是
0: 不用担心，
1: 没错，
0: 好吧，言归正传，
1: 是
0: 重点当中的重点，每一罐100克，级别是特级，
1: 安溪铁观音啊，
0: 注册标、地理标全部都齐，
1: 清清楚楚，
0: 福建泉州安溪大坪的，
1: 没错，
0: 核心产区的，
1: 是。
0: 谷雨当天的批次，所以一定是今年的新茶，而且是头批，
1: 必须的。
0: 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监制，最后15套哦，
1: 谢谢大家。
0: 还有4分半钟，一罐100克，今天是12罐，1200克，
1: 没错，
0: 接近2斤半，卖你299，以前的同样级别2斤299，
1: 对，
0: 2斤399，今天接近2斤半299，所以不要错过它，好不好？
1: 是。
0: 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方跟我主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的姚芬。其实对于电视机前的您而言的话呢，我一直都在讲啊，客厅当中什么重要？沙发。我一直都在讲沙发为什么重要。首先您想一下，早晨睡觉起来，如果你说我开始看电视了，或者我喝茶聊天了，或者是家人在沙发附近聚会的时候呢，喝喝茶嗑嗑瓜子儿，或者您看电视的时候，甚至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在哪儿一定坐在沙发上吧，您不可能跑到卧房里边坐到您床上去聊吧，所以基本上作为客厅的中心，沙发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你每天既然要坐，那沙发要好看，要舒适，要气派，是很多人的选择。沙发呢，在客厅当中会占据很大的面积啊。很多人说，那我要买一个好的，无论是布艺的沙发也好，实木的沙发也好，还是我们说到的皮质的沙发也好，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选择。但是如果说香樟木做的沙发，还有很多人说哇，香樟木可以做沙发，不但做沙发，而且今天综合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沙发还是很好的储物柜。那么对于电视机前的您而言的话呢，想换沙发的，或者是今年装修房子家里要买沙发的，这场直播就不要错过了，好好的听一听。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厂房代表，欢迎你马一。
1: 姚老师好，大家好。确实真的就像姚老师说的，沙发在家里面啊，可能每个人要求也不一样，大家基本上要求款式要大方的，要求坐感要舒服，并且我们接触下来好多叔叔阿姨说，我这个坐感要舒服的同时要坐得住，因为有可能说看个电视剧啊，40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坐下来，这个沙发不要太软，不要太塌的。那实木沙发应该来说是大家的首选。在实木沙发当中，上海的很多顾客特别喜欢香樟木，那今天就是带给大家香樟木的沙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0: 其实沙发有一点啊，首先你要坐着够舒服，然后款式呢你要喜欢。
1: 对，
0: 今天呢现在我们坐的这款呢是它的 L 型的沙发，今天选择性很多啊。L 型沙发也有加长的，像我们今天坐的是2米84的，也会有一个2米21的尺寸，包括还有3人位的、单人位的，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户型选择。那今天的这一款的这个布艺上面所用到的颜色呢，是这种孔雀蓝绿色的。哎，其实很少见这种颜色，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它不是大众色，不是大众。就是一眼很多人哎，很多人都觉得会喜欢，
1: 是。
0: 就比如说你像灰色啊、咖色啊等等，像这种孔雀蓝绿呢，真的会有一些人非常非常的喜欢，他觉得哎呦很搭调于我们家的装修风格，是吧？来，这一款的话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布艺的，所以它其实可以拆卸、可以清洗的。
1: 是。
0: 来看一下它坐感的地方啊。
1: 好。
0: 首先你看啊，就这个地方，我用手去按压它。哎。能够感受到它是软的吧，
1: 软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再来，我把手往中心位置移一点啊，我再去按它。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能够感受它是软的？
1: 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又有一定的支撑性的含义。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坐在上面的时候呢，又不硌，但同时支撑性又会很好。
1: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长久坐就不觉得特别累。
0: 除此之外的话呢，您再来看一下，一般啊，很多人都说坐在沙发上都会自己再去买一些靠垫，为什么？因为人是有腰曲线的，所以整个的腰的这个地方，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就可以从这边伸过来了，是不是？
1: 对。
0: 就这样是空着的，
1: 是。
0: 所以坐久了它会不舒服。但是今天的话呢，你看是专门做了同色。色系的靠包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看，靠上去，哎，这个舒适感呢就会提升很多。
1: 是，
0: 除此之外的话呢，您看一下这个腰靠啊，就比如说你说我中午呢想在沙发上稍微躺会儿睡会儿，哎，你就在这儿，又像一个小枕头一样软软的，哎，特别的舒服，是吧？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软包的部分。
1: 是，
0: 但实际上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呢，它不光是坐的舒服，款式你喜欢，很多人都在讲说沙发呢，我们还希望呢真材实料，这样的用的时间会更持久一些。
1: 对，
0: 今天是用到了香樟木所打造而成的。来，我们把这个软包垫拿走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
0: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材料用的又如何，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来。
1: 因为很多人说，其实这种支撑性呀、牢固度呀，跟我们整体的框架还是很有关系的。
0: 是，
1: 它到底是用多少的木料呢？

0: 出的这个沙发它还有不同的款型的，像比如说这个只拿了其中一块啊，小廖给大家看看什么，这是一个木凳子，
1: 是
0: 它是哪儿，它其实是靠背，
1: 靠背
0: 也就意味着在他们工厂里边还会有的沙发去做成这个样子的，你看了吗，就是这样，你看都是这种空心的
1: 一根根木条
0: 木档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角度看它的好处在哪儿呢，省料呀，
1: 是的，
0: 省钱呀，
1: 省成本呀，
0: 对吧，用点小料，然后呢又可以用更少的木料，这不就更省了吗，
1: 对，
0: 但是你想想我们今天是什么，来，不是它啊，
1: 是的，
0: 拿走您看一下
1: 整个
0: 啊，
1: 对对对，
0: 通体的给大家做到的，这种是实木的大板，所以它的成本就会高很多，
1: 是的，
0: 然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啊，其实他们家的沙发呀有很多，我如果站在后面的话，我用手就是直接是探到了我的座位这个地方的，
1: 对，
0: 可是今天您来看我没探到，
1: 是，
0: 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大概你们加高了多少呀，这次他们说加高了有10公分左右，这样子的话呢整个靠背就会显得更加的气派了很多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最关键您可能靠上去整个肩啊整个脖子啊它都有更好的支撑性了，
0: 好，
1: 所以舒适的当中大
0: 家提升，然后再来看一下整个的扶手那边啊，
1: 对，
0: 扶手那边的话呢其实也全部都是用的香樟木的，
1: 对的，
0: 只要木料啊今天都是香樟木，
1: 背板坐垫包括扶手这边全部都是香樟木，并且扶手这边还帮大家增加了一些实用性的功能，就比如说看到在这边您可以放一些什么书籍啊没有问题，然后呢底下还帮大家做了一些小暗格，这样的话有很多比如说我是要稍微给它保存一下，您就放在这个暗格当中，
0: 比如说你平时经常吃的那些保健品啊，什么小茶罐啊经常会用
1: 的
0: 对吧，或者手把件啊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里头，
1: 是的，里面
0: 取拿的时候也更加的方便了很多，盖上盖子的上面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你放放遥控器啊放放手机啊，就找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
1: 是，
0: 其实如果你想它如果把这些成本省了不做不是也可以吗，
1: 对，
0: 是不是，但是这么复杂的去做这些工艺，这是为了您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好，而我们看到的不光是说用到的木料啊全部都是香樟木，香樟木的大的特点叫做防潮防虫
1: 防霉
0: 防蛀，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它是自古以来它不是这两年说我炒作的，哦的天哪，
1: 味道是不是，
0: 味道我就想说了它打断我思路了，这个味道就是一掀起来之后有的人喜欢这种味道，他说沁人心脾，
1: 是，
0: 但是呢小虫子喜欢它吗，
1: 不喜欢，
0: 不喜欢它，
1: 害怕，所以它会远离这个味道，就意味着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因为你看我们里面打开这种加固条给大家用的都是香樟木，
0: 你来看一下我现在给你讲的这款沙发呢它是2.84米的这个尺寸的，把它啪的一打开所有座位底下
1: 是
0: 现在看到的是不是都可以储物，
1: 可以的，
0: 是不是，好，那我再问您这个我刚才说了2.84米这个长度，我们一般五斗柜的高度大概在1.25米左右我们卖 的，那你想想就相当于2个多一点再加上贵妃榻那边，差不多将近3个左右的五斗柜的这种储物空间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正好换季收纳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能塞，特别能装东西，
0: 现在就是换季收纳的很好的季节了，您想啊咱们要把冬天的羊毛被羊绒被，对吧，还有很多人家羽绒被羽绒服羊毛衫羊绒衫很多啊，沙发底下很多人说如果没有这个储物空间你沙发照样放在家里头，
1: 对的，一定要有的，
0: 是吧，好，但是现在咱的沙发照样放在您家的同时，您看一掀开这底下多了多少的储物空间，
1: 对的，我们大概算了一下真的600多升呢，对
0: 不
1: 对，不
0: 光是储物空间的增加，什么材质的
1: 香樟木的材质
0: 啊，
1: 所以其实您相当于买了省了将近3个香樟木6斗柜的
0: 香樟木材质，主要为了什么，防潮防虫防霉防蛀，
1: 是，
0: 咱家里有很多的柜子谁家都有的，但是您家的木头它是香樟木的吗，如果是香樟木的那是跟它一样的，
1: 蛮好的，
0: 但如果不是香樟木的别的木料也很好啊，红木也很好啊，柚木也很好啊，还很贵呢，但是它有这个味道吗，
1: 没有的话就没办法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了，所以你想想多了这么多的大的储物柜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今天刚才给您看到的这个呢是2.84米的 L 型的一个尺寸，
1: 对，
0: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的话呢也依然给大家呈现的呢是有着3人位加单人位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啊，你看这个就是3人位，
1: 对，
0: 3人位是2.21米的尺寸，
1: 是，
0: 我们今天 L 型的也有2.21米的尺寸，
1: 是的，
0: 所有座位

0: 位坐下的这个底下啊，嗯，
1: 对，
0: 这个底下也全部都像刚才一样是柜子的，
1: 可以翻开来，可以做储物，哎，连单人位底下我们都给大家可以做储物的
0: 功能。所有木料的地方都是什么？
1: 都是镶钻木的材质，能够帮大家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所以今年家里边要装修房子，顾客要买沙发的，嗯，或者沙发已经很多年了，坐上去已经极度不舒服了，比如咯吱咯吱咯吱的响了，
1: 对
0: 啊，皮料有那种开了裂的，用了太多年了，
1: 对，
0: 布料洗的都已经不能看了，
1: 缩水了，
0: 关键很多的弹簧都已经塌陷的这种了，啊，很多人说哟正好换，嗯，换的话呢不光换了一款新沙发，关键是给家里边加了多少个储物空间的镶钢木的柜子啊，你想想，所以是不是很实用。嗯，我们刚才看到的呢有就是孔雀蓝绿色啊，
1: 是，
0: 其实我们开会的时候只有这一个颜色的，嗯，我说这个颜色是好看，但是它有点挑家，关键看你们家是什么样的风格，嗯，是吧？所以我们这场直播特别给大家加了三个颜色啊，
1: 是的，
0: 除了孔雀蓝绿色，嗯，然后呢第二种颜色就是这个大象灰，
1: 灰色
0: 大象灰的话呢，嗯，它的搭配性就会很强了，
1: 是的，
0: 就是这个的话呢，嗯，与居家搭配就好很多，嗯，是吧？
1: 不太挑的
0: 感觉，还会有一个咖色系的经典咖，嗯，所以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颜色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嗯，但是今天啊听好了，尊和给大家带来的镶钢木的沙发，镶钢木的沙发，同时又是很好的储物柜的功能。
1: 是，
0: 来不同的尺寸和不同的形状啊，有三人位的，有 L 型的，有单人位的，任你来选择。很多顾客都说，嗯，多少钱？
1: 好，
0: 来，L 型2.84米的呢是9980。
1: 是的。
0: 然后小款的啊，就是2.21米的 L 型是7980，嗯，三人位是5980，每次这个尺寸卖的是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碰见大房子人都是买那个加长 L 型的，
1: 对。
0: 单人位的话呢是3580，
1: 是
0: 完全根据自己家里的空间来进行选择，嗯，
1: 是的。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两件。满2000返300元购物积分的活动，你买哪个金额都是满的。
1: 是的，你只要凑这个件数，然后这300积分就拿到手了，
0: 哎。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三人位，你今天再下单再去买个单人位，是不是金额件数都满了？
1: 是的，
0: 是不是300积分就有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嗯，好，然后再来问到送货这件事情啊，很多人都在问啊，嗯，现货我们有，如果想快速送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嗯，但是也有人说我家装修房子，我现在还不能送。
1: 您可以先把名额抢下来，嗯，我们可以帮大家免费保留，来配合您的送货时间，您说等到6月份等到7月份都可以的，都好商量。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想想家里是不是要换沙发的，然后正好趁着这个时候多点储物柜的功能，还是镶钢木的材质的，还是有的顾客说我装修房子，我干脆直接今天把名额抢到手，想送货的时候您吭气儿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您800-708-800-021-5111-9900。
2: 一年我老早子用过只，像用了辰光长了以后呢，就会得就讲搿个皮侪脱下来个。
3: 原来生活在，也是木头的，因为抽都没有啊。哦。因为时间长了，加上有些老化了，就把它换掉了。
1: 这个沙发用下来怎么样？
3: 还可以。嗯。味道好香。嗯。对吧？放东西放的方便。嗯。对吧？羊毛衫了都好放在里面，
4: 有一股香味，这挺不错的。
2: 像什么就防纸，我像羊毛衫、羊绒衫啊、羊毛被头啊，那种还有各种鹅毛被头啥的，我全部侪摆了下头。就我发觉就讲，因为屋里向地方小嘛，那么弄了搿里向侪好摆了，就觉着老好了。
3: 柜子还可以大方，
4: 用了一年多，我们两个老的觉得都很好。
2: 再讲我看中啥嘛，就讲两旁边是。吃茶，我可以把杯子，可以啥么子？就像我在，像看看书啊，柜飞高头是看看电视啊，旁边就是杯子摆摆，就觉得老好老好了。
4: 坐下来还可以，平时还能躺下。
5: 一折的呀，最折折的。
2: 朋友搿趟来一看，讲那我想那桌面老香的，就讲哇，哎呦，我买了个香什么一样，哎呦，讲搿是好好好。
4: 自己不用动手，一个电话他就全部帮你搞定了。旧的帮你拿掉，新的帮你放好。
2: 我在装修的辰光，我在先买好了，才是我帮伊讲的，侬在暂时不要送，等我好了以后，我再打电话拨侬，侬再帮我送，再来安装。因为伊是欢喜东方购物，啥么子高头真的廿几年买下来了，买了搿只沙发是属于是买了是真的最满意的。
0: 我们刚才采访到的呢，都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真实买过香樟木材质的观众朋友，有买过斗柜的，对吧？也有以前买过沙发的，
1: 是的，
0: 还有买过双门立柜的，全部都是真实的顾客。
1: 是，
0: 这是为什么请他们？因为我们有这个新款沙发上的时候，对吧？想让他们谈谈为什么要买的感受。您可以看得到大家对于香樟木的那种喜爱，
1: 特别
0: 就像我经常说，像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就是他们对于香樟木那份情感，可能比我还要深刻很多。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上海有很多的这种花园洋房啊，包括以前很多的老房子，一年四季咱们上海潮湿天很多，
1: 是的，
0: 下雨，六月份的梅雨天儿，对吧？
1: 有时候说下雨就下雨，潮潮大大的。
0: 然后那个七八月经常还有那种
1: 雷暴天，
0: 有时候到冬天的时候还有可能会遇到那种
1: 敦
0: 煌梅天，就一年四季这种下雨，你就会发现羊毛衫也好，羊绒衫也好，
1: 对，包括羊毛被很多皮草、皮包、皮衣就很难保存，有时候可能说一个保存不大它就会损坏。但是您会发现香樟木自古以来都被认可，因为很多皇帝的龙袍呀、华服呀、奇珍异宝呀就存放在樟木箱里面，给它保留得好好的。
0: 所以您想象一下啊，家里边沙发你肯定得有吧。
1: 哎，对呀，
0: 您既然要有沙发，那咱沙发的话呢又可以当香樟木的储物柜。
1: 对，
0: 这多完美啊，
1: 您还不用额外去找地方放了，反正坐沙发底下每个尺寸我们都能翻出来给大家做收纳空间。
0: 我们来问一下听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所有用到木料的地方，这款沙发
1: 是的都是香樟木？
0: 都是吗？
1: 都是香樟木。
0: 那所有无论是单人位、三人位、L 型的，只要座位底下
1: 是
0: 都可以翻开打开之后是
1: 做
0: 香樟木的吗？
1: 对对对，
0: 储物柜
1: 是的，
0: 都可以当储物柜。
1: 打开里面所有的木料，大家看到加固条那些，包括隔断这些，全部都是香樟木，都可以来进行很好的收纳储物。
0: 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啊，就你看到了吗？打开之后啊，底下就都可以去储物的，而且一打开之后啊，就像刚才采访的那个大姐说的，哇，这个香味啊，她就很喜欢。
1: 对
0: 呀，
1: 味道蛮香的，是吧？
0: 是。
1: 所以这样的话，真实用过才会发现，很好的帮助大家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而且无论是座位的地方也好，靠背的地方也好，都是那种实打实的用香樟木的木料去做的啊。
1: 对。
0: 颜色再说一下，我们原本开会的时候是有一个颜色的，在我们的争取之下呢，给大家呢品牌方备了三个颜色，
1: 是
0: 除了刚才看到那个孔雀蓝绿色，还有这个灰色啊，我们管它叫大象灰吧，
1: 是
0: 就是这个灰色是很大气的一个颜色，与居家其实它非常好搭配，包括还有一个咖色，经典的咖色。好，除了这三个颜色啊，它都是现货之外，如果你说我想定制别的颜色的布艺，可以吗？可以，
1: 也可以，
0: 可以帮您高级定制，
1: 是
0: 不收大家的定制费。但是您要稍微等上一段时间的啊，给您去专门做，
1: 可能跟
0: 您家。但是如果你要这三种颜色的话，想快速送现货都没问题的，
1: 可以的，有现货的已经准备好了啊。
0: 好，所以提醒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三人位、L 型的都有尺寸，叫2.21米的长度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加长的 L 型呢，是2.84米。根据自己家里的客厅的需求，有人说我只要一个三人位，有人说我要买个三人位，再买个单人位
1: ，
0: 对吧？或者买一个三人位，买两个单人位，这么
1: 也可以，
0: 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抓紧时间来抢席位，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尊，专注健康环保家具产品30多年，专注于樟木家具的生产制作，拥有大量的樟木材料以及丰富的制作经验，带来市面难得一见的香樟木沙发。香樟木打造，无其他板材，靠背升级为全封板制作，整个坐垫下方升级为香樟木储物箱，加长 L 型沙发仅需9980元，更有 L 型、三人位、单人位多尺寸可选，三人位仅需5980元，今日订购还送大额积分，还能参加满额赠活动，难得一见的优惠价格，令人啧舌的底价，抓紧抢购吧！
1: 不同的尺寸啊，加长 L 型的是2.84米，今天呢是万元都不到啊，9980。

0: 还有呢，就是小尺寸的 L 型的，左贵妃右贵妃都是可以的，7980，长度是2.21米，三人位的也是2.21米，
1: 5980，
0: 真的。然后单人位的呢是3580啊。
1: 是。
0: 其实有人说我客厅不大，我就买个三人位的。嗯。有人说我喜欢买三人位加单人位的。哎，如果买个三人位，买个单人位，正好就已经可以凑够满两件满2000，返300积分。
1: 三百积分就拿到手了。
0: 300积分在东方购是当300块钱可以用的，未来
1: 更优惠了，
0: 真的是很划算的。嗯。然后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灰色的，
1: 是
0: 灰色的布艺，然后呢是三人位的这个长度的啊。你来看一下，这个布艺套呢是可以拆卸、可以洗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三种颜色是有现货的。除此之外，你说我还想高级定制，我们今天不收高级定制的费的钱。嗯，但是呢，你要稍微等一下，到时候可以给你选颜色的啊。
1: 是的，
0: 你看。它是带有一定的柔软的海绵的，但是它这种加厚的这个海绵呢，它有一定的密度的支撑性。您看，
1: 是的，是不是坐上去相对来说可能跟有点大家像那种理解的弹簧椰棕，这个椰棕的成分它有一定的舒适度，然后又有一定的支撑性。
0: 那我觉得是比那个椰棕要更柔软一点点的啊。
1: 对，
0: 因为你看看这儿就能看得出来嘛，是吧？但是在这儿支撑性
1: 就坐上去还是很舒服。
0: 这个是灰色系的，包括腰靠包也都是会给大家
1: 配套的，
0: 这个很好。就是跟它同色布料去做的配套型的。
1: 对，
0: 你看啊，我们现在呢就相当于在您家的客厅里边，这是个三人位的，
1: 是
0: 2.21米，然后呢这边呢可以放单人位的。如果你说我客厅大，我可以再买个单人位，这么放，放那边，
1: 对，
0: 这样子去放也很好，
1: 或者买个 L 型的这种常规的贵妃，
0: 没问题。这个是根据你的需求来定的。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到是，比如说我们坐的这个位置，还有单人位要坐的这个位置，这底下啊，全部的木料都是用的什么？
1: 都是香樟木的木料，所有看到像这些，包括底下也好，包括翻开来每一个只要是木料的部分，通通都是香樟木的木料，
0: 而且里边都可以储物。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大的储物柜。你来看一下，在那边啊，就能够看得很明确了，因为我们把那个软包垫给它拿走了，让您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1: 是，
0: 首先，满眼您看过去的是这是什么？
1: 对，
0: 哎，实打实的。
1: 木料，
0: 实木家具
1: 都是实心的，不是那种很薄的料，都给大家尽量用厚料。
0: L 型的那边的贵妃榻是1.71米的一个长度，
1: 是
0: 你可以选择左贵妃、右贵妃这样子去放就是可以了。
1: 是，
0: 然后你看啊，坐感的地方我要说一下啊，就像我说我坐在这儿，就像有人说夏天我想把软包垫拿走，我往这儿铺个凉席儿，我想这儿硬硬的在这儿睡一下，
1: 凉快呀，
0: 凉快的这种没问题，因为它的坐感坐上去是很踏实的，因为它是用木料做的。而这些全部都是香樟木啊，
1: 是，
0: 所以它不光是做的，包括它整个的靠背，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有很多做法是什么，不是用这种大块大块的木料去做，
1: 就是
0: 遵合自己的品牌，他们也会做这样子的，也有不同的，你看。这些全部都是小木袋，
1: 对，
0: 我让他们从工厂里专门帮我拿了一个小样啊，就要告诉大家，你看，如果这些位置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做的这个空心的，你说品牌方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1: 可以省很多成本，
0: 成本是不是不一样？
1: 确实，因为
0: 但是如果你要什么？
1: 哦，那我要这种，
0: 为啥？
1: 因为想着结实呀。你想金炯耐用沙发，可能说不是3个月5个月换，我要可能5年8年10年靠下去，
0: 还要靠的呀，
1: 对不对？
0: 所以您看啊，整个通体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都是什么材质？
1: 都是香樟木的材质。
0: 不光是材质，您打眼一看过去，这都是大木料去做的，
1: 对的，放心啊。
0: 而且这个香樟木的沙发，它还是很好的储物柜。
1: 对，
0: 来，您看。打开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像这种凹手一拉出来之后呢，不管是贵妃，
0: 我跟你讲，每次啊，这个大尺寸的，把它一打开，哦，这个味道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有的顾客说，为什么外面看起来的颜色同样是香樟木这块木料，里边就是不一样的颜色啊？来。首先你外观你肯定得好看，
1: 是
0: 它要上漆，但是如果作为储物柜把它翻开的时候，是要让它有味道散发出来，
1: 是，
0: 所以这些地方全部都不给大家上有颜色的漆的，
1: 是
0: 它就是原本木料劈开是什么颜色，但是会去做打磨的，这些肯定是要磨的，所以您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当中啊，无论是它的加固条
1: 是
0: 还是说它的年轮也好，包括这儿的竖八节也好，深浅不一也好，我跟您说啊，这是正常事儿，
1: 是
0: 肯定正常。为什么？任何一棵树，你把它锯开之后，它里边不可能一模一样啊，
1: 它总有纹路的呀。
0: 哎，
1: 我们就是进来真实，
0: 所以这个反而更映衬了，这叫真材实料，货真价实，这都是木料去做的。
1: 是，
0: 而刚才说了，这都是香樟木啊。

0: 想想，这个2.84米的沙发，
1: 对，
0: 把它家里边的你的背景墙只要在3米左右的，超过3米以上的，你都很适合用这种2.84米的，
1: 可以的。
0: 沙发大一点，坐的人也多嘛，你躺着也舒服，对吧？好，打开之后这里边啊，你看一看，我看着他都高兴。
1: 是的，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像可能职业的原因啊，也特别爱买衣服。哎呦，我家里的柜子啊，时间久了之后真放不下。
1: 塞不下了。
0: 我就在想的时候，你说冬天这时候该收的那种羽绒服啊、羊毛衫啊、羊绒衫啊、
1: 太多了
0: 皮草啊，往哪儿放？往哪儿放？
1: 就感觉要再买个斗柜了。
0: 沙发谁家没有？
1: 是。
0: 如果你家沙发不能够把它掀开，全部都是储物柜的话，你是不是少了很多储物柜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还不是一般的储物柜啊，它是香樟木 的，是不是？
1: 您说平时在要在东方购买香樟木的五斗柜、六斗柜，有地方放可以的，但是沙发反正家里面总归要摆一个，我们把每个座位底下都帮大家做成斗柜的形式了。
0: 防潮、防虫、防霉、防蛀的香樟木啊，这不是几年炒作出来的木料，这真的是，你想想，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新闻报道，它的标题就叫做《6000件文物重见天日》，它讲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点。就说当年的香樟木的大的箱子里边存的那些皇上的龙袍啊，包括诗书字画呀、或者是华服啊等等，然后还有就是科技手段啊等等的事
1: 实。
0: 所以你想想，香樟木的大柜子啊，
1: 把
0: 你个人认为怕潮的、
1: 怕
0: 虫蛀的、怕发霉的、
1: 存的、
0: 值钱的，都放进去，是不是？
1: 是。
0: 来，所以把它放进去之后一储物，立刻家里边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大的这张的沙发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所以它又是沙发，又是收纳柜，又是储物柜。
0: 是。好，提醒给您啊，很多人都在问送货的这件事情怎么说啊。
1: 我们给大家首先是提货券的形式配送，如果您着急呢，
0: 是
1: 马上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其实沙发真的蛮重的，因为都是实木嘛，我们给大家不管是6楼几楼有没有电梯，全部免费搬上去。如果你有旧沙发想更换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免费搬就到楼下或小区指定的地点，这些都是没有额外。
0: 装修房子呢？
1: 装修房子给大家免费保留，您说什么时候我们就什么时候送。
0: 所以可以先来根据你们家房子的尺寸来选择，你要 L 型的加长款的2.84米的，还是要它2.21米的，还是说要3人位的啊？颜色目前现货是有3种不一的颜色的，孔雀蓝绿色，还有灰色系，还有经典咖色系啊。如果你说这三个颜色我都不喜欢，他们能不能小不一样？我到时候看一下啊。
1: 可以，
0: 也没问题，这个叫高级定制了。可是给您定制的话，你要稍等一段时间，可是费用我们不收您的，这都是特别为大家争取的啊。除此之外，还可以参加满2件、满2000再返给您300块钱购物金。分的活动，屏幕下方电话留给您，先来抢席位，800-708-800、021-5111-9900。

0: 来之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只有13分钟直播时间了啊！刚才有的顾客呢就在问关于那款加长的 L 型的啊，左右贵妃都是可以放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是2.84米，基本上你们家客厅的后面那堵墙啊是在3米以上的，你去选择这个大款的就比较合适，
1: 就放得下了。因为其实买大，首先大家坐的舒服，还有就是收纳空间多呀，对不对？你说家里面翻开来，我们每个座位底下都是可以收纳的啊。
0: 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这种就是，像爸爸妈妈家呀、爷爷奶奶家以前啊，结婚都陪一个香樟木的大箱子。我们当年大箱子都卖得很好的，
1: 是吧？
0: 大家喜欢香樟木的。可是大箱子呢，它材质好也是很好的香樟木。可是你要放起来东西，你再拎起来去找东西
1: 就不太方便。对，
0: 所以呢，像今天这个沙发，我觉得真的太巧妙了。因为谁家说我客厅里边我都要放个沙发，无论你放布艺的皮，除非你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布艺的，然后我就喜欢皮的，我就喜欢那种软软乎乎带弹簧的，那咱就不买了。
1: 是，
0: 但确实有很多的顾客就是很喜欢这种上面是布艺的，布艺套可以拆下来洗，然后底下要实打实的木料的，
1: 实木的。
0: 以前说哪怕它不是香樟木的，但我就喜欢实木的，
1: 是
0: 对吧？它结实，
1: 对，坐得久。最关键有很多叔叔阿姨说，在家里面有时候看个电视啊，时间比较多，坐2小时、坐3小时啊，那个腰不会觉得特别累。

0: 今天的话呢，它还不光是实木啊，它是什么实木？
1: 它是香樟木。大家看到的，比如说侧面呀、扶手那边呀、坐底下的这个坐板呀，
0: 香樟木的好处是什么？防潮、防虫、防霉、防蛀。
1: 是的，
0: 你来看看这个沙发，哇，把它打开之后，哇，我跟你讲，一点都不夸张，一打开之后，哇，那个就是那个
1: 味道，
0: 香樟木的那个味道啊，
1: 是的，
0: 沁人心脾的那个味儿，
1: 提神醒脑的感觉。
0: 有人就觉得沁人心脾，但是小虫子不喜欢，
1: 对，它会害怕，它会远离这个味道，所以说能够做到防霉、防潮、防虫、防蛀。因为其实梅雨天马上来了，正好这两天换季收纳呀。
0: 加长款的 L 型的和三人位的，就是这两个尺寸卖得好，就是这两个尺寸卖得好。反正根据你们家的户型，你来选择好不好？还有11分钟的直播时间，有现货可以快速送货。装修房子帮您保留一段时间没有问题。3个颜色的布套是有现货的，灰色、经典咖和我们的孔雀蓝绿色。但是除了这三个颜色以外，你说我还想挑一挑选选，要帮您去定制的，那你要等一段时间。
1: 是，
0: 但是不收大家的定制费，好不好？你看我们的服务做得真的很好，
1: 对，很贴心啊。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您，先来抢席位，800708800零二幺5111990000。

0: 健康环保家具产品30多年，专注于樟木家具的生产制作，拥有大量的樟木材料以及丰富的制作经验，带来市面难得一见的香樟木沙发。香樟木打造，无其他板材，靠背升级为全封板制作，整个坐垫下方升级为香樟木储物箱，加长 L 型沙发仅需9980元，更有 L 型三人位、单人位多尺寸可选，三人位仅需5980元，今日订购还送大额积分，还能参加满额赠活动，难得一见的优惠价格，令人啧舌的底价，抓紧抢购吧。
1: 我们刚才有个顾客很聪明，然后他可能家里边需要3+1人位的，他先订了个单人位，导演还在跟我聊呢，说哎，怎么只订了一个单人位的？我说你看着肯定会订三人位的，
2: 马上订了。
1: 对，几十秒之后说来三人位就订了、
3: 啊、是的，
1: 所以这个完全根据自己家的户型来、但是这个订法特别的对，因为今天的直播还可以参加满2件满2000返300块钱购物积分的活动，2000都满足条件了，300积分相当于帮你优惠300块钱了、因为积分可以花嘛。但是从因为这个凑积分活动到4月30号结束的，
3: 是，
1: 所以今天真的很划算。
2: 我顾客说他特别喜欢在贵妃当中躺一躺坐一坐、
1: 好，快速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只有7分钟的直播时间了啊、因为这个是布艺的，这个布艺套是可以拆的，
3: 是，
1: 然后它是有那个拉链的部分的、然后你把它拆卸下来，你去每年比如很多人我要清洗一下就很好啊、然后呢它这个整个的厚度呢都是这种高回弹的海绵，
3: 是，
1: 然后它的密度很好，您看啊，用手这样子看，
2: 哎，有柔软度，
1: 是有软度的，
3: 是的，
1: 是不是
3: 感觉很舒服？
1: 但是你看啊，在中心位置的时候，就像您坐在上边，
3: 它相对来说有
1: 很好的支撑性，有，是不是？
3: 对，
1: 所以你就能够感受到我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它有支撑，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柔软的舒服性，
3: 不是硌得慌那种，
1: 但它不是那种很软很软啊，不会软到像美系沙发那种包裹性软的那个程度的，
3: 对，
1: 它不会的，然后再来，还专门去做了这种
3: 靠
1: 包腰靠垫，你看腰靠垫的话也是有拉链的啊，
3: 是的，
1: 你就可以拿出来它
3: 去洗，这个就更软一点。
1: 然后呢，你把它放在整个的腰靠这个地方的时候，哎，你这样子就会舒服了很多，
3: 您的腰就好像贴住了，托起来的感觉，没有空隙了。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上面的软包，但实际上整个沙发它全部都是用到了实木去做的啊。
3: 是，
1: 来，我们把这个软包的垫子拿走，
3: 好，
1: 给大家呢来看一眼，好不好？
2: 对，因为有很多说喜欢实木沙发，那还是要看看它底下的用料到底多不多，是不是有很多细条的，还是说给它整个全都是全封板的，对不对？
1: 您来看一下现场啊，我们刚才不就坐在这个沙发上吗？
3: 是，
1: 把所有的软包全部拿走，给您露出来，给您看的是什么？
2: 好扎实。

0: 质，它是实木，嗯，而且它是香樟木的材质做的啊，
1: 是
0: 这些全部都是大板大板的木板子，
1: 对，
2: 都是实心的，都是实心的，
0: 靠背是，嗯，座位的地方也是，
2: 是
0: 扶手的地方也是，你看，
2: 对
0: 这些地方，嗯，包括坐的这些地方，
2: 是
0: 它全部都是实木的、啊，
2: 是的，是的，
0: 好，它是什么木？
2: 都是香樟木，
0: 香樟木，嗯，好。香樟木的这个背板，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啊，就讲两个部分。
2: 好，
0: 就是一呢，我们是说背板这个地方，它有不同的做法。
2: 是，
0: 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今天现在的全部都用这种、嗯、实打实的木料去做的。
2: 是，
0: 然后像比如综合自己的品牌的，它也会做，就是后背板，嗯，是做成这样的。嗯、你看啊。放这儿是不是更明显了？
2: 对，
0: 是做空心的。
2: 对，
0: 它全部都是这种小木条、小木档的。
2: 是，
0: 然后它是这样，嗯，因为反正会有那种软包的靠垫，嗯、然后夹在上边的。
2: 对，
0: 所以您想想，从品牌方的角度来讲，
2: 我们想这样做，哎，省成本。你想可以省多少的料，对不对？
0: 那你如果从买家，你如果买，哦、你买什么样
2: 的？我自己买，那我还是想要这种啊，因为毕竟扎实。
0: 好，来，我这一个都已经还挺重的，
2: 对对
0: 拿走啊、嗯。然后包括靠背给大家加高了，
2: 是
0: 还有四分多钟，我快速一下啊。嗯，因为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很好的沙发，
2: 是。
0: 然后再来，刚才说了香樟木，其实目的是什么啊？
2: 给大家
0: 香樟木它天生就是会有这一份的香气的，
2: 是。
0: 然后有的人特别喜欢闻，有人说这是沁人心脾的香味儿，嗯。但是呢，小虫子并不喜欢它，
2: 对，
0: 是不是
2: 远离它，它就能够给大家防霉、防潮、防虫、防蛀了。
0: 香樟木自古以来这么多年的历史，因为它的生长速度很慢，它的密度是很大的，嗯、所以自古以来很多都知道，就包括啊，很多年前你说那会儿黄黄龙泡放在这里边储存的时候，嗯、香樟木的柜子里
2: 是的，
0: 那时候哪有什么化学性的这种，
2: 对，樟脑丸、樟脑球、啊、没有的，没有抽湿机。
0: 掀开之后，这是2.84米啊，整个长度是2.84米的大沙发。
2: 嗯、
0: 你想想，如果把它当成储物柜。
2: 是
0: 按五斗柜来讲的话，你想这相当于几个？包括贵妃她那边，
2: 我觉得3.5个有的、啊，因为我们一般五斗柜、六斗柜1.2米的高度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嗯、你想想看，家里面相当于多了一个3.5或4个五斗柜的空间、啊、哎，这里能装多少东西？
0: 你想象一下啊，这边的这个沙发是 L 型的，嗯，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还有三人位的，
2: 是
0: 三人位的这一款的话呢，跟这个都是一样的，
2: 是，
0: 然后都是可以、嗯、上面有软包垫，
2: 对，
0: 然后底下带储物柜。
2: 是，
0: 而所有木料的地方全部都是香樟木的。
2: 是的，
0: 刚才有个顾客在问，说上边这个垫子送不送？送，
2: 因为我知道
0: 你买的是沙发，所以我的软包垫肯定是有的，
2: 是的，
0: 嗯，因为它是软包的布艺沙发，
2: 是，
0: 然后它的整个结构是香樟木的，
2: 对，
0: 然后香樟木里边可以储物，
2: 嗯，
0: 好。说到了送不送，这个肯定是有的，这商品配套里面就会有，
2: 对，不用单独花钱。
0: 但是呢，颜色的部分我要再多说一句啊。嗯、现在我们做的这个三人位的是灰色的，
2: 灰色、
0: 嗯，刚才讲的那个是孔雀蓝绿色的，
2: 是，
0: 还有一个经典咖色的，嗯，三个颜色，这是我们特别争取的三个颜色，原本只有一个颜色的，
2: 是的，
0: 这三个颜色都给大家做了现货的，嗯，还如果你说这三个颜色都没有满足到您的话呢，你可以挑颜色，
2: 可以，
0: 对，人家会有个不一样、嗯，但是会被您高级定制，到时候呢 是不收您的费，嗯，但是呢要等一段时间给您做，
2: 是的，
0: 好吗？
2: 嗯，
0: 来 ，L 型的加长款呢是1万元不到，9980，嗯，然后 L 型2.21米的是7980，
2: 是
0: 三人位的、啊、
2: 只要5980，这个真的抢得很快，单人位是3580，您根据户型来选择，
0: 还可以参加满两件满2000返300块钱购物积分的活动。还有2分钟的直播时间、啊，
2: 加油！
0: 抓紧时间来抢席位了，800708800021511990000。

0: 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两分钟都不到的直播时间。
1: 是的，
0: 沙发对于家里而言的话呢，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你想，你看电视坐哪儿？
1: 沙发啊，
0: 你喝茶，嗑瓜子儿，聊天在哪儿？
1: 对，
0: 全家人的娱乐中心
1: 也在沙发。
0: 亲朋好友来做客的时候，
1: 也肯定是沙发，
0: 沙发必不可少。
1: 是，
0: 如果家里的沙发坐感已经极度不舒服了，咯吱咯吱啦，塌陷啦，
1: 皮开裂了，布艺已经塌陷了，不舒服，
0: 早都想换沙发的。甚至有人说，哎呦，我家沙发呢还能凑合，本来
1: 是，
0: 可是想了想，今天你们的沙发不光是沙发啊，它是很好的香樟木。的储物柜，
1: 是的，因为不管哪个尺寸，我们翻开来底下都可以进行很好的收纳，并且翻开来所有的木料通通都是香樟木，所以能够帮大家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无论是单人位、三人位 L 型。

0: 那只要是座位底下都可以打开做香樟木的储物柜啊，所以对于您而言的话呢，现在我们是有现货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已经有现货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您着急，马上快速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组装。如果旧沙发给大家免费搬就到楼下或者小区地点
0: 装修房子不能送、
1: 那你只要抢到名额，我们给大家免费保留来配合您的时间。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您来。打电话了啊，800-708-800-021-5111-9900。
2: 专注健康环保家具产品30多年，专注于樟木家具的生产制作，拥有大量的樟木材料以及丰富的制作经验，带来市面难得一见的香樟木沙发。香樟木打造，无其他板材，靠背升级为全封板制作，整个坐垫下方升级为香樟木储物箱。加长 L 型沙发仅需9980元，更有 L 型三人位、单人位多尺寸可选，三人位仅需5980元，今日订购还送大额积分，还能参加满额赠活动，难得一见的优惠价格，令人啧舌的底价，抓紧抢购吧。
0: 我们刚才有个顾客很聪明，然后他可能家里边需要3+1认位的，他先订了个单认位。导演还在跟我聊呢，说哎，怎么只订了一个单认位的？我说你看着肯定会订三认位，
1: 马上订了。
0: 对，几十秒之后说来三认位就订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完全根据自己家的户型来。但是这个订法特别的对，因为今天的直播。还可以参加满2件、满2000返300块钱购物积分的活动，2000都满足条件了，300积分相当于帮您优惠300块钱了，因为积分可以花嘛。但是从因为这个凑积分活动到4月30号结束的，
1: 是，
0: 所以今天真的很划算。
1: 我顾客说他特别喜欢在贵妃当中躺一躺、坐一坐啊。
0: 好，快速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只有7分钟的直播时间了啊。因为这个是布艺的，这个布艺套是可以拆的，
1: 是。
0: 然后它是有那个拉链的部分的，然后你把它拆卸下来，你去每年，比如说很多人我要清洗一下就很好啊。然后呢，它这个整个的厚度呢都是这种高回弹的海绵，
1: 是。
0: 然后它的密度很好，您看啊。用手这样子看，
1: 哎，有柔软度，
0: 是柔软度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感觉很舒服？
0: 但是你看啊，在中心位置的时候，就像您坐在上边，
1: 它是有
0: 很好的支撑性，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就能够感受到我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它有支撑，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柔软的舒服性，
1: 不是硌得慌那种，
0: 但它不是那种很软很软啊，不会软到像美系沙发那种包裹性软的那个程度的，
1: 对，
0: 它不会的。然后再来，还专门去做了这种。
1: 腰靠垫，
0: 你看腰靠垫的话也是有拉链的啊，
1: 是的，
0: 你就可以拿出来它去洗，
1: 这个就更软一点。
0: 然后呢，你把它放在整个的腰靠这个地方的时候，哎，你这样子就会舒服了很多，
1: 您的腰就好像贴住了，是不是托起来的感觉，没有空隙了。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上面的软包，但实际上整个沙发它全部都是用到了实木去做的啊。
1: 是，
0: 来，我们把这个软包的垫子拿走，
1: 好，
0: 给大家呢来看一眼，好不好？
1: 对，因为有很多说喜欢实木沙发，那还是要。看看它底下的用料到底多不多，是不是有很多细条的，还是说给它整个全都是全封板的，对不对？
0: 您来看一下现场啊，我们刚才不就坐在这个沙发上吗？
1: 是，
0: 把所有的软包全部拿走，给您裸露出来，给您看的是什么？
1: 好扎实，
0: 材质它是实木，而且它是香樟木的材质做的啊，
1: 是，
0: 这些全部都是大板大板的木板子，
1: 对对对对，都是实心的，都是实心的，
0: 是，座位的地方也是，
1: 是，
0: 扶手的地方也是，你看，
1: 对，
0: 这些地方，包括坐的这些地方，
1: 是
0: 它全部都是实木的、
1: 是的，是的。
0: 好，它是什么木？
1: 都是香樟木。
0: 香樟木，好，香樟木的这个背板，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啊，就讲两个部分。
1: 好，
0: 就是一呢，我们是说背板这个地方，它有不同的做法。
1: 是，
0: 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今天现在的全部都用这种实打实的木料去做的。
1: 是，
0: 然后像比如综合自己的品牌的，它也会做，就是后背板，是做成这样的。你看啊。放这儿是不是更明显了？
1: 对，
0: 是做空心的。
1: 对，
0: 它全部都是这种小木条、小木档的。
1: 是，
0: 然后它是这样，因为反正会有那种软包的靠垫，然后夹在上边的。
1: 对，
0: 所以您想想，从品牌方的角度来讲，
1: 我们想这样做，哎，省成本。你想可以省多少的料，对不对？
0: 那你如果从买家，你如果买，你买什么样
1: 的？我自己买，那我还是想要这种啊，因为毕竟扎实。
0: 好，来，我这一个都已经还挺重的，拿走啊。然后包括靠背给大家加高。 高了。
1: 是，
0: 还有四分多钟，我快速一下啊。嗯，因为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很好的沙发，
1: 是，
0: 然后再来，刚才说了香樟木，其实目的是什么啊？
1: 给大家防霉防潮。
0: 它天生就是会有这一份的香气的。
1: 是，
0: 然后有的人特别喜欢闻，有人说这是沁人心脾的香味儿。嗯，但是呢，小虫子并不喜欢它。
1: 对，
0: 是不是
1: 远离它，它就能够给大家防霉防潮、防虫防蛀了？
0: 香樟木自古以来这么多年的历史，因为它的生长速度很慢，它的密度是很大的，所以自古以来很多都知道，就包括啊，很多年前你说那会儿黄鹤龙袍放在这里边储存的时候，香樟木的柜子里，
1: 是的，
0: 那时候哪有什么化学性的这种，
1: 对，樟脑丸、樟脑球没有的，没有抽湿机。
0: 掀开之后，这是2.84米啊，整个长度是2.84米的大沙发。
1: 是，
0: 你想想，如果把它当成储物柜，
1: 是
0: 按5斗柜来讲的话，你想这相当于几个？包括贵妃她那边，
1: 差不多我觉得3.5个有的，因为我们一般5斗柜、6斗柜1.2米的高度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家里面相当于多了一个3.5或4个5斗柜的空间哎，这里能装多少东西？
0: 你想象一下啊。这边的这个沙发是 L 型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还有3人位的，
1: 是
0: 3人位的这一款的话呢，跟这个都是一样的，
1: 是，
0: 然后都是可以，上面有软包垫，
1: 对，
0: 然后底下带储物柜，
1: 是，
0: 而所有木料的地方全部都是香樟木的，
1: 是的。
0: 刚才有个顾客在问，说上边这个垫子送不送？送，
1: 因为我知道
0: 你买的是沙发，所以我的软包垫肯定是有的，
1: 是的，
0: 好吗？因为它是软包的布艺沙发。
1: 是，
0: 然后它的整个结构是香樟木的，
1: 对，
0: 然后香樟木里边可以储物。好，说到了送不送，这个肯定是有的，这商品配套里边就会有，
1: 对，不用单独花钱。
0: 但是呢，颜色的部分我要再多说一句啊，现在我们做的这个3人位的是灰色的。刚才讲的那个是孔雀蓝绿色的，
1: 是，
0: 还有一个经典咖色的，3个颜色，这是我们特别争取的3个颜色，原本只有1个颜色的，
1: 是的，
0: 这3个颜色都给大家做了现货的，还如果你说这个3个颜色都没有满足到您的话呢，你可以挑颜色，
1: 可以，
0: 对，人家会有个布样，但是会被您高级定制，到时候呢是不收您的费，但是呢要等一段时间给您做，
1: 是的，
0: 好吗？来 ，L 型的加长款呢是万元不到，9980，然后 L 型2.21米的是7980，
1: 是
0: 3人位的，
1: 只要5980，这个真的抢得很快，单人位是3580，您根据户型来选择，
0: 还可以参加满2件满2000返300块钱购物积分的活动，还有2分钟的直播时间，
1: 加油，
0: 抓紧时间来抢席位了，800708800021511990000。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每天家里面可能是要吃很多的一些蔬菜瓜果，在吃和切备之前呢，咱们都希望说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还有我们定期可能说是要做一些厨房的清洁呀、打扫工作。那我们觉得身边很多的一些洗涤液是非常的重要的，咱们今天为您带来是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促宝的一个蔬果的一个洗涤剂啊，而且是我们中国宝岛台湾生产的。它不仅能够来洗蔬果，同时能够来打理很多的厨房的油腻和居家环境之外呢，告诉大家它里面非常的安全，尤其我们里面主要的一些清洁成分都是来自于古法发酵的糙米醋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成分，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残留，但是它的清洁力特别之强。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力度价格尤其划算，尤其我们对于说很多家里面的洗涤液选择品质要求很高的观众，这个产品可以来关注一下。也是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3: 谢谢佳杰，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醋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呢运用还是非常的广的啊。我们自己的话呢会吃醋，然后平时的话呢包括我们说洗东西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说现在的长辈朋友，还是像我们家，我自己来讲，清洁各式各样的一些东西，我都会用到醋。但是传统的那种醋的话呢，分子量可能太大了。所以今天的话呢，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醋宝，它是用到古法发酵，所以糙米醋当中的活性成分的话呢，能够像娇姐说到的，把很多瓜果蔬菜当中，可能我们肉眼包括平时我们忽略到的很多的那些农残细菌，全部的清除的干干净净，关键使用起来很方便。作为新品推荐来讲，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2: 对，而且其实我们说，对于家里面你说醋啊，本身我们以为说只是一个调味品，但是我们今天醋宝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蔬果的一个洗涤液，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今天还是一个礼盒的一个包装，这样子两瓶给大家装在一个礼盒当中。那如果把它里面打开以后，单瓶呢是这个样子的，一瓶是有到300毫升，是大容量的。
3: 对，
2: 直接我们每两瓶给大家配到了这样一个喷头啊。你家里面就是边喷可以边擦拭，也可以直接把它喷在你家里面需要浸泡的很多的果蔬方面。
3: 对，
2: 然后呢浸泡几分钟，上面很多的污垢呀、虫卵呀、农残呀就会很好的能够去除掉。那很多观众说这个呀跟我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调味品的醋有什么区别，我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好嘞，
2: 它是通过特别好的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家族本来就是酿醋的，他们用到特别好的糙米发酵的这样一个发酵醋的一个原理哦。
3: 对，
2: 把这个醋呀要做成你看看，本身你看颜色也是琥珀色很漂亮的那种小分子的那种醋酸的成分，通过它呢能够进入到很多蔬菜瓜果，不仅是表皮当中，
3: 对，
2: 还有很多的细缝当中、犄角旮旯当中，小分子渗透进去之后呢，把很多什么农残呀、果蜡呀都能够特别好的分解掉。当你倒出来或者你平时在使用的时候呢，你会闻到一股非常好闻的那种醋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3: 对，
2: 但是用它浸泡过洗完的果蔬呢，它不会有酸的味道进去，你后续再去漂洗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干净了。
3: 对的，
2: 而且我们现场呢，我先给大家可以来泡一个，家里面吃水果，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蔬菜呀，你在吃和切配之前，上面会有什么果蜡，
3: 对，
2: 会有很多虫卵，
3: 对，
2: 会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污垢，
3: 对，
2: 你就你看，就喷几下在我们这个水盆当中，
3: 对，
2: 直接把它泡进去，
3: 好，没问题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像这种葡萄上面有很多的果蜡，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农残的残留，没关系，刚刚2到3喷，喷完以后的话呢，直接把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葡萄啊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大家记住我们一句话啊，过犹不及，有一些东西跟您说到的立竿见影，您还要想象可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成分。 成分添加。
2: 是，
3: 但我们今天的醋宝记好了，它是用到糙米去发酵。糙米醋这个东西的话呢，真的特别棒，所以静置2到3分钟，待会儿我们揭晓一下啊。
2: 我们也因为是经过是古法发酵的糙米醋，里面我们达到清洁力效果很强的，不是很多一些什么湿馊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洗涤液当中，对吧？有些什么表面活性剂啊，或者不太健康的一些起泡剂。
3: 对，
2: 咱们里面主要是小分子醋酸，所以它的分解能力、渗透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产品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那种石化的这个成分哦，所以平时我们说家里面希望用到比较天然、比较安全的一些洗涤液的话，这个产品你家里面是可以直接来泡果蔬了。
3: 对，
2: 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只针对果蔬的清洁，还能够针对家里面很多什么油垢的清洁呀，或者清洗一些碗盘、餐具哦。
3: 对，
2: 咱们现在正好有一个刚刚吃完以后的一个油腻的一个盘子，
3: 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吃点粉、吃点面的话呢，总归是什么哪里都是油油的，对吧？没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清水当中2到3喷不用多，然后的话呢直接放在里面，你可以进行浸泡，然后的话呢直接用到什么百洁布轻轻一擦，干干净净。有一个特点我们要告诉大家，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今天的话呢醋宝，首先它里面的这种比如说泡沫不会特别的多，不像有一些比如说表面活性剂特别多的黏黏腻腻，每次洗完以后的话呢可能说冲个2到3次冲不干净。我们今天是什么，它里面是小小的一点点的泡沫，主要是用到我们今天很好的古法发酵的醋的小分子，把很多的这种油垢的话呢直接分解，然后的话呢把里面所有的那种异味包括腥味臭味全部的排除出去，所以你发现要清清一遍，哪怕没有用第二铺第三铺的清水过掉，它里面都是干干净净啊。
2: 对的，而且你用比如说不管是平时你在浸泡碗盘呀，用手来那个洗呀，都会发现说我们这个就它的这个质地啊，对你双手也没有什么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伤害。
3: 对，
2: 因为我们的 pH 值是它达到了5.5，用起来是特别特别放心的。而且其实啊，它的这个用量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其实这一整瓶啊300毫升大容量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3: 对，
2: 咱们其实啊中间也就洗了一个餐具，但是你看一下，刚刚我们才泡了几分钟哦，咱们这样一个葡萄哦，已经晶莹剔透了，上面很多的一些之前啊就是白茫茫的那一片，已经全部被我们这个小分子醋酸给分解瓦解掉了。
3: 对，我们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很多的果蜡，怕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浓残，对吧？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醋宝的话呢，对于很多的浓残，包括特别的多的这种果蜡的话呢，它的稀释分解能力非常快的，所以你发现啊，这边你看啊，就是刚刚我们同样的一串葡萄，这个的话呢是完全用到我们的醋宝，就是1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已经是干干净净、晶莹剔透。所以实话实说，在家里我们要注重食材的一些安全健康，用到醋宝的话呢，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像这种小葡萄的话呢，直接用完以后，我直接吃都没问题啊。
2: 是的，所以很多直接入口的一些蔬菜瓜果呀，包括咱们天热了以后，对吧？已经到了那个立夏了，可能家里面还有很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凉拌菜呀，你在这个吃之前、切片之前都可以把它们很好的这个洗干净。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也很荣幸啊，这么好的来自于我们中国宝岛台湾的醋宝的蔬果的清洗液全新品带给大家。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足足是2大瓶，
3: 对，
2: 每瓶呢都是300毫升的，两瓶给大家配到是有一个喷头，喷洒使用呀，就是用量特别的省，能够用到很长的时间。
3: 对，
2: 那如果你在外面购买的话，告诉大家这样的就是2瓶哦，在外面就是要高达是150元。所以东方购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2个大礼盒，所以总共是4瓶。
3: 对，
2: 四瓶的话呢，在市面上我们的价格是高达需要300元，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这个平摊下来单瓶的价格才只有50块钱都不到，才40几块钱。
3: 对，其实我们的性价比非常之高。关键是什么？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和担心到的各种浓残啊，包括很多的细菌，我们直接的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在现在这样一个春夏交替，尤其马上进入黄梅雨季，很多的食物你担心有各种各样一些浓残残留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把我们的醋宝拿回家啊。
2: 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您拿到手就可以来用用看，品质真的特别的好用。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 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

0: 这边给大家带来是新品首发，醋小品牌的他们家醋宝的这个蔬果的一个洗涤液。嗯，其实如果你到我们祖国中国宝岛台湾那边去看，
1: 对，
0: 你就会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洗涤液的品牌，嗯，它就是以自家很有特色的就是酿醋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家用起来比较放心的一个蔬果的一个清洗液。它其实也是一个多用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果蔬的一个清洗剂啊，嗯，而且家里面可以洗很多的一些食材，嗯，就说不仅比如说你洗一些蔬菜瓜果呀，嗯，洗肉呀，嗯，洗虾呀，洗贝壳类呀，洗蟹呀都可以，而且它还能够直接来做一个餐具，嗯，碗盘甚至于重油污的这个清洁啊，哦，
1: 对的，
0: 并且你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心里很放心，对吧，哎，它没有很多一些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嗯，包括也没有很多大部分可能说湿受部分劣质的一些，嗯，洗涤液呀洗碗液呀果蔬清洗当中，嗯，含有大量大量不太好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石化成分呀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表面的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活性剂呀或者那个起泡剂，
1: 对，
0: 咱们里面主要达到清洁作用的都是啊小分子醋酸，
1: 对，
0: 但是它这个醋跟你家里面啊调味品那种醋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它是古法的糙米醋发酵，
1: 对，
0: 你看这个颜色它的质地是啊，嗯，很漂亮的晶晶亮亮的一个琥珀色，哎，你能够闻到醋的那个酸味道，嗯，但是用它浸泡过的蔬果，嗯，或者用它那个洗完以后的餐具碗盘你冲洗干净，嗯，不会有酸味残留在食材里面，
1: 对的，
0: 但是不影响你后续来吃或者你后续来这个使用的，
1: 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老祖宗的智慧的话呢，嗯，我们真的是从古延续到今天，嗯，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不是大分子的醋啊，大家可以看到，嗯，每一瓶它是300毫升，
0: 是
1: 它是什么发酵一年的，嗯，我们说很好的这种糙米醋，所以你每次用的时候的话呢很省，2到3喷完全够了啊。
0: 是的，咱们现场刚才洗了一个葡萄，啊，对吧，嗯，上面那种什么白茫茫的一瓶都洗干净，嗯，这次我们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
1: 可以，
0: 西兰花它的表面，哎，对吧就是哎很密集，嗯，对吧挤得很紧，嗯，平时你其实啊很难很难把里面彻底给洗干净，但是我们吃起来又感觉到说不要有农残，不要有很多什么污垢呀虫卵在上面，
1: 对，所以的话呢今天的话呢直接用到我们的醋宝，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呢每一瓶我们今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喷嘴啊，送给大家拿到家里面的话呢直接就这样喷一喷，然后的话就可以了，大概静止多长时间呢？2到3分钟左右的时间，尤其像刚刚娇姐说到的像西兰花一样草莓一样里面都是那种啊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一些东西，所以的话呢里面就容易什么有很多的那种农残，包括还有很多的细菌滋生，有了它以后的话呢2到3分钟你不用担心，因为其实我们有送检报告，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真的在我们宝岛台湾它的使用率包括复购率非常之高。
0: 好，我们现场工作人员把瓷砖拿上来，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它是能够还针对家里面就是说那个重油垢，嗯，比如说灶台呀，嗯，瓷砖，嗯，把瓷砖拿上来我们现场来擦一下，嗯，请工作人员现场把瓷砖拿上来，
1: 对，
0: 有油的瓷砖拿上来，
1: 哎，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包括平时灶台瓷砖包括还有我们的碗盘等等的都可以擦拭的干干净净，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些东西的话呢平时擦拭起来真的太麻烦了，嗯，有的时候的话呢洗完一遍不够还要再洗几次，另外的话呢过水的话呢也要过个3-4泼，但我们今天不需要，大家可以看到喷出去的话呢分子量很细，但是它不会说什么很多的泡沫，所以基本上的话呢你洗个一遍然后再过个一遍水干干净净啊，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它是多用途的，洗果蔬，嗯，打理厨房里面很多的一些重油垢呀，嗯，清洁日常的碗盘，甚至我觉得你家比如说那个什么微波炉呀，哎，烤箱啊，冰箱表面呀，
1: 对，
0: 厨门呀，嗯，柜门呀，嗯，水斗呀，嗯，龙头呀，台面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它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厨房的清洁剂，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洗涤液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东方购199元，对吧，嗯，已经其实是比外面其实划算很多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你看它基本上家里面啊不挑什么那种打理居家环境的那种什么限制呀，
1: 对，
0: 尤其我觉得这一类人群就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的，哎，嗯，他们的小奶瓶，嗯，对吧，很多一些宝宝的那种儿童餐具，嗯，你用它来洗涤很放心，嗯，因为咱们就是担心比如说宝宝他们那个体质呀，嗯，对吧可能说很多方面还没有我们大人那么强，
1: 对，
0: 那么我们避免很多湿受部分劣质的不好的一些比如说表面活性剂过多的，嗯，对吧，化学起泡剂过多的很多不好的成分啊，
1: 对，
0: 不要残留在宝宝那种什么奶瓶上面或者冲洗不干净，
1: 对的，其实我是感同身受的啊，我家小宝宝1岁多一点点，所以我平时的话呢专门去买这种婴儿的这种洗涤剂的话呢，嗯，你要知道价格就非常的贵，但是有一个特点哦，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它的成分可能都经不住考验，嗯，我们今天就6大成分拿回家去自己去看看研究研究，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糙米醋小分子，嗯，然后它里面因为没有增稠剂，所以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黏黏腻腻冲不干净啊，嗯，
0: 它就是通过古法工艺的我们糙米醋的发酵，嗯，达到主要清洁力的就是小分子醋酸，嗯，渗透力非常的强，对于污垢呀，嗯，农残呀，虫卵呀瓦解能力特别的好， 泡完以后清水一冲，干干净净，而且本身食材上面不残硫酸味，
1: 对，
0: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没有石化成分，配料表上面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外面如果说你买的话，四瓶两个礼盒起板都是要花到300元，咱们今天199元四大瓶，总共呢配给大家是有两个喷头，两个独立的礼盒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

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SER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你看过用醋做的蔬果洗涤液吗？醋本来就有抑菌的功能，用在清洁上，我们以古法发酵的糙米醋为主原料，打造了这支万用又好用的醋宝蔬果洗涤液，成分干净透明，所以醋宝也可以用于清洗碗盘、消除异味以及脏污水垢。采用喷头设计，使用方便，清洁无死角，保障入口安全，给家人真正的干净，打造健康的品质生活。

0: 我相信我们不仅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东方购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大家也是对于生活品质很有要求，对吧？
1: 对。
0: 尤其我们说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食品安全问题大家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
1: 是。
0: 尤其我们往后吃的蔬菜瓜果很多，我们食物的那种多样性丰富性，也是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吃和切配之前，一定要把这些食材洗得干干净净。今天我们给大家要介绍一个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我们祖国宝岛台湾的品牌，就是酿美铺，他们是家族几代人都是要酿醋的，然后其实醋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调味品之外呢，关键咱们今天是有一个通过小分子的古法发酵的糙米醋汤中达到有清洁力的一个果蔬的一个洗涤液，
1: 是
0: 也是一个家居多用途的一个洗涤液带给大家。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蛮有特点的，
1: 对，
0: 就是让大家打消那种用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呀、清洁用品呀，会感觉到说不太好的表面活性剂过多、或者化学成分过多、不好的起泡剂过多。
1: 对，
0: 我们里面即使有两种起泡剂也是特别啊放心的。关键里面我们达到很好的清洁力的，它就是古法发酵的糙米醋当中的小分子的醋酸，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就用起来心里啊没有说过多的一些担心，或者担心有些不好的残留。
1: 对的，尤其像家里比如说有孩子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孩子的这个比如说吃食等等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关注。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真的它叫多用途，
0: 是
1: 像家里的瓜果蔬菜碗碟等等的，家里小朋友的这种奶瓶子包括水壶啊等等都可以来用，而且它用起来很方便啊。
0: 是的，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是单独的两瓶给大家装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两瓶，每一瓶都是300毫升的。
1: 对，
0: 打开来呢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是配好了两瓶有一个这个喷头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可以啊边喷边擦，去除很多厨房的那种重油垢呀、瓷砖呀、台面呀，对吧？或者有些什么那个锅具里面，对吧？一边喷一边擦，很干净。
1: 对，
0: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喷在你要浸泡的蔬菜瓜果上面，
1: 哎，
0: 把它在水里面浸泡几分钟，后续你再来做一个冲洗啊，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咱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苹果，因为苹果上面有时候也会有什么果蜡，
1: 对吧？
0: 感觉那个水啊就不能够很好的那种渗透进去。
1: 是的，所以其实用起来的话呢，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的话呢，喷嘴都是有的，然后在清水当中的话呢，直接看好了，它喷的话。它呢是小分子，直接2到3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有个特点，上方的话呢会有一点小小的泡泡，它不是那种特别多的啊。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两个苹果上面果蜡特别多，我们做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把这个苹果的话呢直接放在当中，然后记住啊，2到3分钟，我们来看看到底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过犹不及。有一些东西说直接让你啊喷着，就是用完以后拿出来干干净净，你要担心说里面有很多的石化成分，再次入喉入到肚子里面，可能还有二次的一些负担。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小分子的那种醋酸的成分，所以的话呢2到3分钟给它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待会儿我们揭晓一下，你会发现上面的果蜡包括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很多的细菌浓残它都已经去除得干干净净啊。
0: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跟我家里面用醋来泡苹果是不是一样的，苹果会不会什么醋的那个酸味渗透进去，
1: 对，
0: 它是不会。

0: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你看过用醋做的蔬果洗涤液吗？醋本来就有抑菌的功能，用在清洁上，我们以古法发酵的糙米醋为主原料，打造了这支万用又好用的醋宝蔬果洗涤液，成分干净透明，所以醋宝也可以用于清洗碗盘、消除异味以及脏污水垢。采用喷头设计，使用方便，清洁无死角，保障入口安全，给家人真正的干净，打造健康的品质生活。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 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T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
0: 咱们中国宝岛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叫做酿美珀，家里面几代人就是酿醋的，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是把这个醋啊本身这个特点可以说发扬光大了。不仅是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他们还把醋啊做成特别好的有到小分子醋酸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古法发酵的糙米醋作为原理，能够做出很好的洗涤剂、清洁剂。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非常的有特点。
2: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也特别的荣幸，把这个产品今天作为我们的新品首发，既让我们的老观众享受到很好的品质优惠的价格以外，
2: 是
0: 也跟我们新闻频道很多的新观众一起来感受一下，你家里面用到非常放心的、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洗涤剂啊。家里面洗肉呀、洗一些荤菜呀，你像到了后面什么夏天吃点什么小龙虾，家里面烧点蟹。烧点虾或者用什么贝壳类的，用它来洗完以后吃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放心。
2: 对，
0: 就在盆里面你泡的时候就喷洒几下我们这个醋宝洗涤液就可以了。
2: 是的，其实吸引我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今天这个成分的话呢真的够天然，然后的话呢也非常的健康。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应该发现各式各样的一些洗涤类的一些东西的话呢，你去整个的发现这个瓶身上面一定会有一行字叫什么，如果不慎入眼入口一定要用大量的清水去冲。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醋宝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有六大的核心成分，其中我们说一定要强调的是什么，有微微小酸口，平时我们可能会喝到的那种醋，但这个醋的话呢它是什么，古法发酵。
0: 是
2: 我们这个品牌方跟我们说哦，在宝岛台湾发酵一缸醋要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是什么用心来做到发酵，所以这里面的很多的活性成分它是小分子的，分解能力、瓦解油污的能力非常强啊。
0: 对，我相信新观众可能说很好奇，哎呀这个是醋来做清洁，那跟我自己家里面我用那什么自己有的那种调味品倒出来那个醋到底有什么区别？告诉大家，家里面那样的调味品的醋呢，它是分子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它都是用到糙米啊，古法发酵以后，它是小分子醋酸，
2: 对，
0: 所以这个小分子能够特别好的进入到很多，比如说一些蔬菜瓜果的一些非常密集的一些叶子呀、茎当中呀，或者很多表面的一些果蜡呀、农残呀，
2: 对，
0: 很多的一些污垢呀、虫卵，很好能够把它们分解掉。首先它要分子小，渗透能力特别的强，才能够做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洁，而且它达到极强的清洁力啊，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小分子醋酸，
2: 是
0: 不是一些过多什么石化成分呐、不太好的表面活性剂呀、或者很多化学成分过多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起泡剂，咱们不是，咱们里面完全没有石化成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产品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干干净净的。
2: 对，
0: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来洗一个葡萄，
2: 没问题。
0: 有些比如说蔬菜瓜果上面，你明显看到买回来以后上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2: 对，各种各样的石蜡啊，没关系，今天的话呢放在清水当中，带您记住了啊，不要用普通的那种石化的一些产品，我们今天喷上我们的醋宝2到3喷就可以了。然后大家看到有一个特点，它不会是什么旁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泡泡出来，因为我们里面什么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石化的起泡剂今天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静止大概2-3分钟的一个时间，有个特点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味道淡淡的一点小醋的味道，但是它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第一对于很多的一些细菌包括虫卵，特别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担心到的很多石蜡带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冲洗起来特别的方便，
0: 是
2: 待会我冲洗完了以后直接现场吃一吃，我跟你讲放心健康安全啊。
0: 对，而且本身它不会说让这个你泡的食材会有什么酸味，这点你是完全放心。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说喷洒的一个方式，不像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洗涤剂你可能要倒的比较多，咱们就轻轻喷个那么2-3下，就能够泡很多的一些蔬菜瓜果。
2: 对，
0: 还有不仅是啊，我觉得它是多用途的清洁液、洗涤液，不单单能够来洗果蔬、泡果蔬，
2: 对，
0: 家里面我们什么灶具，
2: 对
0: 吧，很多什么电磁炉呀、电陶炉呀，
2: 对，
0: 上面很多汤汁滴上去呀，各种什么油垢啊积的也蛮厚的，
2: 是
0: 也能够用我们这样一个醋宝的一个洗涤液来做清洁。
2: 对，
0: 因为家里面可能你除了泡蔬果的东西要买，你平时还会买一些重油垢的清洁剂，有了醋宝它也不需要买了。
2: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2到3喷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今天是什么直接轻松的来扫一扫，我稍许留个一半啊，大家可以看到鲜明的一个对比，而且有一个特点，我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很轻松，手也是不干不涩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稍许的清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上方是干干净净，然后百洁布的话呢轻轻一擦，看到了吗，刚刚是什么 藏污纳垢，特别是什么陈年老垢，就像我们上方一样的这些，你看啊，油油腻腻的，
0: 这边就是光光亮亮的，上面你看还有厚厚的油垢。
2: 对，你看我用手摸一摸，完全没问题，清洗的干干净净，哪怕用手来擦拭，用白纸巾来擦拭都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是低泡。

0: 行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就是半年三个月洗不干净的灶台、餐具等等的，用它的话呢，直接打扫都是清洗的干干净净啊。嗯，
1: 就差了一个我们这个灶具的时间，才过了几分钟，对不对？刚才我们泡好的葡萄，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好，
1: 没有洗、没有泡之前，上面你看白茫茫的很多的一些农残，
0: 对
1: 吧？一些可能一些白粉在上面，但是你看。左边就是我们泡过的，对不对？晶莹剔透，颗颗晶莹哦。哇，这个你就吃起来很放心。
0: 对，
1: 而且它这种酸味，小分子醋酸，是把上面的脏东西给大家分解掉、瓦解掉，但是不影响本身葡萄它的这个味道，葡萄不会变酸。
0: 我刚吃了一口啊，首先有一个特点，一定要给大家打消一些顾虑，没有任何的醋味。相反的，它真的可以去醋味，去那个臭味，还有异味。所以像家里的话呢，各种瓜果蔬菜，包括家里的比如说猪肉啊，包括还有家里很多的那些海鲜类的一些东西，已经有一点点小异味的，一定要用到我们的醋宝啊。
1: 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个礼盒装，礼盒装上面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啊，就是说图示告诉大家，
0: 对
1: 你家里面能够用它来干什么。虽然它的这个品名是蔬果洗涤液，但是你看这边，你看灶台呀、奶瓶啊、餐具呀、锅具呀、油垢清洁都可以用它，
0: 是的，
1: 对你家里面一些什么杀了鱼，弄了很多荤菜，那种水果里面那种鱼腥味儿，对吧？你的砧板、刀具，对吧？你很多烤箱、微波炉，对吧？或者你家里面还有很多什么养宠物的猫砂盆呀，各种要去除异味，也可以用它来喷一喷。
0: 对的，
1: 清洗你看水龙头、瓷砖，对吧？杯子、容器、保温杯，对吧？一些什么小家电，各种各样的地方，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我们直接四瓶给大家配好了，两个礼盒装，一个礼盒当中是有到两大瓶，再给你每两瓶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喷头，家里面直接喷洒使用很方便。
0: 对的。
1: 但是外面啊，这样的一盒两瓶就是要高达150元。像东方跟我们今天组合两个礼盒四瓶，那就是要将近300元。
0: 是。
1: 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也是我们这样一个品牌特别难得和东方。过我们渠道谈下来的优惠方案，所以今天199四大瓶两个礼盒单瓶价格，天哪，40几块钱，50块钱都不到，这个真的好划算，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现在先下订单，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T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

0: 调味品，还有什么？其实如果说你把这个醋啊，尤其通过好的品牌，他们有些很好的一些古法的工艺啊，
1: 对，
0: 把糙米醋经过很好的古法发酵以后，居然能够做成啊很好的厨房的洗涤液，
1: 对，
0: 又能够来洗果蔬，又能够来打理很好的这种居家环境。
1: 是，
0: 今天我们的组合会有到两个礼盒带给大家，一共是有到四瓶，价格才1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花销其实真的不贵，东方购物是直接帮大家省钱。嗯，关键让大家家里面啊，你用到的这个洗涤液、洗涤剂是让你非常非常的放心的。我们其实也是到这个就是中国宝岛台湾，我们去看了那个酿美铺这个品牌，
1: 对，
0: 他们家族真的就是几代人就是酿醋的，但是我们这个醋的原料又不一样，它一定要是什么糙米，用糙米来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发酵，而且这个发酵的时间也非常的长，
1: 对，
0: 所以你要打造这样的一瓶啊，300毫升
1: 是
0: 能够达到很好的小分子醋酸能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洗涤液，
1: 对，
0: 特别的耗时耗人工，
1: 是的，
0: 也是带着岁月的这个沉淀的，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瓶装300毫升一瓶会有到四瓶给到大家，而且告诉大家它其实用量很省，因为你啊用它来浸泡蔬果，可以直接你看通过这个喷头就喷在水里面，
1: 对，
0: 咱们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来看一下，
1: 没问题，
0: 这个西兰花真的不好洗哦，它那个前面会挤得很紧密，对吧？水都渗透不太进去。
1: 对，
0: 泡不太进去。
1: 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呢，你看瓜果蔬菜就担心什么，像西兰花、像草莓，对吧？这种有点像我们凹凸不平的这些地方，里面就是什么很多的细菌、农残，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没关系啊，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看好了，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醋宝，它是什么？看好了啊，喷的过程当中它是小分子，2到3喷足以。然后的话呢，直接是什么？我们醋宝的话呢，里面的小分子完全稀释在我们今天的水当中。接下来干嘛？你就把我们的西兰花放在里面就可以了。你也不用管其他的，接下来该干嘛干嘛，然后等多长时间，2到3分钟左右的时间拿出来以后，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为什么在宝岛台湾它的销售率包括回购率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把里面的农残包括有很多的细菌残留等等的全部的把它一网而尽，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不留异味，相反的有一些臭味包括还有一些不好的这种异味全部的去除干净啊。
0: 是的，我告诉大家它这个在做浸泡的时候达到很好的清洁力的，它就是小分子醋酸，
1: 对，
0: 不是很多什么不好的什么石化成分，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相对来讲化学成分过多，化学合成很多什么那种起泡剂呀、对吧，什么表面活性剂，咱们没有的，产品里面就连防腐剂都没有，用起来你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小分子醋酸它是渗透力很强的，瓦解污垢能力特别强，但是它啊不单单只能够清洁果蔬，家里面做一些餐具碗盘的清洁也可以，咱们来洗个油腻的盘子给新观众演示一下。
1: 没问题啊，像这种油腻的盘子啊，在家里的话呢，可能每次吃完饭的话呢就是特别的头疼，对吧？洗不干净，第二点漂不干净，冲了好几盆水的话呢特别的头疼。来，我们今天多简单，看好了，你可以喷在我们的清水当中，也可以直接喷在我们今天整个的碗碟当中。好了，接下来干嘛？看啊、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给大家演示这个过程。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就是首先你会发现那上面的话呢不会有很多的泡沫，因为如果有很多的泡沫的话呢，大家担心有很多什么石化的一些比如说界面活性剂，所以你冲不干净，假滑，然后的话呢每次洗的时候的话呢还伤手。我们今天什么清除的干干净净，然后清洗的过程当中听好了，它是有略微一点点的小醋味，但是越洗慢慢的那种醋的小分子把很多不好的东西稀释完了以后，瓦解完了以后，你在清水一过干净的同时完全没有任何的味道残留啊。
0: 而且其实啊你家里面在洗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的 pH 值是达到了5.5，也是很呵护我们这个皮肤的，有很多太太双手粗糙，对吧，干干涩涩的感觉，都是每天家里面洗碗擦锅，对吧，又要什么打理很多一些果蔬的清洁，有很多湿受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清洁液，对你双手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对，
0: 咱们这个不会，非常的呵护我们这个皮肤，也就做了一个洗盘子的实验，说了几句话，咱们刚才泡的那个西兰花
1: 是
0: 已经好了，就那么几分钟时间，你看看我们小分子醋酸渗透力有多强，泡的有多干净啊，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刚刚上面的话呢还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白蜡，甚至我们可能说肉眼看不到的各种细菌的一些残留，现在的话呢是干干净净，可能这样看的话呢会对比的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爸爸妈妈们啊、我们对于食品的一些健康一定要注重起来，关键是什么入口的东西，我们本身就是用醋，用到我们的糙米醋，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醋本身就可以吃的东西，你来做到二次的一个清洁，你还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吗？
0: 对，大家用起来特别的放心，你确实能够闻到真材实料，就是那个糙米要古法发酵以后那个酸味道，但是不管你是洗蔬果泡东西还是你 使擦任何的东西，
1: 是
0: 或者你这个洗很多的碗盘，你只要过水过干净以后，嗯，它不会影响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
0: 也不会残留很浓的那种酸味道，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使用。今天我们四瓶的价格199元，直接比外面省了100多元以上，单瓶价格4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SER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

0: 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相信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都非常的高。家里面任何我们入口的蔬菜瓜果，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虾呀、蟹呀、贝壳类的，包括家里面什么买肉、洗肉都要洗得干干净净。咱们今天通过特别好的糙米醋，它里面蕴含到丰富的小分子的醋酸，
1: 对，
0: 达到渗透力很强的一个清洁效果。但是这个产品东方购为什么一定是要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观众，你说我家里面洗涤剂、清洁液是不少的，但是我们说能够达到让我用起来非常的放心，没有过多的很多不好的什么化学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呀、或者很多不好的一些什么起泡剂啊。咱们今天这样一个品牌，醋宝的蔬果清洗液，它就没有什么石化成分，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哦，连它里面两种起泡剂，你用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放心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产品啊，就是说你是能够闻到它有那个醋的那个酸味的，我们产品倒出来以后，包括你每次在就是说喷洒之前，
1: 是
0: 你是能够闻到，哦，确实啊有真材实料，
1: 对，
0: 是那个糙米醋的那种比较好闻的酸酸的那个味道，
1: 对。
0: 但是你用它漂洗干净水果、肉类，泡完以后冲洗干净，酸味不会残留在食材本身里面，这点也是完全放心，
1: 对，
0: 不影响食材那个味道的。
1: 对，
0: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洗一个，你看，洗一个蔬菜，这个蔬菜里面你看层层叠叠，
1: 对
0: 吧？你平时不那么一半儿一半儿把它给那个剥下来，对吧？
1: 对，
0: 你单片单片都要洗涤的。
1: 是的，但今天的话呢，有多简单？首先有个特点，你可以直接的话呢，在我们蔬菜本身去喷洒，没问题。或者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看到，直接喷洒在我们今天清水当中，两到三喷足以了，撑的不用多哈。然后的话呢，你闻到淡淡的那种小醋的一个味道。接下来的话呢，把我们今天不管是家里的这种紫衣橄榄也好，各种一些瓜果蔬菜好，你就放上去。你担心有农残，你担心有果蜡，你担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物质的，你就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多长时间？两到三分钟，还是那句话，我们实话实说，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智慧是什么？真的叫过犹不及。任何的事情，我们稍许静待一点点的时间，你会发现清除的干干净净啊。
0: 是的，我们在等待它浸泡的同时，我们给大家洗一个奶瓶。新观众家里面有宝宝的，有母婴人群的，对吧？很担心买到不好的洗涤剂，对吧？
1: 对，
0: 有残留，对孩子的身体有伤害，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些奶瓶，你像孩子的身体没有我们大人那么的那个强健，对不对？
1: 哎、
0: 所以你可以用到我们这个醋宝、奶渍呀、污垢呀、儿童餐具上面很多的污垢油垢，对吧？你轻轻喷点那个醋宝，一喷以后呢，它就小分子醋酸瓦解很多的一些奶渍和污垢。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刚都没有用任何的杯刷啊、直接就喷了一喷，然后摇晃一下，然后来看一下啊，整个的杯壁的话呢，开始变得干干净净、光洁如新。因为我是一个一岁多左右的，就是一岁多的这个妈妈嘛，我的孩子一岁多，然后平时洗奶瓶的话呢，担心一个问题是什么？首先有一个特点，洗完以后滑溜溜的，我要冲好多遍，冲也冲不干净。第二点，就担心有各种各些石化类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残留在里面，因为我宝宝二次在喝奶喝水的时候，可能就会什么吃到肚子里面不健康，对吧？宝宝的这个肠胃比较的娇弱，但

0: 是我们是什么用到糙米醋小分子来进行洗涤，所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清水过完以后它也没有任何的异味残留啊。嗯，
1: 就洗了一个奶瓶的时间，刚才我们泡的那个蔬菜已经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
1: 我们没洗，或者你家里面光用这个清水洗的，哎呦，感觉跟我们今天用醋宝喷过以后，它就是里面你看，这个你看内心里面的这个感觉，你就会发现一个那个色泽，包括它里面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包括那个表面也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首先在里面的话呢，拿到的话呢，你会觉得干干净净，第二点的话呢，表皮。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是什么做到有光泽的那种感觉，但不是滑溜溜的啊，有一个特点，很多的朋友说它就是什么有界面活性剂，有增稠剂，所以是滑的。但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是用那种小分子的醋，而且是发酵功法发酵的醋，让很多的一些细菌，包括还有很多容易滋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慢慢的瓦解，然后清水过掉以后的话呢，全部带走的干干净净。
1: 是的，用起来特别的放心，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什么一些过多的化学成分，没有石化成分啊，就是通过食材糙米古法。 发酵或者小分子醋酸，极强的渗透力来做清洁。外面一瓶的价格真的高达加75元，一盒两瓶就是150元。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东方购的价格300元，外面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省了102元，1994瓶单瓶的价格才只有50块钱，都不到。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下单，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就是金自立的沙棘原浆。其实说到沙棘果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它呢一般情况下呢生长在比如说戈壁啊、荒漠啊，很条件艰苦的一些地方。而且呢这个果实呢，平时咱们如果不是榨成原浆的话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是耐不住它的营养元素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说了，开春了，咱们有时候呢小朋友家里边比如说想要喝饮料的，或者是说呢嘴里边呢老觉得苦涩，想要喝点东西的，沙棘原浆今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春天了啊，万物复苏。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已经过了惊蛰，就是呢所有的这个动物植物都开始冬眠的也要醒过来了，包括到世界上的微生物啊，还有病毒啊、细菌啊也要醒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提高我们的优抗力，对抗外界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吃的喝的方面就要更注意一些，平时有点挑食的、偏食的，您得吃点更有营养的食物，让自己那些营养的短板补起来。而沙棘

0: 就是讲营养特别丰富，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划算，让您喝沙棘的同时不会在经济上感觉到有困扰哈，千万不要错过。
1: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是什么、我们是沙棘原浆，因为呢很多的顾客啊在印象当中说，哎呦我也买过，不就是沙棘饮料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在很多的这个餐馆里边，包括还有超市里头，您但凡看到沙棘汁的时候，是不是类似这种瓶子？
0: 对，
1: 而且不便宜，一瓶下来十几块钱。但是您会发现啊，首先看配料表，我们说了看任何东西啊，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您看看它第一位的是什么？纯净水，然后呢是沙棘的原汁，再加上果浆、白砂糖、
0: 果葡糖浆啊、这个东西我真的建议大家看看配料表，有果葡糖浆的您可悠着点儿啊。
1: 对，
0: 果葡糖浆后面它还加了白砂糖，
1: 对，
0: 然后还加了桃汁儿，这个肯定是比沙棘便宜了嘛，所以加点这个往平把那个成本降低一点也有可能。然后这个我都不太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1: 对吧？
0: 黄原胶、琼脂、柠檬酸钠，
1: 对吧？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果汁的含量写的特别的模糊，大于等于20%，
0: 是
1: 对吧？所以呢这个量其实就特别少。这种沙棘汁其实啊，我们说它称为饮料，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少喝，你更不会给孩子喝。但是咱们今天您看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太干净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名称，就叫沙棘原浆。
1: 对，
0: 然后它的配料只有沙棘原浆，就是沙棘果给你榨汁，榨汁不用加水、也不用加糖，也不用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开袋即饮、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的生产企业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以大家买回去很放心。您喝的是原浆，不是饮料，也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更不加糖，所以啊，喝上一袋哈，元气满。满满一整天、这一盒里面是有10袋，每一袋足足实实有30毫升。
1: 哎，是我们呢，请福州到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会发现呢，沙棘的饮料和咱们的原浆还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0: 没错，我们这上面会有一个一丝口，
1: 对对，
0: 所以你是不需要这个剪刀的，就直接把它拆开了之后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我要自己做点料理，或者我要有点仪式感，我放在杯子里面，你就自己把它就是倒在容器里面。
1: 对。
0: 喜欢加点蜂蜜啊，
1: 对，
0: 喜欢加点什么橙汁啊都可以。您看这个挂壁的效果是不是直接手放在后面都看不见了、说明什么？不是那种稀释的加了水的，它就是纯的原浆榨汁啊。
1: 是，平时有时候你看我们家孩子要在放学的时候经常有时候说哎，想要去小卖部买个饮料喝，来这时候随身给他携带一包，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春季啊，咱们有时候嘴角里边啊经常容易起一个小疙瘩呀、小泡泡呀，
0: 对，
1: 或者最近呢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维 C 的补充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咱们啊基本上一天一袋，这一袋呢我们是30毫升便携装，对吧？你出差也好，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每天吃的辛辣刺激的东西也好，咱上班的时候随身携带都没问题。
0: 对，
1: 那有很多顾客说了，
0: 沙棘到底是什么、
1: 是，对，
0: 因为其实像人燕他的家乡其实沙棘比较多，
1: 比较多。
0: 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刻意去买，根本就见不着沙棘。
1: 对，
0: 对，因为沙棘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是跟恐龙一个世纪的。你想想看，恐龙都已经灭绝了，沙棘还坚挺不移。它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啊，种类多达200多种的植物活性成分，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这边说的是黄酮类活性物质，我们关键大家还特别特别在意维生素，对不对？平时吃那个小片片，可能维生素一盒一瓶要100多块钱，对吧？有一些那个品牌的维生素，但是沙棘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富含维生素这个字抹掉了啊，超级多的珍贵食物，因为我们不能说极限词，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这里面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生素 P、维生素 F， 常见的维 C 有，不常见的这些其他维生素我们也有。
1: 所以啊，观众们，我们就说了，咱们今天是原浆，里边没有添加一滴水在里边，
0: 对对对，
1: 喝起来的口感呢，其实啊，我觉得蛮好喝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是不是喝不惯？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喝不惯，因为我从小就是喝这个东西长大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呀、包括还有有时候你说，哎，我喜欢要补充一些维 C， 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你平时补充片剂的，
0: 对，
1: 这个咱们原浆啊，天生天养的东西啊，想补充起来。
0: 对，所以我们以后啊见面，你说喝杯下午茶20-30块钱，现在来说有点心疼。

0: 哇，咱们一人一杯，一人一包啊，金丝里的鲨鱼原浆，你知道今天你花了多少钱吗？任燕，
1: 3块多钱。
0: 对，3块多钱
1: 啊、哦。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口感刚刚喝进去的时候你觉得哎稍微有点酸口，但是呢慢慢慢慢呢回甘，特别特别的甜，
0: 对，
1: 它有种酸甜酸甜的这种口感。
0: 没错，为啥
1: 我说完了立马这个喉咙这个口水就往外撕逼出来。
0: 人家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沙棘都这么好喝的、哎、有些沙棘汁呢它为什么要给你加糖加添加剂、加果葡萄糖浆，可能是因为它的种就是比较涩，它的种不是那么好的。去年我在丽江的时候我都有见到沙棘，所以你说沙棘啊并不是说它的产地一定是新疆、但是新疆的沙棘才是优中选优。我们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哈，新疆阿克苏乌什县的沙棘，它是叫中国沙棘之乡，它的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平均海拔是在1396米。沙棘啊，它抗风沙的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吸收氧气和水分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所以在这么严苛的环境里面全部都能生存。我们人为什么吃沙棘，真的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喝，好喝不过那些橙汁儿啊那些苹果汁儿吧，但是我们要的就是我们在那些里面没有办法吸取到的好营养。换而言之，我们想要沙棘的这份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啊、所以哪些人特别的适合来喝我们今天的这个沙棘汁？容易疲惫的人，维生素缺乏的人，想要自己皮肤美美的人、平时作息不规律、喜欢熬夜的人群啊，睡眠又不好的人，还有啊比较阴虚心烦易怒的人，另外抽烟的人群，他消耗身体里面那些维生素的速度是比普通人要快很多的。喝酒的人也是一样哈，你对其他脏器的损伤其实比较大，我们要多多补充维生素和好多东西把它补回来。还有用眼用脑过多的人，这些人群都很适合吃沙棘。还有我觉得就是到了夏天，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刻意的把饭量减少，可能你吸收的食材的营养更少一些，我们就需要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帮我们可能少吃一点也能补充很多营养，这种东西就很合适了。
1: 你倒是提醒我了，男士朋友平时少喝水的，少吃水果的，对不对？可能呢在维生素的补充上面呢有所欠缺的，我觉得沙棘原浆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同时糖甜味剂以及人工合成的维生素咱们一概都没有。
0: 我们今天维生素很丰富是来自沙棘自身、所以大家知道这种天然的东西吸收跟人工加进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现在呢很多顾客都是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定啊、小组合呢不划算，因为呢我觉得啊要喝咱们每天坚持一袋，而且消耗起来特别快、一盒里边呢是有10小袋，咱们今天呢是买10盒送10盒给到大家，
0: 对，等于有20盒，有200包。但是买大组合，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就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1: 是，
0: 不是说开放一包免费试喝，而是你拿到了20盒我们的沙棘原浆，这里面有10包，你把这一整盒全部喝完，全家人一起分享也行，给老爸老妈送上几包去一起消耗完这10包、这一盒，你再说我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是，
0: 这一盒喝完了不用还，就当我们请大家喝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有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3: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米5。它这种植物能上1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4: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 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

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百分百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咱们国药集团的沙棘原浆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因为在外面真的卖得太火了哈，大家还记得大概是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在东方购物真是狂销热卖，真是你在东方购物是原价买，但是你在市面上去买可能要加3倍的价格。
0: 对，
1: 所以大家都知道其他的渠道卖得比东方购物贵嘛，所以主要供货还是有点往外倾斜，能来东方购物现在一年大概1-2次直播的一个机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说已经到了春天了啊，大家都知道万物复苏，很多的那些细菌病毒也要肆虐，我们人体也要好好的吃点好东西，全面的营养，提升一下我们的用抗力，这个时候才跟我们的国药集团在协商，说再给我们沙棘备点现货，让大家囤点货哈。
0: 而且关键的，我想了一下，我去年做这个沙棘汁的时候已经是去年8月份，然后呢，我们导演去年做的时候好像是在8月底9月初，好像接触了一次之后，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1: 没有了，
0: 我们很少有这个直播。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喝。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现在线上买东西是挺方便的，但它有一个说什么尝鲜价，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一盒下来的话也得60-70块钱，然后让你自己喝，喝完了好你再觉得买。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的咱们直接开放了这一盒，
1: 对，
0: 这一盒里头有10包呢。
1: 10包，
0: 我觉得哪怕你就是薅羊毛，你说哎我试试看，对不对？我觉得家里边的孩子或者我自己试试看口感能不能接受得了，来，您就觉得说我这一盒我喝完了，好的话我剩下的我再留下来，不好我还给你们都没问题。
1: 真的，
0: 对吧？
1: 这里面有10包，你想你家3个人，一人可以吃3-4包，对不 对？另外如果是你的老爸老妈也想尝一下的话，你带上2包去给他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然后你出差的时候旅游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错峰旅游嘛，带着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有点打喷嚏，那个时候我就很害怕了，因为家里的小孩马上要考试嘛，然后家里的事情也特别的多，我打喷嚏的同时我就想赶紧把我的沙棘汁找出来啊，非常赶紧灌下2瓶，然后自己心里才安定一点。
0: 对，
1: 我想所有当妈妈的人都是这样，自己不能倒下，孩子老公老人的健康要照顾好，所以如果你想少很多麻烦，给家人加上一层保护，增添很多营养的话，这个沙棘汁你真的家里要常备的。
0: 对，而且关键呢，咱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新疆啊，100%的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水啊、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
1: 这个、喝到最后甜甜的，
0: 甜甜的，
1: 回甘啊，
0: 对吧？哎，
1: 然后嘴巴里面的口水涌出来，觉得特别舒服。
0: 就是你刚开始一喝的时候，你觉得稍微有点酸，那正常，沙棘肯定有一点酸涩在里面，
1: 有那个果子香，
0: 果子香在里头。但是越喝觉得是哎，越甜甜的那种味道就出来，而且我们再次让大家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因为呢，我觉得啊，入口的东西，食物也好，饮料也好，咱们一致要来看一下啊。配料里边只有沙棘原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生产的企业你也看好了啊，咱们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是
0: 保质期有12个月、
1: 啊，不用放冰箱啊。
0: 对，
1: 它也没有加防腐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真空罐装，所以保质期很长，然后你保存起来非常的简单。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喝沙棘？其实吃沙棘不是说我们这2年才炒作起来的一个概念，很早之前啊，公元8世纪的《赠医名著四部一典》里面就已经记载了沙棘干嘛？你看健脾养胃呀、啊，对不 对？很多对肺也很棒，壮阴生阳。然后《越王药诊》里面也提到过沙棘，《金珠本草》里面、《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沙棘。我们就看现代医学怎么来研究沙棘的。首先，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主要有维 A、维 C、维 E、维 D、维 F、维 K、维 T、维 B 一、维 B 二。我要把这些东西啊全部就是抓一把，我一个手都抓不下哈。如果是那种小片片的话，
0: 对，
1: 维生素宝库真的叫做实至名归。包括到三铁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三铁还有甾醇类的化合物，平时我们要吃三铁是不是要去吃零食包子粉？
0: 哎，
1: 沙铁里面就有很珍贵的三铁，还有酚类和有机酸类，平时你要吃到这些特别好的茶多酚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多酚类物质，你可能要喝很多名贵的茶，可能要吃很多特别贵的补品，我们今天不用了。脂肪酸，沙棘里面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沙棘果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66.92%，沙棘籽油里面是86.52%，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是全果原浆啊，就是沙棘果油也有，沙棘籽油、沙棘皮、沙棘肉全部在里面，所以营养非常丰富。另外还有糖苷类的化合物、蛋白质和氨基酸、微量元素。你说是不是？沙棘全身都是宝，
0: 哎，
1: 大 这样的矿物质元素。
0: 对，所以但是你平时说，哎，我怎么没接触到那个沙棘果呢？那个果子你要自己去吃的话，特别的酸涩。
1: 对，
0: 咱们呢压榨成果浆之后呢，把它的营养全部都保留下来。
1: 是，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好不好，不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啊，咱们大组合构成，买十盒送十盒，而且关键是这句话您看到了，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1: 这一盒这么多，哇，这么大一盒，
0: 十包嘞。
1: 对，在那个我们的某猫旗舰店是79块钱，等于今天白送你79块钱。这里面会有我们十小包，家里三口人，一个人可以吃3-4包，有一个人不满意，我们给你退全款，然后你喝完的这一整盒这十包，我们就不用你退还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不好喝，或者说你觉得喝了身体觉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感觉，您都可以去试试看嘛，对不对？
1: 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免费请你喝一盒。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经过4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4: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3: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5: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酸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6: 这还能做饮料了？能烤车了？
7: 烤车了吗？
5: 现在把酸刺溜溜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沙棘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的这个乌石县。嗯，而且呢，你要知道沙棘它生存的环境其实特别的恶劣啊，
1: 对，
0: 尤其是在沙漠呀、高原呀、高寒地区，您看看它，比如说耐零上50度的高温，零下60度，生命力极其顽强，还能结出这么美的果子来，对吧？
1: 对，
0: 咱们呢有时候如果单拎去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您会觉得有点酸涩，但是它耐不住它浑身都是宝，咱们把它压榨成原浆之后呢，哎，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有一定的变化了。
2: 传说好像新疆那边其实大家不是吃牛羊肉比较多嘛，
0: 对，
2: 然后那些老年人他们也不是说像上海这个去医院啊，或者是专业的机构那么方便，那么他们平时有一个很常用的养生方式就是吃那个沙棘果，然后加在酸奶里面喝，加在什么里面喝，因为他们蔬菜那种就是比较缺乏一些，所以啊，早在多少年前新疆人民就知道沙棘有非常非常好对身体各种好的一个功效、啊
0: 哎、你别光说新疆人民、我跟大家说西北啊，因为我是生长在西北、所以我从小时候就接触这个沙棘的东西，对吧？但凡有时候觉得这个蔬菜水果吃的少的时候，哎，妈妈有时候给你拿过来一瓶这个沙棘的这个果汁、然后你喝喝，当然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没这么好、那时候还喝不到原浆哦，对吧？那时候可能还有添加，就是你果汁的量没达到这么足，
1: 对对对，
0: 哎，小时候就觉得说挺好喝的，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啊抵抗力没那么强的时候，或者说呢，哎呀，最近呢可能食欲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我们都喜欢喝点沙棘。关键是啥，咱现在的生活物质水平条件上去之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年人，咱吃的东西少了，
2: 对，
0: 营养补充没有那么全面均衡了，
2: 首先你牙就没那么好，你有些东西你真的是吃不动，还有你的胃口就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想吃的感觉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可能越到衰老，或者是你身体越差一点儿，你更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维持你的整个身体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吃点零食，那个你就可以少吃一口，但是对身体有营养有好处的东西，咱们每天吃一点点，维持一下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还有各种营养元素，这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人体健康啊就像一个木桶，你的身体有多好不在于那根长的板子有多长，其实是看你最短的那根板子短到哪里、
0: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对吧，平时有一些水果又一吃说酸的倒牙、或者是说呢营养想要全面一些的时候呢、我不大喜欢吃水果，男士尤其是不爱吃，
1: 对对对、
0: 你一天呢就给他准备这么一包啊，
1: 是，
0: 咱们一盒里边呢是有10包、然后呢每一包呢是30毫升的一个量，我们再请傅舟倒出来给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的颜色啊您可以看到橙黄明亮啊，
2: 对的、这个呢这里会有一个一丝口哈，大家就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要用剪刀什么的，不用、你就直接把这个一丝口撕开以后、然后直接倒出来就可以了，因为我放在前面有点不好倒，大家其实平时自己撕是非常好撕的，撕完以后你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喝完以后直接丢掉、很方便，
0: 对，
2: 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就倒在这个杯子里、它的颜色就是沙棘的本色，沙棘本来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
0: 是，
2: 然后轻轻的给大家晃动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浓稠度，
0: 对，
2: 就是它挂壁的感觉是直接把我的手都挡住了，
0: 有点像油漆似的，
2: 有点像油漆似的，有点像那个颜料似的，但是没有任何香精，没有任何色素、没有糖，没有增鲜剂，
0: 对，
2: 也不兑水，
0: 是，
2: 就是真的需要很多斤沙棘才能榨出这么一点，
0: 还真是，你想想看、咱们要是榨这个沙棘那么多的果汁要榨成这一小袋的原浆，这个量一定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我们说了，比如说沙棘的籽呀、皮呀，你平时如果说但凡去到新疆，你吃那个果子，你也不可能去吃得到说，哎，皮和籽儿，咱们全部都是压榨在里边的。
1: 对，
0: 关键它浑身都是宝，
2: 都是宝。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沙棘刚才说了，跟恐龙是同一时期的产物。恐龙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倔强的活着，
0: 对，
2: 一定会有绝活啊。它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种类高达200种，这些物质包含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还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你看，也是我们现在所发现富含维生素。

0: 看一下咱们配料表啊，很干净。配料表里边呢只有沙棘原浆，这个呢您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有时候我们说到的可能沙棘的饮料，对不对？您去看看，包括呢我们生产的企业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1: 对，
0: 保质期有12个月，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话，你喝前摇一摇啊，口感更佳。关键是什么呢？它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阴凉干燥处常温密封保存就可以，
1: 没有加任何防腐剂，但是我们真空灭菌了，所以大家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喝。
0: 是，
1: 那今天如果大家买的是我们大组合20盒的话，我们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体验，也就是说这里面有10包啊，这种包数有10包，你把这一盒里面的10包全部都吃完，你说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
1: 这一盒不用还了。
0: 我们关键算了一下，大组合构成当中啊，每一袋的价格3.99元，你就算4块钱好了，
1: 好
0: 对吧？咱们现在4块钱能干啥呢？你有时候平时咱们这个矿泉水好一点的，你可能买不到这个价格，包括你说4块钱让你的小朋友喝一杯饮料，你肯定不愿意，还不如咱们4块钱每天对身体的投资啊，沙棘原浆，包括我想了一下，一说抽2根烟，估计3-4块钱都出去了，
1: 是
0: 不是？
1: 所以真的叫做小投入大回报，往自己身上投资，真的是投资多少都不嫌多，但是你要投对地方，对吧？
0: 对，
1: 像沙棘这样的好东西，又好喝又不是那么难喝哈，又挺好喝的，但是花钱还少，然后全家都可以喝，
0: 是。
1: 而且如果是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喝那些含糖饮料的话，你用沙棘汁给它代替掉，
0: 对，
1: 解决了心腹大患呢。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大组合构成，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阿拉朋友晓得以后呢，伊就推荐我吃搿只沙棘原浆。哎，我吃了一段辰光呢，是觉着是蛮好的。伊搿物事是伐？是天然的，而且伊是搿个叫啥？里向有得多种微量元素 ，维C 啊、维 D 啊、维 E 老啥侪有，对阿拉人体老好的，是有帮助的。而且伊是伐？一眼勿苦，就是有一点点涩，但是能够接受。搿只物事呢，最主要伊是原汁原味、天然的，伊做成功的人家。所以对伐？对阿拉来讲呢，就讲我蛮相信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伊勿加水、勿加糖，有辰光人家怕糖的人呢，也好吃。所以搿只物事是相当好的。
4: 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着冷，就稍许摆点热水温一温，就觉着口感呢勿是老好呢，兑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把侬自家个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喉咙里呢，就觉得老适宜的，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归有得糖分咯，总对自家不是老好。但是我觉得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我想一直要吃下去。
5: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6: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5米。它这种植物能上亿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 什么叫开胃舒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7: 经过四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8: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7: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就是有这个试吃名额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我反复说了啊，您现在哪怕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线上去购物，但他会给你说，哎，你吃这一盒，你觉得好了，剩下的留，不好的这样会退给我们吗？
1: 没听说过，
0: 对吧？哎，咱是一盒，哎，观众朋友们，一盒里面十包呢，
1: 十包，
0: 我就说了，你放心大胆的薅这个羊毛，你觉得好喝了，哎，咱把剩下的留下来，觉得不好喝没关系，799原封不动退给你。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沙棘原。和你喝的那种沙棘的果汁饮料啊，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对，我们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连防腐剂什么其他的那个甜味剂通通不加，就是把大把大把的沙棘果给你压成这样的汁儿啊。我给大家稍微的就是打开一包，
0: 我们再看看，
2: 来好吧，看一下它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好，
2: 它就是跟沙棘的那个果子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大家看到了吗？但是非常非常浓稠，一看你就知道跟这种啊非常清淡的这种沙棘汁，
0: 你看一对比，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对，
0: 是不是，
2: 这个就是那种有点水的感觉，对不对？水当当的感觉。但是首先我们的颜色非常浓郁，另外我稍微给大家摇晃一下，你看到它就是把我的手都挡住了，它就是浓稠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是做不到的，为什么？看看配料表，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哈。
0: 是，
2: 像一般的沙棘汁，大家我不知道看得清楚吗？这个、对，它的配料表，因为是纯净水，我们是不加一滴水的，然后。沙棘原果汁，也就是说它是兑出来的、对吧？它还有这个，它可能用原浆兑的果葡萄糖浆，这个东西真的特别不好。我建议家里有孩子，给孩子买饮料之前一定看看、有这个你就啊注意点。对，白砂糖、浓缩桃汁儿，这个叫羟甲基纤维素钠、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啊。黄原浆我知道，这个是增稠的。
0: 对，
2: 另外这个琼脂也是增稠的、然后柠檬酸钠，然后这个是维 C 我知道哈，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但是这里面至少这个果葡萄糖浆和白砂糖还有什么其他的桃汁儿我是不需要的。
0: 是，
2: 然后主要你还花钱买了水。哎，但是我们今天的沙棘原浆，对，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啊，
0: 是，来观众可以看到咱们配料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沙棘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啊，
2: 没有
0: 什么甜味素，一概都没有。
2: 是，
0: 保质期12个月，而且呢咱们的生产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时候，你喝前摇一摇，然后呢咱们开启之后呢一小袋每天一包其实就可以了哈。
2: 对的、我们的沙棘今天才2-3块钱一包，但是它的作用真的非常大，因为沙棘中含有的是植物活性成分种类多达200种。你想想看哈，如果你吃的普通食物，我可能一个食物里面有10种吧、我也得吃20种那个食物，但是我单吃沙棘我就能摄取200多种的非常好的活性物质、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是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很多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单论维生素，我们就叫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为什么？平时一个小片片里面要不就是维 C， 要不就是维 B 一、维 B 二。我们一点沙棘里面就有维 C、维生素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生素 P、维生素 F 等等。我想想看，平时我们家里的就是单个的维生素，如果要凑齐沙棘里富含的这么多维生素，我可能一个手都捧不下，
0: 还真是
2: 一大把。但是沙棘小小一杯，真的解决好多问题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今天呢还有这个试喝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优惠的福利给到大家，买10盒送10盒，因为一盒里边呢是10包，咱们是开放了一整盒里边10盒，10包咱们免费试喝啊。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冲着这个羊毛，咱薅一薅，对不对？
2: 对，
0: 哎，10盒，老两口一人一天一袋，
2: 是，
0: 咱接着喝着5天喝完了，我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
2: 没错，
0: 对对，
2: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的话，这盒不用还了，这里面的10盒消耗完了都不用还，我们给你退全款。你今天付多少钱，我们退你多少钱，但是这一整盒相当于79块钱白送给你喝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现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 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 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百分百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1: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山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4: 这还能做饮料了？能烤车了？
5: 烤车了吗？
1: 现在把山刺溜溜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0: 妈妈，你家的果汁真好喝，
1: 真好喝，真好喝就对了。
2: 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着冷，就稍许摆点热水温一温，就觉着口感呢勿是老好呢，带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把侬自家个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喉咙里呢，就觉得老适宜个，我觉着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会有得糖分咯，总对自家不是老好。但是我觉着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着蛮好个，就我像一直要吃下去。

0: 今天大家20盒的备货谨慎，最后6组了啊！因为也就意味着咱们的试喝的名额只有最后6个了。
1: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本来名额就不多，
0: 对，
1: 现在基本上一年哈，我们也就是2次直播的一个机会，备货特别困难。因为现在到了春天，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呀、留言说太久没有杀鸡原浆的直播了，我们特地调了一点点货。
0: 对，
1: 然后本来说都做小组合吧，因为本来货就不够，但是如果有人没有喝过，他又想试一下的话。 小组合你是没有办法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所以还是给大家备了一点点大组合。
0: 不管你是喝过的要囤货，也是大组合划算。还是你没有喝过的想要尝试一下，万一试错了，我能不能全额退款退货？那还得买大组合。小组合是没有这个福利的。是的啊，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呢，尤其是吃的比较少、比较精，对吧？每天的食物的摄取的种类其实没像那么多的时候呢，营养要更加的均衡全面一些。像沙棘呢，其实啊，这一袋咱们30毫升，平时不爱吃水果的呀。 蔬菜吃的少的呀，但是又想呢营养元素要均衡全面的，
1: 选它，
0: 非常非常好，还是孩子有些偏食的挑食的，老年人本来胃口就不好的，吃不下东西的，或者就是在遵循一些那个嘱托，我没有办法吃太多的，它能帮你补充很多很多你平时营养中摄取不到的营养。
1: 啊，
0: 我请付出再倒出来一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了，咱们今天因为是沙棘原浆，所以你会发现呢里边没有那些水的添加。
1: 旁边也有一瓶沙棘的饮料，当然因为发现我们倒出来之后，您看到那个颜色了吗？区别是不是就一下子很明显，对吧？您看看，是不是？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是原浆，非常的浓厚哈。
0: 对的，非常浓郁。
1: 我们给大家就是摇一摇哈，让大家来看看这个挂壁的一个效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对，
1: 这个挂壁直接能把我的手都遮住，说明它非常浓稠。这个是您在市面上买的所谓的沙棘饮料，这里面是用低位的，是纯净水，用水来兑的，兑原汁，所以它会淡一点，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么浓郁的一个挂壁。关键是喝沙棘，我就是为了养生。
0: 对，
1: 我不想再摄取什么果葡萄糖浆和白砂糖了。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了， 看它的营养元素那么的均衡和全面啊。作息不规律的，晚上经常熬夜的，是不是睡眠最近是不是最近不好、嗯、晚上可能呢经常容易起夜的，还有是什么呢，男士朋友抽烟喝酒的，
1: 没错，
0: 心烦易怒的，
1: 对，
0: 以及呢咱们用盐用脑过多的，因为它里边呢我们就说到了啊，维生素特别特别的全哈，
1: 再给大家来看一眼哈、嗯、沙棘里面的营养成分和维生素，光看维生素好了、嗯、它被叫做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它里面富含的维 C、 维 E、 维 A、 维 B1、 维 B2、 维 B12、 维 K 和维生素 P 以及维生素 F， 你单吃那些小丸子小片片都要一大把，但是一杯沙棘汁里面就富含了这么多。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维生素之外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多酚、黄酮、三铁等等等等，你可能要吃很多昂贵的补品才能摄取到的营养，沙棘里面大部分都有。
0: 哎，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但是咱们试吃的这个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提示大家咱小组合没有，大组合你就放心大胆的囤一些，因为这个家里面消耗起来很快的嘛。
1: 没错没错，是的、嗯、今天能看到大组合还有这个余额的，您赶紧订大组合、嗯、大组合会有反悔的机会。
0: 对，
1: 如果您以前喝了好的，订大组合今天每一包合下来才两三块钱，很划算，比小组合单价要更低。如果你以前没有尝试过、哎、又想给家人一份特别好的保护哈、嗯、让家人在这个春天能够就是多多摄取平时可能在食谱以外摄取不到的营养、嗯、一定来订大组合。但凡有一个人说不满意不好喝，我们给你退全款，但是你开的这一盒价值79的这盒不用还了。
0: 是的啊，咱们最后三组的试喝的名额，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1999。

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 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百分百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呀。今天呢刚好是惊蛰的节气，也就意味着呢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了。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呢可能三月份有出行需求的时候，包括要到近郊游出行的时候，不要再穿着厚重的棉袄了。那今天呢观众可以看到我们来自于卡曼的拉链衫，高棉的材质，同时特别的舒服啊。有时候出门比如说哪怕去买买菜呀，或者去运动运动呀，近郊游呀，都是可以的。而且今天有女士款还有男士款，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你好。
4: 哎耶，你好，大家好。说到了卡曼，好，东方购的老朋友了，做这些棉质的单品啊，一直做得非常有档次。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咱们有多种的选择和多种的颜色。
3: 是的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说到了啊，女士有两款颜色，男士呢也有两款颜色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首先在这个拉链帽衫上面的选择大胆颜色，春天来了，这种豆绿色系特别的好看，对吧？咱们呢到冬天一直都是颜色比较的沉闷，可能什么灰色呀、黑色啊之类的，但是到了春天之后呢。豆绿色象征着一切万物开始复苏，所以这个颜色呢特别衬肤色。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特别流行的这种紫色啊，咱们都说紫气东来，对吧？人逢喜事精神爽，大红大紫，对不对？紫色啊也很好看，所以呢今天女士款呢是有豆绿色和紫色两个颜色。
4: 对的，男士呢走的还是沉稳大方的这个路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喜欢的深灰色。为什么呢？针对咱们的很多工作场所，见老朋友的场所，上班的场所，这两个颜色最百搭最实用。
3: 是的啊，那你可以呢今天来选择单件，单件呢价格呢是179块钱，但如果你说要是双件两件啊，比如说女士呢我同样两个颜色我都喜欢选的话，两件都可以来选择，包括男士也可以啊，选一件也行，选两件也行，当然两件价格更加的优惠。
4: 是，
3: 但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是一个高棉的材质，观众朋友们，说到咱们这种开衫运动衣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棉的质量比较好一些。咱们今天女士款啊，观众朋友可以首先来看一下咱们的棉的含量呢是63%，男士的含棉量呢其实更高。咱们说了，它今天其实算是一个高棉材质，
4: 68，哎，男的是68，反正都是60以上。大家穿着起来以后呢，棉的舒适感和透气感已经在整个身体上环绕着你了。
3: 是的啊，那样子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款式呢非常的简单，就是简单的这种拉链帽衫啊。观众可以看，它是一个小立领的一个设计，
4: 小立领，
3: 所以尤其是在整个的春季的时候啊，咱们有时候会有点风，对吧？哎，你这时候呢，我可以把拉链稍微拉起来一些，避免了平时咱们说风吹到脖子会比较的凉，嗓子不舒服，包括有时候春天咱们不大愿意再去围巾的时候，
4: 对，
3: 那你看小立领可以。但如果你要说哎我觉得稍微有点热的时候，你把拉链这样翻下来也行，对不对？
4: 对的，
3: 你就做成一个小翻领也可以，但我觉得啊小立领稍微显得人精神一些，而且关键呢它是有两个特别大的这种拉链的一个口袋，
4: 真的棒，
3: 对吧？
4: 对，
3: 这个有时候平时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拉链的时候敞着的时候，咱们放一些手机啊钥匙啊容易掉出来。
4: 你想看啊，假如说一个手机你从里边滑出来的话，屏幕坏掉一修就是2000-3000，
3: 对，
4: 对不对？
3: 是，
4: 你丢一个身份证丢一个钥匙的话，你更是抓头挠腮的，
3: 对，
4: 没忙活个3-5天你解决不了问题。
3: 哎，
4: 但就这小小的一根拉链，而且这次的拉链还做的是装饰性的拉链，
3: 哎，
4: 对吧？以前是隐藏性的，
3: 对，
4: 装饰性的，有种布灵布灵的效果，更时尚了，
3: 对，
4: 更时尚，
3: 非常的好看，对吧？ 既好看又安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穿着起来非常非常的宽松。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我现在刚好过完春节，吃的余量比较的大，对吧？您看我肚子上面、腰间有一些赘肉，没问题，您自己可以来看一看。它的整个这儿做的是特别特别的宽松的一个版型，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稍微腰间肥一些，赘肉要多一些，没问题。但是从整个前边来看的时候，会显得特别的一个修身。
4: 对，
3: 包括在背面，观众朋友们，很简单，它的长度做的刚刚好，没有像这种比如说齐腰式的，让你会觉得说好像臀部全部露出来。
4: 对，
3: 这个长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舒适，
4: 非常到位的。哎，下边是双层的螺纹收口，
3: 对，
4: 和袖口的螺纹收口啊相互呼应啊，这种中规中矩的设计呢，让大家一穿就知道。到了，
3: 对，
4: 穿了很多年了，
3: 是啊，
4: 一到这个季节就得换它。哎，但是你要知道，同样的，假如说你在某些快消品牌当中啊，单件的话就得299以上，哎，对不对？299到399，还不定有这么多的棉。女款看完以后呢，其实男款基本上的造型啊和它就差不多。
3: 对，
4: 同样一个也是，它既可以啊打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3: 对，
4: 给您展示的是什么呢？上班通勤一族，哎，咱们上班平时啊见领导、见同事、见客户，这样是不是也比较的大方
3: 啊？对。
4: 然后呢，拉链呢也同样就在这边轻轻一拉，拉链特别顺滑。
3: 对。
4: 这样的衣服啊，拉链上成本它就不低的。为什么？就是让您拉的时候啊，人感觉特别的轻松。拉到最高，就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天有点凉的话，防风了。是不是？然后呢，稍微拉下来一点的话，咱不是立领的话，你看，一个摊领，
3: 对，
4: 也很漂亮，是吧？整体来说呢，这个肩和后背的长度够长，它不会掉上去。
3: 对，
4: 然后再到这边双层的螺纹收口，
3: 是
4: 男士也是两个口袋带有拉链的，
3: 对，
4: 这么手一放，对吧？你按照男的说，这个手有地方放了，就这样很轻松，非常的舒服。这个衣服实用了，从现在穿一直穿到6、7月份，
3: 对，
4: 6、7月份放在车里边和办公室里边，因为开空调了，又能防寒，再穿到10、11月份。特别实用，
3: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说了，基本上的春秋两季没问题，同时还有时候初夏早晚的时候，咱们都可以穿，穿着的时间比较长啊。但尺码问题呢，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说到男士的尺码，从2XL 码开始呢，咱们建议的体重呢是140斤到160斤，
4: 对
3: ，3XL 码呢是160到180，4XL 码呢是180到200斤，最高可达到200斤。我们的女士呢是从 XL 码，像人家呢体重呢基本上呢是在100过一些，我们就穿的是 XL 码。女士最高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体重在145到160斤的，您可以选择4XL 码，
4: 是
3: 对吧？大尺码咱们今天也有，所以观众朋友啊，春秋要穿的时候，包括现在已经是开春的一个节气了，那我们基本上呢，像这种拉链帽衫呢，咱们就要家里面准备起来了哈。
4: 一定要加油，就在今天，新品首发啊，买2件更加的合算，买1件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0: 案，咱们今天呢是一档全新品的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卡曼的棉质的开衫卫衣啊。
1: 是，
0: 你可以选择男士，也可以选择女士，因为我觉得其实呢，现在开衫之后呢，开春之后呢，男女款其实各选一件都可以的哈。
1: 都可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点是什么呢？这种衣服特别好穿，因为拉链的嘛。因为现在天气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不能一件衣服啊穿透了，因为这样的话你脱也脱不掉，对吧？所以而言呢，这个拉链衫很好。第二呢，又结合咱们说春暖花开啊，出去走走啊，旅游旅游啊，锻炼锻炼的想法。因为一到了早上六七点钟，对不对？操忙完这个早餐以后，肯定要出去走走。
0: 对，
1: 这种最实惠了。走在绿地里边啊，或者走在附近的这个健步道上以后啊，咱们走个2000步啊、3000步的话，哎，出一点汗，拉链一松开以后，人很舒服。还有说叔叔阿姨啊，现在正好组队错峰旅游，对不对？咱们附近的又开始了武夷山啊、普陀山啊、黄山啊，这些地方开始走走的话，穿上这个东西啊，特别的灯亮。因为你再穿那种时装性质的或者夹克衫啊、休闲西装啊，
0: 对，
1: 人有点板结了，
0: 对吧？对，
1: 穿这个很轻松。而且呢，我们在市场上知道这种衣服非常多，但你要看看你原先的这样的衣服，第一点什么呢？材质，
0: 对，
1: 我们是坚持做到60%以上的高棉，这个很不容易的。有很多这样的衣服，它纯的就是聚酯纤维，对不对？
0: 是，
1: 你就是你穿砸了，你会觉得那个衣服也挺滑的，挺舒服的。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衣服容易就是闷，
0: 对，
1: 不太舒服。我们坚持做到60%以上的高棉啊，这是卡曼是很有经验的，
0: 对，
1: 因为他一直做中老年的服装，知道的。年纪大的人懂的，要先看一看棉，
0: 对，
1: 因为100%的话，有的时候什么它也不大抗穿，
0: 对，
1: 洗的话也容易硬啊，或者容易
0: 啊
1: 出现连续什么的，所以需要有点弹性物质，
0: 对，
1: 把这个衣服搞得表面上又挺阔，您穿起来又舒服。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的男士款呢有2个颜色可以选择啊，一个呢是藏青款，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烟灰色。如果你说哎呀两个都喜欢的话，没关系，两个喜买的话更划算，299块钱两件带回去。然后女士款的颜色呢是豆沙绿和我们的紫色系啊，尤其是像这种开衫的帽衫的，我的个人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套头衫穿了之后，有时候外面觉得热了你没法脱，对吧？凉了吧你穿起来好像有时候又觉得特别的麻烦。像这种开衫的这种卫衣的话，基本上家里边的基础款、常备款一定要有，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再次强调了啊，咱们现在呢女士的紫色是在热销当中，男士的这个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咱们女士现在两件装饰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两件算下来一件下来也就是140多块钱，
1: 实惠啊，
0: 实惠更划算，而且呢，你像这个开衫的颜色不冲突，一个呢是豆绿色，一个呢是紫色，都是很洋气、提肤色的一个颜色，而且开衫之后呢，朋友在穿特别沉闷的黑色啊什么这种类似，而这个经典的这种颜色基础款颜色能让爷叔去穿，
1: 这两年这种啊颜色哈，类似于苹果绿色呀，樱花粉色，还有这样一个紫色的。 都特别的好看，有少女心。我告诉你，虽然说咱们年龄慢慢上去了，但是尤其咱们的姐姐阿姨啊，一定还是要冻龄在年纪轻的时候，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显得更像娇艳，像一朵花一样的。回过头来是什么呢？叔叔看到你啊，花起钱来也更加的高兴，对吧？回过头来呢，现在假如说啊。
0: 叔叔最近表现尚可的话，还听话的话，也给他来一件鼓励鼓励他。
1: 对，
0: 因为呢，男士单件下来也才17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咱们全部都是高棉的一个材质给到大家。关键是什么呢？现在错峰游啊，尤其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呢，
1: 对，
0: 现在学生朋友已经开学了，要尤其是在近郊游，或者说你要出国游的时候，这种帽衫特别合适，
1: 特别合适。
0: 早晚穿的时候很舒服，对吧？
1: 是。
0: 尤其是到了中午，你特别热的时候呢，你随时拉链拉开，对吧？
1: 对。
0: 有时候进到室内的场合当中，你。
1: 你说我脱的话，那种这种穿脱的帽衫，带头的帽衫又不大方便。来，今天你看啊，来，我跟魏笑老师，我们俩站一起的话，如果说叔叔要是各买一件也挺好，搭配成这种像情侣装一样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大家可以看哈，作为男士来说啊，藏青色是个基础颜色。
1: 对，那其实只要里边啊还是浅色的，像我这个中规中矩半高领，
0: 对，
1: 还有的是什么呢？解开一个扣子的淡色衬衫，还有呢，直接上圆领的啊，圆领的休闲衫，一下子你会感觉更加年轻，哎，因为上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更加的稳重和大方一点，在生活中其实可以把它。

0: 也穿得很年轻的，有的穿一个圆领汗衫，有点那个新的那个漫画图案的话，一下子又年轻好几岁。
1: 是的啊，你看我像今天呢，直接是拉链拉起来啊，让
0: 你看刚做完运动，
1: 对，就
0: 真的是很休闲，
1: 很休闲。而且关键是啥呢？你看不出来我过年吃胖了，对吧？因为过年的时候肚子吃胖了一点，包括可能腰间有一些赘肉的时候，但是你看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它是高棉的一个材质，所以呢，在这儿呢有两个特别大的口袋，有拉链。而且弹性还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上有点赘肉的，腰间这儿有点肉的，它都会给你藏肥显瘦，对吧？
0: 是，
1: 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的舒服。而且关键的，它这个长度我反复说到了啊，非常非常的合适。你看，稍微伸伸手，
0: 是
1: 吧？做做运动，你也不担心说，哎呦，一下子好，可能腰间的这个肉啊什么都露出来。
0: 人眼镜这衣服穿的真的好看，
1: 是不是？
0: 一个让人现在说的有松弛感，
1: 哎，
0: 对不对？因为人不能一直焦虑紧张。第二点是什么呢？一看以后啊。他这个生活质量特别好，就感觉哎，上了班了以后咱们就做点锻炼我们刚才说那个青青下班了，
1: 对，
0: 他说我先到健身房去练一会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春天到了嘛，
1: 对，
0: 你假如说是正儿八经的西装革履的跳装的，你就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都像我们这样这么一轻松完全就可以了，然后下半身配个宽松裤，
1: 是
0: 配个运动鞋，配个休闲鞋，哇，这个整体感觉特别的休闲。
1: 哎，我跟你说，哪怕这两天天气稍微冷啊，我基本上外边再套一个什么羽绒马甲呀、羽绒服啊，薄款的，
0: 我也是，
1: 就是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
0: 里边就这两件，
1: 哎，
0: 天气冷，咱们再上个羽绒服，上个大衣。过两天天气又回到20度了，直接那件衣服一扔，就穿这个出去了，
1: 是的，
0: 特别舒服。
1: 当内搭当外套都可以哈，但关键呢，我们现在说一下尺码问题啊，观众朋友在咨询尺码的一个问题。其实呢，今天呢，咱们的尺码做得特别好，尤其是体重稍微身材稍微这个丰满一些的人群啊。
0: 对，
1: 男士款呢，咱们最大呢是可以穿到4XL 码，也就是体重在180斤到200斤都能穿。给爷叔赶紧下单买一件。包括女士款，如果你说哎呀两个颜色我都喜欢，那你就赶紧下单咱们的两件装啊。最高尺码可以穿到我们的4XL 码，女士比如说身材比较丰满一些的，145斤到160斤的，今天也都可以来穿哈。
0: 对。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哈，现在女款是两件一起走，走得很火爆，
1: 是
0: 男款的是单件当然藏青色也是一马当先，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咱们还是要注重品质啊，您不要在平台上有时候看见那种几十块钱的，因为它里面不含棉的材质、啊、
0: 对的，拿到手以后到处是跑线勾线的，您穿了麻烦死，我跟你说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紫色是什么呢？您会觉得说，哎呦，开春了，颜色稍有一些跳跃的一些颜色，让人觉得有春天的一个气息。紫色是什么呢？我们这两年呢，大家都会觉得说什么，大红大紫呀，紫气东来呀，都会觉得运势特别的好，而且拍照会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哈。
1: 对对对，
0: 每天看那个什么五行穿越，所以啊，这景颜色搭配起来特别好。男士呢还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见。所以说这些衣服啊，可能过去都有，但是你要看，是不是穿的时间长了，男士啊他衣服少，虽然有些衣服它是钉着穿，
1: 对，
0: 有的像这样一件衣服啊，肩膀啊、胳膊肘都冒那个蓝那个光了，知道吧？就磨的已经有那个贼光兮兮的，不好看。还有的是什么呢？衣服啊，常年的，比如说吃饭也好，有的时候朋友聚会也有人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的大尺码在热销中，但是备货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了啊。
1: 是，
0: 女士呢，现在很多的阿姨都是直接两件两件选，因为为什么呢？两件下来299块钱，单件算下来才是150块钱不到。
1: 对，
0: 然后男士款呢，现在这个藏青色啊，就是魏晓老师身上穿的这件呢，是在热销当中哈，
1: 特别精神。这件藏青色我一穿以后，好多女士都夸我啊，这个穿了以后好像人显得很精神，而且它里边只要秘诀就里边配个浅色的，一配浅色的。它这一对比出来以后特别的亮堂，不用像过去了什么衬衫领带，咱不用的。再休闲再热一点的话，直接一个圆领的，像我一样显得很潇洒。给您看一下哈，类似于你要在市场上找一件，咱们说啊，棉质的，对吧？这样的一种款式的，
0: 对，
1: 一般多少钱？你看，打完了，打完折到底价400多，因为要棉的。
0: 对，
1: 女士的您看到没有？小立领的，对吧？咱们女士也是的，这个叫折后价400多块钱。
0: 对，
1: 包括这个您看，棉质的帮您找到400多。
0: 对，
1: 还有一件更贵的，您看到没有？拉链的立领的中青年百搭卫衣男装，
0: 对，
1: 700多。哦，
0: 是。
1: 你要买到好的上品牌的就得这价。
0: 就得这价格
1: 啊。
0: 所以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趁着它尺码还齐全的时候，抓紧时间要来买。而且呢，女士款呢，如果你说我纠结两个颜色，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开春了，各有各的这种感觉的话。你就一次入两件，299块钱。男士也是一样的。叔叔，如果说啊，平时穿这种立领的这种拉链衫啊，觉得特别精神的话，你就一次给他买两件。
1: 对，
0: 一个灰色，一个藏青色，两个颜色其实都不出错的。
1: 两件才299，因为你本身买一件的话就将近179，两件算下来每一件140多，优惠很多，真的
0: 是。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像刚才这个微笑老师说到了啊，咱们现在人穿衣服讲究的是啥？就是舒适，
1: 对，
0: 对吧？那来，我俩可以站在一起啊。你看，今天哪怕一件男的，一件女款的话。
1: 是
0: 站在一起出去拍照片，对吧？您去旅游的时候，哎，人家你看不经意间还穿得像个情侣装一样的，
1: 对，
0: 咱们也秀秀恩爱，是不是？
1: 是。
0: 包括还有就是，我觉得是啥啊？这两年大家都已经不在什么西装革履，穿得特别的束缚，就是让你觉得要穿得这样舒服，
1: 对，
0: 这才是重点哈。所以你看看，哪怕你看我就刚才说到了嘛，春节你多吃了点儿，
1: 做得真好这一块，
0: 对吧？您看看余量还是特别的大，包括腰间你要是有赘肉，你也不担心它那个一轮一轮的出来。
1: 而且你看这个拉链，这就是细节。你看到没有？平时一流动性，
0: 看看
1: 显得很有运动的质感。一荡下来，还有个机芯的造型。
0: 对，
1: 这个就五金件上面，它只要不省钱的话，就代表这个衣服啊，基本上是过关了。
0: 这个口袋还特别大，你里头放个手机啊，什么钥匙啊，你也不担心掉。因为有时候平常这儿没有这个拉链的时候，你老担心会掉出来哈。
1: 是，
0: 对吧？你看我是这样拉起来穿，然后魏晓老师这样穿更有型了哈。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既是可以什么运动休闲，
0: 对，
1: 又是可以稍微有一点正式。正式场合我穿这个，你说进五星级宾馆开会。都完全没有任何的
0: 问题，
1: 所以就看你随意的轻松一搭。但这个衣服好在棉质好的同时啊，
0: 对，
1: 挺轻的，
0: 哎，挺轻，
1: 对不对？挺轻的，
0: 而且
1: 垂坠感也特别好，
0: 也不担心什么弄皱啊什么的，上身一穿就好了嘛，
1: 垂坠感相当好。男士这边的拉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还和过去一样，有点像是密封式的这种拉链，对吧？咱们就不用闪光的了。
0: 对，
1: 您看这样有一点防水防雨的这个效果，所以说东西放在里边更好。然后手放在里边呢，它也够大，
0: 对，
1: 它也够大，不能小。
0: 对，
1: 所以你手机啊什么。轻轻一放在里边，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像春秋呢，你可以单穿当外套穿。这两天天气比较冷，拿到手之后呢，外边再搭一个什么羽绒马甲呀，或者羽绒背心啊之类的。包括我们说到了，有时候呢，薄款羽绒服上面一套，对吧？中午热的时候，羽绒服一脱，这个呢，进出我们说室内室外都很方便啊。
1: 是。
0: 所以呢，根据自己的选择，抓紧时间来下单。像我俩身上现在穿的这个颜色呢，都是在热销当中啊。
1: 热销当中，对。
0: 尺码方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很多顾客在咨询这个尺码。那我们像女士款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女士款呢，现在最大尺码是4XL 嘛，
1: 160斤。
0: 哎，对，要最大穿到160斤呢，观众朋友们，您如果要是纠结的话，您先把它拍下来啊。还有我们的男士款的尺码呢，最高可以穿到200斤，
1: 200斤够大了，一般男士到200斤的衣服很难买到，咱们今天又有好机会。
0: 是的啊，所以呢，大尺码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尺码备货现在已经全线开始告急了啊！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这两天的天气慢慢开始热了起来，之后呢，这个卫衣啊特别的应景，开衫式的卫衣，很非常的方便穿脱，同时而且根据这个天气的一个，比如说不同的话，既可以当外套，这两天哪怕拿到手之后天气有点冷，外边一个羽绒的马甲一穿啊，或者是说那种薄款的羽绒服一搭呀都行。等到春秋季节，你看它就是一件外套；等到初夏季节的时候，早晚凉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搭着穿一穿，
1: 对的，对吧？因为它是从里到外可以百搭的。
0: 对，
1: 他们以前就说了，现在有的时候到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一定是三明治的穿法。啊，
0: 对，
1: 因为你一件搭得太厚的话又脱不开，是不是？穿太薄的话又怕不舒服，所以说它三明治可脱可穿。你这个里边也是，既可以垫长袖的，也可以垫短袖的，也可以垫立领的，也可以垫衬衫的，其实都没问题。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好多朋友也知道，买了一圈东西了，
0: 对，
1: 还是说咱们要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对，
1: 对不对？像我自己也是的，像买这样的东西，我还得到门店，
0: 对，
1: 我要看材质啊，对不对？第二点我要看颜色，
0: 对，
1: 上身我要试款式，因为有的时候它很多地方出来的照片啊，模特的东西啊，和我现实拿到东西可能不对版，对的，人家说是 A B 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很费周折，再去退呀，再去换啊，对不对？还有好多地方的尺码它也不一样啊。那东方购你买惯了，基本上我们那几个尺码你心里大概有数，
0: 对，
1: 是这样吗？因为它不同的品牌对于尺码的感觉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你手长了一点短了一点，衣服长了一点短了一点，你会不舒服的。东方购物，而且另外一个什么物流也好，其实现在也是的，拿到手有任何不满意，
0: 对，
1: 要么换要么退，也不要你一分钱，很方便，很方便。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说了啊，男士款也是在热销当中，就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藏青色，很实惠，
1: 很精神的，
0: 对吧？179块钱，1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高棉的材质，叔叔穿衣服尤其呢是比较的，比如说比较废的那种，然后呢您经常原来给他买的，就像魏涛老师说到的，型已经变了，或者是说洗也洗不出来了，
1: 对，
0: 原来买的呢全部都不是纯棉的一个材质，那我们今天是一个高棉材质，棉的含量像男士款的几乎是达到了快70%左右，对吧？
1: 68了，
0: 68了，所以我们就说呢，颜色配得又好，穿起来又舒服，对吧？又体面，而且今天的价格又特别的划算。如果说喜欢两件的话，咱们直接可以下单，两件装更加的划算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女士的两件组饰在热销当中啊，咱们商谈人数非常非常的高，大尺码的真的备货不多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因为这两天呢刚好是开春完，然后
1: 对吧？
0: 你看年十五过完有个半个月的时间，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现在呢慢慢要往这个春夏季节的衣服要去买了。你说大冬天的，咱们的衣服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要收起来了。尤其是这两天，你看像我现在羊毛衫我就不大去穿，为什么呢？
1: 对。
0: 好像觉得有点闷，有点热。哎，对，然后呢要穿得更舒适一些。这件开衫拿回去，底下你穿一个打底衫，咱开衫一穿，外边再套一个羽绒马甲呀，然后薄款的羽绒服呀，对吧？穿多起来很方便。就像魏笑老师刚说的，咱们现在穿都是三明治的这种穿法。
1: 对的，哎，而且这个稍微天气啊，虽然说没那么热，但是现在感觉还是和棉质的东西穿得上。
0: 对，
1: 你说那毛茸茸那哥几个，我也是，哎，我刚想起来，
0: 对吧？
1: 好几件羊绒衫好久没穿了，
0: 不穿了。哎，
1: 对对对，因为它天气毕竟到那个感觉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万一一热，像前两天的话。翻箱倒柜找短袖汗衫，
0: 哎，对，哎，
1: 短袖汗衫外面搭一件什么，我也是找了半天，
0: 对不对？啊，
1: 对，哎，完了呢拿出来你还是继续老化，好像过去的衣服啊没配上今年的自己，
0: 对，因为
1: 眼光颜色啊，对于自己的这个形象外观造型气场那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有些衣服去年穿挺顺的这个时候，今年穿上的身上哎怎么好像都不得劲儿。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他现在也一直是健身的，对不对？
0: 对，
1: 可能啊一段时间以后啊他的体型保持得挺好，哎，过去的衣服反而肥大了，正好就可以买点新的了。
0: 是的，
1: 而且女款的新色现在抢得太火爆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再把颜色和尺码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女士款的颜色呢，一个呢是这个豆沙绿色啊。如果你皮肤特别白的时候呢，选豆沙绿没错。如果你说像人家啊，我是皮肤稍微有点发黄的，我就选择这个紫色，特别的台肤色。然后呢，有时候拍照片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大家都要错峰旅游呀，周末要什么近郊游啊，
1: 对，
0: 叔叔阿姨们肯定不是到周末了，就周中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哎，这两个颜色一穿，拍照片你会发现显得人精气神特别的好，再不是原来那种颜色特别鲜艳的什么大红色呀、玫红色呀，好像已经有点过时了。哎，我们选择这种新的颜色，衬肤色的颜色来选择啊。女士款，如果你纠结的话，两个颜色直接入手，299块钱，单件的是179块钱。
1: 是的，男的也是两个颜色，一个就大家看到我穿的藏青色，对不对？里边衬一个白色的很好看。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灰色，这个灰色的有一点点深，但是也非常的漂亮，因为都是什么呢？咱们一穿以后啊，它就是耐脏。是吧？然后您看到这边啊，和女士一样的，我们这边是什么呢？棉的含量是68，您记得吧？比女士稍微高一点，
0: 女士是63。
1: 然后呢，市场定价呢都是499一件啊，499，都是咱们今年的卡曼春季的新款啊，在东方购都是首次出现，新的厂里边新做的啊，料子都全是新的，这个也是很多现在你买到的有些衣服啊，它不知道是棉料啊怎么折旧啊什么的，你拿上去闻闻味儿的话，会觉得有点刺鼻。咱们在东方购买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叫保证质量，您看到没有？干干净净的啊，整个衣服帮您摸上去，颜色、色泽度，闻上去的味道，摸上去的柔软度。都像模像样，是件衣服
0: 是
1: 100多啊，哎，男士本来衣服就贵，今天还卖这么优惠。
0: 而且关键的呢，咱们现在特别注重这个舒适感，就不像原来穿衣服非得我要挺着的，要这个耸个肩的， 对吧？
1: 对，
0: 咱们现在注重的是什么？就是我穿着起来一定要舒服啊。光头可以看到，从正面呢它显得特别的一个修身，但是您会发现啊，拉链呢您可以随意的穿脱，同时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我现在有点年纪了之后，我就特别在意，你不能让我整个这儿绷的就是鼓鼓的，把我的整个的缺点都显出来。您看啊，哪怕有点肚腩的没问题，咱们过年吃胖了，腰围稍微宽了一圈的也没问题。但是你看啊，稍微这样一收的时候，它反倒有一个视觉上帮你感觉收身的一个感觉。而且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反复说有这种拉链。
1: 对。哎，
0: 穿这种衣服的时候没拉链啊，我东西就不敢放进去。
1: 是。
0: 那手机啊、钥匙啊，你就担心万一掉了怎么办？
1: 对。
0: 有这拉链，我从来不担心，对吧？而且呢，它还做了一个像这种小爱心的这种装饰啊，
1: 对，
0: 特别好看。包括呢。哎，这个小爱心我再让大家看一下啊，然后
1: 你看
0: 就是一种小心思在这儿，对吧？所以他就觉得说很别致的同时，关键是什么呢啊？您看啊，从背后，就是你有一些衣服穿得特别板正的时候，你背后是不敢轻易活动的。
1: 对。
0: 但是你看像我今天这个衣服呢，比如说阿姨们现在有时候练瑜伽呀、跳广场舞呀、做那个八段锦呀，对吧？有时候还有一些阿姨会要说跟爷叔一起要什么练站桩啊之类的，咱们做做运动、跳跳舞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哪怕出去的时候你把这个领子一拉起来，外面再套一个外套，这两天穿也都是可以的哈。
1: 是的，所以说啊，把握住啊，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刚才特别啊，去这个拉链去把我的手机就放里边了，对不对？你看第一点，你看放在里边口袋很大，你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第二点，你看就是由于有了它，又有了拉链啊，现在拉下来，你看。
0: 对，
1: 对不对？
0: 啊、哦，
1: 是不是手机？
0: 手机也放进去，
1: 对不对？手机，你看到没有？哎、平时没这个拉链，你动作不敢做，因为滑下来屏幕碎了多少钱？500、1000的。你现在一拉以后，朋友们，
0: 对，
1: 嗯，您走
0: 对
1: 跳，对不对？有的时候是逛超市啊，包括骑助动车、哎，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骑助动车，现在没拉链的话，放这儿也不行吗？放这儿也不行，还真的不行。我想一掉的话，哎、几千块钱就作废了，对吧？
0: 所以啊，我们都说的真的很生活化的一些细节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尺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尤其是这种超大尺码的话，一定要抓紧，备货不多哈。男士最大呢是穿到4XL 码，体重可以穿到200斤，
1: 哇，废料啊！
0: 哎，是啊，
1: 外面还买不到。
0: 是的啊，所以大尺码咱们给爷叔啊赶紧下单。
1: 很多快消品做到180斤，
0: 哎，
1: 做到180斤，没错。
0: 是的啊，你像女士今天最大的尺码呢，也是可以穿到160斤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纠结，买2件装饰更加的划算。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男士款的两件组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那说明最近爷叔表现都挺好，阿姨呢都希望要赶紧要给他要再添置一件，因为一件是179块钱，两件装呢是296块钱，价格更加的划算。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说你今天纠结的话啊，千万别纠结了，因为本身的话，咱们一两百块钱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我觉得简单的同时，而且呢样子呢都是基础款，对吧？哎，你说一两百块钱有的时候买一个门票，买个什么的，对不对？算件就没了。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把握住了，当然了，可能今天的天气是有一点点冷的，你像咱们模特这么漂亮的单穿，是有点凉，但是咱们现在穿法什么，很多就是羽绒背心啊，对不对？外面来个轻薄羽绒服就非常棒了。回过头来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我们马上这个天气。 过个5、6天又升到16度，升到20度了。嗯，升到这个的时候，大家可以就像前两天一样的，手忙脚乱。我家里边也是，孩子也跟我叫，哎呦，你也杀他了。这个柜子里边拿汗衫、长袖的，还配还找这个拉链衫、夹克衫、开衫。哎呦，我忙得来，最后找到几件，一看以后，我自己都看不上，很奇怪。一过了年以后，这个衣服好像也会变老一样的。 哎，去年买的衣服，哎，怎么看我裹得好像和自己今年的想法，因为人的眼光会变，所以而言我也是看到这种新的颜色，尤其看到咱们女款的绿色和这个紫色，我也觉得眼前一亮。尤其觉得上点年龄的人应该穿这个颜色，因为每年颜色，比如前两天流行过樱花粉色，
1: 对对，
0: 一会儿又流行过这个咖色，对吧？今年就是当道，男的呢没办法，老是那样穿的像花蝴蝶一样的，显得不稳重，你说是吧？男的嘛就压住一点，你一件藏青，一件灰色，现在两男士买两件的很多，都想通了，
1: 对，对。
0: 但是内搭可以搭的什么呢？稍微有点想法。
1: 是不是啊？所以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尺码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马上要回到现场的我立马换装了。观众朋友们，很多的阿姨会说，我想看人院身上要穿这个绿色怎么办啊？
0: 对，
1: 我来展示，然后为肖老师也换一下。因为发现呢，绿色它好像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炸的草绿色，让你会觉得说呢，这抹绿呢颜色淡淡的同时呢，观众朋友您会感觉啊，春天的气息到了，而且呢，它同样带有这样子一个银色的小拉链、小装饰，对吧？既安全又。
0: 方便，那你放手机啊，放比如说这个钥匙啊这类东西都可以，还是那句话，余量很足。对，
1: 哪怕过年咱吃胖一点没关系，肚腩稍微大了一点没关系。哪怕家里啊，您看最近咱们都是注重这个舒适感，阿姨们现在也是穿的这种阔腿裤比较的多，
0: 哎呦，
1: 对吧？
0: 哎，
1: 你看，
0: 我看你好像，我看了一档节目了，绿色一穿还是眼前一亮。
1: 哎，也好看，
0: 两件颜色都好看。
1: 所以啊，我就说了，前两年的什么大红啊、玫红啊那种已经过时了，
0: 对，
1: 咱们穿着这种颜色。
0: 色呢？哎，你觉得特别的温柔的气息，同时春天的感觉又来了，拍拍照片也很好看，年纪轻又显瘦，哎，男士也是，我们俩再一起过来，你看男的来这儿来，来个浅的灰的，
1: 对吧？
0: 是不是？灰的呢一向就显得更加儒雅一点，好像文化的味道就更浓一些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
0: 不是？而且这件衣服啊，它贴身性做的很好，你没发现吗？嗯，一轻轻的呵护在你身上，所以让男的内心当中啊，穿这样的衣服，觉得自己有点腔调的，嗯，哎，不是衣服是皱垮垮的飘在身上，男的吧就怕轻飘飘，你看。
1: 是，
0: 天生高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您看到了没有？也显瘦，哎，老色一啊。所以男士这件衣服在夹克衫、运动衫、休闲西装、几件衣服之内，女士这件衣服呢，就是让人一看以后内心一动，哎，一种少女感，颜色好看。
1: 所以啊，千万别纠结，您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两件都好看？没关系，两件装是279，就是女单件呢，你179啊，你选任何款都行。但如果你要说是我都觉得说男士下两件单吧，女士下两件单吧，那更好。
0: 更好，对，我告诉你，你就这么算，你到外面去，咱比如说现在了，你几年前一件299都买的笑开花，对吧？今天你就这么算，外面一件299，东方购物299，两件不就合算了吗？对吧？
1: 而且呢，全部都是高棉的一个材质，女士的含棉是63%，男士的含棉呢是6.8%。
0: 对，
1: 咱体重尺码表呢再说一下啊，女士款的尺码呢最高呢是可以穿到160斤，也就是4XL嘛。
0: 人家老师您穿的是中间这个，
1: 我穿的是这个。
0: 哦，您还穿的是这个。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过完了清明啊，马上就要到谷雨了，这个时节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多吃点滋补类的食品啊。所以我们带来了蛋先生家的安徽的老麻呀，以及他们家的这个非常好吃的乳鸽。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傅征，你好傅征。
4: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一点没错哈，这个季节特别容易上火，
3: 对，
4: 皮肤干燥，那么喝点老麻呀汤呢，清火的滋阴的，还有乳鸽，老年人吃了养身体，小朋友吃了长身体，真的，
3: 是的，
4: 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3: 嗯，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麻鸭都是虎养400多天的哦，
4: 对，
3: 水陆放养的，它其实就是模拟这样野生的一个环境去生长的。
4: 800里朝湖，这个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那个诗词啊，赞美800里朝湖，它就是在800里朝湖。
3: 对的，
4: 水陆放养，他们得自己去游泳，得去觅食，
3: 对，自己去捕食，
4: 对，所以他们是很野的那种天性哈。
3: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我们的组合套装啊，四袋的老麻鸭是299块钱，特别的好吃，这个鸭子特别适合煲汤。
4: 对，
3: 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乳鸽啊，包含鸽心和鸽肝的也是4只，每一只的话是300克，199块钱啊，这个季节多吃点滋补类产品还是很好的啊，
4: 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说了是蛋先生哈，在东方购非常非常大家特别喜欢，
3: 是的，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老麻鸭的一个包装，
3: 哎，
4: 非常漂亮，这个蛋先生的包装很有特色。
3: 是的，
4: 这边直接跟大家讲到了，它是安徽的老麻鸭，麻鸭跟您平时吃的白条鸭呀、什么樱桃谷鸭不是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出口了，400天慢养，每口都是糊的味道，蛋先生的一个品牌，包括到您看哈，走地优先，它是跟那个走地鸡一样，它是在湖里面要自己走湖的，
3: 是的，
4: 自己游泳的，非常非常的安心。在这边呢，你是可以看到的，
3: 哎，
4: 我们这整个鸭子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个里面呢，已经给大家进过糖了，但是什么鸭的内脏，你平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还有里面有蛋花的，都给大家留着。
3: 是的。
4: 解冻之后哈，这边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种就叫麻鸭，蛋先生的安徽老麻鸭，它的配料就是麻鸭，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您放在-18度，也就是
3: 冷冻保存，
4: 可以保存12个月的一个时间。每只都是四百。

0: 天以上的老麻鸭。
1: 是的啊，它其实可以看到解冻之后的效果是和这个普通的鸭子感觉看起来不一样啊，
2: 完全不一样。首先大家看哈，麻鸭它的这个皮肤毛囊啊，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跟白条鸭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白条鸭，它里面有一些在皮肤里的毛根是白颜色的，我们的毛根是黑颜色的，这就是它是麻鸭特别好的一个证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非常非常的硬实哈，
1: 是的，
2: 但是在自然的这个觅食当中，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是在自然的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在湖里面讨生活的时候哈，给生活磨出的岁月的痕迹。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脚蹼，首先麻鸭的脚蹼是很厚的，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有很多肉的脚，就是一双啊，哎呦，真的充满了风霜的脚的同时上面还有茧。
1: 因为它自己
2: 要赶路要游泳要觅食，所以这个真真正正的是养足了400天老麻鸭的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哈。
1: 是的，是的，
2: 也很有特点。
1: 真的啊，就模拟野生环境生长出来的这样麻鸭啊，
2: 是
1: 肉质会更加的紧实，
2: 非常好吃。
1: 我们是400天的放羊啊，所以它很适合煲汤，对不对？
2: 真的，来看看我们的老麻鸭汤，看到没有？真的，
1: 好香好香
2: 了。舀出来这个汤啊，雪白雪白的奶白色的一个汤头，
1: 是的。
2: 然后你看哈，它会有一点点的油花，但是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油，
1: 对，很少的，
2: 很少的油花，因为我们这个老麻鸭它没有什么过多的皮下脂肪，
1: 对对对，是的。所以的话，很多的那种就是有一些普通的这种鸭子啊，它其实是脂肪含量很多。
2: 对，
1: 你喝汤的话，一口都是那个油花，喝起来很不舒服，
2: 很不舒服。
1: 我们就是很清亮这个汤的颜色，
2: 很清亮，很清亮。
1: 而且的话，这个真的是炖了很久很久，
2: 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哇，营养特别丰富啊！
2: 对，这个因为我们有400天，所以大家也要炖时间长一点。然后你看，
1: 好香啊，
2: 这个肉是什么样的颜色哈？玫瑰色的这个肉，
1: 哎，真的，它是那种偏粉色。色的，
2: 对，
1: 深红色的，
2: 含铁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都知道这个玫瑰色的肉，所以老人孩子多吃一点，您自己多吃一点，特别的好。然后我再把这个皮翻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些很厚的鸭油？平时你吃那种所谓的街边小店的烤鸭呀、卤鸭呀，那个鸭油一闻很臭，对不对？
1: 对对，有点腥味儿。
2: 对，我们完全没有那种鸭油，除了皮底下就是肉，而且皮还非常 Q 弹，连皮都可以把它吃下去。真的
1: 好好吃，
2: 看到没有？然后那个肉就是一丝一丝，很细嫩。虽然我们养足了400天，但是我们的肉是非常细嫩的，老年人吃了肯定不会塞牙。
1: 哎呦，真的看着好好吃，
2: 来，大家赶紧尝一尝。
1: 到饭点了，
2: 真
1: 的是要来一个这样子的老麻鸭，
2: 再给你搞点汤。
1: 今天太有口福了，因为的话，其实这样子的那种400天放养的鸭子不太常见。
2: 是，
1: 市面上你要想买到这样子正规的一个麻鸭，还是蛮困难的，
2: 对不对？非常困难。
1: 因为的话，这样的麻鸭它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口感呀、营养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2: 丰富。哇，
1: 来一口肉啊！这个点儿大家也快吃，要吃晚饭了，是不是？
2: 是。
1: 尝一口啊！
2: 尝一口。两个腿上面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那个胸脯上的肉也非常的多，
1: 好紧实，
2: 好紧实，
1: 它的皮真的很紧实。因为的话，很多时候吃鸭子啊，真的是外面一口就是满满的油，
2: 是
1: 整个口感会很差，也会觉得很腻，
2: 鸭腥臭味。
1: 是的，
2: 但是你吃了我们的老麻鸭之后，你就知道原来好的鸭子是这个味道，不是在街边小店买的那种鸭子，一闻很骚很腥，它就是很香，
1: 天
2: 哪，很鲜，
1: 喝的我眼睛都亮了。因为这个鸭子它汤啊很清亮，
2: 对的，
1: 完全不腻啊。而且的话，真的我感觉营养都在汤里，
2: 都在汤里面，
1: 好好喝。
2: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多应该喝点那个老麻鸭。
1: 好喝，好好喝，真的，
2: 跟红枣、跟人参或者跟其他的东西都能
1: 放点那个叫什么？
2: 对，
1: 我们的藏红花呀，
2: 可以可以，
1: 滋补的东西放进去，真的太棒太棒了，
2: 没问题。
1: 当我们的乳鸽啦，
2: 哎，乳鸽就是非常好料理嘛，你看
1: 蒸乳鸽，
2: 对，放点种草花，然后放点那个小冬瓜，跟乳鸽一起蒸，原汤化原食，整个汤汁就在里面了，而且我们的乳鸽非常非常肉紧实肉多哈，我直接稍微演示给大家，
1: 而且个头真的很大
2: 哎，很大。很大很大，
1: 是的，哎，乳鸽的营养真的是很高的，它比其他的禽类啊，它营养物质要是要更加丰富的，
2: 我一撕，
1: 氨基酸呐、
2: 对，就分两半了，
1: 包括说蛋白呀、都是满满的哦。
2: 哇，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撕，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大一块的肉啊，全部都是肉，
1: 肉质太多了，
2: 拿着手上啃吧，朋友们，
1: 真的。
2: 平时就是以前我们吃乳鸽有点吃不起，就舍得给孩子吃，今天这个价格，乳鸽全家人一人一只拿着啃就行了。
1: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块。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四只的老麻鸭做到是299块钱，四只的乳鸽是199块钱了。
2: 对，
1: 并且呢，我们的话，今天的话，我觉得这个菜系真的是很适合春日滋补啊。
2: 是。

0: 今天这两款啊，都是我们春日滋补的好食材。那在购买我们两款同时呢，可以来给我们进行操作单，是不是？
1: 对，
0: 满3888给您400块的积分，相当于一套乳鸽、一套鸭子都是免费
1: 送给你了。是的，
0: 对的，
1: 简直是凑单神器，
0: 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啊，麦兜卡蜂蜜啊，包括这刺马图的我们的冬虫夏草。
1: 哎，你买了冬虫夏草，你也可以包鸭子、包鸽子的时候，最后2分钟的时候放一根冬虫夏草进去，全家人一起滋补，那这个真的太美了，
0: 真的
1: 都知道。什么好都不如身体好，
0: 对
1: 吧？投资在自己身体里面是最划算的。
0: 真的啊，平常的话，这种好的食材要多吃一吃。家里边有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的，有需要养身体的老年人的，这样的滋补的食材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这样老麻鸭啊，在市面上其实很少见的，而且的话，就算拿到您面前，您自己其实不太会辨认，
1: 不太会分辨，
0: 是吧？
1: 以前想说买老麻鸭的话，我要一年以上嘛，300多天嘛，我肯定要请亲戚托人情，从乡下给我带，然后人家拿回来的有300斤，有400天，你不知道。
0: 对，
1: 没有检验检疫，你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凭据，所以
0: 是的，
1: 你可能200块钱298买上一只这样的老麻鸭，然后吃的不明不白的。但是我们今天蛋先生，我们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
0: 没错，
1: 告诉您多少天就是多少天，而且它生长的水域是800里长湖，非常好。
0: 哎呦，那种
1: 非常美的湖景啊！但是它在这么美的湖景里，它得靠自己去搏生存，它得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它有一身的野性，一身的那个腱子肉哈、啊。
0: 是的，
1: 没有那些很腥臭的鸭膻。只有鲜美的鸭肉的味道。
0: 是的，
1: 如果以前你不喜欢吃鸭子，你没有吃到好鸭子，你今天一定要尝一尝。
0: 真的一定要尝一下啊！我们有鸭子，同时还有到我们的乳鸽，
1: 乳鸽，
0: 乳鸽也真的是营养很丰富。人家说什么一鸽顶9斤，
1: 对
0: 吧？一只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是禽类里边是那种数一数二的了。
1: 是，
0: 而且的话，鸽子多吃的话，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高的氨基酸等等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里边。
1: 所以这鸽子好鲜呢、啊，你根本不用任何的调料，你就只要清蒸出来。撒一点点盐，或者你不放盐都可以，你就能吃到那个鸽子原来的鲜甜味儿、啊。
0: 是的，而且每只的话是300克的大含量啊，平均的话其实一只鸽子几十块钱。您去到那个新某记，一只鸽子哦，都不是一只，是半只，
1: 半只
0: 要100来块钱，
1: 是是
0: 是，是吧？
1: 我们自己用空气炸过一炸就跟那些
0: 对吧
1: 烤鸽子店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盒的差不多
0: 的。对，真的啊，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也更加的营养健康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鸭子啊。
1: 麻鸭在东方购物是爆品，在我们蛋先生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400日慢养，它是安徽的老麻鸭，不是白条鸭，不是您说的那种樱桃古鸭，我们叫老麻鸭。很多年前这个鸭种叫出口的，推荐给大家煲汤，因为这个季节口干舌燥需要滋养，我们就给大家来煲汤。然后您看哈，非常大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克重在这边是900，加减50克，就差不多2斤左右。
0: 是的，
1: 里面的那个内脏能给大家留的，什么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鸭蛋花，
0: 我们都保留了，
1: 留着了。化冻出来，给您一看你就知道，哇，正宗老麻鸭，
0: 真的品质特别的棒
1: 啊！
0: 而且的话，您一看就知道，和普通的那种肉鸭、白肉鸭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你看它有那种精瘦精瘦
0: 的感觉，是的，真的哎。
1: 但是
0: 像运动员一样，
1: 对，像运动员一样，体脂率很低，但是肌肉含量很足，
0: 是的，
1: 有一身腱子肉的这个感觉。然后你再看它身上的毛根，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麻鸭。
0: 是的，
1: 因为如果是白条鸭的话，它的毛根是白色的。
0: 是的，
1: 我们的毛根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是正宗麻鸭。再来看，我们是400天的这个水域散养啊。为什么说它是散养？它不是那种吃那个就是饲料的，在圈里面脚不沾地的那种鸭。你看它的喙啊都被磨掉了，
0: 对，
1: 就是它要
0: 自己捕捉，
1: 哎，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小蟹，所以磨成这个样子的，就经过了岁月的风霜。
0: 对，
1: 再来看看它的脚，真的是一双风尘仆仆赶路的脚，
0: 真的，一看就知道了，
1: 要自己谋生的脚，所以才会这么瘦、这么老。哎，感觉很多皱纹啊，上面还长了很多的茧子。
0: 是的，
1: 这就是它是野外散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所以它的肉好吃啊。
0: 是的啊，
1: 没有一点鸭腥味。
0: 要说滋补的话，真的要吃这样子的老鸭，而且这样的老鸭最适合干嘛？最适合炖汤了，
1: 汤
0: 特别的清亮。阿姨的话，它不是肉，就是油特别多的那种，它是清清亮亮的汤炖出来之后，咱们加一点这样的虫草呀，加一点这样的藏红花，对不对？非常滋补的春日的一个我们的很好的一个食材、
1: 啊。给大家捞起来看一下、啊，
0: 哎，捞起来看一下，
1: 真的，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吃就全家四五口就吃一次。
0: 是的，
1: 都够了。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腿呀、给大家挪起来看一下哈。
0: 真的，这个鸭子的话，稍微炖的时间久一点，
1: 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
0: 把它炖烂一点
1: 啊，
0: 那个肉真的特别特别香。
1: 而且你看，这个肉要脱皮而出
0: 的，真
1: 的，
0: 肉的颜色是这样的红色的，
1: 好漂亮。
0: 它里边就是血红蛋白是非常丰富的，
1: 非常非常高。
0: 是的，铁元素也很丰富啊。
1: 皮稍微给大家剥开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皮是，
0: 天哪，
1: 皮是没有什么就是脂肪的，
0: 哇，
1: 皮里面基本上就是肉了。
0: 啊，
1: 基本上是没有那种黄色的鸭油，你是看不见的。
0: 真的特别香，特别好吃，它是不腥不柴的，也不油腻
1: 啊，非常好吃。
0: 整个的口感真的特别的棒。
1: 对的，
0: 就是用它来煲汤啊，就是那些哇，谢谢。
1: 这个时
0: 节真的要多吃的，像一些老年人啊需要去补身子的，包括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多吃这样子的鸭肉，而且的话是多喝这样的鸭汤，太香了，
1: 大补。
0: 是的，
1: 而且轻补，而且下火。有时候补呢就怕补得太滋腻、太上火了，不好消化。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哎，你说养足了400天，你会以为这个肉很柴很老？不会，它的肉很幼嫩很滑，
0: 很好吃，
1: 一点那种鲜味感都没有，感觉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了，甚至啊，
0: 这个汤也要多喝，因为它的很多营养都在汤里边，请大家尝一口。
1: 真的，春夏季节口干舌燥，我们真的要多喝汤，多吃鸭肉，这样才滋养。你看，我再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哇，
1: 里面中间这块肉大不大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块肉啊，
0: 真的很大，因为它的话接近2斤，
1: 对，
0: 它做出来真的是很大颗的，一家人吃上这么一顿，而且里边什么鸭的这个心脏啊，很多的内脏都在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对的，喜欢吃内脏的，对不对？
1: 蛋多吃一下，留着。你看，
0: 哇，天哪，
1: 基本上没有油，就是实实在在的鸭肉啊。
0: 真的，这个肉
1: 的
0: 很紧实，但它不柴，
1: 很不柴，
0: 它就那种弹弹的口感，特别好吃。
1: 对，
0: 除了鸭子的话，我们还有到了乳鸽，这种做法是我最喜欢的。
1: 乳鸽你直接上手吧，
0: 是
1: 吧？啃吧，
0: 哎呦，真的，我觉得乳鸽的话，在那种粤菜馆里边，是不是这样劈开来两个？都是要100来块钱的啊。
1: 哇，太赞了，朋友们！您看这个金黄油亮的，
0: 哎，这个肉好厚啊，
1: 肉好厚实。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厚不厚？我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开，
0: 这个颜色做的好漂亮，
1: 底下没有什么油吧？
0: 对，
1: 但是有那个汁水流下来。哇，
0: 我天
1: 哪，
0: 哇，好有食欲啊！
1: 在家里用空气炸锅炸，这就是我们用空气炸锅炸的，皮就像玻璃一样，
0: 好香，好香，
1: 嫩嫩的，肉也是很滑很厚实，一口下去。 汁水满溢，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这样子的乳鸽其实在这个粤菜馆里边，它是要一半再劈一半的，这样半只半只来卖的，可能一只的价格就要100来块钱了，半只价格就100来块钱了，对不对？
2: 像玻璃一样，好好吃，
0: 是不是好好吃？真的，而且乳鸽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啊，而且是一鸽顶9鸡，在禽类里边，乳鸽的这个营养价值那是很高的，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经过1个月的这样子去饲养的。
1: 乳鸽，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块皮，
0: 太香了，看到没有？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对，薄不薄？朋友们，您看这块皮，
0: 真的太香了，太香了，是的。
1: 是不是跟那个餐厅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嘞，
0: 是的，
1: 是的，基本上就是肉了。所以老年人、年轻的女性要保持身材的，小朋友要长个子的，这样的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0: 真的是很好吃。
1: 对，
0: 今天价格也很划算。我们刚刚的老麻鸭。4只哦，每一只都是不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299块钱。但凡其实的话，一只的价格在市面上都要100来块钱的，对不对？
1: 我请这个亲戚去乡下帮我带，我一只就要给他这么多，我还得请他吃个饭。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您看啊，我们还有到乳鸽，乳鸽是199，也是4只带回家。这个时节多吃点这样子滋补的食品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是不是停不下来了？
1: 对，这个谁能忍受说一直看着前面摆着我们的老麻鸭还有鸽子，谁能不吃？我都佩服谁，不可能有这种人。
0: 是的，这个时节啊，就要吃这样子，春日滋补的好食材，而且很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再次下单凑单，满3888满3件，给大家送400的积分，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一套乳鸽、一套麻鸭都是送给您的
1: 了，送你2套，
0: 满打满算8只哦，
1: 对
0: 不对？
1: 所以真的叫做凑单神器。
0: 是啊，大家平常要吃的什么叶黄素、
1: 对，
0: 曼努卡蜂蜜、我们的司马托、冬虫夏草，都是大家叔叔阿姨要吃的，是不是？我们凑我们的这个老麻鸭，这些东西很合适，很合适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主要的话，今天的这两个产品真的品质太棒了，
1: 太棒了！
0: 我现在手里就拿这一只。
1: 是没错，其实你去外面吃鸽子，你会发现真的很贵，所以就有时候只舍得给小孩。哎呀，小孩吃吧，大人就算了，对吧？就看着小孩吃了，就等于我们吃了。今天不用这样，今天我们鸽子好便宜啊，这么好品质的乳鸽，合下来全家人一人一只，一点不心疼。那老麻鸭更是您必买的，为什么？但先生的老麻鸭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因为在外面很难见到400天以上的散养慢养的老麻鸭，
0: 没错，
1: 而且它生长的水系非常好，800里的巢湖水。我们中国古代有多少诗词是描写800里巢湖水系的？
0: 是的，
1: 那个云天一色，非常美的一个景色，环境优美。但是它在那样的水系里面，它不是圈养的，它是散养的，
0: 是的，
1: 它得自己去谋食，自己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像这样的鸭子，它是没有腥骚味的，
0: 没错，
1: 因为它里面没有那种人工圈养出来的那种很厚的脂肪，所以它没有那种鸭臭味，只有鲜美的那个鸭肉的味道。你要是以前不爱吃鸭子，以前吃的鸭子不好，您今天尝尝这个鸭子，如果你再不喜欢吃鸭子，你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吃过这个鸭子都会被
0: 它折服。真的太香太好吃，
1: 太香了，
0: 特别是我煲汤啊，刚刚那一碗汤我全都喝掉了，
1: 完了，
0: 全身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啊。
0: 这个时间就是要多喝汤的，而且一定要喝这样的老麻鸭的鸭汤。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4只鸭子带回去啊，每一只都是900克上下啊，299块钱带走4只，而且我们的乳鸽呢也是有到4只，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真的是在回来的最后一秒钟把嘴里的咽下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太好吃，太好吃了！真的，这个鸭子我强力推荐，
1: 这个鸭子
0: 回家
1: 没货了，大家赶紧买。
0: 是的啊，带回家我们不论是炖汤也好，或者做过红烧的，
1: 对，
0: 都特别的香哦。
1: 因为它是安徽的老麻鸭，它的鸭种就不一样，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你在街边吃的烤鸭的那种鸭子。哎，推荐煲汤，为什么？因为它是在800里巢湖水系自然慢养，养了多少天？400天，一年多，对，快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这边告诉到大家。我们的净含量进糖过后也有900加减50克，也就是两斤左右，
0: 接近两斤了。
1: 里面的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那个蛋花
0: 都有保留，
1: 都给大家留。再给大家看，
0: 解冻之后就这样子啊，
1: 对，就这个样子。你看它头部也有很多的毛根，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拔不掉的，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黑色的毛囊里面都是黑色的，
0: 这个就是麻鸭的证明啊，
1: 麻鸭的证明。再来看散养的证明在哪里？本来一个圆圆的会有非常非常
0: 对，真的
1: 对吧？
0: 结实的，都磨成方的了，
1: 都磨成方的了，磨出很多小的缺口。您回去您自己摸一摸，它都是咯咯楞楞的，就是凹凸不平 的，自己要去湖里面刨食儿，
0: 对，
1: 然后在湖里面游泳追那些小鱼小鸭小螺丝。一双脚非常干瘦，
0: 都有老茧，
1: 长满了老茧，这就是我们散养慢养的证据。然后你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原来这样养出来的鸭子才好吃。
0: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样的鸭子啊，我们不论是煲汤也好，
1: 红
0: 烧也好，都好香。
1: 哇，好香好香！
0: 喝了两碗啊，我现在要尝一下红烧的，你看到没有啊？
1: 真的，
0: 真的是就感觉食欲满满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啊，这个红烧的真的，你烧点那个浓油赤酱的，
0: 好香
1: 啊，对吧？直接放点小青椒啊，放点小洋葱，跟这个鸭子一起烧，特别好吃。红烧鸭子，
0: 现在正好是晚饭的时节，你说您带回家之后，这样炖一个这样的老鸭煲，
1: 哇呀，
0: 那真的太香了啊！没有人会拒绝这一口，而且的话炖的时间久一点，把它肉炖烂一点。更香了，而且主要是营养也特别的多啊！
1: 我拉出一点点给大家来看这个皮，
0: 天哪，
1: 很紧的皮，然后底下没有皮下脂肪的皮，除了皮下面就是肉啦。看到没有，朋友们，这个皮有多薄啊！我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鸭子。
0: 对
1: 的，平时在街边买的鸭子，皮下面一包油，吃了以后哇，恶心
0: 的，是的，是的，真的。
1: 我们这个鸭子只有鲜美，没有恶心，只有吃了还想吃。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非常紧实。
0: 这个皮啊 ，QQ 弹弹的，它就是那种。他自己去捕食之后的证明，他是运动的，
1: 对的，
0: 他不是说那种四脚不沾地的那种鸭子啊。
1: 佳佳吃个鸭腿，哇，
0: 这个太香了啊！这块我觉得我直接拎着吃就好了，
1: 拿手拿手，我们上手。
0: 太香了，老天爷，你看这个鸭子，谁都没有食欲呢，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真的很香。来尝一口啊。
1: 对的，家里的小朋友要多吃那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鸭肉、鸡肉，我们这样子能把身高给它冲起来，对吧？
0: 太香了，太香了，真的香
1: 迷糊了。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肌肉含量很重要，你的那个什么血血糖糖也需要肌肉去把它代谢掉，对吧？你的脊椎关节也需要肌肉去把它呵护起来，所以我们要多吃高蛋白的低东西，干嘛？长肌肉呀，
0: 真的，真的，
1: 对吧？
0: 我发现了啊，它虽然说是那个经过运动的，但它根本不柴，
1: 不柴，
0: 它是那种紧实的味道。所以吃到嘴巴里边，你不是像那种鸡胸肉的口感，但完全不是啊，
1: 不是，
0: 很香很香，
1: 很香很香。
0: 它这个皮，不，这个皮，可以一直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鸭子的皮呀、油脂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不敢吃，觉得它的那个油脂很多，就是感觉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对吧？这个完全不会，它的鸭肉的它里边的这个脂肪是很少很少的，
1: 太 Q 弹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些价格是更加合适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大家看一下。4只鸭子哦，你看每一个都是这么大一袋哦，
1: 对，
0: 这么大一袋，4只带回家，是299块钱，每一袋都是900克上下的，平均一只70来块钱。
1: 70来块钱，
0: 说实话啊，299您市场上可能最多最多啊买2只，
1: 我觉得
0: 最多啊，
1: 请亲戚带就是1只，
0: 对，真的真的还欠个人情啊，
1: 还欠个人情啊。
0: 今天除了我们的老鸭。老麻鸭之外，还有我们的乳鸽，
1: 乳鸽超好吃。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一只啊，我们的乳鸽烤的含鸡心和鸡肝，也是4只，199带回家。
1: 高级餐厅吃烤乳鸽就1只的价格。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忘了。真的好香，现在我嘴巴里边
1: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0: 是的啊，
1: 因为一直在吃，
0: 满嘴都是那个鸭腿的味道，
1: 对啊、
0: 真的好好吃。刚刚我还在和傅舟说、这个鸭腿它真的不柴，
1: 一点不柴，
0: 它是那种紧实的肉质感，
1: 对，
0: 所以吃起来是那种弹牙的质感，
1: 弹牙的，就连它的皮都很 Q 弹，
0: 真的，
1: 不是那种松松垮垮囊囊的皮，
0: 和烤鸭啊、和那种卤鸭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说，佳佳，我以前特别讨厌吃鸭子，因为在街边买的那种烤鸭回来就是一种鸭臭味儿，你一口咬下去咬到一包油，
0: 是
1: 吧？超级恶心，让你吃其他东西都没有胃口。自从我吃了蛋先生的老麻鸭，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鸭子是这个样子的，一点都不腥，一点都不臭，只有鸭香味，只有鸭鲜味。
0: 主要我们买的也放心啊，对不对？你说在市面上，人家说，哎呦，这个我们就是一年多的鸭子，你相信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很难分辨的。
1: 我们直接写在封面，我们有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质检，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说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0: 是的啊，市面上的话，我们是很难买到这样子真正的养了100来天，400多天的我们的安徽老麻鸭，可是巢湖水西，那边是特别环境优美的，
1: 水天一色啊，
0: 对，
1: 非常如梦似幻的一个环境。
0: 是的，
1: 但是在那种环境下面，这些鸭子还得努力的生存。
0: 对的，
1: 其实他们在努力的觅食的同时，也是锻炼了他们自己的身体，
0: 没错，
1: 让他们身体很强健，几乎没有皮下脂肪，所以我们的口感，我们摄取到的营养会更加的好。
0: 是的啊，这两天啊，说实在话啊，春天的这个时节就应该多吃一些滋补的食材，
1: 滋阴的。
0: 对的啊，老麻鸭就其实滋阴的很好的食材，而且这个的话，我们是400多天的老鸭子，非常适合去炖汤的啊。
1: 炖汤真
0: 好，这个好清亮，
1: 对，
0: 特别的清亮，
1: 奶白的汤头，
0: 几乎是没有那些油脂的。
1: 哎，
0: 所以说啊，现在是长身体小朋友，
1: 是
0: 或是养身体的老年人，现在多喝这样的鸭汤，
1: 太好了，
0: 多吃点这样子老的这种鸭肉是特别舒服的。而且的话，您一吃就知道啊，这个鸭肉的这个紧实的这个质感哦，太好吃了。
1: 一般的鸭子怎么可能用来炖汤？
0: 对，
1: 又腥又臭，对吧？又没有炖就散架了。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您尽可能炖个2-3个小时，因为它要400天，你必须得炖够时间，它才能够把那个鲜味儿，而且把它的肉给，就是把它的那个骨头给炖烂。
0: 哎，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老麻鸭啊，在市面上您去看一下，几乎很难见到，
1: 很难见到。
0: 见到的话，也是价格蛮贵的，一只至少要100来块钱，
1: 最
0: 少了吧？对不对啊？今天的话，我们299是带走整整的4只啊，平均一只只要70来块钱啊，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对吧？70来块钱买到这样的老麻鸭啊，这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这次的话，真的我们的老麻鸭没有备特别多的货，是不是？
1: 对，我就说马上没货了。大家可能如果再不抓紧的话，老麻鸭就没有了，
0: 对吧？
1: 这个季节吃老麻鸭正当其时，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卖的便宜，
0: 70来块钱一只啊。
1: 对，
0: 外面你去买一个那种麻鸭煲，它可能用的都不是麻鸭，
1: 是
0: 吧？一个麻鸭煲至少要150-160块，
1: 肯定，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的话，你说那个营养价值能一样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是丹先生的品牌，在东方购非常火爆啊，大家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安徽老麻鸭写在封面上，那如果你不是麻鸭，你可以去投诉，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去那个发财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400天卖羊，敢写在封面上，那它必须是养足400天。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解冻之后，您一看就知道、这个鸭子的这个质地是完全和普通的鸭子完全不一样的、哦。
1: 首先它的体型就很健硕，你看，
0: 是的，
1: 一身的腱子肉，而且呢，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它里面鸭肉的颜色，而不是说一打开来肥肥胖胖的，全是油的感觉。
0: 好紧实，你看，
1: 好紧实，就是
0: 皮很薄，
1: 一身腱子肉啊。然后再来看看它的那个鸭身上的毛根呐、都是这种黑色的、
0: 是的，
1: 因为麻鸭它的毛根就是黑色的，但是你看白条鸭它的毛根就是白颜色的，
0: 哎、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再来看它是散养的证明，400天散养，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把这么尖利的嘴巴都给磨缺口了，
0: 是的，
1: 你上手摸，你回家上手摸都豁豁的，
0: 对，都有豁口，是需要自己去捕食的，
1: 对对对，很辛苦的，但是锻炼了强健的体魄，
0: 没错。
1: 对吧，再来看看它的脚蹼。脚蹼有些鸭子的脚蹼是白白嫩嫩的、
0: 哎，
1: 你吃那个鸡脚那种感觉、啊。哎，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的脚蹼是又瘦又老又
0: 干，真的是饱经沧桑啊！
1: 饱经沧桑，饱经岁月的风霜，对吧？都长出茧子来了，说明什么？它的运动量、活动量可真不小。
0: 哎，真的啊！为什么说这样的鸭子好呢？它真的是皮下脂肪很少，而且肉会变得很紧实。
1: 对，
0: 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特别的香的，就是你在市面上但凡吃个这样的鸭子啊，
1: 是
0: 它用的都不是我们的这样的老麻鸭，
1: 对，
0: 一个。都要150-160块钱，
1: 那种很
0: 肥的鸭子，咱们自己做一下
1: 鸭子，
0: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个鸡腿，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特别的香啊、哦！
1: 哎呀，这个大鸭腿，我刚才给大家撕了啊，这个皮紧实到像那个。弹弹的，
0: 对，太好吃了。
1: 皮下面没有脂肪，皮下面这么一大块全部都是肉，
0: 很 Q 弹，
1: 吃一个都已经很管饱，很管饱。
0: 真的，真的啊。
1: 对，这是
0: 你不说它不是那种柴的感觉，它是一种紧致的感觉。
1: 紧致的感觉，
0: 味道超好，味道超好。
1: 对的，这是那个红烧的做法啊、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汤，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老麻鸭汤。
0: 这个汤
1: 现在扁尖是上市的季节了，对不对？
0: 汤的颜色太清亮了。说实在话，鸭汤我没想到它能够做的这样子，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油花。
1: 对，
0: 因为鸭的话，其实大家说哟。炖鸭汤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油，喝起来很腻，口感不好，但是我们这个炖出来感觉就是满满的营养价值的，对不对？
1: 芋头扁尖老鸭汤在外面喝一盅是不是要几十块钱？
0: 哎，
1: 你喝上这样的一锅是不是298？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自己70块钱的成本我们就来了、
0: 是的，可以，它那个就是可以炖久一点啊，它这个鸭腿的部分可以特炖的特别特别的辣，
1: 给大家来看，
0: 哇，它紧实的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1: 真的像个运动员。我稍微撕一撕啊，从这个皮的地方给大家破开，
0: 你看轻轻一下它就撕开了。
1: 对，你看这个肉
0: 好香啊，
1: 玫瑰色的，
0: 哎，真的，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的部分，你看这个皮
0: 哦，哇，
1: 基本上
0: 香哦，
1: 你是看不到油脂的，朋友们，这个皮就是。就是薄到这个地步，皮下面就是肉，肉下面就是皮，
0: 真的，
1: 你看皮跟肉都连在一起，它没有那种很厚的一层黄油啊，没有啊。
0: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皮的口感太棒了。
1: 你看，你看，你看，朋友们，我把这个皮扒下来了。薄不薄？
0: 哇，
1: 紧不紧？
0: 是
1: 不是没有油？所以这样的鸭子就只有鲜味，没有膻味，没有那种鸭臭味儿。
0: 哎，这个鸭子啊，我跟你讲，你除了吃肉，也要喝汤
1: 了。喝汤，喝汤。
0: 它那个汤真的是很金贵的，炖个3-4个小时下来，那个汤的那个质感，哇，太棒太棒了！现在这个时节，多吃点滋补的这样的食品啊，我们的老鸭汤算一个，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
1: 啊，
0: 哇，这个鸽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太赞了！
0: 我们说到什么？
1: 漂亮，朋友们，这
0: 一鸽顶九鸡，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足。您带回家之后，你看，就是空气炸锅这样炸一下，是吧？炸得亮亮的，
1: 玻璃质感，是不是那种玻璃的质感？
0: 是的。
1: 然后把它撕开以后，那个肉厚不厚实？
0: 肉质很厚，
1: 这肉太厚
0: 了。你去到那种就是粤菜的酒楼里边，这样的一只我们的鸽子的话，至少要100来块钱吧？
1: 肯定要，肯定要。
0: 是的吧？你去那个新某鸡看一下，半只就要100来块钱。
1: 扒一下这个肉，太厚实了，这吃下去过瘾啊！
0: 太好吃了，太香了，
1: 朋友们，这个皮儿。
0: 这个时节，这样的好食材一定要多吃。我们这个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去养养身体的，又怕吃得太油的，就买我们的老麻鸭和我们的鸽子，很适合。包括有小朋友的，需要去长身体的，也特别适合。
1: 对，
0: 主要是今天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了啊！如果在市面上是买过老麻鸭的话，是知道。 道的，但凡去市场上一只鸭子价格就要做到100来块钱，对不对？今天的话只要做到一个70多块价格就能带走满满的一只，而且一只哦，哇，我都有点拎不动啊，看到没有，一只是这么大个的啊，是将近2斤的一个分量在的，我们有到了四只是299，平均一只70来块钱，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而且我们是400多天以上的这样子老麻呀，对不对？
1: 慢养的散养的在湖里面自由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它的营养都不一样。
0: 是的，太棒了啊，除了老麻呀的，我们还有这样的鸽子啊，乳鸽也带回家4只，199价格，平均的话一只也是几十块钱，很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00。

0: 现在我手里就拿了一只鸭腿，哎，对吧？
1: 真的，我们就是手里放不下来，
0: 太好吃，太好吃了。嗯，因为那鸭子它的肉质真的很紧实，很 Q 弹，
1: 对，
0: 完全不柴的啊。
1: 嗯，真的好吃。朋友们，你要是以前不喜欢吃鸭子，你今天一定要买，
0: 就打
1: 开新世界的大门。如果你就喜欢吃鸭子，那你今天更要买，因为你才知道什么叫好鸭子。
0: 是的，
1: 没有鸭膻，没有鸭臭，只有那个很厚实的肉，但是很柔嫩，
0: 对的，
1: 又有很浓郁的鸭香味儿。
0: 是的，
1: 红烧也行，煲汤也行，因为它养足了400天，
0: 没错，
1: 没错，是饲料长大的，它是在湖里面散养、慢养长大的。
0: 哎，是的、啊，
1: 身体好强健，全靠自己去刨食儿，说明什么？它其实就是本身基因也非常不错，嗯、对吧？养足400天还能长到这么大个，这么紧实。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嗯、其实我们还可以去凑个单，
1: 是
0: 不是？满3888给大家400块的积分，相当于我们的老妈呀和乳鸽都送给你了、嗯、啊，很适合凑单。我们日常吃的叶黄素啊。曼卢卡蜂蜜啊，
1: 还有
0: 包括说我们的虫草
1: 都可以，
0: 都是日常要吃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嗯，和我们的老妈呀和我们的乳鸽去凑个单很合适的、嗯、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我们的老妈呀，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它真的品质很好啊，对不对？
1: 哇，这鸽子也别忘了，好好吃，
0: 都很好吃，对吧？我俩现在一个人拿了乳鸽，一个人拿了鸭子，吃的真的停不下来，因为
1: 真的
0: 是品质好，我们自己人也才会喜欢，对不对？
1: 自己冰箱里真的不能少啊，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共享一个老妈呀汤。最近是不是刚火特别旺，
0: 哎，
1: 皮肤很干燥、嗯、然后觉得那个阳气有点阳亢阴虚，全家人一起来共享滋阴的滋润的老麻鸭汤，真好。
0: 是的啊，我们大家去这个炖鸭汤的时候、嗯、千万要注意不要买很肥的，
1: 对对对，
0: 都是油花，我跟你讲根本喝不了那个汤，
1: 喝不下去。
0: 对，
1: 但是我们家老麻鸭
0: 比较瘦的那种，
1: 没有什么体脂，底下就是厚厚实实、柔柔嫩嫩的鸭肉，没有鸭膻，只有鸭香，好好吃。
0: 太棒了，太棒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
1: 我还在吃呢。
0: 我俩今天基本上没聊天，为啥呢？我俩嘴巴没空，一直都在吃。刚刚我又刚刚干完了一个鸭腿，太好吃了啊！因为老麻鸭的话，真的我自己特别喜欢。我刚刚自己下了两单，是不是？
1: 对，
0: 真的很好吃。而且的话，现在我们库存不是很多，老麻鸭今天特别特别的热销，阿姨真的很喜欢，太好吃，太好吃了。而且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啊？
2: 好，
0: 可能的话之后就看到这个价格了。我来看一下，四只的价格是299，每只有多大呢？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
1: 你哥手都很费劲，我给大家拿一下。
0: 屏幕上都占满了，
1: 2斤左右，进糖过后、去毛之后还有2斤左右。你想看以前是很大的一只哦，
0: 一只
1: 养足了400天，
0: 将近2斤。
1: 对，
0: 然后四只价格是299，平均一只70来块钱，
1: 没错，
0: 市面上基本上很难买到这个价格的老麻鸭，
1: 没错，
0: 对吧？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到了我们的乳鸽，199，也是做到了四只。一只的话是300块钱，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
1: 这乳鸽也很大一只，我给大家来看，拿在手里面也非常非常大一只。
0: 修长的腿呀、
1: 修长的腿，而且很矫健哈。小朋友发育长身体的时候，小男孩小女孩春天要抽条了，又怕上火，吃点小乳鸽非常好的，
0: 特别特别好吃啊。而且我们的做法真的很多，刚刚我们看到了，是不是红烧的
1: 鸭宝？
0: 红烧鸭宝，
1: 对，
0: 这两个腿我都吃掉了，真的是我都吃掉了，真的很好吃。因为红烧的做法的话，它可以把这个鸭肉炖得很嫩，
1: 很烂，
0: 对，很烂乎啊。因为的话，我们想到可能说400多天老鸭子，它是不是会柴呀？完全不会，肉质太棒了，
1: 浓油赤酱。我觉得红烧跟鸭子也很配，也很配，它非常入味儿啊，
0: 太香了。因为外面这两年在流行什么黑鸭宝。对吧？一只黑鸭宝价格要做到150-160块钱，很贵的。
1: 在外面吃那个卤鸭头也巨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鸭头也有，对不对？
0: 而且的话，黑鸭宝它里边都用的不一定是老麻鸭，
1: 谁知道？
0: 我们是老麻鸭，
1: 你看这肉多，
0: 营养物质太丰富，太丰富了，
1: 这肉超厚实的。
0: 是的啊，除了我们这样子的就是宝以外，我们还可以做汤的。其实做汤的，我跟你讲，四只鸭子回去，你真的有很多种做法。
1: 对，
0: 做汤的很推荐，为啥呢？因为这个鸭子里边的营养物质真的是很丰富，
1: 太丰富了。
0: 它的这个量。就天这个汤的颜色完全是不会说很油腻的，
1: 鲜亮，
0: 一点点的很清亮的颜色在里边，看到没有？因为的话，春天其实补一些东西的话是很好吸收的，
1: 对吧？对的，而且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把身体养好，一整年都舒舒服服、精精神神的。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枣仁粉，很多朋友对酸枣仁是特别的喜欢。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如果光去吃那个酸枣仁很不方便，直接把它打成了粉，吃起来也会特别的方便。那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个好产品，欢迎傅舟。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酸枣仁粉呢这几年特别的流行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在睡眠上面可能感受不是那么好，然后花大价钱去买了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嘎巴呀，一些很好的一 些就是保养品，发现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成分，就是酸枣仁儿。所以大家返璞归真，溯源发现，原来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特别好的一个成分酸枣仁，我们自己就能直接买到。然后打成粉之后，吃起来也特别的简单，每天睡前啊泡牛奶泡水直接喝就可以了。而且在东方购物你会发现价格比外面便宜很多，所以今天千万别错过啊。
5: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是青善堂的酸枣仁粉，
1: 对，
5: 然后呢这边是产品名称，就是酸枣仁粉，
1: 对，就是酸枣仁打粉，
5: 对，它没有别的东西，
1: 是
5: 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酸枣仁，配料就是酸枣仁，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1: 是
5: 这个产品呢，它是在河北那边
1: 赞皇，
5: 对，那边生产出来的，原料产地在河北那边。
1: 对，
5: 那么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呢，它在整个的使用方面非常方便，就是大概6到10克左右，用开水一冲泡，然后3到5分钟之后就可以来吃了。
1: 是，
5: 这一罐有半斤，
1: 对，
5: 然后呢，这里面一共有25条，每一条差不多是10克左右。对，你要是说碰到有一些情况啊，想要吃啊，就直接拿出一条出来吃就可以了，
1: 对，很方便，它非常的天然啊。其实呢，对于酸枣仁来说，我们古代在1800年前的一本巨著叫做《神农本草经》里面就已经有给大家记载到，所以它不是说这两年才兴起的东西，我们老祖宗早就发现它了。酸枣仁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被列为上品，味酸平，所以它是非常平和的，既不上火也不会特别的寒。主心腹寒热，就是不管你的五脏六腑或寒或热，邪结气聚，你都可以吃酸枣仁。另外四肢酸疼湿痹，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这是神农本草经里面对酸枣仁的记载。那么我们也有很多就是现代的一些就是科学哈，也研究了酸枣仁，说它是干嘛呢，它是

0: 经、胆经、心经，所以它可以养心血、藏肝血，所以有时候血虚啊，有时候阴虚啊，你晚上睡不太着觉的，那你吃酸枣仁非常的好，因为它可以养心补肝、宁心神、敛汗生津。所以像那种虚烦不眠的人、体虚多汗的人、精神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吃酸枣仁。嗯，那么它里面现代科学研究出来，它里面有哪些好东西呢？脂肪酸、黄酮、皂苷、生物碱、多糖、氨基酸以及各种的微量元素。这边也说到了它的产地哈，我们今天的产地是河北赞皇，酸枣仁非常好的产地就是在河北邢台的赞皇，量大而且质量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今天产地也给大家做的是特别地道的。
1: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酸枣仁本身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在家里面要吃的话很不方便，对吧？今天就帮你已经打成了薯粉，就在这个位置，很香哈，就打成薯粉之后就特别特别的香。嗯，它是低温打粉，然后呢这里面没有添加，100%的薯粉，就这个粉是熟的。嗯，所以你直接拿开水去冲泡就可以了，100%的一个薯粉。
0: 是，
1: 所以你可以就直接这样开水冲泡。嗯，也可以把它跟其他的饮料搭到一起吧。
0: 没错没错，如果说大家说我喜欢睡前啊喝一杯牛奶的话，你就直接把这个牛奶加热之后，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酸枣仁粉倒进去就可以。这个酸枣仁粉没有任何的异味，非常好喝，就有那种麸炒过的麦香味的感觉，而且它可以非常好的融在饮料里面啊，不管是牛奶，还是你想喝别的饮料、别的饮品，都可以把它直接搅进去。因为我们给大家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粉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嗯，大家直接喝就好了，打在牛奶里面，还有一种就是那种麦香过的风味儿哈，所以非常的好喝，
1: 对，
0: 给大家来尝试一下。
1: 对，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哇，有了这个之后呢，我每天睡觉之前给自己来上一杯，
0: 非常好喝。
1: 嗯，给自己来上一杯，然后呢，让自己呢能够有一个特别特别舒坦的一个冬天。然后过两天，因为刚好又是冬至日嘛，
0: 对，
1: 冬至日之后就是9981天的这样一个数九寒天，所以大家呢可能在这个季节里面是需要用好的产品来滋润一下自己哈。
0: 对，
1: 这个在外面是有售的，
0: 没错，
1: 这个半斤量大概是多少啊？
0: 这个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叫一个那个就是骑手快递的话，它直接酸枣仁还没有给你打粉，散称的话250克大概是481块钱。
1: 那这么贵？
0: 对，真的是要这个价格。那么如果大家要买直接打好的酸枣仁，那就更贵了。看看我们今天青善堂自己的品牌，在外面这一罐就是228块钱。
1: 你看200多块钱一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我们两罐装一共50条是298元。
0: 嗯，等于打了对折了。
1: 对，这就对折的价格嘛，性价比就很高了。另外呢，有些朋友说我两罐不够，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组合是6罐。嗯，6罐是150条，可以跟朋友分享，
0: 是
1: 跟家人来分享，
0: 全家一起来分享。
1: 对啊，这个价格是699块钱，这个呢
0: 10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就是相当于差不多100块钱左右一罐。那么我们这里面一共是25条嘛，
0: 25条，
1: 那差不多就是4块钱左右一条。
0: 哦，那太划算了。
1: 对，你想想看，你有的时候喝这个喝那个，你一不小心可能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去掉了。
0: 对，
1: 所以今天的这个大组合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1911-900。
2: 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3: 对对，就
2: 是，啊，然后思虑过度，
3: 对啊，对对，
2: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5: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字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6: 一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么

0: 像我们这个酸枣仁，它在这个选料上面，它在工艺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地方？
1: 特别有讲究。酸枣仁其实我们中国人1800年前就已经在古籍里记载了，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是在挑选它特别地道的产区。现在公认的道地产区就是河北的邢台地区，特别是赞皇。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赞皇的酸枣仁，然后我们的加工也是在非常有名的安徽亳州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打粉加工，然后熟制过，就是麸炒的工艺给大家熟制过，所以让大家泡起来很容易溶解，就是那种速溶的感觉，而且很百搭。你想跟玫瑰花茶也可以搭，跟牛奶、跟豆浆都能搭，跟其他你想喝的任何的饮料都可以搭配。你看还有这种跟什么黑枸杞，然后黑葡萄干你都可以搭在一起喝。关键哈，它不是说用一种什么化学的方式来控制你的神经、抑制你的大脑，它是通过入心肝经，补您的血虚啊，补你的肝阴，让你气血两旺，然后让你晚上才能睡得舒舒服服的。所以这是一种特别自然、特别古法、特别天然的一个方式，也适合很多中老年人。我不想吃，有一些可能东西吃了就停不下来了，我需要那种收放自如的，我今天需要我今天就吃，明天不需要我就不吃，这样的天然食材那就是酸枣仁粉了。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包装哈，包装这一罐有足足250克，
1: 对，
0: 然后这上面就写得很清楚，我们的配料是酸枣仁，没有其他的东西，100%的酸枣仁。它这个是这样的，酸枣仁呢是不能生吃的，是要熟制之后的，要就是炒制之后来吃的。炒制之后呢，对你的这个你的需要，就是刚好你需要酸枣仁给你提供的那个作用，它是有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产地，安徽亳州，
1: 亳州
0: 安徽亳州。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产品，它吃起来的时候，6到10克，开水冲服，3到5分钟之后就可以来吃用了。所以说你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 方便。
0: 整个的这个产品，它在用的时候呢，就是说让你没有什么负担。
1: 对。
0: 不像有些产品，可能你说，哎呀，我用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条当中刚好就是10克，
1: 是
0: 刚好就是一天的量，这样一条10克，量也不少，而且炒制之后它是有一股香香的感觉的，
1: 非常香啊。刚才我是泡在那个牛奶里面喝的，现在给大家来看一看，泡在热水里面它也是非常非常好溶解，倒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很香的，好像麸炒麦芽的那种香味
0: 啊。
1: 然后它是特别速溶的，虽然没有加任何的什么速溶剂啊其他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这个炒制工艺以及打粉工艺特别过关，大家知道是在亳州做的，那个地方就是专门来进行这样草本的加工的，所以啊，大家喝起来它也是非常好入口的，也很丝滑的。
0: 在很多的书籍当中呢，都是会有记载的，比方说饮膳正要啊，对吧，就是类似这些传统的书籍当中哈，对于酸枣仁都会有记载，就是它能够做什么，它能够帮我们帮到哪些地方。
1: 是的是的，张仲景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金匮要略》是他的著作，他说了虚劳虚烦不得眠怎么解决，酸枣仁汤煮之，就是用酸枣仁煮汤，当时还没有打粉工艺。另外哈，呼思慧呢，他是元朝的太医，他有一本营养学的专著叫做饮膳正要，他就说了虚劳心烦不得睡，我当时是描述当时的皇帝嘛，因为事情比较多，然后他给他开出来的就是解决方案就是酸枣仁一碗。所以酸枣仁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当中也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0: 对，都是一直都是有这样一些记载的。那么在书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酸枣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个酸枣仁其实在市面上卖起来价格还是不便宜的。
1: 是是是，大家以前就是喜欢酸枣仁的时候还没有说把它打粉，我们可能只能买到酸枣仁，自己再想办法去弄个破壁机啊，去找个地方帮你打粉。这个价格呢，你看100克是192块钱，我还没有打成粉，然后250克算一下有481，打粉之后还有损耗还有工艺费，那合下来起码是500多块钱才能买到250克。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两罐装是298元，一共是50条，你如果比如说每周吃个2-3条，对吧，也不用天天吃嘛，
1: 对
0: 不对，每周吃个2-3条其实你可以吃一段时间的。另外一个就是6罐装，
1: 这个更好一点，
0: 对，6罐装是150条，如果你每周吃个3条的话，差不多就是可以吃50周，50周就差不多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相当不

0: 中就用酸枣仁汤。
1: 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2: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3: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这个枣仁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要拿什么捣，
2: 把它弄碎，
3: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4: 破壁，
3: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个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0: 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晚上像烙饼一样，真的难受，是不是？
1: 真是，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要是谁现在能让我睡着，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哈。睡不着真的是太痛苦了。想想看，今天晚上睡不着，第二天还有那么多的事儿，还要送那个小孙子、小孙女上学，还要那个什么做家务，对不对？有时候吧，你自己没睡着，那个精神不好，小孩在前面跑，你后面一下没看着，你又会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第二天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处理，第一天晚上的睡眠就好像跟那个没电的手机充电一样，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而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睡眠问题，有时候可能不是神经上的问题，有时候可能就是自己的体质啊，阴虚血虚，导致你没有办法很好的睡着，有这个很安宁的感觉。所以我们的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的，帮你补阴血养阴虚，所以让你在这方面补起来，这是完全草本植物的东西，今天有需要就今天吃，明天想停明天就停，没有任何问题哈。
0: 我们今天还有报告是吗？这个报告是在说明什么情况？
1: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首先这上面呢会有很多那个就是什么农残呐、我们它的那个标准要求是不得检出嘛。首先我们的检测结果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另外还有两个核心成分，比如说酸枣仁皂苷 A， 国标要求呢不得少于0.03，我们检出来是0.093。还有一个斯皮诺素，这个也是酸枣仁里面的核心成分，它是一种黄酮的物质啊，它不得少于0.08，我们检出来呢能有0.096，所以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值，因为我们选的是特别优质的河北赞黄的酸枣，再给大家打酸枣仁，然后再给大家打成粉，所以工艺也非常成熟，我们的产地特别到底，才能有这么多的核心成分给大家。
0: 我们好像有一本书，这本书当中哈是专门介绍，河北赞黄这个地方是酸枣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地，
1: 是
0: 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那今天我们这本书也带过来了，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河北赞黄的。
1: 是
0: 书籍当中也记载了说河北赞黄的这个酸枣仁是特别好的。
1: 对，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酸枣仁主要来源于啊长江以北地区，特别把赞黄提出来跟大家讲，赞黄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产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产区来的。另外酸枣仁呢它有什么用哈？它是胃酸，所以它叫酸枣仁，但是它是非常平的，很平和，所以冬天夏天一年四季您都可以吃，主心腹寒热，不管是热是寒，还是邪结气聚，四肢酸疼湿痹，久服怎么样？安五脏，轻身延年，这是在我们古籍里面记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现代科学说酸枣仁有什么用啊？它含有脂肪酸。

0: 黄酮、皂苷、生物碱、多糖、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等有效成分，它能干嘛呢？养心补肝，您心神，敛汗生津。所以晚上那些出汗特别多的、身体特别渴的、血虚阴虚的、虚烦不眠的、体虚多汗的、经伤口渴的，都很适合来吃酸枣仁粉。
1: 嗯，在市面上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是买的就是这种酸枣仁儿。那你其实说你要吃这个酸枣仁，其实你吃起来是不太方便的。
0: 对，
1: 就这种颗粒状的，就是一颗一颗的，我们今天也带过来了。就像这种，你可能还要考虑一下你怎么去做它，对吧？你怎么去炮制它？你怎么去这个煮水等等，很麻烦。包括像这边呢，也是这种酸枣仁，它这个价格还不便宜的。你看这120克
0: 是
1: 就要298块钱。包括这边，这个是炒熟制的酸枣仁粉，这叫468块钱了，250克。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刚好这一罐就是250克，而且我们不是一整罐都是这样包装，它是这样一条一条的。所以你如果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啊，有些朋友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可能会认个床，
0: 对，
1: 哎，我认个枕头，
0: 是
1: 有没有这种？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我就睡前我就直接把它泡水或者是泡牛奶，把它打和就是搅和在一起，把它喝掉。那时候您就可以感受到啊，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植物草本对您整个身体的舒缓带来的感觉哈。
1: 它这个随身携带很方便，
0: 方便
1: 就这样一条一条的，一条是10克，然后我们就是那个整个一罐就是25克，25袋，然后两罐装一共是50条。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块钱，这个就性价比很高了。另外一个，这个是150条，一共呢是6罐，价格是699块钱。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没吃过的，你可以买个小组合先试试看，对吧？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我知道，我之前就吃过了，很好，我身边的朋友也都喜欢，那你可以来挑个大组合来吃一吃，感受一下。毕竟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滋养这个身体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800-708-8000-0215-11-9900。
2: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
3: 枣仁呢，它是养心护肝，
4: 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5: 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6: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子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0: 们大概还剩下十套的这个大组合，然后呢，这个季节可能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季节。
1: 没错，
0: 因为毕竟明天就是明后两天啊，就基本上就是冬至日了。
1: 冬至了，
0: 冬至日之后就是大家要特别滋补、特别注意身体的一个季节，就是大寒小寒呐、大雪小雪呀、然后呢就是数九寒天啊，对吧？九九八十一天啊，这个大家很多人都是比高丽还熟哈。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大家都得要早睡早起，然后把身体调养好，这才是一个对待这个冬季最好的一个态度。
1: 哎，你说你吃再昂贵的什么补品，如果晚上睡不好，我觉得都是有点就是白搭啊，有点本末倒置。所以睡觉真的对我们人类太重要了。人家说男人靠吃，女人靠睡，我看男人女人都靠睡。如果就是一晚上没睡好，你可能一个星期都回不来这种状态。而很多人睡不好呢，可能真的不是说什么其他的什么器质性的原因啊，很可能是因为自己阴虚血虚，所以导致晚上你没有办法好像那种很自然的产生困意然后睡觉。但是酸枣仁粉为什么在睡眠方面这么厉害呢？因为它是入心经入肝经的，大家都知道肝藏血，而且呢血能养心，如果你的肝血心血阴那个阴虚补好了，可能你的血气血通畅起来，晚上就能非常自然的睡过去。而且这不是化学的方式来控制你，这是一种特别天然的方式，因为我们采用得到的是天然的植物，而且没有经过其他的化学的深加工，只是把它打粉，只是把它熟制，所以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0: 这是一个蛮天然的东西，就是酸枣的那个仁儿，所以叫酸枣仁。
1: 酸枣仁儿，
0: 对，它的整个的原料产地是河北赞皇，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酸枣仁儿的一个产区。那它是低温打粉，为什么低温打粉呢？因为如果高温的话，很容易破坏酸枣仁当中的营养成分。
1: 是，
0: 所以现在一般来讲，比较讲究的打粉的工艺都是低温打粉，包括比如说你去吃那个橄榄油，它也叫做特级初榨橄榄油，这种炸的那个特级初榨橄榄油也是这种低温来炸的那个油，它不会高温，因为高温容易破坏油当中的物质。这个酸枣仁也是一样，你看它是低温来打粉。另外呢，这里面我们这每一罐里面是100%的酸枣仁粉，
1: 对，
0: 它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添加，就是100%的熟粉。那它不是生粉，因为生粉酸枣仁的生粉跟熟粉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我们人体来讲的作用是几乎完全相反的，所以一定是把它打熟了之后，煮熟了炒熟了之后，这个粉才是对我们身体当中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作用，
1: 是
0: 就是熟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
0: 然后这个呢你每天不用多，我们刚好就这样一包是10克，对吧？
1: 对，
0: 10克，你就是在一般是睡觉之前，对吧？
1: 是睡觉前5分钟你把它喝掉就行了。你想跟那个牛奶一起喝也可以，想直接泡水喝，或者是跟什么其他的玫瑰花茶呀、什么枸杞一起泡都可以，因为它打粉工艺非常成熟哈，打的是特别细，所以它是很速溶的，跟很多的那个饮料都可以一起来冲泡。
0: 是的，我们会有2个构成，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种炒酸枣仁粉的市场上的价格还蛮贵的，我看到的这个是400多块钱，
1: 酸枣仁真的不便宜
0: 啊，250克，400多块钱，然后就是炒酸枣仁粉，200就是差不多半斤左右嘛，4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有2个构成，一个是3罐，一个2罐装，一个是6罐装。2罐装就是给那些没有吃过的，你来感受一下，对吧？你可以来试一下。毕竟200多块钱，其实可能也就是一件衣服啊，一双鞋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能够在冬天里面让你能够，对吧？
1: 睡个好觉。
0: 哎，美美的，美滋滋的，那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大组合，就是很多朋友说我需要一直来吃，然后我们家里也有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也希望来进行一下调理。那么就是699这个大构成是比较适合大家的。那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啦，两罐装。或者是6罐装，2罐装就是1斤，那6罐装就是3斤啊。800-7088，800-0015-11990。
2: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儿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就是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3: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
2: 啊，
3: 这个枣仁儿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也好，拿什么捣，
2: 把它弄碎，
3: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4: 破壁，
3: 然后用才行，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每天晚上10克， 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个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实习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真的觉得，哎呦，吃得香还不如睡得香。
1: 对，
0: 睡得香很重要，对吧？我们说睡一个美容觉，
1: 睡觉才解乏啊。
0: 第二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酸枣仁粉，注意了，不是一颗一颗的，而是今天直接把它研磨成了粉，而且这个粉呢又是炒熟制过的，所以你就直接泡在牛奶里啊，泡在这个
1: 花茶里也可以，
0: 花茶里，或者是直接泡水喝。都是可以的，它吃起来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很香，因为它炒熟了嘛，
1: 炒熟了，对，它有一种燕麦的香味，所以你就是配什么饮料它都特别的好喝，而且喝起来很简单，你就睡前5分钟喝就可以了，或者说你晚饭后喝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是天然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肝藏血，血养心，酸枣仁它就是归肝经和心经，能够养心阴益肝血，使心神得养，从而像那些阴虚的朋友，血虚的朋友，你晚上就是有点卧不宁的那个感觉的，那把你的心血肝血养好了，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有睡意了哈，就能非常非常舒适的睡一个美容觉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是因为体质的问题，气血的问题而导致了入睡困难啊，容易惊醒啊，容易做梦啊，然后睡眠的时间特别短，就晚上起夜可能次数也会变得特别多，然后睡眠的质量很差，就是老是在那个梦里出不来，感觉睡了跟没睡似的，一点不解乏，还有就是容易心神不宁的，跟你的心血肝血阴虚的问题都有关，那这类人群都可以来吃酸枣仁粉，是非常非常对路子的啊。
0: 在我们传统的书籍当中，对于酸枣仁都有记载。
1: 对，
0: 其实现在是一个信息非常透明的时代，
1: 是，
0: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中国传统的一些书籍当中，对于酸枣仁是怎么记载的，它能够做什么，它能够帮到哪些地方，对不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包括我们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些专业的书籍过来，可以让大家看一看哦，这些书籍当中是怎么记载的？
1: 没错，
0: 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原来咱们中国还有这么样一个好东西。
1: 太对了啊！其实酸枣仁这两年特别的红，很多朋友说是不是炒作出来的概念？不是，1800年前《神农本草经》这部巨著里面就已经记载了酸枣仁，而且《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都会列上中下品的，它是被列为上品，味酸平，主心腹寒热，就是。寒也可以吃它，热也可以吃它，邪结气聚都可以吃它，四肢酸疼湿痹，久服能干嘛？安五脏，让你的五脏六腑得到滋养，而且很妥帖，轻身延年。包括到现代的很多的那个科学研究证明啊，酸枣仁是非常有营养的一个东西，它含有各种的营养元素，比如说脂肪酸、黄酮、皂苷、生物碱、多糖、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等有效成分。它能够干嘛呢？这边也写了，它能够养心补肝，宁心神，敛汗生津，晚上吃出汗多的盗汗的人群非常适合来吃这个酸枣仁粉。虚烦不眠的人，体虚多汗的人，然后这个经伤口渴的人都很适合来吃酸枣仁粉，它的适用人群也非常非常广。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罐有足足半斤，250克，这上面写到的非常清楚，配料就只有一样东西，
1: 酸枣仁，
0: 酸枣仁没有第二样东西了，就是
1: 虽然这个成本很高，没有加别的粉给你摊低成本啊，就是纯的酸枣仁粉。
0: 对，原料产地是河北藏
1: 黄。
0: 对，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标出来原料产地？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产品它的原料在哪里很关键，
1: 对
0: 吧？我们比如说你去吃山药，你可能就会去吃这个
1: 焦作，
0: 河南焦作那边的山药，对吧？你吃苹果，你就吃这个山东的苹果，
1: 对，
0: 你吃梨就吃莱阳的梨，你吃大枣你可能就吃新疆的大枣
1: 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跟这个产地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直接这样一拉口啊，撕开，
1: 对，保鲜撕开之后也非常好，
0: 对，你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1: 里面都是铝箔的包装，
0: 对，它这一条这里面一共是25条，
1: 25条，
0: 我们这一条呢就是10克，一共有10克，你可以泡水喝，你也可以泡在牛奶当中，然后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这里面就是

0: 是的，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它是一种清甜，它不是那种很甜腻的感觉。我觉得年长的爸爸妈妈应该蛮喜欢的。
0: 是的，这里面除了这个米糕之外，还有到这个经典的白脱曲奇。
1: 这个白脱曲奇来给大家看，它是很酥的，非常非常的酥，掰一下，
0: 好的，
1: 很松，跟我们东方购之前卖到过的有很多的曲奇不一样。
0: 很多的曲奇它会比较干一些，比较偏硬一些，它是在曲奇当中，你看。真的是属于比较软的，比较软的啊，里面的黄油添加量是比较足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这种有一点点这种湿软的这种感觉，带一点点啊，
1: 是的，
0: 好了，如果你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在我们这个基础上啊，不是的，还有这个，说这个还有的我们的同样的也是这个曲奇，两罐曲奇，
1: 对，两罐我们是圆融圆的这个白脱的曲奇，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是一个礼盒装，再配上我们两罐的这个
0: 白脱曲奇，这种罐子的话。也是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非常喜欢的铁罐子。
1: 对，来捋一下构成啊。
0: 好的，
1: 这个里面是这样
0: 子的。我们就来说199的构成吧。
1: 对，这个是我们159，159就是这样子的。
0: 手信礼盒。
1: 对，然后199的话，这个我是强烈推荐的。
0: 对的，
1: 因为什么？多了一盒万年青，多了一箱万年青，
0: 而且
1: 880克。
0: 不添加蔗糖，
1: 对，就是不添加蔗糖的。你知道外面万年青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吃，但是有很多万年青它里面是加糖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呢，特地在过年的时候给大家挑选了一个不添加蔗糖的，里面又是这样子的小包装，看到吗？又是这样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再来开一片，不添加蔗糖的
0: 独立小包装，又是这种做成透明的，在家里摆盘也好看，
1: 你要不要吃？
0: 携带也方便，
1: 你吃一片，
0: 来一个，反正
1: 你吃一片，对，不添加蔗糖，经典的外面的麦穗，里面是这个万年青的这个图像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但是它也是甜甜的，一点点不会甜，就不是那种很甜腻的。
1: 我觉得它更浓的更重的就是万年青经典的葱香味道，
0: 是的，
2: 好吃哦，它很最爱的口味了啊，经典的味道，
1: 全新组合，白脱曲奇，包括不添加蔗糖的万年青，包括我们有着非遗记忆的这个巧玲的这个米糕，
0: 是的，
1: 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
0: 是的，
1: 很难保证在农历春节之前我们还会再备到货给大家直播，
0: 是的，买大组合的话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是199，我觉得送礼啊，自己吃作为一个分享都非常的，就画面当中你所有的看到的，
1: 很适合送人的，
0: 很适合，
1: 对，
0: 这可以送一户，这个可以送一户，
1: 对，
0: 这个也是拆开来还可以再送人，对不对？如果你要送礼的话，四家，
1: 好吧，
0: 刘书记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到我们这个袁荣源啊，上面礼盒上写的很清楚，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 对，
0: 有参加我们的进博会的，
1: 对，也是作为我们上海本土品牌，嗯、对吧？
0: 是
1: 推荐的一个品牌，拿得出手的一个品牌，嗯、也是呢，作为上海特色的这些礼品来说，包括点心来说，也都是很多的外地游客，对吧？嗯、可能就是说在上海来玩完了之后呢，可能会带回去给亲戚朋友的，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上海手信，这个其实就是给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准备的。你说你平时来吃的话，你也不可能会买个这样的礼盒装，
0: 对
1: 吧？但是我们这个礼盒装呢，其实它是一个相对于而言是个限定的礼盒，因为它把它叫做什么旗袍礼盒装，好像是这个的话也是指里面的口味啊，有我们的这个巧玲的这个米糕，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白兔曲奇，
0: 对的，
1: 还有我们的万年青，
0: 万年青，
1: 对，这三个口味呢是坐在我们的上海手信的礼盒当中去的，所以就这个红色的这个礼盒，
0: 对，
1: 你可以单独拿来送人，
0: 红红火火，
1: 对，
0: 过年的话就是喜欢看到这样的一个颜色。参加进博会的，你知道参加进博会的东西也都是精挑细选的，
1: 嗯，一定要拿得出手，一定能够代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对不对？然后的话一定要在口味上面啊，包装上面啊等等啊、嗯、都是非常优秀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也是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正好赶在这个时间给大家备年货了、哎、
1: 对、
0: 啊、备年礼了，
1: 对，
0: 1999，
1: 1999组合我们更推荐。
0: 对的，卖得非常的好。我再说一下，1999有什么东西？一个大大的上海手信礼盒，570克。

0: 168克的白脱曲奇，有到2罐，再有到1箱880克的上海万年青，
1: 不添加蔗糖，上海万年青。
0: 嗯、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嗯，今天的话您订购大组合，算单件的话是1、2、3、4、4样东西，每样东西都可以送人，
1: 对，
0: 包括说自己家里分享也非常的合适啊。
1: 自己家里面吃的话也很好，因为它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美食，代表上海的味道，也要不然也不可能入驻到我们的这个进口博览会，对不对？作为上海品牌，然后直接去参展的啊，所以的话，今天呢是个全新的组合，又是个全新的品牌，刚刚入驻东方购物，不是说这个圆融园这个品牌是全新的啊，人家这个品牌已经很久了，但是是刚刚来到东方购物。对，就赶在我们马上要元旦，马上快要过新年这种时候啊。
0: 是的，因为时间真的非常的快，下个月1月28号就过年了，在这个期间你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1: 对，
0: 所以呢，比如说这种饼干类的，今天糕点类的，今天准备好。
1: 有米糕，有万年青经典的，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驼曲奇，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很喜欢的。
0: 是的，
1: 其实你就想看，单独拎出来卖一个米糕，我们甚至直接给大家打个包，对吧？我觉得做半小时给大家推荐，肯定很多爸爸妈妈也吃的，也买
0: 的。嘉定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米糕真的很软，过年总归要吃糕。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年初一啥事儿先别做，对吧？什么话都不要说，先来一口糕，寓意着新的一年就是步步高升。
0: 是的，寓意非常的美好。好了，留时间给大家来抢哦！我们今天199的话订的人特别的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回到现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199的构成。你说是不是家里自己分一下？
1: 我们
0: 放我的话，我都不舍得分。
1: 先给大家
0: 要囤一套，
1: 先给大家看这个啊，这两罐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368克的白托曲奇有两罐，全部都是小时候经典的饼干桶，饼干桶。
0: 这个一般吃好都不扔的，一下就一下东西的，
1: 对，一下就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然后这个白托曲奇是这样的啊，这样的，里面都是独立的包装，里面的黄油的量特别的足，所以奶香味很浓啊。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两罐这个白托曲奇，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万年青，东方购物呢确实之前
0: 也销售过万年青，也是我和雅玲推荐的，但是这个不一样的，圆融园他们家的是不添加蔗糖的，
1: 不添加蔗糖是不是就不挑人群了？
0: 是的，
1: 很多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0: 就是不敢吃的人，
1: 就想念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一口哇，年轻的时候就是自己什么都能吃，可是呢经济条件不允许，现在年纪大了，经济条件好了，退休工资也高了，但是有些东西不能吃。我们这个是什么？无添加蔗糖的，买来送给家里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这一箱是我们大组合里面才会有的。
0: 还有这个米糕，我再拆一个，
1: 你猜，
0: 状元米糕，家里有那个要考学的小朋友是不是很适合来吃？还有像我儿子这种小小朋友，
1: 家里面马上快，
0: 我学你，给大家捏一捏。
1: 哎，马上快期末考试了吧？什么时候期末考试？
0: 我也不知道。
1: 快点，祝他考试过。状元糕，
0: 我们小孩子还不用考试，不知道，反正很多要考试的啊。
1: 来，
0: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吃这种糕，高高兴兴。
1: 对，
0: 而且它就是很易消化的。
1: 对，
0: 不是那种有些糕一吃，哎呦懵落了。
1: 对，
0: 它就是易消化。
1: 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啊，我们是非遗记忆。然后呢，这个巧玲这个品牌呢是1862年创立的，
0: 是的，
1: 老品牌。然后这一箱啊，这一箱是我们的上海手信，上海手信，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伴手礼的一个设计了，入驻到我们的进博会，看清楚了啊，这些包装，看看这个拎手，你看这个盒子质感都不一样，包括这个拎手，你看，这种皮质的这种拎手，这个家里面你想办法要算算要订要送几户人家，
0: 是的呀，
1: 就家里面一定要想办法多囤两套，
0: 对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打开啊。有没有像开那个奢侈品那种感觉？
0: 真的是。
1: 来，这个里面就是巧玲米糕，
0: 大家看看保质期，
1: 还有曲奇，
0: 如果多存货的话，能不能吃的时间久一点啊？这都是12月份的批次，
1: 45天，
0: 一个半月，
1: 吃到过年，对，
0: 都多定定的囤货。
1: 米糕因为时间比较短啊，我们的万年青是12个月，
0: 对的，这是米糕的时间短。
1: 对，然后我们的曲奇饼干是9个月，
0: 是的。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如果刚看到直播，570克的大手信，这个就是一个礼盒。368克的我们这个曲奇饼干有两罐，
1: 对。
0: 然后这个880克的也是手提的万年青，
1: 不添加蔗糖的，
0: 199带回去，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谭荣源给我们带来好吃的上海手信，对吧？里面有到曲奇饼干，有到米糕，然后你买大购成的话呢，还会有到我们的万年青不添加蔗糖的，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巧玲米糕，巧玲这个它的品牌
1: 非遗记忆，
0: 1862年到现在，
2: 对对对，包括我们上海手信的话，这个礼盒也是入驻到我们的进博会第六届进博会的啊，所以的话真的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0: 是
2: 一款这个礼物啊，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子的食品商品了，因为你想能够进入到进博会的真的不是小品牌，真的也不代表就是他随随便便拿个东西就能去参加到进博会的，
0: 是的，
2: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第一次把这样好的一个商品一个食品带来东方购物，
0: 是的，
2: 给大家这么实惠的价格，就是因为马上快过农历春节，今天已经30号了，严格意义上面来说还有29天的时间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大年夜了呀，
0: 是的，所以你想首先进博会它是精挑细选的商品，对吧，我们入驻了，第二它也是通过我们东方购物精挑细选的商品，
2: 对，
0: 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是想着，哎呀，我有点送礼的需求，就好比说送给自家人，你也不用送太贵，
2: 对，
0: 对吧？不用送太贵，给人家心理压力，就是自己亲戚之间，比如说像我的那个舅妈呀、舅舅啊这种，
2: 我一直觉得
0: 就送这些，
2: 我一直觉得现在大家经济条件都很好，你说谁还没一个钱买吃的买什么东西，对吧？都可以买，但是我们现在要送礼的话，不是说就是送你自己想吃什么，而是送什么，就是他想吃，可能他在很多的渠道不一定买得到，
0: 对，
2: 或者不知道在什么渠道买，
0: 对对对啊，
2: 或者是你比如说你今天给我分享一个这个巧玲的米糕，我第一次吃，哎，那是不是觉得很开心的事？
0: 我竟然也是第一次，
2: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话才是作为礼物可以分享的，
0: 是的，而且它是真的好吃的，所以呢，今天是真心真意的推荐给大家，我们现在199的购成卖的特别的好，
2: 直播
0: 现在本档直播备货还有591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感谢大家的热情的支持。
1: 你不要看有523组啊，我们今天电话线特别特别好，因为第一次开就是这样的商品推荐给大家，所以爸爸妈妈因为我一直在等，差不多了，一算，哎呦，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马上快过年了，这个很适合作为新年礼物。
0: 是的，
1: 排队的爸爸妈妈别排队啊，你直接一号线自动订购、扫码订购都可以，因为我们刚刚也是得到消息说，不确定在农历春节前还有没有备到货做直播给大家。
0: 我们刚才开场10分钟就400多套卖掉
1: 了，对呀，
0: 所以现在500多套的话，也是差不多10分钟马上就会销售掉了。嗯，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它是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对，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嗯，只要参加进博会的商品，它都是精挑细选的。袁荣源非常荣幸参加了进博会，所以呢，给到大家的东西也是好吃的，也是他们家的拳头产品的，拿得出手的东西。
1: 对，就我们的上海手信礼盒来说的话，里面的巧玲的状元米糕，人家就是非遗的一个制作技艺，而且过年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啊，特别中国人啊，上海人
0: 糕类的
1: 糕就是要吃，有的时候真的还要想办法，早上的时候还要去蒸个糕。
0: 哎，这个我们这个不用蒸，
1: 对，打开包装就能吃。那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其实它很松软，常温下面它都是松松软软的状态。
0: 对的，
1: 跟它里面的制作技艺，跟它里面的大米的选择，华亭的大米，包括糯米的选择，有很大的一个讲究的啊。
0: 对的，
1: 来吧，
0: 你知道吗？像我以前我们家我外婆，她很爱吃糕。
1: 对，
0: 但最早以前有些糕啊，有些糕它是那种凤珠煮的，粉渣渣的，
1: 很干，
0: 很干。嗯，就马上要喝水。今天这个米糕我吃到现在我没有喝过一滴水，
1: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里面有个小底托，哎，然后你看这个颜色好漂亮，干干净净的，一看就是没有什么色素什么东西的。
0: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捏一下，一个熊猫头的造型，
0: 可可爱爱，
1: 软，哎，按压下去，
0: 是
1: 立马回弹，
0: 是的，
1: 对不对？按压下去，来，
0: 这个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
1: 是
0: 像白领上班带着路上，
1: 对，
0: 到了公司点上一杯咖啡当做早餐。很合适，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一套也不够的。我如果一套要送人，我一套要自己吃，对吧？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组合构成啊，因为直播也快结束了，
0: 是的，
1: 对吧？
0: 199，就是画面当中这些东西。
1: 来，这两罐是我们的白脱曲奇，里面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0: 是
1: 经典的饼干盒的包装啊，368克是这样子的一罐，
0: 是的，
1: 两罐。然后这个呢，只有订购我们199大组合才有，
0: 还有的
1: 上海万年青，老味道啦，880克的分量，
0: 是的，
1: 而且最重要的，我们这一箱万年青是不添加蔗糖，
0: 是的，
1: 里面也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就是我们的重磅的礼盒，
0: 重磅的上海手信，
1: 看。看到没有，上海手信，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 你就看这个包装盒哦，太精致了，这个家里面真的送就是很体面，这个礼物很体面，
0: 对的，
1: 然后打开来里面又是这样子的，看吗？
0: 对的，
1: 对不对？还有这样子的，还有这样子的包装，然后这个里面是巧玲米糕这样包装。好吗？我们的直播还有7分钟的时间，
0: 来，
1: 不知道备货还有多少，
0: 都在抢。如果打电话可以选择自动订购，同时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还能够参加我们的满千送百的活动，800-708-8000手机02-5111-9900。

0: 直播就要结束了。
1: 你看看排队的人，
0: 282组。
1: 对，你看看排队的人，现在不单是上海的朋友，就是江苏的朋友，很多外地的朋友哦。一看到，其实也很喜欢我们上海的一些糕点啊，
0: 是
1: 一些饼干啊。其实今天里面哦，这个你想白脱曲奇，很能代表老上海的这个点心，海派点心，对不对？就是阿姨妈妈年纪轻的时候没有少吃白脱曲奇。我们这个白脱曲奇里面的黄油量特别的足，所以奶香味十足十足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了。你说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的？
0: 没有，
1: 对不对？都喜欢那一口味道，那一口葱香的味道。
0: 是。
1: 但是现在的万年青的话，以前想到小的时候会很多的糖，很多的油加在里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一箱万年青是特别给大家的，不添加蔗糖的。所以呢，就是不挑人群的啊。一箱万年青是880克的分量。然后就是我们的重磅的上海手信的一个旗袍礼盒了。这个礼盒的话，确实是入驻到我们中国进口博览会的，所以它是能够代表上海的味道，代表上海的美食，相当于也是一张名片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里面的话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巧玲米糕。巧玲米糕的话，你想巧玲这个品牌1862年创立到现在，
0: 我们的这个米糕是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1: 对呀、就是今天不是一个单纯的曲奇饼干的一个礼盒，
0: 对，
1: 我们里面还有米糕在里面。
0: 还有到这个历史文化在里面，所以呢是非常的受欢迎，订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我相信很多年纪比我们大的就那个就是长辈，他们都知道巧玲，可能
1: 对，
0: 因为我跟雅玲是一开始不知道啦。
1: 我们两个真的第一回吃这个巧玲米糕，
0: 生活经验还不够啊。
1: 对，就他来东方购来晚了，他如果来的早一点，可能我们还会吃早一点吃到。
0: 是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在问这个米糕，
1: 好好
0: 也在问这个，
1: 还
0: 有人在问这个万年青的，说这个万年青怎么样，好不好吃？
1: 万年青打开给大家，
0: 它是不添加蔗糖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味道是完全保留下来的，
1: 葱香味儿特别浓啊。然后万年青饼干就是这样子的，经典的里面的是小包装啊。
0: 是的，
1: 你去外面吃的话，很多是加蔗糖的，我们今天是不添加蔗糖，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三片，看到没有？经典的麦穗万年青啊，在里面，这个是我们的880克一箱的，但是你订购199的大组合我们才有哦。
0: 是的，
1: 然后来。还有4分钟，对不对？
0: 对的，等一下看手板会清楚一些啊。
1: 然后来上海
0: 礼盒，
1: 上海手信，
0: 对了，这是一个上海手信的礼盒，克重都在这边，礼盒一个，白脱曲奇两罐，万年青一盒，克重在旁边，价格在这边，
1: 是。是，来我们的这个米糕，对，巧玲米糕
0: 是
1: 非遗的记忆
0: 啊！
1: 来来来来来，打开来看看，包装哇，好精致啊！
0: 是的，
1: 你说它都进入到进口博览会，
0: 这很多米糕
1: 对
0: 只能放在冰箱，你要隔水蒸，你不能外出啊！
1: 对，
0: 我们这个是独立包装，外出可以携带。
1: 有很多的糕，什么松糕什么糕，捏一捏好硬啊！你看我这样捏，横过来捏。

0: 不是立刻回弹？
1: 很多糕就是粉渣渣、干乎乎的。
0: 对，你看，它是松松的，
1: 有空气感，看到没有？
0: 对，它是软软的，
1: 好吃，真的好吃，
0: 而且吃口特别合适，它没有很甜，这个米香味很浓，对吧？
1: 对，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上海手信里面的啊，给大家巧厘米糕，然后我们的白托曲奇是有两罐这样的经典的饼干厅的这个包装，大组合就是这样的。好，
1: 是的，好了，留时间还有3分钟啊，加油抢，现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电话线被打爆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可以自动订购
1: 啊。因为没有办法，你不自动订购，我们的现货抢完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也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农历春节前有没有直播。但是今天你要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抢，因为你想，我们今天首先袁荣源这个品牌也是上海的老品牌，
0: 对的。
1: 然后我们里面经典的口味，上海万年青，有多少上海人不喜欢吃万年青的？
0: 没有。
1: 对，而且我们的万年青是无蔗糖、无添加蔗糖的万年青，有一箱啊。然后就是我们白脱曲奇了，白脱曲奇有两罐，都是饼干厅那种铁罐包装，两罐给大家。
0: 对的，
1: 包括570克的上海手信，是进入到第六届中国进口博览会的，里面有我们的非遗技艺的巧玲米糕。
0: 是的，而且我们的袁荣源啊，参加了上海进博会，你知道吗？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进博会的话，就是它产品是精挑细选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看到，很多人说，哎，我没吃过袁荣源，哦，一看参加进博会，放心买。
1: 那当然了，这个门槛肯定很高的，千挑万选了，等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
0: 是的，是的，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然后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接下来会有丹丹姐给我们带来昂立多邦。

0: 只能分钟的时间，你看小朋友吃这个米糕，米糕啊吃的多开心，因为这个米糕呢，它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都是优质的大米糯米，加工工艺非遗的一个技艺啊，反正就是很好吃，常温吃，它也是酥酥软软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全新品，全新的品牌入驻东方购物过来的。然后我还有我们的白托曲奇，还有我们的上海万年青食无添加蔗糖的啊。
1: 对的，每样东西都好吃，
0: 而且它都是礼盒包装，就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太需要了，自己吃家里好看，然后送人的话，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分享一下，非常的棒。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加油订购8000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

0: 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面，那么泡面侬不好就吃泡面，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2: 赵金好。
1: 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2: 中华老字号，
1: 它是中华老字号，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的价格。199，
2: 超便宜耶！
1: 199，
2: 一罐是100克。
1: 是的。
2: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1: 是。
2: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1: 是的。
2: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1: 一点点不一样。
2: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1: 对，
2: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1: 没了
2: 没了，
1: 是的，
2: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1: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2: 猪肉
1: ，因为千观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3: 哎，我们老大房
1: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2: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2: 对，
1: 我们说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类似
2: 差别。
1: 我来吃可可的有点想，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再来，千观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2: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1: 我们是什么呢？
2: 我们只选。用猪肉，
1: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
2: 来
1: 再来，好，没有什么
2: 豌豆粉，
1: 没有什么
2: 淀粉，
1: 没有什么
2: 蓬松剂，
1: 没有什么
2: 防腐剂，
1: 没有什么
2: 香精，
1: 没有什么
2: 色素，
1: 全都没有，
2: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2: 对，
1: 有多么的干净，
2: 对，
1: 是不是？
2: 来，
1: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
2: 看啊。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来，
2: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1: 好，
2: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1: 是的 ，OK 吗？
2: 不好意思
1: ，OK 吗？
2: 开太快了，
1: 没事。
2: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
1: 是的
2: 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1: 没关系的。
2: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1: 对
2: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1: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2: 和
1: 油酥松，
2: 对
1: 之间的。猪肉酥，
2: 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2: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进了看它的质感，
1: 好足啊，
2: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过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1: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2: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1: 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2: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1: 听到了吗？
2: 听到，咔嚓咔嚓。
1: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2: 对，
1: 听到没有？
2: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1: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2: 来，
1: 然后呢，我说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2: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你看
1: 可以吗？
2: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
1: 对着，
2: 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1: 我喜欢直接吃，
2: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2: 不是很咸
1: ，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2: 对，
1: 我就帮侬喊母狗
2: 啊，不会，
1: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618大促，所以618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下的观众8008008000，手机用户0215111，直销0。

0: 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电话线处于全线的忙线当中。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爱了撒还念呼吸腔啊，羊羊羊底咪咪呀，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1: 对，
0: 也不是很油，它不是那种看牙子，
1: 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1: 晶晶拉拉，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刚在吃的时候哑铃，它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下的观众8000780000，手机用户零21512119900。

0: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七罐哦，就像七罐就是一百九十九。
1: 要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
0: 对，
1: 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样商品就很烦，
0: 对，
1: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0: 是，
1: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0: 给你丢链接，
1: 给大家丢链接，还有呢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个节目

0: 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啊？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现在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亲爱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现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卖的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试探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你听，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
1: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1: 可以，
0: 上面挤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
1: 对不对？有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

0: 我们看到了，来来来来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0999000，51109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记得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的？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多快一点，

0: 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
0: 现在快要没有货了，真的快要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的，
1: 是
0: 今天记住，今天记住订1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没错，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现在观众174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上海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900。

0: 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1: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1: 因为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下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1: 真好喝，
0: 来，新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办。

0: 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0: 对，
1: 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999000。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0: 就是
1: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0: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
1: 关键呢，
0: 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1: 冰鲜肉做的，
0: 对，
1: 不是冷冻肉做的。透干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0: 送给大家了，
1: 是不是凑单神器？
0: 是的。
1: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0: 对，
1: 有吗？
0: 对，
1: 有吗？
0: 好像没有。
1: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7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0: 对，
1: 199元7罐，199元7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0: 是，
1: 下的观众把0708800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0: 对，
1: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0: 对，
1: 没有豌豆粉哦，
0: 没有豌豆粉，
1: 没有色素哦，
0: 没淀粉，没有蓬松，
1: 是的，
0: 无防腐剂，无香精，
1: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感谢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嗯？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嗯、这些产品、嗯，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嗯、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嗯，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嗯、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哦，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现在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对，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嗯、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119000。

0: 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
1: 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
0: 好吧？
1: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0: 是
1: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一来
0: 客
1: 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
2: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嗯，
2: 你听，
0: 你看到没有？
2: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
2: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
0: 对吧？
2: 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
2: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2: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2: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2: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2: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2: 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2: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趁它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2: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
2: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2: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7088-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六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下单啊。
0: 是的，傻的观众8000780，手机用户聊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林哈。天气现在真的是快热起来了，那很多人说，哎呀，春天来了，我出去玩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路上的时候，我希望有适合春天的裤装。今天帮大家备到了来自于露氏玛丽的这个裤装的三件套，我们不光是有女款，还会有男款，而且性价比特别高。我们的价格就是已经出现了199块钱三条啊，让您带回家里去，相当于一周的这个裤子的换洗都有了，非常非常的方便。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刚。
4: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在这个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男士啊，我今天主要讲男士，三条裤子199块钱，每条裤子算下来平均66块钱左右，穿出来感觉你出门一点没问题，又舒服又体面。
3: 是的，我们看上去颜色都是深色，但实际上它在每一条裤子上面都会有不同的细节。
4: 对，
3: 先来看的女装，女装呢其实像这个裤板裤型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配高跟鞋配休闲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镜头如果再拉大一点，可以看到就整个这个裤子超级舒服啊，有弹力。然后呢就是一个正版的裤型，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要久坐嘛，对不 对？
4: 没错。
3: 然后呢你可能出去玩的时候也需要爬山，
4: 是
3: 这个裤子就是怎么穿都可以，它有一点点像运动裤，
4: 对，
3: 但实际上它比运动裤要更加正式，然后它有点像正式的裤子，但它比正式裤子更舒服，
4: 要舒服多了、对。
3: 然后呢我们这条裤子的灰色哈，这是浅灰色，
4: 对对对，
3: 这一条是深灰色，浅灰深灰上面的条纹是这种竖条纹，再来看到这个是格子纹，格子纹看得清楚吗？
4: 你看款式都不一样的、
3: 看一下格子纹，这条是格子纹，这条很时尚。
4: 嗯，
3: 其实这条在市面上一条可能就要卖到100-200块钱。
4: 嗯，
3: 啊，就是这个裤子。
4: 嗯，
3: 那这条是这个深色的
4: 条纹，
3: 深色的条纹。
4: 对，
3: 啊，深条纹。那看到没有？这是深条纹。高林身上穿的这个是浅条纹，浅灰色的条纹，就非常的 office 的感觉。
4: 是是是是。
3: 但实际上你平常，你比如说你穿一个那个比较休闲的衣服，你跟小姐妹一起出去玩都特别方便。
4: 你出去甚至旅游、爬山什么的郊游
3: 啊
4: 啊，远足都可以的，
3: 完全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口袋也特别好，我刚刚比划了一下啊，就这个口袋，如果我放一个手机放在口袋里面，超级安全，你看不出来，
4: 对
3: 对不对？它很深，这个口袋很深，你的手机放在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喏，放进去，喏，手机拿出来，哎，也很安全，
4: 有功能性，实
3: 用性。对，所以这个面料哈，就是穿着的时候特别舒服，就是非常适合于这个春季来穿的。
4: 对对对对，
3: 这是女款的三条，加到一起只要199。
4: 是。那么男款的话也是一样的，199块钱，不是带回去一条两条，是三条。来看一下这个呢，叫回字纹，这叫回形纹，它的颜色，它灰色底，它有点格子，很有格调。这个呢我们看到它是什么呢？它是格纹、很细的这个格纹、
3: 非常的老克拉的感觉，
4: 对吧？你到一些特别讲究的地方啊，上海的一些淮海路啊那些地方啊，武康路店，你看有些老克拉穿的就是这样的裤子。再有你看我身上穿的，这是一条什么呢？这是一条人字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三条。有人说男士的裤子其实很尴尬，好多年纪大人说，哎呦，我出去我就穿个牛仔裤吗？好像有点绷得慌啊。穿个运动裤呢有点不太正式，但是呢你以前穿的这种料子裤吧，有的时候呢你穿的也已经什么呢，松松垮垮了，
3: 对，
4: 有些呢都已经磨的样子都没了。那这条裤子穿在身上感觉，第一
5: 你看它的悬垂度特别好，就像正好你买的以前定做的这个料子裤一样的，悬垂度很好，所以穿着很有型，是吧？气派有了。但是第二点呢，刚才高老师也说了，它不勒不绷，
3: 它是微弹的，
5: 它是微弹的。你走路啊，你包括稍微有点运动跑一跑，哎，你会觉得很轻松。第三一个呢，我跟你讲，它很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人穿着。
3: 对，
5: 几个特点啊，第一，在胯的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胯？这个胯的地方考虑到你这个地方有点大的啊，拉开来撑开来没问题。第二个，你有没有发觉它这个裆啊，它这个裆是稍微加深一点点的。很多年纪大的人觉得不要勒得慌，
3: 对，
5: 你如果太紧这样哇往上一勒它难过，舒服不舒服，但是你往下这样一点点，哎，掉在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空间啊富裕一点，舒服多了。第三一点在于什么呢？
3: 哎，它的整个腰部是弹力的。
5: 对，是弹力的，
3: 哎，弹力的。
5: 所以它这个弹力的话呢，你看幅度余量都很大，不会被哎，你现在出去也不要一根皮带了，你就这样很舒服。
3: 对，
5: 吃饭的时候稍微吃的多点，它自然往外弹一点，你稍微运动一下它就往回缩回去一点。而且这个弹力啊，大家看呀，三指的高项，它是宽项筋的，三个手指的宽项筋，所以很舒服，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你就完全不勒。所以这条裤子啊，虽然我觉得性价比太高了，66块钱，又有样子，
3: 对，
5: 穿着又舒服，看起来又体面，
3: 对，
5: 而且各个方面的宽松度啊，包括它的高项这个高腰啊，
3: 高腰
5: 腰全部都兜得起来，宽项筋，
3: 对，它整个这个腰头是带弹力的，腰头带弹力的。然后呢，其实这个裤子在春天穿着的时候，

0: 对不对？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好不好？哎，尺码都非常齐全啊，目前。
0: 我们分男款和女款啊，男款的话呢，三个尺码。110斤到135斤选 XL 码，135到160斤选两 XL 码，160到180斤选三个 XL 码，尺码可以换到满意为止。那么女款的话呢，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20斤选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选择两个 XL 码。你找不到什么裤子穿的时候，不妨把这入手一下，拎起来就能穿，穿出去又体面。
1: 而且这个裤子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就是你买回去之后你可以试一下。
0: 对，
1: 真的就是谁穿谁好看，它不挑身材，
0: 是
1: 不挑人群。这裤子像我妈妈这个身材，然后包括我们穿都好看，都舒服。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然后呢，1993条，不管是男还是女都是3条，性价比非常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们今天这个裤子每一条有吊牌价的，对不对？
1: 对，299块钱一条。
0: 299一条。
1: 哇，你要三条的话，将近900块钱呢。
0: 对，900，就是按照吊牌价来看。今天东方给我们的价格是1993条，
1: 是
0: 1993条。现在女款在热卖当中哈，女款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特别是这个季节，第一这个裤子要舒服，
1: 是；
0: 第二这个裤子要舒服，
1: 对；
0: 第三这裤子还是要舒服。
1: 舒服，对对对对对。
0: 我跟大家就是讲，就是买裤子啊，舒服是放在第一位的，嗯。然后这个裤子的裤板、裤型都决定了这个舒服的程度，
1: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裤子它就是修饰你的身材，
1: 对。
0: 然后呢，它对于你的身材是没有挑剔感的。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因为像我妈妈，我妈妈是1.54米的身高，我妈妈体重，不好意思啊，报一下老人家的体重，120多斤，将近130斤、所以她是属于矮矮胖胖型的，
1: 腰腹部肯定有。
0: 她穿这个裤子呢，她就穿175，穿得刚刚好，所以你不要以为175是175身高，哎，其实我们下面全部都标了适合的体重，
1: 对，
0: 你根据体重来就 OK 了。然后这个裤子啊，出去旅游，接下来因为马上就是可以出去玩了，
1: 马上春暖花开啊！
0: 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出去玩，这个裤子啊，就是说你往哪儿随便一坐，哎，往哪儿随便一爬山，这个裤子可以当运动裤来，
1: 对，
0: 因为它弹力非常大，
1: 是
0: 它的高弹力，就让你出去爬个山，短途去旅个行。它不会变形，它裤子的裤样子在那里。
1: 是是是是，你看刚才这个男，我们这位男士穿着就很明显，你有点像什么呢？男人说的啊，就是说女人说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穿这样的西装出门谈生意啊，洽谈业务，
0: 完全可以
1: 穿得出门，商务洽谈。但是你看他刚才蹲下来，轻松自如啊。你要是真的什么毛料裤子呀，那种笔挺的西装裤，你让他蹲蹲看。那可能就会要崩开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你轻轻松松的，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裤子我们叫百搭。
0: 对，
1: 第一你穿着不心疼，哎，你一条很贵的裤子你穿出去，你挪当心的啊，我凑个地方不好数哦，有点毛毛拉拉的地方你还不敢坐呢。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我现在不太喜欢买那个全羊毛的裤子，我以前会买很多全羊毛的裤子，那个裤子第一个你没有放好的话，真的很容易虫蛀。
1: 对，
0: 就再贵的裤子，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一条裤子，最后真的就被虫蛀了。
1: 不好打理。
0: 第二就是那个裤子你一定得去干洗。
1: 对，
0: 那你没有办法说每一次都做到干洗吧？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一不小心就缩水。
1: 对，
0: 所以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啊。这个裤子它就主打一个耐造，我跟大家讲，真的，这裤子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衣柜里面没有这样的裤子，你今天真的你买一套回去你试一下，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非常耐造，而且在这。

0: 这个季节就是说乍暖还寒的时候，它又有一定的弹力，
1: 有一定的厚度，
0: 它有舒适度，
1: 对对对，
0: 它有一点微微的绒，它是微微绒的感觉，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那个舒适度特别，感觉特别好。
1: 而且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你买着不心疼呀，199块钱，你记住啊，不是一条啊，专柜这一条是299，将近300块钱一条，三条的话将近900块钱。我们今天199块钱是三条，听清楚啊，199块钱是三条，男款女款都一样，都是三条。那平均下一条多少钱？您自己都不相信，
0: 对，
1: 66.3元。这条裤子你穿上去，我不跟你讲什么价格，你猜它多少钱？
0: 这个裤子
1: 你就说嘛，
0: 它就是很有样子，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弹力非常好。
1: 是啊，所以穿得舒服呀，
0: 弹力十足。哎，男性、女性穿都漂亮，都有样子。嗯，有样子很重要。哎，上海是什么地方？国际的
1: 超级大都市，
0: 国际的大都市，
1: 对
0: 对吧？宇宙的中心啊，根本得了啊！哎，那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代表上海人的名片形象啊！
1: 你别讲啊，现在我们身边的阿姨妈妈出门都贼老考究啊，
0: 老讲究，
1: 头发要烫起来了，火葬要火起来了，啊，我的衣裳要穿了，那样灯样的，对吧？
0: 对对对，
1: 衣服穿配好了，裤子也得配好呀，
0: 是的，
1: 对不对？就这样的，挺好。
0: 是的，上台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这个裤子弹力很大，所以你接下来都不用买运动裤了，你就穿这个裤子出去旅游，因为接下来大家肯定安排了各种出去旅游的那个机会，你出去旅游这条裤子老有样子，
1: 对，
0: 老有样子，老档次了，然后他又不用每次去熨烫，不像有些裤子还要去，
1: 很好打理，拎起来就穿，也不用烫。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很方便。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这个裤子就是很有样子
1: 啊，
0: 就是很有样子，看到没有？它就是我随便做，我随便拉没有关系，它弹力非常足。
1: 高老师，你就今天这样到华尔道夫去喝个几百块钱的下午茶，
0: 完全没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吗？你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裤子啊，
1: 对不对？
0: 这裤子首先它这个腰的地方，腰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弹力的，弹力的，
1: 对，
0: 弹力橡筋的。那这有一点什么好呢？我们接下来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随意一点。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去上个洗手间，
1: 是
0: 这种是很方便的，三指宽，它不会勒到你的腰头。对吧？它不会勒，
1: 而且是高腰啊，
0: 你整个人很舒服。它是高腰，
1: 哎，高腰。
0: 好，然后在这一块帮你加长，
1: 对，
0: 加长你这一块呢，这个裆呢加大以后，你整个人就是很舒服。
1: 是，
0: 我们
1: 胯又加宽了，
0: 哎，我们的胯是加宽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这一块又加了弹力，
1: 哎，
0: 又加这些地方都是弹力面料，弹力面料，而且这个里面呢，
1: 哦，
0: 就是叫做什么上海话那个肉巴巴的感觉是怎么说啊？
1: 啊？
0: 肉巴巴的感觉，绒哒哒的，
1: 绒哒哒的，
0: 哎，
1: 绒哒哒的感觉，
0: 绒哒哒的，
1: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你仔细看啊，
0: 哎，
1: 它有一定厚度的，
0: 有厚度的，
1: 哎，所以它保暖性也可以的，
0: 对，
1: 春天穿着正正好，
0: 你在穿的时候就很舒服，螺丝衣
1: 啊，那看都会条纹的，看到吧？这条是明显的条纹，竖条纹，
0: 对，
1: 身形拉长，
0: 是的，这个是竖条纹的，就是帮你拉长你整个
1: 对对对对
0: 腿部的线条，
1: 这个是大格子，
0: 这个格子的老漂亮。这个真的很洋气，这个我一直想买一条这样的裤子，就是什么人穿都好看，然后也是
1: 风衣，
0: 看到没有？配格子风衣，
1: 配个风衣，腔调扭吗？
0: 哎，
1: 对吧？
0: 很漂亮。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裤子，就是你搭在身上，
1: 你看，
0: 你穿那种各种各样的衣服裤子都是可以的，
1: 对对。
0: 远看是深色，是我们屏幕当中那个镜头
1: 啊，
0: 就是看不出来。
1: 嗯，
0: 然后这种裤子你上班没有问题吧？
1: 对，
0: 上班完全可以，对吧？
1: 啊，逛街。
0: 你逛街更加没有问题，
1: 吃饭喝茶，
0: 然后你出去爬个山，
1: 对，
0: 你说你今天累了
1: 啊，
0: 你随时地上坐一
1: 坐，
0: 有问题吧？
1: 完全没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
1: 耐磨。
0: 哎，你看我坐久了以后哈，我起来，我这衣服都不需要去抖的，
1: 对，
0: 它就是直接就是成型，
1: 一锤，
0: 这个叫不会说一条一条的纹路，不会的，
1: 嗯。
0: 那么口袋是加深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
1: 高老师还是大屏手机啊，还是个大号的手机啊。
0: 手机，
1: 对，
0: 手机，我们把它直接放进去，
1: 全没了，
0: 哎，
1: 看不到了，
0: 对，看不见的
1: 啊。
0: 所以就是这个裤子真的非常舒服，
1: 才66块钱。
0: 这是女款，我们再来看一下男款，好吧？
1: 是的，男款的话呢，其实也是三个啊，一个呢，我们是深灰为主。这个颜色它第一耐脏嘛，你稍微有点脏你也不觉得，这个叫回字纹啊，仔细看它里面有纹路的，所以男人要做有经典有格调的男人，其实讲的是它有细节，你稍微侧面看看，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条是什么呢？你看这个跟女款有不一样啊，它这个格子呢是细格的，小的细格纹有一种英伦绅士的风格，你穿出来很有腔调。有人说我戴顶那个贝雷帽，哎，我戴个什么毛料的围巾，然后戴副墨镜，这感觉特别棒啊。在我身上的那这个是什么呢？人字格， 所以它这个它都是有讲究的，而且做工啊都非常考究。我觉得你刚才高老师说一点啊，穿出来有样子，
0: 有样子。
1: 这条裤子穿出来，感觉你就穿了毛料裤子是一样的呀。
0: 就像毛料裤，
1: 就是毛料裤子呀。那个哎，这个挡个鬼去啊，对吧？阿拉讲起这个裤子一定要挡嘛，我手一拎，啪挡过来了，
0: 哎，
1: 挡过来了，这就是料子裤呀。对吧，它的悬垂度，而且第二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它有一定的厚度呀，它也重呀，所以这个天气你挡风，春天还是冷的，这条裤子里面穿点棉毛裤好了就可以了。第三一点跟前面一样的，就是说你除了你好看之外，它运动起来多方便呀。
0: 对，
1: 我蹲一下，你看这样蹲一下是吧，就这样，这个地方很方便，你看完全是不勒的，而且我即使是这样蹲，你看这样蹲，
0: 哎呀，完全没有问题。
1: 这种啊，只有你一般说穿运动裤才行。
0: 对，我料子裤你哪敢这样蹬
1: 啊，对不对啊？但是你看这个有其，而且我一站起来，你看，啪嗒，它又垂下来了。
0: 对，
1: 哎，你都不要去烫它，也不要去打理它，
0: 完全不要。
1: 早上起来你没裤子，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裤子穿了，另一条一穿，而且皮带什么都不要了，
0: 对，
1: 就穿一条。
0: 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是男款卖爆了，男款卖的超级好，然后男款的这个加大码。然后加大码都卖得非常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吊牌价格，
0: 吊牌价格，
1: 你不要觉得这个裤子是当季刚刚上市的春装啊，
0: 春装新款，
1: 299块钱一条，299一条，三条的话差不多就是将近900块钱，差3块，
0: 对
1: 吧？好，那我们今天199块钱三条，一条算是多少钱？66.33，66.33左右。所以我跟你讲，你想好了是吧？男款的话根据体重来就行了嘛。110斤到135斤 XL 码，135到160两 XL 码，160到180三个 XL 码，大换小，小换到换到满意为止。女款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斤 XL 码，140到160两 XL 码。拿到之后试穿好了之后，喝茶、看电影、逛商场、出去旅游、春游，来吧，这个裤子。完全都可以搭，
0: 百搭百搭啊，真的非常好。然后有灰色，有深灰，有浅灰，非常洋气。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男款女款现在都是199的三条，然后很多尺码现在只剩下个位数，大概2条3条。所以如果你看中的尺码，果断拿下，回家去试，不合适还给我们，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不对？或者你不试了以后不合适不满意退都是可以问题的。8007088000215119900。

0: 款的两 XL 和三 XL 现在是卖爆了。两 XL 是针对于多少斤的？
1: 两 XL 是135到160斤，三 XL 是160斤到180斤。
0: 好，那就是这两个尺码现在卖爆了，男款现在卖爆了啊，就是两 XL 和三 XL。如果你刚好是这两个尺码之间，你动作要快一点，
1: 抓紧一点了。
0: 今天不补货，今天是没有办法补货的，
1: 当即上市，
0: 因为是首播，首播供应商是把所有的货平均到每个尺码的，它是平均备货的。所以每个尺码是多少就是多少。你要是说要补货的话，是要等到这个直播完了以后结束之后，再针对性的对一些尺码进行补货。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
1: 对，200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0: 对，现在是这样的，男款卖爆了，男款的两个 XL 和三 XL， 如果你看中了，你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专柜价是多少钱一条？
1: 299一条，三条的话要将近900块钱，减三块，是吧？那我今天199可不是一条，是三条，平均一条66.33。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因为这个裤子它是，你不要看这三条，你的颜色好像有点差不多，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它不一样，
0: 它是可以当西裤，也可以当运动裤，弹力非常大，
1: 对，
0: 然后又是那种，就是说稍微有一点变天呐、或者说是稍微就是天气暖了，它不会觉得热，
1: 是，
0: 天气冷了，它不会觉得冷啊，对不对？
1: 对，因为它首先有一定的厚度，对吧？所以呢，你像这个天稍微有点风的，温度有点低的，你穿上去刚刚好。第二点，它百搭。刚才穿西装可以，穿休闲装也可以，穿运动装也可以，是吧？这个的完全你就是你任何场合它都能穿，
0: 对吧？
1: 你穿出去谈生意，你要上商务洽谈，晚上跟朋友有个聚会，
0: 对，
1: 没问题。穿皮鞋是吧？穿运动鞋，像我这样的穿乐福鞋都可以，
0: 是吧？很洋气。
1: 第二点，你哪怕像我们出去旅游的话，有的时候有人穿不要穿那种老是运动裤一样的东西啊，
0: 那个其实不像，
1: 对吧？
0: 就是很衣服很不好搭，
1: 对，它不好搭，它只能搭运动鞋，对吧？那你想这个裤子它就百搭，是吧？所以我跟你讲，这条裤子又好打理，穿起来又舒服，关键是呢，这个性价比今天是无敌了。专柜价格299块钱才一条，你要三条的话将近900块钱，我们今天三条才199，平均一条66.33。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因为接下来好多朋友都是要出去旅游啊、度假呀、然后家里面其实是男款的
1: 裤子有点难，
0: 男士的裤子有一点点少了，
1: 有点难，
0: 对吧？家里面的裤子，你要纯买运动裤，运动裤有的时候真的没样子。
1: 运动裤不是所有场合都能穿呀。
0: 而且运动裤是这样的，你去一些比较高档的场合，它有点不像。
1: 不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裤子它就是一装一鞋，它既能严肃的起来，它又能诙谐的起来，它的整个的面料有弹性，样子又比较好看，
1: 对，
0: 然后整个的裤型版型又非常好，不挑人啊，不挑人。如果你穿的不合适，你可以买一套回去试一下，
1: 对，
0: 如果不合适你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男款现在卖爆了，男款的两个色三个色加到一起啊，不到15套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
1: 8007088000211011。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男三条，女三条，女三条分别是灰色、浅灰、深灰，再加格子啊，格子的这一条是我的钟爱，就这条格子的很洋气，哎，很洋气，它的弹力很足，就是你其实如果想要接下来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穿这种裤子完全可以。很舒服，我跟你讲，你有的时候穿一些裤子坐高铁，是不是坐久了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1: 对，累得慌。
0: 铺在那个地方啊，大腿那个地方，对吧？
2: 不舒展，
0: 哎，不舒展，不舒服。你穿这个裤子试试看。
1: 对，
0: 哇，神器。
1: 它跟着你的身体在延伸。
0: 神器啊，这个就是坐高铁神器啊，旅游神器。
2: 开车也是啊，
0: 开车神器，
2: 开车。
0: 哎，你就穿搭，坐车神器。因为你去旅游，有的时候就要图一个这个衣服裤子，
2: 对，
0: 穿
2: 着舒服舒适。
0: 然后穿在身上，你看这种裤子穿在身上还这么有样子。
2: 对，关键是拍照片马上站起来。起来还得拍照片呢，哎，对不对？
0: 你这个裤子又这么有样子，其实还是蛮难得的。
1: 对对对对，
0: 男款卖爆了。
1: 好，
0: 我跟大家说，现在男款比女款这个备货要少啊。
1: 是，
0: 你要抓紧时间给大家看一下。
2: 三个颜色啊，
0: 我超爱这个颜色。哦，
2: 这个颜色是对啊，你眼光
0: 好。这个是不是那个老克拉的那种裤子啊？
1: 细格子，
0: 那个细格子纹。
1: 你知道这条裤子多少钱吗？
0: 就那种咖啡，那种咖啡色的颜色，
1: 对，
0: 真漂亮。你看这
1: 有点暖的调性，
0: 对，
1: 299一条，
0: 哎，
1: 吊牌都有的，你拿回去都有的，
0: 看到弹力，哎，
1: 好多人说那我自己三条，你送给爸爸也可以啊，
0: 对，
1: 爸爸一看299哟，你买那么贵给我，没事，你随便穿随便穿，
0: 对
1: 吧，轻松一点随便穿，
0: 对
1: 吧，
0: 对，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其实来我把它稍微夹一下啊，
0: 来夹，
1: 其实我是觉得男人啊，
0: 这条裤子真的太
1: 漂亮了，告诉我说句实话。女士的衣服相对还是真的花头比较多，男士真的翻不出什么花头来。
0: 对对对，
1: 男的裤子，哎，灰色的、黑色的，那就是要么正统的裤缝笔笔挺的那些裤子，
0: 是，
1: 要么就是运动裤，要么就是牛仔裤。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缺这样的一条裤子？第一，穿的时候，你看手一拎，料子裤呀，悬垂度多好呀，我换上皮鞋，上面套件西装，马上可以商务洽谈呀，都可以了。第二点，我运动行不行啊？你像这种。我运动起来很方便，勒得高一点，扔得高一点都没问题。
0: 能不能做个瑜伽动作？能不能下蹲？哎，对对对，
1: 就这样好吧，
0: 就做个这个。
1: 哎，就这样，
0: 完全没问题。
1: 这个都没问题
0: 啊，完全没问题。
1: 这个，而且这个地方，当它完全你不用担心它的勒和绷，弹力很足。而且你看啊，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胯这个地方，你看。多大呀？
0: 对，
1: 大腿的地方，
0: 蹲下来都可以，
1: 胯的地方没问题，包括腰的地方你自己看。
0: 爬山可以吗？
1: 爬山可以啊，你看这个地方。完全余量，哎呀，足足的。所以你刚才提醒我了，这个开车很舒服，你不会绷在这儿。有的时候一开车，这个方向盘你就很绷的，但是你这个就很舒展。第二呢，你拍完照片之后，就是你开完车，可能马上一个好的风景，我们马上拍照片了，马上裤子抖一抖，拍照片来了，雅思才来了吧？这是像一个战裤一样的，战服一样的，样样都行。
0: 哎，真的，
1: 下午看个电影。
0: 我们说旅游神器，
1: 旅游神器，
0: 拍照神器，然后开车神器，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各种出去玩的时候，
1: 生活当中百搭，
0: 哎，百搭，而且这衣服干得快，这裤子干得快，
1: 不要打理，不用烫，
0: 不用打理，
1: 不用打理，不用烫，正常洗涤一拎，
0: 一晒就干了，哎，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不能去人伺候衣服，
1: 是是是，
0: 要衣服为人服务嘛，
1: 对，还要挺是吧？
0: 还得要挺。还得要有样子，反正男款女款现在都不多了，女款也卖得很好。我现在穿的是165，我穿的是165。大家自己买，根据体重来挑，然后挑中你回去试，然后试到满意为止，没有问题。我们迅速把尺码跟大家过一遍。现在我们的男款卖爆了，
1: 好的，
0: 男款的2XL 和3XL 都卖爆了。
1: 1993件，平均一件66.33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10斤到135斤选择 XL 码。135到160斤选2XL 码，160到180选3XL 码。目前这两个尺码是非常的热销，我也是穿这样的一个尺码，所以很热销的。你找不到裤子穿，或者你裤子已经旧了，你不用199三条带回去随便穿啊。女款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选择2XL 码。
0: 是的，
1: 腰腹部宽的余量都很大的。
0: 哎，这个裤子带回去以后，你家里原来的裤子都不要穿了。
1: 对啊，
0: 那个裤子穿的不舒服的、没样子的都丢掉，都不要穿了。新年我们穿新裤子好不好？出去旅游。然后呢，我们现在这样的商谈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男款，还有少量的现货，800-708-8000-2015-11199-00。

0: 是这样的，男款我们用专柜里面买半条的价格，今天拿三条。
1: 是。
0: 专柜买半条的价格，今天拿三条，反复提醒大家，商谈非常非常高。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男款现在还有就是少量的现货，两 XL 和三 XL 加到一起不到。六套，不到六套，
1: 真的不多啊！
0: 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
1: 因为春天一到，很多人都有这个出去旅游的这个计划了。你想好你带什么裤子了吗？你真的就是天天那个运动裤或者是牛仔裤吗？还不如试试看，对吧？这个你坐车也舒服，是吧？坐高铁，然后开车都舒服，出去拍照片，正儿八经的一个样子裤子，
0: 它修饰身材，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让这个男性看上去。
1: 有气质，
0: 有魅力，有男性的魅力。真的，我跟大家讲说，裤子很重要，因为它占到你全身的二分之一。
1: 对呀、
0: 你要是下面就是一条松松垮垮的，
1: 是
0: 没有样子的，都是折痕的裤子。你全身的这个造型有一半就毁
1: 了，你的形象被他拉垮了，我跟你讲。但这个给你形象加分的，
0: 它永远是就是挺挺的，然后呢又带弹力，
1: 穿皮鞋、穿运动鞋、穿休闲鞋都可以的，都百搭的啊。
0: 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裤子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旅游神器？包括春天来了，你出去玩，
1: 蹲起来多轻松。
0: 它是可以爬山的，
1: 当然没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商单很高，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啊，80070880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延吉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3: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延吉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而且是古法炮制的，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2: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很自由，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3: 哎，是
2: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3: 对。
2: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3: 是
2: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3: 对。
2: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3: 盐焗一下啊，
2: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3: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盖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的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2: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3: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2: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3: 对，
2: 3000克，
3: 是，
2: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3: 是，
2: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3: 有点装不下了。
2: 来来来，没事，把它凿开了，凿开了，来来，好，
3: 哎，
2: 热热乎乎的。
3: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2: 这个马上没好，
3: 对
2: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3: 好漂亮，
2: 就是盐焗鸡的。
3: 是的，
2: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3: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2: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3: 好，
2: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3: 哇，
2: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3: 对的，
2: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流下来没有？哎，
3: 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2: 没有，
3: 皮是很薄的，
2: 哎，
3: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
2: 了。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鸡肉，看到吧？
3: 哇，好棒
2: 啊！看到吧？哎呦呦呦呦！哎，口水都流，好香，
3: 好薄的皮哦，哈，
2: 对吧？
3: 特别薄这个皮。
2: 对， 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哦、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3: 是的
2: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3: 走地鸡山林鸡、哎、对、
2: 啊、
3: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2: 我真的老香，真的很香，
3: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2: 然后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3: 哎，对，哦、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2: 它其实蛮入味的，
3: 嗯，
2: 焗的很入味，
3: 是。
2: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3: 是
2: 下饭菜，
3: 嗯，
2: 鸡丝凉面，
3: 对，
2: 对吧？然后可以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3: 真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嗯，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
2: 嗯、
3: 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2: 这个，我觉得它是
3: 真的挺大的
2: 创新做法。
3: 对，
2: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做法就是上锅蒸，
3: 对，
2: 蒸上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一点辣椒也可以，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3: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2: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3: 是
2: 吧？葱油盐焗鸡，
3: 对，太香了。
2: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
3: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2: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3: 对的，是的，
2: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3: 走地鸡，
2: 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
3: 哎，
2: 国家级森林公园，
3: 非常好的，
2: 山清水秀，
3: 对，
2: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3: 日夺万步哈、
2: 水质清纯、
3: 啊，
2: 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3: 是，
2: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
3: 对吧？
2: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3: 选择的原料就特别
2: 棒，运动量很充足呢，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
3: 哎，
2: 也是值得一提的，
3: 是的，
2: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3: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2: 对，
3: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
2: 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容易更咸。
3: 是。
2: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3: 只有鲜，
2: 它既有咸味儿，但它主要还是鲜，
3: 对的，
2: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3: 真的太香了。
2: 我们六袋的、哦，
3: 哎，
2: 不多的，
3: 是的，六袋才199块钱，
2: 对啊，
3: 30来块钱。
2: 为啥我说不多？你差不多一天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3: 是，
2: 对吧？也没几周，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
3: 哎，
2: 挺好的，
3: 对对对，
2: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3: 呢，
2: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4: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5: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4: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5: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4: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5: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他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力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手撕鸡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一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味儿，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在，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啥，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啊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它的
2: 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上面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
1: 过瘾，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吧，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 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
2: 嗯，
1: 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像一个
4: 像
3: 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4: 打开，哎，完全熟嘞，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
4: 嗯。
3: 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真
1: 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咱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2: 是
1: 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2: 这功夫菜，
1: 对吧？
2: 嗯。
1: 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2: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2: 对
1: 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2: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2: 盐焗鸡，
1: 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2: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
2: 嗯。
1: 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
2: 嗯。
1: 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2: 哇，
1: 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但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2: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
2: 嗯，
1: 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
2: 嗯，
1: 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2: 是，
1: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2: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2: 对
1: 吧？又开胃的，
2: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2: 是的，
1: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2: 对吧？是非常优质的，
1: 又下饭的，又好吃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2: 哎，
1: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2: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鸡本身要选得好，
2: 是
1: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2: 是、
1: 其实蛮有说头的，
2: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1: 要的，
2: 对啊、
1: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2: 第二个，香料来腌，
1: 白砂纸加黄纸
2: 包裹啊。
1: 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2: 很棒，
1: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2: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1: 古法炒盐，
2: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1: 对，放哪儿呢？
2: 放
1: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2: 对吧？
1: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2: 保持高温。
1: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2: 对，
1: 也蛮耗料的。
2: 是
1: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2: 是，
1: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10分钟。然后这些，哎呦，
2: 改一下刀以后，你看，
1: 尝一下吧，
2: 好漂亮。
1: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2: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1: 没啥油，
2: 出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1: 来，哇，
2: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1: 尝一块，
2: 我直接拿起来了，
1: 对，
2: 尝一下这个
1: 鸡怎么样，对，真的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啊，
2: 皮超级脆，哎，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1: 肉呢，
2: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1: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2: 哇，好好吃，
1: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2: 正宗的
1: 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2: 咸香
1: 刚好。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2: 出汗了，出汗多，
1: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2: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1: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2: 对
1: 啊，也是一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2: 是，
1: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是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2套的，
2: 对的，
1: 买3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鸡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
2: 然
1: 后也不是说不够，3代5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哎。
1: 六包，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2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2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3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2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
2: 199，
1: 然后冻订购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
2: 33，
1: 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
2: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对，
1: 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对吧？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就辣味儿。
2: 对对对，没有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1: 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对吧？
2: 嗯，
1: 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2: 啊，就要预约了，这么快？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啊！葱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
3: 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3: 还是一只
1: 整的，好，给大
3: 家看一下
1: 啊，打开啊，啊，还是一整只，
2: 对，
1: 啊，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哎，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2: 是。
1: 6只，每一只33块钱，
2: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2顿也都可以的呀，
3: 就很值很值、啊。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3: 你看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3: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4: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香味扣在上面，
5: 对，
4: 像这样，真的吗？
5: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4: 大火焖35到40分钟，
5: 好香。
4: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5: 哎，完全熟嘞。
4: 是的，
5: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4: 是吗？
5: 好嫩，
4: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5: 没事。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2: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八零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
2: 是吧？
1: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2: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食，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2: 是吧？食欲不振，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2: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2: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2: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2: 对，
1: 一周的时间，
2: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2: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是吧？
2: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2: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
1: 啊，这个不大好弄，
2: 对，
1: 是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皮子，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 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嗯，
2: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嗯，然后鸡。然后呢是
2: 卤水料，
1: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嗯，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2: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嗯，鲜鸡制作，
2: 对，
1: 无法盐焗。
2: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哎啊，蒸起来，
2: 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2: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2: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1: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啊，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2: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嗯，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嗯。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哎。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2: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
2: 了。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
2: 是、
1: 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除此之外没有了，
2: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哎，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2: 对，
1: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都很好吃，
2: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2: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哎，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不
2: 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对。
1: 哎，你看，洗净以后
2: 是
1: 20种调味料，帮你。风干，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2: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一百

0: 水还没有，
1: 不是很
0: 咸。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1: 对，
0: 是吧？
1: 很合适。
0: 为啥呢？就是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1: 对，鸡的香味你真的能闻到。哎，
0: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1: 对，30来块钱，
0: 30出头啊，嗯，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1: 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两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
0: 啊，
1: 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0: 没有，
1: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0: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1: 厚不厚实？
0: 它很紧，
1: 对，
0: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他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1: 对，日行万步，对，日夺万步。
0: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1: 对，
0: 以前我是不大要吃的，
1: 厚不厚？
0: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1: 对，真的很好吃。
0: 哎，
1: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太好吃了，就太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1: 好吃，
0: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送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优惠5块，
1: 对，
0: 194，
1: 对
0: 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
1: 嗯，
0: 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1: 哇，
0: 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1: 对，
0: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30分钟，
1: 嗯，
0: 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1: 微波炉也可以的。
0: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耿阳。这几天呢，大家会发现，哎呀，好像梅雨绵绵啊。这个季节呢，天气乍暖还寒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好像这个家里的一些贴身的衣物总是感觉好像旧旧的，有点味道了，是不是该更换了？的确，女性朋友啊，不管是内衣还是内裤，一定要做到定期更换。那今天呢，趁着我们周年庆大活动期间，给大家精选了一个松山棉垫这个品牌，给您带来的呀、是对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友好的无钢圈前扣式背心的一个文胸，既能够给大家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和聚拢，更重要的是给您带来的是舒适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莹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李莹你好。
5: 你好耿阳，大家好。这一款呢，我跟耿阳两个人替大家试过了啊、超级舒服的。因为呢，一般在冬天很多人说，哎呀，厚厚的海绵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往春夏季节过渡之后呢，比较厚的海绵、然后呢材质如果不是高棉或者全棉材质的话，有点想摒弃掉了。如果呢电视机前的你正好想换内衣的，来

0: 松山棉甸的这一款值得你来入啊。
1: 是的，首先告诉大家，松山棉甸它本身就是一座全棉的这种内衣内裤啊，包括袜子啊起家的这样一个品牌，给您带来的是棉的柔软和舒适，以及透气和呼吸。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山棉甸的内衣超值组合，199块钱，不是让大家四个颜色选一个，我们是199块钱四个全部带回去。那除法大家都会做的，199除以4件，每一件今天核算下来多少钱呀？50块钱都不到，40几块钱让您拥有回去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衣啊，我们今天这个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鱼钢圈。节目一开始可要先给大家做这个动作，不要担心里边有钢圈硌着你啊，压着你啊，对咱们的淋巴副乳等等的不友好。我们今天这个非常的柔软。再来，我们今天给您反过来看一下，今天这件内衣啊，我们是可以给您看里边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内里用到的是全棉，
0: 对的，而且是100%全棉的薄罩杯啊，
1: 是的，
0: 跟那种什么厚厚的下厚上薄的里边有厚厚海绵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这一个贴着咱们的皮肤就是要透气会呼吸，就是要吸湿排汗，尤其夏天到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罩杯啊，观众朋友，很多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日渐的丰满了，整个的胸部也是越来越丰满了。那我们今天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朋友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相对来说是一个薄罩杯，既可以做到很好的承托聚拢的同时，又可以做到让大家大胸显小，小胸显大。
0: 对的，到了闷热的夏天来临之后啊，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我们胸部就脂肪嘛，脂肪本身就是比较厚重，出汗量比较高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再穿那种很厚重的内衣。还有好多观众在说啊，说这款内衣跟传统的那种后扣式的不太一样，好多阿姨们啊，可能跟我妈妈一样，有50肩啊、肩周炎等等之类的，还得自己去扣的时候特别不方便。所以呢，松山棉甸的这一款呢，是帮你做到前排扣的，只要你会穿衣服，只要你会穿背心，这款就难不倒你。我直接啊，在我的外衣上做个演示给大家看，宽肩带的，然后呢，前面的地方是做到前排扣的。第一个扣子扣上之后，基本上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帮你的胸部做到有承托性了。但光一个扣子不够啊，
2: 我们直接帮大家做到了4个扣子，牢牢地将外扩的胸型往里做到一个集中。
0: 而我们贴合我们胸部内里的位置，都是做到100%全棉。但是外部你可以看到材质哦，都是那种全蕾丝的，既有女人味，同时呢又不扎。另外你会注意到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黑色的。当你的圆领啊比较低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虽然是全罩杯，但是基本上是在外衣的里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啊，完全不走光。还有好多观众在说，那种细肩带受不了，好像没有承托力，而且肩带容易滑落。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95%的棉，再加入到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透气性。一款好的内衣啊，不光是正面要好看哦，背后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到了夏天以后，你会发现连衣裙也好，衣服也好，衬衫也好，越来越薄。我们是背心式的，就很好的拒绝了你背后一刀一刀的赘肉。
1: 对的，
0: 哪怕穿一些比较薄的真丝类的、雪纺类的衣服，也不太容易你背后的这个肉肉啊特别显现。
1: 是的。
0: 另外，我想说啊，这种背心式的文胸还有个很大的优点，稳定性很好。你如果稍微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等等之类的，它不跑杯，就不像有的内衣虽然有钢圈，但是稳定性不好的话，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跑杯了，就往上窜了，或者肩带滑落了。它是全罩杯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哪怕你们是 C 罩杯的、地罩杯的，这款文胸这款内衣你都可以来尝试的。
1: 是的，可以根据体重来进行一个选择。其实说实话，像市面上这种好一点材质，然后大牌一点的、有品牌的，我们这个价格都不便宜的，可以给您看一下市面上和我们类似款，对不对？也是这种女性朋友很喜欢前开扣四粒纽扣的背心式的，一件就184。当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我看到一些很便宜的渠道70几、80几，买回来一看效果也不咋地。那今天都光购物不用您70-80，不用您80-90，我们一件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而且是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先看版型，先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运费的。
0: 对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春天春夏季节想更换内衣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今天东方购物的这款松山棉甸啊，是做到了一个高福利的价格，40几块钱平摊下来啊。
1: 是的，
0: 来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85B。 115到130斤的90B，130斤到140斤的95B，145到160斤的100B。现在我建议大家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火速来下单，因为像这一款大罩杯的、全罩杯的、又是薄罩杯的、无钢圈的背心式的前扣式文胸，在市场当中基本上这个价格是很难找到的。
1: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不是一件两件，是4件带回去，你完全可以做到一个更换呀、换洗呀，或者是做到和家人分享都没问题。但是手速要快，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我们平摊到各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是特别多，把握住机会吧。今天是周年庆的一个专享方案力度，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当中了。今天只有40分钟的秒抢时间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说实话，东方购物现在看到内衣的频率也是在逐渐降低的，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对内衣特别的挑剔，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的小年轻人他喜欢蕾丝的，喜欢细肩带的，喜欢带钢圈的，喜欢那个被罩
1: 量的
0: 厚厚的，厚得不得了的。但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是姐姐，是阿姨，是妈妈，我们更喜欢的是什么？是这种前按扣，我们不用反手去系，不用说对这个肘关节很不友好。然后呢，我们的罩杯不会太厚，相对来说更轻薄更透气，适合春夏。再来就是我们想要舒适的同时我们兼具性感，想要有点带蕾丝的带设计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了。当然你说太过于细肩带呀，或者是硌呀硬呀，一勒这个肉像米其林轮胎一样的，不友好也不行，对不
2: 对？
0: 对
2: 的，刚才我示范给大家看了，直接穿在我的衣服的外面啊，我里边穿着内衣的，但是你看从外面来看，从背后来看依然是平沉的，因为我们这一款是做到背心式的，包括除了我们罩杯里要做到100%全棉之外，松山棉的这个品牌啊，在肩带的位置和后侧的位置都是做到95%的高棉，它稳定性弹力更加好，包括在底部的地方没有钢圈，但是我们是加宽了土台，能够使得聚拢性和外扩性帮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
0: 是的，
2: 它跟那种1/3的罩杯或者1/3的罩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即便平时你选择普通内衣是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的啊，这款都可以来尝试的。
0: 是的，我们已经有十几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今天我们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了，因为大尺码现在订得很火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想要买大码的话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很多观众朋友在打电话进来说，哎，我怎么挑颜色呀，我怎么有点纠结。不用挑选，观众朋友，今天你所看到的所有的，比如说这个肉色、肤色呀，还有紫色呀、粉色呀、绿色，全部都是您的，一通电话4件带回去，4件不同的颜色给您搭配好，199元，每一件核算下来连50元都不到。
2: 对的，而且尺码不要纠结啊，我们丰满到160斤、170斤左右都可以选择100B 这个尺码，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拿回家去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哎兜不住、兜不牢，或者是胸型不够挺拔，或者是你觉得哎有跑杯一背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不用您付钱的，不用您出运费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这就是东方购物买东西省心省力省钱的地方之所在。咱们今天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女人真正舒适且兼具性感的内衣。
2: 是的，我拿在手里了啊！好多人说五一假期我要出去旅游的，带在箱子里方便吧？一般那种很厚海绵的，然后有钢圈的，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但你看啊，我们在底部的这个位置是完全没有钢圈的，打开以后在内里用到的100%棉，100%的棉，它做到一个很好的贴肤性。因为我们胸部就是脂肪嘛，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就容易出汗量高，我们做到100%全棉，能够让你做到吸湿排汗。再打开，再打开，再打开，在肩带和背后的位置和侧身片做到的是95%的高棉。我给大家拉一下啊，这个高棉是有弹力的，所以上身以后既有很好的聚拢性，同时还有很好的回弹力。
0: 是的，
2: 说到它是全罩杯，很多人可能说，哎，全罩杯什么概念？跟我家里有的内衣有什么区别？来，我们直接看到这边啊，我们跟普通的内衣做个对比。这个黑色的就是很多人家里可能都以前买过的1/3的罩杯。你看我们的胸型在这儿，如果丰满一点的肉肉啊，这块地方就是凸出来的，甚至于聚拢性不够的话是很难往里面推的。而我们是全罩杯，要比普通1/3的罩杯更加多出来。来这一段能够让你的大胸部得到一个更好的管控。另外肩带的位置啊，普通的肩带特别窄，哎，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就很容易滑落，或者你长时间穿戴你会发现脱下来之后红的勒的不舒服的。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基本上达到

0: 为脂肪啊，简直就是负担，出汗量比较高，对吧？我们做到的是前扣式，我直接演示给大家看啊，它是背心式的，背心式的，省去了你什么肩周炎啊、五十肩啊要后扣不方便。像我妈妈穿的，有的时候还要叫我老公，就叫我爸爸、老公来帮一下忙。但是我们这一款是自己就可以做到不求人，当然穿背心，然后前面扣好，扣好以后你会发现，哎，胸部好像外扩的地方还没有得到一个聚拢，是因为你还有三个没扣。你基本上把上面的三个扣上以后，都是按扣式的啊，扣上以后外扩的问题、副乳的问题我们都是加宽的啊，
1: 是的，
0: 就已经往里边得到一个收纳了。我穿的外衣是黑色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肤色是在我们黑色的里边的，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它不会影响你的外衣穿着。但有好多人说你肩带那么宽会不会外露，你看我的外衣在这儿也不外露的，甚至于这个肩带是有功能哦，做到95%的棉，又透气又能做到一个提升。大家想象一下，细肩带提升力量大还是宽肩带提升力量大？肯定是宽肩带呀，它直接从我胸部要下垂的这个位置往上做到一个提拉，在侧边的位置又能够变废为宝，背后更是了啊。我们做到的是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后排扣式的什么四排十二扣等等之类的，它是做到完完全全的平整。我们很多时候夏天啊，你选择一些内衣就是为你的外衣服务的，如果你里边的那个衣啊脚个愣登，哎我你外面那个衣服穿什么都不好看。我们这一款是选择穿什么真丝啊，选择穿雪纺啊，比较透一点的材质，
1: 是的，
0: 它也是很平整的啊。
1: 是的，关键是它不会有任何的钢圈去压着您的淋巴，压着咱们的这个边边，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衣它就是这个做的一个完全的无钢圈，所以你不管怎么去折它，就像刚李莹说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随便把它塞在行李箱里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就是啊，这件衣服我一定要反过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啊，很多人说，哎，买这种几十块钱的内衣我都不敢买，翻过来一看那种针头线脑特别多，我们今天平平整整一点针头线脑都没有。再来反过来之后啊，你看就连这种航缝线做工都特别的精细，因为我们松山棉店就是专供直供专柜的，专柜品牌专柜品质。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它的内里这个可要摸到的这个白色的区域啊，两大片直接贴着咱们肌肤来的地方，它用到全部都是100%的棉。所以你说啊，既能保证它的弹力透气性，又能保证它的安全程度健康程度的话，我觉得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还有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个力弹性力度啊，观众朋友不要担心说，哎，能穿吗？我们今天弹力超级大，在看弹力的过程当中，你看透气性也特别好，整个它的这个布料啊，面料它是这种很透气的，看到了吗？我的手好像都能穿透过它，看得到我的骨节一样，
0: 不闷不热的，
1: 不闷不热，就是适合春夏来穿。你完全可以上半年穿两件，下半年换两件穿呀，整套组合四件带回去，一年的内衣都搞定解决了。
0: 是的，而且穿着起来又舒服。阿姨们睡觉，像我妈妈我都喜欢那种棉质的四件套。然后呢，这个毛巾用的又是全棉的，对吧？选择内衣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也应该选择全棉加高棉的。
1: 是的，
0: 这一款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95B和100B在热销当中，跟瑶我们不补货了啊，对不对？现货啊，160斤以内的选择100B，虽然我们写着 B，但是我们是全罩杯的，130到140斤的95B，115到130斤的90B，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85B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1: 而且换货不要钱，退货不要钱。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朋友，整个周年庆大活动半个多月的时间，松山棉店来且只来这一次，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看到直播的话，感兴趣先来把自己的尺码抢定起来，不合适都不用担心，拿换到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零二幺五幺九九零零。

0: 电话线大满线当中啊。还是那句话，很多观众朋友在问多少钱一件呀？我告诉你，今天1994件，再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189块钱四件，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因为东方购现在不是有三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吗？这么好嘞，你拿它来凑单的话，这套组合送给你嘞。
1: 对的，好划算，对吧？还有很多阿姨们到了春夏季节是要买新内衣的呀。看看自己家里的很多内衣，哎呦，海绵发黄了，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已经有磨损了，起球了。那到了春夏季节，就是内衣给更新换代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材质很重要啊。我们做到的是全棉加高棉，高棉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肩带以及我们的这个背后的位置，做到了95%的高棉，再加入到氨纶，所以很有弹力。但我们罩杯的里料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大家想象一下，松山棉店，我们直接这个品牌当中就把棉给放进去了，就跟耿瑶开始讲的一样，我们松山棉店就是以棉为拳头产品的，所以在选择很多棉质类产品的时候，都是优中选优，让你在夏季穿着它更为透气、更为舒服。而且我们是前扣式的哦，我们是没有钢圈的哦，我们就连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加宽的。它的这个提升性啊，包括它那个舒适度啊，会变得更加好，让你在上身以后变得非常舒服。还有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在问说，为什么全部背后是 B？ 我们这个 B 不重要，你平时选择内衣，哪怕是 C 罩杯或者 D 罩杯的，我们这个全部能够覆盖掉。我们是全罩杯，全罩杯，我们这种是属于背心是的啊，所以在115斤以内，只要选择85就 B 就可以了。但你如果特别特别丰满，丰满到160-170斤的，然后呢胸部的脂肪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胸比较大的，可以选择到我们的100B。
0: 哎，退一万步讲，哪怕你说你穿了不合适，或者说你的面料呀、材质啊，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也没关系啊。你一通电话，东方购直接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然后拿到手里呢，四件你可以看看颜色，摸摸材质，感受一下上身的效果等等都可以。如果说自己一个人穿的话，你可以做到四件更换，两件先拆开，两件先放起来，下半年再穿。当然了，你说我跟家人分享，我跟女儿身材也差不多，我跟我的婆婆也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共享，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力度和方案一定要给您说清楚。第一，松山棉店你去仔细看啊，常规直播他们不来的，做不了这样的促销和特卖，太便宜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松山棉店作为核心的合作伙伴之一，他们拿来了这样的拳头产品，所以在整个的周年庆搞活动，大概搞20-30天呢。接下来没有直播喽，今天有且只有这么一档周年庆的特别节目。你说1993件，很多观众说哦也划算的，三件的话1件60来块钱，也便宜的，对不对？6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四件，不同的颜色给你搭配好，有豆沙粉呀，有这个绿色呀，然后包括有我们这个
1: 灰紫色呀，
0: 肤色，所以让大家穿的不重样，然后呢都是浅色系。夏天你不管穿白色的、浅色系的，不容易走光，不容易透。
1: 是的，这一款给瑶，我也买给我妈妈了，我妈妈喜欢的不得了，跳广场舞可以穿，早上逛超市的时候可以穿。然后很多出汗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是白天的穿了以后就已经出汗了，到了下午要出门的时候还得再换另外的一款来穿，那就穿它好了。我跟我妈妈说1994件，我妈妈说啊，现在东方购物松山棉店价格那么卷了吗？然后试穿完以后就说了，说松山棉店不光是卷价格，还有就是卷品质。其实在很多网络渠道你能够买到类似款的，但是很多类似款的，我提示大家，只是款式跟我们很像而已，材质未必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罩杯里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刚才贴合我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做到100%的白板棉，这个地方是贴合我们脂肪团的那个位置，出汗量比较高的。你如果比较厚一点，或者这个棉质啊做到的只有50%或者40%的话，它还是不透气。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呢超透气的同时，摸上去那个手感就特别好。刚才耿瑶在问我说，哎，我们都是各种颜色的，为什么内里是白的？我提示大家，内里的白色就是100%棉花的原色，这个颜色是更加没有什么染色工艺的，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话是更为舒服的。另外我们穿多很方便，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这一款。
0: 是的，
1: 它跟传统的那种后扣式的，然后扣起来很麻烦的、很勒的、很紧的完全不一样。前扣式的，我第一个扣子扣完之后，我已经感觉到胸部是有点加压了。如果你本身有点外扩的、有点下垂的，哎，它在土台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承托。第一个扣子扣上喽，
2: 我们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扣完以后稳定性变得很好。即便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看啊，它不跑杯，有一些有钢圈的文胸啊，如果那个弹力不够好或者那个不好的话，它容易跑杯，你就很尴尬。 放下来跟别人说话还得自己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不跑杯，不跑杯啊。另外你看肩带的位置全部做宽肩带，宽肩带有弹力的，没有弹力的话你如果胸型比较大的就容易往下垂，但是我们做到一个提拉以后能够很好的帮你做到一个更稳定性。
0: 是的，那很多叔叔阿姨这个阿姨说，哎，我要出去跑步啊，运动啊，你不管跑跑跳跳它的稳定度也很好的，不会说哎呀跑着跑着好像整个移位了变形了。
1: 对的，我们太有经验了，以前什么拉个把手这边的肩带就滑落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后下面就跑杯了，稳定性很好，甚至于像我妈妈穿了它跳广场舞也很舒展的开，舒展的开的同时也不觉得紧也不觉得勒。
0: 是的，
1: 另外我们可以在瑶瑶手里看哦，我们这一款背后的弹力是什么样子 的,
0: 是的，给大家看看后背啊，整个后背的弹力大的同时千万别觉得说哎呦你们这个后背是不是很闷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后背的透气度是很高的，你看我的手指关节在里边可以清晰的看得到，证明什么，我们用到的是比较薄的一个面料，会呼吸会透气，这是春夏大家会更喜欢的一个面料，很凉快对吧，很透气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没有钢圈的设计，对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都更加的温和友好，整个的内衣卷成一圈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软软的，然后穿上以后感觉糯糯的，就是没有什么负担感，包括我自己因为里边我也穿了一套，然后呢外面又穿了一套演示给大家看，它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你摸上去是柔软的，
0: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内衣它有钢圈杵在那边让你觉得不舒服，这个是我们淋巴重要系统哦，你如果长时间穿着顶在这个淋巴系统，你就会导致什么胸部血液不循环，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软的面料，有弹力，高棉加全棉，这一款我自己买回去穿了以后我妈也喜欢，我也超级喜欢，
0: 是的，
1: 但是市场当中类似款的不便宜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记住几个重点，首先你搜背心款带蕾丝，然后呢这个稳定性强，然后前面四个暗扣的
1: 还得全棉，
0: 哎，还得全棉，基本上一件的价格我们搜到的都是比较好的啊，100多，100多，100多，便宜的也有七八十，肯定是要一件的。那东风购今天呢199块钱，先送了您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再送您一个自动订购的内检，相当于180几块钱带回去四件，每一件好算来40来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但关键是40来块钱，您先对它有一个预期，对不对？拿到手里你看值不值？如果是物超所值，你签收。
1: 对的。
0: 如果说哎觉得好像货不对版，没关系，你拒收，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还给您都没问题。
1: 对的，瑶瑶，你知道吗？这款是之前直播过的，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吧。我们这一款的收货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到今年周年庆的时候，嵩山棉店又来了。
0: 是的。
1: 他觉得做一档直播是值的，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说嵩山棉店材质好、品质好，上身以后舒适。
0: 是的。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哦，100B、95B 即将售罄。不接受预约，160-170斤的适合100B，140-150斤的95B，130斤以内的90B，115斤以内的85B。
0: 这款内衣根据尺码来下单，卡码直接拍大，拿回家去试穿，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它是一个凑单神器。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你买了这个，比如说银幽恒的益生菌啦，或者是天翠恩的鱼油啊，这两天鱼油卖得很火啊，包括诺惠的抚媚 Q 十等等的，你都可以拿这个商品来凑单。满3件满3888，这个整个组合送给大家，内衣拿回去免费穿，要是穿4件，好不好？最后的5分钟时间全面留给您来抢线，02151999000。

0: 时间还有多的四分钟啊，但是我觉得比时间更紧张是咱们的备货了。现在大致嘛全面热销，比如说115斤到130斤的女性朋友，你要选的 B90 对不对？90码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还有130到145这个尺码 B95 我没有售罄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内衣你不需要纠结你的罩杯 ABCD 杯我们都能穿，从小胸穿到大胸，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了。哪怕你说哎你们推荐这个尺码我穿的不合适，没问题，退货或者换货所有的成本和费用东方购物来帮你负担。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但是再不抢的话，100B95B即将售罄，售完以后不补货的。刚才我们也替大家比了一下价，我们类似款的，然后材质用到全棉和高棉的，基本价格在市场当中一件就要100多，就算打个对折也得70-80，
0: 七八十要的
1: 啊。我们今天是折上折，做到每一件单品才40几块钱。颜色部分啊，有我们的肤色，然后呢灰紫色、绿色，还有我们的豆沙粉色。
0: 是的，
1: 我们售完真的不补货了，因为这一款在门店当中也是属于热卖款。
0: 哎，我一直觉得啊，就给女人设计的东西一定要懂女人，什么意思？要懂我们的需求。观众朋友，您的需求是什么？你还喜欢钢圈吗？你还喜欢那种勒的，或者是材质是聚酯纤维的，然后整个都是小蕾丝、小花边的吗？您不要那种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舒适。女人是美给自己，好看给自己，舒服给自己的。所以像我们这种背心式的，第一它很友好，它不会有那种掰掰肉勒出来一条一条、一圈一圈的。第二就是它不会说让大家整个的压着你的淋巴，那种钢圈硌着你，让你每一天都在难受和痛苦当中度过。还有就是不用你反手去系扣子了，会穿背心就会穿这件内衣。再加上我们今天对于颜值来说，我们还给大家设计了这种好看的蕾丝。
1: 对的，而且蕾丝是放在外面哦，不是放在里边哦。里边的那个材质是100%全棉的，
0: 哎，
1: 外面做到水溶性蕾丝。刚才我看到那个给瑶做了指甲的啊，哒哒哒在那个蕾丝上面滑。我们不易起球，不易勾丝，做到达到内衣级别的水溶性蕾丝。
0: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内衣你就放心穿吧，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穿了还是没穿都忘记了。
1: 对的，无感
0: 无感。对，最后的1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还是强调这是周年庆的一个方案和力度，在整个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我们松山棉店来且仅来这么一次，所以这一款199块钱不用你选颜色，画面当中屏幕里边看到的4件全是您的，粉色、绿色、紫色、肤色都有给到大家，然后里边的内里我们都做到了100%的棉啊。最后的1分半钟时间留给大家，全线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

0: 新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2: 你好，耿老师。东方观众大家好。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合适我们先给您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合身包装上的，
2: 对，
1: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2: 一定。
1: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2: 对，
1: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2: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生，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1: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2: 对，
1: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2: 对，
1: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对，
1: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2: 对，
1: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2: 对，
1: 棕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
2: 对，
1: 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2: 没有
1: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2: 我
1: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2: 对，你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2: 对，
1: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2: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2: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1: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2: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

0: 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制酸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三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以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想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靖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
1: 对，
0: 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10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很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做药的，
1: 对，做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一
1: 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1: 上过太空
0: 啊，真的上过太空。
1: 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又变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2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 对，
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0: 在这
1: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都那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了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得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尤其是
0: 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得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有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这个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需要。
0: 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灵宝了？
1: 不是，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 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五月一号，
0: 五天之前，四天之前
1: 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亩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宇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购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1: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林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林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生这个产这个企业啊，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1: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的越杂，营养吸收的越全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的很清楚，福林就是这个福林，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福林是补贴回生的福林，是上过德国国际巴达马的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福林，高品质福林，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真
2: 不得
1: 了了。
2: 对对对。
1: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
2: 一
1: 包一
2: 块就够了。
1: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1: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1: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1: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1: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有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1: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1: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那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1: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感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它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1: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看这4个字的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1: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1: 这一盒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1: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30多块一盒啊。
1: 哦，30多块一盒。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普天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一包。
1: 哦，
2: 就这
1: 一盒，
2: 这一小盒。
1: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的这个 产品，
2: 对，
1: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
2: 追加不了、
1: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1: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1: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1: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完全没有问题。
1: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2: 对，
1: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2: 马上要暑假了，
1: 对、
2: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1: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2: 很好，
1: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2: 对，一定是的、
1: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哎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2: 一定
1: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2: 对，
1: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2: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然后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1: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们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2: 对，不能，
1: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2: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1: 包装规定、
2: 有吗，
1: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要吃同源
2: 无糖
1: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2: 不贵的，
1: 一包饼干可能就1块来钱，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2: 对，
1: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2: 上过太空、
1: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2: 对，
1: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2: 对，一定是的，
1: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 找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对
2: 对，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涪陵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晶二十八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涪陵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涪陵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1: 所以我们今天给的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2: 进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1: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是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
2: 上，
1: 对，十包左右。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2: 对。
1: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0: 涪陵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涪陵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涪陵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2: 今天没有，
1: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2: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1: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2: 对，
1: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摆这个搜索，
2: 去查一下，对，
1: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
2: 对，
1: 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2: 三十几块钱，
1: 32块钱。
2: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您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啊，
2: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涪陵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涪陵，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涪陵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1: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涪陵，虽然涪陵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2: 对，
1: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2: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2: 对，
1: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2: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
2: 要
1: 的，
2: 对，
1: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涪陵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补天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2: 对，
1: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涪陵，
2: 上过太空
1: 在航天的那个涪陵，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2: 对，
1: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2: 一定要看。
1: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零克，
2: 对，
1: 未加蔗糖，
2: 没有，
1: 钙含量，你看 这边
2: 77，
1: 对不对？
2: 蛋白质高，
1: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2: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1: 对呀，买买也不便宜，对不对？在家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2: 一
1: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2: 对，
1: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2: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1: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脂、
2: 无糖。
1: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2: 这一下都下来了，
1: 你
2: 看酥脆。
1: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2: 非常细腻。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2: 对，
1: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1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2: 199，
1: 今天我们30多块钱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给大
2: 家，对，
1: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2: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2: 很难买到了，
1: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
2: 对，
1: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2: 早餐
1: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2: 对，
1: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大家再看
1: 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脂、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又酥脆。
0: 你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1: 九盒
0: 199，今天我们30多块钱问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十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
1: 对，
0: 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好，然后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
1: 对，
0: 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加和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